0: 全球的，
1: 全球。
2: 对，
3: 网上咱咋看呢？
1: 很简单，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3: 搜搜，什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1: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3: 你不还是
1: 你这是？
4: 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1: 对，
4: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1: 对，哎，
4: 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1: 对对对，
3: 哎，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1: 对，
3: 完事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
1: 是不是？是真逗。
3: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1: 那大爷，你又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哎呀，
3: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0: 你别的，穿我这，我这个比较好点。
3: 是，穿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1: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4: 嗯，好。嗯，
1: 都把相
3: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0: 谢谢你，
3: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4: 不行啊！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着灯吧。
1: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
3: 你这啥队伍？还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4: 自己大爷，
3: 我实习呢，实习呢，
1: 准称的啊。
3: 欧美尔，好了，来预备，走。
1: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洋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5: 好，
1: 好。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0: 刚回来，脚前脚后。
1: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5: 我这个
0: 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1: 好，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0: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3: 我捐的。
0: 踩他。
1: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1: 对。
3: 人遇着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0: 对对。
3: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儿，谁能说老有钱？
1: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3: 这不是吗？
1: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3: 两口，就爷俩。
0: 对，这俩
1: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
0: 啊。你这什么眼神呀？你我是他亲家。
3: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呢？
1: 我寻思看他一眼，寻你儿子呢，
3: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排你还是我孙子了？闹笑话，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1: 对不起，大爷，
3: 可不是咋的。
1: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0: 我姓白，叫白闹。
1: 原来是姓林的，我想误会了，大爷。
3: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0: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明天见面。
1: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3: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1: 种地。
3: 嗯，收入不可好了，
0: 是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不分你我。
3: 哦，处的特别好，
1: 是吧？
3: 他特别相信我，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1: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嗨，
3: 三万，多少？
1: 三万吗？
3: 三万啊？
0: 不是，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呢，你这整岔了。
1: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3: 我是叫钱锦呐。
1: 那你不用太低调。

0: 就是您捐的。
1: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你
0: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嗯，您一刷卡，那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啊。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1: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哦、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0: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2: 你到底欠多少钱呢？
1: 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3呢。
2: 3万都捐了，
1: 那可不是吗？
2: 那我那15000呢？
1: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2: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1: 这咋整啊？
2: 你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儿呢，你这啥事儿办的你？
1: 咋整啊？
2: 你是不是自愿的？嗯。那你赶紧跟他说，就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快！
1: 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2: 我要老伴儿。
1: 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2: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1: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2: 你刚啥还我？
1: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2: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谁要啊？
1: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2: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1: 行行，您别了，你那啥乐呵了啊？完、哦、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哦，转圈都是大海啊、
2: 哦。行吧，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感觉。
1: 那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2: 我咋调整啊？
1: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2: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0: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嗯、哎。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1: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0: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哦，哎。
1: 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
0: 白大爷你好，
1: 你喊啥呀？他耳朵好使啥呀？他嘴聋
0: 啊，嘴聋。大爷你好，
2: 没喊，
0: 没喊。
1: 他说生活美好，你说全了，你别老丢字啊。
2: 啥叫说
1: 生活美好？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2: 我不是
1: 啊，说全的。我现场直播呢。
2: 来，不播吧啊！
0: 老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2: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1: 啥？用词不当。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2: 什么大？
1: 大爱无疆。
2: 我这
1: 大大呼呼。
2: 大什么？
1: 大雪无痕。
2: 我那是大
1: 大大脑袋正亮，行不？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0: 白大爷，您感觉您兄弟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2: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1: 那他意思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2: 呀，我你
1: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2: 我那
1: 现场直播，全球的。
0: 不啊，那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家这个人的呢？
2: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0: 哎。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2: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0: 什么意思？
1: 他意思。就是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
2: 啥？
1: 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
2: 你
1: 现场直播，
0: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1: 就是孩子上不起学了吗？就拿了吗？
0: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

0: 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1: 寡妇，你说话注点意思吧，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
2: 你
1: 网上
2: 就好整这事儿，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1: 我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
0: 陈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3: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0: 来了来了，
3: 我求你们，
0: 来走吧，好不好？阿姨上场来。
2: 来了。大哥，谢谢你。
4: 这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2: 大哥，你让我说啥好呢？你看你给我捐这些钱，我都不能说好事。谢谢你们大哥，我感谢你大哥。
3: 大哥，
2: 大哥，
3: 大
2: 哥，我这辈子我感谢你大哥。大哥，
3: 坐哪去？坐哪去？
4: 我们这咋还拜上了呢？
1: 这你那啥，
3: 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大哥起不来。
2: 大哥，你快起来，别跪下了。
3: 你这样啊，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啊，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亲戚还有呢。
2: 谢谢你。
3: 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2: 我对不起，我一激动好哭。
3: 不哭。好，
2: 对不起啊。
0: 没事，阿姨。
2: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4: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3: 你先回去吧。
4: 我才不回去。
3: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4: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0: 股东？
3: 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4: 我啥意思？
3: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4: 我不是
3: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抱地，多赚钱，完事捐款，往出捐，自己别花。
4: 我那个
3: 现场直播，
4: 这叫现场直播呀。
0: 钱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2: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说啥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3: 那就我这手麻了。你呀，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搜狐这个栏目，知道吗？就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2: 说两句话。
3: 那你说几句。
2: 感谢中央气象台，原来我是。
0: 你是搜狐啊。
2: 感谢搜狐气象台。
3: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啊。那个刨根，
0: 你别紧张，别紧张。
2: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次。
0: 拦不住。
3: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行。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2: 栏目主，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3: 哎，你二哥。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
2: 拉你。大哥呀，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他又是。
3: 不是，怎么是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
2: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3: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2: 那你是你的，这又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3: 这怎么越听越吓人了呢？
4: 我明白了。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3: 什么雕啊？
4: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
3: 你说啥玩意儿呢？
4: 这不都明了吗？
3: 啥明了？

0: 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是什么喜酒啊？
1: 那给你，
0: 我不要，
1: 你给你，你看这1573块钱一瓶的，赶紧拿着。
0: 不是，俺骗谁？你这不是国将1573吗？骗谁呀？拉倒吧，跟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
1: 你
0: 怎么回事？
1: 这什么？你们在播
0: 告？我跟你说，
2: 亲爱的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0: 干啥呀？你想咋的？你想咋的？
1: 你干啥你？
0: 你这办的啥事啊？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儿急等着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
1: 啊！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0: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得挺旺，浑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你这啥意思呢？
1: 你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
0: 你不能成去一家坑那家吧你？
1: 你回家行不？
0: 我这节骨眼我能回去吗？我得看我那钱到底这整哪去了。
1: 你那
0: 我看看。
1: 你说明
0: 了。我啥不说。
2: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1: 是。
0: 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1: 你说啥玩意儿？
0: 不就这回事吗？
1: 啥事儿啊？
0: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来了吗？
1: 这就他说说就这说说那种心思。没有，那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3: 认识，啊？
0: 你看，
1: 咱俩啥叫认识的？
3: 咱俩不刚认识吗？
1: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3: 啊，那我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0: 编，
3: 不认识。
0: 接着往下编。
1: 你说啥玩意儿？
0: 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这
1: 网友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你就等着会儿的广告回来更精彩。你给我上去吧，对吧？你咋的？
0: 打不住了咋的？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
1: 你要钱行，15000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0: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他。
1: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0: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2: 欢迎回到
0: 给我使一下。这怎么回事啊？我和我亲家包地有3万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儿，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1: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10000。
0: 丫的，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零，3万都捐出去了。
3: 我是这么说，
0: 不就这回事吗？大妹子，我跟你说，我嘛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行吗？
1: 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0: 你这样，
3: 你是这么回事啊？那啥，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0000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不用了。
0: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大妹子，你看见？哎，大妹子。
2: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儿，刨个稀烂，知道结果，明年再见。追。
0: 你走吧。追啥呀？
2: 麦克搁他手呢。啊。
4: 哎啊！我问您个问题啊，什么问题？您说，这个人为什么要谈恋爱？
5: 为什么谈恋爱啊？
4: 这人一到岁数，他自己就琢磨这事儿。这究竟为什么谈，我也说不清楚，没研究过。
5: 这么一说，你就不如我了。
4: 哦，这么一说，你研究过，
5: 不但研究过啊，
4: 而且还有独特的见解呀。你有什么见解？
5: 我认为呀，有些青年男女谈恋爱，他们最终的目的
4: 是什么呀？
5: 就是要离婚。
4: 对了，没听错吗？谁谈恋爱都是为了结婚，哪有为离婚谈恋爱的？
5: 我是说呀，有些青年男女谈恋爱，他们彼此缺乏深刻的了解，轻浮草率，不讲道德，这种恋爱就等于离婚。
4: 哦，是这么回事。哎，那你能不能给举个例子呀？
5: 您比如说吧，我们街坊有一个小伙子。
4: 街坊啊，这个小伙子怎么样啊？
5: 我们街坊那个小伙子在找对象的时候啊。

0: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嗯，他要求女方必须是穿戴时髦，
1: 哦，
0: 要有英美的线条，
1: 可是
0: 年轻美貌，长得要俏，眉目含情，能说会道，如有一点对不上号，他是下定决心坚决不要的。
1: 他这条件够高的。
0: 嗯，
1: 你呀，告诉他让他慢慢搞啊，他搞到80也是个老光棍儿。
0: 打光棍儿，小善人。
1: 怎么
0: 小伙子长得漂亮？
1: 是
0: 不少人给介绍对象呢。
1: 都谁给介绍了？
0: 那天张大妈拿张照片来。
1: 哦，
0: 山里子，
1: 嗯，
0: 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啊。
1: 姑娘不错呀，
0: 在纺织厂。
1: 哦，
0: 是个二级工。
1: 嗯，
0: 团员，长得挺好，条件不错。明儿个大妈
1: 啊，
0: 给你们张罗张罗。
1: 哎呦，大妈呀，您别为我操心了。
0: 怎么？
1: 等我那孩子都60半了。不是，那这个小伙子是什么态度？
0: 小伙子接过照片一看，这嘴就撅起来。
1: 怎么？大妈，
0: 嗯，这姑娘怎么长这么胖啊？
1: 哎，胖好啊，那多结实。
0: 他这么胖，
1: 嗯，
0: 我这么瘦，这即使谈成了，连订婚相都没法照啊。
1: 怎么没法照啊？
0: 您看他，
1: 嗯，
0: 胖得像个大皮缸，我瘦得像根擀面杖。这一照订婚相，镜头全让他站起了，把我这擀面杖给淹进了。
1: 这位心眼还真不少。结果怎么样啊？
0: 结果把张大妈给气跑了。
1: 那还不跑？
0: 没过2天，二老子又拿张照片来。
1: 干儿子，
0: 嗯，看跟这丫头怎么样啊？
1: 哎呀，我瞧着都不错呀。
2: 是个售货员，
1: 是
2: 说话和气极了，街坊四邻谁都夸这丫头好啊。我看你们俩人挺合适的。
1: 是吗？
2: 明儿个姥姥
1: 啊，
2: 给你们捏咕捏咕。
1: 对了，捏咕捏咕，这什么叫捏咕捏咕？
0: 这小伙子接过照片一看，哎呀，姥姥，
1: 啊，
0: 这姑娘怎么瘦得跟猴似的？
1: 这好，这姑娘又瘦了。
0: 我长得就不胖，再娶个瘦猴，将来养活个小猴
1: 啊。
0: 我们家一窝猴。
1: 嘿嘿，他们家成猴山了。
0: 其实瘦点没关系，这模样太惨了。
1: 这模样怎么了？
0: 您看
1: 啊，
0: 就这8.20的眉毛。
1: 对了，这什么叫8.20的眉毛？
0: 耷拉着。
1: 当哦，这么个8.20啊。
0: 就这8.20的眉毛，
1: 嗯，
0: 再配上这俩烂桃似的肉眼泡
1: 啊，
0: 哎呀，和这小眼睛跟细米拉的似的，连黑眼珠都看不见。最可惜的就是滋出了这俩大黄牙板子呀。
1: 你管着管不着啊？
0: 哎呀，可惜了的还乐呢，
1: 嗯，
0: 不乐还好点，
1: 这一乐呢
0: 成白骨精他妈了。
1: 嗨，给人姑娘说的一钱不值啊。那甭说，这准吹了。
0: 可不吹了吗？最后费了9牛2虎之力托亲戚找朋友，那真是8方支援呢。哎，小伙子最后终于看上了第29号姑娘。
1: 哎呦，还真不容易啊。那甭说，这姑娘长得一定错不了。
0: 那还用说，
1: 嗯，
0: 就这姑娘您是看哪哪顺眼呢。
1: 是啊，
0: 这小伙子最欣赏的就是姑娘这张脸。
1: 这张脸怎么样？
0: 那真是洁白如玉。
1: 哦，
0: 就这张脸是白里透红，红里透粉呢。
1: 哦，
0: 你拿那个放大镜照啊，
1: 怎么样
0: 都找不出芝麻大滴黑点来。
1: 嘿，这脸纯白。
0: 跟你可不一样。
1: 我怎么样？
0: 一脸的黑敲子跟拽上2两茶叶沫似的。
1: 我也太惨了。
0: 这小伙子一想姑娘这张脸，他心里就痒痒啊。
1: 那就赶紧结婚吧。
0: 照订婚相那天，俩人坐在相机前头，肩并着肩，头歪着头，高兴的这小伙子都不知道怎么乐了。
1: 他是怎么乐的？正好您瞧吧，成傻小子了。
0: 反正是乐得够巧的。
1: 那甭问，结婚以后一定非常幸福。
0: 那还用说，结婚没到3月
1: 啊，
0: 俩人打离婚了。
1: 对了啊，刚结婚就离婚呢
0: 啊？
1: 为什么呀？
0: 您不知道，
1: 嗯，
0: 前几天呢，这个新媳妇为了抢救国家财产，把脸给烧伤了。
1: 哟，脸烧了
0: 啊？
1: 那就赶紧送医院吧。
0: 小伙子一听自己爱人脸烧伤了，赶紧往医院就跑啊。到病房一看呢，他爱人脸都烧黑了，这小伙子当时就哭上了。
1: 哦，那是动了心了。
0: 嗯，
1: 怎么了？
0: 哟，
1: 还真委屈，
2: 完了，全完了。
1: 怎么完了？
2: 昨天你漂亮的还跟朵鲜花似的呢，啊、简直像杨贵妃呀、啊！今儿怎么成黑李逵了？
1: 你这叫什么夫妻感情、啊？
2: 什么夫妻感情啊？我爱的就是他那张脸，如今他的脸黑了，我的爱情也就飞了，我们俩只好退了。
1: 哎呦，我看呢，你的心都黑了。你呀、啊，应该好好的照顾他，
2: 照顾他。
1: 哎，
2: 没那心思啊。如果你想尽义务，我可以把他转嫁给你。
1: 对啊，这都像话？这哪有转嫁的？
2: 他那漂亮的脸蛋。经受不住烈火的考验。
1: 嗯，是啊，
2: 我这纯洁的爱情啊，
1: 哎呦，这还纯洁呢，
2: 经受不住他黑脸的折磨呀、嗯、我们俩只好分道扬镳了。
1: 哦，这就要吹呀、啊、
2: 吹了。
1: 你这么做可没道德呀。
2: 道德，道德值多少钱一斤呢、
1: 啊、
2: 再说了，我又没跟道德结婚。
1: 有你怎么说话的，人家姑娘是因公受伤，你就应该好好的照顾她，这是你应尽的义务，你懂吗？
2: 不是，干嘛干嘛、啊、干嘛干嘛？我跟我爱人离婚，你老搭什么茬啊？你是他们娘家小舅子是怎么着？
1: 不是，我看这事儿不公啊。
2: 这姑娘一想，反正也过不到一起去了，也别因为我耽误人终身幸福，干脆离就离吧。
1: 哦，这就离了。
2: 离了。
1: 您说这小伙子够多损。
2: 哎，社会上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啊，
1: 嗯，
2: 都是由这个不正确的恋爱所造成的。
1: 对，
2: 还有一些女的搞对象，
1: 嗯，
2: 特别是个别的那个农村姑娘搞对象，
1: 怎么样？
2: 那是山区爱平原，远郊爱近郊，近郊爱城里。
1: 是
2: 这些人呢，不图房子不图地，一提进城就满意，
1: 哦、
2: 甭管是秃瞎聋哑，是逮着一个就结婚的。
1: 这也太草率了
2: 啊！有些小伙子就深受其害，
1: 谁能上这种当啊？
2: 比如说吧，我们街坊有一个小伙子，
1: 哎，啊，好，这又是你们街坊
2: 啊。
1: 这小伙子怎么样？
2: 我们街坊那个小伙子前几年就娶了一个山姑娘。
1: 对了，山姑娘。
2: 嗯，
1: 什么叫山姑娘啊？
2: 就是山区的姑娘。
1: 山区的。
2: 嗯，
1: 这姑娘是房山的、
2: 哦、不
1: 是妙凤山的。
2: 不对，
1: 石景山。
2: 更不对了，
1: 那她是哪山的？
2: 威虎山的。
1: 对了，威虎山的。威虎山的姑娘怎么跑这儿搞对象来？
2: 您不知道，这个姑娘的叔伯表哥呀在北京工作，通过他介绍，两个人在信上认识的。
1: 那这小伙子同意吗？
2: 小伙子同意。
1: 为什么呀？
2: 您不知道，这个小伙子长得是很漂亮
1: 哦，
2: 就是有一点
1: 什么呀，
2: 自小啊这个腿脚落了点毛病。
1: 什么毛病？
2: 走路瘸。
1: 哦，是个瘸子。
2: 是个瘸子。小伙子一想，自己腿脚不好，能在威虎山娶个好媳妇儿，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2: 哎
1: 哎，那这户口怎么办呢？
2: 小伙子有后门
1: 哦，能给上户口。
2: 能上户口。
1: 哎，
2: 上户口，两个人就结婚了。
1: 哦，这么快就结婚了、嗯、那这感情好得了。
2: 嘿，您还别说、
1: 啊、
2: 那感情好极了。
1: 是吗？
2: 结婚第三天呢、
1: 嗯、
2: 这姑娘在家里的拉着小伙子跳舞。
1: 呵，要说这感情那真没
2: 啊。
1: 哎哎，行了，别说了，这小伙子是瘸子。这瘸子能跳舞吗？
2: 是他这小伙子一开始呢不想跳、
1: 哎、
2: 后来一琢磨，这玩意儿刚结婚，人家姑娘心气儿这么高，想跳舞，不因为我腿脚不好不能跳舞，再影响夫妻感情，多划不来呀，干脆凑合着跳吧。
1: 跳
2: 啊？
1: 跳什么呀？
2: 跳三步。
1: 三步
2: 啊？
1: 这怎么跳？
2: 小伙子拄着拐搂着姑娘在屋里就跳上。
1: 是啊，
2: 就听在屋里蹦擦擦蹬，蹦擦擦蹬，蹦擦擦蹬。
1: 行了，咱跳的不是三步
2: 啊，
1: 这三步的节奏应该是蹦擦擦蹦擦擦呀。
2: 啊，
1: 你这怎么蹦擦擦蹬
2: 啊？那拐落地那不是蹦擦擦蹬，蹦擦擦蹬。
1: 哎呦，对，这还有一拐呢。
2: 没跳十分钟，把小伙子累的是满头大汗。
1: 哎呀，这姑娘太差劲了。
2: 他哪知道这姑娘是诚心整着他呀？
1: 是啊，
2: 就这样还逼那小伙子快跳，
1: 还让跳，
2: 真把小伙子给挤得急了。
1: 是啊，
2: 小伙子抄起拐来，好，我跳，往起一蹦，啪，
1: 哐！你这什么意思？
2: 打了那姑娘一拐。
1: 哎呦，同志，您打的是我。
2: 哎呦，对不起，找错目标了。
1: 哎了，您看我多倒霉呀、啊！
2: 这一拐就把姑娘给打跑了。
1: 跑哪儿去了？
2: 威虎山。
1: 是啊，
2: 仨月没回来。
1: 哎，户口迁走了。
2: 迁户口
1: 啊？
2: 没门。写信跟小伙子离婚。
1: 离婚？
2: 嗯，
1: 那小伙子同意吗？
0: 小伙子开始不同意，
1: 哦，
0: 后来这小伙子一琢磨呀，这玩意离就离。

0: 离吧。
1: 为什么呀？
0: 老不离婚，
1: 嗯，
0: 他净拉着我跳舞
1: 啊，
0: 这三步四步还凑合。
1: 对，
0: 这要跳探戈抡吧，还不把我折腾死啊？
1: 咱非给他抡到永定门去不可呀。由于这个姑娘的恋爱目的不纯呐，
0: 嗯，
1: 生活上缺乏道德，造成了离婚的悲剧。
0: 对，是这么回事。
1: 还有一些女的
0: 怎么样？
1: 总想在这个自己家庭当中啊，
0: 嗯，
1: 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利，
0: 哦，
1: 建立一个以妻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0: 一统天下，
1: 嗯，就像这种大女子主义的做法啊，很近似那个母系氏族社会的妻权专制。
0: 这妻权专制，这是怎么回事？
1: 这可能是现代人类家庭关系中的一种反祖现象。
0: 对了
1: 啊，
0: 反祖现象。
1: 这个你能不能再给举个例子呀？
0: 比如说吧，
1: 啊，
0: 我们街坊有一个姑娘，
1: 哎，这又是你们街坊
0: 啊？
1: 哎呦，谁跟她住街坊算倒了霉了？
0: 怎么
1: 这事儿都出到你们街坊身上？
0: 您不知道，我们街坊多，
1: 哦，
0: 我们街坊那个姑娘啊，
1: 她怎么样？
0: 在谈恋爱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性格隐藏起来。
1: 哦，
0: 对她那个男朋友啊，哎呀，那真是温柔柔、娇滴滴、缠绵绵、笑嘻嘻呀，
1: 啊。是
0: 上街和小伙子搀着走，
1: 行，
0: 下班和小伙子拉着手，
1: 错，
0: 张嘴是听你的，闭嘴是你做主，
1: 嗯，
0: 对小伙子那真是百依百顺，无所不从啊，
1: 哦，
0: 那真是让他往西不往东，让他吃蒜他都不吃葱啊。
1: 这姑娘还真听话，
0: 小伙子老实巴交，
1: 哦，
0: 一看姑娘对自己这么好，两个人就结婚了。
1: 那么结婚以后怎么样？
0: 结婚没有几天呢，
1: 嗯，
0: 这个姑娘就跟小伙子说，
1: 她说什么呀？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啊，你给学习。
0: 哎，
1: 啊，
0: 咱们两个人也结婚了。
1: 咱们俩 啊，结婚了。
0: 结婚，咱们得好好过日子呀。
1: 哎，是，那就凑合着过吧。
0: 过日子，
1: 啊，
0: 得我当家。
1: 行，没问题。
0: 嗯，你花多少都给我。
1: 哎，
0: 花的时候再跟我这领，
1: 行，
0: 好不好？
1: 好说。
0: 嗯，这月，
1: 嗯，
0: 先给你20块钱。
1: 对，
0: 你在工厂吃一顿饭，
1: 哦，
0: 剩下是你的零花，
1: 嗯，
0: 不够
1: 怎么着呢？
0: 再跟我要。
1: 对，行啊。哎呀，每月给20块钱吃一顿饭，我这俩钱还有富裕。哎呀，要说我们这口子，刚才真知道心疼人。
0: 那什么
1: 啊，
0: 那个我这几天身体不好，
1: 哦，
0: 家务活是不是你都包下得了？
1: 我这家务活都归我了。
0: 哟，你真傻。
1: 我怎么傻了？
0: 怎么能让你白干吗？
1: 啊，
0: 凭什么这月给你20块钱呢？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预支的工钱。
1: 哦，他这雇苦力来了。
0: 其实干点家务活也没什么苦的，哪知道这姑娘她是月月有变呢？
1: 怎么变了？
0: 到了下月开支那天，
1: 嗯，
0: 这姑娘拿出15块钱来。
1: 哦，
0: 哎，这月给你15块钱，你在工厂吃两顿饭，剩下是你的零花啊。
1: 哎，这月怎么少给5块
0: 呀？哟，你忘了
1: 什么事儿？
0: 你前天擦桌子，把我们那保温杯给拆了，
1: 嗯，
0: 那能白拆吗？
1: 那还怎么着？
0: 那得照价赔偿。
1: 咱们是夫妻，没必要赔。
0: 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是咱们家铁的纪律。想不赔呀，
1: 嗯，
0: 没门儿。
1: 哎呦，好嘛，我还非赔不可了。那也不对呀，这保温杯3.2块，你怎么扣我5块呀？
0: 亲者言，疏者宽嘛。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
1: 怎么着
0: 就得扣你5块？
1: 哎呀，我还算捡个便宜啊。那不对呀，啊，你少给我5块钱，怎么倒让我多吃一顿饭呢？
0: 过日子嘛，就得紧衣缩食，勒着点儿啊。
1: 哦，你就勒我呀，
0: 啊？不勒你，勒谁呀，啊？
1: 都像话。
0: 这一扣啊，真把小伙子给扣含糊。
1: 是啊，
0: 到下月干活，小伙子仔细极了，嗯，连根笤帚苗都没敢掉，
1: 掉了还得扣。
0: 到了下月开支，
1: 嗯，
0: 这姑娘问小伙子
1: 怎么说的？
0: 哎，这月你打算要多少钱呢？
1: 这月我什么都没说。这月你还给20？
0: 做梦娶媳妇想得倒美啊。
1: 行，那你打算给多少？
0: 给10块。
1: 给10块？这月我什么错事都没干，你凭什么扣我10块？
0: 什么错事都没干
1: 啊？
0: 我问问你，前天你把谁给带家来了？
2: 前天。
0: 那女的？
2: 啊，那是我师傅。
0: 你师傅？
2: 对。
0: 你师傅上咱们家干嘛来？
2: 我们搞一项技术革新呢。
0: 搞革新？
2: 啊，
0: 那女师傅往男徒弟家里跑能搞革新吗？
2: 那搞什么呀？
0: 搞对象。嗨，你给我老实交代，啊，你跟你师傅有什么猫腻？
2: 什么猫腻都没有。我们要是公开的搞革新那也不行，从今以后就给你定一条家规。
1: 什么家规？
0: 只要是女的不能登咱们家门。
2: 那你呢？除我之外。
1: 哎，嘿嘿，把他刨出去了。
0: 好，你狗胆包天，你还敢顶嘴，就冲你这顶嘴的劲儿，每月罚款10块。
2: 这位是连扣带罚呀。
0: 这十块钱
2: 啊，
0: 拿去吧。
2: 哦，
0: 在工厂吃三顿饭，咱家不开火啊。
2: 10块钱吃三顿饭？哎呀，我连饭钱都不够啊。
3: 不够啊？
2: 啊，
3: 你自己随便打点野食吃吧。
2: 啊，让我打野食吃去？你这都像话。
0: 到了这月开支，
2: 嗯，
0: 这姑娘拿出5块钱来往桌子上一摔，拿去吧，
2: 嗯，
0: 这是你这月的生活费啊。
2: 这月怎么就给5块啊？
0: 哟，你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怎么着？
2: 那怎么了？
0: 前天你不说了吗？
2: 嗯，
0: 要给你妈有5块钱去。
2: 啊，是啊。
0: 你要抚养老人，要尽这份孝心，我得支持你啊。
2: 嗯，
0: 可是咱家又没这笔开支，我只好从你的伙食费里扣除了。
2: 扣？哦，你给扣了。
0: 还告诉你说，下月你要再给你爸爸用5块钱，这5块钱呢，嘿嘿，我也照扣。
2: 得，我1分钱都没了。
0: 真把小伙子给扣急了，拿着这5块钱拽着姑娘往法院就跑，非要打离婚不行啊。
2: 离吧。
0: 这姑娘一听离婚可真急了。
2: 是啊，
0: 急得直哭。
2: 哭什么呀？
0: 什么？你别走，我不离婚，不离婚。
2: 为什么不离？
0: 我舍不得你。
2: 去你了吧。你舍不得我呀？我舍得你。你1分钱都不给我，我吃什么呀？
0: 你没得吃，我也心疼啊。你1分钱都没有，我倒有个好主意。
2: 你有什么主意？
0: 下班以后
2: 啊，
0: 你捡点烂纸卖，不就有钱花了吗？
2: 我捡破烂了。
4: 过年啊，好事都管一块儿去了。开发办老主任给我介绍个对象，
5: 约我们今天在城里见面。
4: 姓啥叫啥不知道，
5: 光给一个手机号。
4: 他是13579，
5: 他是24680，
4: 也不知道长成啥模样。
5: 就是他叫啥我也不知道啊。
4: 你说这事儿整的，
5: 谁知道整的还挺朦胧。你说，哎，
4: 哎，没开二
5: 度。
4: 嗯，
5: 哎，
4: 这地方吉利呀，
5: 我就在这儿了。
4: 哎，我说这位女同志啊，这俩座我包了。
5: 咱俩同时进来的，你怎么包了？
4: 我不是领先一步吗？
5: 那你也应该让给我。
4: 这是为什么？
5: 还为什么？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女士优先呗。
4: 哎呀，大妹子，看见没有？这叫情侣座位。
5: 我知道，我接孙子谁上这来呀？
4: 哎呀，大妹子，实话给你说吧，改革开放春风来，吹得梅花二度开。哎，我呀今天要在这儿约会个女朋友，行个方便呗。
5: 哎呀，这也太巧了
4: 啊。
5: 不瞒你说大哥，改革春风苏醒了万物，今天我也想在这儿梅开二度。
4: 哎呀，我说大妹子，既然是这样，咱谁也别争了。
5: 那让给谁呀？
4: 谁也不用让，咱请服务员再给加俩单。
5: 哎呀，那不成洽谈会了吗？
4: 怎么会呢？
5: 那处对象都是自个儿谈自个儿的，
4: 啊，
5: 这玩意哪有解成团伙的？
4: 哎，可也是啊。
5: 不行。
4: 哎，要不这样，咱俩都坐这儿等，
5: 等
4: 谁的先来了，咱就让给谁。你看怎么样？
5: 别说，你这倒挺有道理的。
4: 啊，
5: 那你就坐吧。
4: 啊，你也请坐。
5: 哎。哎，那咱们就先联系啊。
4: 啊，联系一下。啊，占线
5: 的。没通。我说这位大哥
4: 啊，
5: 你说像咱这岁数处对象真挺累心啊。
4: 可不是嘛，这谈恋爱本来就是我的弱项，一想到这两颗孤独的心想要进行一次划时代的碰撞，这心里也不知是怎么了，似乎有点不敢接受，咋还有点强烈的渴望呢？你说的。
5: 你说的对呀。这爱情这玩意儿嘛，哈，没条件的时候不敢去碰，有了条件之后，即使白天不想晚上也梦。你说整的我这颗昏睡了

0: 护。女能人呐，
1: 不行。
0: 哎呀，哎呀，
1: 大哥，你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目光总盯着我。
0: 不是大妹子，怪不得你到城里来找对象，就你这个水平啊，那县团级以下的根本就不能考虑。嗨，
1: 我哪敢有那么高的要求啊、我这自然条件在这摆着呢，不但容颜长得面老，完了还线条不美，脂肪成堆，所以说这心里吧总有些自卑。嗨，
0: 我说大妹子，你就根本用不着自卑啊，我跟你说，你长得虽然有点见老，可是你的皮肤非常好。再说呢，找对象不能光看外表啊，那有的人看你是线条不美，脂肪成堆，那有的人看着你说不定就是当代的杨贵妃呀、啊。
1: 哎呀，大哥，你太能鼓励我了，我可不敢你的条件，像你的条件可得好好找找，十七八的太小，二十五六正好，差过三十只能是仅供参考。
0: 哎呀，大妹子，我说你把我拔的太高了吧？
1: 不高啊，你是谁呀？你是养牛大王。
0: 那倒是，
1: 养牛大王骑马是智商超群，能力不凡。就刚才你一进屋，我就觉得你带进了一股亚洲雄风，打眼一瞧，你就是一个正宗的中国猛男。
0: 哎呀。哎呀，我说大妹子，甭管怎么说，我听这话心里边是美不滋的。快请坐，大妹子，快请坐。哎呀，我说大妹子，你这产粮大户，种多少地呀？
1: 啊，我在我们那块包了20公顷水田。
0: 哎呀，这么多呀？那可够你忙活的呀。
1: 不忙活、我们那块是从种到收全是机械化、就连喷洒的灭草剂都用飞机。
0: 哎呀，要不怎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那是啊。大哥，你养多少头牛啊？
0: 不多，800多头。
1: 800多头啊，那你可够累的了。
0: 哎，不累，用这玩意儿躺在炕上就能放牛啊。
1: 用手机放牛
0: 啊？我给那头牛脖子上挂个 BB 机，到点了一打传呼，那 BB 机嘚嘚嘚嘚一叫，那头牛啊，领着牛群就回来了。
1: 你别说呀，你是电脑大牛吧？
0: 可以这么说吧。
1: 真了不起。
0: 咱们再联系一下。
1: 可不是呗，光顾唠嗑了，人家可能都到了。
0: 啊，联系一下。这咋还占线呢？
1: 哎呦，这咋出毛病了咋的？
0: 快坐下，大妹子。
1: 我说这位大哥
0: 啊，
1: 那你这条件这么好，你咋才长着成家呢？
0: 哎呀，别提了，大妹子，头些年的日子过得苦啊，天天给人家放牛，一出去好几个月，谁肯嫁给咱呢？哎，一般的说这男同志不好找，可没听说哪个女同志剩下。你怎么也才张罗呢？
1: 咱俩情况差不多呀。头几年我那条件还不赶你呢，我身边还带个孩子，谁敢娶我呀？但我啥也别说了，大哥，红颜命薄啊。
0: 大妹子，说实话，其实根本不是命不命的事儿。要说咱头些年的日子没过好，关键是缺乏知识。
1: 哎呀妈，大哥，你这一句话说到病根上了。无知就是愚昧，愚昧必然贫穷。过去咱过的是啥日子啊？靠天吃饭，不思进取，那就好比是平地挖个坑，挖完了再填平，填平了再挖坑，啊，挖完了再填平，你就这么过，就活100岁，回头一看，跟活一天是一个内容。没听电视里唱那歌吗？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没啥发展。
0: 哎呀，
1: 那日子过去。
0: 我这大妹子，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1: 是不是啊？
0: 我跟你说，人的寿命不在长短，关键是质量高低。
1: 对，
0: 要致富不能等，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是哪天夸嚓掉下个大馅饼，那肯定不是圈套就是陷阱啊，是吧？
1: 妈呀，你也太精辟了。哎呀，你多高文化？
0: 没啥文化，我还是文化扶贫以后自学的。
1: 你也是自学的
0: 啊？啊，不过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牛与人的思考》。
1: 哎，你都能写论文了，太让。

0: 我羡慕了。说实在的，大哥，今天我要见这个男朋友啊，又能赶上你一半，我也就知足了。
1: 哎呀，大妹子，你太谦虚了。说实话，我今天要见这个女朋友，要是有你这个水平，那别说是二十五六啊，就是六十五二我也认可呀。
0: 我说大哥呀，你也太幽默了，你还整个六十五二，你直接说六十七多省事儿啊。哎呀，
1: 我说大妹，哎，大妹子，我怎么突然产生了一个冒昧的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0: 大哥，我都知道你要跟我说啥。
1: 哎呀，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说说看。
0: 你肯定是想要跟我。
1: 往下说，往下说嘛。
0: 大批量的收购稻草。哎呀，喂牛。
1: 不对，我大妹子，你坐下。大妹子，你请坐。大妹子，你看看咱俩今天等这两个人，到现在都不跟咱联系，你说他俩多能装啊！啊，这还没见面呢，先压咱三分点，将来真结了婚，咱俩还不得给他当奴隶呀？我看呐，咱别跟他扯了，咱哥俩研究研究呢。哎妈
0: 呀！大哥，你咋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你太让我心里过速了。
1: 不，你考虑考虑。
0: 这么做能好吗？你那咋？
1: 这有什么不好的？要不这样，你再给他打个电话，最后给他一次机会，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
0: 大哥，那你那位呢？
1: 我呢，我就根本不跟他联系了。不是。
0: 那
1: 我跟你说，大妹子，人生的机遇是有限的，你要是抓住了他就会改变命运，你要是抓不住他就会造成终身遗憾呢。你打电话，
0: 那我最后再跟他联系。
1: 你联系你。
0: 呀，大哥，我这通了。
1: 我这咋也来了呢？那我不接。为了你，我坚决不接。
0: 不接。别这样，我说呀，咱们出于礼貌跟人谈谈呗。
1: 对呀，我那头还有媒人呢。
0: 快吧，
1: 那我批评他几句。喂，你是13579吗？
0: 是我呀，你是24680吗？
1: 哎呀，我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呢？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呢？你也太过分了吧！
0: 不是，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那边始终是占线呢。
1: 同志，你再不要制造借口了，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我说你这个同志说话太能强词夺理了。得了，我看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你说我们还有见面的必要吗？
1: 你等一下，我马上给你答复。
0: 大哥，你那咋说了？
1: 你看来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了，你说我还有必要跟他见面吗？
0: 你自个儿拿主意呗。
1: 那我跟他吹。喂，咱们事算了吧，再见。我吹完了。
0: 我这也正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他一会儿答复我。
1: 哎呀，大妹子，你咋这样呢？哎呀，我都吹完了呢。哎呀，你这不折磨人吗？你这。
0: 大哥，你别着急，我看。哎。他那边关机了。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哎，我说大妹子，你说这叫啥？
0: 叫啥呀？
1: 这叫天意呀。
0: 也许是吧。
1: 哎呀，这傻小子一关机不要紧，我这白捡个大胖媳妇儿回家。哎呀，走，来下馆子去。
0: 那你得给我弄点好吃的。
1: 哎呀，生猛海鲜，你说你想吃点啥？
0: 干豆腐，捡大葱。
1: 哎呀，这家倒好养活啊。
2: 每个艺术形式啊，都有他自己的艺术手段。
3: 当然了，
2: 咱们相声的艺术手段是什么呢？
3: 就是笑料。
2: 对，你拿那个评书来说吧，他的艺术手段讲究是扣子。
3: 对，
2: 扣子也分很多种。
3: 是啊，
2: 有大扣子、小扣子、明扣、暗扣、连环扣、子母扣、大衣扣、塑料扣。
3: 干嘛呀？你这做服装来了？
2: 这是说个笑话。这个评书为什么要有扣子呢？
3: 为的是吸引观众。
2: 对，因为一部评书啊， 要说很长一段时间。
3: 哎，
2: 今天扣住你，为的是让你明天继续的上这儿听这段评书来。
3: 对，
2: 是不是？
3: 对，
2: 哎，听可是听啊，我告诉在座的各位朋友，千万可别入迷
3: 哦，
2: 一入迷就麻烦了。
3: 是啊，
2: 您拿我兄弟来说吧，他听评书就入了迷了。
3: 他听的什么评书啊？
2: 刘兰芳说的《岳飞传》。
3: 好啊。
2: 他感觉每天听30分钟的书不过瘾，
3: 那怎么办呢？
2: 又买了一套《说岳全传》。
3: 好，连听带看。
2: 他这一入迷不要紧，连他结婚都闹了个笑话。
3: 那你给说说。
2: 结婚那天到了晚上，亲友们都走了，应该两口子入洞房。
3: 哎，
2: 多好的事儿。
3: 是啊，
2: 洞房花烛夜。
3: 哎
2: 啊，可是我兄弟呢不入洞房。
3: 那么他呢
2: 一个人在外屋看这《说岳全传》，
3: 这不像话。
2: 看得2点多了，进屋之后冲新娘子一抱拳，我活元帅打理安营扎寨。
3: 这叫什么词儿啊？
2: 把新娘子吓一跳。哟，头一天结婚怎么管我们叫元帅呀？
3: 是啊，
2: 元帅
3: 啊，
2: 我也不知道我是红元帅还是黄元帅。
3: 哦，苹果呀。
2: 这新娘子没理他，我兄弟一赌气呢出来继续的看说岳全传。
3: 更不像话了，
2: 一连就是3天呢，把这新娘的2只眼睛熬得跟桃似的。
3: 哼，
2: 我妈看出来了。
3: 那还看不出来？
2: 赶紧就问来了。姑娘，两口子吵嘴了吧？
3: 嗯。
2: 妈，没有。哦，要不然你哪儿不舒服病了？妈，也没有。那你那眼睛怎么都红了？
3: 是啊，
2: 怎么回事啊？啊，孩子，跟妈说说。
3: 对
2: 啊。哟，妈，既然您问到这儿，那我就跟您说得了。
3: 嗯，
2: 我跟您儿子结婚都3天了，他就是不入洞房，一个人在外屋老看书，一看就是一宿。进屋以后冲我一抱拳，管我叫元帅。
3: 嗯，
2: 问我在哪安营扎寨。您说我们新来乍到的，我知道在哪安营扎寨。
3: 是啊，
2: 我正想问问您呢，想当初您跟我公爹结婚的时候，你们老两口在哪儿安营扎寨来的？
3: 嗨，这不像话。
2: 我妈说，哎呦，这事儿我哪知道啊。
3: 是啊，
2: 人一上岁数他记性不好了。
3: 哼，
2: 这事儿我可想不起来了，我跟你问问去吧。
3: 哎，
2: 老头子快来快来，看看你这个倒霉儿子，放着洞房不入，问人家姑娘在哪儿安营扎寨，人家姑娘问我，我怎么答复人家？
3: 是啊，
2: 我父亲这么一听啊就乐了。哈哈哈哈哈哈。行了，我看看去。
3: 嗯，
2: 我父亲来到了我的兄弟的外屋，一看桌子上啊正放着一套《说岳全传》。
3: 嗯，
2: 哎，凡是咱们看书的朋友都有个习惯。
3: 什么习惯呢？
2: 看到哪儿喜欢在哪儿窝一个犄角。
3: 哎，留一个记号，
2: 为的是明天好接着往下看。
3: 哎，
2: 我父亲打开书这么一看，正是牛头山，牛皋压粮运草来到中军保障，问岳飞岳元帅窝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3: 嗯，
2: 下边呢就是岳飞的词儿。
3: 什么词儿啊？
2: 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3: 哦，
2: 我父亲看完了以后把书本合好了放回原处，走出来跟新娘子说，姑娘，我们这个儿子呀看书入了扣了。
3: 嗯，
2: 你今天给他接个下句，保证他跟你睡觉。
3: 哦，
2: 你把被窝铺好了啊，他要再问你窝火元帅哪里安营扎寨，你一指这被窝，你说将军此地就可扎营，他就睡觉了。
3: 哦
2: 哟，您看这成吗？
3: 嗯，
2: 哎，不成我再给你想别的办法。
3: 只好如此了。
2: 新娘子怕把词儿忘了，一边干活一边背词儿。
3: 哦，
2: 擦桌子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扫地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打毛衣也背将军此地就可铺
3: 扎营
2: 扎手。
3: 哎，留点神呢。
2: 我妈一看也乐了，哎呦，你看了吗？这书迷还没治好呢，又来一神经病啊。
3: 嘿，差不多。
2: 到了晚上，新娘子老早的就把被窝铺好了，坐在旁边等着。我兄弟呢还在外屋看书，看到夜里2点多，把书本一合走进来，冲新娘子一抱拳，我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3: 还是这老词儿。
2: 新娘子也不知道灵不灵，哆里哆嗦的跟我兄弟说，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3: 嘿，两口子要开戏。
2: 兄弟一听得令，滋溜钻被窝，他睡觉了。
3: 嘿，
2: 我妈不放心呢，假装拿暖壶打水，在后窗户根听着。 听着听着高了兴了，哎呦，没想到啊，就这么一句词儿解决这么大问题，
3: 嗯，
2: 两口子入洞房了，
3: 嗯，
2: 太好了。你高兴坏了，
3: 怎么
2: 把手里这暖壶给扔地下
3: 哟，
2: 砰，这么一响，我兄弟可急了啊，后应炮响必有埋伏，即刻拔营，噌，他又跑了。
3: 嗨。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么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直播间哈，两位老师都已经酒后多时了。我们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啊，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您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同样欢迎到的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其实今天在节目开始前啊，我觉得跟两位老师说一下，可能怎么说呢，
2: 怎么的
0: 一些感慨吧。就是我觉得跟两位老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我们这档节目哈，学会了很多健康和保护身体的一些，我们应该怎么叫技能啊，一些知识。不光是我，包括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也是一个一生的陪伴哈。前几天吧，

0: 我的一个朋友然后跟我说，他的一个同学今年多大岁数呢？是43岁。
1: 啊。
0: 他是因为脑意外去世了。
1: 啊。
0: 脑意外啊，然后在医院应该是抢救了3天。啊，最终好像医生也就放弃了，是跟家属说了一下，说这个好像确实，无能为力的。他跟我这么说，他说那个大夫哈，他们一直在做那个就什么什么，就是那个管子啥的，说那意思，插上他这个他就能还能呼吸，
1: 啊，
0: 就说只要拔了，他就马上人就走，
1: 啊，
0: 就这个状态。后来跟家属说，他说你这个你们自己看哈，因为正常来说医生已经不建议再说再抢救了，因为。你插上那些东西他就有口气儿，
1: 嗯嗯，
0: 拔了人就没，哎呀
1: 哎呀，
0: 然后觉得有的时候，哎呀，
1: 对着父母来讲这个消息挺残酷，
0: 因为我可能跟这个年纪马上也快接近了40来岁，对，就觉得哎呀挺感慨，很感慨，就是人这命我觉得太脆弱了，就是人这个命我觉得活着一辈子挺不容易的，
1: 嗯，那你
0: 很感慨，
1: 这玩意谁也没有办法那个预测自己未来会怎么样子哈，
0: 哎，
1: 但这样的事的的确确是出现，
0: 对对对，
1: 这还是经历很多的，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不只是老人，
0: 嗯，
1: 就是年轻人的身上也是会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哎呀有的时候你像你今天谈到这些啊，虽然话题有一点儿
0: 很
1: 人，对对对对，
0: 其实我知道
1: 但是不得不面对，
0: 对，我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因为可能我见的就比较少，但是由于两位老师他，
1: 啊，
0: 您这个职业的原因，
1: 对，
0: 你们见的应该是非常多的，
1: 对
0: 对 对，
1: 我跟我师父，嗯，反正生生死死吧，咱别说见惯了，
0: 嗯，
1: 但是对每一条生命我们也是会倾尽全力的，
0: 对，嗯，
1: 那个你像之前我们给大家讲一些那个健康知识，
0: 嗯，
1: 其实不为别的，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哎，挺好玩的就讲，但是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讲解，
0: 对，
1: 能够让大伙儿能够真正的去保护好我们的身体，
0: 嗯嗯嗯，
1: 有的时候你就说哈，就是你说父慈子孝，小的时候是父亲对你好，对孩子好，长大了以后孩子才会把他的爱全身心的去赋予你的父母一定的回报。
0: 对 对。
1: 但如果你小的时候你对孩子都带大不理儿的，今天打，
0: 嗯，
1: 明天骂的，完又暴力伤害的，那我想那个孩子得是超能力的孩子吧？
0: 对。
1: 到你晚年的时候会孝顺你。
0: 嗯。
1: 所以这生命也是这样子，你要对他更细心一点，他回报给你的就是健康和快乐。
0: 哎，
1: 你要是对他不细心的话，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呗。
0: 对对，
1: 反正我觉得这个社会上的事儿哈，其实很多的那个道理都是相通的。
0: 嗯，
1: 我们也遇到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事儿了。
0: 嗯，
1: 哎呀，你要是真赶上有一些好大夫还好一点儿，
0: 嗯，
1: 但不是所有的您家里的孩子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呀。
0: 对对 对。
1: 啊，你是还得是自己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0: 嗯，
1: 我这个人哈，
0: 嗯，
1: 我不太会劝你，但我觉得您今天开板了以后，
0: 嗯嗯，说到这个事儿
1: 啊，对对对，就让我感觉这个话题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大家都会觉得
0: 很伤感，
1: 真的真的会很难过，
0: 对对对，
1: 会的会的。
0: 对，
1: 但是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刚才我觉得老师说特别对啊哈，就是通过这样的事儿，我们要去反馈出来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就比如说刚才您说的一点，就是说你对身体怎么好，身体会对你怎么样，对吧？那么怎么去对身体好，可能要是回到现实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每天点点滴滴给大家讲到的，我们到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像老爷子哈，我相信这样的事儿对您来说可能就也是常见了，不能说无动于衷哈，但是对这样的事儿接触比较多，但我相信健康问题任老爷子您一定也会有您自己的一个理解，对吧？
2: 嗯嗯，对，
0: 嗯，
2: 你像我们的健康这个问题呢，
0: 嗯，
2: 一是呢要靠我们自己，平时呢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嗯，
2: 来保养自己。再一个呢就是靠医院，我们大夫呢来帮助啊，
0: 嗯，
2: 要不然你说咱们建立那么多的医院干啥呢？
0: 对对对
2: 对
0: 对对，
2: 就是呢，要是大家呢得了病，
0: 嗯，
2: 一定要及时呢救治，
0: 嗯，
2: 这才对。
0: 哎，这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这个心理上的建设啊，也不要过度的恐慌。
1: 对，
0: 啊，嗯，
1: 对，你看现在有好多的那个老人哈，
0: 嗯，
1: 一整买房子，
0: 嗯，
1: 他不再要求什么学区什么的了哈，嗯，一个就是环境要好一点，哦，别太嘈杂了，
0: 嗯，
1: 另外一个有好多就是什么卖房子的那些人呢，就那个小年轻的，
0: 嗯，
1: 一整都会说，你看我们这儿离哪个那个医院那个

0: 多少，完事离公园多少，就是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其实都变成了一个卖点了，
1: 嗯，
0: 对不？老了没有不生病的，但是这个路途上又得孩子来回接送，完了你要是真的有点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话，反正你医院就近的话，它不是能更好一点吗？
1: 更方便一点。
0: 对对对，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啥事儿你到医院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有的的确是不太尽如人意。
1: 嗯，
0: 你像你说那个朋友的那个事儿，
1: 哦，对，
0: 他这个反正我们听着，如果真的像你描述的这个样子的话，这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挣扎的，
1: 很难。
0: 就父母来讲的话，你接不接受？反正事实就都在这儿。
1: 嗯，
0: 但是我们觉得真的哈，就是。离医院要是近点的话，反正医生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多多少少还是比远的地方要多一份希望。但我们也不能光是把这个希望放在什么离医院近一点或者哪个地方哈，
1: 啊，对对对对，
0: 还是自己不要生病，或者说是有方法去救助，防范于未然要好得多得多。啊，这就我们过去跟孩子说，你独立过马路，你得先看哪边儿，对吧？车道上的车，或者是怎么看？你这不也是防范于未然？你防范的是啥？怕他被车刮着、碰着、吓着，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健康也是这个样子。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其实你刚才说那么多哈，我就讲，我说现在是科学技术啥的都比较发达了，医院的各种各样的设施也比较现代化了。
1: 对，
0: 你要再早的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你像我师爷。
1: 啊，
0: 那时候给我讲过一个事儿，也是讲一个大夫，那个大夫真的了不得。
1: 哦，
0: 他在那个年代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什么120哒哒哒就到了，五分钟救人呢，没有。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跟阎王爷抢人。
1: 哎呦，
0: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纯是靠那个医术挣口饭吃啊。
1: 哦，
0: 你不是说你靠那个什么仪器，我得检测出来你这是血栓呐，或者你这是心梗的征兆啊，哪根血管堵了多少啊？那时候哪有这么先进的仪器啊？
1: 那个是纯凭经验。
0: 哎呀，那时候是纯是经验，纯是手艺。
1: 我
0: 有时候我就特别感慨，我说他们都咋救的呢？
1: 我觉得。你要说到现在好说这个跟阎王爷抢人，
0: 哎，
1: 咱先有这本事，因为啥呢？咱这个各种急救措施啊，各种这个药物啊，或者怎么地哈，确实存在这个实力，能跟他们去抢人。但你要说在过去那个年代，也没有这些设备，什么都没有，就拿啥去跟人家对着干？拿啥跟阎王爷去抢人？我觉得这个就太牛了。
0: 对呀，
1: 啊，
0: 当时我师爷就跟我们讲过那个事儿。他说这个人的这个医术啊，你要是那个你就是胜过扁鹊，咱别说赛过华佗怎么怎么地那意思啊，就是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本事的话
1: 啊，
0: 你只要是有，你比如说你活口气儿，你有一口气儿在，我都能救活你。
1: 哎呦，
0: 就是这个样子，
1: 太牛了这个。
0: 哎，那阵儿我师爷跟我讲哈，说他有认识一个老道士
1: 啊，道士
0: 是道袍的那种，灰布道袍的那种，脑袋上顶个小帽的那种。
1: 哦哦，
0: 那时候应该是黑，我记得是黑色的道袍，然后脑袋顶上整了一个小帽子，圆帽。
1: 哦，
0: 哎，完事拄一个拐棍儿。我师爷那阵儿跟我说，他说他认识的那个见过的那个道士哈，别人管他叫啥，当时管他叫还魂道士。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听这名儿，
1: 我就听着就是仙里仙气儿的感觉。
0: 哎呀妈呀，老牛了！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人，要能跟这个就是就你刚才说什么仙里仙气儿，要是。能画上等号的话，就是有那么个称呼，那这个人就是神仙，
1: 了不得。
0: 那个年代的人不会现在你们形容词儿，就是管人叫老神仙，就是这样的。人家说的为啥管他叫还魂道士
1: 啊？
0: 就是你要没气儿了，我都能把你的魂儿给叫回来。
1: 哎呦，
0: 就是这样式的，就是你躺着的你都不行了，我能让你坐起来，你坐着我能让你站起来，就这样式的。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当时我师爷给我讲的时候，我听得老。

0: 入迷了，
1: 啊，
0: 没见过这个东西，我就感觉我妈，我说这人这不真是就是太这太牛了，那时候就觉得老厉害了。
1: 他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白了吧，你要是老不丁跟你这么一说吧，可能很多人不太相信。
0: 嗯，
1: 但是呢他都会说一些他真正跟别人跟这个阎王爷抢人的一些事儿。
0: 哎，
1: 大家比如有的人见到过，
0: 哎，
1: 这个大家伙就信了。
0: 对，
1: 对吧？
0: 你一传的时候吧，他可能里边还会有一点那个啥，就是自己的看法什么呢，那叫现在叫包装
1: 啊，
0: 哎，
1: 对，
0: 就这个东西。
1: 对，
0: 完了越听越神，越听越神。
1: 嗯，
0: 我那时候那感觉哈，我是多大的时候，
1: 嗯，
0: 快到初中的时候，我有第一本，嗯，那个人家不要的那叫小人书
1: 啊，
0: 我看着那是第一本小人书
1: 啊。
0: 那时候我就感觉啊，我说我要是遇着这个老神仙的话，他吹口气儿，
1: 啊，
0: 这个小人书上的那个孙悟空啊还是谁就能活过来，
1: 人都立起来了
0: 啊，就是那样式的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啊？
0: 所以当时我那个心里就是对这个东西就，
1: 嗯，
0: 多少有一点迷恋，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
1: 嗯，
0: 我说妈，那不就是老神仙吗？
1: 对。
0: 后来看那个什么《活佛济公》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啊，对。
0: 那家伙什么，跟这个唰唰唰，游本昌演的那个，
1: 啊，
0: 老艺术家演那个破女儿。搓完泥儿给你放到嘴里，夸一会儿人活了，就那种感觉。
1: 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为什么过去的人对就是这些我们经常叫什么鬼的神儿的东西哈，啊，特别感兴趣，或者说对这种像刚才您说到这位老道士哈，啊，就是他这个旧人叫什么还魂道士，就觉得这个称谓啊，包括一些事儿啊，一定会很高以好奇心。你包括别说在那个年代，包括今天，老师您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估计都会勾起很多人的好奇心。就是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就说白了，一个人他到底神不神，不是说空口白牙在那说的，他一定被别人很多见证过的一些事儿，让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很神。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得信他八分了。哎，这个还魂道士当时有没有，跟您讲一讲？就是听说哈。还魂道士当时怎么还魂的这个？
0: 那这讲不完，那这故事得讲老长了。我这一天
1: 不着急，不着急，咱们正好这两天没啥事儿，咱今天讲完，明天讲，明天讲完，咱后天讲。这个我觉得，两位老师，要不然合计合计，咱讲讲这个事儿。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啊。
0: 咋讲啊？
1: 咋讲？
2: 宁宁啊，你这有啥不可讲的？你就给讲讲啊！
1: 反正这两天咱没啥任务
2: 啊。虽然这是很早前的事儿了，是吧？
1: 嗯，
2: 但是呢，他是给人治病救人的事儿呢。
1: 哎，
2: 你就给大家伙讲一讲啊！
0: 不是，
2: 哎，
0: 我现在记得的都是那个就片段了。
1: 嗯，咱就讲片段。啊，对，咱就讲片段。
0: 都这么多年了，
1: 啊，
0: 哎呀，我反正我能记得的啊。
1: 啊，
0: 我就说一说，
1: 行，你有啥说啥。
0: 对，我要是记不得的那个师傅，那你那我就讲不了了啊。
1: 行行行，还有啥说啥。正好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跟咱们也没有啥任务，咱们这两天
0: 专场呗。
1: 对对对，咱讲两下故事，让大家
0: 也想听故事，
1: 也热闹热闹。
0: 他反正真的啊，我不拔瞎，有的的确是记不清楚了，
1: 嗯，
0: 只是说个别的一些事儿吧，可能心里边还多少有一点印象。我记得当初我对这个，就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就还魂道士的时候吧，我最有印象的其实就是他的名儿。
1: 啊，
0: 我告诉你，
1: 还魂道士，
0: 就是他起这个外号。
1: 哦，
0: 就怎么就这个名儿我特别奇怪，我就真以为那时候傻嘛，
1: 嗯嗯，
0: 我就老以为他真的就是死了的人晚上能给救活呢。
1: 嗯 嗯， 嗯，
0: 所以那时候也是太天真了。
1: 嗯，
0: 但是据我师爷那阵跟我讲的时候吧，他说有一阵儿还真的就给一个属于老财主呗，财主就是当时特别有钱的那种人。
1: 哦，
0: 给他还过魂，给他们家还过魂
1: 啊，有过这样的事儿。
0: 对对，有这么个事儿。
1: 哦，
0: 当时我就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吧，我就挺有点那个，就是身上起鸡皮疙瘩。
1: 因为这是具体事儿。
0: 对，因为一讲到什么鬼什么的，小孩嘛，有的是我那时候小，完事就总你外边要是有点声，或者是树哪儿映个影搁那玻璃上，我们就害怕。
1: 哦，
0: 所以就那阵儿吧，就对这个故事就记忆犹新。我记得我师爷那阵儿讲的时候说，那时候有一个财主，家里边真的挺有钱的，他有好多好多一个儿子。
1: 啊，
0: 然后那个最后，那你财主家里头那老多孩子，他不得那个要死了的时候，不得进行那个财产分配嘛，
1: 分一分哈。
0: 哎哎哎，但是没分的时候吧，那阵儿有一次他们是怎么的呢？反正

0: 好像那个意思是有点，你比如说像喝酒喝多了不咋的，就是昏睡不醒。
1: 哦哦哦，
0: 昏迷了多长时间？大概是反正两三天吧，
1: 嗯，
0: 两三天左右的时间，那就已经了不得了。
1: 一般就觉得说这人儿，这不要不行了吗？
0: 啊，对对对，就是能跟他躺着昏睡个两三天的时间。
1: 啊啊啊啊！
0: 我就觉着已经多少有一点那个啥严重了，你知道不？完后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家肯定有就找了当地有很多的那个所谓的大夫，去救治。但是人大夫过来一看，说他这个样子你救不回来了。完了那事儿说救不回来了之后吧，他们家就有点乱套。为啥呢？因为那个财主呢，并没有把家里的财产进行合理的分配
1: 啊，
0: 所以他那堆媳妇儿就打起来了，
1: 炸毛了。
0: 哎，对，就是那个样子。
1: 你这要是财产没分明白的话，
0: 哎，
1: 人就走了。
0: 啊，对对对，
1: 我的天哪，那这几个咱说把这小媳妇儿啥的，
0: 对，
1: 那不得往死了干呢？
0: 那一般最小的、最受宠的那种的话，那就能跟那个正牌夫妻就对着干。
1: 嗯，
0: 反正老爷都不在了，那还谁多得点就是点，反正电视剧是那么演的。
1: 对对 对， 对。
0: 完后来的时候就导致啥呢？这个人吧，就一直没给他放进棺材。完说那意思是啥呢？家里人因为这个财产打架的时候呢，不知道是谁出的一个什么主意
1: 啊，
0: 说是什么在守灵的期间，哪家里要是给主持的这个事儿，就是你哪房媳妇儿呢，就能多得那个财产，那个意思。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哦，
0: 哎呦我天哪，完事这个事儿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你就看的什么小媳妇儿三姨太二姨太什么都出来就开始干了，女的跟女的干，完儿子跟儿子干，就是这个样子。
1: 哎呀，这种事儿在过去其实特别特别多。
0: 对呀，当时他家还有一个老母亲呢，就是那财主他妈还在呢。那他妈在，一个女人，一个咱就说一个小脚老太太，她也管不了这么多，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1: 平时都不管呢。
0: 因为你管不了，因为那阵儿吧全是男的当家。他现在当家的那个财主他家一下不行了，你说那烂，整的乱七八糟的。完他妈呢就天天哭啊，完有的大媳妇儿也好，三姨太也好，就老给老太太一些脸色看，你知道不？争家产嘛的意思，老太太没有什么话语权那阵儿。完了那个他妈就天天哭，天天哭。后来他们家有一个什么下人，就是那个属于雇佣的工人呗，我就跟他说老太太呀，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什么什么一个道士，就是还魂道士，有个人说这个挺厉害，就是死了都能给你救回来。
1: 哎呦，
0: 完人家意思是说什么，你不行的话哈，你就把这个老道士请回来。当时他妈那老人，那个时候的老妇人是没有主见的，一听这个东西之后，那得多少钱呢？哎，说就拿了不少银子，就派那个他手下的家丁呗，就到处找，就到处看
1: 啊，就为了找这个还魂道士。
0: 对，就这真的花了很多钱，然后真就把这个还魂道士就给请来了。
1: 就说白了，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最核心的就是老爷子能够醒过来，
0: 哎，
1: 事儿就都处理了。如果老爷子真就没了的话，那这个家里呢就基本就乱套了。
0: 哎，
1: 那肯定是这样。
0: 那对，肯定是这样啊。完事后来我听说啊，这段我记得清楚，为啥呢？我跟着他学来的。
1: 我
0: 师爷给我讲，我跟他学。他说他请来一个那个老道士之后啊，就给那个摸了摸那个财主，属于给他号脉呗。号完脉之后吧，完他自己说那老道士就跟他盘腿一坐，这个我小时候都学。

0: 学过，这个大草垛上我也盘腿坐，完是怎么的呢？他双手向上托起，就是你看我这个胳膊肘往外一拐，然后这个手心朝上，就像拖一个什么东西似的，搁这拖着。第二步，我把手拿下来，拿下来了之后，借用这个手酸麻的那个状态，我先啥叫酸麻呢？我说就举时间长了麻了，完事过来了以后，完不怎么的，就摁那个老财主那个脚心，摁完了以后能摁出两个坑来。当时我师爷说了一个摁哪个地方，我没记住，反正小孩没记住，就知道摁脚丫，摁完了以后摁两个坑，摁完了以后赶紧唰就把气给收回来，完就从他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跟个小木棍似的，这么也就这么长，也有一根筷子，也就像一根筷子那么长，但是这么粗，得跟一根，你要现在来看的话，我看啊，得有个擀面杖那么粗吧，这么长这么粗的一个棍儿。那个棍儿上吧还有很多鳞片那个东西，完拿过来了以后告诉他起锅烧火，就那个他的家人、
1: 这个、
0: 老妈子什么的
1: 啊，这波操作哈，让
0: 就是
1: 让大家看
0: 你这现在听着也很神叨的，
1: 对，云里雾里的，到底要干啥，
0: 你不知道他的那个什么想法是什么。
1: 对对对，
0: 起锅烧火，你看那上面那锅上的水咕嘟咕嘟咕嘟开始冒泡的时候
1: 啊，
0: 他就把那个东西就蘸进去了
1: 啊，
0: 不这么长的东西吗？我估计以前的锅不大嘛，那可能全能扔进去。你要是搁现在的锅，它可能也就伸进去就得了。反正人家放完了以后，咕嘟咕嘟咕嘟的，等这个水变颜色了以后，他就拿那个木棍拿起来了，往那个老财主那个嘴上就这么一掐，完事往那个嘴里就开始整。我感觉有点像刷牙，咱也不懂。反正就是这么点的两下，完让人家把那个水。把那个水搁那个上边撇掉，要底下的那点儿搁碗里头吹一吹，给这个老财主灌进去。刚开始是灌不进去的。灌不去怎么办？把那牙撬开，一点一点的搁那个羹匙的把，顺那个把往下去整。他那个嘴张不了多大，就往下喂水。喂水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水到嘴里了，还是没到嘴里？吃没吃进去？不知道，反正没往出吐，没掉下来。
1: 这个老爷子，这个当时这个是属于是干啥呢？这个
2: 他就是把这个汁儿啊，这个水呢，就是给他用嘴里含着。
0: 哎，
2: 然后
0: 也不知道他往没往下去咽，反正水没流出来。
2: 哎，对，就在舌下那个对含着呢。
1: 啊，
2: 这通过舌下不有脉络吗？哎，通过这个脉络呢，把它吸收掉。
0: 哎，
2: 就起作用了。
1: 哦，
0: 完了，
1: 你这也是有道理的，人家。
0: 对，你看这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他要是不会往下吞咽的话，咱这么笨理想，一个人都没有气儿了，你让他往下咽水是不可能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气儿，没有人，我是不知道。
1: 嗯。
0: 我师爷就告诉我这么一个过程，反正我们感觉真像我师父说那样，就是等于含着了，都在嘴里头呢，就含着了。完了，你说等他整完了之后吧，那水不在嘴里吗？完咋办呢？看那个还魂道士啊，就这么鼓着腮帮子吸口气儿，嘴对嘴的就给这个老财主往嘴里吹了一口气。哎，吹了一口气，
1: 吹气儿。
0: 当时的人管这口气儿叫啥？叫吹仙气儿。
1: 仙气儿。
0: 哎。
1: 啊。
0: 完后来我看电视剧里头，多少年前我看他们也是一整。什么人要不行了，赶紧往那个神仙呼吹口气儿，嘣、他就活了。
1: 人家活了，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是给什么阳寿啊，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1: 但那个气儿，
0: 我师爷那时候形容也是这样。
1: 但那个气儿，人家吹行，咱吹就没效果了啊！对，是不是啊？啊，
0: 反正不知道咋回事
1: 啊。
0: 那个，得吹完这口气儿之后，没过多一会儿
1: 啊。
0: 完了，那个老妈子什么的人就告诉他，你就搓那叫什么那个老财主的手和脚，你就瞅着地下跪了四个人，一人一绷个脚丫就开始搓，那俩手就开始搓。其实他们也是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人家说老神仙在这地方呢，
1: 就赶紧搓吧。
0: 哎，对，让你搓你就搓吧，还想什么玩意儿？以前的人没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理性思维啥的哈，没有，
1: 让
0: 干啥干啥。
1: 对对对，
0: 就这样式的，完就看他几个人就开始搓，搓了一段时间吧，完事他那个老道士回来拿那个棍儿就点了他那个儿子，点的那几个儿子跟那跪着那个儿子。完事儿，你一点的那几个儿子，那老大，我听我师爷那意思，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哇家就哭了，也不知道是为啥，他是自己想哭啊，还是说是被仙气儿怎么地了，反正。

0: 哇哇哭了。他一哭的后边的孩子不哭的，人家那个有人也怼过他，那意思你赶紧哭啊，怎么地的，
1: 都得跟着哭。
0: 我都哭了，哭就都哭，哭完就瞅那老道就开始闭上眼睛又打坐，就搁那地方待着也不动的，吓人，搁那地方搓搓搓，完事就这么地。待会儿你还搓搓到什么时候啊？老财主不知道是多长时间了，自己睁开眼睛腾一下坐起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给那几个搓手搓脚的那个吓人，吓得嗷一下都跑了。
1: 你别给说给他们吓着，给我都吓一跳。这咋坐起来了？
0: 对，自己就坐起来了。坐起来了以后吧，你别说，你要是诈尸什么的，眼睛啥是不会动的，人家还能眨巴眼睛，
1: 还能动，
0: 还能看。他那几个儿子和那几个媳妇一看可了不得，哇一下就开哭了。那儿子有的时候就哭啥说的，爹呀爹呀，你说那什么，你醒啦，我是谁谁谁谁哪个儿子，我叫谁谁谁呀，就那样的。说你饶了我们吧，有的媳妇呗，是那个闹事的媳妇，我错啦老爷，怎么怎么，完就搁那。
1: 所以
0: 哎呀，
1: 所以你看哈，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就是啥呢，哎，他爹这好了，
0: 哎，
1: 好了之后活过来了，
0: 哎，
1: 做过错事儿的，说白了怕露怯的，你看这个时候，一看我的妈呀，这老爷昏迷的时候，我说了啥，我做了啥，
0: 哎，
1: 也那么着了，
0: 有可能
1: 死无对证了啊，这老爹活过来了，我的妈呀，这活来还分钱呢。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那不得要了我的命啊！
0: 那可不咋的，
1: 赶紧磕头认错呀、啊！这是。
7: 妈，晚上吃什么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9: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10: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8: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9: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9: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1: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1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感觉的啊，有可能是啥呢、肯定还是像你说的那样、做了什么坏事了、
1: 对
0: 哎
1: 对对，
0: 完了他爹就都知道了、啊，完事再不给他分钱了，分钱不分钱这小说头、再那个啥，再杖毙了我，
1: 哎，
0: 对不，再给我打死了，再给我撵出去，那几个媳妇儿那也不能闲着，老爷走了万一再跟别人勾的那什么的、哎，反正电视剧里演的我感觉啊、还是来源于生活，
1: 来源于生活，对对对对对对，
0: 反正当时的人吧多少都还是有一点迷信的、他信这个东西、你想那孩子们，也就是谁看到这个场景，你就给我扔到那个时候我也得吓得了不得。完后来我师爷就讲，你说哎，你真别说啊，那人家那个折腾来折腾去的、人家老财主他真的就活过来了，而且人往后又活了十多年、人家经过这个事儿之后，早早的就把家里这点东西啊都分配好了。你看呢，你说你这事儿，我就在想，你别人跟我开玩笑行，我师爷还能拿这样的事儿跟我们去开玩笑，我们这小字辈儿的他能跟我们讲这玩笑事儿？
1: 对，
0: 所以我认为还是确有其事，不可能是假的。
1: 这个应该是确实真实存在的 有这么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哈、啊，我就觉得这个什么所谓的起死回生啊，我觉得这个好像甭管可能我们现在没见着过，但是我们可能听上一辈人讲过这个事儿。难怪哈、啊，刚才张老师您说的时候说这个，哎呀，说小时候听的时候感觉像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像神仙一样哈、
0: 嗯，
1: 就是现在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咱们回顾一下刚才说的事儿哈，从这个怀里拿出个小黑木棍煮水，就拿这个黑木棍煮水，就黑木棍到底是啥？为啥他煮完水之后，然后给这个已经是没的人换断气的人哈，把这个小黑木棍煮的水往这个喉咙里一塞。然后一吹口气儿啊，这人就坐起来了。哎，我就觉得，其实我现在好奇哪儿呢？其实我好奇的不是他吹那口仙气儿，
0: 啊，
1: 我好奇的是这个木棍儿
0: 身上的泥鳅。
1: 对啊，对，我就觉得这太神了，这不就是当年的济公又回来了吗？对吧？拿个木棍煮水喝，人就能活过来。
0: 我当时吧也是这么问我师爷，你看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的，他说那个玩意儿应该是当时是什么意思来的，反正大概的意思是说啥的，就像、嗯、有点像什么来的，就是比如说像个哪个仙树还是什么东西的那么一个棍子、
1: 啊啊啊、
0: 那个棍儿的煮水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起死回生的药，拿这个药它救过谁呢、啊、哎呀救过就是溺水的一个小孩儿，
1: 哦哦哦，
0: 就呛水的一个小孩儿，就是那个昏迷的那种的，
1: 哦，
0: 大出血的孕妇，
1: 哎呀妈，
0: 还有那个上吊要那个断气儿的儿媳妇儿。我师爷那阵儿讲的是，他说那一辈儿吧，他认识那个老道的时候，那人没少救这样的，就是人感觉都不可能救的这个人，就马上就被阎王爷给拽走的这样的人，都让他给救过来了，
1: 就是因为这个黑木棍儿。
0: 哎，就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后来那个咱们那个他那个年代的人，那你一提上谁谁还魂道士、
1: 啊，
0: 几乎咱别说全国都知道吧，但是他走过那片儿的人
1: 啊，
0: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我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还不光是说这个师爷
0: 哎
1: 给人传过来的，哎、就是这个事儿，很多人也都知道，到就是也都见识过。
0: 对那个年代，
1: 还魂的厉害、
0: 啊。哎，都见过，有这么一个人，他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反正也有这么一个称呼，而且他这个事儿，你看有的人听的就跟我的就不一样，我这是我师爷跟我讲的这些东西。后来那个他跟那个还魂道士，他俩是属于啥呢？属于志向相投的人，因为都是学医救人的，可能他们不怎么的就成为好朋友了。完了，还魂道士就把他好多的医术啊，俩人就交流，倒不是说谁教谁，就是交流，互相来那个用这些方法。到后期的时候，我师爷才揭开了里边的秘密，那都是晚年的时候才是这个样子了。
1: 啊，就是说这个，哎呦，那我知道了，就还魂道士到底咋还魂的？
0: 就是他用的方法
1: 啊，
0: 他们一点一点的，哎，
1: 就是咱现在我说白了，就是那个老爷子的这个师傅，就咱管叫师爷，
0: 哎，
1: 师爷他是知道里面到底咋回事的，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因为我师爷吧，他们也都是行医的、
1: 啊，
0: 方法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一个。后来他也架不住琢磨呀。有一次我记得我师爷跟我讲过，说那回是、
1: 啊、
0: 也是我师爷不走到一个什么地方、
1: 啊、
0: 跟这个还魂道士俩人就碰面了、
1: 啊、
0: 因为他那套装束在当时来讲也是很特殊的、
1: 啊、
0: 所以一认吧那个就能认出来啊。完俩人说的在吃了一个模样的叫什么东西的，反正就吃了一个什么东西，谁知道是一碗面条还是啥哈、
1: 啊、
0: 就是俩人就这么的见面就聊了一回，聊了这个事儿、
1: 啊、
0: 我师爷还跟我讲呢，他说他当时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看着这个还魂道士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熟悉、
1: 啊、
0: 就有一种啥呢，就特别亲切、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啊、
0: 就特别特别亲切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俩人上辈子都认识似的。完、
1: 啊、
0: 那个还魂道士，我师爷长得啊也是慈眉善目的那一种的、
1: 啊、
0: 他头发白的是比较早的，因为再早那阵的人都缺盐缺东西、
1: 啊、
0: 头发白的是比较早的，就显得比较老，但是一瞅他、
1: 啊、
0: 他俩人瞅就对上眼了，就是你都是那种就
1: 是
0: 慈善的人。哎，完了，我听我师爷跟他讲，他说他们那阵儿还擅长于摸骨，
1: 摸骨，
0: 摸骨就是我骨头看你的骨相，
1: 哦，
0: 你知道不？
1: 哦哦、
0: 就还魂道士、
1: 哦、
0: 看我师爷就说、
1: 哦，
0: 从骨相上来去看的话，你是一个行医的材料，就是我们可以交流，
1: 哦、
0: 我会的东西，那个什么，我可以传给你什么什么的，就这些东西。
1: 哦哦哦哦、
0: 当时我。

0: 爷也是非常的那个啥，就是懵了、
1: 嗯
0: 嗯、因为他们两个都有他自己的本事，
1: 嗯，
0: 你知道不，因为我师爷也是志向在于救助那个用医学去救助大家嘛，那个谁也是这样，就是还魂道士也是这样、
1: 嗯、
0: 但是人说要把东西给他，那个时候的医术不像现在有医学院，
1: 哦，
0: 那都是就是你师傅教你自己心领神会，能领会多少就领会多少，都是那样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说专门我会倾囊所赠的那种感觉。
1: 那个时候其实学医啊，包括说遇见一个师傅，
0: 嗯，
1: 不像现在说有这种特别正规的途径啊，
0: 嗯，
1: 然后一五一十的再去教啊，怎么着啊，
0: 嗯，
1: 这个基本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看你的悟性，
0: 哎、对，都是这个样子，
1: 看你的悟性。
0: 完，当时他们俩就是，你就想他对上眼了之后，完还魂道士要把他的一些方式。交给我师爷，我当时我师爷说这是一个亦师亦友的人、
1: 哦、
0: 就是你都可以管他叫师傅都没有问题、
1: 嗯、那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我对面的任老爷子哈，那这个师爷咱大家都知道这是您最后的师傅哈、
2: 嗯、
1: 那也就是说您师傅当时也得到了这个真传是吗？
2: 是，那你看这不通过这些吗、
1: 哦、
2: 宁宁说的哈
1: 啊，
2: 宁宁这个师爷呢也就是我的师傅，
1: 哦哦哦哦，
2: 哎，就这样，哎，这个道士的这个还魂的本事呢、
1: 哦、
2: 就学到手了。
1: 那哎，那么我这么一推理的话，您的师傅哈，那不就是第二个还魂道士了吗？这个张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反正我师爷没那么说
1: 啊，
0: 我也想过。
1: 对，
0: 因为我师爷他也不是道士
1: 啊。
0: 但是，嗯，我那时候很骄傲的就骄傲在这点上了。但是我师爷老说，我可不是，就是就那意思，那还魂道士就是他的方法，我学的还不、只是一二而已。他就比较谦虚。但是我师爷哈，确实用道士教给他那些招。救了一个等着儿子回来的、
1: 啊、
0: 要给儿子留遗言的那个老族长、
1: 啊、
0: 把那老族长的生命就给生生的延长了五天，
1: 就是说这个老族长他快不行了，然后呢要快咽气儿的时候，
0: 嗯，
1: 就非得等着儿子回来，
0: 哎，
1: 然后这儿子不回来我就一直不咽气儿，
0: 哎，
1: 啊，结果呢就是让您的师爷用，就是说白了用刚才咱讲的那个还魂道士那个招，
0: 哎，
1: 给他又延长
0: 了
1: 几天，一直等到孩子回来，是不是？
0: 对。
1: 哎呦，我觉得这个听着也挺神的。
0: 反现在这样的事儿少了，
1: 少了，
0: 现在可能科学技术比较那啥了，
1: 对，
0: 就是你刚才说卫生系统的那一块儿、
1: 嗯，
0: 就只能是那个样子
1: 了。对。
0: 但是那个年代，生生是用自己的本事来去那个多一天，哪怕多一时的寿命的，
1: 嗯、
0: 都是这样。
1: 嗯。
0: 我记得我师爷那阵儿跟我们讲的时候吧，说他那个年代的村子吧。没有什么村长，都叫族长。
1: 嗯，
0: 一般一个村子里边都有一个岁数非常大的一个老者在那坐镇。
1: 嗯，
0: 完事基本上村子里有点什么大小事情啊，都是由那个啥，就是族长来去帮大家去解决的。
1: 嗯，
0: 我那阵儿看了几集那个电视剧叫《白鹿原》。
1: 哦，
0: 我不知道大伙看没看过。哎，说那个时候差不多吧，就比较相似的那个情况。那时候是村子里边都有那个啥呢，就是、叫祠堂，都有那个宗庙祠堂、
1: 哦、对。
0: 如果要是谁做了什么对不起祖宗的这样的事儿的话，可能你最后临了临了你的名字和牌位都不能入族谱的、
1: 嗯啊、对，
0: 就是不能进
1: 那
0: 个祠堂的、
1: 啊、
0: 对。而每一任的那个族长交接的时候、
1: 嗯、
0: 没有说有什么文字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口耳相传。
1: 嗯，
0: 就是我不行了、
1: 嗯嗯，
0: 我得亲口说出来，把这一大家的事儿交给谁谁谁，
1: 交代清楚。
0: 哎，就是这样的事儿，那个年代是比较多的。
1: 哦、
0: 但是这个事儿发生在这个老族长的身上。其实这个村里，当时我师爷跟我讲，他说那个老族长其实他心里边早就有一个，就是代替他去接掌这个大家族的人选了。
1: 哦、
0: 就是，哎，他想让他大儿子来继承那个
1: 心里其实已经有这样的预期了。
0: 对。但是那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呢？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不是和平年代、
1: 嗯、
0: 所以那时候那个孩子们凡是年轻人都热血沸腾的参军，你知道不、
1: 嗯、
0: 就是哎都去参军去了、
1: 嗯、
0: 他大儿子那个时候就没有听那个老人的那个安排、
1: 啊、就没有
0: 就偷摸的就走了，走了完呢给这个那个老族长给气坏了、
1: 啊、
0: 他家里不是没有儿子，他有个小儿子、
1: 啊、
0: 但是他小儿子呢就是不太合适，就用我们的话讲有点不着调了、
1: 哦、
0: 花天酒地的不务正业的那一种，
1: 那干不了这活
0: 啊。对呀、啊、所以你说要是把那么大的一个家业要是交给他的话，谁也不能放心，而且你家族里头那些长辈人家

0: 子赶紧回来。直到有一年呢，是他是真的不行了，躺在床上说话都已经费劲了。
1: 哎呦！
0: 然后他大儿子终于回信了，告诉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
1: 哦、
0: 嗯。但是那时候要从部队回来一趟，可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对。
0: 没那么容易，得批示。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高铁呀、
1: 嗯、
0: 飞机呀、开车呀，哪有那个东西啊？那时候从部队往家去走的话。
1: 哎
0: 那我的妈不得好几天呢，
1: 我记得我听我妈说过、哦、就是以前我从我家到那个我姥姥家哈，就隔一个省，其实挨着的东三省嘛，挨着的跨一个省、
0: 嗯、
1: 来来回回得需要将近十天，因为啥得需要，就是比如说我从我家到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县里，完在县里坐火车，坐过去那种火车到中间一个站，那个站没有直达，得倒，这倒车不是说你下了这个车上了那个车，
0: 对，
1: 你下了这个车得等着，有的
0: 时候一天也就一趟，
1: 对，得等等一天啊，等到第二天了，这车来了，我们从这个站在这车坐到我姥姥家那个地方，然后下了车之后还得倒腾，
0: 嗯，
1: 这是一个单程。所以你说老爷子去那个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尤其这段时间我们也讲了很多过去找药材的事儿，是吧，任老爷子？
2: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去新疆啊啊，我们去哪哪儿啊？几十年之前，对吧，任老爷子？那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那来来回小半年都没了。
2: 嗯，是，
1: 嗯，
2: 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带着宁宁啊去那个山里面去找药，
1: 嗯，
2: 那一去呢就得几个月，甚至半年，
1: 对对 对, 对。
2: 那个时候要有高铁、飞机什么的，那可就省事儿了。
0: 嗯，
2: 那个时候真是出行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哎呀，那时候全是靠脚啊，全靠脚去量去。所以你等他大儿子要回来的话，那正八经的得很长的这时间的。
1: 你说这要是说老爷子身体不好的话。
0: 对呗，
1: 你要突然间说老爷子马上说哎呀不行了，你先等他回来叫他回来都来不及。
0: 对呀、啊、那他那我师爷跟我讲说那个老族长那个时候的病就已经很严重了，都已经糊涂了。
1: 嗯，
0: 就是他已经，咱别说你看不清人，就是他认人都有点费劲了。
1: 嗯，
0: 晚上有一些那个啥那个那老大夫他们那地方的大夫啥的哈，都跟着说，就说你这个就准备后事了、
1: 嗯、
0: 什么都不用开方子，什么都没有用了，就是只能是准备后事了、
1: 嗯、
0: 有好些人就说就也就是这一半天的事儿。
1: 哎呦，
0: 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想，那大儿子还没回来，还搁路上呢。如果他儿子要不能回来的话，
1: 对对对，
0: 那顺理成章的就得是小儿子。
1: 嗯、
0: 啊、那你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样子、
1: 嗯，
0: 而且有一些可能他们家族里的一些涉及到什么机密啊，那个机密只能是族长知道，你不能所有人都知道。我感觉应该是因为那年代特有的东西嘛。
1: 嗯。
0: 完了，后来也是刚巧是啥呢？是我师爷出诊，然后经过那个地方，
1: 嗯、
0: 这么的，他们家这个人。倒是什么人，反正就找着我师爷了。完，我师爷跟我讲的是，他到那儿以后，这个人的状态就几乎是，就是救不了了，
1: 救不了了，
0: 几乎是救不了。你看着啊，你首先，当时我师爷跟我讲那个病情症状的时候，他不教我学这些东西，说你要碰到有一些人，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危症了，就不行了。是啥样的？一个是面无血色，
1: 哦，
0: 浑身是惨白的，
1: 哦，
0: 四肢是冰冷的，你一摸你就知道。就是有好些都是这样，就是脚凉、
1: 嗯、
0: 然后腿凉，越凉凉的感觉越来越冰嘛，越来越往上走，走到心脏就完了。
1: 就过去的人一判断说这个人到底行不行的时候、
0: 哎、
1: 刚才您说的这个脚凉啊，手凉啊，
0: 哎，
1: 身上凉啊，
0: 对，
1: 人
0: 一直凉到心脏，
1: 对对，
0: 凉到心窝，这个人就完了。
1: 对 对, 对，
0: 就几乎你摸脉都摸不着。就那时候我听说好像牙都已经发黑了，
1: 嗯，
0: 我在现在的社会倒没有发现牙发黑了，就雀黑的那一种哈，但我估计那阵儿可能是不刷牙呀还怎么的，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些症状的时候，有这些症状这个人就已经是危相了。完后来我师爷又跟我说，如果说按照现在的医术到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只能是让老人安静的走，
1: 就别折腾了、
0: 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又灌药了又扎针了，他你怎么的都不好使。他说传统的办法那肯定就是这样，但如果他说我要是没有遇到过那个还魂道士给那些方法的话，我师爷也没有办法，就只能是按现在的那个说法说的，就下个病危，准备准备后事吧。你啥方法你想救他也没用，就是你不要命了想救他也救不回来。
1: 像
0: 这
1: 种情况说白了，
0: 哎，
1: 在当时真要人不行的时候，
0: 哎，
1: 然后想那个等子女回来呀、啊、现叫啊，
0: 那不是说你想就能够做得到的问题。

0: 真来不及了。
1: 有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见最后一面见啥面，你对你就挺不住，就那时候谁也没有用，就是那样的。完，我师爷说，如果他这辈子要没有遇到过混混道士的话，可能也就是下一个威正，也就是这个样子，
0: 也就这样了，
1: 静静的把老人送走也就得了。
0: 对。
1: 但是他说，那个混混道士给了他一个方法，像一个小木棍上的东西，上边全都是鳞片的那种，就我说这么长的，这么粗的，像擀面杖似的，一根筷子那么长的那个东西就拿过来了。完，我当时真的就非常好奇，我就想问我那个师爷，我说那个你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我没张嘴问，没等到我问的时候呢，完我师爷就跟他说，他说他当时就找那个黑司命，我就问
0: 他这叫什么东西？
1: 黑司命，就我师爷管那个东西叫黑司命。
0: 黑司命。
1: 黑司命就叫这个
0: 东西。这个好像老爷子这么多年哈，因为我在他身边开方干啥的，我好像没太听过有黑司命这个药材。黑司命
1: 也是一种药材。
0: 哦、
1: 那时候反正我师爷那阵儿吧，也没太就是在还魂道士交给他那个的时候吧，他也没有那个，也不知道就黑司命是啥。包括我师父那时候，你要单纯的提到黑司命，如果我师爷要没告他的话，他也不知道啥，就有点像什么土话，你知道不？土话另一种叫法，它不是学名。你要说一学名，你叫什么什么名都知道；你要提小名，你知道谁是谁呀？
0: 哦，
1: 他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0: 黑司命，
1: 就叫当时的人就管这个东西
0: 叫
1: 黑司命。
0: 黑司命，
1: 哎，这个东西呢，就拿锅给他煮了，像那个还魂道士用的方法似的，给他煮了，煮一碗底水就可以，上面那一部分撇掉，就要底下那一碗水。煮那一碗水之后，他就往那个老族长嘴里头去灌，灌完了以后就开始搓那个老族长的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就开始搓，就开始按。其实那个这玩意儿，我师爷那时候跟我讲，并不是你走到哪去，就是随时随地都能遇到一些什么特别神奇的一些事情，不是。大多数吧，那时候的病还是都是非常常见、非常普通的。你遇到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多。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3: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2: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3: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4: 爷爷，我还要一碗。
3: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5: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谁一辈子也不能天天走到哪去然后全是极端的病，不是这样的，大多数都是普通的。但那一回是真的很特殊。我师爷那阵是头一次用，他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反正就是努力的回忆着那个还魂道士所用的那些方法的那个步骤，交给他那些步骤，他就开始回忆。后来这个人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哎，真就缓过来了。
0: 啊，
1: 你说他是搓脚心有用了，还是什么东西有用了？真缓过来了。缓来干啥呢？要喝水。要喝水，口渴，知道口渴了。
0: 人要快不行的时候缓过来，喝水。
1: 哎，
0: 应该是一个很那个很好的一个迹象。
1: 那你要搁现在的话哈，不见得。你要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那种回光返照啊，对吧？但是他当时就要喝水，然后也要吃东西。当时给他们家都忙活坏了，就是没有人整什么烂乎的粥，什么都是现熬的。那时候都是现整的那个东西。然后大家都认定说这就是回光返照不行了。你回光返照也没有说返照多少天的，一般也就是一天半天
0: 啊，就完事儿，人就基本就没了。
1: 哎，就差不多了。哎，就这点时间就完事儿了。但是那个老族长喝了我师爷那阵儿给他熬的那个黑司命水之后，扛了五天。
0: 啊？
1: 我没说吗？扛了
0: 五天。搁这儿说。
1: 扛了五天，他大儿子回家之后，那老爷子跟大儿子肯定是交代什么事儿了。交代完事儿了以后，人家安安心心的走了。你看。
0: 哎呦，我是觉得。我刚才哈在听这个过去咱师爷说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哈， 我突然对就这个刚才说那个药材，就是那个还魂道士给人续命那个绝招叫黑丝命，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然后说白了这个勾起我的好奇心了，因为在众多药材当中真的是没太听到过这个黑丝命这个药材。黑丝命，哎，我脑子现在满脑子都是黑丝命哈。这个黑丝命后来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什么药材吗？这个当时师爷讲没讲过？
1: 还真的有，还真的告诉我了。
0: 哦，
1: 但是我得明天告诉你了。
0: 哎呀，到点儿了。哎呦，我天哪！哦，对对对。
1: 你看你光搁那瞅着我了，你没瞅瞅那导播一个劲儿跟你摆手、
0: 啊。对对对，咱们直播间今天还有朋友在那个等着跟两位老师沟通一下啊。那行，这个提醒我了，我都听进去了啊。那这个黑丝命哈、啊，到底是什么药材？为啥能够起到还魂的功效？啊，这个黑丝命现在还有没有呢？这方面问题啊，估计后边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就先聊到这里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妈，晚上吃什么呀？
1: 听赵宁老师的。
7: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1: 听赵宁老师的。
3: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8: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9: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0: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1: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9: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3: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往前走啊，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还是走过了。
4: 哎呦，赵老师，我正找您呢。
3: 张大爷，
4: 哎，
3: 有事儿啊？
4: 有事儿。
3: 啥事儿啊？
4: 哎呦，这个事儿您可得跟我说说。我怕。
3: 说吧。
4: 不是，您不跟我说，我心里头他没底。
3: 您就这么说吧。
4: 不是这个事儿，我
3: 说吧。
4: 不是您这是干嘛呀？
3: 不要过分亲密。
4: 亲密？
3: 他现在呀，就有这么一种人
4: 啊。
3: 你只要是男女在一块儿，他也不管你老少，哎，他就说你搞对象了。
4: 哎哎，还真是。
3: 其实啊，就是琢磨人的人，揍他想的厉害。
4: 哎，那不
3: 就在这儿说吧。
4: 哦，我有个事儿得问问您。
3: 说呀。
4: 我听说您要把我给甩了。
3: 没那么八宗事儿。
4: 没有。
3: 没有。
4: 哎呦，那太好了。我说的呢，咱们俩人跳得好好的，这要到市里比赛去了，您要把我给甩了。
3: 那哪能呢？还有别的事儿吗？
4: 别的事儿没有了。
3: 没有，那都回家吧。
4: 哎哎哎哎，
3: 回去吧。
4: 哎，您别把我甩了啊。
3: 不会呀。
4: 哎。
3: 哎，他张大爷。
4: 哎呦，
3: 今天
5: 妈回来了。
3: 8点钟，老地方，不见不散啊！
5: 哎，
4: 我全听您的。
5: 哎呀，我妈尝老头了哈、啊！这老太太咋不跟我说一声？太好了，我得问问她。
3: 妈！
5: 我的妈呀！
3: 你可吓死我了！
5: 哎呀妈！
3: 干啥呀？这是。
5: 快坐，快坐。哎呦我的妈呀！
3: 你咋回来了？
5: 啊，我来了好一会儿了，给您送点东西啊。妈，
3: 哎，
5: 最近身体挺好的。
3: 啥好的
5: 啊？我哎，妈，
3: 哎，
5: 你打球去了？
3: 打球去了
5: 啊？那是女子单打呀，还是
3: 男女混合？
5: 啊，男女混合
3: 啊，
5: 感觉不错呗。
3: 哎呀，忒带劲儿了。
5: 那是啊，我们工作也是一样，这个男女搭配呀，他干活不累，
3: 不累，就是不累。
5: 哎，要说爱情的力量，那就是伟大。
3: 耐情
5: 啊，
3: 谁跟谁耐情了？
5: 妈，那您说呢？
3: 啊，您琢磨着我去耐情去了？
5: 妈，你就别瞒着我了，我呀愿意让您找个老伴儿。你看我从小没了爸，您一手把我拉扯大，我看您老怪孤单的，就想让您找个爸。
3: 这还行吗？我找爸，
5: 给我找个爸呀！
3: 胡说八道！
5: 妈，你还有啥抹不开的？看看您老最近这变化，我都有了证据了。
3: 这是啥？珍珠霜，
5: 还少俩字呢。少女珍珠霜，
3: 我恨那俩字儿。
5: 咋着？
3: 啥都是少女，少女这个少，那我们老太太就不能媳妇媳妇？
5: 哎妈，您媳妇我不反对呀、啊。您打扮的越漂亮，我越高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老头嘛。
3: 你说这孩子，你咋就认准了我去找老头呢？
5: 妈，我都听见了。
3: 听见啥？
5: 那张大爷晚上8点老地方见。妈，那您说您晚上8点干啥？
3: 我们活动去了。
5: 妈，那您活动咋还拿椅垫呢？
3: 对，那活动累了都不许坐会儿。
5: 那为啥要拿俩呀？
3: 俩？他一个吧就硌得慌，他俩就软乎。
5: 对呀，我张大爷是老寒腿，你可得让他坐软乎点。
3: 不是你张大爷坐的。
5: 我李大爷做的，
3: 也不是李大爷，
5: 那是哪个大爷？
3: 就那个大爷吧。
5: 那个大爷呢？
3: 他就梅大爷，
5: 姓梅的大爷。
3: 我多一个你说。
5: 哎，别，妈妈，你这是干啥？妈，一点都不疼。
3: 我疼，可能有内伤。你说你这孩子，张口找对象，闭口找对象，也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那么你也好好看看，就有合适的吗？
5: 妈，
3: 别跟我扇脸。
5: 妈，你看我愿意让你找个老伴儿，不是吗？
3: 这又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妈外边没有老头，就是咱们家也从来没来过一个老头。谁？
6: 张老头。
3: 你说他这寸呢？
5: 妈，这就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把他让
3: 你看。
6: 还要亲自接见啊？
7: 这还没到八点呢，咋就来了？
4: 是啊，我
7: 就这说吧。
4: 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喽。
7: 我不是跟您说清楚了吗？我家有点事儿，你先去吧啊啊，先回去吧啊。
6: 哎妈，你咋不把这张大爷给让进来呀？
7: 我让他干啥？
6: 哎呀，那您要是抹不开，我躲出去，你们俩好好谈谈呗。
7: 我说你这孩子，你这是咋着了？你把你妈的水平也看得太低了。也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我就找这么一个。
6: 你这是哪去了？妈，这不好，这还反过来住我干啥？
7: 我跟您说呀，
4: 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喽。
6: 不能，张大爷，我妈说了不甩，您放心。
4: 哦，那太好了。
7: 不能不能，
6: 我妈一直认为你老是最合适的人选。哦、我跟
4: 您这是干嘛呀？
6: 就这个吧。
7: 啊，这个我天天我就是这么运动运动。
6: 哎，对对对，
7: 我就跟这儿这么运动。
8: 你真
6: 是，就你这孩子，没有人，我这就无语了。你别回去，张大爷， 咱研究研究，看这事啥时候办了就得了呗。
7: 办办办，你别走了，咱们说情
4: 况。办什么呀？
7: 我叫你问，我叫你问，你问。
6: 你别生气呀。
7: 不是，你问。
4: 说什么事儿啊？
6: 那我都问了啊。
7: 问吧，
6: 张大爷。
4: 哎，
6: 是不是每天晚上八点钟跟我妈出去啊？
4: 没错啊。
6: 哎，那出去干啥去？
4: 干啥去？每天晚上八点，我们跟你妈，咱不告诉他。
6: 嗨，
7: 您别不告诉他，您有啥你就说啥。
6: 晚上八点钟，干啥去？
4: 我们老地方见呢。
6: 妈，你看老地方见，那
7: 你问啥？老地方见面干啥？
6: 对，见了面干啥？
4: 一块练呢。
6: 哎呀妈呀，都一块练了，那至于哪个练字我就不追究了。
7: 我说你咋就说半截话呢？
6: 不是，那一块练啥？
4: 练啥？那我们就在一块练着。
7: 啊，你说咱这时候你打屁呗。
6: 都这样了？
4: 不不，刚开始时候没这样。刚开始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
7: 哎，
4: 后来时间一长吧，
7: 我们就这样。哎，
5: 快把我也裹进去了。
7: 我说你这孩子，你想哪儿去了？
6: 这有啥不好的？我看您这二老是多么美好的晚年生活呀！
7: 生活
6: 啊，
7: 就刚才你们俩这段生活，
6: 这咋着
5: 了？生活像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生活像一杯酸甜苦辣。
4: 你生什么气呀？
6: 妈
4: 妈，
6: 嗨，
4: 我说赵老师，您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7: 我咋不生气呀？那你说清楚了吗？
4: 我怎么没说清楚啊？我们不就是一块儿练跳舞去了吗？
6: 哎呦，闹了半天是练跳舞。
7: 啊，
6: 说句心里话，张大爷，
7: 啊，
6: 我愿意让我妈练。
4: 哎呦，爷们儿，你想哪儿去了？
6: 这有啥不好的？
4: 哎呦，你妈呀，是我们老年活动站的舞蹈老师，是不是？赵老师，
8: 坐坐坐。
4: 看瞧这劲头，
6: 哎，我妈还真有点教授风度呢。妈，那你实在不愿意，那就算了呗。其实这事一开始都是他们大伙先说的。
7: 谁呀？
6: 我才有想法。
7: 就是你，你放屁瞅别人，其实就是你放的。
6: 对，
7: 上边呀，你看这么好的姑娘，你搁这儿坐着啊？对对对，
6: 啊，
7: 刚才说我呢，哎，你为啥擦少女？我不擦少女，我擦啥？有多少我们老年的化妆品呢？
4: 没多少。
7: 有多少老年穿的衣裳啊？
4: 没多少。
7: 有多少老年对这个都有意见呢？
4: 没多少。
7: 啥啥？
4: 啊不，有不少。
6: 张大爷嘴说话都不利索了。
7: 起来。没说你，你坐。
6: 你坐。张大爷，
4: 你坐吧。
7: 你啥时候真正的关心关心老人？
6: 哎呦妈，我咋不关心您了？我又给您弄吃的，又给您弄穿的，还寻思让您找个老伴儿。
7: 你以为我们老年人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再找个老伴儿，这就幸福了
6: 啊？
7: 不对，
4: 不对，
7: 我们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4: 哎，追求。
9: 这老太太老头还爱追求啥呀？
5: 追求啥？我就追求这，追求
10: 看看。
5: 你看我妈打开窗户大红鱼是吗？
9: 这叫精神焕发啊！老树生新芽，
5: 对，
9: 金色的夕阳多么灿烂辉煌。
5: 妈，你可慢着点，别沉着。
9: 别动，
5: 我们这都是设计好的，这都照顾电视。
9: 哎呀，这也不美呀，这
5: 干啥？你跟这搅和啥呀？
4: 我不是跟您学吗？
5: 人家说你不美，
4: 你看看。
9: 妈，我说您呢不美，
5: 你美啊，你美，整天就跳五跳六的，你学啥了？你也玩点那神神的，
9: 玩神？
5: 哎，你也玩点那高层次的，会跳堂歌吗？
4: 会吗？
9: 堂歌？
5: 嗯。
9: 电视里边我都看明白了，
5: 你跳一个，
9: 不都是晃脑袋吗？
5: 堂哥，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老师，他这是堂哥，
9: 这叫鬼子进村儿。
5: 鬼子进村
9: 儿。妈，那你别说我，您老人家会啊？
5: 我会。今天要是不给你玩两下，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啥叫新生活。我交叉你也看着，
4: 哎，看着呢。
5: 什么叫堂客？哎，记住了，堂客就是趟着走，
9: 他趟着走，
5: 挺胸收腹，把腿抻起来，啪嗒。堂客就是堂啊堂着走，三步一窜，那么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摇。那么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弹啊弹着走，这叫弹歌。
4: 哎，这叫弹歌。哎，没停。
9: 老师太
4: 好了，
9: 太棒了。嗯，不行不行
5: 啊，今天发挥的不好，没有舞伴
9: 啊。对，
4: 我跟您跳啊。
9: 得了
5: 啊，你都踩坏了我三双鞋了。
9: 哎，拿
5: 来来来，妈妈，那你教我啊。哎，
4: 我伴奏。
5: 哎，
4: 当当啷啷滴当，预备起。当当啷啷滴当，啊当当啷啷滴当，当当滴带你来当当当啦当当当，当当啦当当，啊当当啦当当，当当滴带你来当当当啦当当当当当。
11: 哎
9: 啊，
11: 你见过山吗？
12: 嗨，这山谁没见过呀？
11: 你都见过什么山呢？
12: 那可多了
11: 啊。
12: 像什么长白山，
11: 嗯，
12: 太行山，
11: 嗯，
12: 二郎山，
11: 嗯，
12: 五台山，北京的香山、景山、万寿山，
11: 嗯，
12: 这么跟你说吧，连那动物园的猴山我都见过。
11: 行 啊，这山你见的还真不少啊。
12: 当然喽，咱们是研究山的山专家呀。
11: 哦，您是一位山专家。
12: 对，
11: 那我向您请教点关于泰山的事情，您知道吗？
12: 哎呀，岂止知道啊！
11: 啊，
12: 告诉你，关于山的事儿，你问我，
11: 嗯，
12: 我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啊！啊，
11: 我看你是言过其实，有点吹牛。
12: 我干嘛吹牛啊？知道的就是多，
11: 就是多。
12: 哎，
11: 那好，我问问您。泰山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12: 这泰山呢？
11: 啊，
12: 泰山就在我姥姥家呀。
11: 哎，在你姥姥家
12: 啊？山东省泰安县，对吗？
11: 行啊，真蒙上来了。
12: 这干嘛蒙 啊？这是学问。嗯，
11: 那好，我再请问您，
12: 你说吧，
11: 泰山为什么叫泰山你知道吗？
12: 为什么叫泰山
11: 啊？
12: 啊，就因为这山呢，它在泰安，
11: 对，
12: 所以就叫泰山。
11: 哦，就是因为它在泰安，所以就叫泰山。
12: 哎，这叫就地取名，你懂吗？
11: 那么我请问您，
12: 嗯，
11: 北京的山为什么不叫北山？南京的山为什么不叫南山？天津的山为什么不叫天山？山西的山为什么不叫山山？
12: 是啊，那可说呢？
11: 什么叫可说呢？连这点起码的知识都不懂， 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还什么问一答十对答如流，你怎么流不出来了？
12: 我水路堵塞。哎呀，你问我泰山的一般知识我就知道，
11: 一般的知识就知道。
12: 哎，
11: 那好，我问问你，泰山今年多大岁数？
12: 哎，多大岁数？
11: 泰山是男的是女的？泰山弟兄几个，排行老几？泰山什么脾气？泰山跟谁结的婚？有小孩？
12: 行了，您甭问了，我全不知道。
11: 全不知道你算什么山专家呀？
12: 我这专家是差点。
11: 什么？
12: 差点。
11: 差点？
12: 哎，
11: 跟我比你差多了。
12: 哦，这么说你都知道？
11: 岂止是知道，
12: 嗯，
11: 我对泰山呢，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12: 哎呦，您听吧，他又吹上了啊！
11: 我对泰山呢，那是了若指掌。君若不信，可以随便提问，我的答案不费吹灰之力便可脱口而出，
12: 是吗？
11: 嗯
12: 啊，那好，我问问你，
11: 嗯，
12: 你说这泰山为什么叫泰山呢？
11: 泰山
12: 啊，
11: 古称岱山，
12: 哦，
11: 又名岱宗，岱为大，
12: 嗯，
11: 宗为长，
12: 哦，
11: 泰山乃我国东方第一大山也。
12: 哟，这是什么鸟叫唤呢？
11: 古代人称东方为万物之始，
12: 嗯，
11: 春从东方起，春之初曰泰，故名泰山也。
12: 这位说话怎么这味儿？
11: 泰山乃崇高之象征，祖国之名胜，它乃我伟大中华民族之骄傲也。
12: 哎，行了，你换个味儿好不好？你这么说谁听得懂啊？
11: 你这个人才疏学浅，不懂文言，我可以用白话回答你。
12: 哎，那好，
11: 嗯，
12: 你说说泰山今年多大岁数？
11: 21岁。
12: 对了啊，21岁。棒小伙子，
11: 21岁，
12: 21，
11: 也就是200,000万岁。
12: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11: 有啊，泰山成山于太古时代，
12: 哦，
11: 离现在200,000万年，泰山21岁。
12: 哦，21岁，
11: 嗯，
12: 那么泰山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11: 男的。
12: 男的
11: 啊？
12: 这泰山怎么会是男的呀？
11: 我问问你啊，
12: 啊。
11: 你爱人的父亲也是男的吧？
12: 啊，你这不废话吗？那女的那是他妈呀。
11: 你管他父亲叫什么？
12: 叫岳父。
11: 别名？
12: 丈人。
11: 尊称？
12: 泰山呢？
11: 泰山不是男的吗？
12: 哦，这里还有岳父的事儿呢。
11: 这就足以说明泰山之重要，它是我们每个家庭当中不可多得的社会关系之一。
12: 嘿，怎么不可多得呀？
11: 因为每个女同志啊，
12: 嗯，
11: 只有一个父亲。
12: 哦，
11: 所以我们每位男同胞只能有一位岳父老泰山。
12: 哎呦，那多新鲜的。哎，那你说泰山他是哥几个呀？
11: 弟兄五个。
12: 哦，
11: 排行老大。
12: 这你怎么知道的？
11: 我国有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泰山乃五岳之长，长为大，泰山老大哥。
12: 哦，泰山行大。
11: 对，
12: 那么泰山是什么脾气？
11: 他蔫有准儿。
12: 你蔫有准儿？
11: 嗯，
12: 他怎么会蔫有准儿啊？
11: 泰山呢，
12: 嗯，
11: 是性格沉稳，遇事不慌，俗语说稳如泰山呢。泰山蔫有准儿。
12: 哦，这么个蔫有准儿。哎，那么这泰山跟谁结的婚呢？
1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那泰山既然是岳父，那岳父就得跟岳母结婚呢，跟丈母娘是两口子呀。
12: 哎呦，对呀，我把岳父这茬给忘了。
11: 传说呀，
12: 嗯，
11: 泰山和泰水就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夫妻。
12: 哦，
11: 他们老两口共同生活了1,000,000万年。
12: 是啊，
11: 感情好极了，嗯，到现在都没打离婚呢。
12: 哎呀，是啊，他想离都离不了了。
11: 如果你想了解泰山呢，
12: 嗯，
11: 必须要登山一望。
12: 那泰山我去过呀。
11: 去过吗？
12: 没什么呀。
11: 没什么，
12: 没门。
11: 你是二目空洞，有眼无珠啊。嗯，
12: 我成瞎子了。我是1.5的眼睛。
11: 那你也是有眼不识泰山。哎，
12: 我怎么有眼不识泰山呢？
11: 郭沫若同志在登泰山的时候曾写下过这样著名的诗句。
12: 什么呀？
11: 路下裴楼市，登临始觉奇。
12: 哎，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11: 就是说呀，在山脚下看泰山不过是个小山丘，哎，登上去才觉得与众不同，世间少有。
12: 你说说他怎么个豪法？
11: 你看他高大雄伟，气势磅礴，恰似冬天一柱，时有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嘿，
12: 哎
11: 啊，你看我像不像岳父？哎啊，不是那个，像不像泰山？
12: 哎呀，我呀，我看你像鸠山。这泰山就这模样。
11: 泰山不但山势峻拔，而且有苍劲的松柏、古雅的寺院、浩瀚的云海、飞腾的瀑布。从风景上说，泰山是一部美丽的画卷。就文物而言，泰山呢是一部民族文化的史书。
12: 哎呦，看这本书都没法翻篇啊。
11: 另外，泰山有这个最高的树、最矮的树、最古的树、最老的树、最有趣的树、最潇洒的树、最有代表性的树、最有功的树。
12: 哎、不，你先等会儿啊！我问问你，这个最矮的树在什么地方？
11: 在这个斗母宫。
12: 斗母宫
11: 叫卧龙槐、是明朝的一棵古槐，贴着地皮长的，活像一条卧地长龙啊，
12: 真漂亮。哎，那么最有代表性的树是什么呀？
11: 迎客松。
12: 迎客松
11: 它是泰山的代表，友好的象征。迎客松又叫望人松。
12: 是啊，
11: 这个松树长得好像眺望远方的客人。
12: 什么样啊？
11: 那个松树的姿势是是这个意思。
12: 是吗？
11: 你看像不像那个望人松？
12: 哎呦，我看你像孙悟空。瞧你那模样，猴了吧唧的。哎，那个最有功的树是什么呀？
11: 五大夫松。
12: 它有什么功啊？
11: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28年登泰山，曾在这棵松树底下避过雨。秦始皇说这棵树护驾有功，封为五大夫。
12: 五大夫？这五大夫是内科还是外科呀？
11: 这个大夫不是大夫，是秦朝的一个爵位。
12: 爵位
11: 第九级官，
12: 官
11: 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市委书记，工资200多块钱呢。
12: 好家伙，比我挣的还多呢。
11: 另外在这个泰山脊顶啊，有一块汉武帝所立的无字碑，
12: 没字儿。
11: 在岱庙的西南角有一块唐朝的碑，明代人在他的背后刻了五岳独宗4个大字。
12: 是啊，
11: 这是泰山最高的碑了。
12: 有多高啊？
11: 有13米、6厘米、2毫米、1微米半。
12: 哇，还真精确。
11: 在这个唐摩崖有一块字最多的碑。
12: 多少字？
11: 一共996个字，刻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祭泰山铭。
12: 哎，我听说呀，泰山经石玉的大字最好啊。
11: 哎，那是最好的时刻了。
12: 是吗？
11: 北齐人所书、每个大字50公分呢、那个字写的呀、是雄伟壮观，有劲有力，刚劲大方啊，被历代书法家誉为榜书之宗，大字鼻祖。
12: 鼻祖
11: 啊？
12: 这鼻祖是什么呀？
11: 鼻祖
12: 啊
11: 鼻祖就是鼻子他祖宗老鼻子了。
12: 对，没听说过。这老鼻子像话
11: 啊！如果你想游览泰山呢，最好拿出半天的时间，先游览泰山脚下最古老、最庞大、最雄伟的建筑群。
12: 哪儿啊？
11: 岱庙公园。
12: 岱庙公园？
11: 岱庙
12: 啊，
11: 兴建于汉代。这里有我国三大宫殿建筑之一的宋天矿殿。庙内有唐朝的古槐。宋朝的壁画，秦代的碑刻，汉代的柏树。
12: 不，你先等会儿吧。你怎么这么说话了？
11: 这是广播员正在介绍岱庙风光。
12: 哎呀，我说的呢，这么会儿他变了个人了。
11: 庙内不但碑刻成群，古木参天，四时有花，无时不绿，而且是喷泉洒珍珠，彩蝶花间舞，金鱼珠绿波。
10: 鸟鸣在古树，
12: 是啊，
10: 花香引人醉，情侣轻漫步。
12: 哎呦，是。
10: 哎啊，美不美？
12: 美。
10: 我怎么美？
12: 你臭美。那谁说你美了？
10: 这只是岱庙风景的开始。哦，它好比牛之一毛，豹之一斑，绚丽花朵的一个小花瓣，俊俏佳人的一个
12: 什么呀？
10: 指甲盖。
12: 看半天才看一指甲盖啊！那我要看一天呢？
10: 那你也就看看俊俏佳人的脚吧样
12: 啊！这俊俏佳人的脚得多大个儿啊？
10: 泰山脚下的一部分。
12: 我要打算全看看，
10: 那你最少得拿出两天的时间。
12: 那上山的路怎么走啊？
10: 你出岱庙，北上，走东路上山，沿途林荫夹道，盘路飞奇，文物众多。
12: 都有哪些古迹名胜啊？
10: 沿途一共有23座大型建筑，6座古庙，
12: 是啊，
10: 80多个风景点，70多处山泉。你走东路啊，穿百洞，过对松，攀云梯，经南天门，就到了泰山顶。山顶有4大奇观，
12: 哪4大奇观呢？
10: 绚丽多彩的晚霞夕照，引人神往的云海玉盘，富有诗意的黄河金带，最为奇丽壮观的那是旭日东升啊。
12: 是啊，
10: 你看
12: 看什么呀？
10: 当夜色还笼罩着大地，东方的天际却呈现出细微的晨光。
12: 是啊，
10: 这时沧海似融金，群山如点带，绚丽波斯的彩霞构成了海市蜃楼的妙景。太阳在那橘黄色的锦缎里跳跃，猛地冲出海面，用它的金色的光剑扫进了阴霾，用它那温暖的巨手洒满了朝霞。霎时大地铺尽群风翅，神州响彻东方红。啊，祖国的早晨。你怎么了？
12: 哎呀，我都醉了。
10: 这时你站在山头，举目四望，
12: 怎么样？
10: 但见2-3星斗胸前落，10万峰峦脚底轻。
12: 是啊，
10: 凌晨云漫天涯薄，紫夜轻摇海日红。嘿，真乃是日进云低，伸手可住，群峰若秋，尽收眼底也
12: 好。
13: 正如杜甫诗中曰：
1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2: 真有气魄呀。
10: 看完了日出，第二天顺原路回中天门，再经西路下山。
12: 这西路都有什么景致啊？
10: 西路有飞流直下的万丈崖瀑布，宛若彩虹的长寿桥，碧波荡漾的黑龙潭，俊俏出众的扇子崖。来到这里，你会觉得耳目一新，心旷神怡，喝口水甜丝丝的那么可口，喘口气凉丝丝的那么清香啊。
12: 哎呀，真是太美了。
10: 这是2天的游览路线。
12: 那我要游览3天呢？
10: 那你最好拿出1天的时间到阴间去一趟。
12: 我不去。干嘛？我要死啊？我上阴间干嘛去？
10: 泰山背阴的那一面。
12: 背阴
10: 又叫岱阴，又称后石屋。如果你有兴趣参观一下灵岩寺啊，起码就得1周的时间。
12: 灵岩寺，这灵岩寺里有什么呀？
10: 灵岩寺里最好的就是泥塑，其中有44尊彩色的泥塑，漂亮极了。
12: 是啊，
10: 都是光头光脑的大和尚。
12: 对了啊，大和尚。我想参观1个月。
10: 你可以参观一下泰山附近的农村。
12: 是啊，
10: 这里盛产泰山参、黄芪草、肥桃、姜麻、大牙枣、玫瑰花、鹤首乌、小麦、花生、烤白薯。
12: 行，我最爱吃烤白薯了。那我要待2月呢。
10: 你参观一下泰山附近的工业，像什么3大煤城、1大钢都、以及汽车纺织制造工业。
12: 那我要待3月呢。
10: 这里有疗养院、休养所，你可以疗养疗养。
12: 那我要待1辈子呢？
10: 有参观1辈子的吗？
12: 我就想参观。

0: 一辈子。
1: 那也行啊，你呀、啊、洗洗澡，整整容，换换装，剃个大光头，
2: 那干嘛呀？
1: 上山当和尚。哎，
2: 我呀，
3: 多少钱？
4: 三万四。
3: 哎呀，
4: 耶
3: 耶！
4: 今年过年去你家。
3: 为啥呀？
4: 一年攒三万四吧。对于一个小职员来讲不少了，
3: 对呀、啊、
4: 可是对于一个总经理来讲太少了。
3: 我们俩不就是小职员吗？
4: 我跟我爸说了，我现在是总经理。
3: 张太为，那更得去你家了。
4: 为啥？
3: 我跟我爸说我当董事长了。
4: 张小斐，你
3: 我有什么办法呀？啊，我在我们村那是出了名的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我是我爸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到现在村头还挂着我跟县长握手的照片呢。在我爸心里啊，我当董事长那都屈才。
4: 哎，行吧行吧，那咱们这样，还按老办法、啊、你说去我家，我说去你家，然后咱们就在这儿过年。
3: 行，
4: 给你爸打电话。
3: 好好。喂，爸，我挺好的啊，你干嘛呢？在家门口？去哪儿啊？在我家，在我家门口。
4: 啥？
3: 好，我给你开门啊，爸。怎么办？
4: 你爸来干啥呀？
3: 我哪知道啊？
4: 赶快收拾收拾啊！
3: 走走走走。
5: 哎呀，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啊！哎呀，哎呀，哎，三姑，三姑，快点啊，三姑
3: 来了。大家过年好。
5: 快点，三姑。
6: 叫别上，叫什么三姑？再把我给叫老了。
5: 你看，别看他岁数小，但是在我们村辈儿最大，知道吗？而且还伶牙俐齿的。
6: 行了，别拍马屁了啊啊！闺女当个董事长不挺好吗？你非把我弄这儿来干嘛呀？
5: 董事长，你信呐？啊，三年了，往家寄了2000块钱，哪家董事长穷成这样啊？
6: 这里有诈。
5: 肯定有诈。
6: 我就说你女儿也不是当董事长的料啊。
5: 谁说的？我姑娘那是全村出了名的鸡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啊，从小
6: 在手心里长大的、哎、现在村头还挂着他跟县长合影的照片呢。在你心里啊，他当个董事长都屈才。
5: 你词儿挺熟啊。你
6: 你说60多回了。
5: 哎呀，今天不叫你来就让他说实话吗？就
6: 咋让他说实话呀？
5: 你看啊，第一，咱们突然造访他肯定没有准备、嗯，进门咱们先找破绽，
6: 大家来找茬。
5: 对，第二，咱求他办事儿，什么事儿难，什么事儿不好办，就找他办什么事儿。你看，就以你这条件，根本办不到的事儿，找他办。
6: 就往夸张了说呗。
5: 对，
6: 哎呀，我这嘴能往夸张了说吗？
5: 你这嘴不能往夸张里说吗？
6: 走你。哎，我啥时候问呢？哎，
5: 你只要一听我说，他三奶呀，你说呢？你就问。
6: 好，
5: 好嘞，
6: 没问题、嗯、
3: 来啦来啦，爸，你怎么来了、哎、
5: 想你呗，这么长时间不见，你看你胖的都没个人样了。
3: 爸，你说你来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
5: 为啥要告诉你？你都董事长了，告诉你，你不得派个司机接我去啊？大过年的，让人放个假。
3: 是。
5: 来来来，太伟，给你带点酒。
4: 啊，谢谢爸，你说你来看我还给我带东西。
5: 没事没事没事，来介绍一下。哎，你不认识了吗？
3: 这位是
6: 你三奶，
5: 二爷家亲戚。啊，
6: 你忘了那年你8岁，我1岁，你抱着我，我还在你怀里尿一泡呢。
5: 尿完你可高兴了。
3: 是吗？哎呀，三奶，我记事晚，
6: 孩子，
3: 快进来坐吧，走，
4: 快进来坐吧。哎，我去给你们洗点水果啊。哎呀，
6: 洗水果啊，那我也去。
5: 洗什么水果呢？找破绽呢？
6: 找啥破绽？
5: 说房子。
6: 肥啊，哎，你说你哈，这么大个董事长，房子住的这么小，啊，
3: 这个，
6: 你想低调点儿。
5: 你好容易找着破绽，你怎么给圆回来了呢？还
6: 不能圆吗？
5: 这圆什么圆？再找
3: 三奶啊！是这么回事儿，你别看我这屋小啊，但是我们这儿的市中心，哦，
6: 那刚才我们俩怎么在河北？

0: 下的车呀。
1: 对，为啥呢？
2: 这个地方啊，原来是市中心，后来市中心迁走了，我没跟着迁。
0: 有破绽。
1: 来来来，吃水果。
2: 哎，吃水果。
0: 哎呀，
1: 来爸，酸奶啊。
0: 还有酸奶啊。啊，那给我拿几个。
1: 哦，好嘞好嘞，等着啊。哎呀，他酸奶呀、啊，这水果啊，你说呢？
3: 好吃。
1: 你说呢？
3: 你试一个。
1: 你说呢？
3: 你吃不吃啊？
1: 你说呢？
0: 美儿啊，酸奶有困难。
2: 酸奶，有啥事儿？你说，
0: 有啥事儿来着？
1: 想呗你。
0: 酸奶有困难啊。啊。什么困难呢？啊。三奶今年18了，高中刚毕业，想考个大学还差点分儿。你看你大董事长，人脉广，帮三奶找找关系。
1: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0: 你不你让我夸张吗？
2: 三奶啊啊，你今年18
1: 啊？啊？不像是吧？就这形象，说18谁信呢？打死我都不信。
0: 像16。
2: 三奶啊，那你考多少分啊？
0: 260。
2: 太少了，
0: 没算英语跟数学。
2: 算上呢？
0: 270。有点偏科哈。嗯，那个没事，什么清华北大什么的我也不想上。上个文艺类的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呢什么的。
2: 啊，对对对，
1: 这说对了啊。你三奶呀，特别有文艺细胞。来前路上给我讲一道这个笑话，笑得我肚都疼。
2: 是吗？那三奶，你有啥特长啊？
0: 指甲特长。你瞧你爸乐的，能考上不？能考上不？
2: 不是三奶，我的意思是你有啥特长？
0: 腿特长。你瞧，能不能考第一？
2: 不是三奶，我那意思
0: 头发特长。
1: 来爸，哎，酸奶，吃酸奶。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
2: 酸奶在那表演特长呢。
1: 什么特长啊？
0: 知识特长。
1: 这什么情况啊？
2: 酸奶，给我讲个笑话，让我帮他考电影学院。
1: 啥？
0: 咋了？有难处？
1: 有难处跟爸说啊，有爸呢。
2: 没难处。
1: 你能办吗？
2: 那怎么办呢？先答应着呗。
1: 不是，他怎么答应了呢？
0: 要不我去电影学院试试。
1: 你想什么呢？你啊，知道了啊，这事儿难不了的，你找最难最难的事儿，最难的事
0: 儿。我知道了。这发啥脾气你？
2: 三奶啊，走吧，咱下楼吃个饭去。
0: 也吃饭呢？哎呀，我给
1: 按说孩子请咱吃饭咱得去是吧？他三奶你说呢？
0: 那就去呗，我饿不行了都。我跟你说干啥？
1: 咱是现在去还是待会儿再去？他三奶你说呢？
0: 现在去呗，我都饿得不行了。我跟你说，哎呀，
1: 你非得去啊？你说呢？他三奶
0: 非啊啊！你个三奶还有困难。
2: 三奶你还有啥困难？你说
0: 有啥困难呢？
2: 有
1: 最难的，这
0: 三奶有困难啊？有什么困难呢？
1: 最难最难的。
0: 哦，三奶想找个对象。
2: 三奶啊，不是你不还得考学呢吗？
0: 三奶就想在求学的路上找个伴儿。
1: 那三奶啊。你想找个啥样的呀？那肯定最好的呀，就你三奶的条件多棒啊，肯定找最好的。
2: 哎，
1: 你说这形象咱先不说，就这身材更不能提，但是心眼好使啊。
0: 心眼老好使了。
2: 三奶，那你自己还有啥要求吗？哎
0: 呀，能找着得了呗，还有啥要求啊？
1: 有要求。
0: 有要求。三奶要小鲜肉。对对对，还有这工资得跟你俩差不多。
1: 对，
0: 得是导演。嗯，给我拍几部大片儿。
1: 啥？
0: 咋了？有难处？
1: 有难处跟爸说啊。 有爸呢。
2: 没难车。
4: 啥都答应了你。
2: 那怎么办呢？先答应着呗。
1: 不是，他怎么又答应了呢？
0: 你说导演会不会喜欢我这个类型呢？
4: 哎呀，这
1: 说什么呢你？我知道了，你找他办的事儿就得是当时就得解决的事儿，就得这样的事儿。
0: 戳心窝子的事。
1: 对对对。
0: 行行，我知道了。
2: 三奶，走吧。我给你点个大肘子。哎
0: 呀，大肘子呀！哎呀，
1: 大肘子那多少油啊你！
0: 腻不腻？
1: 你说呢？
0: 腻。伟啊，哎，三奶还有个困难，
2: 还有困难呢。
0: 三奶有啥困难啊？你让三奶吃个香蕉想想啊、哦。哎呀，这是啥呀？
1: 钱。
0: 三奶真便宜啊。
2: 三奶，你缺多少钱啊？
0: 这是多少钱啊？
1: 三万四。
0: 三奶缺三万四啊！
1: 那啥，小伟、啊，你既然三奶缺钱，正好缺三万四，你这零钱放桌上也不花，就给你三奶呗。
0: 啥？
1: 咋了？
0: 有难处。
1: 有难处跟爸说，有爸呢。
2: 没难处。
0: 行了，拉倒吧。我估计你闺女真是个董事长。
1: 有难处，有啥难处？这刚才找对象那么难的事儿都解决了，你这三万四这差哪儿了，大董事长呢？
4: 因为我们只有这三万四。爸，三奶，对不起，我们撒谎了。小斐不是什么董事长，我们答应你们的事儿也根本就办不了。我们就是报喜不报忧。其实我们在外地的生活没我们说的那么好，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1: 那你们到底是啥样呢？

0: 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很辛苦，可是我觉得特别充实。
1: 那你为啥不跟爸实话实说呢？
0: 爸，我在我们村儿，那是出了名的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我是我爸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到现在我们村头还挂着我跟县长握手的照片呢。在我爸心里，
1: 在我心里啊，你一直都是最棒的闺女。哪个父母不一样，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可是不管你们在外边飞得有多高，飞得有多远，只要你们健康快乐，在父母心里边永远都是最棒的金凤凰。
0: 爸，哎呀，
1: 咋了？
0: 饿了。
2: 那咱们去吃大肘子。
1: 对，来，咱们一起。

0: 红，岳母，大伙儿看我长得这么漂亮，国色天香，沉鱼落雁呐，这闭月羞花。那么说我是谁呀？秋香。打小我生长在河南省南乐县，因为我呀是我们的村花啊，太好看了。后来我们全家呀被人家杀了，我自己逃出来了，逃到华府为奴，叫秋香了。来到华府呢，有三个男人呢看上我了，分别都是谁呀？华文和华武。华文呢天生痴傻，华武呢自幼虐呆。他们都看上我了。刚才说了有三个人，还有一个是谁呀？华安。那个华安呢他是我们府上的书童，他非得说自己是唐伯虎。呸，我看的不像唐伯虎，他像流氓，天天围追堵截的这么追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给他们仨人呐，今天晚上约到牡丹亭了，一会儿啊三击掌为号，三个人呢还开不了杠啊，得找四个人。我找谁呀？华夫人。我都把华夫人叫出来。有请华夫人。华夫人。
1: 这睡得着着的，这谁呀？鸡毛子狗喊叫的。
0: 谁呀？秋香。
1: 秋香叫我呀。
0: 啊，过来。
1: 等会儿，我拾掇拾掇。
0: 别拾掇了，嘿。
1: 干嘛去呀？
0: 够喊的，过来过来过来。
1: 谁呀、啊？谁叫我呀？
0: 秋香，
1: 哪儿了？
0: 站着站站站，什么眼神？
1: 啊，
0: 站着呢，站着呢。
1: 哪儿了？
0: 站着站着。行了，哎，这都吐了多少年了，怎么还吐呢？
1: 好家伙呀，逢你必吐啊！
0: 习惯就好
1: 了。知道为什么给你起名字叫秋香吗？
0: 为什么呀？
1: 烧完就完了。你怎么又爬出来了？你叫我干嘛呀？
0: 别睡了，
1: 睡得着着的。
0: 别睡了，
1: 我正吧唧嘴呢。
0: 别吧唧嘴了，咱们牡丹亭赏月去吧。
1: 谁呀？
0: 咱俩。
1: 我跟你
0: 啊，
1: 这黑就半夜的
0: 啊，
1: 我害怕招不来鬼是吧？我自个儿带一个去，我可不去。
0: 你回来，回来！
1: 你别老跟着我，多吓人的你！
0: 我这模样怎么了？
1: 看你这模样，你让大家看看，您这模样还有法瞧吗？
0: 你这还挂夫人呢？我秋香怎么了？
1: 好家伙，唐伯虎也太不开眼了，好像。非得喜欢
0: 行了，赶紧赏月去吧。
1: 好家伙，唐伯虎什么？
0: 牡丹亭赏月。
1: 好家伙，秋香
0: 夫人，走啊！
1: 非得去
0: 啊？
1: 那你得看着点我。
0: 走走走走走，
1: 黑灯瞎火的把我摔着。
0: 走走，没事，我搀着你，我搀着你，
1: 看着我啊，
0: 我搀着你。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他有金钱的。搀着我来，慢点。
0: 你那走啊？
1: 这一脚浅一脚，你看着点。
0: 太浅。
2: 我叫华文，
3: 我叫华武，
2: 我今年21，
3: 我75，
2: 我是哥哥，
3: 我是兄弟，
2: 我爸爸是华太师，
3: 我妈是华太师。
2: 我特别喜欢秋香，
3: 我们府上秋香老漂亮了。
2: 秋香姐约我三更天在这儿见面，
3: 我们俩定好了三更这儿约会。
2: 我呀，提前来先占个地儿，
3: 我得瞧瞧有没有空座。
2: 嘿嘿嘿，就这儿了。
3: 哎，这儿不错啊，你说。
2: 哎呀，看时。

0: 天还早啊，我先躺会儿，
1: 我得歇会儿，养精精神。
0: 睡会儿觉，哎呀，睡着了可不能打呼噜，谁要打呼噜谁是猪，
1: 谁打呼噜谁是狗。

0: 想我
1: 唐寅，
0: 字伯虎，
1: 别号六如，道号卧龙，法号祭奠。自进得华府以来，太师宠爱，给我改个名字叫华安，直接因我虎丘三孝追随秋香来到此处，是我诚心感动天地。秋香姐约我夜晚三更牡丹亭相会，这天都快亮了，怎么还没来啊？哎呀，人呢？猪炸了圈了。哦，我明白了，夜晚三更秋香是把我们仨约在一块儿了，这有个名词，这叫一勺会呀、啊、哎呦我的天哪，这要是太师夫人到此，我们这读书人颜面可扫地呀、啊、嗯，我找一旮旯啊先躲起来，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这才是鳌鱼脱了金钩钓，摇头摆尾散
2: 大老黑的，你说你点这么大点个灯笼够照谁的呀、啊、你慢点，
3: 你看那月亮多棒啊，
2: 哪儿呢月亮，
3: 多圆呐、啊、
2: 在哪儿呢，
3: 仔细看还有长还有嫦娥呢，
2: 别的什么没瞧见，这哪儿呢，
4: 出生出生出生出
2: 生出生出
4: 生出生
2: 出生，
4: 秋香你真香，
2: 哎，俩臭缺德的，
4: 妈
2: 拿我太帅是吗，黑着半夜的干什么呢，不睡觉跑这儿待着来了，
3: 哎呦老飞老飞
2: 啊，
3: 这有绳子，
2: 我走
3: 走
2: 走走走走。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红和尚，你们别等我，你们先吃着喝着啊。
4: 怎么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5: 哎，胡秘书，
3: 干啥？
5: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3: 怎么的？
5: 那桌客人都等着你呢。
3: 那桌也等着我呢，可这桌谁陪啊？
5: 这桌不有马经理的吗？
3: 马经理不是住院了吗？马经理
5: 又住院呢？
3: 吵吵啥玩意儿？
5: 哎，那不是马经理吗？马经理
6: 啊，马经理在哪儿呢？
5: 认错人了。
6: 认错人了？你也看我像马经理？
5: 像，真像哈。
6: 不光你自己看我像，刚才我一进你们公司大门口，好几个人把我围上了，有的递烟，有的点头，有的哈腰，还有一个女的长得挺漂亮，个儿挺高，说啥要给我当秘书兼保镖，说说话眼睛还冲我飘，把我心飘的乱七八糟的。姑娘，
3: 会喝酒不？
6: 不会。
3: 少整点呢？
6: 少整点更晚了，上回喝三瓶咋地不咋地。
7: 这咋就不会呢？
6: 现在这会喝酒的都能喝醉，我喝酒干喝不醉，喝多少都白费。不会。
3: 哎呀我的大叔啊，那有这宝贝肚子你咋不露呢？
6: 你这扯，大冷天我露他干啥玩意儿？
3: 大叔
6: 啊，
3: 那什么，我是公司的胡秘书。
6: 哎呀呀，胡秘书
3: 啊，对，
6: 哎，找到你了
3: 啊。
6: 我自我介绍一下
3: 啊，好，
6: 我是牛庄的
3: 啊，
6: 我叫牛二胖。
3: 哦，
6: 前一段啊，我代表我们全村这个家长去找过乡长。
3: 是啊，
6: 我们村那个学校吧，现在没窗户呢。
3: 是啊，
6: 哎，玻璃啥都没有，眼看要停课了。乡长对这事比较重视，给我写个条，说是啊，你到那什么公司找马经理。
3: 哦，
6: 我来3次了。早一回他吃饭呢，早一回吃饭呢。
3: 啊，
6: 我就纳闷，我还寻你们这改饭馆了咋的？
3: 来来来来来，
6: 嗯，
3: 先吃饭。
6: 哎啊，真改了？
3: 不是，大叔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打算请您老替我们马经理陪陪客人。
6: 请我替马经理陪客？
3: 对，
6: 马经理咋不亲自吃饭呢？
3: 马经理不是住院了吗？
6: 啥病啊？
3: 经理除了工作太累，来了客人又不能不陪。他是上顿陪下顿陪，终于陪出了胃下垂。
6: 哎呀，你说什么呀？把胃喝下秤了？
3: 你就别管下秤不下秤了。这样啊，只要你能装一把经理，把这事儿围着下来，也算是成全我了。
6: 我成全你，你能不能成全我？
3: 你不就是玻璃那个事儿吗？
6: 全村老少爷们儿都搁家等听信呢。
3: 吃完饭就办，
6: 那就定了，
3: 行不行？
6: 只要你给我放玻璃，什么装经理呀，装孙子我都当。
3: 你说，那个大叔啊，
6: 嗯，
3: 那个时间不多了，
6: 嗯，
3: 这样啊，
6: 嗯，
3: 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老牛头了，
6: 我谁了？
3: 你就是马经理了。
6: 我现在就马经理了？
3: 对呀、啊，
6: 这么快吗？
3: 是啊，
6: 行吗？
3: 行，
6: 能像
3: 吗？你有这个酒量，又和咱经理连线，那就非你莫属了。
6: 那我就有数了，
3: 是不是？
6: 不能整出事了吧？
3: 整啥事啊？
6: 现在可正打假呢，啊？
3: 跟你两码事
6: 儿，两码事儿。
3: 对，
6: 那我就有数。
3: 哎，
6: 庄经理现在这经理也多，连我们后院那老羊头养两只种羊，现在见面都管他叫羊种。行吗？
3: 别瞎说。
6: 这手们你拿点啥呀？
3: 嗯，你把这个试试。
6: 行，
3: 你看看，这不有点意思了吗？
6: 我明白了
3: 啊！
6: 刚才走路的时候，我就这么拿包，他就有人打招呼。
3: 是啊，
6: 就真的就没人理我。
3: 是吗？
6: 这学问都在这包上呢。这就是个经理，这就是个收电费的。我现在就是经理了。
3: 对，
6: 全公司的人都听我指挥呗。
3: 没错，
6: 你也听我的。
3: 那当然了。
6: 那你过来，
3: 哎，
6: 给我倒杯水去。
3: 啊？
6: 不好使啊？
8: 好使，好使。
6: 回来吧，啊，我就试试好使就行了。
8: 绝对好使。
6: 那什么，你现在别跟我在这儿了，哎，你赶紧装两箱玻璃，吃完饭我就带走啊。
8: 你怎么忘不了你这点事儿呢？
6: 你这扯这不还不好使吗？
8: 我不是说了吗？吃完饭就办吗？
6: 啊，对，那我着急了，
8: 是不是？
6: 吃饭吧，我坐哪儿？
8: 你当然坐在主人的位置，马经理的位置。来，
6: 一会儿是不是得高人讲话呀？
8: 啊，对呀、
6: 啊，谁讲？
8: 那你是经理，当然你讲。
6: 讲啥呀？
8: 那说说客套话，你还不会吗？
6: 啊，那我会，客气客气。
8: 你说说我听听。
6: 吃好喝好啊！
9: 完了
6: 啊！
9: 再整两句，
6: 整两句，
8: 来两句，
6: 大家喝好吃好啊，吃好喝好啊！
8: 你老折腾这两句干啥玩意儿？你说你，
6: 那我说啥呀？
8: 我给你写两句吧。
6: 对，哎、马经理讲话我看着过，人家拿那稿那相当有派呀、啊，往那一站那就是我说这个啥哇，都这玩意
8: 儿。没事，照这个念吧。
6: 啊，有这玩意儿就行了呗。嗯，
8: 别整用不着的了，赶紧念吧。
6: 这个啊，我说啊，这个
8: 念呢
6: 不认字儿。
8: 你不认字，我给你写什么稿啊？你说呀，
6: 写这玩意儿干啥？干脆就发挥我的强项。
8: 你啥强项？你说。
6: 喝酒呗。
8: 怎么个喝法？
6: 我是先用盅，后用杯，用完小碗对瓶吹，这一套下来，桌上基本就没人了。
8: 那人呢？
6: 都搁桌底下呢。
8: 你给人整桌子底下干啥玩意儿？
6: 不得给人喝好吗？
8: 你喝好不等于喝倒？
5: 你说。呀，胡秘书，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啊，那桌客人都生气了。
8: 哎，对，我赶紧那个天啊。那个这桌客人就交给牛大叔陪了啊！
6: 不，你咋还牛大叔呢？我不马经理吗？
8: 马经理，
6: 你注意，一会儿客人都来了，我正搁这敬酒呢，你牛大叔全漏了，
8: 是是是，
6: 出事了。
5: 马经理，你请坐。
6: 错了，马经理坐这儿。
8: 你老嬉皮笑脸，你配合好着吗？
6: 你别说人家，你也不咋地。别笑了。
5: 马经理，嗯，菜上齐了。
6: 哎呀妈，太丰盛了。这咋这龟都上来了、嗯、这啥玩意儿摆的？
5: 这是甲鱼蛋。
6: 是啊、嗯、我的妈，这玩意儿能杀出蛋可不容易啊。这啥意思
5: 啊？它太滑不好夹，用线穿起来吃着方便。
8: 对，
6: 谁研究的这是？
5: 胡秘书。
6: 这咋真是人才这。哎，这扯蛋扯蛋是不是搁这来的？
8: 啊，时间到了，
6: 是吗？
8: 客人马上来了，
6: 时间到了，
8: 赶紧准备。
6: 我有点害怕了。
8: 别害怕，赶紧站起来，你别
6: 站起来，站起来我就服务员了。
8: 服务员啥呀？关键时候到了啊！
6: 你让我说，您请您离我近点
8: 啊！啊，行，
6: 心直跳啊！
8: 裤子提起来，提起来。
5: 秘书，
8: 哎，来了，
6: 妈呀，我不干了，
8: 站住！
6: 不行啊，出事了
8: 吧？我问你啊，
6: 不行，我不行，
8: 啥玩意儿不行啊？你啊，快过去。大叔，我求求你了啊！
6: 完了，整漏了吗？都整成东方时空，咱就完了。
5: 胡秘书，前头来电话了，说中午那波客人不来了。
8: 不来了？
5: 啊！
8: 哎呀，我的妈！
5: 哎，
8: 华少
6: 啊，
8: 大叔，
6: 哎，
8: 你先回家吃饭去吧。
6: 哎，嗯，我不得提行李吗？
8: 啊，客人不来了就不用你替了。
6: 不来了
8: 啊？
5: 来电话了，说不来了。
6: 整这大桌的菜，说不来就不来了。
8: 那没事，留着呗。万一晚上客人再来呢？
6: 那我再等一会儿。
5: 那晚上要再不来呢？
8: 啊，那可能明天来。
6: 明天菜不都坏了吗？
5: 坏了就倒点重做呗。
6: 倒了重做？
5: 啊，这不常事儿吗？
6: 常事儿。
8: 大叔，你咋的了？
6: 啊？
8: 要不然你先挑点花生米、火腿肠啥的，干巴点儿。
6: 啊，
8: 老牛啊，按理说呢，你那个玻璃的事儿啊，校长已经批条了，咱们公司应该照办。可是现在公司里的经费啊，实在是太紧张，太困难。
10: 事，太紧张了，太困难了，太困难了。姑娘，给我找点塑料布行吗？
3: 对，赶紧找点塑料布，包点菜拿回去。
6: 包什么菜呀？我要塑料布是给学校挡窗户，放个败家玩意儿。哎，
3: 白叔，你白让你跑一趟是吧？
6: 别说那没用。
3: 他说你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6: 拿它干啥？我回去有个解释啊。我在这玻璃没办成，搁这学会扯淡了。
11: 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我的伙伴李增瑞。
12: 是我，
13: 多好啊。
12: 好什么呀？
13: 多好玩啊。哎，
12: 什么叫好玩啊？
13: 好多热情的观众啊总问我。
12: 问什么呀？
13: 说你们相声演员在接对的时候啊，有什么规律没有？
12: 这还有什么规律啊？
13: 当然有了。
12: 有吗？
13: 今天我就把规律告诉您。
12: 哦，
13: 以后听相声的时候您就可以注意了。
12: 注意什么呀？
13: 两个人往这里一站，
12: 嗯，
13: 站在这边的
12: 啊，
13: 也就是站在我这个位置上的，
12: 怎么样啊？
13: 个子都稍微矮一点。
12: 哦，对，
13: 为什么呢？
12: 怎么回事啊？
13: 台词多，累的。累矮了。你看，站在那边的，也就站在他那个位置上的
12: 啊，
13: 都高一点。
12: 哎，
13: 为什么呢？
12: 嗯，
13: 台词少，闲的，闲的没事净长个了，长慌了。
12: 这什么叫长慌了？你
13: 还有一个特点呢
12: 啊，
13: 站在这边的，也就是我这个位置上的，
12: 嗯。
13: 人长得都漂亮。是您一乍看不显，怕琢磨，越琢磨越漂亮。嗯，长得漂亮观众喜欢，所以站在这边当主演。站在那边的呢，长得都比较丑。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所以一上台自己就溜到那边上去了。还有一个特点，站在这边的啊都聪明，站在那边的都比较傻。其实您细观察也能观察出来啊。观察哪儿？观察头，这会儿宽，头发少，聪明。常言说得好嘛，啊，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所以聪明站这边，站那边的，哎，头发多，眉毛重，压的傻。不光傻，还呆，还笨。您看，我们两个人在这表演，他就是那个。说咱北京的那个歇后语啊，那就是歇了虎子趴在麦克风上了，假充歌星。他也就是倒背着手扇扇子，假充大尾巴鹰。他也就是猪八戒下伙房帮厨，混吃混喝，娶媳妇送花圈，跟着起哄。
12: 说呀。
14: 没了。
12: 吃饭了吗？
13: 吃了。
12: 你撑的啊，一肚子实火，你没日子说了。看你那一套，他妈你矮我高，你是累的，我是闲的。什么？你年轻，你漂亮，我丑，我呆，我还傻。这人要没皮没脸，什么都敢说， 是吧？
13: 怎么了？
12: 那缺点都变成优点了。这什么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要按你这意思，这鸡蛋比你聪明多了，是不是？啊？还说什么？我是娶媳妇儿送花穿，跟着起哄。你娶媳妇儿的时候，我给你送了几个花圈呢？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3: 是，我明白明白明白，就是当了这么多人呢，说你挂不住了。
12: 什么叫挂不住啊？我哪点比你傻呀？啊？
13: 你看你还不承认，
12: 我那叫大智若愚，你懂吗你？
13: 我大智若愚，大智若愚。咱们俩别争了，当着各位朋友，咱们俩来一次智力竞赛。
12: 赛什么呀？
13: 哎，正好
12: 啊，
13: 我这带着几张照片。
12: 照片？
13: 来，拿出两张来。
12: 嗯，行。
13: 拿出两张来。啊，行。看好了。
12: 哦。
13: 这是一个小姐。
12: 啊，这是女的。
13: 这是一个先生。
12: 啊，这是男的。
13: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
12: 啊。
13: 剩下这张照片是？
12: 这是小姐。
13: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12: 哎。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13: 不行了吧？
12: 我没注意
13: 啊，
12: 我没注意。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
13: 不承认。
12: 哎，
13: 承认脑子笨啊。看好了两张照片
12: 啊，
13: 这是一个小姐。
12: 对，
13: 这是一先生。
12: 这是一先生。
13: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剩下这个是。
12: 这是小姐。
13: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12: 这小姐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呀？
13: 脑子笨吗？还不承认自己呆着。
12: 你能再来一遍吗？
13: 再来一遍
12: 啊！
13: 再来十遍都没关系，
12: 没那事。
13: 再来一遍，只能说明你傻。
12: 你来来，
13: 这么着，近一点
12: 啊，
13: 这样来。
12: 嗯，
13: 这是一个小姐，
12: 没错。
13: 这是一个先生，
12: 是啊。
13: 您看出来，许笑不许告诉他啊。哎，这是一个先生，
12: 没错。
13: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这张照片应当是
12: 小姐。
13: 没有，小姐在这儿呢。
12: 在。啊！这是两面来着的。
13: 完了吧，完了吧！
12: 两面，这什么玩意儿？
13: 看不出来，你太笨了，你。
12: 啊！你这叫蒙人。
13: 怎么叫蒙人？
12: 有好的没有？
13: 有
12: 好的没有？啊，没好的甭变啊。
13: 这是一把扇子吧？
12: 啊，是啊，
13: 是一把普通的纸扇。
12: 没错。
13: 看看，
12: 嗯，
13: 理儿。面全没毛病
12: 啊！把扇子往上一扔，变出一手绢来。我看过，这没什么。
13: 我告诉你，我变手绢。
12: 你变什么呀？
13: 这跟那不一样，看着
12: 不一样啊。
13: 这是一把扇子
12: 啊，
13: 里儿面全没毛病。
12: 对，
13: 看见没有？
12: 啊，
13: 打一下脑袋，打出一个硬币来，
12: 碰出硬币
13: 五毛钱，您看看是不是？好好看看，真的简单点。哎呦，坏了，找不着了。
12: 行，哎，那您验证一下，
13: 您验证一下，
12: 真的吗？
13: 是真的哈，这怎么样？打出五毛钱了？
12: 行，这不错，
13: 不错呀，不错的多了。
12: 还能再变吗？
13: 行，这是一把扇子
12: 啊，
13: 里儿面都没毛病。
12: 对，
13: 看好喽，又五毛钱。
12: 又蹦出五毛来，
13: 又是五毛钱。
12: 哎，
13: 您看看，
12: 真不错这个啊！
13: 你再让朋友们检查检查，
12: 再检查检查，
13: 检查检查，是不是？是真硬币吧？
12: 是真的，
13: 是真的，绝对没问题。
12: 哎，等会儿
13: 啊，
12: 你变一块钱行不行？变一块钱，咱让
13: 我
12: 变一块钱怎么样？
13: 啊！这是一把纸扇子
12: 啊，
13: 里儿面都没毛病。
12: 对，
13: 看好喽，
12: 打两下出一块，
13: 看看是一块怎么回事啊？
14: 还真是一块钱硬币。
13: 再打两下，再打两下，我看看。
15: 再打两下，看着，这是一把扇子，
14: 一把扇子，
15: 里面全没毛病。嗯。又出来了，又是一块钱。
12: 这个啊，这没什么，
15: 没什么，
12: 这我也会，
15: 你也会，
12: 你不信我来了
15: 啊！你
12: 要打脑袋吗？这谁不会？
15: 我怎么打？
12: 看看啊，哎，谁来？我忘了交代了，
14: 忘了交代了。您看，这是一把扇子啊，里儿面都没毛病。
15: 对。
14: 我一打他就来钱，这怎么没出来呢？
15: 出不来，
14: 怎么
15: 劲儿小？要想得钱，你得使点劲打呀，
14: 使点劲，
15: 你得豁得出去啊，
14: 豁得出去
15: 啊！
14: 我抡圆了打两下，
15: 抡圆了，
14: 行，我豁出去了，抡圆的打他两下。哎，真冒出一个来，
15: 还真是一块钱呢。
14: 嗯，不错不错，再来再来再来
15: 再来
14: 再来啊！嗯，又出来一个。
15: 行，
14: 那么我要变500块钱，行不行？
15: 变500块钱
14: 啊，
15: 没问题，甭说500了，5000、5万、50万都能变。
14: 那我怎么变呢？
15: 你只要把脑袋豁出去，晚上回家拿扇子一下一下打去吧。
14: 那我脑袋非成漏勺不可。这我看出来了
15: 啊，
14: 我看出这两样都是你在事先准备好的。
15: 什么叫事先准备好的？
14: 那么我从现场我要拿一样东西，你能不能给大伙变？
15: 随便拿什么，跟观众的拿东西。
14: 那好，你看着，这是一杯水，你能不能把这水给变没了？
15: 把盖儿拿来，
14: 哎，拿盖儿，
15: 把盖儿盖上，拧紧喽，把水变没了，那才叫功夫呢。
14: 拧紧了盖儿给变没了，
15: 对，拿盖儿的，
14: 还这邪门啊！
15: 快去，
14: 你等着我拿盖儿去，我拿盖儿去。哦，闹了半天，你把它给喝了，往肚子里变呐，那谁不会呀、啊？
15: 不是，喝你的水不白喝，喝完了给你变个好的。
14: 怎么变？
15: 杯子是你拿来的吗？
14: 啊，是我拿来的。
15: 刚才里头有水吗？
14: 啊，有水。
15: 杯子搁这儿，
14: 搁这儿。
15: 您这个是什么？
14: 这是醒木啊。
15: 醒，对
14: 啊，
15: 台上用的小木头。
14: 木头。
15: 我把这小木头，放在里头。
14: 放在里头。
15: 我能让这小木头在里头跳迪斯科。
14: 哎，跳什么？
15: 跳迪斯科。
14: 跳迪斯科。
15: 嗯。
14: 哎呦，你真拿我当傻小子！啊，胡说八道！你甭说让他跳迪斯科
15: 啊，
14: 你让他动两下，我就服你。
15: 好办
14: 啊，
15: 你冲他念咒，他马上就跳迪斯科。
14: 念咒
15: 啊，你冲小木头念咒。
14: 我念什么呀？
15: 你这么着跟小木头说
14: 啊，
15: 说我是大傻子，马上就跳迪斯科。
14: 真的。
15: 不信你试试啊！
14: 哎，谁让咱们好奇呢？豁出去了，豁出去了，念咒，没动，
15: 是动不了，
14: 没动，
15: 声音太小，小木头听不见，
14: 他老人家还耳背呀、啊。行，我大点声，
15: 大点声，
14: 大点声，
15: 大点声，
14: 豁出去，我是大傻子。
15: 怎么样？
14: 太邪了门了啊！
15: 好不好？
14: 真邪门！我要唱歌呢。
15: 他给你伴舞？
14: 没有伴舞。
15: 给你伴舞？
14: 那我说唱就唱啊！
15: 你唱吧，
14: 说唱就唱啊！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我听他也听了，哎呀，要说你可真好啊，
16: 你也不错呀，
14: 怎么还会说话呀？你真是个机灵鬼啊！
16: 你真是个大傻瓜呀！
14: 你讨厌！
16: 你傻瓜！
14: 你出来！
16: 你进来！
14: 你出来！
16: 你进来！
14: 你出来我就敢进去！
16: 你进来我就敢出去！
14: 你出来！
16: 出来就出来！
14: 出来我看
16: 你能把我怎么着啊？
12: 好在王林在他这儿呢。
17: 各位老街坊老邻居们，过年好！我是平安里支行的大堂经理，在这儿三年了，来年我就要调走了。我舍不得离开大伙儿啊，舍不得我这些老客户啊。小郭，
18: 哎，
17: 门外来人了吗？
18: 来了，
17: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两分钟，天冷。
18: 好嘞，开门喽。
19: 哎呦，
18: 哎，慢点，
17: 大家排好队，
18: 慢点，慢点，别着急啊。
19: 大堂经理呢？啊，大堂经理，那个姓林的
17: 在。
20: 哎呀，
17: 蒋小姐，今儿准备投诉谁呀？
19: 不投诉，取钱。
17: 哦，取钱呢？
19: 哎，
17: 自动柜员机没人。
19: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17: 外汇呀？
19: 人民币。
17: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19: 四五块。嗯，
17: 这柜员机里是没有。
19: 哎，
17: 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19: 哎呦，一碗馄饨四两包子，真好的呀。
17: 早点呢，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19: 是的呀，
17: 您干脆呀，取上100元的
19: 啊，
17: 能吃一个星期。
19: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
17: 嗯，
19: 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了呀。哎呦，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抽泣呀。哎呦，那个画面。
17: 蒋小姐，
19: 想想我就害怕呀。
17: 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
19: 好的呀，好的。
17: 哎，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21: 拿号。
17: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21: 那我再把它存上。
17: 哦，刚取完就存上啊？
21: 那是我看的在不在。
17: 嘿，您等着。哎，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三年了。
21: 哦，
17: 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
21: 杨少华。
17: 嗯，
21: 不，他快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啊，说相声难啊。
17: 哦，说相声难，
21: 尤其那贯口。
17: 哦，贯口也难。
21: 难。
17: 您来了。
21: 我来了。
17: 来了。
21: 哎，自从桃园三结义，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以德。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他的长坂坡赵子龙说你把这号我让我拿着。
17: 不是，老爷子，赵子龙七进七出那段你可没说呀。
21: 那说不了了，一说这个这难忘今宵了。
17: 嘿，这老爷子。你好，你好，我要出趟国。
22: 好啊，去啊。
17: 哎呦，我办签证打流水单。
22: 哦，流水单呢？
17: 啊，二楼。
22: 得嘞。
17: 嗯，
23: 大堂经理
17: 在。您办什么业务啊？
23: 交罚款，我那个车被贴条了。
17: 哦，交多少钱呢？
23: 18000。
17: 嚯，罚这么多呀？您那车停哪儿了？不会是停那个交管局院里了吧？
23: 嗨，路边顺手一停，然后出国旅行，一走就是半年，把这个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回来一看，你猜怎么着？
17: 怎么着？
23: 车被贴成了报刊亭。
17: 您还是去交管局吧，我们这儿啊交不了那么多。
23: 那行。
17: 您走好。
24: Hello。Excuse me.
17: Hello.
24: My name is 杨子。Can you tell?
17: 我帮你看。哦，你要办信用卡呀？你看啊，这上面提示了，让你填这个证件类型。
24: 长方形。
17: 长。
24: 就是那个可以翻页的。呸！
17: 不是，我给您做个示范。
24: 哎，对喽。嗯。I said thank you.
17: No, thank you. 您看啊，证件类型你要写身份证或者是护照。
24: 年龄。
17: 年龄。
24: 婚姻状况。
17: 未婚。
24: 手机号。
22: 我胡写一个啊。
24: 哇哦，原来这一栏是可以胡写的。
0: 嗯，这一栏不可以胡写的，要写真的吗？
24: 真的，
0: 真的，
24: 你的。
22: 哎，1860呀，我怎么也成这份了？您看啊，写上了，这儿画勾，画勾，画勾。
24: 得嘞，谢谢，再见。
22: 哎哎，你不办业务了，不办卡了？
24: 不办了呀，我是替我姐姐要你电话号码的，记住啊，最近有陌生电话，一定要接啊。
22: 嗯，
24: 姐夫，再见。
22: 姐夫，哎，你姐是谁呀？嚯，您这是流水单，
1: 我这是万年历。
22: 不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大型民营社区综合经济支柱产业，
22: 简单说，
1: 便利店。 对。
22: 哦，我说嘛，这么长流水单。
1: 哎呀，家里那位管得严，超过300就得打报告。
22: 哦，
1: 存的是勤了点，改天加吃去。
22: 嗯，
1: 就你弟妹做那炸酱面。
22: 嗯，
1: 嘿，
22: 嘿，
1: 呵
22: 呵，
1: 回见了您呗。喂，
22: 哎，什么时候吃啊？
2: 咱俩进去说，咱俩别在外边说，咱俩今年必须把
22: 这个事
2: 说清楚。咱俩，我跟你
4: 别咱咱的，就是我说你听着。被动接受完了
2: 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一肚子的学问，我要说要说要说。
22: 我插一句啊，
2: 不让插，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四大名著随便问。
4: 四大名著里边的事儿你都知道吗？
2: 不是吹牛，我倒背如流。问
4: 林黛玉葬花以后那把锄头放哪儿了？
2: 锄头放。
4: 三国演义，周瑜周公瑾火烧赤壁那天是礼拜几？
2: 礼拜。
4: 《水浒传》那个坏蛋高俅，他踢球踢什么位置？
2: 踢球他踢。
4: 《西游记》孙悟空丢丢丢，一个跟头108000里，那一个丢多少里？
2: 丢。
22: 哎哎，您是专家？
4: 不是。
22: 那您是学者？
2: 不是不是。
22: 那你俩到银行干嘛来了？
2: 这儿暖和呀。
4: 哎呦，该回家接孩子了。
2: 哎，我在盘饺子馅了。我告诉你，明年咱们接着问，
4: 再读10年书吧。
2: 好，
22: 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23: 孩子，孩子，
22: 李大妈，哎、您办什么业务啊？
23: 哎呀，那个，我忘了。
22: 没关系，慢慢想。
23: 哎，好，今天早晨，
22: 嗯，
23: 我去跳广场舞，那个教练说，
22: 大妈，倒远了，什么业务？
23: 哎呀，我一进这银行门我就忘了。
22: 没关系呀、啊，来，咱从这儿走到那儿，您边走边想，不就想起来了吗？
23: 好，我想起来了。
22: 嗯。
23: 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22: 大妈，这比那广场舞啊倒得还远。您就想什么业务？
23: 我想起来了。
22: 什么？
23: 是密码，我忘了。
22: 没关系呀、啊，咱填个表，重置密码。
23: 行吗？
22: 没问题。
23: 哎呦，
22: 来，
23: 太好了！
20: 2号柜台办理业务。

0: 经理啊，经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那边那大爷爱上咱们提款机了啊！爷爷，哎，爷爷，您办什么业务啊？哈哈，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你小点声，财不外露，
1: 财不外露。
0: 输入密码，确认。
2: 嗯嗯嗯，
0: 输入密码，确认。
1: 哎呀，爷爷，他不是声控的呀！您看我这手了吗？您顺这个方向往那儿看，有一个绿箭，你怼他。啊，嗯，我怼他。钱呢？哎呀，超时了！您得从头再来。
0: 从头来呀！
1: 嗯。
0: 哎呀，
1: 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0: 不是这个头。输入密码，确认。哎呀，哎呀，哎呀，快取啊！不就是家属，家属，家属。哎呀，哎呀，哎呀，这钱取的真不容易呀！您可得放好了。
3: 放心吧，我在这嘎着窝里头啊，缝了个兜，很安全。哎呀，
0: 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3: 我不走。你走。孩子，
0: 哟，
3: 孩子，
1: 大妈，
3: 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告你，这回忘不了了。
0: 啊，
3: 咪嗦啦咪嗦。拉索米多人，愉快的歌声满天飞，1234068，我的密码是12346。
0: 呀，别说了，大伙儿都知道了。
3: 哎呦，
0: 没事儿，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3: 行，
2: 快点，快点啊，快点，快点。
4: 你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
3: 哎，
4: 小林，
0: 哎，
3: 哎呦，
4: 小，啊，
3: 哎，没了！
4: 哎呦喂，怎么临了临了到银行？你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呀，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翻我干什么呀？你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枣你没了，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
5: 爷爷，哎，你来。
3: 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让我拿的包，你又不把东西放在我包里，我还说你要是不放在这包里呢，这东西就容易找不着。你死活是不听我的，非要自己拿。你找不着你等我，你找着你还等我呢。
4: 你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的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吗？你有我说的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你干嘛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3: 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
4: 哎呦，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
0: 嗯，
4: 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3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那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呀。为了感谢你啊，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你这3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好自为之，警钟长鸣。
0: 谢谢李大爷。
3: 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蒋小姐也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3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3年啊，这算是高寿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嘴就 KO 他。哎呦
4: 喂，杨大爷，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2: 留了个扣。
4: 扣。
2: 赵子龙杀得其进其出，我还没跟他说呢。你打算听吗？
0: 打算听啊。
2: 那你还得回来。
0: 哎，你得回来，不能忘了这儿啊。
1: 回来，回来。
4: 我谢谢大伙儿这3年来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谢谢，谢谢，谢谢。
5: 经理啊，时间到了。
0: 太好了，今天过年我们银行给大伙儿准备的礼物在这儿，
5: 我们给大家
6: 特别的热情。
7: 那是
6: 观众的人到的也特别多。
7: 没错，
6: 除去空座就算满了。
7: 不废话，
6: 特别的热情，很受感动。哎，
7: 这倒是。
6: 今天呢，是我何云伟还有我师父郭德纲，
7: 对，
6: 我们爷儿俩的师徒专场。我们两个人呢代表后台所有演员，祝今天所来的观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您看这种演出啊，跟电视台不一样。
7: 怎么呢？
6: 电视台有带着鼓掌的。
7: 啊，对，那叫副导演。哎，
6: 他领着带着鼓掌，犄角旮旯一坐，两个演员往台上一走，跟着就一招手，
7: 干嘛呀？
6: 让观众鼓掌。
7: 哦，号召性，
6: 观众也跟着哇，象征性的鼓一鼓掌。两个演员一鞠躬，哇，跟着就鼓掌，
7: 还鼓掌。
6: 今天哇，
7: 掌声。
6: 我们两个人哇，
7: 掌声。
6: 给您讲一段相声。哦，
7: 讲一段相声，说一段相声。
6: 讲得不好，哇，
7: 讲得不好都鼓掌，
6: 讲得不好都鼓掌。嗯，今天多好啊。
7: 今天怎么了？
6: 一位鼓掌都没有。您看看多大人缘啊。
7: 你这叫没羞没臊。
6: 反正大伙儿都爱听相声。那么相声的素材都来自生活。哎，
7: 这倒是。
6: 您拿昨天晚上来说吧。
7: 昨天晚上怎么了？
6: 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7: 客人，
6: 加上我一共是8个人。我一想8个人就别在家吃了，
7: 麻烦，
6: 上饭馆吧。叫了一大桌子菜，在正当这儿摆着一盆甲鱼汤。
7: 甲鱼汤你冒我干嘛？
6: 不是，我一看这汤啊，这王八得够3斤。
7: 这样说，哎，
6: 这么说不习惯，你知道？
7: 我也不习惯，
6: 热气腾腾的。我这人嘴馋，嘴欠，我拿这个小勺啊，蒯了一勺汤，
7: 喝一口，
6: 鲜呢。
7: 是啊，
6: 我一夸这汤好，旁边服务员说话了。
7: 说什么呢？
6: 先生，王八就是喝汤的。
7: 这可不太会说话，这个
6: 咱有素质，不搭理他。你先过来，把这汤给我们分分。
7: 对，让他干活。
6: 服务员过来就分汤。我想，嗨，不会办事啊，别光分汤啊，那不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分。
7: 还有肉？
6: 你这长得还有蛋呢吗？
7: 还有蛋。
6: 把蛋也分分。我一说分这蛋呢， 服务员把碗撂下了。先生，分不了。你们八个人呢，七个王八蛋。太讨厌了。
7: 这不太会说话。
6: 这就不会说话。你想这个素材拿过来就能够表演。相声演员讲究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7: 对。
6: 刚才那个站一说站一逗。
7: 对。
6: 对不对？
7: 贯口节目。
6: 还有学。
7: 学很广泛。
6: 这个学最难。
7: 那都能学什么呀？
6: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头浮的，草窠里蹦的，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吆喝，这都归学。
7: 是啊。
6: 最厉害的啊，就是学一学咱们国家的地方戏。
7: 学地方戏还厉害。
6: 讲究是南昆北弋，东柳西。

0: 么呀？
1: 叫蹦蹦
0: 啊，也叫半班戏。
1: 大概齐啊，我理解是一边唱一边蹦
0: 啊。不
1: 叫蹦蹦，
0: 不是
1: 跟蹦迪的这那边
0: 不
1: 转化过来的。
0: 是
1: 远古人类是什么？没有呢，
0: 您把嘴里那袜子拿出来。
1: 反正是远古那时候转化来的一个
0: 啊。对对
1: 啊，过去叫蹦蹦戏，还叫三小戏，小生、小丑、小旦。
0: 对，
1: 行当很简单，伴奏的乐器也不复杂。
0: 是什么呢？
1: 就是一个唢呐
0: 啊。是挺简单，
1: 吹的那个唢呐。
0: 嗯，
1: 唱腔很简单，一唱都这味儿的。有一出老评戏叫老妈开捧，老妈一出场有这么两句唱，特别的好听，
0: 您给学学。
1: 一唱都这味儿的老评戏啊。小老妈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呐、啊、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哩个啦哒滴哒滴哒。这是那唢呐。
0: 嗯，
1: 打扫完东啊屋啊，倒在西屋啊，白打扫了。
0: 怎么呢？
1: 打扫完东屋全到了西屋了。
0: 不是，人家唱的是、
1: 这个家庭妇女
0: 打扫完东屋再打扫西屋、
1: 哦、
0: 都倒在西屋里。
1: 您听着唱词不讲究。
0: 哎，
1: 现在的评戏唱词就特别的讲究，
0: 好多了。
1: 有这么一出戏啊，叫杨二舍化缘。杨二舍有这么一段唱，是小声的唱腔，唱起来是家喻户晓，特别的好听。
0: 您给来了这个，
1: 一唱都这味儿的。
0: 您给学学。
1: 正兴

水来投奔，你不该认下张宽不

0: 这是小生的唱腔，二三十岁，
1: 哎，
0: 正青年，
1: 没错。
0: 人要过了五十岁，再用小生的唱，就不合适了，
1: 那得老生。
0: 要老生的计划生育的就得管您了。
1: 什么管我像话？老生是唱腔行当的老生，
0: 哎，行当老生。有这么一出戏叫《打金枝》，
1: 哎，
0: 唐王就是老生，唱起来比小生要稳重一些，一唱都这味儿的。
1: 您给来来，
0: 古在今天，永不去。

0: 是老生的相声。提起评剧来啊，咱不能不提一个人。
1: 谁呀、啊？
0: 魏荣元。
1: 哦，魏先生。
0: 他创造了评剧花脸的唱腔。在早年间啊，评剧没花脸。
1: 对。
0: 您比方说吧，秦香莲，包公一出场唱京剧，
1: 对，不伦不类，
0: 破坏了艺术的完整性。魏荣元老师跟一些评剧的音乐工作者共同努力，吸收了裘盛戎先生的发音方法，创造了评剧花脸唱腔，功德无量，唱起来好听，鼻腔共鸣，脑腔共鸣。

0: 特别的有意思，
1: 您再给我们来了这个花脸的唱腔，
0: 代表作是秦香莲。
1: 哎，
0: 包公一出场有这么一段唱，您注意听，
1: 您给来了。
0: 苏

0: 兄弟，真不错，花脸的唱腔，这是大花脸，评剧小花脸唱起来也好听，
1: 对，
0: 名家辈出，咱北京过去有陈少访，
1: 有，
0: 东北有张春华、刘立明，
1: 有，
0: 我跟刘先生认识，刘立明啊，
1: 啊，
0: 经常到家去学戏，
2: 那不错呀，
0: 学了三天，第四天不让去了，
2: 那用了什么呀？
0: 他要掐死我。老头太狠，
2: 不是人家干嘛要掐死你啊？
0: 我挑唆他们家务不和来了，
2: 这早该掐死你。
0: 不是，我好挑个事
2: 儿，你甭挑事儿，那就应该掐死你。
0: 我有这个爱好，不过三天没白去，学了一出戏。
2: 什么戏？
0: 活捉孙父。
2: 哎，
0: 杜十娘的后边，孙父是小花脸，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好听。
2: 您再来了，
0: 一唱都这味儿的。有孙父你带带多少灯光，心思思意念念都是美娘，貌似花身若柳，飞燕落掌绣花帽，沉鱼荣压得了虚云方位，美人石桥地花银千两，十指望去到了家，做一个偏房不了

0: 小花脸。您听他那尾腔没有，有点西路平西的味道，
1: 还真是，
0: 是不是挺西路的？
1: 什么叫挺西路的？
0: 就这尾腔吗？
1: 您这路话没人听得懂。
0: 哎、要说最好听的啊，评剧的旦角。
1: 哦，旦角。
0: 哎，尤其是演个悲剧啊，最适合。有这么一出戏，叫《梁山伯与祝英台》。祝英台修书这时候，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感人，
1: 是吗？
0: 这个演员每当唱到这个时候，台底下的观众得跟着掉几个眼泪。
1: 不能，
0: 真事儿，太惨了，真事儿一样，
1: 真事儿真事儿。
0: 你不呛火呀？
1: 啊？呛火也行。
0: 哎，各位都哭啊、哦！各位可都哭啊！您怎么样？
1: 我就不哭。
0: 你呀，越说越来劲儿，你呀。您就不哭啊？哎，那您是没听。您要是听了，您也得哭。
1: 我听了，我也不哭。
0: 啊不，没有您这样的，
1: 我就这样。
0: 没您那么心狠的。
1: 我就心狠，
0: 没您那么轴的，
1: 我就这么轴，
0: 没您这么不是东西的，
1: 我就这么不是东西。
0: 哎，
1: 你才不是东西。
0: 说实话了，
1: 我就不哭，
0: 就不哭。
1: 哎，
0: 这么着吧，我在这儿学一学，
1: 学吧。
0: 祝英台修书啊，就能把你唱哭了。
1: 不能，不能，我花钱买票，我凭什么哭？看戏高兴，就不哭。
0: 甭说的大话，
1: 就不哭。
0: 一会儿你就得哭，
1: 凭什么哭啊？
0: 你拿着这个，
1: 哦，这干嘛？
0: 盯着擦眼泪。
1: 用不着，
0: 一会儿跟水洗的似的啊。
1: 用不着，您还留着擦擦汗吗？
0: 祝英台修书，太惨了，
1: 太惨了。就不哭。
0: 我先培养培养感情啊。
1: 培养吧。
0: 我就是喘口气儿。可说是。

0: 的眼泪。
1: 乐呢，我这是。
0: 啊，这哈拉的是。
1: 什么哈拉？
0: 不是，还哈拉。你哭了不是？
1: 谁哭了？
0: 那你这是嘛呢？
1: 我这乐呢。
0: 您这乐比哭还难看呢。
1: 谁说？
0: 一会儿你就乐不起来了。
1: 哎，我照样乐。
0: 你听着吧，你就。

0: 万两黄金我是买，哎哎哎哎哎哎不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您怎么哭了？
2: 你把我咬。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2: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1: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2: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

0: 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0: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2: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1: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2: 鲣鱼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1: 蜜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2: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1: 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2: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1: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3: 400-875-3533，400-875-35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说句实在话哈，我是真没想到这次活动竟然这么火爆。您猜哈，昨天咱工作人员熬到几点？
5: 我早上听说了，昨天有几个工作人员呐都没有睡觉。
4: 那您这消息太灵通了。
5: 大家辛苦了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开通这么久，这还是头一回啊。需要三个人留值夜班，
4: 那可不，
5: 因为电话晚上还是不停的往里进，
4: 是
5: 工作人员呢怕耽误啊大家报名，怕大家着急订不上，硬是熬了一整晚，就想把这个每个咨询的患者都接好，不让这里面谁呀、错过这个机会。
4: 是的，大家伙确实辛苦了。血管弹力素啊和香港干黄金本身它都是顶尖稀缺的好东西，咱说单拿出来哪一个啊，患者想买到都得费老大劲了。你更别说这次咱能把这俩凑一块儿搞个组合，这样的优惠政策以前从来都没有过，就大家自然是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了啊。
5: 所以说呀，越早打电话能抢到名额的机会啊就越大。
4: 是的，
5: 因为这两个产品呢都是非常稀缺的。
4: 嗯，
5: 我也不可能做到啊像惠民药那样大家想用多少就有多少，
4: 嗯，
5: 随时都能买上。
4: 那不可能的。
5: 对，这次给大家申请的政策就是希望大家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订四瓶血管弹力素、直接配一瓶香港干黄金。适合血管问题轻点的朋友，既能啊初步修复血管，又能同步保护肝脏，减少药物伤肝的风险。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干黄金，刚好啊够一个完整的疗程。
4: 对，
5: 不管是血管修复还是肝脏保护，都能做到啊一步到位。
4: 没错，孙主任您是不知道啊，虽然说您定了这两个优惠政策，但现在大家伙都盯着这个八瓶的最大优惠政策来定，没有人选这个基础组，很少啊，因为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么难得的机会能一次囤够量，那绝对不犹豫啊，就怕之后说想补定了发现机会没了，定不上了。
5: 对，但是从情理上讲啊，我给大家做两个政策是想让大家灵活的

0: 学，
1: 对，
0: 门槛低一些，
1: 嗯，
0: 尽可能让大家都有机会用上。但从医生角度讲，我确实更建议大家用八瓶的组合。
1: 嗯，
0: 一方面八瓶血管弹力素能彻底把血管中层弹性补回来，
1: 嗯，
0: 让血管内膜变得更光滑，从根本上解决硬和堵的问题。
1: 是的，
0: 这基础量是达不到修复效果。
1: 嗯，
0: 血管修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要有时间。
0: 对，时间够了，量够了才有效。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这次啊还给大家配上了四瓶香港干红金，咱就可以省下呀1872块钱，
1: 这都是真金白银啊。
0: 对，
1: 其实大家关注的也不仅仅是省这1872块钱的事儿，而是大家伙知道香港干黄金太少了，知道错过这次再想凑齐这个双稀缺组合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报名的朋友都是三组五组的定啊。
0: 没错，
1: 嗯，
0: 大家的心思啊我们都理解，好多东西也是可遇不可求。
1: 是，
0: 为什么配肝黄金？从健康角度上讲，肝脏跟着我们呢几十年了。
1: 嗯，
0: 现在人老了，吃的药又多了，而肝细胞更新跟不上了。
1: 对，
0: 肝脏里边累积毒素，积累炎症，所以老年人呢都有一个问题，肝脏不好。
1: 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孙主任的良苦用心啊！不仅要养好血管，还要养好肝。就每一个环节咱都别落下，而这个香港干黄金是目前来说最好的保肝产品了。
0: 香港干黄金呢，亦为国际清肝树，
1: 嗯，
0: 1000两粒能保证我们肝脏啊每天有10%的肝细胞再生，
1: 哎，
0: 10%就是肝功能的底线，有这10%，用药转化率就会啊回到正常水平。
1: 没错，同样是说吃一片药，你肝好的人用药效果就会更好。
0: 除了用药保证肝脏每天10%的再生数量，
1: 嗯，
0: 能提升肝功能，肝功能好对于糖尿病人来说能储存糖原，
1: 嗯，
0: 血糖就可以稳定在正常范围内。
1: 哦，
0: 临床数据统计，肝功能正常的人可以避免30%的糖尿病发生。
1: 嗯，
0: 肝好对于常年吃药用药的人来说，不光是提高药物转化，还能避免药物性肝损伤。
1: 嗯，
0: 而且肝好的人还能抗炎，肝细胞当中没有炎症刺激，
1: 嗯，
0: 可以降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病变的发生率。
1: 哎呦，太重要了啊。咱看不管是从用药还是说健康的角度，对于老年人来说都一定要保证肝功能是正常的，保证我们的肝脏的细胞每天啊再生10%，这是健康的基础。
0: 肝黄金之所以能保证每天肝细胞的再生数量，
1: 嗯，
0: 主要是因为啊配方当中的水飞剂。
1: 嗯，据我了解，孙主任，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吃这个单一的水飞剂啊。
0: 水飞剂啊想吃出效果，前提啊必须得量够。
1: 嗯，
0: 1600毫克的摄入量才能起作用。
1: 哦，
0: 香港干黄金一粒啊是300毫克，1天2粒正好满足肝脏再生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吃单一的水飞剂含量没有超过200的，
1: 嗯，
0: 所以吃起来效果很慢，只适合呀营养保健。
1: 嗯，人体能用多少咱就给多少，这样效果好并且还不浪费。
0: 而且香港干黄金配方当中还加了朝鲜蓟，
1: 嗯，
0: 朝鲜蓟解肝毒，2000多年来朝鲜蓟在欧洲啊是唯一一个用于解肝毒的。高浓度朝鲜蓟不仅可以解毒，还能够阻止毒素侵入肝脏，
1: 嗯，
0: 把肝脏清理最干净的一种方式，可以规避90%以上的肝中毒出现。
1: 嗯，解肝毒啊对于大家来说也太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常年用药的朋友，大家更要时刻给肝脏解毒，要关注它。
0: 对，所以这次给大家把肝黄金配上，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呢都有一个好肝，
1: 嗯，
0: 避免药物性肝损伤。同时这里边呢还有姜黄，给肝脏啊抗炎。
1: 哎，
0: 吃一粒香港肝黄金相当于同时服用啊3种单一的成分产品。
1: 嗯，
0: 哎，一粒肝黄金3种效果，一再生 二净化三抗炎、
1: 哎、
0: 相当于肝脏安装净化装置。服用肝黄精过程中全面清除代谢废物，再生肝脏细胞，避免肝脏病变。
1: 嗯，所以说只要你常年用药，咱都得把肝脏保护好。香港肝黄精平时啊一瓶就得468块钱。今天孙主任是不收大家钱啊，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个机会赶紧报名。活动第二天了，名额已经下去一多半了。咱要知道啊，血管和肝脏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现在是有机会让大家修复和保护，那咱一定要抓紧。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尤其是这次血管弹力素是首次引进，以前没用过的朋友，咱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尝试一下。
0: 对，血管弹力素啊，是心脑血管患者呀、啊、最不能错过的。
1: 对，
0: 哎，我也问问你，心脑血管疾病最害怕的是什么？
1: 哟，怕二犯啊，怕吃着药还控制不住症状，更怕突发的猝死的情况。
0: 这一下三个哈。
1: 嗯，
0: 那我们怎么规避这三怕呢？
1: 目前孙主任我了解的，一般大家更多的是用药维持啊，像这个抗凝的、降压的等等。因为之前咱说句实在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
0: 哎，咱讲啊哈，以前呢、啊、不得已这样用药去维持。
1: 嗯。
0: 哎，但是呢，结果发现虽然用着药，但疾病控制啊并不是非常理想。
1: 嗯。
0: 就像脑梗患者来说，抗血小板药，
1: 哎，
0: 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阿司匹林，
1: 对，
0: 或者是布利韦。
1: 对。
0: 哎，那全世界几十亿人在用阿司林、布利韦。最后统计结果呢，它可以减少心梗、脑梗 6% 的发生。
1: 嗯，
0: 这 6% 绝对是有用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也要吃。
1: 对，
0: 但是达没达到我们的理想标准呢？
1: 那远远不够。
0: 对，差得太远了。
1: 对，
0: 而且脑梗的人还要记住，你吃阿司匹林还要冒着脑出血的风险。
1: 是，
0: 哎，有胃病的人还要冒着胃
1: 出
0: 血的风险。
1: 嗯，
0: 降压药也一样，并不是啊100%的会防止心梗、脑梗的复发。
1: 嗯，
0: 而且血压降得太低了，反倒会引起脑缺血。
1: 哦，
0: 而降脂药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太多呀血脂不高的人也会得脑梗，
1: 并不是完全安全的。
0: 对，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就是因为啊解决不了血管弹性、血管内皮光滑的问题。
1: 嗯，所以在用这些药的同时，大家别忘了把血管弹力素配上，这是治根儿的，是根源。
0: 血管弹力素的厉害之处啊，就是能逆转这些损伤，尤其是里边的米糠脂肪烷醇。
1: 嗯，
0: 更是解决血管阻塞的关键。它能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直接作用于血管内层。磷脂是血管表面的保护剂。
1: 嗯，
0: 它就能给坑坑洼洼的血管内壁涂上一层釉，不管是胆固醇、血小板还是其他杂质、
1: 哎、
0: 路过的时候都挂不上、粘不住。
1: 对，
0: 就像你啊有油的手的时候你拿不住东西。
1: 对，
0: 一样的，
1: 特别滑哈。
0: 对，
1: 太滑了，
0: 垃圾哎落不下去，自然呢就不会形成新的血栓、斑块、
1: 嗯、
0: 这才能从根上防堵塞。如果磷脂不足，磷脂这个位置没东西来填补，这时候的空缺在就什么东西都往里进。
1: 对，
0: 低密度脂肪胆固醇会进来，同时血小板也会进来，
1: 是
0: 尼古丁也会进来，就会进一步啊破坏血管内层和弹性、
1: 嗯、
0: 血管淤堵硬化的原因就还在。
1: 是的，血管内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一道关，这关守住了哈、啊，血管就不会继续堵，不光症状会改善，还不会二犯。
0: 临床见过一个脑梗患者，第四脑梗很幸运没出现后遗症。
1: 嗯，
0: 但血压有点高，吃降药控制的还行，但是血脂很难降下来。
1: 哦，
0: 结果一年多时间就二犯了。
1: 哎呦，
0: 这次大脑中动脉阻塞，半边身子都麻了。
1: 嗯，
0: 抢救后啊才勉强能走路。
1: 嗯，不像第一次那么幸运了啊。
0: 对，
1: 就像您昨天讲的，血脂高会损伤血管，加速血管的淤堵的。
0: 没错。
1: 嗯，
0: 在香港这种患者必须配血管弹力素，像他吃了呀一瓶头晕头痛这些症状就没有了。
1: 嗯，
0: 半年后复查，血管内壁光滑度明显提升，之前沉积的小斑块也没

0: 没有再扩大，
1: 控制住了。
0: 现在已经用了一年多，脑梗也没有再犯过。
1: 嗯，
0: 半边身子麻木的感觉也消失了，查血脂也是偏高的。
1: 嗯，
0: 但是血管内皮光滑，脂挂不上去，即便是稍微高一点，也不会对血管造成太严重的损伤。
1: 嗯，这就安全多了啊。
0: 对，
1: 所以二犯的关键不在于药，而是血管弹性和血管内皮的光滑。血管内壁光滑，弹性好，血液流通顺畅，就算说咱说血压血脂偶尔有一点小波动，它也不容易形成血栓。但要是说你这个血管又糙又硬，就算吃着药杂质也会慢慢的往上挂，就是早晚还是要面临一个堵的问题。
0: 对，
1: 嗯，
0: 血管弹力素里面两大强效配方，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啊合成天然磷脂，
1: 嗯，
0: 就能一直维持血管内壁的光滑。
1: 是的，
0: 再加上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弹性，血管健康了，病情自然就稳定了。
1: 没错。
0: 那我们大家想远离高血压、心梗、脑梗，还是呀、啊、想吃一辈子药？
1: 那肯定是远离呀！心脑血管疾病多危险啊，多少人都是来不及去医院，当然不得才是硬道理。只不过说以前啊咱没有更好的方法，那现在血管弹力素都给大家带来了，明智的朋友现在都已经把名报上了，
0: 这就对了。
1: 嗯，
0: 因为大家要知道血管弹力素它不是降指标的，吃它的意义在于恢复血管弹性。
1: 对，
0: 这是目前所有临床药物做不到的。血管弹力素大家用的时候基本上四瓶可以防止各类梗堵加重，
1: 嗯，
0: 八瓶恢复血管弹性，让心脑血管疾病不再二犯。
1: 对，
0: 省下的钱用在血管弹力素上能用好几年。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哎，
0: 这个账啊人人都算明白了。
1: 是，今天活动第二天了，有部分地区已经没有了啊，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血管健康咱们就不用再担心心脑血管疾病二犯，不用说怕，哎呦，吃着药还控制不住症状，更不用怕突发猝死。所以不管大家现在吃的什么药，只要你不想让心脑血管疾病进展，或者不想让心梗脑梗二犯的，都一定要搭配上血管弹力素。只有血管弹力素能解决大家血管光滑和弹性的问题。咱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有效的规避未来疾病突发的风险。
0: 其实啊，不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1: 嗯，
0: 糖尿病的朋友更得用血管弹力素。
1: 是的，
0: 因为糖尿病并发症的核心就是从血管硬化开始的，所以说血管弹力素和降糖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1: 嗯，
0: 既不能停掉降糖药，也不能只靠降糖药。
1: 对，他们一定要搭配着来啊。
0: 对，
1: 你像是糖尿病、眼病、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其实都是血管的事儿。
0: 这些并发症啊是糖尿病最高发的。
1: 嗯，
0: 比如糖尿病、眼病，糖尿病患者患病十年以上，眼底发病率就超过 50%。
1: 很高啊。
0: 因为眼底血管是全身最细最敏感的血管之一。
1: 嗯，
0: 大约呀200根眼部血管才能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那么粗，
1: 太细了。
0: 哎，高血糖首当其冲啊，这里会受到影响。
1: 嗯，本来就细，如果说再有硬化，那供血肯定不好。
0: 在过去医学界多年实验当中啊，看到一组数据。
1: 嗯，
0: 如果一个糖尿病人血糖一周保持在13以上，居高不降，可以让视网膜毛血管阻塞 30%。
1: 嗯，
0: 让视网膜血管硬化 50%， 也就是说患者可以在半个月时间内视力直线下降。
1: 哇，
0: 有的患者能从 0.5 直接断崖到 0.2。
1: 嗯，
0: 如果视力已经缺损严重，仅有的那个视力在持续高糖对眼底血管损伤下能直接到失明。
1: 哇，所以说糖尿病朋友把血管调好，其实可以规避掉很多并发症的。
0: 至少围绕血管出现的并发症就可以规避掉。
1: 嗯，
0: 再有糖尿病、肾病，我们知道不知道糖尿病、肾病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1: 应该是浮肿吧，我看肾不好的人哈都容易出现浮肿的情况。
0: 没错，糖尿病超过5年的，如果出现腿肿、脸肿，包括手肿，一个按一个坑，
1: 嗯，
0: 然后伴随高血压，都不用想， 一定是糖尿病。

0: 肾病。
1: 嗯，糖尿病并发症是围绕血管展开的啊，因为血糖一直是在血管里流通的，它会不停地腐蚀全身血管。得糖尿病三年，它就腐蚀你血管三年。你要是得病五年，它就腐蚀你五年。同样，你是十五年，它就伴随着你腐蚀血管十五年。所以并发症啊，早晚都得出现。不保护血管，这个并发症谁也避免不了，逃不掉。
0: 包括说糖尿病患者晚上经常心慌，很多人呢、都是跟心血管的损伤有直接关系。
1: 嗯，
0: 哎，所以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一定要吃血管弹力素？它里边的鲣鱼弹性蛋白亲脂性强，能轻松穿透血管壁，直奔血管中层去修复被高血糖侵蚀的血管，恢复血管的中坚力量。如果我们糖尿病五年以上，八瓶血管弹力素能把腐蚀的这几年找回来，不会并发心脑眼肾等并发症。如果糖尿病已经十年，血管弹力素大家需要加量去吃，
1: 让它劲儿更大一些啊。因为你糖尿病时间越长，肯定血管损伤就越严重啊。
0: 糖尿病十年以上，血糖每天腐蚀血管，从小血管到大血管全部会出现问题。所以说糖尿病时间越长，并发症越多。
1: 对，
0: 你看看糖尿病患者到十年以上的时间，心脑眼肾并发症集中爆发。这种情况下血管弹力素一定加量吃。对于这部分患者，八瓶就是个基础量。你得按照15瓶20瓶去吃。有条件的患者长期吃是最好的，把过去血管损伤补回来。
1: 对，
0: 而且话说回来，这部分糖尿患者能加量吃血管弹力素，有这个机会都是幸运的。
1: 那可不，糖尿病时间越长，血管弹力素的需求量就越大。那这次哈、趁着咱们港药直通车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来了，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这个血管弹力素它是属于稀缺药，未来很难再给大家供应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了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0: 糖尿病患者呀，在控制好血糖的同时，我们恢复好血管的弹性，血管弹性好了，心脏送血的阻力就降低了。疲劳的心脏啊就可以休息，你就不会心慌，不会胸闷了。
1: 对，
0: 而血管弹力恢复了，大脑供血就会恢复，就不需要通过血压来代偿，血压就平稳了，脑袋就清亮了。
1: 对，
0: 血压平稳之后，对肾病啊是最关键的，因为肾脏啊就是一团血管，肾脏是血管团。我们大家记住，人的肾你没看过，猪的肾、羊的肾我们都看过。肾脏的特点是什么？里外都是红的。
1: 哦，
0: 什么颜色？深红色是血管的颜色。实际肾脏就是一团团血管堆积起来的。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呢、最怕的就是肾脏血管硬化，最后呢肾脏啊彩超都看不到了。
1: 哇，
0: 我们叫固缩肾，这个时候除了透析换肾没别的办法。但是用上血管弹力素，肾脏血管呢就受到保护，蛋白尿没有了。我们血压也好调整了，肿也消了。
1: 所以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抓紧机会用上血管弹力素保护血管，再搭配降糖药平稳血糖，才是真正的双重保障啊。
0: 没错。
1: 它
0: 是目前调血管领域最新研究最新突破，所以说临床上啊也把血管弹力素叫做第一代血管弹力素。
1: 第一代那就意味着是开创者呀，没有其他先例可循了。
0: 是的，好多药物都在更新三代五代甚至八代。
1: 对，
0: 但血管弹力素这块它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1: 尝鲜的。
0: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能不能啊未来做出效果更快更直接的第二代第三代。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目前市面上第一代血管弹力素是唯一个真正摸到血管弹性问题根源的产品，属于是心脑血管疾病药物史上的颠覆性的一个发现。
1: 没错，随着医疗水平现在用

0: 来越发达啊，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更新出第二代，甚至像您说的第三代。但眼下，朋友们，血管弹力素就是唯一一个能调血管的产品。
1: 没错，血管弹力素更新一定是漫长的过程。
0: 嗯，
1: 因为这里边呢两个成分，每一个都是不可替代。我们先说说米糠脂肪烷醇。
0: 嗯，
1: 它最厉害的地方啊是天然。它不是靠外力给你补充什么，也不像啊扩灌药那样啊来撑开血管，
0: 嗯，
1: 而是促进你肝脏合成磷脂，
0: 嗯，
1: 这种肝脏自己合成磷脂跟外来补充的完全不一样，亲和力强，活性高，
0: 嗯，
1: 能牢牢贴在血管内壁形成血管保护膜，光滑度和持久性都不是人工成分能比的，
0: 嗯，完全不一样。
1: 它能调动身体自身能力去保护血管，比任何外力干预都靠谱。
0: 嗯，那孙主任，我觉得啊，这个米糠脂肪烷醇它是宝藏成分了，靠身体自己的力量修复，这才是真的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就难怪它能避免反复堵塞哈、啊，比单纯的药物干预更长久。
1: 对，
0: 嗯，
1: 实际上我们说呀。磷脂小姑娘啊接触的更多
0: 哦，
1: 护肤品呐
0: 啊又明白了，
1: 对不对？大家过去也冬天，我们老人也都知道，
0: 嗯，
1: 冬天手啊干裂，哎，我们一摸也像砂纸似的，
0: 嗯，
1: 我们就抹点什么嘎了油，
0: 嗯，
1: 嘎了油是什么？它就是磷脂啊，
0: 啊、哦，
1: 哎，但是我们不能吃嘎了油啊，杨迪你也不能把化妆品自己喝了啊，
0: 那不行啊，
1: 哎，但是我们可以记住。我们肝脏自己是可以给血管合成磷脂的，
0: 嗯，
1: 而它需要的是什么？一种特殊的原料，
0: 嗯，
1: 这种原料就是米糠脂肪烷醇，
0: 完成
1: 就等于啊，你那已经粗糙开裂的手掌，我给你涂了一层嘎了油，
0: 哎，让它润一润，
1: 它光滑了，自然就沾不上脏东西了，
0: 对，
1: 自然它就不会裂口裂缝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不裂口不裂缝，就不会有胆固醇在里边呢。沉积形成斑块，
0: 是的，
1: 光滑了就不会往上粘血小板粘血小弯，咱大家想一想有多少风险不就回避了吗？
0: 对，规避掉了
1: 啊！你再说说啊，煎鱼弹性蛋白，
0: 嗯，
1: 它的独特性就在于稀缺和精准，
0: 嗯，
1: 首先呢它的来源太特殊了，
0: 哎，
1: 是从260米深海的煎鱼那个小小的动脉球中提取的。
0: 嗯，
1: 大家知道这动脉球有多大吗？
0: 多大？
1: 金鱼的动脉球啊，跟指甲盖大小差不多。
0: 哎呦，这么小！
1: 一条鱼只有一个动脉球。
0: 嗯，
1: 最后只能提炼出啊 0.1 克高纯度的弹性蛋白肽。
0: 难怪这么稀缺啊！
1: 而且这个鱼啊，还得是深海的野生的。
0: 嗯，
1: 浅海的金鱼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水压。
0: 嗯，
1: 动脉里的弹性蛋白活性根本不够。
0: 这个要求就太严了，之前就讲它是深海黄金，确实是物以稀为贵。
1: 对呀、啊、其实啊我们之前也琢磨过能不能啊找其他的深海鱼替代，
0: 嗯，
1: 比如说、啊、更深海的鲨鱼鳕鱼，
0: 嗯，
1: 但根本不现实。
0: 为什么呢？
1: 首先呢、啊、深海鱼的捕捞难度太大了，成本太高，
0: 对，
1: 我们一般人呢、啊、是承受不起的。其次啊，这些鱼动脉球里的弹性蛋白的结构跟煎鱼啊有很大区别，
0: 嗯，
1: 它没有办法啊直接穿透人体的血管壁，补不到血管中层，
0: 到不了这个血管中层。
1: 那现代医学研究这么多年觉得呀，这260米深的深海煎鱼它的弹性蛋白呀是最契合人体血管需求的，
0: 嗯，
1: 更主要什么，它能直接钻进血管中层填补流失的弹性蛋白，
0: 嗯，
1: 这是目前任何其他成分都做不到的，
0: 只有煎鱼的弹性蛋白它可以。就难怪您形容它是颠覆性的啊，等于说把两个最顶尖的成分凑到一起了，一个负责让血管变光滑，一个负责让血管变得有弹性，双管齐下解决两大核心问题。所以第一代血管弹力素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不管你现在吃什么，血管弹力素一定要吃，一定要用。
1: 为什么我建议所有人把血管弹力素要吃上？因为只有血管弹性的问题解决了，你血压不会高，不会出血， 全身供血充足，
0: 对，
1: 血管内壁刚滑，把

0: 块杂质挂不上，心梗、脑梗、冠心病就不会突发、复发。而且现在还有机会啊，能搭配干黄金来保护我们的肝脏，让大家既能放心用药，又能从根上啊改善血管，这才是真正的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的好东西。
1: 是的，双管齐下啊。而且这次的组合优惠政策只有咱们港药直通车能拿到，之后再也没有了。今天活动第二天啊，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名额呢还在不断的减少，一旦数量订完，活动随时会停止。你到那时候大家伙再想买，不管说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健康的角度，大家都不划算了。所以无论是常年用药想要用上干黄金保护肝脏的，还是有各类老慢病想要用血管弹力素保护血管健康的，大家一定要抓住。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3: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2: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3: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3: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3: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5: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3: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5: 鉴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3: 蜜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5: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3: 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5: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3: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6: 是啊，
0: 哎，是我。
6: 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我要订2组这回。
0: 嗯，
6: 这样吧，我就能拿到16瓶血管弹力素，还有8瓶香港干黄金，我和老伴一人一组，刚好够用啊。
0: 嗯。
6: 说实话，孙主任，这个香港干黄金就算加钱我也得参加上。
0: 嗯，
6: 上次你带来的那时候我就定了，我用到现在，哎呀，变化太大了。
0: 嗯，见到效果了。你具体情况是什么，你介绍一下，我这边先帮你登记一下。
6: 我是高血压。
0: 嗯，
6: 我上次其实我跟你通过一次话。
0: 嗯，
6: 以前是咋的，我吃那个美托洛尔，血压吧一直也不好，吃的有时候降的还行，有的时候就不行，就不降，就忽高忽低的。
0: 嗯，

0: 我听你节目就听出来，你这个人真的太实诚了，这不忽悠人呐。完，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是不是得调调那个降压药啊。结果你跟我说，说我吃的药吧是没问题，完让我呢搭配香港干黄金一起吃，肝脏保护好了，效果慢慢就好了。哎，我就听您的话，我这不就用上了吗？没想到我现在药也没换，也没加量，血压降下来不说，可平稳了。
1: 这个实际就是啊，我让大家用干黄金的原因，它里边的水飞剂、朝鲜蓟、姜黄提取物这三个黄金配方，能把肝脏保护的妥妥的。肝脏是药物的代谢核心，肝好了，药物转化率就能从原来的10%几提升到90%。同样吃一片药，以前吸收一点，现在全部能吸收利用，效果它能一样吗？你坚持吃，不光用药效果更好，长期吃药带来的肝损伤也能避免，一举两得。
0: 可不是嘛！完我就用完了之后，想再买一点那个香港干黄金，结果啊，我到处买也没有买到啊。真的给我急坏了，我用的效果这么好，你说我能不着急吗？这次我就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电话了。除了干黄金，我还想用上那个血管弹力素。
1: 嗯，
0: 我吧血压高，我心脏也不好，有的时候就心慌难受，脑袋也晕晕乎乎的迷糊。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说，我最担心的我就怕我得脑出血啊。家里人说话都跟我小心翼翼的，又不敢刺激我，有的时候这个血压稍微有点就是高一点的时候哈，脑袋一疼啊，晚上睡觉我都不敢脱衣服睡，我穿着衣服睡。
1: 嗯，
0: 我就怕犯病啊，犯病你说要送医院，衣服没穿你说多尴尬呀，天天就这么瞎想，整得我现在呀都有点焦虑了，抑郁了都快。
1: 你这种情况啊，就真的把血管弹力素用上，
0: 嗯，
1: 它是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你担心的血压问题、出血问题，核心都是血管弹力下降了。它这里边的血管弹性蛋白特别关键，它是超强的亲脂性，是唯一一个能穿透血管壁直奔血管中层的成分。进入血管中层后，它会快速释放弹性蛋白，把你流失的弹性纤维补回来，还能促进血管气泡再生，让血管慢慢恢复弹性。等血管弹性恢复了，就能自己调节血压，不管是心脏泵血还是心血管收缩都能够更顺畅，血压自然就更平稳了。而且弹性好的血管能承受住血液对血管壁的冲击，你担心的脑出血风险也会大大降低。
0: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必须得多订点给老伴儿也吃上，老伴儿岁数也不小了，人到这岁数谁还没有点血管问题呀，咱这说现在生活条件多好啊，我和老伴儿一个月工资都花不了的花，对，我和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给儿女减少负担比啥都强啊。
1: 对，那现在两个人呢一起吃，把血管弹性和肝脏都保护好，未来也心脑血管疾病都能绕着走。血管弹力素解决血管的硬和堵，香港干黄金保护肝脏提升药效，这个两个搭配着使用啊，血管和肝脏都会越来越健康，咱就能啊像你说的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
0: 那太好了，那孙老师，那谢谢你，我订上了吧？
1: 订上了，已经登记上了啊。好，再见。嗯，
0: 再见，孙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尖端血管弹力素双效配方，直达血管核心，兼于弹性蛋白修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光滑内层黏膜，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香港干黄金双剂加姜黄素，三重护肝配方，加速肝细胞的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肝脏屏障。本次活动啊，大家订血管弹力素四瓶，赠送香港干黄金一瓶，价值468元；订血管弹力素八瓶，赠送香港干黄金四瓶，价值1872元。让您用上全球唯一双效血管修复产品的同时，还能拿到香港稀缺护肝好物，修血管加护肝脏，肝血管双重守护。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
1: 嗯，
3: 我报名那个八瓶血管弹力素。
1: 嗯，
3: 我之前用过它，那效果呢真是好，真没得说啊。这次我听说才送那个肝黄金，说啥也不能错过呀。
1: 别着急哈，先说说你之前的情况。
3: 主任呢，您是不知道啊，我是冠心病，天天就那心呐咚咚咚跳个不停啊。不动弹来床躺着吧哈，我都能听着我自个儿那心就是咣咣跳那个声儿。
1: 嗯、
3: 有时候就这心跳折腾的我翻来覆去晚上睡不着觉。就是有时候一躺着他不心口我不闷吗，憋得慌吗，我就得坐起来。最难的是啥呢，你说我才住三楼。
1: 嗯，
3: 我就出去一趟我回来哈，我觉得这个三楼我上都老费劲了。我就走几凳台阶我就得歇一气儿，走几凳就得歇一气儿，就这三层楼啊。我就上去我都老费劲了，倒腾上去了我鞋都来不及换，我就坐那门口去倒气儿，倒气儿倒半天呐。后来我这不就是托人从香港买的那个血管弹力素吗，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就这个心呢就不那么慌了，晚上呢好歹能睡个整觉了，他不用半夜起来坐着了。那以前哪有那时候，那不行，睡不好觉。那就是不管是两点啊后半夜三点他就醒就得搁床坐着，这回能睡个整觉了。我后来就坚持持了三个月吧，那么样搁楼下一口气能上到三楼了呢，虽然也喘，但是我中间没歇呀，这给我乐的心口窝也不那么疼了哦。就是有点喘气儿，你就正常人走吧，他也说这个喘气喘吁吁，但是心口窝不那么疼了。现在我持了有小半年了，每天早上我跟俺家老头子，俺俩都能上公园走圈去了，跟俺那小那个口袋公园我能走两圈，没费劲能走两圈。
1: 嗯，
3: 这要是搁以前我还敢有这样，我想都不敢想啊。
1: 这就是血管弹力素的厉害之处，它里边两大核心成分都能对你的血管特别好，一个是鲣鱼弹性蛋白，能直接穿透血管壁补到血管中层，你血管硬就是因为中层弹性蛋白流失了、它能把这些弹性筋骨添回来，让血管恢复柔韧，心脏泵血不费劲，心慌自然就没了、另一个是米糠脂肪烷醇，它能够促进肝脏合成一种特殊磷脂，在血管内壁形成一种光滑的保护膜，不管是胆固醇还是血小板都挂不上，从根上避免血管再狭窄，心肌供血足了，胸闷胸痛自然就缓解了，这两点是你其他所有药都做不到的。
3: 怪不得的，我之前我吃老多药了，阿司匹林啊，降脂药啊，护心药啊，一那一大把，天天就是吃完这样吃那样，但是你说我就那么吃吧，我这冠状动脉呢，从50%吃到60%，从60%吃到70%，后来怎么的到80%，你这不越吃越歪歪了吗，你说最后到底下了个支架。但是吧，自从吃上这个血管弹力素，我再也不用担心那个心脑血管堵的问题了，我这心里可踏实了。这小半年吧，我也去医院检查了，血管都没有继续狭窄呀，哎呀我这心可亮堂了。
1: 常规药啊解决不了血管本身的问题，你看现在用的大部分药物都着力在血液上抗凝降脂降压，都是在控制血液里的指标、但是血管内皮的光滑度，血管中层的硬化问题，这些药物根本触不到。而血管弹力素不一样，它是直接针对血管本身发力，把血管的弹性补回来、内皮修复光滑，从根上逆转血管的健康问题，所以说你才不会再堵，冠心病也没有再犯。
3: 这一听才明白，这次活动还送那个香港肝黄金，上次你给咱们带来那个肝黄金的时候，我这打电话打晚了没抢着啊，你说给我气的。后来我寻思不行，花钱买都没地儿买去，我就一直挺遗憾的，这次居然还直接送了，你说这哎呀妈，这真的我可不能错过呀。
1: 给大家配香港肝黄金，就是因为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常年吃药，肝脏代谢负担太重了，肝黄金里边有水飞剂、朝鲜剂、姜黄提取的三大黄金配方，一方面提高药物转化率，让你吃的血管弹力素、降压药都能充分吸收，药效发挥到最大，相当于花一样的钱吃出双倍效果；另一方面能保护肝细胞，把吃药

0: 再见。
1: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排名第一的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必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主任啊，您好。
2: 哎，
3: 我想报名那个，我想报一组。我就是得那个糖尿病吧，好些年了。我这个人吧，就是最听医嘱了，也让我咋吃我就咋吃，然后饮食和运动这块绝对配合，就是不该吃的我一口也不碰，然后该运动的呢，我就是不管阴天下雨我也不落下。降糖药呢，我天天吃，血糖吧也天天量，我就敢说哈，就是没有人比我这个血糖就是控制的再平稳的了。但是也不知道为啥，就是还是慢慢的就出现了那个并发症了，那眼睛吧就是看东西模糊，之前吧还有过一次脑梗，就是脑子总迷迷糊糊的。
2: 糖尿病的人呢，尤其啊时间久的，一般年龄都很大。我就说了，你就算不得糖尿病，到这个岁数呢，他也会出现血管的硬化、血管的梗阻。那有了糖尿病，风险肯定会更大。而且我们说的血管硬化都是全身性的，那糖尿病并发症损伤也是全身性的。你得过脑梗，这就是血管梗阻的问题。眼睛看东西模糊，这是眼底血管硬化。所以糖尿病人在降糖的同时，一定要重点关注血管健康，血管护不好，并发症迟早会来。
3: 可不是嘛，以前吧也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道理，后来吧我就听说那个协和说治糖尿病挺厉害的，然后就专门跑到北京去治了也。大夫就跟我说，说你想让病情不发展的话，一定要去香港买那个血管弹力素，除了香港之外就是哪儿也买不着，对我肯定有帮助。当时我就直接去香港了，就买了四瓶。真没想到就是吃完了这个四瓶以后吧，头晕迷糊那个毛病没了，然后血压吧也就特别平稳了，视力就是没再往下掉。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2: 这个血管弹力素啊，专门解决这种血管问题的。它里边的鲸鱼蛋白呀、是从深海野生的鲸鱼中提取出来的。一只鲸鱼只能提取出来0.1克高纯度的弹性蛋白肽。
3: 0.1克也太少了，这都感觉没有那个一挖耳勺那么多。
2: 而且这个鲸鱼蛋白呀，它有超强的亲脂性，可以直接进入我们血管中层，补充我们血管的弹性。不管你是哪一种并发症，还是心脏的堵，还是脑袋堵，还是眼病，都是因为血管没弹性了。弹性恢复了，供血自然就上来了，视力也就稳住了。
3: 是呀、上次那个我上医院复查去，大夫就说我就是眼底血管供血比以前好多了，还说只要是保持这个状态啊，眼睛就没啥大事儿。然后我还特意就查了一下那个大脑，就怕之前那个脑梗那块加重嘛。结果复查以后吧，说那个大脑供血也挺好的，梗的那个地方呢说没变化，我就感觉这心里就算踏实了。
2: 这就是血管弹力素的作用，糖尿病人用它呀，就是为了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加重。除了鲸鱼蛋白，血管弹力素里边呢还有米糠脂肪烷醇，它能促进肝脏合成天然磷脂，在血管内壁形成一层光滑的保护膜，杂质都挂不上粘不住，能始终保持血管光滑，保证血液通畅。你看你之前的脑梗就是因为血管又硬又糙，杂质沉积堵了，现在血管弹性恢复了，内壁也光滑了，血液流通顺畅，脑梗自然不会加重，也不容易再犯。而且血管健康了，心脏、肾脏这些依赖血管的供血机关也不会出现并发症，相当于给全身健康上了一道保险。
3: 是呀，其实我

0: 之前吧，真是只知道降糖，压根没意识到酒馆这么重要。吃完这个四瓶吧，我就想再买，结果就是一直没买到。然后这次不就是听说有活动吧，我就想着赶紧就来报名了。我就冲着效果哈，我想就得多囤点，然后好好坚持吃，把这个血管护好了，就再也不想就是遭那个并发症的罪了。
1: 你这想法太对了，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损伤是不可逆的，越早用血管弹力素，修复效果越好。你已经感受效果了，坚持按疗程吃，血管弹性会越来越好，血管内壁也能一直保持光滑，不管是眼睛还是大脑，供血都能稳定住，并发症自然就绕着你走。而且这次我们还给你搭配着香港肝黄金，你常年吃降糖药，肝脏代谢负担重，肝黄金能护着肝脏，还能提升药物转化率，让血管弹力素和降糖药效果更好，这可是双重保障。
0: 那真是挺不错的，从这报个名行不行？
1: 啊，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好，再见。
0: 啊，那太好了，多谢老师啊。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目前唯一能直接修复血管弹性、光滑血管内壁的药物。香港肝黄金是专门为长期用药人群保驾护航的清肝素组合，弹力素强韧血管，肝黄金守护肝脏，正是从根源上养护心脑血管，确保用药安全的一个最强方案。为了让大家更好受益，这一次我们特别制定了配药的政策，是订购四瓶血管弹力素，赠送一瓶香港肝黄金，价值468元。订购八瓶血管弹力素，赠送四瓶香港肝黄金，总价值1872元。咱说血管啊，是生命的通道，肝脏是代谢的核心，两者兼顾才是长久健康之计。机会难得，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啊，可算是打通了。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太好了，我特别的感谢您能把这么好的产品能让我们老百姓用上，效果吧嘎嘎好啊。
1: 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哈，让咱老百姓不用奔波就能用上啊精准护心的好产品。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之前吧得过一次心梗，还好吧送医院及时下了一个支架，当天下午我就缓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吧出院之后总是不得劲儿啊，说不出来哪儿难受，吃不好睡不好啊，那可真是就是总觉得这个心脏吧就像疼，隐隐作痛那种感觉。完我就是没招了，我说怎么整啊，去医院再查查吧。完一查呢说的没事儿，完再一个我还有啥毛病呢，就是心动过速，犯病的时候一分钟能跳140多下，那家慌的那就是自己感觉妈呀嘎巴一下要过去似的。后来就是听你讲那个医用级的靶向辅酶，完我寻思吧对心脏挺好，我就报名吃上了，吃几天感觉吧这心脏有劲儿了，之前隐隐作痛那个感觉就轻多了。
1: 这医用级靶向辅酶就是直接给你心脏补充能量，你心梗后啊心肌损伤能量供不上，泵血就费事儿，自然就会痛就会慌，心率也不稳。医用补酶它是高含量的医用级别配方，能精准的给心脏啊补充营养，心脏能量代谢的桥梁架起来了，泵血就顺畅了，供血也充足了，心脏不用啊使劲加速跳，心率自然能稳住，痛的感觉也就减轻了。
3: 我呢反正也不明白这些专业知识，我就知道哎，我吃完之后特别管用。刚才听你讲那个血管弹力素说的是针对血管的，我寻思吧你说我这心梗就是血管这不堵了才这样吗？
1: 嗯，
3: 你说要这个血管弹力素吃上再搭配这个辅酶效果不就更好吗？上次吧我是幸运，那医生说的就我要是再晚送去10分钟命就没了，就危险了。那我现在哈就后怕呀，真的我都不敢想，就怕哪天再犯。主任，我就听你讲那个血管弹力素好，能养那个血管。完我呢也想用上。
1: 这想法很对哈。

0: 咱有了血管弹力素之后啊，你就不用担心心梗有二半的风险了。心梗的根源呢，就是血管又硬又糙，杂质沉积，形成血栓堵了血管。而血管弹力素里的米糠脂肪烷醇，它能促进你肝脏合成天然磷脂，在血管内壁形成一层光滑的保护膜，就像给血管涂了层釉，不管是胆固醇还是血小板，都挂不住、粘不住。血液流通顺畅，这就不会突然再形成血栓梗阻。同时，它还能帮你改善血管硬化，让血管恢复一定的收缩能力，心肌供血也会更充足，你心脏的不适感觉会越来越轻。对于心梗患者来说，把血管的硬和糙解决了，二犯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再搭配辅酶给心脏提供营养，相当于双管齐下。既保护血管又养心脏，再稳妥不过了。
1: 太好了，老师，你给我也报上名呗。我听名额说快没了，我给我急的呢。我就订八瓶那个，完了不说还送四瓶那个香港干黄金吗？这么好的东西让我赶上了，我挺幸运的，孙主任。
0: 是的，香港啊，这几个尖端的东西你都能有机会用上了。血管弹力素修复血管，避免再堵。辅酶 Q 十给你心脏补充营养，缓解心痛心慌。香港干黄金帮你解决常年吃药的负担，它里边的水飞剂、朝鲜剂、姜黄提取物三大黄金配方，能提高药物的转化率，让你吃的辅酶、血管弹力素这些药效啊都发挥到最大，还能保护肝细胞，排掉药毒，避免药物性肝损伤。让你吃药调理的同时不用怕伤肝。在香港长期用血管弹力素，心梗突发风险连1%都不到，就是因为血管保护的好，从根上杜绝了梗阻的可能。你三样一起用，心脏、血管、肝脏都保护好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
1: 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1: 哎呀，太好了，
0: 已经登记好了啊。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娘子，你在哪里？娘子，娘子啊，娘子，娘子啊，这是我的娘子。
7: 她不是你的娘子，她才是我的娘子
6: 啊。她是你的娘子。
7: 再见。
6: 你的娘子，那我的娘子在哪里？

0: 来别蹲着，本来就不高。
1: 两个字，
0: 官人。
1: 娘子，多日不见，为什么胖了许多呀？
0: 你还说，我都被那法海压在塔底下，都把我给压扁了。
1: 压扁了，太可怜了。娘子，娘子，他们说你是妖精，我竟然相信了。
0: 官人，其实今天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哎，
1: 说句心里话，你不是喜欢唱着说的吗？
0: 对。我是一个妖精啊，不知官人你会不会害怕？官人，你害怕了吗？
1: 我怕。
0: 啊？
1: 我怕我配不上你，你是高贵的妖精，我是一个穷书生。
0: 死鬼。啊。
1: 娘子，你是什么妖精啊？
0: 今年为了应景，我是一个蛇妖。官人，快看，他们为什么要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们？
1: 我是人，你是妖，你我二人要受尽世人的白眼。如果有来世的话，希望我们不会爱得那么辛苦。
0: 不管有没有来世，让我们把握今生，好好相爱。
1: 好，我们爱得彻底，喝了这杯。来吧。
0: 官人，这是什么酒啊？啊，
1: 今天是端午节，我们喝的是雄黄酒。雄黄酒能驱除蛇虫鼠蚁。
0: 官人，
1: 哎呀，蛇呀！
0: 你糊涂啊！今天是小年夜，喝什么雄黄酒啊？
1: 那你会怎样呀？
0: 我要现原形了呀！啊，
1: 你没现原形就变成这样，你现原形不就啊？
0: 官人，看来此生你我有缘无分，我不愿意让世人说你和蛇妖在一起，也不愿意让你遭受世人的白眼。如果有来世，你看见我跳这支舞，一哒哒哒哒哒哒哒，记得那就是我。希望来世我们爱的不要这么辛苦。
2: 有人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雾起的时候，我拉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的脸。却原来，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不是两个人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根本就不是一个品种。那么，这相爱的两位，在下一世，他们能在一起吗？
3: 恭迎皇上。
4: 已经是小年夜了，找到了没有？
5: 找到了，找到了，皇上。
4: 快传！
5: 哎，传！

0: 我传的是夏雨荷，容嬷嬷你来干嘛？
1: 皇上，我就是夏雨荷呀。
2: 你是夏雨荷，怎么变成这样？
1: 皇上，岁月催人瘦啊。
2: 你哪里瘦了？
1: 我这是饿夫囊了呀。
2: 你说你是夏雨荷，你可有证据？
1: 皇上，看，这是当年我们留下来的孩儿。
2: 放肆！我们分别20年呢，儿子才这么大。
1: 皇上，你误会了，这是我们的孙子，不是儿子。
2: 啊！
1: 皇上，难道您忘了吗？当年您为我写的诗，一大大二大大，上五楞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2: 娘啊！为什么我说娘子？雨禾，你是我的胖雨禾。
1: 是夏雨禾
2: 啊！我不管你是谁，朕要与你恩爱一生，朕要封你为皇后。
3: 皇上，皇上万万不可！
1: 封个贵妃就得了。
3: 皇上，
1: 那封个答应总行吧？
2: 哎呀，
3: 今世体大，请皇上三思啊！
2: 言。
1: 皇上，此生你我身份悬殊，看来是不能在一起了。我容嬷嬷怎么能让世人嘲笑皇上？求皇上放我回大明湖畔。
2: 这
3: 皇上
2: 准的。此生我们不能相爱，希望来世我们再见吧。退朝，
1: 退朝，
3: 皇上英明。
4: 却原来容嬷嬷就是夏雨荷，这不科学呀。如果立了容嬷嬷为皇后，那还会有还珠格格和紫薇吗？如果没有了还珠格格和紫薇，湖南卫视假期播什么？且忘了这些凡尘俗事，来看看到了第三世，他们又会怎样？
5: 湖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不光白素贞这一条蛇精，因为我也是蛇精，想知道我是哪个蛇精，看他你们就知道了。蛇精，你是葫芦娃呀还是复读机呀？
6: 我是葫芦娃。爷爷，
5: 行，这孩子倒挺客气。
6: 你的六个葫芦弟弟已经被我炒成一盘菜给吃了。那你放了我爷爷吧。
5: 这孩子这么好说话。
6: 你不放我爷爷，我不放过你。
5: 看来今天我们要决一死战喽。
6: 好啊。
5: 好 low 的 pose， 看我的，一大大二大大，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2: 呀，
5: 你是谁呀？
2: 两个字，
5: 官人。天哪，造物弄人，轮回几世以后，我还是蛇精，而你却变成了一个葫芦。
2: 原来一个是动物，一个是人，现在一个是动物，一个是
6: 植物。
5: 也不尽然，我吃了你的六个弟弟才发现葫芦娃是一盘肉菜。天哪，我造了这么多的孽，我们俩怎么可能在一起？
2: 我受够这几世轮回了，本以为每一次会爱得轻松，原来每一段爱情都有自己的苦。
5: 我们有多少次机会能够在一起？唯一不让我们在一起的原因是我们不够相爱。
2: 如果有来世的话，就让我们 忘记对方，
1: 忘记过去吧，我们
3: 再也不要相爱了。

0: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骗我，小时候见到的蛇精是瓜子脸。看来这些年他过得不错。这两位真的会忘了彼此吗？不，这一世他们又相遇了，参加了湖南卫视一个新的节目，叫做《百变大咖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百变大咖秀，我们已经是第三季了。
1: 对了，受到了大家的广泛的支持和鼓励呀。
0: 而且有业内的朋友说，百变大咖秀是一个把周四变成了周末的节目呀。
1: 这位业内人士真是专业呀。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刚刚表演的我们的嘉宾，我们的贾玲和我们的这个观摩嘉宾王祖蓝，要请两位。
1: 刚才呢，为大家模仿的是阿宝了。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观摩嘉宾要评点一下啊。
0: 可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因为首先我们百变大咖秀的朋友一定知道呢，其实祖蓝跟贾玲在我们百变大咖秀是荧幕情侣。
1: 但是据说荧幕情侣是他们自己炒作的。
0: 就是他们没有考虑过白凯南的感受。
1: 对，也没有考虑过大张伟，关他什么事儿？
0: 还有亚楠的感受。
1: 对，
0: 重点是他们如果是荧幕情侣啊，怎么了？
2: 今天是小年夜，我想跟大家公布一下，其实我跟祖蓝不是荧幕情侣。
0: 那
1: 还好，幸好
2: 我们真的是情侣。
0: 啊！
2: 因为根据我1600年来的经验，只要我一跳某个舞蹈，祖蓝就会认出我。
3: 你说什么？
1: 不会吧！
2: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
4: 娘，娘娘腔啊，你阿宝，你跳得很好，我会给你加分。
2: 看来你认不出来我了
4: 啊！
2: 你忘了吗？我是娘子啊！
4: 什么？
2: 容嬷嬷？
4: 什么？
2: 夏雨荷？
4: 够了！
2: 爷爷爷爷爷爷！
4: 够了！你再说我减分了。
2: 看来你真的全忘了，这一次我们真的不会再相爱了。

0: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呀，
0: 啊，
1: 相声演员。
0: 相声演员，
1: 我想起来了，
0: 嗯，你这相声说的不错呀。
1: 不行，还得学习啊。
0: 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1: 嗯，
0: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0: 啊
1: 最起码的条件。
0: 你这相声说的太好了
1: 啊，
0: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1: 怎么了我？
0: 你让同志们瞧瞧
1: 啊，
0: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1: 说话呢，
0: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1: 怎么了？
0: 没长好，
1: 好像没长好啊，
0: 太难看了。
1: 别胡说八道了你
0: 啊，
1: 这模样还难看
0: 啊，
1: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哈。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
0: 那我知道你脸上的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儿，黑漆裂光，你怎么？
1: 我
0: 肯定是长错了。
1: 我没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0: 啊。
1: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0: 哦，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相声演员
0: 啊，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0: 关系不大呀？
1: 啊，
0: 关系大了。
1: 怎么了？
0: 你瞧瞧人今年卖的大挂历
1: 啊，
0: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1: 是，
0: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1: 嗯，
0: 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
1: 了。别胡说了，
0: 多遗憾呢
1: 啊。你别这么说话，
0: 嗯，
1: 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
0: 怎么呀？
1: 去年
0: 啊，
1: 知道吗？就是去年。
0: 怎么了？
1: 真有一位胆大的摄影师。
0: 干嘛呀？
1: 人给我来一张彩色单张大照片，
0: 干嘛？
1: 硬挂历去。
0: 硬挂历了？
1: 那怎么？两万多本。
0: 两万多本？
1: 哎，
0: 卖的怎么样啊？
1: 这不到六月了
0: 啊，
1: 这不一本还没卖出去呢吗？
0: 全砸手里头了。你看你这相声说的这么好
1: 啊，
0: 就因为您这模样长得不好，你这个艺术不完整啊，把自己前途都给耽误了。
1: 那怎么办的呢？
0: 依我之见呢
1: 啊，
0: 要赶快加工加工还来得及。
1: 加工加工？
0: 嗯，修理修理。
1: 谁有这手艺啊？
0: 你找我就可以啊。
1: 你有什么办法呀？
0: 愿意修理吗？
1: 你说说我听听。
0: 你站好了我瞧一瞧。
1: 哎，
0: 先把你这两道眉毛给你刮下去
1: 啊。
0: 我给你移植两道剑眉。
1: 剑眉什么模样？
0: 剑眉啊。
1: 等等，
0: 就这
1: 立着的。
0: 哎，剑眉，
1: 靠剑眉。
0: 把这个眼皮我给你拉成双的，
1: 双眼皮。
0: 把眼睛角再开大一点。
1: 哦，
0: 把这个鼻子往高了垫一垫。
1: 是，
0: 把满嘴的牙我给你敲下去。
1: 哎，
0: 换一口假牙。
1: 嗯，
0: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1: 嗯，谢谢您得了。
0: 怎么了？
1: 这位灯盔挂历，我再把命搭里头吧。算了吧，
0: 你搭命干什么呀？
1: 嗯，
0: 我给你修理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就从一个生活当中的石富宽，一跃成为一个艺术的石富宽，你就完整了。
1: 哦，
0: 台上台下统一呀、啊。
1: 哦，通过你这么一讲啊，
0: 啊，
1: 我倒是明白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就是说呀，
0: 啊，
1: 艺术当中的东西，
0: 嗯，
1: 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东西
0: 啊，
1: 不完全是一回事，
0: 太不一样。
1: 哎。
0: 艺术本身来源于生活
1: 啊，
0: 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1: 对，
0: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
1: 嗯，
0: 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1: 哦，
0: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啊、话剧呀、啊、曲艺，凡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
1: 都有夸张。
0: 哎，对了，
1: 嗯、
0: 哦，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你说说。
0: 你比如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1: 哪出戏？
0: 叫做《四郎探母》。
1: 哦，这是京戏。
0: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1: 唱腔里面有，
0: 当然有了。
1: 嗯，
0: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铁镜公主给他盗令箭去了
1: 啊，
0: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1: 对，
0: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1: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0: 嗯，
1: 快板加杂调。
0: 对，
1: 韩复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0: 他是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0: 您注意听啊，
1: 您学学。

0: 对不对？
1: 哎，
0: 叫小番
1: 砸掉
0: 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1: 有夸张的。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1: 没有吗？
0: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
1: 嗯，
0: 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1: 哦，
0: 这没事，费这么大劲？
1: 哎，
0: 嗯，
1: 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0: 嗯，
1: 那听着多喝令啊！
0: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1: 不闹得慌。
0: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1: 那有什么呀？
0: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1: 啊，
0: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1: 找我呀，
0: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1: 那没错。
0: 你叫什么？
1: 支付宽。
0: 好，您站好了吧？
1: 您好吗？
0: 哎，请看出。

0: 我来了。
1: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0: 干嘛？
2: 怎么回事，迟大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0: 嗨，不行，
1: 是不是？
0: 这不行，
1: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0: 嗯，
1: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0: 哎，
1: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
0: 听着好听多。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0: 有，
1: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0: 哦，
1: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0: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1: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0: 是这样吗？
1: 那当然是了。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0: 哎，作诗的是不少。
1: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0: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1: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0: 哪首啊？
1: 李白写的《赠汪伦》，
0: 您给我们念念。
1: 我给你念一念。
0: 哎，
1: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
0: 嗯，
1: 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0: 呵，比喻的多好啊！
1: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0: 哎，
1: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0: 好，
1: 哎，
0: 嗯，
1: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0: 喜欢作诗。
1: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0: 什么？
1: 是个阿派诗人。
0: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1: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0: 哦，明白了，新诗。
1: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0: 什么名字呀？
1: 叫《献给他》。
0: 这他是谁呀？
1: 就是他那女朋友。
0: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呀？
1: 我给您念一念。
0: 啊，你念念。
1: 哦，
0: 怎么开头就啊呀？
1: 你是我的灵魂，
0: 嗯，
1: 哦，你是我的上帝，哦，你是我的蓝天，哦，你是我的大地，哦，啊。
0: 我也会，
1: 哦
0: 哦
1: 哦
0: 哦
1: 哦！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这过乌鸦呢？
0: 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1: 你那乌黑的长发，
0: 嗯，
1: 像万顷的波涛，
0: 哇！
1: 你那明亮的眼睛。

0: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1: 怎么样，
0: 像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1: 啊。好嘛，大鼻子呀，
0: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都跟那妖精差不多少了，
1: 跟吓人了都。
0: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1: 不好看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1: 哎，
0: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1: 是，
0: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1: 真不容易。
0: 就是嘛。
1: 哎，
0: 嗯，
1: 既然夸张这么难，
0: 嗯，
1: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0: 嗯，
1: 不夸张。
0: 什么意思？
1: 不用夸张的手法。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对，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啊。
0: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那不是艺术。
1: 那瞧着真实啊。
0: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1: 那有什么呀？
0: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1: 哪个？
0: 越剧的《红楼梦》。
1: 哦，彩色片。
0: 这个电影很好。
1: 是啊，
0: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
1: 哎，为什么呢？
0: 嗯，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1: 哎，
0: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1: 嗯，
0: 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哭灵。这儿有这么一段唱。
1: 是啊，
0: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1: 好，您给唱一唱，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哎，
0: 注意听啊，
1: 越剧。
0: 林妹妹，我累死了，我累死了，
1: 来晚了。
0: 情缘两缘，将我拼。

0: 李梅梅呀、
1: 啊，美什么？你在那儿？
0: 我听着好听啊，
1: 他确实好听。
0: 哎，
1: 你听他哭得多伤心呢、
0: 啊。是啊，
1: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0: 哎，
1: 旋律性特别强，
0: 唱腔好。
1: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0: 不这样。
1: 哎呀，你可不知道
0: 啊，
1: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他齁难听，齁难听了。
0: 是啊，
1: 嗯。
0: 这么办得了，
1: 嗯，
0: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1: 嗯，
0: 原封不动
1: 啊，
0: 按这个唱腔里头，
1: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0: 哎，
1: 进门就哭，
0: 那多痛快啊，
1: 多闹得慌，
0: 你感情真实，
1: 真实啊、
0: 嗯，
1: 我给您学学啊，
0: 你来吧，
1: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0: 对，
1: 注意听啊，
0: 嗯，
1: 李
0: 妹妹，我来迟了，
1: 是啊，
0: 我来迟了。
2: 李妹妹，你怎么不说一声你就走啊？李妹妹，咱们俩一块儿走啊？李妹妹，干啥去呀？
0: 这是贾宝玉啊，
1: 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0: 不行，
1: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的吗？
0: 也就没这故事了，
1: 对不对？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0: 照搬生活不行，
1: 哎，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0: 哎，
1: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0: 什么呀？
1: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
0: 嗯、
1: 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0: 好、哦、
1: 又离不开生活，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0: 有这么严重吗？
1: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0: 嗯，
1: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0: 说过头了不是？
1: 怎么又过头了？
0: 唱个歌有什么？
1: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0: 你说说。
1: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0: 哪首歌？
1: 就是《金港之夜》这首歌。
0: 哎，大家喜欢听，
1: 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0: 啊、
1: 嗯，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0: 嗯，
1: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
0: 哎，
1: 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0: 嗯，
1: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0: 哎，唱的也好啊。
1: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0: 是啊，
1: 主要。倒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0: 对
1: 啊，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0: 啊，人家跟你学的，
1: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0: 哪儿溜达去
1: 啊？后来不行，让猫轰出来了，
0: 怎么了？
1: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从这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了。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
0: 了。谁跟你客气了？
1: 我回去了，
0: 别客气了，
1: 我出来了
0: 啊！
1: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0: 哦，
1: 他来找我呀，
0: 找你
1: 啊。哎，侯老师
3: 哟，
1: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3: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3: 怎么唱？
1: 你啊，
3: 嗯，
1: 行，就这么唱，走吧，别唱了。
0: 什么呀？
1: 啊，
0: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1: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0: 这么办得了。
1: 哎，
0: 你既然说的这么热闹，
1: 对，
0: 今天呢，
1: 嗯，
0: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1: 嗯，
0: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那《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1: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0: 哎，
1: 好，
0: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1: 是
0: 听听你唱的呀，
1: 啊，
0: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你给我们唱唱《军港之夜》啊，
1: 我再听听
0: 啊，《军港之夜》啊，
1: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0: 怎么了我？
1: 不是，你瞧他这德行，
0: 怎么了？
2: 你给我们唱了《军港之夜》是是是是是。
1: 你怎么什么意思？这是
0: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1: 你不要求我唱了
0: 啊！
1: 我不唱了，
0: 怎么了？
1: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0: 为什么？
1: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0: 你别走啊！
1: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0: 怎么
1: 了？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0: 啊
1: 啊！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0: 大伙鉴定一下
1: 啊！同志，您听了怎么说的没有？
0: 嗯，
1: 你先给我们唱唱，我们听听。待会儿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0: 嗯、
1: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0: 是啊，
1: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再给你唱。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明白了，您唱吧。
1: 听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1: 明白了。今天我给同志们唱的那个《军港之夜》。
0: 好。

0: 行了，花儿，嗯，这怎么回事？这
1: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0: 那我们得，
1: 你得闭着眼听。
0: 干嘛呀？
1: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0: 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1: 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0: 到海边上。
1: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0: 嗯，
1: 我就不敢带了。
0: 怎么了？
1: 再带大伙儿掉海里了。
0: 你别带了。
1: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0: 哎，
1: 也都在唱这首歌。
0: 是啊，
1: 但是由于不但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0: 嗯，
1: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0: 啊，
1: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0: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1: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0: 啊，
1: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这歌，
0: 小伙子。
1: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这个。
0: 平板三轮
1: 啊，蹬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要问问我，你别瞎唱啊，对不对？
0: 嗯，
1: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0: 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1: 把俩胳膊一插，
0: 嗯，
1: 往那车把那么一趴，
0: 哎，
1: 一边蹬一边唱。
0: 嗯，
1: 金刚里影下了那个笑，海海浪破山前，轻轻的轻的摇，年轻的水兵
0: 啊，
1: 头枕着波涛，水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0: 啊，这是水兵睡觉呢，
1: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呢吗？
2: 媳妇儿，
3: 你这让狗撵了，这是啊！
2: 媳妇儿，
3: 干啥呀？不，你慢点，你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慢慢来。怎么了？
2: 咽，媳妇儿
3: 啊！
2: 就我刚才买菜的时候
3: 啊，
2: 我回家不吗？
3: 啊，
2: 我给你省了一块钱。
3: 你咋省的？
2: 我是跟那个公交车跑回来的。
3: 那你就傻了。跟你说，你要跟出租车跑回来，你得省十块钱的。
2: 哎呀妈，媳妇儿，
3: 说啥了？
2: 我这理科照你就是差劲是吧？
3: 行了，别搁这磨叽了，你赶紧去做饭去吧。
2: 媳妇儿，今天咱吃点啥呢？
3: 今天不是大年初一吗？咱俩吃顿好的，行不行？咱们俩来一顿西餐。
2: 吃西餐呢？
3: 啊，老公，你上外边，你去买几根蜡烛，然后顺便到市场买两个猪蹄子，咱俩回来啃。
2: 媳妇儿，那个。点蜡烛吃猪蹄子，
3: 哎呀，这不就是中西结合吗？
2: 中西结合，那猪蹄儿你想要三分熟的还是要是五分熟的？
3: 你那玩意儿就糊烂糊的就行。你想一想啊，咱们俩在烛光下啃着烂乎乎的猪蹄子，那多浪漫呢！
2: 咬手得多疼啊！
3: 那你说你让人看。就你这嘴这么大，吃啥不咬手啊？啊！
2: 媳妇儿，关键其实我还买海鲜了呢。
3: 你说你咋这么浪费呢？你又买啥了？
2: 海带。
3: 光俩玩呢？那海带是海鲜类啊。
2: 那算啥？
3: 那是豆制品。
2: 啊，对，豆制品。
3: 为啥呀？我逗你玩呢，你赶紧去呀、啊。
2: 媳妇儿，那遵命，那我做菜去了。
3: 你赶紧去吧。
2: 好嘞。
3: 这一天啥也不行，俺俩还得整点酒喝两盅。哎，老公，你等。
4: 过年好啊！拜年了啊！刚才我听到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我就爱听这声，那让我再听一回呗。OK， 是这么回事啊，这好几年没回农村过年了，今年呢陪我师傅回农村开园过个年。这我师傅这嘴也太快了，不知道跟谁说的，这后边我就总咬这一道，有人跟踪我，咱也不知道是谁，可能是什么崽儿跟踪啊。我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躲一会儿，你们别说我在这儿呢啊、哦、这是个旅店，我先躲一会儿包装一下，还不能说自己是谁，怕给别人找麻烦。这一天哎呀不容易啊啊 您好，有人吗？
3: 哎呦我的妈！大哥呀，这大过年的，你干啥呀？
4: 我那个住店。
3: 住店呢？嗯。你说你这住店捂这么严实，像坐月子似的，你看。住店就住店呗，这整这吓人，你这是。那啥，那个把身份证拿了一下吧。
4: 身份证哈，在这儿。哎，
3: 你咋这么像个人呢？啊？不是你把那个口罩跟眼镜摘了。
4: 不行，我怕受风。
3: 受啥风？你现在必须得核实一下，谁知道你这身份证真的假的？
4: 非得核实啊！
3: 你核实一下，你摘了哈。哎呀
4: 妈，这赶安检了，费劲。
3: 哎呦我，你别动！哎呦我，哎，你是小沈阳？
4: 你看啊，误会了吧？哎
3: 呦，你是小沈阳？
4: 我不是，认错人了。
3: 哎呦，你真是小沈阳？
4: 我真不是他。哎呦
3: 我的妈，我老崇拜你了，你真是小沈阳！哎呀，老公老公，你快出来，你快出来，那谁来了？你快点的！哎呦我的妈，你真是小沈阳！你快点出来！
4: 不是你还说啥呢？
2: 媳妇儿，你挺住啊，挺住！
4: 哎，你喊啥呀？
2: 里边人，你听着，你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媳妇儿，你别怕，挺住啊！那个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把人质给我放开，第二条路就是放开人质。你想一想，你也有爹妈呀，你不能走这条路啊！
4: 我说大哥，你误会了。
3: 喊啥呀？
2: 不是不是，那个你得先让人质说话。
4: 我啥呢？
2: 不是，你别往前来，你这别往前来，你有啥事你站那说，你有什么要求我满足你。
4: 我就想待一会儿。
2: 你待一会儿，你自个一人待呀，你别搂我媳妇搁那待着。你
4: 不是我啥呢？
3: 喊啥呀？我跟你说，他是那谁。
2: 不是，你小点声，不听劝的你啊啊！你把什么放开？你看着吧，我对我自己下手都这么狠，别说你了，你把手放开！哎哎
4: 哎！认错人了，
2: 媳妇儿，你快过来，这边安全。哎呀，
4: 干啥？
2: 媳妇儿，你崩了啊！媳妇儿。
4: 大哥，你让他放开人质，好吗？
2: 你俩这是谁绑架谁呀？这是？
3: 不行，老公，我不能放开。你就是？
4: 我真不是。
3: 你就是他？
4: 我真不是我，啊、不是。你认错误会？
3: 你误会啥？你看那小眼睛，老像了。还有那小双眼皮，那一样一样的。
4: 老妹儿，你看错了，那是抬头纹。
3: 你别这样了，你捂那么严实，我就猜你有秘密。你就是小沈阳。
4: 我是。
3: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真的。我现在终于把你等到了，我太喜欢你了，喜欢你很久了。
2: 我的命啊！我说什么，从来没给我这么浪漫过。你说又吃猪蹄儿，又整羊辣的。我媳妇儿她。有外遇了，
3: 没能那玩意儿，你看挺大老爷们儿，遇点事儿就嚎，遇点事儿就嚎，你嚎啥呀？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呀？
2: 我的情敌呗。
3: 啥情敌呀？他是小沈阳。
2: 谁？
3: 小沈阳。
2: 他是小沈阳。
4: 我哪是小沈阳呀？都说我是小沈阳，我说我不是，你非得说我不是啊，咋这么坑人呢？
2: 媳妇儿，你能不能现实一点？他哪是小沈阳啊？
3: 他就是小沈阳啊！
4: 我真不是，
3: 你就承认得了呗，你啊！
2: 我去，不是你大过年上我这哭了，我这还做不做生意了？
4: 不，你带头哭的吗？
2: 你哭什么哭啊你啊！不是兄弟，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媳妇儿吧，就是看完那个春节晚会那不差钱，就喜欢上小沈阳了。
4: 我不是，
2: 就是看谁都像小沈阳。你担待一点啊，媳妇儿。 你怎么整的？
3: 他就是小沈阳。
2: 他哪是小沈阳？你细想想，小沈阳的话，是不是出门得跟个经纪人，跟个助理，跟个保镖啥的？你说就他一个人，他能是小沈阳吗？
3: 那你不是小沈阳啊？
4: 我是山寨的。
2: 但是吧，
3: 山寨都这么像啊？
2: 你是让小沈阳给坑了？你长得跟他真有点像是吧？啊，那你到这是住店吧？
4: 我住店。
2: 来，我给你办手续。哎呀，
3: 这就不用你了。你去看看猪蹄子熟没？
2: 那猪蹄下锅。
3: 那你过来，咱俩登下记来。那个，哎，你真不是小沈阳啊？
4: 我真不是，不是。
3: 那你住几天呢？
4: 我住一会儿，一宿也行。
3: 啊，住一宿啊？嗯，
4: 咱这房子什么标准的？
3: 我们这房间吧，一共分两个档，一个呢是单间，然后一个就是套房。哦，
4: 单间啥样的？
3: 单间就是一个房间，你一个人住。啊，
4: 套房呢？
3: 套房就是你开俩单间，完你一个人住，你上半宿住这屋，完下半宿再挪那屋去。
4: 那我就不折腾了。
3: 啊、一般都不折腾。
4: 单间吧。
3: 开单间啊？嗯。开单间的话，一般得先交下押金300块钱。那个老公把钱拿来。
2: 不是谁住店呢？你找我要什么钱？他掏钱。我懵了。
3: 我把钱拿来。我
4: 完了，没带现金的、啊、那我能刷卡不？
2: 没这设备。
4: 那签单呢？
2: 没这业务。
4: 那我先赊着吧。
2: 没这政策。有钱没钱，没钱吧就别搁这待着了，赶紧走吧，我们还做生意。
3: 你好好说呗，让待会
4: 儿。现在走出去，那我待就待一会儿就行，行不？
2: 你别待一会儿，我这做买卖呢，你说我这是旅馆，你不能接待你这像收容所似的。
4: 那你这刷不了卡的话，那我刷个脸吧。
2: 不是，你先把你的牙刷刷，你这还有菜叶呢。
3: 那是翡翠牙，你懂啥呀、哎？
4: 不是大哥，我就想待一会儿，因为我有点麻烦。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是小沈阳。
3: 哎呦，你看我说你就是小沈阳吧？
4: 我就是。哎呦，
3: 你真是。
2: 媳妇儿，你看我时间长，你看一会儿，我是刘德华。
3: 我看你像刘德病，还刘德华。哎呀妈！你真是小沈阳。
4: 哥们儿，我真是，因为我回家过年嘛，后面有个车跟着我，我倒是干啥的，说我进来躲一会儿。
3: 没事，那你躲吧，你。
4: 我行，我承认，不承认的话，我怕给你带来麻烦。
3: 你愿意干啥？
2: 媳妇儿，我跟你说，现在冒充明星的人太多了。前两天电视你忘了，咱俩一起看的《潜伏》里那演员，啊，那戏拍多好啊，结果是个逃犯。哎呀，你说他不管是真的假的，你说上他上咱家来，容易给他带来麻烦。
3: 带来啥麻烦呢？人家小沈阳给咱带来多大的快乐呀！
2: 你快乐了，我闹心了。
3: 你心眼咋这么小？
2: 不是小不小？你，我跟你说，你
4: 大哥，我真是小沈阳。
2: 不是你真是假事，咱先两说的。你跟沈阳长得指定是有点像。人小沈阳又说又能唱的，你给我唱一个我听听来。哎呀，
3: 可拉倒吧！那么大腕儿能给你唱
2: 啊？越大腕儿才越平易近人呢，真是。不是你要是小沈阳，你给我唱一个我听听来。
4: 我唱一个，
2: 来你唱我这唱。
4: 这我是的。啊！不要疯狂的迷恋我，我只是个传说。哎呀！我真
3: 是。你看我们杨仔多平易近人，人说唱就唱。
2: 假的。肯定是假的，
3: 我不给你唱了吗？
2: 小沈阳那么大腕儿，能说唱就唱吗？啊，人家一场演出费就好几十万，你说咱家把房子卖了都不够人家一场演出的钱，谁真假的？我跟你说，你模仿小沈阳吧，像倒是像，但没有用。来，你看我媳妇儿，长得像不像小沈阳媳妇儿沈春阳？
5: 像，
4: 真有点
5: 是，真是。
2: 像不代表是，别上手。我媳妇唱歌比沈春阳唱的还好呢，媳妇儿你唱一个，哎，
3: 可拉倒，
2: 我灭灭他。

0: 怎么样？
1: 好，
0: 比小沈阳媳妇唱的都好。怎么的？唱个歌就是明星？那我还会唱呢。
1: 我真是。
0: 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2: 得了呗，
0: 那都谁不能唱？
2: 唱哪去了？
0: 串烧吗？
2: 那都串皮了都。
3: 胡大哥，我怎么能证明我是呢？
0: 你不管你是不是，哎，
1: 来电话了，
0: 你别影响我正常生活。
3: 你看这人能证明不？是我师父。
2: 哎呦，我赵本仙。
0: 赵本山。
2: 赵本山。
3: 师傅，
4: 啊，
3: 我搁开元呢。
4: 这边人全等你说好了，你跟我回来过年了，你不回来你干嘛呀？
3: 我搁开元，开元呢。
4: 你搁啥开元？你说是说点实话。
3: 不是，我那个
4: 我正卫生看你了，你搁那呢。
3: 那我马上回去，别着急啊。
4: 哦。快回来吧，乡长都在了，快来。
2: 哎呦我的妈！
1: 真是，
2: 老公他真是小沈阳，你看他，你看我说他是小沈阳吗？你
0: 淡定，
2: 他是小沈阳。
0: 淡定，
1: 大哥，
0: 大兄弟，你咋能来我家呢？啊，你说这大过年我能把你看上去？你咋这么
2: 淡定？淡定，
1: 不是，大哥给你找麻烦了啊！
0: 哎，一进屋我就看你是小沈阳，他不信吗？
3: 我得赶紧走了，那个那边还等我呢、哦、
2: 啊！
3: 我就给你们找麻烦了啊、
0: 哦！哎，给我家吃点饭呗。
2: 哎，你先别走啊、嗯！我最后再问你个问题呗。
1: 啊，
2: 那个
0: 问，
2: 不是说你跟你媳妇沈仲阳不离婚了吗？
1: 不是，
0: 你说没事。
3: 谁告诉你离婚了？那是造谣的事儿。
0: 你可别拔瞎了。

0: 用一个这个术语来说吧，
1: 您说，
0: 用一个术语来说就是不在250之上啊，也不在250之下，
1: 你这正好是一250是吗？这个，
0: 你看就正好这么傻，
1: 不是谁告诉你？
0: 虽然说看书什么学知识都特别快，
1: 哎，这我行，
0: 但是呢，
1: 啊，
0: 说应用起来不行。
1: 谁告诉你的？
0: 尤其是会认字之后
1: 啊，
0: 看见字就不行，这人疯魔了。
1: 什么话这？
0: 看见字，人生糊涂识字史
1: 啊？怎么了？
0: 这是鲁迅先生的话，说是你认字之后，你这人开始犯傻了。
1: 这叫什么？
0: 拿他来讲，活生生的例子。
1: 您说说
0: 啊，什么字都愿意瞧，瞧完以后还照着人家这个做，
1: 这就对了呀。
0: 哎，照着人家做，上厕所的时候投了血，往前一小步。再抬头，怎么还写着往前一小步
1: 啊？
0: 再往前一小步吧。
1: 喂，
0: 抬头怎么还写着往前一小步？
1: 喂，
0: 当当蹭蹭蹭，掉！
1: 哎，
0: 脑袋磕一包，
1: 磕尿池子上了。
0: 哎呀，就是这么的这个傻，
1: 没听说过。
0: 那天嘛，买了瓶可乐喝
1: 啊，喝可乐，
0: 拧开可乐，
1: 嗯，
0: 小时候的事儿了。
1: 对了，
0: 刚要喝还没喝呢
1: 啊，
0: 瓶盖上写着一行字，
1: 写的是。
0: 生产日期见瓶底儿。
1: 哎，
0: 哦。
1: 这不就是一缺心眼吗？这个
0: 傻的浑身都是啊！
1: 我这废话，
0: 黏黏糊糊不好洗。
1: 不是有拧开了再看的吗？这个，
0: 这反正这东西吃一堑长一智吧。
1: 那是。
0: 陈硕那年已经十岁了，
1: 哎，
0: 十岁的孩子知道拧开盖的可乐不能这么瞧了。
1: 你又一傻子吗？这个。
0: 后来呀，又有了点别的爱好。
1: 喜欢什么呀？
0: 喜欢跟家里啊写毛笔字，
1: 这叫书法。
0: 哎，写书法，挥毫泼墨写达字。
1: 哎，
0: 那回他们住在北京嘛。
1: 对呀，
0: 北京琉璃厂有一个著名的。做墨的
1: 叫什么？
0: 易德格，
1: 好墨汁。
0: 上易德格那儿买了一瓶墨汁儿，
1: 哎，
0: 打开盖儿，刚要奔外挤，还没挤呢，
1: 啊，
0: 墨汁上写了行字，
1: 写的是
0: 使用前请摇晃均匀。
1: 哦，喂，当鸡尾酒那么玩是吗？这一脸都糊的是吧？
0: 就各位，您见过大熊猫吗？
1: 喂，
0: 跟大熊猫反着，
1: 我
0: 眼睛这是白的，其他地儿都是黑的。
1: 我这什么熊猫这是？
0: 哎呀，好家伙，反正就说这意思吧。
1: 什么意思？
0: 吃一堑长一智啊！
1: 对对对，
0: 打那儿起知道打开盖的墨汁也别墨汁可乐了
1: 啊！
0: 只要是液体的东西，
1: 怎么着？
0: 不看字了，
1: 都不看字了。
0: 再有这个商品，我先用。
1: 哦，先使完了，
0: 这还不成吗？
1: 哎，再看，
0: 对不对？这还不成吗？先用再看，
1: 长教训了。
0: 后来嘛，那天就是有点生病了，
1: 哦，病了，
0: 上医院买点药喝去，
1: 哎，去吧，
0: 去药店了。
1: 哎，
0: 到那儿之后，把自己情况跟人大夫这么一说，
1: 嗯，
0: 人大夫扭身拿药，
1: 哎，
0: 啪叽他就把眼睛闭上了，
1: 这会儿就闭眼呢，
0: 怕拿过来药来，不由自主的去看字去，
1: 嚯嚯，
0: 眼睛就闭上了，
1: 真轴。
0: 大夫拿过药来说多少钱
1: 啊？
0: 钱包掏出来，您看着拿。
1: 喂。越学越死行了，这个啊，
0: 拿完了吗？
1: 哎呀，
0: 好，那我可掖起来了啊！
1: 哎，是是是，
0: 哎，掖起兜来，药呢？
1: 哎，嗨，两边一下子嘛，这是，
0: 把药接过来
1: 啊，
0: 嘎啦一下把盖儿就拧开了，
1: 呵，
0: 咔咔咔拧开盖儿，
1: 嗯，
0: 蹲蹲蹲蹲蹲蹲蹲，
1: 不看，我先把它喝了。
0: 大半瓶就喝了，
1: 哎，
0: 喝完之后一睁眼，
1: 哎，
0: 我现在看字吧，
1: 哎，看，
0: 现在看字怎么着？我盖儿我也拧死了，
1: 就是，
0: 怎么也不会出事了，
1: 就是的。
0: 低头看见三个字，差点吐了血呀，
1: 写的是
0: 开塞露。
1: 这么点孩子没给我喝死啊，这玩意儿。
0: 哎呀，你说这怎么喝了？
1: 哎，行了。咱抢救去吧，这个。
0: 哎呀，这是小时候的趣事儿。
1: 什么趣事儿？
0: 小时候为什么说这样？为什么说他看书看的有点书呆子了
1: 啊？怎么着？
0: 因为小时候家里教育确实不一样。
1: 哎，书香门第，
0: 从小他们家里就教育他要当什么？要当好样的。
1: 哎，
0: 什么叫好样的？
1: 什么样？
0: 在座咱们有同龄的小孩儿，
1: 对啊，
0: 也有这个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1: 嗯，
0: 都知道家里教育孩子，你怎么不学学谁谁谁呢？
1: 哎，跟好的
0: 学，都这么教育孩子，
1: 嗯，
0: 是吧？他父母对他的教育说，你就得当。那谁谁谁
1: 哦，都举了些什么例子呀？这是
0: 哎，让人一说你就应该是典型，就是榜样
1: 哦，
0: 对吧？你比如说，你应该就是赖宁，
1: 哎，对，救山火，
0: 你就应该是草原英雄小姐妹，
1: 哎，抢救公社的羊
0: 啊，你就应该是欧阳海，
1: 蓝鲸马，
0: 你就应该是张凯迪，
1: 治病救人，
0: 从小就这么教育他呀，
1: 多好啊！
0: 好家伙，就这么教育他，他天天琢磨，
1: 嗯，
0: 行吧，不行，我学吧，
1: 学呀、啊，
0: 哎呀，实不行我就赖宁了吧，
1: 喂、哎， 烧死啊，别学这个，做好事儿呢，
0: 做好事救火去呀。
1: 哎呦呵，
0: 来您干什么？
1: 啊，
0: 救。

0: 山火呀，
1: 就是牺牲了。
0: 可是我们家离山不近呐，哎，
1: 干嘛跑去啊？
0: 附近没有山呐，
1: 这怎么办啊？
0: 那我想赶上山火得多费劲呢。
1: 是啊，
0: 后来我想我别那么死心了，
1: 干嘛呀？
0: 干嘛学赖宁就非得救山火呀？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平时屋子着火了我也是可以救的嘛。
1: 哎，这也对呀。
0: 哎，想通了这件事之后，
1: 哎，
0: 拿柴火点街坊家房。
1: 喂，那哈，回来。这什么呀，这先给人房点了再救啊，这
0: 那你不给点着你怎么救啊？
1: 我这是学好
0: 是不是？哎呀，一盒火柴划下去，柴火也没点着。
1: 哎，怎么呢？
0: 这事儿就算作罢了。
1: 哎呦，这么容
0: 易，这怎么办呢？
1: 哎呀，怎么办？
0: 这怎么办？我学草原小姐妹
1: 哦，抢公社的羊，
0: 我也不爱吃羊肉啊。
1: 是山羊。
0: 哎呀，我学欧阳海
1: 蓝鲸马驾。
0: 这北京城里没有鲸马呀，
1: 有马我也拦不住啊。
0: 到处就是汽车。
1: 那可不是吗？
0: 我让大街上拦汽车去吧。
1: 不是，
0: 跑跑，汽车来了，不许走，拦汽车去吧。
1: 疯了。
0: 后来想想不行，
1: 怎么呢？
0: 那是铁包肉。
1: 废话，
0: 我是肉包铁，
1: 可不是吗？
0: 肯定怼不过他呀。
1: 全是废话。
0: 哎呦，急死我了！我怎么才能成为人家嘴里的榜样啊？
1: 怎么办呢？这个
0: 实不行，我叫张海迪吧。
1: 张海迪，
0: 张海迪大姐姐
1: 啊，这也行
0: 啊。
1: 哎，
0: 高位截瘫，自强不息，
1: 身残志坚。
0: 我学学他吧，
1: 来吧，
0: 我学张海迪了，
1: 学他。
0: 张海迪，跟家看着他爸爸做木匠活那个大巨运气，
1: 干嘛呀？
0: 实不行，今儿我就只能学张海迪大姐姐了，
1: 看着她学，
0: 我就全仰着您了，
1: 仰仗她，
0: 好吧？您受累，您受累，把这锯拿起来了
1: 啊！
0: 我从哪儿开始学？我怎么我这么拉像张海迪大姐姐呢？还是这么拉像张海迪大姐姐呢？
1: 怎么着拉都像日本人？您这剖腹来了是怎么着？这个
0: 怎么了？
1: 有从这么着拉的吗？这个、
0: 啊、反正拿这个锯刚碰着自己都没疼，一凉就吓哭了。
1: 你瞧瞧我这点出
0: 赶紧扔了。你说这怎么办？哎呀，
1: 学不了啊！
0: 我怎么？哎呀，我怎么才能成为英雄呢？
1: 怎么办呢？
0: 我怎么才能成为了不起的人呢？
1: 想想办法。
0: 干脆吧，
1: 嗯，
0: 我再奔前倒磨倒磨吧，
1: 往古代倒。
0: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惯学浮求之志，
1: 哎，
0: 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
1: 好啊，
0: 学这俩行不行啊？
1: 学这俩吧。
0: 我学司马温公破瓮救儿啊。
1: 哦，这司马光砸缸，
0: 俗话就是司马光砸缸。
1: 这好啊，
0: 有小朋友掉水缸里去了，
1: 哎，
0: 我拿一石头把缸砸漏了，
1: 多好、啊、
0: 也不费劲，
1: 哎，
0: 我也不疼，
1: 对，
0: 也没有危险，
1: 就是的，
0: 我就学会了，
1: 我来这个吧，
0: 我就英雄了。
1: 好啊，
0: 正好那赶上那会儿住大杂院，
1: 都这样，
0: 院里还真有一大水缸，
1: 真有！
0: 哎，有一大水缸，天天跟那儿等着吧。
1: 等什么呀？
0: 怎么还没有小朋友掉进去啊？
1: 不是有盼着这个呢吗？这个。
0: 哎呀，怎么谁们家小孩都学坏了，不奔水缸里头掉啊？
1: 这谁学坏了这个？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干脆我也别天天这么瞎等着了。
1: 干嘛呀？
0: 万一哪天小孩掉进来，我拿什么砸呀？
1: 可不是吗？
0: 是吧？先出去找去吧。
1: 找？
0: 找了一大青石。
1: 大青石的。
0: 小孩弄不动他呀。
1: 嗯。
0: 就为了学这个好人吧，学英雄榜样嘛，自己弄一大青石搬家里院里去了。
1: 好家伙，
0: 就跟这水缸旁边这么一搁。
1: 哎，
0: 天天看着、
1: 嗯。
0: 哎呀，这就是我作案的工具。
1: 什么叫作案的工具？
0: 我成名的工具。
1: 哎，对对对。
0: 有了这个，有了缸，有了青石，我就是英雄。人物了，
1: 就差人了。
0: 以后说我就是司马光一样的人了，
1: 就是这，
0: 是不是？
1: 好啊，
0: 等着吧。
1: 嗯、
0: 哎呦，没有小朋友奔里掉了，
1: 我
0: 急得他呀，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出息？
0: 哇，一等半个月、哎，一个小朋友都没掉进去，
1: 这可怎么办？
0: 这怎么弄啊？
1: 嗯，
0: 哎，正赶上
1: 啊，
0: 放暑假了
1: 哦。
0: 邻居家一奶奶家的小孙子
1: 哦，
0: 那比他是小的很多呀，
1: 哦、小朋友
0: 五六岁一孩子上奶奶家过暑假来了，
1: 哎，这岁数也合适，
0: 住这院里头。
1: 好，
0: 哎，那天跟院里那正拍皮球呢，
1: 嗯，
0: 他过去了，
1: 哎。
0: 小盆鱼，
1: 对，
0: 咱俩一块儿配皮球好不好啊？
1: 这就要下毒手了啊！
0: 啊，小孩一看有一大哥哥陪我玩，那还有不好的吗？
1: 好啊，
0: 哎，行吧，哥哥，那我给你传个球。
1: 哎，
0: 下把球就传给他了。
1: 来吧，
0: 打给他，他说：“你看我给你拍一个啊。”
1: 啊，
0: 别扔水缸里去了，
1: 这手还真准啊！
0: 好家伙，扔水缸，小孩不干呀！
1: 啊，
0: 你怎么把我球扔缸里去啊？哎呀，我跟你说，你就别矫情，知道吧？因为我呀，我晕水。
1: 哎，是
0: 我不能给你够去。
1: 哎呀。
0: 你自己够去吧，
1: 去吧，
0: 好不好？你自己够去，你看你比那个缸就矮这么一点儿，
1: 哎，
0: 你一定能够出来，
1: 是、
0: 啊、
1: 是 是，
0: 一定能够出来。
1: 哎，来，
0: 那、哎、小孩呢？听他的学吧，五六岁孩子让他蒙了，
1: 是啊，
0: 搬着砖头，踩着砖，
1: 哎，
0: 垫上去，
1: 嗯，
0: 刚这么一撑，没留神，呱唧，小孩掉缸里了，
1: 梦想成真了。
0: 哎呀，水花四溅，扑叽就出来了，
1: 太好了。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哪是水花啊？
1: 啊，
0: 在他眼里那就是金花啊，
1: 可不是。
0: 好家伙，水花出来，带着大红花就出来了，
1: 可不是吗？
0: 我成英雄了。
1: 来来来，
0: 说着话把这青石就举起来，
2: 多大
0: 赵志刚当一下
1: 成功了，
0: 刚就破水就流出来了。
1: 是是是，
0: 当时这么一琢磨，啊、我呀我不跟这儿待着了、
1: 啊，干嘛呀？
0: 做好人好事不能留名留姓，
1: 我还得学雷锋，
0: 我走吧，
1: 跑了，
0: 回家去了。
1: 哎，
0: 到了晚上，大人下了班，
1: 对、啊，
0: 那孩子他爸堵着他们家门口就骂街
1: 啊，
0: 老陈老陈你给我出来，你们家倒霉孩子干的什么倒霉事啊？
1: 怎么了？
0: 啊，他爸爸出来了
1: 啊？
0: 怎么了？
1: 啊，
0: 出什么事了？
1: 切，
0: 别废话，把你倒霉儿子叫出来。
1: 我
0: 陈叔，出来出来。这叔叔为什么说你啊？我不知道啊。
1: 你看我们
0: 他们什么不知道？废话，什么不知道？你问他今天干什么了？
1: 做好事。
0: 问他今天干什么了？
1: 做好事。
0: 这么一问，他高兴了
1: 啊。
0: 你看，我不想留名留姓，
1: 嗯，
0: 还是让人叔叔看见了，就准是给我送表扬信来了。
1: 什么表扬信？
0: 你说这怎么办？
1: 嗯。
0: 叔叔、
1: 哎、
0: 没关系的、
1: 嗯、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就
0: 还是你应该做的。我抽你你信吗？
1: 怎么
0: 说话扬手要打，说这别打孩子，怎么回事？您咱有话好好说
1: 啊，
0: 你问问他到底干了什么了。
1: 干什么了？
0: 你到底干什么了？
1: 救人。
0: 哎，你我就是学司马光砸缸来着。
1: 哎，
0: 这是好事儿。
1: 对呀、
0: 啊、你看你们家孩子是不是掉缸里？我们家孩子把缸砸了，给你们家孩子救出来了。
1: 就是的，
0: 这是好事。你怎么还要打人呢？
1: 不像话。
0: 好事
1: 啊，
0: 不是你教育孩子我不管啊。
1: 啊，
0: 学司马光倒也没什么错。
1: 是 是, 是。
0: 关键是你砸缸，你拿石头砸也行
1: 啊。
0: 你是怎么砸的呀？
1: 怎么砸的呀？
0: 你问问他，你他是这么砸的，他是这么砸的呀？
1: 喂，
0: 啊，问问
1: 从头上拍下去了，我这。
0: 不是，当时你爸爸不干了
1: 啊。
0: 陈叔，你怎么回事？你是这么砸的，你是这么砸的呀？
1: 我是怎么学的？
0: 你还挺老实
1: 啊，
0: 爸爸、
1: 嗯，
0: 我是这么砸的，
1: 我还挺卖力气。
0: 你爸爸当时就不高兴了。
1: 当然了，
0: 你小子傻呀！
1: 我不
0: 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吃多了？你这么砸多省劲儿，
1: 就
0: 这么砸多累。

0: 什么关系啊？这个
1: 啊，这么砸多累啊！你跟你当时就解释，
0: 这解释什么？
1: 爸爸，爸爸不是那么回事
0: 啊！
1: 我也知道啊，这么砸省劲儿，这么砸累。
0: 对、
1: 啊，我当时必须这么砸了。
0: 为什么呀？
1: 我要是不这么砸的话，
0: 啊、
1: 那小孩就该爬出来了。
0: 我说害人呢，这是。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干啥去了？大早上起来呀？
3: 我都给你买早餐呢吗？都买回来了。
2: 天天吃这玩意儿，吃够够的了，我不吃了。出来干啥呀？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3: 你老支我出去干啥？有事儿啊？
2: 我希望你把这屋腾出来，我要用这房子。
3: 干啥呀？
2: 猜还猜不出来吗？
3: 又要相亲呐？
2: 对了，
3: 你怎么一到年根底就扯这事儿呢？谁呀？这是？
2: 不是我相亲，我新认识一个老姐们儿。
3: 你老姐们给谁相亲呢？
2: 给老姐们找一个对象。
3: 找对象上他那上这干啥呀？
2: 正理呢都上男方家相亲去，关键男方那房子不行，1000多平的住不了人。
3: 又是那小宋是吧？
2: 你还挺聪明的，猜对了。
3: 不，你怎么老惦着他呢？你说他去年来相亲来了，从6楼跳下去的，都没摔死，他回来了又。
2: 我呀，想给他介绍个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是你情敌吗？给他安排出去，你不就放心了吗？要我一出去扭秧歌就说我，
3: 你真的把他夸成那样了，还我情敌？咱俩这不一直是这么过着呢吗？还不让我进去吗？这不还交过桥费呢吗？这不是吗？那咋我不出去不行啊？
2: 你不出去不好，那你要实在不出去可也行。啊，那女的班上得先到，你帮着接待一下。
3: 我咋接待呀？
2: 说好话，夸小宋。
3: 啊，我夸他1米78大个，那长得白白净净，双眼爆皮，上帝呀、啊，我们又撒谎了，你说。
2: 你那是说话呢吗？
3: 那我夸他啥？你说啥？咋夸？
2: 夸优点呗。
3: 他有吗？
2: 会扭秧歌吧？会体贴人吧？积极向上，乐观主义精神，救人的笑声，你有吗？
3: 你上精神病院听去，到那都是。
2: 夸他。
3: 行，我夸，咱俩把小宋送走，就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呗，是不是？
2: 那个屋收拾干净了，就这还造埋汰的，收拾收拾。
3: 好，
2: 我接人去啊。
3: 嗯。
2: 给屋收拾收拾。
3: 行，我就是该他的，这一天嘚瑟的，这咋到这个时候就相亲，那才乖孩子。哎呀，这啥事儿来呀？啊啊来了！
4: 你好，
3: 你是相亲的吗？坐。
4: 好样呢？
3: 啊？
4: 好样呢？
3: 刚出去，你没用着吗？
4: 真有意思，还躲出去了。
3: 坐下。坐下，没事。我给你放这儿吧，行吗？你跟海燕怎么认识的？
4: 我俩呀，在合唱团认识的。

0: 海燕呀，总叫我扭秧歌，我就合计呢，这秧歌我扭不扭呢？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千万别扭，那玩意容易受伤。
0: 那受啥伤啊？我也不踩高跷，也崴不着我。
1: 他不是踩高跷摔的摔伤，我这是情伤。我被拧秧的给我伤完了，我都啊。
0: 那用啥呢？
1: 别唠了。那个海燕跟你介绍没介绍这边的情况啊？
0: 没咋细介绍，还介绍啥？都明摆着呢吗？
1: 他这个个头你不挑吧？
0: 个头没问题。
1: 来，你站起来，我看你得多高。
0: 大哥真直接，见面跟我比个，那比吧。
1: 来，站起来，我量一下。还得一个增高垫加八个鞋垫，我告诉你，
0: 不用加鞋垫，个头啊不是问题，
1: 个头不是问题，黑点行不？
0: 黑显着结实，白显着健康。
1: 那没有房子怎么办呢？
0: 房子没事啊，房子我有，我现在一个人儿，我住100多平米的房子呢。
1: 那你这条件，黑也不是问题，个小也不是问题，就等于没问题了，这事我就能跟他定了，就是。
0: 大哥，那你看你，
1: 那这样吧，我给你洗点水果啊，你上里屋待一会儿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0: 不用客气。
1: 嗯，好好好，来，进里屋吧。哎呀，
2: 宋啊，小宋，这完蛋的玩意到家门口了，咋还打退堂鼓了呢？走啊，
3: 海燕呐。你说我这心呐，咣咣的这个跳，这我这嗓子眼细，嗓子眼粗都能跳出来了。
2: 多完蛋！你怕啥的？就相亲，成算不成拉倒呗。那女的也不吃你。
3: 我不怕那女的，我怕你那表哥。
2: 怕他干啥呀？
3: 他还在里屋住呢。
2: 对呀。
3: 哎，海燕，你能不能想个招把他整走？我和那女的单聊行不？
2: 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儿啊？你表哥哥挺好的，人家还帮你说好话呢。
3: 哎呀妈呀，那样呢？
2: 别磨叽了，快进来。哎呀，我回来了。
1: 呀，来了。啊，这是谁呀？
3: 我啊。
2: 小宋吗？
1: 咋还戴着眼镜呢？眼睛坏了？
3: 不是，这不海燕告诉我吗？戴个眼镜不显得有文凭吗？
1: 这多少度的？这家还整个，哎妈，你这没镜片呐？
3: 大哥，你怎么老揍我了？我觉
1: 得，我告诉你，这女的不错。嗯，别整假的。嗯，这是个机会，要把握住啊。嗯，
3: 好，嗯，好，
2: 来了，
1: 来了，
2: 唠咋样？
1: 我都铺平垫稳了。
2: 那个丽蓉啊，
0: 燕儿啊，你回来了。啊，你说那还躲出去干啥呀？这谁呀？
3: 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我呢跟海燕是舞伴，一起在一块扭秧歌。
0: 啊，海燕，你说我最近还添毛病了呢？五更半夜睡不着觉就看书啊，成宿成宿那么看。最近呢就迷上那三国了啊！你说里面那唐僧啊，把我气的就不让孙悟空去打那个白骨精。要我说里面最招心，你还得说那八戒。你说要把那八戒整咱秧歌队里，那得狼火了，你说是不是？你说哎呀那
1: 哎呀，拉倒吧，拉倒吧！你这看的啥书？看串了咋的？
2: 看小人书了？看杂了？
3: 没
1: 有，别看书了，
3: 是气人呐！
1: 告诉你啊，铺垫的好好的，跟他聊聊。
2: 那什么啊，丽蓉啊，那个你在这屋唠，你上那屋去。
1: 来，
2: 你上那屋去。
1: 好。
2: 你在这唠啊。
0: 那个燕儿啊，有啥事咱们当面聊呗。
2: 啊，不对。你俩先唠，我跟他唠会儿，唠吧。
1: 哎呀妈，一年没上这屋来了。
3: 怎么称呼你？啊，
0: 你管我叫丽蓉。
3: 蓉儿啊，我是你静哥哥。
1: 人家还改姓了呢，
3: 宋哥 啊，哥。
0: 开个有意思的，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来让我端详端详。哎呀，哎，大哥，你们发现没？
1: 你拿花干啥呀？怎么的了？
0: 你们发现没？啊，你瞅着长得哈，真有福啊！你看看，哎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双眼爆皮呀、啊。
3: 我是爆皮，这两天风吹的，啥也没擦。
0: 不用擦，一脸的旺夫相。你老头死多年了？
1: 你这个旺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你这啥呀？这是？
0: 没事，表哥，我说那个旺吧，是忘了的旺，忘记丈夫那个旺。
1: 忘记啊，
3: 还挺有意思。那行，老头啊。没呀，好几年了啊。
0: 嗯，那旺夫相的死老头，我得给他看看手相。
3: 哎呀，你看你看，介绍对象呗，还找个算命的干啥呀？哎呀，
2: 你看妹子，你理解差了，他可不是算命的，那啥，他吧就是懂得多，
0: 会的杂，
2: 知识渊博，看得还准呢，看得行，
0: 看。哎呦我的天！
2: 小宋，
0: 哎呦我的天呀！你瞅瞅，
1: 下手了，
0: 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在三十左右岁折的，证明你老头是三十左右岁没的，到四十六七岁接上的，你今年也就四十六七岁啊，
3: 四十六，
0: 你瞅瞅。哎呀，咱俩的命啊特别合。你看看啊，你是水命，我是木命，船底木命，就不怕你的水来泡，但你这水的也别太大，别把我冲那屋去，那屋大哥是火命，再把我烧了，你说咋样不咋样啊？
1: 哎呀，
3: 来这花，有意思的
1: 花是给你的啊，你拿吧，
2: 谢谢。嗯，
1: 你去年来不去星座吗？这咋还算个命的呢？哎呦
0: 我的天呀，那是去年，去年信星座，今年信五行，
3: 那是五行，
0: 你说行就行。
2: 这么有意思的，不是，
0: 听你的。金木水火土，六十年一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1: 你克我，
0: 八瞎，咱俩又不是两口子，怎么能克着你呢？你啥命？
1: 我苦命。
0: 你看，你土命，我木命。大哥，你生我！
1: 我的妈！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呢？你这真是的，又生他了。
2: 小宋啊，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去。
3: 来、啊，
1: 你怎么还下手了你？
3: 这有意思。
2: 干啥呢你？
3: 咋的？
2: 那
3: 挺有意思，
1: 好容易给你找这个人，你整
2: 一下。人挺好的。
0: 挺好的，
1: 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
3: 嗯呐，挺好。
1: 没嫌黑是吧？
3: 挺白的。
0: 你说的是牙吧？那是显的。大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大妹子，你也听。
1: 又去了，
0: 哎呀。那年呢，有一天呢，下午黑。没啥事，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溜达吧，我就走那路灯底下了，看着个女的。我就冲他呲牙这么一笑，那女的我看着我陌生就跑啊，边跑边喊呐：“哎呀我的妈呀，见鬼了！谁的牙曾经自己飘出来了？”搁那往后啊，五更半夜我就不出门，出门我就怕吓着人儿。
2: 宋啊，快过去！
1: 拉倒吧你呀！你可别这么整了，你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你要掌握住啊，你没看吗？特别有修养，嗯，有文化，明白吗？啊，你呀不能这样，你得。

0: 练练谈吐，不能光吐痰，你知道吗？那个提高一下文化素质。这样，我教你一首诗。多看书吗？你不说你看书吗？这是高尔基的诗。
1: 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
0: 苏联秧歌队的。
1: 参加过比赛呀？
0: 参加过。
1: 高尔基是谁？
0: 高尔夫是他大哥。
1: 那高尔夫又是谁呢？
0: 高尔夫像你，我一杆子给你腰出去。你
2: 怎么什么都不懂？那是个诗人，作家。
1: 你说大哥，因为个文化还跟我急了，你说
0: 这文化没文化该多可怕、来，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海燕》啊。来，
1: 大哥，你给我打个样。
0: 一会儿啊，我教教你朗诵诗啊，得有底气，胸腔共鸣、口腔共鸣、脑腔共鸣，好几个共鸣放一起啊，明白吗？听着啊。啊。
3: 哦。完事了。那个要比赛了，训练。
0: 在苍茫的大海上，乌云
1: 狂风。
2: 还认字呢、
0: 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一只海燕在高傲的飞翔。
1: 不是，哎呦我天哪，
3: 你干啥呀？你说这屋老姐俩唠会儿嗑，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干啥呀？还说我高傲。
0: 啥关系？你们这俩，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咋都这么没文化呢？这是，
3: 你别找瞎忙。
0: 记住吗？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要喊出去。没事，我让他练练文化，没有挺有文化的，去吧，去展示一下啊！共舞，你说他不敢练啊？
3: 练练练，练你陪着呢。你是不是
1: 笑？你刚把大妹子吓得一激灵，
3: 你这干啥呀？玩意儿给我吓一跳，我没有准备呀、呀，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1: 别害怕，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
0: 鸡，
1: 高尔夫的鸡，
0: 高尔基的夫。诗。
1: 在仓促的，哎呀，
0: 你这一会儿到四平了，去天灵啥的，这怎么着？苍茫，苍茫，
1: 苍茫，
0: 对，
1: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的乌云。海燕再给我们牵线，让我们在这见面，来这儿黄昏练。哎呀妈，大哥呀，你们这么
0: 输了，
3: 我这么有意思的整是不是？
1: 大哥呀，你这么拿牙上架的吗？你
3: 这是这
0: 啥玩意儿？这是哎呦我的，一首好诗给念成这样，你说。哎呀，我的妈！
3: 那个啥呀，妹子，小宋这人可幽默了，就是乐观主义，总这样哈哈的。
0: 我说有啥说的没？
4: 没啥说的。
0: 没啥说，就这么定了，行不行？
4: 行，
3: 那同意吧。
0: 海燕，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咱们喝点。
4: 不吃饭了。
3: 对了，搁这儿吃啥饭呢？这可不是我抠，俩人出去边吃边聊，那多有情调啊！是不？
0: 真行啊！
4: 单独出去啊。
3: 妹子，改天秧歌队见。
4: 行，
3: 听你好消息啊！
4: 啊，好了，
3: 走吧，
4: 走啊，
0: 好。哎呀，你太有福了！哎呀，海燕你
4: 在春天，
3: 怎么混的？你在你这屋待着，不行过去啊！
4: 大哥，咱俩上哪儿吃去？
1: 哪都行。
4: 你出来干啥呀？你出来干啥呀？
1: 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
4: 你不说完了吗？

0: 你事儿了，你回去吧。大哥，
1: 啊，
0: 走啊！
1: 我不去了。
0: 你看你客气啥？
1: 没事，你们出去吧，我搁家吃点得了。
2: 哎呦我的天呀！
0: 咱俩不说好了吗？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呀？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快走！
2: 那海燕呐，我怎么蒙圈了呢？这女的到底是给谁介绍的？那
3: 这老孩，你把手撒开！啊！我让你把手撒开！
1: 我这他转的我。
3: 妹子，你干啥呢？你撒开！
0: 这不是，
3: 你干啥呢？赵老孩，你啥意思？
1: 我啥意思？
3: 我问你啥意思呢？
1: 你啥意思？我这不明白了吗？你嫌我搁外屋做害事吗？找了这么个女的把我晃走了，你俩好在这过吗？这不明白的事吗？谁还看不出来呀你啊？
3: 你说那话你是血口喷人。
1: 我怎么喷你了？
3: 你丧良心不？我是那么说的吗？
1: 你咋说的？
3: 咱俩离婚了不假，没办法呀，没房子里外屋这么住呢，你愿意相中谁呢你找谁去，我从来没当着过你，不带那么干的，给人家介绍对象你给撬来了。
1: 这叫我撬来的呢？我怎么撬的了
3: 呀？不撬怎么落到你手来了呢？
1: 这不你送到手的，我哪知道啊。
0: 我明白了，亚亚，我整误会了，就是那个你给我介绍对象是他呀？
2: 可不咋的，
0: 这个是你老伴儿。
3: 对，
1: 我不是，俺俩是邻居，我一直搁外边住。
0: 哎呀燕儿啊，那个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呢？啊，那真的吧，你俩离了？
1: 早就离了。
0: 大哥真的，他不要你我要你，跟我过去走。
3: 哎，
0: 你
3: 咋
0: 呀？你
3: 我看你敢不敢走出这个屋。
1: 妹子，我非常感谢你，今天就是一场误会，大哥没有那个福分，我这辈子就个贱皮子，这颗心就在这女人身上，就给我这么亮了，你说我就是个这，咱俩也成不了。这个你呢，这人挺好，你看你们能不能啊？
0: 大哥，
1: 大哥不去了。
0: 嗯，我瞅你挺可的，我给你留个名片吧，以后没受气上我那去，咱俩成不了夫妻。我当哥哥养你啊，拿着，
3: 我给你保管。
1: 我给你的名片。
0: 那个燕儿啊，那真的
2: 还有没？给我一个呗。
0: 你去一边去吧。那个燕儿啊，我回去了，不管咋说我谢谢你，以后你再给我找老伴儿啊，照我大哥这样的给我选啊，和人类没关系那玩意儿你别给我介绍。我气死。
1: 那什么妹子，你那东西得拿了。
3: 还让给我拿，我不要了。
1: 东西都不要了。
2: 一会儿我给他捎回去吧。
3: 我就告诉你赵老汉，你从今往后你就给我干巴这屋，成木乃伊你也不能离开这屋，这姐们处理。快送啊，对不起了，你这又黄你一回，一年一回呀。
2: 没事，我都习惯了，这海燕呢，你可长点心吧，介绍个对象都能介绍岔劈了，我看你五五渣渣，你一身能的，你就不出息呀你呀。我告诉你海燕啊，这个克那个，那个克那个的，我看呢就是你克我，你瞅你那孙子。
3: 哎呀，是这。
1: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4: 节目，
5: 各位首长，
4: 是我表演，
5: 各位领导，
4: 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同志，这个相声、
5: 到我们场来检查验
4: 证，有单口相声，有对口相声，
5: 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4: 还有三人相声。 这个相声呢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
5: 领导对我们的热爱，
4: 他能够结合社
5: 对我们，
4: 咱们怎么说乱不乱呢？这
5: 怎么了？
4: 我这说相声，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5: 哎，什么叫起哄啊？啊，我这会背发言稿呢。
4: 啊，哼，这发言稿还用背呀？
5: 啊，
4: 你照着念不就行了吗？
5: 你照着念显得多没水平啊！啊，再说也容易念错了啊。
4: 什么稿子这么重要啊？
5: 明天，
4: 嗯，
5: 首长到我们厂来检查验收。
4: 首长？
5: 嗯，
4: 哪儿的首长啊？
5: 我们局里的。
4: 嗨，局里的呀。
5: 啊，
4: 叫领导就行了，没必要叫首长啊，是不是？
5: 领导
4: 啊，再者说了，一个向领导汇报工作，
5: 嗯，
4: 你打个符稿，那个提纲，照着一说不就行了吗？
5: 那哪行？你知道谁来吗？
4: 谁来啊？
5: 局里领导，还有那个公司的领导，
4: 嗯，
5: 这都是顶头上司啊。
4: 哦，
5: 还有那个各出各科的首脑人物，还有兄弟厂的一二把手，全来了，
4: 全来。
5: 这要是不慎重点，
4: 嗯，
5: 说漏了嘴怎么办呢？
4: 还说漏了嘴啊？哦，你这是弄虚作假呀？
5: 哎，你这。这么大声怎么说话嘴里没把门的？我怎么不愿意听什么你非说什么呀？弄虚作假欺骗领导，这事咱们能干吗？咱们干什么工作不得向上级负责呀？
4: 嗯，
5: 再说了
4: 啊，
5: 这次检查是企业验收，那行与不行全凭领导一句话呀。局里半个月以前就通知我们了，
4: 哦，
5: 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4: 嗯，
5: 我们能不弄虚作假吗？
4: 那倒是。
5: 嗯不是，我们能弄虚作假吗？
4: 好嘛，差点没说实话
5: 啊。他甭管怎么说，我们得准备吧。
4: 准备干嘛呀？
5: 啊，当然得准备了。
4: 嗯，
5: 要不然领导不愿意见的东西见着了多糟糕，领导不愿意看的事情看见了多遗憾，
4: 嗯，
5: 领导不想听的话听见了多丧气，
4: 丧气
5: 领导一生气，
4: 嗯，
5: 再把我给辞了，我四十多岁拖家带口，我再来个待业中年，我受得了吗？
4: 这都像话吗？哎，那你怎么知道领导爱听什么爱看什么呀？
5: 当然知道了，那领导爱听的呀，无怪乎就是什么成绩大大的，领导好好的，干劲足足的，指标高高的，质量呱呱的，
4: 嗯，
5: 一说到错误，那就是缺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不可避免的，不值一提的。
4: 好，哎呀，说了半天，你这是报喜不报忧啊！
5: 对对对，
4: 啊，
5: 谁都喜欢娶媳妇儿过年呢。
4: 啊，那倒是。
5: 你喜欢你们家老死人呢？
4: 啊，不，我没这瘾。我的意思是说呀，领导来检查工作，你就应该实事求是，懂吗？
5: 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
4: 啊，
5: 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了？
4: 那你。
5: 为了这次检查合格，
4: 嗯，
5: 我是不怕千辛万苦整顿了厂容厂貌，
4: 哦，
5: 要是我们的厂区，
4: 嗯，
5: 要像桂林山水那样优雅，要像杭州西湖那样美丽，
4: 好，
5: 要像故宫那样庄严，啊，要像地下宫殿那样肃穆，
4: 啊，要像火葬场那样吓人，
5: 嗯，哎，你这叫什么词儿啊？
4: 本来是嘛，啊，一个工厂环境卫生整洁就行了，干嘛还跟那个地下宫殿比呀？
5: 哎，不是为了检查合格给领导看的。
4: 哦，
5: 我们决定从厂子大门开始布置起。
4: 是啊，
5: 这件事情交给后勤处理，
4: 嗯，
5: 马上找花木公司进行联系。
4: 跟他们联系什么呀？
5: 花木公司所有的鲜花和盆花我们全都包下来了。
4: 全包了
5: 啊？
4: 那工厂要那么多花干嘛使啊？
5: 布置厂区啊。要是我们的生产环境布置的是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绚丽多彩，香气袭人。
4: 哎呦，那你们都买什么花了？
5: 买的花太多了。
4: 哦，
5: 像什么迎春兰花和碧桃，月季牡丹红芍药，米兰茉莉美人蕉，水仙腊梅夹竹桃，什么法国的百合，德国的玫瑰，日本的樱花，本地特产的
4: 什么呀？
5: 死不了。
4: 哎，死不了啊。买的真全。
5: 我们决定啊，在厂子大门用鲜花扎成一个牌楼，厂子四周是花塘片片，香气袭人呢。
4: 哎呀，你买那么多花，那得花多少钱呢？
5: 花不了多少。

0: 钱，一共才花3000多块钱。
1: 3000多呀、
0: 这还算多啊？那领导看了心情舒畅，一高兴就许奖励我们5万。
1: 这人财迷呀、
0: 只要领导高兴，你多花点钱你也不在乎。你以后办什么事领导也好批呀。再一说了现在也号召绿化呀。
1: 绿化啊，那得自己种植，
0: 来不及了。明天领导就来检查，你现种哪来得及呀？生个绿豆芽还得5天呢。
1: 对呀，那你买那么多的名贵花卉，还得找专人管理呀？
0: 用不着，我们早跟花木公司讲好了。领导哪天来，我们是提前一天取货。领导来的时候一看，红花绿叶，心里多高兴啊！
1: 那你怎么不早弄啊？
0: 早弄来啊！领导来的那天，花也谢了，叶也蔫了。都耷拉着脑袋，都跟像遗体告别似的。这领导一看多腻歪的呀！
1: 就为领导看着好看啊，花3000多块钱，这都像话吗？这
0: 少见多怪，真像。3000多块钱就算完了啊！为了美化环境，我们广油漆就用了4吨。
1: 4吨？你们都油什么了？
0: 能刷的地方全刷了。连我们工厂的大烟囱都刷了白油漆。
1: 是啊，
0: 油完了您这么一看
1: 怎么样啊？
0: 特号奶油大冰棍。
1: 那怎么吃啊？呢我看呢，你们这纯粹是糟践钱呢。
0: 这说话那么不中听，就跟我们的会计科长老宁说的一样。
1: 老宁他怎么叫老宁呢？
0: 这个同志太拧了。
1: 是啊，
0: 他愣说我办的不合财会手续，他不给我报账啊。
1: 对，应该抵制。
0: 哼，报不了账咱不报。
1: 不报这钱你花。
0: 凭什么呀？凭什么
1: 那报不了啊？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转不了账咱们花现钱。
1: 哪儿找那么多现钱去？
0: 你厂子里找点废品卖不就有钱了吗？
1: 哪有那么多的废品呢？
0: 哪个工厂没点破破烂烂？像什么原钢、角钢、工字钢、黄铜、紫铜、电解铜你搁在仓库里边占地方，
1: 慢，仓库里搁的那都是原材料，
0: 你搁在仓库里头乱七八糟、破破烂烂的，不好收拾。检查卫生的一来，再说你不合格，你不如卖了好，干净利索，显着鹤灵，这叫4无3节6面光。
1: 那以后再用，
0: 再用再买
1: 败家子儿。
0: 您夸奖？
1: 谁夸奖你了？我这还夸奖呢。
0: 那用不着的机器。
1: 卖，
0: 暂时卖不出去的，封存起来。
1: 这封存起来就不怕占地儿了？
0: 封存起来懂吗？封存起来就看不见了。
1: 你怎么封存呢？
0: 地下刨一大坑，把机器扔在里头，埋上土，新买的花往上一栽，铁树开花。
1: 您看吧，机器活埋呀。
0: 再过2000年，您再刨出来。这就是出土文物啊。
1: 哎呀，到那个时候您对这考古可就有贡献了。
0: 其实也到不了那一天指不定哪天上级一号召捡废铁，往出一刨，我还得受表扬。
1: 您看吧，纯粹是穷折腾啊。
0: 您说我这是操多大的心呢？
1: 哎呀，我看你这是缺多大的德呀。你
0: 最让我操心的呀还是这次检查的人事安排。
1: 人事安排？
0: 我们决定那个工作报告必须由我们副厂长老旭同志负责。
1: 老旭？老旭是谁呀？
0: 旭斗。
1: 旭斗？
0: 这个同志说话有意思极了，没完没了，翻来覆去，车轱辘话来回说。
1: 哎呀，那多耽误功夫啊。
0: 为的就是让他把时间全占了去，领导就没有多少时间检查了。
1: 那干脆甭检查不完了吗？
0: 不行，领导就为检查来的，你不检查哪行啊？这时间呢还不能让老旭全占了去，得剩下点时间。剩下的时间呢只够领导围着厂子绕一圈的，让他们连上厕所的功夫全都没有。我们决定那个生产科的老贾必须要把生产安排好，特别要强调劳动纪律。
1: 你们定了几条啊？
0: 第一，工人不许随便走动，要在厂区画出行走线。领导来的那天，工人要在线里头走，出了线罚款。
1: 罚款？不给。
0: 不给？开支扣。
1: 嚯，还真厉害啊。
0: 第二，不准多喝水。
1: 那是为什么呀？
0: 这一喝水就爱上厕所呀。那厕所新打扫的，一接手 又脏了，少喝水，减少新陈。

0: 代谢，保持厕所清洁。
1: 您称劲都像话吗？这你这么一来，那还不如放假呢。
0: 该放假的就得放假呀。
1: 谁该放假呀？
0: 那个劳动纪律不好的，在车间里打扑克下象棋的那个，别让领导撞见，给我们脸上抹黑呀。放假。
1: 放了。
0: 那个嘴里不好的，爱说爱道爱提意见的，别给我们捅娄子呀。放假。技术不好的，别给我们现眼呢，放假。特别是二车间的大理
1: 啊，
0: 一定要告诉他不准他上班。
1: 那大理要不愿意歇班呢？
0: 他要是来了
1: 啊，
0: 算他旷工。
1: 对了啊，来了算旷工啊？
0: 啊，
1: 像话吗？
0: 是，要不然派他出公差。
1: 上哪儿啊？
0: 远点，佳木斯。
1: 干嘛去？
0: 买俩螺丝母。
1: 买俩螺丝母上趟佳木斯啊？
0: 你给他发出去不就完了吗？
1: 亏你想得出来。
0: 另外我们决定建立三级通讯网，派20个通信员随时向我们汇报各级领导所在的准确位置。
1: 哎呦，您瞧吧，他就差安地雷了。
0: 这事重要
1: 是吗？
0: 你知道来的这些领导有几个爱自己瞎溜达的？回领导去那个地方
1: 啊，
0: 我们一看不保险，不能让领导看呢，赶紧派人往别处领。
1: 哎呀，其实啊，你要买两个地雷比这个保险呐。
0: 您那有地雷？借俩。
1: 不，我没有。要有他还真买啊。
0: 这个服务员呢，要经过仔细的筛选。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服务员呢，是直接和各级领导接触的。那个服务员要受过专门的训练，那个服务态度要好，要通过服务员的态度感化领导，让领导不忍心再提意见，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个烟呢，
1: 啊，
0: 不要等抽完了，要一根接着一根的递。那个茶呀，不要等喝干了，要一碗接着一碗的斟。那个糖不要等吃完了，要一块接着一块的包。
1: 那是为什么呀？
0: 把领导的嘴都占上，腾不出空来给我们提意见呢。
1: 那领导他要想表扬你们，他也没法说了
0: 啊。这问题好解决。
1: 怎么？
0: 我跟他们服务员讲了，
1: 哦，
0: 我说如果你们看领导对我们厂子有好感，要表扬了，你们马上停止一切供应，给予人家充分发扬民主的权利。
1: 那要批评呢？
0: 赶紧包糖把嘴占上。
1: 这火候怎么掌握呀？
0: 一定要注意但是这两个字。
1: 但是
0: 一般人发言呢
1: 啊
0: 都有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啊？
0: 先表扬两句，一出现但是，注意
1: 啊，
0: 这就是转折点，赶紧包糖，如果不吃愣往嘴里塞。
1: 干嘛你这填鸭子呢？像话
0: 啊。另外这个服务员的年龄一定要严格控制。
1: 这年龄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关系太大了。
1: 是吗？
0: 你净找那个50多岁的老太太，60多岁的老头，平时走道都颤颤巍巍的，端碗汤还得俩人搀着，
1: 那多费事儿。
0: 另外这个服务员呢，要能够讲这个流利的普通话，还要会讲四川上海等地的方言，一部分同志还要能够讲外语。
1: 您看吧，他这比旅游社挑人还难呢。
0: 我这条件全用得上啊。
1: 怎么？
0: 普通话人人听得懂啊。
1: 那上海四川方言呢？
0: 局领导南方人多，听着家乡话亲切，能够引起好感来。
1: 那这外国话有什么用
0: 啊？你知道领导到时候提什么问题呀？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怎么办？一律用外国话回答。闷得了闷得了，行不了闷得了。领导不一定都会外语，给唬回去，不敢再问了。
1: 好嘛，他这叫什么主意？
0: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伙食问题。
1: 是问题。
0: 虽然领导一再讲要节约闹革命，但是出于我们对领导的关心，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于对兄弟单位领导的热情，这个伙食要尽量的搞得好一点。何况本人参加过多次验收工作，实践早已证明哪儿的伙食好，哪儿的意见少。
1: 这饭的力量可太大了。
0: 现在供应不紧张了，可以到自由市场多搞点活鱼活虾大螃蟹。那个饭菜要实惠，酒菜一定要丰富。
1: 还有酒呢？
0: 这酒是第一不可缺少的呀。
1: 是啊，
0: 像什么茅台特区五粮液、西凤汾酒、竹叶青，这酒是越多越好。
1: 你要那么多酒干嘛？
0: 你把领导都灌醉了，甭检查就合格了。
1: 去你的吧。

0: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嗯，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是吧？
1: 哎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0: 来了。
1: 你好，大妈。
0: 啊，你好。
1: 你好，大叔。
0: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嗯，
1: 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2: 好了，
0: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哎，
1: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0: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哎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1: 行。
0: 怎么的，小崔啊？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1: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0: 好点没？
1: 好多了。
0: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2: 是啊，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
1: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0: 拿礼物，过节了啊，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你服你自己，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1: 哎呦，啊，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0: 看哪页？哎，哪页？
1: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嗯，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0: 还有呢。哎，还有呢。
1: 哎呦，大叔，哎，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2: 看北面。
1: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2: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0: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
1: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0: 是
1: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2: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0: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是啊，我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0: 没说你啊。
1: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2: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儿。
0: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2: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1: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

0: 出了些问题。
1: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0: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1: 嗯。
0: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1: 嗯，
0: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1: 给他扣上。
0: 啊、来，戴上。哎呀，这声音太大了。
1: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0: 哎，
1: 啊、
0: 大妈
1: 啊，
0: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1: 俺们搭专机来的。
0: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1: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所以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嗯，确实是挺贵的。
0: 您这是貂皮？
1: 错，貂绒。
0: 那特别贵吧？
1: 不贵，四万。
0: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1: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0: 四万、嗯。那我再问问大叔。
1: 那行。
0: 哎，您听听音乐。
1: 问你了。
2: 啊。
1: 嗯，该你了。
2: 声挺大的。嗯。
0: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3: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0: 那得多冷啊！
3: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0: 啊、哦，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3: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0: 租的
3: 啊？
0: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嗯？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嗯。
1: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2: 明白。
1: 你问吧，崔。嗯。
0: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1: 书啊。
0: 啊、
1: 嗯。说书那可有的说了、嗯、那从哪儿说起呢？
0: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1: 签字售书
0: 啊，
1: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

0: 八炮的，记着我的。
1: 智商相当高。
2: 哦，对，
3: 是这么回事啊。嗯。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1: 是。
3: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嗯，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1: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2: 坐拖拉机过来的。
1: 我这衣服呢？
2: 四十一天租的。
1: 我那书呢？
2: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1: 你咋记不住呢？
2: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他说呀，哎，
2: 你这样啊，你学坏了你呀，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3: 谢谢啊。
1: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2: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1: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3: 好。嗯，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嗯，怎么了大叔啊？
1: 他胃疼，嗯，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
2: 胃在哪儿呢？
3: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嗯，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1: 胃有他，嗯，身体不舒服，你问我的。
3: 行，嗯，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嗯，第一章就叫《回家》，嗯，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嗯，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1: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迎海。
4: 那所以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1: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2: 真的。
1: 你听不下去是吧？
2: 能。
1: 那你扣他干啥呀？
2: 胃疼。
1: 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3: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啊，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1: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哎，
3: 出场费也不少吧？
2: 他八十，我四十，嗯，
1: 都税后。哦。
3: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1: 都是大中型企业，
2: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上。
1: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2: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一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1: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2: 能憋疯。
1: 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哦，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共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3: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1: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2: 你好，你嘚嘚生疏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嗯，讲一天一宿。
1: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3: 有效果？
2: 大夫疯了。
1: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2: 崔大夫就疯了。
1: 崔大夫。
2: 至少崔大夫。
1: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呀，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他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

0: 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1: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0: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2: 哎呀妈！哎呀，
0: 怎么的？
2: 胃疼。
0: 忍着，你们。哎呦！那么吹。
1: 对。
0: 你接着。
1: 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0: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1: 啊，
0: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2: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的。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俺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0: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1: 哎，怎么这又走了？
2: 都干啥呢？
1: 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你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1: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2: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
0: 儿？怎么的？
2: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0: 你
2: 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7天憋出6个字。
0: 这
2: 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0: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2: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
3: 对呀，对不起啊。
1: 没事。
2: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1: 你听着那么别扭。
3: 你别别扭。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你坐着，我说。
0: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1: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
0: 我不要，都给他。
2: 坐下。不能要这玩意儿。
1: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2: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去。
1: 哎，
2: 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
1: 啊，
2: 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就
1: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一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2: 来吧，你没这人。
1: 大妈在呢吗？
2: 不能唱。
0: 也没人请我呀。
1: 请请。
2: 老鬼。
0: 小样啊。
2: 你干啥去？
0: 换衣服。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2: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2: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2: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2: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5: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2: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5: 鉴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2: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5: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2: 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订4瓶血管弹力素配1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8瓶血管弹力素配4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5: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2: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6: 400-875-3533，400-875-3533。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说句实在话哈，我是真没想到这次活动竟然这么火爆。您猜哈，昨天咱工作人员熬到几点？
7: 我早上听说了，昨天有几个工作人员呐都没有睡觉。
0: 那您这消息太灵通了。
7: 大家辛苦了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开通这么久，这还是头一回啊需要3个人留值夜班的。
0: 那可不。
7: 因为电话晚上还是不停的往里进。
0: 是。
7: 工作人员呢怕耽误啊大家报名。怕大家着急订不上，硬是熬了一整晚，就想把这个每个咨询的患者都接好，不让这里边谁呀、错过这个机会。
0: 是的，大家伙确实辛苦了。血管弹力素啊和香港干黄金本身它都是顶尖稀缺的好东西，咱说单拿出来哪一个啊，患者想买到都得费老大劲了。你更别说这次咱能把这俩凑一块儿搞个组合。这样的优惠政策以前从来都没有过，就大家自然是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了啊。
7: 所以说呀，越早打电话能抢到名额的机会啊就越大。
0: 是的。
7: 因为这两个产品呢都是非常稀缺的。
0: 嗯。
7: 我也不可能做到啊像惠民药那样大家想用多少就有多少。
0: 嗯。
7: 随时都能买上。
0: 那不可能的。
7: 对，这次给大家申请的政策就是希望大家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订4瓶血管弹力素、直接配1瓶香港干黄金。适合血管问题轻点的朋友，既能啊初步修复血管，又能同步保护肝脏，减少药物伤肝的风险。订8瓶血管弹力素 配四瓶肝黄金，刚好啊，够一个完整的疗程。
0: 对，
7: 不管是血管修复还是肝脏保护，都能做到啊，一步到位。
0: 没错，孙主任，您是不知道啊，虽然说您定了这两个优惠政策，但现在大家伙都盯着这个八瓶的最大优惠政策来定，没有人选这个基础组，很少啊，因为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么难得的机会能一次囤够量，那绝对不犹豫啊，就怕之后说想补定了发现机会没了，定不上了。
7: 对，但是从情理上讲啊，我给大家做两个政策是想让大家灵活的选，
0: 对，
7: 门槛低一些，
0: 嗯，
7: 尽可能让大家都有机会用上。但从医生角度讲，我确实更建议大家用八瓶的组合。
0: 嗯，
7: 一方面八瓶血管弹力素能彻底把血管中层弹性补回来，
0: 嗯，
7: 让血管内膜变得更光滑，从根本上解决硬和堵的问题。
0: 是的，
7: 这基础量是达不到修复效果。
0: 嗯，
7: 血管修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要有时间。
7: 对，时间够了，量够了才有效。
0: 嗯，
7: 另一方面呢，这次啊还给大家配上了四瓶香港肝黄金，咱就可以省下呀1872块钱，
0: 这都是真金白银啊。
7: 对，
0: 其实大家关注的也不仅仅是省这1872块钱的事儿，而是大家伙知道香港肝黄金太少了，知道错过这次再想凑齐这个双稀缺组合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报名的朋友都是三组五组的定啊。
7: 没错，
0: 嗯，
7: 大家的心思啊我们能理解，好多东西啊是可遇不可求。
0: 是，
7: 为什么配肝黄金？从健康角度上讲，肝脏跟着我们呢几十年了，
0: 嗯，
7: 现在人老了，吃的药又多了，而肝细胞更新跟不上了。
0: 对，
7: 肝脏里边累积毒素，积累炎症，所以老年人呐都有一个问题，肝脏不好。
0: 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孙主任的良苦用心啊，不仅要养好血管，还要养好肝，就每一个环节咱都别落下。而这个香港肝黄金是目前来说最好的保肝产品了。
7: 香港肝黄金呢亦为国际青肝树，
0: 嗯，
7: 1000两粒能保证我们肝脏啊每天有10%的肝细胞再生，
0: 哎，
7: 10%就是肝功能的底线，有这10%，用药转化率就会啊回到正常水平。
0: 没错，同样是说吃一片药，你肝好的人用药效果就会更好。
7: 除了用药保证肝脏每天10%的再生数量，
0: 嗯，
7: 能提升肝功能，肝功能好对于糖尿病人来说能储存糖原，
0: 嗯，
7: 血糖就可以稳定在正常范围内。
0: 哦，
7: 临床数据统计肝功能正常的人可以避免30%的糖尿病发生。
0: 嗯，
7: 肝好对于常年吃药用药的人来说，不光是提高药物转化，还能避免药物性肝损伤。
0: 哎，
7: 而且肝好的人还能抗炎，肝细胞当中没有炎症刺激，
0: 嗯，
7: 可以降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病变的发生率。
0: 哎呦，太重要了啊，咱看不管是从用药还是说健康的角度，对于老年人来说都一定要保证肝功能是正常的，保证我们的肝脏的细胞每天啊再生10%，这是健康的基础。
7: 肝黄金之所以能保证每天肝细胞的再生数量，
0: 嗯，
7: 主要是因为啊配方当中的水飞剂。
0: 嗯，据我了解，孙主任，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吃这个单一的水飞剂啊。
7: 水飞剂啊想吃出效果，前提啊必须得量够，
0: 嗯，
7: 1600毫克的摄入量才能起作用。
0: 哦，
7: 香港肝黄金一粒啊是300毫克，1天2粒正好满足肝脏再生的需求，
0: 够用了。
7: 所以说我们现在吃单一的水飞剂含量没有超过200的，
0: 嗯，
7: 所以吃起来效果很慢，只适合呀营养保健。
0: 嗯，人体能用多少咱就给多少，这样效果好并且还不浪费。
7: 而且香港肝黄金配方当中还加了朝鲜剂，
0: 嗯，
7: 朝鲜剂解肝毒，2000多年来朝鲜剂在欧洲啊是唯一一个用于解肝毒的。高浓度朝鲜剂不仅可以解毒，还能够阻止毒素侵入肝脏，
0: 嗯，
7: 把肝脏清理最干净的一种方式，可以规避90%以上的 肝中毒出现。
0: 嗯，解肝毒啊，对于大家来说也太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常年用药的朋友，大家更要时刻给肝脏解毒，要关注它。
7: 对，所以这次给大家把肝黄金配上，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啊都有一个好肝，
0: 嗯，
7: 避免药性肝损伤。同时这里边呢还有姜黄，给肝脏啊抗炎。
0: 哎，
7: 吃一粒香港肝黄金相当于同时服用啊三种单一的成分产品。
0: 嗯，
7: 哎，一粒肝黄金三种效果，一再生，二净化，三抗炎。
0: 哎，
7: 相当于肝脏安装净化装置，服用肝黄金过程中全面清除代谢废物，再生肝脏细胞，避免肝脏病变。
0: 嗯，所以说只要你常年用药，咱都得把肝脏保护好。香港肝黄金平时啊一瓶就得468块钱，今天孙主任是不收大家钱啊，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个机会赶紧报名。活动第二天了，名额已经下去一多半了。咱要知道啊，血管和肝脏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现在是有机会让大家修复和保护，那咱一定要抓紧。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尤其是这次血管弹力素是首次引进，以前没用过的朋友，咱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尝试一下。
7: 对，血管弹力素啊，是心脑血管患者呀最不能错过的。
0: 对，
7: 哎，我也问问你，心脑血管疾病最害怕的是什么？
0: 哟，怕二犯啊，怕吃着药还控制不住症状，更怕突发的猝死的情况。
7: 这一下三个哈。
0: 嗯，
7: 那我们怎么规避这三怕呢？
0: 目前孙主任我了解的，一般大家更多的是用药维持啊，像这个抗凝的、降压的等等。因为之前咱说句实在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
7: 哎，咱讲啊哈，以前呢不得已这样用药去维持。
0: 嗯。
7: 哎，但是呢，结果发现虽然用着药，但疾病控制啊并不是非常理想。
0: 嗯。
7: 就像脑梗患者来说，抗血小板药，
0: 哎，
7: 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阿司匹林，
0: 对，
7: 或者是布利韦，
0: 对，
7: 哎，那全世界几十亿人在用阿司林、布利韦，最后统计结果呢，它可以减少心梗、脑梗6%的发生，
0: 嗯，
7: 这6%绝对是有用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也要吃，
0: 对，
7: 但是达没达到我们的理想标准呢？
0: 那远远不够，
7: 对，差得太远了，
0: 对，
7: 而且脑梗的人还要记住，你吃阿司匹林还要冒着脑出血的风险，
0: 是，
7: 哎，有胃病的人还要冒着
0: 胃出血
7: 的风险，
0: 嗯，
7: 降压药也一样，并不是啊100%的会防止心梗、脑梗的复发，
0: 嗯，
7: 而且血压降得太低了，反倒会引起脑缺血，
0: 哦。
7: 而降脂药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太多呀血脂不高的人也会得脑梗，
0: 并不是完全安全的。
7: 对，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就是因为啊解决不了血管弹性、血管内皮光滑的问题。
0: 嗯，所以在用这些药的同时，大家别忘了把血管弹力素配上，这是治根的，是根源。
7: 血管弹力素的厉害之处啊，就是能逆转这些损伤，尤其是里边的米糠脂肪烷醇，
0: 嗯，
7: 更是解决血管阻塞的关键。它能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直接作用于血管内层。磷脂是血管表面的保护剂，
0: 嗯，
7: 它就能给坑坑洼洼的血管内壁涂上一层釉。不管是胆固醇、血小板，还是其他杂质，
0: 哎，
7: 路过的时候都挂不上、粘不住。
0: 对，
7: 就像你啊有油的手的时候，你拿不住东西。
0: 对，
7: 一样的，
0: 特别滑哈，太滑了。
7: 垃圾哎落不下去，自然呢就不会形成新的血栓、斑块，这才能从根上防堵塞。如果磷脂不足，磷脂这个位置没东西来填补，这时候的空缺在，就什么东西都往里进。
0: 对，
7: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会进来，同时血小板也会进来，
0: 是，
7: 尼古丁也会进来。就会进一步啊破坏血管内层和弹性，
0: 嗯，
7: 血管淤堵硬化的原因就还在。
0: 是的，血管内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一道关，这关守住了哈，血管就不会继续堵，不光症状会改善，还不会二犯。
7: 临床见过一个脑梗患者， 第四脑梗很幸运，没出现后遗症。
0: 嗯，
7: 但血压有点高，吃降药控制的还行，但是血脂很难降下来。
0: 啊、
7: 哦，结果一年多时间就二犯了。
0: 哎呦，
7: 这次大脑中动脉阻塞，半边身子都麻了。
0: 嗯。
7: 抢救后啊，才勉强能走路。
0: 嗯，不像第一次那么幸运了啊。
7: 对，
0: 就像您昨天讲的，血脂高会损伤血管，加速血管的淤堵的。
7: 没错。
0: 嗯，
7: 在香港，这种患者必须配血管单宁素，像他吃了呀一瓶，头晕、头痛这些症状就没有了。
0: 嗯，
7: 半年后复查，血管内壁光滑度明显提升，之前沉积的小斑块也没有再扩大，
0: 控制住了。
7: 现在已经用了一年多，脑梗也没有再犯过，半边身子麻木的感觉也消失了，查血脂也是偏高的，但是血管内壁光滑，脂挂不上去，即便是稍微高一点也不会对血管造成太严重的损伤。
0: 嗯，这就安全多了啊。
7: 对，
0: 所以二犯的关键不在于药，而是血管弹性和血管内皮的光滑。血管内壁光滑弹性好，血液流通顺畅，就算说咱说血压血脂偶尔有一点小波动，它也不容易形成血栓。但要是说你这个血管又糙又硬，就算吃着药杂质也会慢慢的往上挂，就早晚还是要面临一个堵的问题。
7: 对，
0: 嗯，
7: 血管弹力素里面两大强效配方，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啊合成天然磷脂，就能一直维持血管内壁的光滑。
0: 是的，
7: 再加上鲣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弹性，血管健康了，病情自然就稳定了。
0: 没错。
7: 那我们大家想远离高血压、心梗、脑梗，还是想吃一辈子药？
0: 那肯定是远离呀！心脑血管疾病多危险啊，多少人都是来不及去医院，当然不得才是硬道理。只不过说以前啊，咱没有更好的方法。那现在血管弹力素都给大家带来了，明智的朋友现在都已经把名报上了。
7: 这就对了，
0: 嗯，
7: 因为大家要知道血管弹力素它不是降指标的，吃它的意义在于恢复血管弹性。
0: 对，
7: 这是目前所有临床药物做不到的。血管弹力素大家用的时候，基本上四瓶可以防止各类梗堵加重，八瓶恢复血管弹性，让心脑血管疾病不再二犯。
0: 对，
7: 省下的钱用在血管弹力素上能用好几年。
0: 那可不，
7: 对不对？
0: 哎，这个

0: 账啊，人人都算明白了。
1: 是，今天活动第二天了，有部分地区已经没有了啊。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血管健康，咱们就不用再担心心脑血管疾病二犯，不用说怕，哎呦，吃着药还控制不住症状，更不用怕突发猝死。所以不管大家现在吃的什么药，只要你不想让心脑血管疾病进展，或者不想让心梗脑梗二犯的，都一定要搭配上血管弹力素。只有血管弹力素能解决大家血管光滑和弹性的问题，咱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有效的规避未来疾病突发的风险。
0: 其实啊，不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1: 嗯，
0: 糖尿病的朋友更得用血管弹力素。
1: 是的，
0: 因为糖尿病并发症的核心就是从血管硬化开始的，所以说血管弹力素和降糖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1: 嗯，
0: 既不能停掉降糖药，也不能只靠降糖药。
1: 对，他们一定要搭配着来啊。
0: 对，
1: 你像是糖尿病、眼病、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其实都是血管的事儿。
0: 这些并发症啊，是糖尿病最高发的。
1: 嗯，
0: 比如糖尿病、眼病，糖尿病患者患病十年以上，眼底发病率就超过50%，
1: 很高啊。
0: 因为眼底血管是全身最细、最敏感的血管之一。
1: 嗯，
0: 大约呀、啊。200根眼部血管才能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那么粗，
1: 太细了。
0: 哎，高血糖首当其冲啊，这里会受到影响。
1: 嗯，本来就细，如果说再有硬化，那供血肯定不好。
0: 在过去医学界多年实验当中啊，看到一组数据。
1: 嗯，
0: 如果一个糖尿病人血糖一周保持在13以上，居高不降，可以让视网膜毛血管阻塞30%。
1: 嗯，
0: 让视网膜血管硬化50%，也就是说患者可以在半个月时间内视力直线下降。
1: 哇，
0: 有的患者能从 0.5 直接断崖到 0.2。
1: 嗯，
0: 如果视力已经缺损严重，仅有的那个视力在持续高糖对眼底血管损伤下能直接到失明。
1: 哇，所以说糖尿病朋友把血管调好，其实可以规避掉很多并发症的，
0: 至少围绕血管出现的并发症就可以规避到。
1: 嗯，
0: 再有糖尿病、肾病，我们知道不知道糖尿病、肾病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1: 应该是浮肿吧？我看肾不好的人哈，都容易出现浮肿的情况。
0: 没错，糖尿病超过5年的，如果出现腿肿、脸肿，包括手肿，一个按一个坑。
1: 嗯，
0: 然后伴随高血压，都不用想，一定是糖尿病、肾病。
1: 嗯。糖尿病并发症是围绕血管展开的啊，因为血糖一直是在血管里流通的，它会不停地腐蚀全身血管。得糖尿病3年，它就腐蚀你血管3年。你要是得病5年，它就腐蚀你5年。同样，你是15年，它就伴随着你腐蚀血管15年。所以并发症啊，早晚都得出现。不保护血管，这个并发症谁也避免不了，逃不掉。
0: 包括说糖尿病患者晚上经常心慌，很多人呢、啊、都是跟心血管的损伤有直接关系。
1: 嗯，
0: 哎，所以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一定要吃血管弹力素？它里边的坚鱼弹性蛋白亲脂性强，
1: 嗯，
0: 能轻松穿透血管壁，直奔血管中层去修复被高血糖侵蚀的血管，
1: 嗯，
0: 恢复血管的中坚力量。如果我们糖尿病5年以上，8瓶血管弹力素能把腐蚀的这几年找回来
1: 哦，
0: 不会并发心脑、眼、肾等并发症。
1: 嗯，
0: 如果糖尿病已经10年，血管弹力素大家需要加量去吃。
1: 嗯，让它劲儿更大一些啊，因为你糖尿病时间越长，肯定血管损伤就越严重啊。
0: 糖尿病10年以上，血糖每天腐蚀血管，从小血管到大血管全部会出现问题。
1: 嗯，
0: 所以说糖尿病时间越长，并发症越多。
1: 对，
0: 你看看糖尿病患者到10年以上的时间，心脑眼肾并发症集中爆发。
1: 嗯，
0: 这种情况下血管弹力素一定加量吃，对于这部分患者8瓶就是个基础量。
1: 嗯，
0: 你得按照15瓶、20瓶去吃。
1: 嗯，
0: 有条件的患者长期吃是最好的，把过去血管损伤补回来。
1: 对，
0: 而且话说回来，这部分糖尿病患者 能加量吃血管弹力素，有这个机会都是幸运的。
1: 那可不，糖尿病时间越长，血管弹力素的需求量就越大。那这次哈、啊，趁着咱们港药直通车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来了，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这个血管弹力素它是属于稀缺药，未来很难再给大家供应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了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
0: 糖尿病患者呀，在控制好血糖的同时，我们恢复好血管的弹性，血管弹性好了，心脏送血的阻力就降低了，
1: 嗯，
0: 疲劳的心脏啊就可以休息，你就不会心慌，不会胸闷了。
1: 对，
0: 而血管弹力恢复了，大脑供血就会恢复，就不需要通过血压来代偿，血压就平稳了、
1: 嗯、
0: 脑袋就清亮了。
1: 对，
0: 哎，血压平稳之后对肾病啊是最关键的，因为肾脏啊就是一团血管，
1: 嗯，
0: 肾脏是血管团，我们大家记住，人的肾你没看过，猪的肾、羊的肾我们都看过，
1: 嗯嗯，
0: 肾脏的特点是什么？里外都是红的。
1: 哦，
0: 什么颜色？深红色是血管的颜色。
1: 哦，
0: 实际肾脏就是一团团血管堆积起来的，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呢、啊、最怕的就是肾脏血管硬化，最后呢肾脏啊彩超都看不到了。
1: 哇，
0: 我们叫固缩肾，这个时候除了透析换肾没别的办法。
1: 嗯，
0: 但是用上血管弹力素，肾脏血管呢就受到保护，蛋白尿没有了，
1: 嗯，
0: 我们血压也好调整了，
1: 嗯，
0: 肿也消了。
1: 所以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抓紧机会用上血管弹力素保护血管，再搭配降糖药平稳血糖，才是真正的双重保障啊。
0: 没错，
1: 嗯，
0: 它是目前调血管领域最新研究最新突破，所以说临床上啊也把血管弹力素叫做第一代血管弹力素。
1: 第一代那就意味着是开创者呀，没有其他先例可循了。
0: 是的，好多药物都在更新三代五代甚至八代。
1: 对，
0: 但血管弹力素这块它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1: 尝鲜的。
0: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能不能啊未来做出效果更快更直接的第二代第三代，
1: 嗯，
0: 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目前市面上第一代血管弹力素是唯一个真正摸到血管弹性问题根源的产品，属于是心脑血管疾病药物史上的颠覆性的一个发现。
1: 没错，随着医疗水平现在越来越发达啊，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更新出第二代甚至像您说的第三代，但眼下朋友们，血管弹力素就是唯一一个能调血管的产品。
0: 没错，血管弹力素更新一定是漫长的过程，
1: 嗯，
0: 因为这里边呢两个成分每一个也都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先说说米糠脂肪烷醇，
1: 嗯，
0: 它最厉害的地方啊是天然，它不是靠外力给你补充什么，也不像啊扩灌药那样啊来撑开血管，
1: 嗯，
0: 而是促进你肝脏合成磷脂，
1: 嗯，
0: 这种肝脏自己合成磷脂跟外来补充的完全不一样，亲和力强，活性高，
1: 嗯，
0: 能牢牢贴在血管内壁形成血管保护膜，光滑度和持久性都不是人工成分能比的，
1: 嗯，完全不一样。
0: 它能调动身体自身能力去保护血管，比任何外力干预都靠谱。
1: 嗯，那孙主任，我觉得啊，这个米糠脂肪烷醇它是宝藏成分了，靠身体自己的力量修复，这才是真的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就难怪它能避免反复堵塞哈、啊，比单纯的药物干预更长久。
0: 对，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呀，磷脂小姑娘啊接触的更多，
1: 哦，
0: 护肤品呐、
1: 啊，啊，又明白了，
0: 对不对？大家过去也冬天，我们老人也都知道，
1: 嗯，
0: 冬天手啊干裂，哎，我们一摸也像砂纸似的，
1: 嗯，
0: 我们就抹点什么，嘎啦油，
1: 嗯，
0: 嘎啦油是什么？它就是磷脂啊。
1: 啊、
0: 哎，但是我们不能吃嘎啦油啊，杨迪你也不能把化妆品自己喝了啊，
1: 那不行啊。
0: 哎，但是我们可以记住， 我们肝脏自己是可以给血管合成磷脂的。
1: 嗯，
0: 而它需要的是什么？一种特殊的原料。
1: 嗯，
0: 这种原料就。

0: 是蜜糠脂肪
1: 丸醇，
0: 就等于啊，你那已经粗糙开裂的手掌，我给你涂了一层橄榄油，
1: 哎，让它润一润，
0: 它光滑了，自然就沾不上脏东西了，
1: 对，
0: 自然它就不会裂口裂缝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不裂口不裂缝，就不会有胆固醇在里边呢沉积形成斑块，
1: 是的，
0: 光滑了就不会往上沾血小板、沾血小弯。咱大家想一想，有多少风险不就回避了吗？
1: 对，规避掉了
0: 啊！你再说说啊，煎鱼弹性蛋白，
1: 嗯，
0: 它的独特性就在于稀缺和精准。
1: 嗯，
0: 首先呢，它的来源太特殊了，
1: 哎，
0: 是从260米深海的煎鱼那个小小的动脉球中提取的。
1: 嗯，
0: 大家知道这动脉球有多大吗？
1: 多大？
0: 煎鱼的动脉球啊，跟指甲盖大小差不多。
1: 哎呦，这么小！
0: 一条鱼只有一个动脉球，
1: 嗯，
0: 最后只能提炼出啊 0.1 克高纯度的弹性蛋白肽。
1: 难怪这么稀缺啊！
0: 而且这个鱼啊，还得是深海的野生的，
1: 嗯，
0: 浅海的煎鱼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水压，
1: 嗯，
0: 动脉里的弹性蛋白活性根本不够，
1: 这个要求就太严了。之前就讲它是深海黄金，确实是物以稀为贵。
0: 对呀，其实啊，我们之前也琢磨过，能不能啊找其他的深海鱼替代？
1: 嗯，
0: 比如说、更深海的鲨鱼、鳕鱼。
1: 嗯，
0: 但根本不现实。
1: 为什么呢？
0: 首先呢，深海鱼的捕捞难度太大了，成本太高。
1: 对，
0: 我们一般人呢是承受不起的。其次啊，这些鱼动脉球里的弹性蛋白的结构。跟煎鱼啊有很大区别，
1: 嗯，
0: 它没有办法啊直接穿透人体的血管壁，补不到血管中层，
1: 到不了这个血管中层。
0: 那现代医学研究这么多年，觉得呀这260米深的深海煎鱼，它的弹性蛋白呀是最契合人体血管需求的，
1: 嗯，
0: 更主要什么，它能直接钻进血管中层，填补流失的弹性蛋白，
1: 嗯，
0: 这是目前任何其他成分都做不到的，
1: 只有煎鱼的弹性蛋白它可以，就难怪您形容它是颠覆性的啊，等于说把两个最顶尖的成分凑到一起了，一个负责让血管变光滑，一个负责让血管变得有弹性，双管齐下解决两大核心问题。所以第一代血管弹力素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不管你现在吃什么，血管弹力素一定要吃，一定要用。
0: 为什么我建议所有人把血管弹力素要吃上？因为只有血管弹性的问题解决了，你血压不会高，不会出血，全身供血充足，
1: 对，
0: 血管内壁刚滑，斑块杂质挂不上，心梗、脑梗、冠心病就不会突发复发。而且现在还有机会啊，能搭配肝黄金来保护我们的肝脏，让大家既能放心用药，又能从根上啊改善血管，这才是真正的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的好东西。
1: 是的，双管齐下啊。而且这次的组合优惠政策只有咱们港药直通车能拿到，之后再也没有了。今天活动第二天啊，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名额呢还在不断的减少，一旦数量定完，活动随时会停止。你到那时候大家伙再想买，不管说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健康的角度，大家都不划算了。所以无论是常年用药想要用上肝黄金保护肝脏的，还是有各类老慢病想要用血管弹力素保护血管健康的，大家一定一定要抓住。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3: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2: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儿？
3: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 这到底咋回事？
3: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4: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3: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5: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3: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5: 鉴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3: 蜜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5: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3: 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定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定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5: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3: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6: 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7: 是啊，
0: 哎，是我。
7: 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我要订2组这回。
0: 啊，
7: 这样吧，我就能拿到16瓶血管弹力素，还有8瓶香港干黄金，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刚好够用啊。
0: 啊，
7: 说实话，孙主任，这个香港干黄金就算加钱，我也得参加上。
0: 嗯，
7: 上次你带来的那时候我就定了，我用到现在，哎呀，变化太大了。
0: 嗯、哦，见到效果了、嗯。你具体情况是什么？你介绍一下，我这边先帮你登记一下。
7: 我是高血压。
0: 嗯。
7: 我上次其实我跟你通过一次话。
0: 嗯、
7: 哦。以前是咋的？我吃那个美托洛尔，血压吧一直也不好，吃的有时候降的还行，有的时候就不行，就不降，就忽高忽低的。
0: 嗯。
7: 我听你节目就听出来，你这个人真的太实诚了，那不忽悠人呐。完，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是不是得调调那个降压药啊。结果你跟我说，说我吃的药吧是没问题，完让我呢搭配香港干黄金一起吃，肝脏保护好了，效果慢慢就好了。哎，我就听你的话，我这不就用上了吗？没想到我现在药也没换，也没加量，血压降下来不说，可平稳了。
0: 这个实际就是啊，我让大家用干黄金的原因，它里边的水飞剂、朝鲜剂、姜黄提取物，这三个黄金配方能把肝脏保护的妥妥的。肝脏是药物的代谢核心，肝好了，药物转化率就能从原来的10%几提升到90%。同样吃一片药，以前吸收一点，现在全部能吸收利用，效果它能一样吗？你坚持吃，不光用药效果更好，长期吃药带来的肝损伤也能避免，一举两得。
7: 可不是嘛，完我就用完了之后想再买一点那个香港干黄金，结果啊我到处买也没有买到啊，真的给我急坏了。我用的效果这么好，你说我能不着急吗？这次我这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电话了。除了干黄金，我还想用上那个血管弹力素。
0: 嗯，
7: 我吧血压高，我心脏也不好，有的时候就心慌难受，脑袋也晕晕乎乎的迷糊。
0: 嗯，
7: 其实我跟你说，我最担心的，我就怕我得脑出血啊。家里人说话都跟我小心翼翼的，又不敢刺激我。有的时候这个血压稍微有点就是高一点的时候哈、啊，脑袋一疼啊，晚上睡觉我都不敢脱衣服睡，我穿着衣服睡。
0: 嗯，
7: 我就怕犯病啊，犯病你说要送医院，衣服没穿你说多尴尬呀。 天天就这么下。

0: 阿霞，整的我现在呀都有点焦虑了，抑郁了都快。
1: 你这种情况啊，就真的把血管弹力素用上，它是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你担心的血压问题、出血问题，核心都是血管弹力下降了。它这里边的血管弹性蛋白特别关键，它是超强的亲脂性，是唯一一个能穿透血管壁直奔血管中层的成分。进入血管中层后，它会快速释放弹性蛋白，把你流失的弹性纤维补回来，还能促进血管气泡再生，让血管慢慢恢复弹性。等血管弹性恢复了，就能自己调节血压。不管是心脏泵血还是心血管收缩，都能够更顺畅，血压自然就更平稳了。而且弹性好的血管能承受住血液对血管壁的冲击，你担心的脑出血风险也会大大降低。
0: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必须得多订点给老伴儿也吃上。老伴儿岁数也不小了，人到这岁数谁还没有点血管问题呀？咱这说现在生活条件多好啊，我和老伴儿一个月工资都花不了的花，对，我和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给儿女减少负担比啥都强啊。
1: 对，那现在两个人能一起吃，把血管弹性和肝脏都保护好，未来也心脑血管疾病都能绕着走。血管弹力素解决血管的硬和堵，香港肝环金保护肝脏提升药效，这两个搭配着使用啊，血管和肝脏都会越来越健康，咱就能啊像你说的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
0: 那太好了，那孙老师，那谢谢你。我订上了吧？
1: 订上了，已经登记上了啊。好，再见。
0: 再见孙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尖端血管弹力素双效配方直达血管核心，兼于弹性蛋白修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光滑内层黏膜，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香港肝黄金双剂加姜黄素三重护肝配方，加速肝细胞的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肝脏屏障。本次活动大家订血管弹力素四瓶赠送香港肝黄金一瓶，价值468元。订血管弹力素八瓶赠送香港肝黄金四瓶，价值1872元。让您用上全球唯一双效血管修复产品的同时，还能拿到香港稀缺护肝好物，修血管加护肝脏，肝血管双重守护。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
1: 哎，是我啊。
3: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
1: 嗯，
3: 我报名那个八瓶血管弹力素。
1: 嗯，
3: 我之前用过它，那效果那真是好，真没得说啊。这次我听说才送那个肝黄金，说啥也不能错过呀。
1: 别着急哈，先说说你之前的情况。
3: 主任呢，您是不知道啊，我是冠心病，天天就那心脑咚咚咚跳个不停啊。不动的来床躺着吧哈，我都能听着我自个儿那心就是咣咣跳那个声儿。
1: 嗯、
3: 有时候就这心跳折腾的我翻来覆去晚上睡不着觉。就是有时候一躺着他不心口我不闷吗，憋得慌吗，我就得坐起来。最难的是啥呢，你说我才住三楼。
1: 嗯，
3: 我就出去一趟我回来哈，我就这个三楼我上都老费劲了。我就走几凳台阶我就得歇一气儿，走几凳就得歇一气儿，就这三层楼哈。我就上去我都老费劲了，倒腾上去了我鞋都来不及换，我就坐那门口去倒气儿，倒气儿倒半天呐。后来我这不就是托人从香港买的那个血管弹力素吗，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就这个心呢就不那么慌了，晚上了好歹能睡个整觉了，他不用半夜起来坐着了。那以前哪有那时候，那不行，睡不好觉，那就是不管是两点啊后半夜三点他就醒就得搁床坐着，这回能睡个整觉了。我后来就坚持持了三个月吧，那么样搁楼下一口气能上到三楼了呢，虽然也喘，但是我中间没歇呀，这给我乐的心口窝也不那么疼了啊、哦、就是有点喘气儿，你就正常人走吧，他也说这个喘气喘吁吁，但是心口窝不那么疼了。现在我持了有小半年了，每天早上我跟俺家老头子俺俩都能上公园走圈去了， 搁俺那小那个口袋公园，我能走两圈，没费劲能走两圈。
1: 嗯，
3: 这要是搁以前，我还敢有这样，我想都不敢想啊。
1: 这就是血管弹力素的厉害之处，它里边两大核心成分都能对你的血管特别好，一个是鲣鱼弹性蛋白，能直接穿透血管壁，补到血管中层。你血管硬就是因为中层弹性蛋白流失了，它能把这些弹性筋骨添回来，让血管恢复柔韧，心脏泵血不费劲，心慌自然就没了。另一个是米糠脂肪烷醇，它能够促进肝脏合成一种特殊磷脂，在血管内壁形成一种光滑的保护膜，不管是胆固醇还是血小板都挂不上，从根上避免血管再狭窄，心肌供血足了，胸闷胸痛自然就缓解了。这两点是你其他所有药都做不到的。
3: 怪不得的，我之前我吃老多药了，阿司匹林啊，降脂药啊，护心药啊，一那一大把，天天就是吃完这样吃那样。但是你说我就那么吃吧，我这冠状动脉呢，从50%吃到60%，从60%吃到70%，后来怎么的到80%，你这不越吃越歪歪了吗？你说最后到底下了个支架。但是吧，自从吃上这个血管弹力素，我再也不用担心那个心脑血管堵的问题了，我这心里可踏实了。这小半年吧，我也去医院检查了，血管都没有继续狭窄呀。哎呀，我这心可亮堂了。
1: 常规药啊解决不了血管本身的问题，你看现在用的大部分药物都着力在血液上抗凝、降脂、降压，都是在控制血液里的指标，但血管内皮的光滑度、血管中层的硬化问题，这些药物根本触不到。而血管弹力素不一样，它是直接针对血管本身发力，把血管的弹性补回来，内皮修复光滑，从根上逆转血管的健康问题，所以说你才不会再堵，冠心病也没有再犯。
3: 这一听才明白，这次活动还送那个香港干黄金，上次你给咱们带来那个干黄金的时候，我这打电话打晚了没抢着啊，你说给我气的。后来我寻思不行，花钱买，花钱买都没地儿买去，我就一直挺遗憾的，这次居然还直接送了。你说说，哎呀妈，这真的我可不能错过呀。
1: 给大家配香港干黄金，就是因为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常年吃药，肝脏代谢负担太重了。干黄金里边有水飞剂、朝鲜剂、姜黄提取的三大黄金配方，一方面提高药物转化率，让你吃的血管弹力素、降压药都能充分吸收，药效发挥到最大，相当于花一样的钱吃出双倍效果；另一方面能保护肝细胞，把吃药堆积的药毒排出去，规避药性肝损伤，让你吃药调理的同时不用再担心伤肝。血管弹力素修复血管，干黄金保护肝脏，提高药效，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对你来说是完美组合，治病调理起来也更稳妥，更省心。
3: 这一说，我这心里可放心了。这给我名报上啊，给我写上，可别给我忘了。
1: 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哦！
3: 哎呀妈，太感谢了，谢谢啊、哦，
1: 好，
3: 谢谢，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排名第一的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必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主任啊，您好。
1: 哎，
4: 我想报名那个，我想报一组。我就是得那个糖尿病吧，好些年了。我这个人吧，就是最听医嘱了，也让我咋吃我就咋吃，然后饮食和运动这块绝对配合，就是不该吃的我一口也不碰，然后该运动的呢，我就是不管阴天下雨我也不落下。降糖药呢我天天吃，血糖吧也天天量， 我就敢说哈，就是没有人比我这个血糖就是控制的再平稳的了，但是。

0: 身性的。那糖尿病并发症损伤也是全身性的。你得过脑梗，这就是血管梗阻的问题。眼睛看东西模糊，这是眼底血管硬化。所以，糖尿病人在降糖的同时，一定要重点关注血管健康。血管护不好，并发症迟早会来。
1: 可不是嘛，以前吧也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道理，后来吧我就听说那个协和说治糖尿病挺厉害的，然后就专门跑到北京去治了也。大夫就跟我说，说你想让病情不发展的话，一定要去香港买那个血管弹力素，除了香港之外就是哪儿也买不着，对我肯定有帮助。当时我就直接去香港了，就买了4瓶。真没想到，就是吃完了这个4瓶以后吧，头晕迷糊那个毛病没了，然后血压吧也就特别平稳了，视力就是没再往下掉，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这个血管弹力素啊，专门解决这种血管问题的，它里边的鲸鱼蛋白呀，是从深海野生的鲸鱼中提取出来的，一只鲸鱼只能提取出来0.1克高纯度的弹性蛋白肽。
1: 0.1克也太少了，这都感觉没有那个1挖耳勺那么多。
0: 而且这个鲸鱼蛋白呀，它有超强的亲脂性，可以直接进入我们血管中层，补充我们血管的弹性。不管你是哪一种并发症，还是心脏的堵，还是脑袋堵，还是眼病，都是因为血管没弹性了。弹性恢复了，供血自然就上来了，视力也就稳住了。
1: 是呀，上次那个我上医院复查去，大夫就说我就是眼底血管供血比以前好多了，还说只要是保持这个状态啊，眼睛就没啥大事儿。然后我还特意就查了一下那个大脑，就怕之前那个脑梗那块加重嘛。结果复查以后吧，说那个大脑供血也挺好的，梗的那个地方呢说没变化，我就感觉这心里就算踏实了。
0: 这就是血管弹力素的作用，糖尿病人用它呀，就是为了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加重。除了鲸鱼蛋白，血管弹力素里边呢还有米糠脂肪烷醇，它能促进肝脏合成天然磷脂，在血管内壁形成一层光滑的保护膜，杂质都挂不上粘不住，能始终保持血管光滑，保证血液通畅。你看你之前的脑梗就是因为血管又硬又糙，杂质沉积堵了，现在血管弹性恢复了，内壁也光滑了，血液流通顺畅，脑梗自然不会加重，也不容易再犯。而且血管健康了，心脏肾脏这些依赖血管的供血机关也不会出现并发症，相当于给全身健康上了一道保险。
1: 是呀，其实我之前吧真是只知道降糖，压根没意识到血管这么重要。吃完这个4瓶吧，我就想再买，结果就是一直没买到。然后这次不就是听说有活动吧，我就想着赶紧就来报名了。我就冲着效果哈，我想就得多囤点，然后好好坚持吃，把这个血管护好了，就再也不想就是遭那个并发症的罪了。
0: 你这想法太对了，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损伤是不可逆的，越早用血管弹力素，修复效果越好。你已经感受效果了，坚持按疗程吃，血管弹性会越来越好，血管内壁也能一直保持光滑，不管是眼睛还是大脑，供血都能稳定住，并发症自然就绕着你走。而且这次我们还给你搭配着香港肝黄金，你常年吃降糖药，肝脏代谢负担重，肝黄金能护着肝脏，还能提升药物转化率，让血管弹力素和降糖药效果更好，这可是双重保障。
1: 那真是挺不错的，从这报个名行不行
0: 啊？啊，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好，再见
1: 啊。那太好了，多谢老师啊。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目前唯一能直接修复血管弹性、光滑血管内壁的药物。香港肝黄金是专门为长期用药人群保驾护航的清肝素组合，弹力素强韧血管，肝黄金守护肝脏，正是从根源上养护心脑血管，确保用药安全的一个最强方案。为了让大家更好受益，这一次我们特别制定了配药的政策，是订购4瓶血管弹力素赠送1瓶香港肝黄金，价值468元，订购8瓶血管弹力素赠送4瓶香港肝黄金，总价值1872元。 咱说血管啊

0: 是生命的通道，肝脏是代谢的核心，两者兼顾才是长久健康之计。机会难得，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孙主任啊，可算是打通了。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太好了，我特别的感谢您能把这么好的产品能让我们老百姓用上，效果吧，嘎嘎好啊。
1: 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哈，让咱老百姓不用奔波，就能用上啊精准护心的好产品。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2: 我之前吧，得过一次心梗，还好吧，送医院及时，下了一个支架，当天下午我就缓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吧，出院之后总是不得劲儿啊，说不出来哪儿难受，吃不好睡不好啊，那可真是，就是总觉得这个心脏吧，就像疼，隐隐作痛那种感觉。完我就是没招了，我说怎么整啊？去医院再查查吧。完一查呢，说的没事儿。完再一个，我还有啥毛病呢？就是心动过速。犯病的时候，一分钟能跳140多下，那家慌的，那就是，自己感觉妈呀，嘎巴一下要过去似的。后来就是听你讲那个医用级的靶向辅酶，完我寻思吧，对心脏挺好，我就报名吃上了。吃几天，感觉吧，这心脏有劲儿了，之前隐隐作痛那个感觉就轻多了。
1: 这医用级靶向辅酶就是直接给你心脏补充能量。你心梗后啊，心肌损伤，能量供不上，泵血就费事儿，自然就会痛，就会慌，心率也不稳。医用补酶它是高含量的医用级别配方，能精准的给心脏啊补充营养，心脏能量代谢的桥梁架起来了，泵血就顺畅了，供血也充足了，心脏不用啊使劲加速跳，心率自然能稳住，痛的感觉也就减轻了。
2: 我呢反正也不明白这些专业知识，我就知道哎，我吃完之后特别管用。刚才听你讲那个血管弹力素，说的是针对血管的，我寻思吧，你说我这心梗就是血管这不堵了才这样吗？你说要这个血管弹力素吃上，再搭配这个辅酶，效果不就更好吗？上次吧我是幸运，那医生说的，就我要是再晚送去10分钟命就没了，就危险了。那我现在哈就后怕呀，真的我都不敢想，就怕哪天再犯。主任，我就听你讲那个血管弹力素好，能养那个血管。完我呢也想用上。
1: 这想法很对哈，咱有了血管弹力素之后啊，你就不用担心心梗有二犯的风险了。心梗的根源呢，就是血管又硬又糙，杂质沉积，形成血栓堵了血管。而血管弹力素里的米糠脂肪烷醇，它能促进你肝脏合成天然磷脂，在血管内壁形成一层光滑的保护膜，就像给血管涂了层釉，不管是胆固醇还是血小板都挂不住粘不住，血液流通顺畅，这就不会突然再形成血栓梗阻。同时它还能帮你改善血管硬化，让血管恢复一定的收缩能力，心肌供血也会更充足，你心脏的不适感觉会越来越轻。对于心梗患者来说，把血管的硬和糙解决了，二犯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再搭配辅酶给心脏提供营养，相当于双管齐下，既保护血管又养心脏，再稳妥不过了。
2: 太好了，老师你给我也报上名呗，我听名额说快没了，我给我急的呢。我就订8瓶那个，完了不说还送4瓶那个香港干黄金吗？这么好的东西让我赶上了，我挺幸运的，孙主任。
1: 是的，香港啊这几个尖端的东西你都能有机会用上了。血管弹力素修复血管，避免再堵；辅酶 Q 十给你心脏补充营养，缓解心痛心慌；香港干黄金帮你解决常年吃药的负担，它里边的水飞剂、朝鲜剂、姜黄提取物。三大黄金配方能提高药物的转化率，让你吃的辅酶、血管弹力素这些药效啊都发挥到最大，还能保护肝细胞，排掉药毒，避免药物性肝损伤，让你吃药调理的同时不用怕伤肝， 在香港长期用血管弹力素，心梗突发风险连1%都不到，就是因为血管保护的好，从根上杜绝了梗阻的可能。你三样一起用，心脏、血管、肝脏都保护好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
2: 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2: 哎呀，太好了，
1: 已经登记好了啊。那好，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4: 至于贺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哎，这么多人搁这干啥呢？啊，我知道了，看山东春晚的，对不对？好看，我也知道好看，但是我不能陪你们看了。我呀，碰上个事儿，是咋的呢？我吧，我不能跟你们说，你们自己看吧，这事儿啊没法说。哎呀，咣咣咣，
6: 谁呀？
5: 我修睿。
6: 哎呦，修睿来了，来，
5: 嫂子，你家乔山在家没？
6: 不在呀。
5: 那就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呗？
6: 是啊。
5: 嫂子，
6: 哎呀，你要干啥呀？
5: 哎，别跑，别跑！你是不是刚回来？
6: 怎么了？
5: 怎么了？你去济南西站了，对不对？哎，对不对？对不对？你站着，对不对？
6: 你想问啥呀？
5: 我看着你了。你刚才在济南西站就戴着这顶小红帽，对不对？跟一个男的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然后俩人统统咕咕的就钻到了一辆车里。那男的是谁？
6: 你胡说。
5: 我胡说？哎，朋友们，一辆绿色的奥迪呀，翠绿翠绿的，我活这么大我就没看过这么绿的车，我能胡说？
6: 那你看着我，你怎么不叫我呀？
5: 我叫你了，你没听见呢？你坐那个奥迪车上，对吧？从京石路拐个弯就上高速了，我在后边骑个自行车一顿追呀。我告诉你，我那自行车我都干到100迈了，车轱辘都冒火星子了。
6: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就没有的事儿。
5: 不承认，是不是不承认？行，我现在就告诉乔山去。
6: 哎，你站住！
5: 啊，现在承认了。
6: 我告诉你，你要敢告诉乔山，
7: 你就是破坏我们夫妻感情，挑拨我们家庭矛盾。

0: 我俩要离婚，全赖你。
1: 赖我？哎，你给乔杉戴绿帽子，然后你、
0: 什么绿帽子？哎、我告诉你，老大不欢迎你，赶紧出去上楼吧。
1: 哎，嫂子，哎，开门，哎，开门。哎
0: 呀，这事儿怎么让他给看着了？我得想想办法。
1: 开门，开门，哎。不行，他死活不承认，我得想想办法。我不能让乔杉呐随随便便戴了个绿帽子。
2: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乔杉。哎呀，今天买了顶帽子，确实挺得劲儿。大家说，我这顶帽子好不好看？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呢，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它是怎么的呢？我跟我。算了，这事儿啊说也说不清楚，你们看吧。媳妇儿，媳妇儿，
3: 老公回来了。
2: 哎，媳妇儿，
3: 绿帽子，你碰见修睿了
2: 没有啊？咋的了？呀，
3: 没碰见他就行。
2: 我虽然没碰着修睿，但是今天我碰着修睿他媳妇儿了。啊？我看着修睿他媳妇儿啊，在济南西站和一个男的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然后俩人直接钻到了一辆绿色的出租车里。
3: 不能吧？你是不是看错人了？
2: 你笨想啊啊！咱们是大学同学，然后修睿还是我把兄弟，我能认错吗？是不是？
3: 那你咋不上去叫他呀？
2: 我当时在公交车上呢，我当时啊跟那个公交车司机说，我说师傅，你给我追上前面那辆出租车。司机师傅说，你哪儿的呀？我说我水泥厂的。师傅真是好样的，右脚一使劲呢，
3: 踩油门了，
2: 给我踹下来了。
3: 那你没事吧？
2: 没事，练过。
3: 我告诉你啊，乔杉，这事儿跟你也没关系，你就别寻思了啊。
2: 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修睿是我兄弟呀，我不能让他白白的戴绿帽子呀。我这人呢，嘴里本来就藏不住事儿，咱楼上楼下的住着，哪天见面了，我秃噜出去就完了。
1: 咚咚咚！
2: 谁呀、啊？
1: 我修睿。
2: 今天你媳妇儿啊，在济南西站跟
3: 你要干啥呀？
2: 秃咕噜出来了。
1: 张哥，开门，我找你有事儿。
2: 你开门好不好？我不说不就完了吗？
3: 千万不能说啊！
2: 好，好，
3: 把你这帽子摘了。哎，
2: 我呀不明着说。
1: 张哥，你媳妇儿跟……
3: 别乱说。进来吧。
1: 哥。
3: 哎呀，哎呀，修睿啊，你不是找你山哥有事儿吗？说呀。
1: 他你在这儿我就不有事儿了。
3: 那你就回去吧。
1: 那不行啊，我好长时间没见着我哥了，我想他了，我想看看他。
2: 对，兄弟，想看就坐下来，好好看。
1: 好，
2: 坐。你过去，管不了你了。给点面子。哎呀，
1: 五，哎，哥，你咋的了？
2: 看你时间长了，有点恶心。
3: 你这都看恶心了，让修睿赶紧回去吧。
2: 不是那啥那啥，你别，你这我这兄弟刚来，我这看他恶心不让他走啊。这样吧，我吧给你出道题，是不是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你觉得怎么样？
3: 啥题呀你？
1: 不是，你想出去玩会儿呗？
2: 是我玩
1: 玩会儿，玩会儿，
2: 玩会儿呗。
3: 玩玩玩玩。
2: 兄弟啊，你听好了，这里面可有内容。
1: 啊，有内，我就愿意听有内容的。来，你说。
2: 说，一辆火车跑出了铁轨，打俩字儿。
3: 这行了，这你看猜不出来，别让他
1: 猜了。别吵吵，马上想起来了，就钻嘴边呢。怎么似曾相识呢？这个东西，
2: 一边我给你讲重点说啊，你再听一遍，
1: 你再来一遍，
2: 听重点啊啊！一辆火车跑出了轨道，
1: 跑偏，对不对？哎，
2: 你是真傻呀，兄弟！
1: 咋的了？
2: 咋的了？错了呗？
1: 呀，这没猜对吗？不是。我呀不适合猜谜语，你知道，我适合出谜语。哥，我给你出一个，怎么样？
2: 出一个，我听。
1: 你听好了啊，哥，这个不单纯是一个谜语啊啊，它里边有事儿啊。
2: 啊，有事儿，
1: 有事儿。来，看着我，看着我啊，就是玉 挂在了外边，猜俩字儿。
2: 保安给我喝了喝了喝了，猜不出来了。哎，我
0: 再来，猜不出来，就是你就赶紧回去吧啊，别玩这游戏了。
1: 别，我抽的有问题啊，我没抽好，你这样我重新出一下。
2: 啊，你出一下，出一下。
1: 我跟你说简单的，你笨想啊。
2: 笨想。
1: 看好了啊，外边挂个鱼。啊，外边挂着个鱼。
2: 外边挂着个鱼。我明白了。哎呀，
1: 我的天哪！可
2: 你要早这么说，我早明白了。俩字儿，炫富。哎，就这小题跟我整这个。现在我跟你说，玉挂外面，亮点都挂外面，炫富。
1: 哥，你咋行？我都提示成啥样
0: 了？行了，
1: 外，
0: 我告诉你就你们俩这智商，也别玩啥智力游戏了。修睿，你赶紧上楼回家吧。
1: 不是你这嫂子，你老撵我，我就想跟哥说两句话，可愁死我了。
2: 干啥呀你？啥人摊上这事儿，人家不愁的很啊。这么的吧，兄弟，我陪你喝点，不是愁吗？咱一醉解千愁。哎，
1: 好，喝酒好，来，我就爱喝。
2: 你要给我整俩菜去，快
1: 来。
0: 今天我不做饭。
2: 装呢，跟我？这家里谁说算呢？
0: 谁呀？
2: 咱俩干拉也行。
1: 拉来。我寻思你刚才那能有啥结果？
2: 能有啥结果了？他多那个呀，是不是？
1: 行，少来点，少来点。
2: 啊，行，兄弟啊。我呀，还能真让你干拉呀？
1: 那咋整？
2: 哥有水果。哎呦我的
1: 妈呀，太好了！哥呀，葱是水果啊，
2: 嘎甜嘎甜的，绝对好吃。来，兄弟，
1: 也行，就酒没问题。来，哎呀，啊！哎呀，
2: 咋说呀？酒啊，喝酒，酒。哎呀，兄弟啊，要说这酒啊，可真是好东西。曾经啊，有个人喝了十八碗酒，上山打老虎去了。你知道那人是谁不？
1: 不，武松武二郎吗？
2: 对，武二郎，他有个哥哥叫武大郎。
1: 干啥呀？
2: 武大郎啊，娶了个小媳妇儿，长得可漂亮了。有一天洗完衣服啊，想晾衣服。然后把窗户一打开，一个棍儿啪嗒一下就掉下去了，砸到了西门大官人。然后
0: 乔山，你怎么喝点酒嘴还没个把门的了？
2: 我咋的了我呀？
1: 不是嫂子，你别拦呐，哥说的多好，那小故事多吸引人呢。接着说，砸着谁了？
2: 你好像是没听明白。
1: 我听明白了，小棍儿啪嗒，你接着往讲。
2: 行，不唠这事，来，坐，
1: 挺吸引人的，
2: 不唠酒了，不唠酒，行不行？
0: 瞎说什么呀，在那儿，
2: 吃根葱吧。哎，要说这葱啊，可是好葱，你说大葱跟什么是绝配？
1: 煎饼
2: 是吧？煎饼是啥？煎饼是面食啊，咱山东人愿意吃面食是吧？
1: 对，
2: 花卷啊，大饼啊，馒头啊。
1: 对，
2: 馒头又叫啥？叫炊饼啊。曾经啊，有个卖炊饼的，他叫武大郎。
1: 又是武大郎，
2: 对啊，娶了个小媳妇，长得贼漂亮。有一天把窗户一打开，一个小棍啪一下掉了，砸了西门大官人。
0: 乔山，你有完没完了？
2: 我又咋的了？我就讲个故事不行吗？
0: 你就赶紧把酒喝完，让修睿上楼回家。
2: 你可真能闹，这一缸子白酒，我说喝就能喝了。
1: 嫂子，这可就是你不对了，你不能让哥喝几酒啊？他跟我不一样，我咣咣咣几杯下去，啥事没有。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呀，我喝酒。
2: 等会儿。刚才说啥？
1: 我说我喝几杯酒都没事儿。
2: 不是带人物那句。
1: 王婆卖瓜。
2: 对。王婆你知道是谁不？
1: 谁呀？
2: 那是王干娘啊。王干娘啊，开了个茶馆，对面有个邻居，哎，有个小媳妇儿，长得可漂亮。有一天呢，把那窗户一打开，一个小棍儿吧嗒一
0: 下。我说你吃了这根葱吧。呀。
2: 我是煎饼啊，老这么怼过我。
0: 哎，我说你到底要干啥呀？你又是武大郎又是棍儿的。
2: 我就这点知识占有量了，我还不能说了还是咋的？再说了，我要不通过这种方式，我能跟我兄弟说明白吗？这事儿
1: 不是哥，你要跟我说啥呀？
2: 说啥？

0: 今天我在南站，来一个熊抱啥的，你我给
1: 熊抱完了，俩人进了一个绿色的车，翠绿翠绿的，
0: 你咋知道呢？
1: 我的妈呀，我看着了。哎，你咋知道的？
0: 我也看着了。
1: 你看着了呀？啊，哎呀，那你说我搁这不多余吗？人家都知道这事儿了。哎呀，你说那你啥想法啊？
0: 这玩意儿我能有啥想法啊？这关键是我认为吧，这只要是夫妻两口子还感情过去，对不对过得了呗。
1: 你思想现在这么先进了吗？
0: 啊，那不是，那你咋想的呀？
1: 你都没啥想法，我能有啥想法啊？我的妈呀，我说嫂子老撵我呢，你俩都知道了，你说我搁这多余吗？这样你俩唠，我回去了。
0: 那不是，兄弟，你想快点啊。
1: 那你说啥事儿啊？你我跟你说啊，绿色奥迪确实不好找。
0: 不对，是绿色出租车。
1: 绿色奥迪，
0: 绿色出租车呢？
1: 你看就绿色奥迪呢，
0: 绿色出租车呢？我说
1: 我这四个眼睛看不见那四个圈啊，
0: 那出租车顶那灯箱比我脸盘都大，我能认错出租车呀？哎呀，
1: 我搁高速上一直撵着那车呢。哦，
0: 你搁高速上一直撵着那车，那你应该看着那男的，你知道那男是谁不？
1: 我哪知道是谁？你想知道那男的
0: 呀？对呀、
1: 那你问嫂子呀。
0: 不是，你追着人家撵，你都没看着，你嫂子能看着吗？
1: 抱的人是他，他还能不知道吗？
0: 什么玩意儿？你嫂子抱的人是抱谁？你抱的？
2: 对。今天我和一个男的抱了，而且是一个大大的熊抱，抱得特别亲密。然后我俩上了一辆绿色的奥迪车，翠绿翠绿的。
1: 咋样？四个眼睛没白长吧？
0: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这真假的？
2: 你问他干啥呀？我都说了是真的。
0: 那真的，怎么整的还这么有理呢？
2: 我怎么就不能有理了？我说你们俩这男的真的是一天到晚就不知道别人对你们好。
0: 这叫对我好吗？
2: 不愿意跟你俩说话。
0: 你走啊，我受不了了，咋忍啊？
1: 哥呀，
0: 我说今天看着这帽子怎么这么顺眼呢？花500多块钱买的它，原来呀都是有预感的。

0: 你要唱啊？
1: 我哪有心思唱啊？他这是唱啥呀？
0: 你看你自己刚才不说想的挺开吗？两口子要能对付过，那就对付过呗。
1: 兄弟，你要摊上这事儿，你也对付过不了。我告诉你吧，对了，你还得自己研究研究你自己媳妇儿的事儿吧。你媳妇儿啊，今天在济南南站跟一个男的来了个大大的熊猫，然后钻进了一辆绿色出租车里了。
0: 不可能，我媳妇儿啊上北京出差了，昨天走的，明天才回来呢。
1: 你兄弟，你媳妇儿是不是穿了件红色的大衣？
0: 你咋知道的？
1: 你笨想啊，人家呀提前一天回来了，完了跟人男的熊抱钻出租车里了。妈呀，后面的事儿我都不好意思给人琢磨了。
0: 不可能，我对我媳妇儿啊是一万个放心。媳妇儿啊，你是不是在北京呢？你没提前回来吧？你到底你能不能给我拿微信发个定位啊？媳妇儿啊，喂，你咋还挂了呢？
2: 秀丽，
0: 我媳妇儿，我的妈呀！你回来了，提前回来了，并且穿的红衣服。你今天是跟一个男的拥抱了吗？
2: 对，是我。我还跟一个男的上了一辆绿色的出租车。
0: 我的妈呀！我媳妇儿跟人家熊抱了。
2: 你咋的了？
1: 你妹呀！糖尿病犯了。
2: 哎呀，你俩别闹了。我问你俩，今天啥日子？
0: 今天是我俩
1: 戴绿帽的日子。
2: 你俩。

0: 今天是咱们四个结婚纪念日。
1: 啊？
0: 我跟嫂子早就商量好了，本来想给你们俩个惊喜，结果你俩倒好啊，啊，一个都没记起来。
1: 那媳妇跟你拥抱那是谁呀、啊？
0: 那是咱班老同学。我跟嫂子商量了一下，把同学都叫来吧，哎，咱一起庆贺庆贺，这不挺高兴的事儿吗？给我累坏了，我又接机又接车的。哎，我就想问问你俩啊，我跟咱班老同学拥抱一下，我咋的了？
1: 媳妇儿，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0: 我能骗你吗？你要不信，你俩现在就跟我走，老同学在酒店里等着呢。
1: 你看看，你看看，你净瞎想着，给你带吧，媳妇儿。
2: 不是，那我媳妇儿呢？
0: 嫂子。
2: 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啊，媳妇儿啊，我错了，我以后啊不笨想的搁这搬弄是非了。
1: 媳妇儿啊，我也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搁这笨想的胡思乱想了。
2: 媳妇儿啊，我错了，以后啊我一定要对你多一份信任。
1: 媳妇儿啊，我以后啊一定要对你多一份浪漫。
2: 媳妇儿啊，
1: 原谅我吧。
0: 你笨想啊！
2: 呀妈呀，笨想那就是原谅了呗，我不要脸，我就让原谅。
1: 那我呢？
0: 你笨想啊！
1: 哎，他也原谅我了。
2: 那什么？哎呀，走，咱们找老同学吃饭去吧。
1: 哎，吃饭。
0: 把你帽摘了。
2: 我不摘，这色儿多艳气啊！
0: 红配绿冒傻气，
2: 我不这么认为。
1: 我们认为啊，
3: 红配绿
2: 最洋气。
4: 这人要是倒霉呀、啊，喝口凉水都塞牙呀。
5: 是啊，
4: 打个地方，把腰给扭了，一回头把脖子给撑了，
5: 那是寸劲儿。
4: 出门没留神，
5: 怎么样呢？
4: 让蚂蚁给带一跟头。
5: 什么事儿？你这么倒霉呀、啊？
4: 这什么事儿啊？都怕七赶八赶，是没招没落。
5: 哟，说了半天你怎么了？
4: 心里窝火啊？
5: 那什么事儿这么窝火啊？啊？
4: 不行，
5: 跟您说你也解决不了啊。
4: 哟，
5: 那是为什么呀？您这模样差点。嗯、
4: 模样？
5: 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
4: 不行，跟您说也不管事儿。
5: 哎，没关系，这回啊，我一定帮助你解决。啊，
4: 别嫌弃了，
5: 我下决心，我一定帮忙。
4: 那也不行，
5: 这回啊，我豁出去了，我牺牲我的一切，我也帮助你解决，你看怎么样？
4: 这个。那我太谢谢你了，那我说你什么好呢？
5: 别客气，
4: 这么跟您说吧，啊，
5: 我什么都有了，
4: 你还缺什么？
5: 就缺一媳妇。
4: 对了，
5: 啊，哦，你缺媳妇，
4: 您先解决吧。
5: 我解决过来。
4: 好、啊，
5: 我就要一个，
4: 一个也没有啊。
5: 就找媳妇儿
4: 吗？这
5: 您也解决不了，不是？
4: 怎么回事啊？
5: 不是跟您诉委屈
4: 啊！
5: 我先后找过两个对象，
4: 哦，
5: 全都是老太太伸腿
4: 啊！
5: 这话怎么讲？
4: 把我踹蹬了，
5: 踹蹬！踹什么呀？
4: 都嫌我这工作不好。
5: 哦，那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4: 修理工。
5: 修理工？
4: 嗯。
5: 哦，你是修汽车的？
4: 啊？不是。
5: 啊，那是修机床的，
4: 也不是。
5: 啊，那你修什么的？
4: 修脚丫子的。
5: 哦、你是修脚工啊？
4: 对了，
5: 您修吗？
4: 不修，
5: 不修。早说来他就来了。
4: 这会儿您修、您到万花园浴池找我。
5: 哦，
4: 一打听小坏蛋，
5: 那就是我。
4: 哦，你要小坏蛋？
5: 我修脚快极了，
4: 是吗？
5: 我修起脚来，您就听，跟刀削面似的。
4: 不信您试试。
5: 不是。
4: 好嘛，没那胆子呀。
5: 不瞒您说呀，顾客前脚走，后脚又回来找我来了。
4: 他怎么又回来了？
5: 他让我赔他。
4: 赔？
5: 这怎么赔呀？
4: 他说我没修好
5: 啊。那是让你重修，说明你这技术啊不怎么样。
4: 技术啊，
5: 我想好好练技术，他不行，他心里不痛快。
4: 怎么了？
5: 好些人看不起我们干的这行啊。
4: 谁呀、啊？ 你就拿我找的这俩对象来说吧，啊，就这哥俩，就跟事先统一的口径一样，一见面就把我给枪毙了，枪毙了啊！
5: 因为什么呀？
4: 这第一位见面倒挺痛快的，
5: 是吗？
4: 一见面就问我，
5: 哎，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4: 我呀，啊，我是修脚的呀。
5: 臭，修臭脚丫子我们可不要啊！
4: 吹了，
5: 啊，这就吹了，
4: 一句话吹一对象，
5: 我好的倒挺干脆的。
4: 哎，那么这第二位呢？
5: 哎呀，这第二位就更可气了。
4: 啊，怎么了？这位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5: 是吧？
4: 这
5: 什么模样？
4: 长得大眼睛，
5: 哦，
4: 小鼻子，小嘴儿，
5: 哦，
4: 脑袋上还烫了一个那个
5: 什么呀？
4: 鸡窝似的。
5: 鸡窝似的？这什么叫鸡窝似的？
4: 一见面就跟我说，
5: 哎，
4: 啊，
5: 听说你在万花园工作，
4: 啊，是啊，
5: 你们那一定很美吧？
4: 哎，美倒不怎么美，
5: 一般。你们这万花园都有什么花啊？
4: 没花，都是水。
5: 那划船
4: 不能，
5: 钓鱼
4: 没有。
5: 啊，那你们叫什么花园啊？
4: 它不是花园，
5: 什么呀？
4: 是澡堂子。
5: 澡堂子
4: 啊？
5: 那你是干什么的？
4: 哦，我是修脚的呀。
5: 啊？是臭脚丫
4: 子，那修脚的那怎么了？这
5: 修脚的整天拿着小刀在人脚上捅咔嚓，
4: 捅咔嚓。
5: 我那是技术，
4: 什么技术？
5: 干我们这行才真叫有技术呢。
4: 哟，哎，那你是干什么的？
5: 搞象牙雕刻的。
4: 嗨，这只是分工不同。
5: 我们手里拿的是刀子，
4: 哎，我手里拿的也是刀子呀。
5: 我们手里捧的是象牙，
4: 我手里捧的也是小鸭子呀。
5: 我们雕的是牛郎织女。
4: 是啊，我修的是脚垫机呀。
5: 我们雕了门镶金钉。
4: 是啊，我修完了以后再抹点红药水。
5: 我们雕完了门出口。
4: 啊，是啊，我修完了它能长征。
5: 好，再见吧，亲爱的。
4: 什么呀？
5: 小咔嚓。
4: 小咔嚓。您是说可气不可气？
5: 是够可气的。
4: 哎呀，不过你呀，也别生气。
5: 啊，
4: 只要你把这项工作做好了，这个修脚工准会有人爱的呀。
5: 好
4: 啊，只有您这句话，
5: 我有我这对象
4: 怎么样了？
5: 跟您要了。
4: 哇，我哪给你少去？
5: 您哪别净给我宽心玩去，这俩都出了，哪还找第三个去？
4: 我心里明白。干我们这行搞不上对象我认了。
5: 再说了，我活着不是为媳妇活着，
4: 那倒
5: 是。我修脚也不是为我媳妇修脚。
4: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
5: 从今以后啊，谁要再看不起我们修脚的
4: 怎么样呢？
5: 咱们要是生小孩都没脚不要的。
4: 对了，你怎么揍人呢？一天到晚可是穷欢乐。您听吧，万花园浴池里嚷嚷最欢的就是我了。
5: 你嚷嚷什么呀？
4: 哪位修脚的
5: 这个胖老头，这两只脚丫子伸过来，我这么一看呢，
4: 怎么了？
5: 这是脚掌上
4: 啊，
5: 长满了脚钉、脚垫、脚鸡眼呢。
4: 是，
5: 那真是金珠玉粒、星罗棋布。左脚掌上是百花齐放，右脚掌上是万紫千红啊！
4: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5: 庄大爷，您那脚上的明雕暗宝太多了。
4: 是啊，
5: 您想面是好，
4: 我想是好。
5: 您想是好，我给您出一主意。
4: 什么主意？
5: 您找工程兵去，
4: 拿干嘛呀？
5: 让解放军给您报炮。
4: 报炮？
5: 我往脚上放炸药。
4: 这胖老头一听也乐了。
5: 哦，
4: 小伙子，别看我都60多岁，胡子一把，这国家还用得着咱？
5: 哦，就是这每天上下班可苦了我了。
4: 怎么
5: 这脚不行啊？车又不会骑，走道一瘸一点的，疼得钻心呢。
4: 真够痛苦的呀。
5: 小伙子， 下点心，给我好好休息行吗？
3: 嘿，
5: 你呀、啊，好好休息吧。我看来了，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3: 对，干什么的？
5: 我呀，我是搞那个象牙雕刻的。哦，您也是搞象牙雕刻的？
3: 啊，是。
5: 我给您穿鞋。
3: 那、啊、干嘛呀？
5: 回家趴着去。
3: 哟、啊，你怎么这样态度啊？
5: 干我们这行没技术，整天在人脚上穷咔嚓。
3: 你跟老伴儿也发什么气？
5: 我这是跟他开个玩笑。
3: 哦，
5: 干咱们还得干，咱们还得干好了。
3: 对，
5: 也让他们搞象牙雕刻的认识认识咱们修脚的，
3: 没个必要。
5: 我说大爷，您看好了，从现在开始，您这两只脚就是摆在我面前的
3: 什么呀？
5: 象牙。
3: 对，象牙，
5: 有五个串的象牙吗？这个，我坐在小板凳上，腿上铺上一块布，把脚放好了，我就端详开了。
3: 哦。
5: 我是越看越触头。
3: 哟，你怎么触头了？
5: 您不知道。前两件呢，我也修过这么一难修的脚。
3: 哦，
5: 修完了顺着五个脚趾头往下直流血呀。
3: 哇，
5: 这位还挺不高兴的跟我说，小伙子
3: 啊，
5: 你这不是修脚呢，
3: 那这是，
5: 你这是血染五指山呢。
3: 还真行脚。
5: 您说就碰到这么难修的脚，就我这两下子能给修好了吗？
3: 啊，那修不好就甭修了。
5: 不修，
3: 哎，
5: 胖大爷痛苦无法解除啊。
3: 那你就修，
5: 修坏了更痛苦啊。
3: 那就甭修。
5: 他要是你爸爸呢？
3: 哎，有你这说话的，这怎么回事？
5: 是这么回事，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3: 怎么想？
5: 我想，如果胖大爷是我父亲，我能让他咬着牙往回走吗？
3: 哎，对，这一比较啊，倒是有好处。
5: 胖大爷也看出我为难来了。
3: 哦，
5: 小伙子，不好下班不是？没关系，这个手艺啊，不学不会，熟才能生巧。说话了，大爷不埋怨你，来去。哎呦，对不起你了。
3: 怎么？
5: 他一伸腿刀从板凳上踹下来了。
3: 说这句我都认
5: 识。那他就说，就他这几句话真给我鼓了劲儿。
3: 哦，
5: 我想，大爷说的对。
3: 嗯，
5: 360行，行行出状元。
3: 对，
5: 哪行不是练出来的？我要拿出巧夺天工的本领，把胖大的脚当成象牙，
3: 哦，
5: 在上边雕一个。雕一个
3: 什么呀？
5: 雕一个天女散花，
3: 散花，
5: 然后刻上我的名字，拿到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展览。
3: 没听说过，
5: 我展览脚丫子干嘛？我想
3: 想什么呀？
5: 这事业里头有专家，
3: 嗯，
5: 难道我们这一行就不能出个修脚家吗？
3: 能啊，你比如说吧，江西省南昌市啊，就有一位60多岁的修脚工，被命名为特级修脚师的职称啊。
5: 我想
3: 啊，
5: 这企业里头有工程师，难道我们这些行就不能出个修脚师吗？
3: 能啊！你比如说，外国有一位著名的芭蕾舞大师，就特意到咱们中国来，请咱们中国的修脚工给他修脚。
5: 我想，这科研里头有尖端，难道我们这些行就没有尖端吗？
3: 有啊，
5: 哪儿啊？
3: 这小脚老太太，
5: 我你别跟着起哄行不行？
3: 怎么了？
5: 最后没法想
3: 啊！对对，你接着想吧。
5: 我想，你想什么来着？
3: 我哪知道？你别想了，快修脚啊！
5: 我坐在小板凳上，拿着小刀，是一刀一刀，一点一点，一片一片，一块一块，专心致志的给胖大爷修脚。
3: 哦，
5: 别看胖大都60多岁，胡子一把的，还真爱动感情的
3: 是吗？
5: 他还看着我这样认真给他修脚，感动的很，感动的，感动的，后来都哭出声来了。
3: 哦，怎么哭的？
5: 帅傻哭了。
3: 完了，您看看，
5: 小伙子有两下子，还真给修好了。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这脑子不好，下回还真得记着点。
3: 你说什么呀？
5: 我胖大爷，下次您把我名字忘了，您没关系。您看您脚趾这个，
3: 那干嘛？
5: 刚才一激动，我把我名字刻上了。
3: 真给刻到脚趾这看上了。
5: 行，小快刀，下次来了我还找你。我是胖大爷，您看您说的，您都60多岁了，还为国家创造那么多外汇呢。
3: 哦，
5: 我干这点算得了什么？以后刮风下雨连阴天什么的，您腿脚不方便，您别来了，我上您家去给您修脚去。
3: 好，
5: 咱们爷俩没得说，
3: 我也不图您什么。
5: 是啊，
3: 反正到时候给他说个媳妇就行了。
5: 我是这意思吧？
3: 哎，你啊，是没错，
5: 他就这意思。好，我也不跟你搬了，反正从此以后胖大爷常来，我也常去。
6: 的。哦，为了给胖大爷修好脚啊，我还真请教过几位技术高超的修脚师。
5: 是啊，
6: 后来，那您猜怎么着？
5: 怎么着？
6: 我真把胖大爷的脚给修好了。
5: 啊，再说你还真有两下子。
6: 啊，行不行？咱们是瞎猫碰死耗子，
5: 打人了，
6: 还挺谦虚。是真的，我的技术差得很远。哦，我的技术那是小脚穿大鞋。
5: 这话怎么讲？
6: 不满足不起来那么多俏皮话。你真是每天看着胖大爷精神抖擞，迈着轻快的步伐上下班，天天就给我扬名闯牌子。哎，
5: 同志
6: 啊，你就是脚垫吧？
5: 哎，
6: 当那个万花园找小快刀。
5: 对，没错。
6: 你这是脚钉吧？
5: 嗯。
6: 到万花园找小快刀，
5: 没错。
6: 你这是小鸡眼，到万花园找小快刀，
5: 对，没错。
6: 你这是近视眼，到万花园找。
5: 哎，对，
6: 啊，对对对，像话！我有拿刀子弯眼珠子的。就这么一来，我的顾客应接不暇呀。
5: 是，
6: 谁来了，咱们都热情的服务好。后来我被同志们亲切的誉为心肠跟梦醒的电击人。
5: 啊，电击人，言过其实。
6: 哎，您是其实的电击人呢？这修脚工怎么成了电击人了？我是那个修脚垫和脚鸡眼的人。
5: 哎，
6: 搞这么个电击人呢？后来领导还给我发一张大奖状，上写着大有作为的修脚师，
5: 这是对你的鼓励。
6: 那天我又到胖大爷家去。
5: 哦，
6: 胖大爷一见面就给我道喜呀。
5: 是吗？
6: 嘿，快到，来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听我跟你说，从打你给我治好了脚啊，三个月我就完成了8000过海这件牙雕了，在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受了奖。这里也有你一份功劳。
5: 对，
6: 这是第一喜。
5: 哎，
6: 那么第二喜呢？
5: 啊，
6: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5: 哟，这回他可抄上了。
6: 这个你就急了。怎么说呢，你这个不对，至于从哪儿说起，我现在还年轻，技术差得很远，我得抓紧时间练技术。
5: 哦，
6: 现在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那什么，您给我介绍这对象。
5: 不要了，他在哪儿呢？
6: 在哪
5: 儿？
6: 啊，他还要啊，我哪都不要了呢。
5: 他在哪儿呢？
6: 就在屋里给你包饺子呢。
5: 哦，
6: 这姑娘早来了，我赶紧过去，扒着门帘，伸着脑袋往里这么一看，哎呦，
5: 我怎么了？
6: 不好。
5: 哦，长得不好。
6: 不是，不行，
5: 没看上。
6: 这不是我没看上，那是他没看上我。
5: 啊，
6: 他说我穷。
5: 哦，嫌你工资低。
6: 不是，他说我那个从他，
5: 从他
6: 就是那个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儿，脑袋上还烫一个那个鸡窝式
5: 鸡窝。
6: 还是他呀？我刚要走，胖大爷给我拦住了。
5: 啊，
6: 别走啊，这行不行的得先谈谈呢。
5: 哎，你们两个呀，谈谈吧。
6: 正在这功夫，这姑娘一撩门帘出来了。
5: 哎，
6: 快点走。
5: 快点，同志，
6: 看，以前我说你穷踏实，刺伤你的自尊心，是我的不对。
5: 可是
6: 通过这一阶段，你给师父治病，使我认识到你的工作是光荣的，
5: 哦，
6: 是伟大的，
5: 哦，
6: 是不可缺少的，是非踏实不可的。
5: 这叫什么词儿
6: 啊？你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的工作，你才是一个好青年。
5: 哦，
6: 你是我理想当中的，
5: 什么呀？啊？
6: 还行着呢。那么当时你说什么呀？
5: 我说什么好？当时我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6: 我说那个，我什么？不是那个你，是不是那个他？
5: 哪这么脏？哎，
6: 脚鸡眼吗？
7: 哎，把这纸快点赶呐，这边都供不上趟了。
8: 来机器呀，啊，那不得一点一点的吗？
9: 这饺子包咋样了？
8: 也差不多了。
9: 啊，人到齐没？人呢？
8: 到齐了，齐了。
9: 到齐了吗？
8: 嗯
9: 嗯。 我尝尝啊，一头两头三头，要缺一头呢？
8: 那头啊，哎，那头指定是喝酒去了。
7: 哎，回来了，
8: 回来了。
7: 你这工地干点活多累呀，喝点酒解解乏不行吗？
9: 你喝了你啊？
7: 刚才碰老张了吗？非得让我喝两杯吗？
9: 你大伙儿喝呀，你老偷着喝什么玩意儿呢？搁这，哎呀，不管你叫酒蒙的不管用，酒太能喝，一整就喝多完了，还一串羊肉串能喝20瓶啤酒。
7: 你才喝20瓶啤酒，
9: 那能咋的呢？后来肉吃没了，剩签子了，找老板，老板呢？他把签子给我整点鲜叶面，继续说了，说了直冒火星子，喝多回家就掉猪圈里了，老母猪睡一宿。半夜还说梦话呢，媳妇儿啊，你咋不脱毛衣呢？哎
8: 原来你这样啊！
9: 这个人到齐了，我宣布个事儿啊！
7: 什么？
9: 咱们农民工不容易啊！
7: 没事。
9: 今年呢，工期太紧了，咱回不去。老板给红包，给我红包都放我这儿了。我是什么个意思呢？昨天咱也回不去了，咱就搁工地儿过一个农民工春晚。
7: 农民工春晚
8: 好啊！
9: 一家出个节目啊，谁演的好，红包就给谁。
8: 发红包啊！
9: 发
8: 红包，
7: 真的假的？
9: 那什么？那给红包我先演一个呗。
7: 你会吗你？
8: 会啥呀？
9: 你来个，
7: 我演一个呗。
9: 行，你就来那个，你就唱那歌，那叫就是咱们农民工一唱就火那歌。
8: 春天里。
7: 人家那不俩人唱的吗？
9: 有我呢，你怕啥的？
7: 这干啥呀？
9: 吉他。
8: 你也太。
7: 拿这当吉他呀？
10: 差点没拽着我。
9: 啊，来，
7: 对对，有点扎手的。
8: 春天里，他唱春天里。
7: 春天里，
9: 春天里，我给你拿拿。
7: 春天里呗，
9: 投入点，投入点啊，
7: 投入点。春天在哪里？
8: 啥呀？
7: 对呀，这哪春天里呀？这是
8: 啥？那是春天里吗？
7: 你会不会唱？
9: 唱错了，
7: 错了。
9: 还记得？
7: 啊，对对，还记得是吧？
11: 这个对，
9: 那个吧，
7: 对。还记得春天在哪？哎呀呀呀呀呀呀！你可拉倒，会不会唱啊？
8: 会呀，你说你这么丢人。
7: 不行，下次
9: 不能让你唱的白瞎了。那哪那么唱的？来，
7: 我一听说给红包，
9: 我伴奏啊。
8: 啥玩意儿？
7: 会唱。
9: 还记得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去荡秋千呐，秋千挂在了高压线呐，从此咱俩就离开人世间呐。哎呀
7: 哎呀，这大过年的，你这俩跑偏的吧？这下下
9: 过了，
8: 下下下呀，去
7: 啥呀你？
8: 靠边吧，这演的什么？
9: 俺俩一直练的这版本呢。啊，
8: 是这个。
7: 这什么歌？
8: 是演那玩意儿，还不如来儿子，
9: 会
8: 演奏一首啊？儿子
9: 会。
7: 妈妈的，哎，让我儿子来一个，我跟你说，我儿子演好得给红包啊。
8: 那我儿子给，你瞅怎么演那玩意儿
7: 啊？那个放曲儿，一放曲儿，我儿子就来了。
8: 来，手机放音乐啊，
7: 放曲儿。

0: and gentlemen.
1: 比他爸强多了，这个老爷们儿演的差不多了。那个女同志，啊，你们出节目，你们
2: 王林，
3: 对对对，
4: 女
2: 的也演一个，
1: 来一个来。
4: 出一个节目，我可不行啊，你唱。
2: 大过年的，
5: 来一个呗，来一个呗，嫂子，来一个，来一个，
4: 唱。咱俩唱那个，我跟你说，我这唱不上去咋整啊？
1: 唱不上去下来，不让上。
4: 你为了红包就使劲往上上啊！
6: 啊，行。
4: 那个准备一下，
6: 不是，那还得有配唱呢。
4: 配唱你们帮我配呗，行不行？
6: 他们配什么呀？
2: 全给
1: 配什么？
4: 配肉
1: 那个啊？都什么肉？鱼肉还是啥肉？
4: 肉。
1: 又黑黑又黑那个，
4: 哎对，
1: 那个肉。
4: 我们呢是《最美和声》第二季，
6: 第二季还没开始呢。
4: 对呀，就是没开始就被淘汰的选手。太不好意思，我俩呢组合的名字是《厨房里的百灵鸟》。参赛曲目《山路十八弯》。准备，预备，开始。
1: 哟，
4: 没唱呢，
2: 整早了呀？
5: 早了。
4: 我都没唱呢，你。
1: 啊，那我们什么时候用啊？
4: 我一摆手，你们就用啊。
1: 啊，好。
6: 哎呀，我这唱不上去。
4: 试试啊。来。
1: 哎呀哈。
4: 哟。

Yo!

0: 挺好，哎呦，哎呀妈，挺好，这嗓门真高呢。哎呦我天哪，
1: 唱真，他个小，吓人。
2: 等会儿都有好吗？
1: 让你，我看下一个谁来了呢？
3: 咱是不是导演呢？都得演大力啊，来一个，
1: 大力，
3: 我就不来了。
1: 大力出奇迹，你来一个，来，
3: 我不会唱。
0: 你不老玩那个游戏吗？
3: 这游戏。
0: 就你没事总干活总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那个，那那个呢？能行吗？那个玩就玩，
3: 过年了你摸不开啥？
4: 对，
0: 模仿个僵尸啊！
3: 对，僵尸模仿。
0: 那说实在，那我模仿了。
1: 来一个，来一个！
0: 不瞒你们说啊，我有时候自己模仿这都害怕，这下好久没睡着觉了。
1: 是吗？
0: 啊，模仿一下啊。
3: 哎呀！还是把眼睛闭上。太像了！太像了！干啥呀？
0: 你咬着人呢！
3: 那僵尸不咬点东西没意思。你咬僵尸得咬植物吗？
0: 咬植物啊？嗯。对呀，那里有植物哈。
3: 对。
0: 那么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来个全套。
3: 行，我咋扮演呢？
0: 我这有道具，没事我就琢磨这些东西呀。啊。道具啊。
4: 一看他就愿意玩这游戏。
0: 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啊，哥。啊。把帽子摘下。
3: 真的，
0: 哎，太像了，是不真人版的？高了我也咬不着你，你矮一点，啊，哎，
3: 动一下，
0: 啊，动一下，
3: 你要出海呀？那么动也不对呀，你没玩过这游戏啊？
0: 我没玩过，来，你拿来，
3: 平时总干活不玩，
0: 你瞅着我点啊。

0: 他也太能琢磨了。
1: 你晃你的，你晃你的。那个，我跪着啊，给你准备个子弹。
0: 他怎么晃啊？
1: 炮弹啊。啊。那个，你好，你动一下，动。你不模仿他呀？你可以整出海那个。啊，对对对对对，晃晃。就这么地啊？
0: 你有音乐没
1: 有？我还有音乐啊，音乐，
2: 一个哎呀，
1: 一会儿我说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注意啊，一百开始。挪呀，这一定不
3: 能。我不挪，你不咬着我了吗？这节目好不好？
0: 啊！太绝了！哎呀，
3: 不加累。
4: 哎呀，这脚都软样了。
3: 也行了，啊，别扯了啊。
5: 差不多。
3: 到点了，十二点了，赶紧的。
0: 到点了。
3: 给家打电话。
5: 快。
2: 十二点了，
1: 打电话
2: 给家都打个电话。
0: 包我去啊。喂。爸妈，过年好。
2: 过年好。
0: 你们身体都挺好的吧？我们可开心了，做联欢晚会呢，啊？要跟你孙子说话呀，来，儿子。
2: 儿子。
0: 给爷爷奶奶拜年。
6: 爷爷奶奶过年好。哎，
0: 好儿
1: 子。我想你们了。
6: 我想你们了。哎，
1: 妈，过年好。我不能跟你一起过年了，工期太忙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处对象了。他叫小红，人可好了，他要给你拜年呢。红，跟我妈说两句话。
7: 喂，阿姨，过年好，您多注意身体。
3: 喂，妈呀，爸呀，那个你电话别挂啊，俺们这工地挺好的，不用惦记着。俺们给你唱歌，俺们自个写的，写的歌。哎，对，把免提。
0: 快来，
3: 妈，你听着啊，
0: 别撂电话。
1: 妈，看免提，
3: 听着。
1: 给你唱歌了，
0: 给我，你听着别挂啊。

0: 我们不能回去陪您过年了。其实城里还是挺需要我们的，我们虽然是农民工，但是我们很自豪，我们很骄傲。您放心，我们在这儿不苦也不累，等我们攒够了钱，就回家看您。爸。 妈，我想你。
1: 把你的酒不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10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10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10楼了。哦，1006是1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3: 1006是1楼啊。
4: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3: 不用，
4: 我呀，
3: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0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4: 大姐，
3: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4: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3: 啥事儿啊？
4: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3: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4: 对，
3: 老师几点到？
4: 10点。
3: 9:50给你收拾完。
4: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3: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4: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3: 再见。
4: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3: 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4: 帮忙演一
3: 会儿。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4: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3: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4: 坐吧。
3: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4: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3: 那要露馅了呢？
4: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了，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3: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4: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

0: 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行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你好。
1: 哦，哎呀，我说，哎呀，你看，
2: 你啊，大，哎。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哎、
1: 我太紧张了。
3: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0: 你干啥呢？
1: 不行，太紧张了。
3: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
1: 不错不错。
2: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3: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2: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Yeah,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 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2: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0: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0: 明白吗？
4: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5: 儿子，
0: 爸，
5: 儿子，
0: 爸，
5: 儿子。哈哈
0: 哈哈，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1: 回来的。
6: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0: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6: 这位是，
0: 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帮帮忙，感谢。
5: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不好？
1: 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不是，
0: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0: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5: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5: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5: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

0: 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0: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3: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马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3: 不用说了。哎呀，
0: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哦，
0: 哎，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0: 哎，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0: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3: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0: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0: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3: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你现在给我来撒谎！
3: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2: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的。
3: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2: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3: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3: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1: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3: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1: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3: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5: 朋友们晚上好。
6: 对，
5: 今天我们又见面了。你看这个说相声的呢，很多朋友都知道他讲究说学逗唱。

0: 四门功课，要求呢说呢每一个字啊声声入耳。
1: 不愿意的，不愿意。
0: 这个说相声呢，每一个字儿呢要求啊像珍珠落玉盘那么清脆。
1: 金先生都忍你的。
0: 这个说相声啊，大家都知道，要求四门功课。
1: 干了，干了，死了，不晓得
0: 这怎么回事？我不说话，你不说话；我一说话，你就说话。我这是电门，你那来神。
1: 那要是单口相声嘛，练过一楼干嘛？
0: 那大伙儿听谁的？
1: 云姨听哪个？听哪个的啊？
0: 那还叫相声吗？
1: 那大约的每一听跟那男女生二层唱的。
0: 啊，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1: 那不行，我们来一次，各干各的。
0: 啊，大伙儿听一听，
1: 保证好听
0: 啊！来一回，
1: 开始啊！
0: 啊，这个说相声呢，讲究说学逗唱。这个说学逗唱呢，一个人呢叫单口相声，两个人呢叫对口相声，三个人呢叫群口相声，这是群口相声啊！我救命啊！
2: 好热闹，好热闹。
0: 知道我们这儿说相声呢？
2: 不晓得的，
0: 以为我们这儿杀鸡呢，不像话，叽叽嘎嘎的。
1: 不也是？我跟恁讲，你碰那个子了，你照样的不舒服。
0: 是什么事儿？我不舒服。
1: 你还太年轻
0: 啊，
1: 你没有经历过这个路径。
0: 你还太嫩了，你没事拍我肩膀干什么呢？
1: 不也是？我跟恁翻译的路径。
0: 什么事儿？
1: 要不是
0: 啊，
1: 昨天我把一个朋友给搬家，
0: 哦，
1: 连转带卸忙个一天。
0: 大兵是个热心肠的人，我知道。
1: 我一看这个意思，邋遢似的的。
0: 啊，
1: 我赶快回去了。
0: 我回去洗一洗吧。
1: 啊，我急急忙忙跑到跟个记者站。
0: 啊，
1: 头面看到这三色的信子
0: 啊，
1: 还全都拿档块，一下子飙到马路中间去了。
0: 哎呦，那可危险呐！
1: 他们不是玩个这小汽车玩的不过瘾
0: 啊，
1: 他玩了这大的跟跟汽车。
0: 哎呀，那赶紧汽车司机刹闸呀！
1: 车高人小，司机嘛看得见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关键的时候我一个箭步冲到马路中间，抓着膝盖子往房里一带呀，搿时候车呜，整个把门开就过去了。
0: 你看多悬，你看吓人不吓人？
1: 一股强横吹得我脸的四道后空翻
0: 啊，
1: 坑子还卷体720度啊，落地纹丝不等，最后得分9.999分。
0: 你这叫做见义勇为。
1: 旁边的人一下子把我们围得真干了
0: 啊！
1: 你言过一语，
0: 大伙儿都夸你。
1: 搿是西老子的娘老子挤进来的
0: 啊！
1: 抓着我的手，干了一句我一世都不得忘记话了。
0: 感谢你啊，救命恩人呐、
1: 啊！怕是我在那发橘的很吧？
0: 哎，他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你吴家马是称我的再高不得了？
0: 不扯他没命了。
1: 要乘乘电车噻？
0: 啊，
1: 没得衣服都扯烂的哒。
0: 这又不是故意的，你看。
1: 爷、
0: yeah, 啊，
1: 没个三个字鸟都扯出来的哒。
0: 这小孩自己吓出来的，
1: 就是你扯的，
0: 谁扯的？
1: 我以后这长大都不影响他生存能力啊！
0: 不，这哪还得
1: 摆一摆？
0: 赔什么呢？
1: 你摆他的衣服，你摆他的生存能力，
0: 拆得上吗？
1: 你摆他的债，
0: 他不，
1: 你摆我的孙子，
0: 他才三岁，
1: 你摆我的孙子的孙子，
0: 这，
1: 你摆我的孙子兵法
0: 啊？不啊，呸！你像话吗？你讲道理吗？人救你孩子，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1: 旁边的人跟他气根子了
0: 啊！
1: 摆喽。白了，
0: 你让你赔啊？
1: 一个白个的档口没得再跑喽，白他的万字起横喽，
0: 这不瞎起哄吗？
1: 我以前算的
0: 啊，
1: 我没必要跟该人计较。
0: 你别说，你风格还挺高的。
1: 哎，我军师一走开
0: 啊，
1: 该在档口们干良心跑的。
0: 他说了句什么呢？
1: 哎，我晓得我干这了法干出来是听不得
0: 啊，
1: 俺随便个救得过再吧，我一个跟他哭都足矣。
0: 那你刚才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但是大家看他穿的那邋遢相，
0: 不是你干活来着吗？
1: 我一看你是社会上的瘤子啊，
0: 这可不能以貌取人
1: 啊。我对他一客气
0: 啊，
1: 他肯定跟我要钱啊，我手里拿不住个钱、
0: 嗯、
1: 他肯定把我的手扣，把我的债扣到这个手里啊，不然三个给我打电话要我哪里去交钱。
0: 嗯，
1: 我要一号拿不住个钱啊，他把我们的账给扯烂的，今天给我送到鸡翅膀，明天给我送到大怪王、
0: 嗯、
1: 后天给我送到生人能力，再后
0: 天、哎、你跑这儿拆机器零件呢？这儿
1: 啊，
0: 不像话，怎么这么看人呢？
1: 我刚好听不得、
0: 啊、
1: 我不是来救西哥子的。
0: 这是干什么呢？
1: 我真过是帮交换了个。
0: 这太不像话，不能这么看人。
1: 我站那个的跟个记者上，我顾不得心里
0: 啊，那是有点想不开。
1: 我看自个穿的这身衣服，
0: 啊，
1: 也难怪别个误会我。
0: 你穿什么衣服？
1: 我上面穿的是一身比尔卡丹，
0: 那是名牌啊，
1: 25块钱买的。
0: 你净买这假货。

0: 小个豆豆水就看不到鱼眼来的颜色的。
1: 你再洗几道就成渔网了。
0: 连我衣服我丢个吧，我舍不得。军的再追个吧，别给洗素的打回来。啊，连个连我的裤子，蒙特娇啊，
1: 那也是名牌啊，
0: 15块钱买的那个。
1: 你怎么净买这假货呢？
0: 啊，现在死老子已经熬开心了。连我的裤子我丢个吧，我舍不得。军的再追个，别给我升级回来。特别是个像碧海，碧海不错。脚芋头。
1: 那叫老人头，什么脚芋头？
0: 对，原来是叫老人头。现在街面好阿开的，就是那露的外头，就变成脚芋头。
1: 你看你这身衣服啊，
0: 哎，我就别喊我丢个吧，我舍不得。军的灾区个别给我。
1: 行了，别什么事都往灾区那儿送，你穿上一身就像个难民。
0: 不是我跟别个帮忙，我穿的所这个是紧要苦民吧？
1: 不，你干活这可以。
0: 哎，你人不能够以貌取人呐。啊。不过我旁边穿的漂亮的倒是有蛮多人啊。你看旁边站这个年轻姑姑，
1: 怎么了？
0: 嘿，文质彬彬，很多平平，一身笔挺的西装，一看就是知识分子。
1: 气质好。
0: 哎，改变站的小姐，是因为我看不到她的正面，但是她的背面，依然是那么万水千山总是情。
1: 你这时候还有这心情？
0: 我整个都欣赏她的背影啊，头圆，旁边个漂亮的年轻姑姑，
1: 怎么的？
0: 伸橘子手过来。直奔小姐的皮包，
1: 要掏皮包，
0: 有伸就是手，
1: 两只手，
0: 有伸就是手，
1: 三只手是小偷抓小偷，
0: 我不敢抓，
1: 怎么回事？
0: 我哪里就是西个子，别个是绑架犯啊！我刚还抓到他，我不变得小偷啊？
1: 不，你抓小偷啊？
0: 对
1: 啊，
0: 我要万一抓到他，他不承认，他敢我是小偷呢？
1: 他是小偷，
0: 他不像小偷啊？
1: 啊，
0: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
1: 啊。
0: 我想小偷啊，
1: 不是，哎呀，可不能这么以貌取人，那就不抓小偷了。
0: 不抓是不抓
1: 啊，
0: 我演的偷不争气，
1: 怎么的？
0: 我吓他，
1: 吓他，
0: 我唱歌，
1: 唱歌怎么的？
0: 我的一来敌吓他
1: 啊，
0: 二来敌想跟他小姐
1: 啊，
0: 三来跟自个壮胆，
1: 怎么唱的？
0: 他刚把手一伸起过来
1: 啊，
0: 我就开唱，
1: 唱，
0: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
1: 小姐，
0: 飞进了你的窗口。听到我的歌声，给他小姐回头瞪瞪我一眼，
1: 误解你了。
0: 哎，给他小偷的手唰收回来了，
1: 吓回去了。
0: 我一看，给他小姐盖里长的美人痣。
1: 哦，你看人这儿长一颗美人痣，
0: 长得漂亮呢，
1: 看着可倒清楚。
0: 刚把脑壳跳几个坑
1: 啊，
0: 小偷唰递个只手伸过来了。
1: 那贼心不死吗？
0: 我一看，该匪腾手唱法是不行的。
1: 那怎么办呢？
0: 每声唱法吓他，
1: 每声唱法吓唬吓唬，
0: 吓他都砸死的
1: 啊！
0: 我先偷，
1: 他想偷，
0: 我先偷。
1: 小姐，你
0: 偷
1: 怎么回事？
0: 我要看一看，叫他心，他心上一火花。
1: 吓得这模样，
0: 只想偷。哦，这小看要看一看，它就好像漂亮了一幅画的人呢。
1: 这不是有点像胆小鬼走夜路唱夜歌子？这是
0: 听到我的鼓声
1: 啊！
0: 小姐肥都有瞪瞪我一眼，
1: 又瞪你一眼，
0: 跟他小偷的手差又收回来了，
1: 吓回去了。
0: 哎，我刚一看，跟他小姐鼓里站的没人子。
1: 你没事，你看人美人痣干什么？老师
0: 长得漂亮的
1: 啊，长得好就是。
0: 刚把脑壳跳几个坑
1: 啊，
0: 给他小偷唰唰唰，三个手一搂直奔他的皮包。
1: 这回是非偷不可了。
0: 我是哥，
1: 怎么办？
0: 再唱着歌，
1: 吓唬吓唬他。
0: 伸出你的手，伸出你的手，愿我们做我朋友，做我朋友。听到我的歌声，跟他小姐回头对着我盈盈一笑。
1: 啊，这回笑了。
0: 跟他小偷三只手唰唰唰，好收费了。
1: 这回也起作用了。
0: 我刚好彻底看清楚了。
1: 怎么的？
0: 跟他小姐站一立的美人痣。啊，赶紧打
1: 开！别说了，那叫麻子。不然美人痣一开始就看两颗呢。
0: 你我看跟他小姐站的是丑的样子
1: 啊，
0: 但是对我干的一句话那个轻点的那个。
1: 说话甜美，呸。超神，嗨，骂上了，你看看，误解你了。
0: 该说车到站的
1: 啊，
0: 小姐下车就走
1: 啊，
0: 我跟着下车就跑了个。
1: 你追小姐啊？
0: 我
1: 那你急得回家？
0: 要不是的。
1: 那你跑什么呢？
0: 我不能不跑啊。
1: 怎么的？
0: 贼骨头都追我了。
1: 不这个。

0: 哎呦，他要报复你。
1: 我跑得快，他跑得快啊！我跑得慢，他也跑得慢。我一鼓起来，他也鼓起来。
0: 你们俩是猫捉老鼠，是老鼠捉猫呢。
1: 我跑起跑起，我跑明白的。
0: 怎么的？
1: 我跑么子了？啊？我又不是贼啊！我哥跑个么子了？
0: 就是嘛，你看
1: 跑道的嘛。啊！真的是有为了，不跑道，
0: 不跑了，
1: 再不跑道。
0: 就是，
1: 我也跑不等的了，哥。
0: 你跑的也够远的，
1: 我再不能跟他拼命了。
0: 邪不压正，
1: 我找的是军王的地方啊！头面一个急刹车，
0: 怎么的？
1: 对着他就大笨战吃，带。哎，我过来啊！
0: 哎，拜！你这不像大鹏展翅，
1: 为什么呢？
0: 像眼镜蛇出洞。
1: 不是这，你不晓得？哎，这是我爱人告诉我的啊。我叫做女子附身十八方。
0: 你这时候管什么用？用这个？
1: 一看我该驾驶啊！小偷对着我双手一抱拳，
0: 怎么了？
1: 感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0: 他怎么还感谢你呢？
1: 刚才我三次准备下手，嗯，那人孤山底见的我。第一次呢往恩城那里来啊，我也行动高手呢，我从贼窝里来
0: 啊，从贼窝里来啊。
1: 第二次呢让我偷偷看一看他，
0: 怎么的？
1: 我回头一看，呀哎，我旁边找到金吊子了。
0: 你这事儿做的，
1: 正当我紧张害怕的时候啊，那一孤山提醒我，让我伸出我的手啊，那伸出你的手，
0: 怎么的？
1: 我们两个做个朋友。
0: 把你也当成小偷了，
1: 真是我明白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两棍偷啊，比一棍偷安静的多。不是，
0: 他悟这道理呢？你
1: 最可恨的就是刚才的小鸡了。
0: 怎么了？
1: 长得丑死的。
0: 你甭管长得什么模样，
1: 一脸的麻子。
0: 这你甭管
1: 啊，干净话干那说话是、哦、啊，西夏的。
0: 你偷人家的钱包不西夏的？
1: 真是我们两个掐在一起。
0: 怎么的？
1: 聚在一起，又不得下，又紧单头。
0: 要跟你结成团伙了。
1: 那我要跟着我回去的，我是个。
0: 那你就带他回去吧。
1: 我带他回去啊啊！他白天玩的头，晚上过到我屋里睡觉，我不是无章法。
0: 那你就别带他回家，
1: 不带他回去啊！你晓得人生地不熟，口袋里毛钱不有，是了这个偷去的。
0: 那你就又带他回去吧。
1: 我带他回去啊！你晓得个小偷偷惯了的手不泄气啊啊！到我屋里之后，今天偷着冰箱，嗯，明天偷着彩电，后天偷我的档口。
0: 等会儿，这叫引狼入室。
1: 我先有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把这贼呀 啊带到我嫂嫂里去。
0: 带你叔叔那去。
1: 我嫂嫂是用个人。
0: 哦，你叔叔是小偷啊？
1: 你嫂嫂是强盗嘞？
0: 不是，你怎么说你叔叔喜欢小偷呢？
1: 我来的嫂嫂。
0: 哪个叔叔啊？
1: 警察嫂嫂。嘿嘿，
0: 带到警察那儿去了。
1: 我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了。
0: 好，
1: 赶紧当即就制服了刚才小偷。
0: 你今天立了两大功，一是舍己救人，二是抓住了小偷。
1: 最后他们我要以摩托车送我回去。
0: 当然了，你太辛苦了。
1: 我赶紧赶紧等着吧。千万莫送我，我自个走去回去。
0: 一定得要送你。
1: 不不，那导演莫送我了。
0: 你是英雄。
1: 导演莫送我。
0: 你太辛苦了。
1: 不，那千万不要送我了。
0: 一定送你。
1: 不，我自个走去回去。
0: 你怎么这么客气呢？
1: 我绝对不是客气啊。那现在是警察啊，全身个制服坐到摩托车上头，我全身干衣服坐到了他挂斗里头。
0: 怎么了？
1: 那一老把警灯一开，我晓得的嘞，那是送我回去。
0: 对啊，
1: 不晓得的还以为那又抓到小偷儿了呢。
2: 妈，
3: 哎，
2: 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3: 好，真的好。就是有点奶。哟呵，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2: 这是四大天王。
3: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这事咋还改半截了？
2: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啊，可不是您起的叫法。
3: 那说的谁呀？
2: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3: 追星族啊，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
2: 那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3: 那是啥族？
2: 它就是你唱歌的那种族。
3: 是。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2: 妈，

0: 壮族，
1: 他是追星族。
0: 啥时候改的名？
1: 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
0: 我还是壮族不是？
1: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0: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爱人。
2: 奶奶看你来了，哇，光光，
0: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叫奶奶，
2: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0: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主，说话都串味儿了。
2: 哼，饿了吧？奶奶给做饭吃去。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0: 他说啥？
1: 他说他渴了。
0: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2: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0: 喝啥水？
2: 喝冰水。
1: 我好好说话。
2: 喝凉白开。
0: 你得小点声，
1: 我会让你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3: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1: 那就是坐下病了。
0: 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了？快扶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2: 别动！
0: 咋了？
1: 这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2: 您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呢？
1: 珍贵，你把它挂在墙上供起来。
2: 好呀。
0: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2: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0: 不知道。
2: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等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原来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滋味吗？
0: 没尝过。
2: 车都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等着鲜花呼喊着上天来到了车的时候，就听见车门唰的一下
0: 拧住了，
2: 开出去了。可是那车里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1: 你这真是个神经病的人！
0: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都找你爷爷去。
2: 找爷爷？
0: 你迷爷爷摔跤呢，整天就鼓捣你。
3: 真是丢人呐！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你的历史啥了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
1: 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0: 要不那就是他哥哥。
2: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1: 哎呦，这是
0: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教他，你转啥圈呀？
3: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团队出海作战，在台湾。
2: 对呀，他文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大赞美不要问我什么？
1: 别唱啊！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的为什么？啊！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2: 我当然了解，我当然了解，我全了解，我还看档案呢。
0: 哎呀，这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着呢，咋跑他这来了？
1: 怎么有？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2: 你讨厌。婆婆。
0: 叫奶奶。
2: 奶奶婆。
0: 这辈儿又上去了。
2: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0: 不知道。
2: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0: 不知道。
2: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

0: 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1: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干啥？
2: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0: 不听你指，
1: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惯着指。这不能指，
0: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1: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0: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1: 你说这人越爱结婚，你急你管
3: 不着。
2: 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0: 你说啥？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亲生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1: 这叫什么？
3: 这
1: 家伙，你这是
3: 还长肉呢啊！
1: 你这这太不像话了！
3: 这你别说，我劝着呢。你爸爸说那话呢，他只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那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0: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3: 听那个评剧华为没？
2: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连我都不爱听，
3: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你算啥专业又？
2: 哎呦，你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3: 哦，就点灯啊，那我也会唱啊。
0: 我呢？你会唱《星星点灯》？哎呀，你又唱，又唱
3: 什
0: 么？正月里正月灯，
2: 妈是《星星点灯》。
3: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
1: 当年是我闹花灯，
3: 有灯没有？
1: 这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0: 儿，不行，
3: 揍你脚吧，他不行了，
2: 这个就怪我。
0: 爹，你过年了？
3: 要干什么？
0: 看电视，看电视。
3: 不行，电视。
0: 哎呀，想看歌星演唱会。
3: 我疯了。
0: 为什么？
3: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0: 我不要看，不要看。
3: 什么？
0: 干什么
3: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妈，你说什么？你让
0: 他妈，
3: 妈，你让
0: 他，我这
3: 干啥？
0: 家
3: 人，我让他撂下来，我这都看着呢。你给他打开，
1: 我不看，
3: 你开开，
1: 我就不看，
3: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棍你在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4: 大娘飞机演唱会的节目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1: 大娘今天下班了。
3: 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
1: 我的天哪！
5: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0: 怎么样？
1: 这歌好啊，
0: 好听啊，
1: 好听。
0: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1: 嗯，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0: 哎，这我是干唱
1: 啊，
0: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1: 是，什么叫湿着唱？
0: 就是加点伴奏啊。
1: 哦，加伴奏。
0: 哎哎，
1: 我给你伴奏
0: 啊，
1: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0: 手风琴不行
1: 啊，
0: 太乱。

0: 伴奏。
1: 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0: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1: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0: 二胡不行，没气氛。
1: 那我给你来一个，
0: 我倒全会。
1: 来什么伴奏合适？
0: 最好来打击乐。
1: 我给你来个鼓，
0: 跟不上啊。
1: 来个锣，
0: 不是味儿啊。
1: 来个镲，
0: 那多累啊。
1: 那就得来个床了。
0: 来床干嘛？
1: 你躺着就不累了。
0: 得像话吗？
1: 那来什么合适啊？
0: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1: 铁桶。
0: 哎，
1: 我再来根扁担。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0: 干嘛？我挑水去。
1: 那你要桶干嘛？
0: 伴奏啊。
1: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0: 哎，过去就有啊。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是，
1: 你也不大呀。
0: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1: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0: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说相声，唱小曲，扭秧歌，霸王鞭，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1: 是
0: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
1: 了。
0: 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1: 要
0: 我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拿过桶来一敲，
1: 咚咚咚，
0: 敲起了桶来，我打起了桶。老汉，我今天唱一唱人民子弟兵，嘚一嘚呀，嘚歪嘚歪呀，唱唱子弟兵。
1: 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一嘚呀，嘚歪嘚歪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支子弟兵，神出鬼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鬼子全吹了灯。
1: 嘿，有点意思啊！
0: 哇，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0: 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0: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1: 号角，
0: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0: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1: 那怎么吹呀？
0: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1: 哦，打呀。
0: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儿来。
1: 哦，
0: 是吧？
1: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0: 集合，
1: 咚咚，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0: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
1: 咚咚。哦，一字一点啊。
0: 对，
1: 开饭喽，
0: 咚咚咚，
1: 鬼子来了，
0: 咚咚咚咚，
1: 马上准备战斗，
0: 咚咚咚咚咚咚，
1: 嘿嘿，真是一字一点啊，
0: 那错不了啊。
1: 哎啊，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0: 这
1: 咚
0: 打呀、啊、完了，
1: 完了。这么多情况，五十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0: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1: 什么意思？
0: 撤。
1: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0: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1: 哦，
0: 懂吗？
1: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又完全能够吃掉它，这怎么打？
0: 得
1: 打，还撤呀、啊、
0: 干嘛撤呀、啊、我们有能力吃掉它，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它。
1: 那怎么还打一

0: 就是了。
1: 嗯，这孔是真不简单的、
0: 啊、哎，
1: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0: 不仅能当号角，
1: 嗯，
0: 他还能够当啊，
1: 当什么呀？
0: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1: 这孔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0: 哎，他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1: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0: 能够打仗啊。
1: 嗯，
0: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1: 嗯，
0: 早已经转移了，
1: 老百姓呢
0: 交给我们自卫队。
1: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0: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1: 哇，这支队伍不小啊。
0: 哎，
1: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0: 400多人。
1: 是全是自卫队员呐，
0: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1: 哇、哦，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0: 老年人有200多人。
1: 嗯、这就去了一半了。
0: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1: 嗯，
0: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1: 多新鲜呢！
0: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1: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0: 有100多是孩子。
1: 那又去一半。
0: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1: 这全是废话。
0: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1: 那还剩100多人了，
0: 还有50多妇女。
1: 又去了一半。
0: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
1: 嗯，
0: 哪个妇女比你？
1: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呢。
0: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
1: 嗯、
0: 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1: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0: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1: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0: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1: 就这么几个人。
0: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1: 都有什么武器？
0: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4个大水桶。
1: 是，一支枪也没有。
0: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1: 怎么呢？
0: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回来呢。
1: 你这不废话吗？
0: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1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1: 下哪儿去？哪儿也不去。
0: 下哪儿去干嘛？
1: 那什么下？
0: 吓唬敌人呢、啊。
1: 那怎么吓唬他呢？
0: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跟机关枪声似的。
1: 嘿，这办法不错呀。
0: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
1: 嗯，
0: 前面几个人扬起土来。
1: 扬土干什么呀？
0: 扬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
1: 嗯、
0: 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1: 哦，
0: 后面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啊。叮当，
1: 还有炮呢？
0: 不是，桶里放一个2踢脚。
1: 嘿，
0: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
1: 嗯
0: 嗯，哎哎，
1: 叫翻译呢。
0: 这是什么部队？报告，八路军的部队。嗯，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明天来的。
1: 嗯，
0: 什么时候到的？大概是后天到的。哭啦，
1: 都吓晕了。
0: 这时候我们要接着喊话，一营攻击敌人左翼，二营攻击敌人右翼，三营包抄敌人后路，其他几个营跟我一起来。哭啦，真假机枪这么一配合、
1: 嗯、
0: 那个小鬼子又害了怕了。
1: 嗯
0: 嗯，翻译翻译，
1: 又叫翻译。
0: 八路军的巴拉巴拉的，什么的干活了？
1: 嗯，
0: 报告，他们要包围我们。嗯，包围我。皇军的永远不会像八路的。嗯，哼哼哼，快快快快快，铁路铁路铁路，我们永远不会像八路的。
1: 嗯，还不上当呢。
0: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
1: 嗯，
0: 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
1: 嗯，
0: 这小子一听就火了。把给喽，嗯，

0: 你们杀了八路军的党，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1: 哇，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0: 快快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次扫荡。
2: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3: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只在树上挂上四个铁桶，哎，那噼啪还响着呢。
1: 那干什么呀？
3: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
0: 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机枪
2: 在哪儿呢？
0: 什么地方？在树上挂着。
1: 机枪挂树上？
0: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不是机枪，你看看他，
1: 好还响呢。
0: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嘿，
3: 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
0: 报告，通通地跑光了。
1: 跑光了？
0: 光了。我们又杀了八路军的蛋。
1: 可不又上当了吗？
0: 快快把水桶地拿下来。
3: 是。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哇，
1: 什么意思？
3: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1: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3: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1: 他们来了吗？
3: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1: 还真早，
3: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1: 怎么呢？
3: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1: 这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3: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
0: 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什么机枪？机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冲！
1: 还冲呢？
3: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0: 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1: 还铁桶呢？
3: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1: 怎么又出来了呢？
3: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大家过年好。大过年的我都不想出来吓唬人呐，可我就待不住。今天呐是个好日子，这不来到年了吗？跟大家呀透露个小秘密，我跟海燕的地下恋情啊已经坚持了6年了。6年，在这6年当中啊，我们之间的情感呢是干净的、清纯的、无邪的，是天真的。这地下恋情呢就在今天，我想把它挪到地上来。大伙听着是不是觉得挺害怕？我把我自个儿也吓一激灵。来之前呢，我在家呀自己背了一下台词儿，向海燕表白的台词儿。这一到门口还有点紧张呢，不行，我再练一下。得一进屋一打嗝让人笑，对不对？啊，我
4: 你干啥？你吓我一跳啊！
3: 你瞅你那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4: 进来吧。
3: 孩子呢？
4: 还没回来呢。
3: 还没回来呢？
4: 啊，
3: 那太好了，抓紧时间。
4: 干啥呀？
3: 向你表白。
4: 那
3: 你要干啥去？
4: 我扭秧歌去。
3: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解散了。
4: 你干啥给解散了？
3: 这不大过年的，让大家都回去好好过个节。再说那帮老头老太太呀，那老头耍单，老太太有耍单的，给他们个表白的机会。哎，我告诉你啊，那老王太太跟老李头他俩好上了，那老张太太呀那都吃醋了，哭的呀假牙都哭掉了。
4: 你坐吧。
3: 我给家安慰他一天呢。
4: 快坐吧。
3: 行了，抓紧时间，我向你来表白。
4: 哎呀，咱俩就别表白了。你说我姑娘还没结婚呢，你知道我知道就得了，表白啥呀？
3: 那得表。
4: 别表。
3: 不行，你跟你说，咱俩把这事先定下来，等孩子结完婚吧，咱俩再结也不迟。你得给我这个机会。
4: 行了，那你表吧。
3: 给我个机会啊。啊。哦，你是我的小苹果。哎呀妈呀，小呀小苹果，心里头暗恋你这么多年，却始终都不敢说。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海燕呐，希望你嫁给我。
4: 啥声啊？
3: 门开了吧？
4: 我姑娘回来了
3: 啊？不能吧，那也太快了，怎么回事？
4: 哎呀妈，你裤子开了。
3: 嗯，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妈，太尴尬了。大过年上人家给表白，裤裆还表开了。哎呀，太搞笑了！行了，不说了，我回家换条裤子去。
4: 换啥换？你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3: 这多不好啊！这大过年还给你找点

0: 活干。哎呦我的天哪，
1: 这算个啥事儿啊？两针的活拿来吧。
0: 关键咱抓紧点时间啊、嗯、哎呀这成啥事儿了。
2: 喂超越，你要来我家呀？还要给我一个惊喜？行，那你来吧。啊，妈呀，我妈这个时间去跳广场舞了。
0: 快看看、啊、是不是丫头回来了。
1: 好像是我姑娘回来了。
2: 来吧，
1: 快走。哎，
0: 快呀、啊、
1: 快点，你快走啊。
0: 我哪走啊？
1: 那有窗户。
0: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啊？
1: 不是，那你咋整啊？你那
0: 我就不行，都怎么都得见一面，见一面吧。
1: 你说你穿成啥样了？咋见呢？哎呀，
0: 可也是哈。
1: 不是，
0: 你这怎么整啊？那我
1: 那你快藏吧。啊、
0: 那我怎么办？哎呀，
1: 快藏！哎呦我的妈！
2: 哎呀，妈，你在家呀？啊，
1: 我不在家，我干啥去？啊。
2: 你今天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过年了，秧歌队也放假了。
2: 那不去不行啊，妈，你自己出去扭一扭吧。
1: 这傻孩子，人都放假了，我自个儿扭啥去？哎，可真是的，你那个学舞蹈去了，咋今儿下课这么早呢？
2: 啊，今天下课早啊。
1: 不是，那下课早不行啊。那啥，那下课早你正好，你去找那小高，你俩处对象去呗。
2: 哎呦妈，我烦他。
1: 你这丫头。哎呀妈！
2: 哎，这谁裤子啊？
1: 行了，你要看着的话，我也不瞒你了，秧歌队你张大爷的裤子。你看他光棍儿，他也不会缝这活啊。我先搭把手，我就寻思不想让你进屋，就怕你看着怪不好意思的。
2: 妈，你也太保守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没事儿，我张大爷要对你好的话，拿他家缝去都行。
1: 傻丫头。说话
2: 呢，注意点。
1: 姑娘，你就听妈话去处对象去呗。那处对象都是相互的，你不能老让人小子来找你了呀。你去找找他去呗。哎
2: 妈，你别跟我说了，我不喜欢他。
1: 你看看，电话来了吧？找你的，快接。
2: 我不接。
1: 哎呀，你不找他，他不找你吗？你快接电话。
2: 哎呦，我不接。
1: 这还成不懂事了。哎，小高啊。啊！哎，我这就过去。哎，
2: 怎么的了吗？
1: 那什么，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
2: 啊，那你赶紧去吧。哎呀，
1: 啊，姑娘啊，快点给妈搭把手。哦，
2: 我不去，我去帮不上什么忙。
1: 那，啊，那行，那什么，你自己在家你小心点啊。嗯。别整啥动静了啊。
2: 妈，你跟谁说话？啊，
1: 我跟你说话呢。
2: 你跟我说话，你喊什么呀？
1: 是吗？我喊了。啊，我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啊，
2: 不急。哎，晚点回来也行啊。又走了。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肯定成，这不过年了吗？我想给我那小芳一个惊喜。
2: 是来了。
0: 但搁家练的挺好，一到这儿啊还有点紧张，我得练练。啊！
2: 哎呀，搁门外喊什么呀？
0: 瞅你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2: 进来。
0: 阿姨出去扭秧歌去了。
2: 去了。
0: 抓紧时间啊！小芳。啊，坐。
2: 干嘛呀？啊，
0: 你是我的小苹果，心里爱你却不敢说。今天鼓起勇气来表白，希望你能嫁给我。
2: 怎么整？
0: 出门开了。
2: 王妈回来了。啊！
0: 你看看。
2: 裤子开。啊！
0: 哎呀妈呀！

0: 你妈头一回听说呀，表白能把裤子给表开大的。
1: 脱了吧，
0: 那可大了啊！我回快点。
1: 不用，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0: 你看一来就给你添活，多不好意思啊！哎呀，太尴尬了，头一回。
2: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1: 我妈回来了。啊？
0: 咋的？
2: 姑娘，你干啥呢？给我开门呢？
1: 哎，妈，你等一下啊。
0: 咋整啊？
1: 你赶快走。
0: 我往哪走啊？
1: 那边有窗户。
0: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啊？
1: 你赶快藏起来啊！
0: 妈，往哪藏啊？妈，往哪藏啊？
1: 快！妈，哎，回来了。
2: 啊，你干啥这么天没给我开门呢？啊？
1: 哎，我大爷好了。
2: 啊，好了。那个没等我到地方，人吃开就去玩就过来了。
1: 是啊。啊，
2: 你这丫头老挡着我干啥呢？快！
1: 没有，滑不吗？
2: 去。姑娘，那个我走这半天，家里没啥事儿吧？
1: 没事。
2: 没有动静？
1: 没有。啊。
2: 姑娘，啊，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娘俩唠点心里话。那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就非得挑三拣四的。你王姨给你介绍的对象那小高多好啊，姓高，高大上，名如其人呐。你说人家长相好，家庭背景好，工作好，那你还挑啥呀？啊？哎呀，
1: 行了妈，我跟他没有共同语言，再有这个人吧，太自以为是，你知道吗？
2: 哎呀，啥叫共同语言呢？你不就喜欢搞文艺吗？人家不也是文艺圈的吗？那还咋的？非得说，哎呀，我崇尚自由恋爱，我都不是说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像猴子似的上蹿下跳的。
1: 妈，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啊？外人听了怎么办？
2: 他不没在这吗？
1: 那你也不能讲上坏话啊。你好，你那天去公园扭秧歌，我都看见那老头了。哎呦我的妈呀，长成那样真没谁了，看不好就能上树那种。
2: 说话你多没礼貌啊，让人听着多不好。你跟妈比啥呀？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伴儿就行。
3: 伯母在家吧？伯母在家吧？
1: 妈，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2: 什么？我让他来的？
3: 我是小高。
2: 那你不是找人不找你吗？
3: 去开门。高大上。
1: 我不去。
2: 开门去，死丫头！
1: 我不去，
2: 一点儿不懂事。哎呦，
3: 伯母。哎。我看门没锁，就贸然进来了。
1: 你也太不见外了，
3: 我相信您会欢迎我。
2: 啊，欢迎欢迎，快进来吧，坐。
3: 那就好。伯母啊，
2: 坐吧。
3: 过年了，我想借助这美好的时刻，向小芳做个表白。呀，
2: 那个孩子啊，表白是两个人的事儿，那你们俩得出去。
3: 不，伯母，我想恳请您给我做个见证。
2: 年轻人是我能见证明白吗？你
1: 行了，你要表就表吧，表完他就走了。
3: 方，你是我的小苹果。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我都不嫌多。今天我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你说：“方，嫁给我！”
1: 停停。
3: 那，老母，
2: 不，这个孩子你拿着吧。这个动作就别做了，现在裤子质量可不好了。
1: 是，线也不够。
3: 对这个动作这么敏感吗？
2: 是。
3: 那就免了吧。伯母。啊，你家床在动
1: 啊？没有啊，
2: 那个是我碰的。我刚才过去拦你的时候，我一着急我就碰床了。
1: 是我动的吗？
3: 不对，
2: 动的，
1: 我动的，
3: 肯定在动。
2: 没有，这不他这你看。

0: 有贼，没有，我娘俩一直在家里的。有贼也不怕，我看看。哎哎哎！没有。啊？真没有。哎呀，是我太紧张了，恍惚了。哈哈哈哈哈！
1: 小陈。哎，孩子。
0: 那啥，表白也完事儿了，正好你们二人世界，你们俩出去吧。啊，伯母，啊，是这样，这不过年了吗？我父母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想让我请小芳过去吃顿饭。哎呀，
1: 太好了，那什么，那个，这么不懂事儿，人家都来请你了，咋能不去呢？孩子，快走吧。
0: 谢谢伯母。哎，
1: 去吧，去吧，谢谢你爸妈啊。
0: 伯母，那我改日来看您。
1: 哎，好，再见，再见。
0: 走了啊。
1: 哎，再见。
2: 你妈呀，什么人？
1: 没事儿吧？死老头子，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不先磕碜伢呀？妈呀！那什么，你们在屋吧，我们出去。啊！哎，
3: 妈，你没事儿吧？
1: 这孩子，你咋来了呢？
0: 伯母，
1: 这是我就他养那孩儿。
3: 不是，他就是他自由恋爱那个人儿。你放心，阿姨给你做主。
2: 你是我认可的，他要不算数，
1: 小芳，你赶紧去吃饭去，快点的，孩子，你留下我对付你来。
3: 干什么呀？来，
2: 走了。哎，慢点，伯母，
3: 你家是啥呀？我掉猴子窝了，我呀！
1: 死老头子，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就忍不住呢？你这你呀，
3: 这谁呀？
2: 我再不出来，我儿媳妇让人领走了。
3: 他谁呀？谁？
2: 他是我爹。
3: 我是他儿子。嗯，
2: 不是，
3: 不是，
2: 不是。 咱俩谁是谁的爹？咱俩你是我的爹。哎，那咋这么巧呢？这么巧，无巧不成书，太巧了。这家伙刚才在床下这一会儿，这把我给憋的。是我们爷俩像猴子。我告诉你，小高，你这个人还很年轻。刚才大爷的人在床下一切一切，我听得很明白。走过半辈子了。 对情感和爱情这东西呀、啊，大爷也有总结。大爷怎么认为呢？我认为爱情这个东西呀、啊，它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你摸不着，你也看不到，你更琢磨不懂。你听明白没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大爷长成这个模样。 你婶儿她喜欢我，没招啊，没招啊，就我儿子长成这样，丫头喜欢他，没招啊，没招啊。你长得大个头，双眼包皮，浓眉大眼，丫头不喜欢你，没招啊。明白没？
3: 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
3: 爱情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看不着，摸不透。方，我就是有一个事情不理解。
2: 你说，
3: 我们俩为什么你不选择我，选择他？
2: 还挺不明白，黏着扯的呢，这孩子呀。嗯。 老儿子用语言跟他表达不明白，用形体告诉他。All
4: right, OK,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Come on.
1: 这孩子还是练这玩意儿。OK,
4: everybody, they go. OK, everybody, music, come on.
2: 看看我儿子那能耐。
3: 喊挺喊的及时，我再喊晚一点就能钻个坑。我告诉你，
1: 这孩子啥时候练的这玩意儿呢？
3: 这我也明白了吧。

0: 杨，你跟谁俩呢？哎呀，不是，杨，你干什么？你什么意思啊？大过年的，咱们跟你说，怎么是那个？
1: 打你干啥呀？
0: 大山呢？
2: 大山。
3: 小峰，我终于明白了，你不喜欢苹果，喜欢猕猴桃。我去找我的苹果。
0: 哎呀妈呀，这孩子受这样的刺激？
4: 没招啊！
5: 我今儿说这段笑话啊，这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清朝啊，甭管什么年间了，在这个玉田县呢，新上任一个知县。这个知县没到任的时候，在这个县衙门里头，三班衙役就有的人员，大家都提心吊胆。为什么呀？那个社会一说新来个官儿，得他要带他三亲六故亲戚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赶着知县到了，三班衙役县衙门人这么一瞧，大伙儿高兴了，一看这知县没带别人，就带着官眷，官眷也没有外人，就是这个太太，还带着两个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哎，人很简单，大伙儿一瞧，行，没带人，咱们还能在衙门里做事，大伙儿高兴，上来呢就给这个知县磕头，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大伙儿磕完头都起来了，知县说：“好好，每人赏你们1两银子。”这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这干嘛呢？请安呢。知县就问：“咱们这儿地面怎么样啊？”“地面还很平静。”知县一听高兴：“哦，地面平静，那好了，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了。”“什么叫要案呢？”“这个新官到任呢，那当然得来个下马威，要几件几件案子，你们得给我办来，我得呀抖抖我的威风。”这个知县他一听呢，地面平静，那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子了。哎，这么着吧，你们呀，限你们3天限，给我找3个人来。这3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来。限3天限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三班衙役下来了，二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办案了，找这么3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3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走走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3天限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里头，这说走走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二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4排上搬了2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二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了第3排呀、啊、坐着一个人。他这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打外头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着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爸爸爸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里着火了。”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二位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的，小孩子跟他说话没看这孩子，还看在台上。嗯。

0: 着火了。大不大呀？大极了。啊，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那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啊，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旁边坐着一个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可气了。哎，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着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洗完的就乱了，二位头在这儿给聊聊吧。二位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啊，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了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
1: 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
0: 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啊。
1: 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
0: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1: 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是这么慢性子嘛。
0: 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可行，一找找着俩，走回衙门。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俩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那儿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了，还说二位头在这儿呢，大伙儿给聊聊聊聊聊聊。二位头一听，赶紧过来了，到这儿一瞧，这张桌啊，对面坐着一个人。这和俩人对脸坐着，这边坐着这个人呢，就这样看着这桌子，桌子上好些个芝麻，旁边呢有俩人，一个呀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二位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感情这人呢来了半天了，在这喝茶，过来一个端着屉卖包子的，这个人就说，包子热吗？热的，来两碟，来两碟，摆在这儿了。哈，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拿钱啊，去吧。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儿，拿这小拇哥的指甲盖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儿。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搁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码在碟儿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碟儿里头了。合着一碟四包子呢，他是吃俩馅儿，一碟吃俩馅儿，吃完了搁在这儿，等这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气儿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看人做买卖，这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那拿走吧。买包子一听啊，都凉了，你回头新头来，我再给您换。哎，这回去带溜了去，端着走了，到笼屉那儿一掀锅，往里搁呀，打碟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帖了，这甭卖了，搁这儿吧。啊，这也没馅儿了，一看好色没馅儿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呀，可就留他的神了。哎，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做买卖向着做小买卖的，哎，卖烧饼的别上。

0: 人那儿卖墙，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吃，你要去了就倒霉了，吃你半了烧饼回他不要，没听说烧饼他吃半了啊，咬一口他也得给钱。这个外号叫王二愣子，挺愣，吃我一芝麻我都得要钱，你甭管了。烧饼烧饼烧饼，诚心到他眼前吃烧饼。这家伙呢，
1: 啊，吃，来两碟儿，搁在这儿了。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一会儿干嘛？
0: 你吃你的吧，就在这儿待着。啊，他就站在那儿了。像这个人，卖烧饼在这儿站着看着你呢，你就别来这套了。他也真有主意，拿起一烧饼来，这么一颠，俩纸钱一个，多大分量？二两。这上面有二两，这不是胡闹吗？往桌子上一扔，这一摔掉好些芝麻，又拿起一个来，这上面有二两，哎呀，这更小了，这上面有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事吗？他俩烧饼往一块儿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磕了这么一桌子芝麻，没不够分量，拿走吧。啊，拿走？我拿哪儿去？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给钱？我没吃，没吃。干嘛？我走了，你好吃芝麻？哪儿那是啊？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这么嚷嚷起来了，二位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说你这人你可太这么样做事太不对了啊！怎么了？吃人包子馅，临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你这我跟你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没带钱，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呀。没带钱别吃啊，把这馅儿都抠着吃了。乐什么呀你还？嗯，你这不是讨便宜吗？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啊，爱小便宜，锁上他，把这也锁上了。走走走走，嘿，这回可好啊，仨人全了，拉回去了。知县升堂，啊，嘿。哎，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吓坏了。嗯，老爷，我们认打怎么办呢？认打呀，每人打80大板。哎呦，那怎么办呢？您摁点，我们要认罚呢。认罚？认罚？你们现在哪儿做事呢？我们没做事。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啊？我们没做事呢。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2两银子，管吃管喝，认打认罚，快说。老爷，您恩典，我们认罚了。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因为你是急性子，你跟着我呢，咱不耽误公事。你不是慢性子吗？好办，我家里有俩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你给我看着这俩少爷，看孩子。你是慢性人吗？孩子怎么磨你也不着急，明白吗？你爱小便宜啊，吃芝麻抠包子馅。好了，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知县想得挺好啊，想不到当天儿就用上了。怎么用上了？当天啊，外省来了一个大官，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轿，你备一匹马头来当银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是，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轿子备好了，知县也换好了官衣，上了轿，

0: 知县一看，瞧我真会用人啊，这急性子多好，不耽误事啊。一出城糟了，有护城河呀。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上头插住车了，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土车呀、驴呀、马呀、轿啊，太多，插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嘿，啊，早知道咱们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多，这得等多大时间呢？这一说这个，急性子，一雷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就把这个裤腿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去，请太爷下轿。
1: 知县不知道什么事，干嘛？
0: 您看看，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您快来吧，预备好了。知县就下了轿了，急性子这么一蹲，来吧您。好，大人高升，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这就下河，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趟下去了。嘿，知县一瞧，呵，这急性子啊，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呀、啊、把靴子湿了。哎，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浇完过汤，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声，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声，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你买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了。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扶着都没关系。哗啦哗啦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两袋钱啊、哦，谢谢老爷。懂，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我你怎么回事啊？你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呀、啊？走吧，回去换去吧。啊，好，您来，我背着您，背什么呀、啊？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一块汤回来了。到了县衙门里头，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慢性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嘿，慢性干嘛呢？翻翻眼皮，想事呢。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
2: 您问哪个呀？
0: 大少爷。
2: 大少爷上学了。
0: 二少爷呢？
2: 二少爷掉井里头了。
0: 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
2: 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
0: 哈，你这可真蛮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呢，太耽误事了。来呀，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掌柜的，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4尺8的，4尺8的是4两银子，3尺6的呢是这个3两5，有这个2尺4的是3两。那就不对了，4尺8的4两，2尺4应当2两，怎么卖3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这是4尺8的吧，这3尺6，这4尺8太

0: 24的太小了，这36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3两行吗？
1: 不行不行，您这是3两5，
0: 3两5呢？3两5太多了，给3两2，3两3。
1: 人说我们不打价，官他不打价，
0: 不打价，你先这别着急呀、啊。好，3两5，给您5两银子，
1: 找钱，5两银票递给掌柜的。
0: 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就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36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一盖，往嘎吱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啊？自己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3两5，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得，就是他。嗨，废物。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你看啊，老爷。大，嘿，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闲了治忙了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2: 谢谢，看见没有？东方美旗袍店，就是我东方冰龙开的旗袍店。以后啊，美女们，你们谁要想穿旗袍，随时找我，我给你们打8折。好啊，好嘞，媳妇儿，我回来了，媳妇儿，
3: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哎呀，你这干啥呢？啊，我做的旗袍穿在别人身上，怎么都倾国倾城的呢？穿你身上怎么倾家荡产的呢？
2: 说啥呢？啊，
1: 我这没做完呢，你怎么穿上了？开叉开到嘎鸡窝了都。
2: 我不寻思给你穿上打打广告，怕你卖不出去吗？
1: 你这是怕我卖不出去吗？你这是怕我卖出去啊？
2: 咋的？我穿不好看啊？
1: 你哪是不好看呢？我是不敢看呢。
0: 把眼睛给我睁开。
1: 不睁。
0: 睁开。
3: 画个灯笼还挺喜庆。
1: 睁开了。哎呀，我睁着呢，这眼睛小。
0: 谁呀？
3: 我。
0: 回头。
3: 佳佳。
0: 哎。哎呦。大外甥来了啊！
3: 舅妈，过年好！哎，
0: 乖。
1: 佳佳，干啥呀？
3: 红包拿来。
1: 行啊，你也是真够好意思的啊！每年都空着手来拜年，伸手就要红包啊！你这是没脸没皮的呀你、啊！
2: 你说啥呢？啊？
0: 你老舅说的对。
1: 我跟你说啊，佳佳啊，你哪怕手里边拎一点东西来，你老舅都有个理由能给你个大红包。
3: 大红包？
1: 对呀。
3: 明白了。
2: 干啥去？
1: 不知道啊。
0: 来来来，进来。
3: 舅妈，过年好，礼物落门口了，大红包。
1: 来，你给我让开！来，啊，来，你给我让开！
3: 那你干啥去？
1: 佳佳呀，佳佳啊，你可真行啊你！
3: 老舅，我寻思大红包，
1: 我家灯笼刚被人偷了，你就给我送个新的，听懂事啊你？

0: 这个大红包来。哎，谢谢老舅。
1: 哎，佳佳，哎，干嘛来了？哎呀，
2: 啊，就说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
1: 啥事儿啊？
2: 就那事儿你忘了？哦，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想起来了。哎，我跟
0: 你说，你俩干啥呢？
1: 冰龙啊，你要没什么事儿，你上个厕所去吧。
0: 上厕所干啥？我现在也不想上啊。
1: 我让你上你就上。
0: 你让我上，我没有，我怎么上啊？
1: 没问你有没有，我就让你上。哎，
0: 别！哎呀，那这来了来，哎呀，不行，一来还憋不住了，哎呀！
2: 舅妈，你真有力度。哎，
1: 是不是就是给你舅推广旗袍那事儿，咋样了？
2: 放心吧，舅妈，合伙人我都找好了。啊、我那个合伙人说了，只要我老舅允许批量生产，马上把我老舅的旗袍推向世界。
1: 关键你老舅是个老顽固，他就怕你批量生产，那个质量跟不上砸他牌子，我就怕他不同意。
2: 人家说了，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再批量生产，然后推向世界。
1: 是，我不怕他到底不同意呢吗？怎么办？
2: 舅妈，你看，这是啥？
1: 啥呀？
2: 授权书啊！一会儿我老舅啊，只要在这个授权书上签上他的名字，不管我老舅同不同意，他都得同意。
1: 是吗？
2: 对呀、
1: 啊。那我听你的啊。
2: 对。
1: 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好吧？
2: 行，舅妈啊，那个我都想好办法让我老舅在这方面签字了。嗯嗯。你就把我老舅叫出来就行。
1: 叫出来哈、啊。
2: 对。
1: 啊，冰龙啊，出来。
0: 干啥？上厕所上呢？
1: 别上了，出来。
0: 没完事儿呢。
1: 出来。哎呀，
0: 正好完事儿了，你看看，多巧。
1: 可以，佳佳找你聊点事儿啊，我给你弄个水果去啊。
2: 行，谢谢舅妈。
1: 你俩聊。
0: 啥事儿啊？
2: 没事儿，我寻思大过年的过来夸夸你。
0: 啊，那行，那你夸吧。
2: 哎呀，老舅，你说哈，全天下做旗袍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只有你做的旗袍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完美呢？
0: 这你是有所不知啊。嗯。你老舅的东方家族之所以能够在旗袍界立于不败之地，那是因为我们东方家族有一本带花的宝典。
2: 东方家族带花的宝典。
0: 对呀、啊，
2: 老舅，你练了？
0: 我练了。不练，你老舅的针法能这么炉火纯青吗？是不是？
2: 哎呀，那老舅，我不应该叫你老舅啊。
0: 怎么的呢？
2: 我应该叫你舅妈呀。
0: 什么玩意儿，舅妈？我练的是绣花宝典，不是葵花宝典。我不是东方不败啊！
2: 吓死我了，还没练葵花了呢。
0: 我们绣花宝典讲究的是针线人三项合一，再加上我独特的个人魅力，才能确保我们东方家族在旗袍界立于不败之地。
2: 哎，反正老舅，不管你败不败，反正我就是发自内心的特别崇拜你啊！你给我签个名呗，在这儿。
0: 咋的？你崇拜我呀？
2: 对啊，特别崇拜。
0: 那这样，你要是崇拜我呢，我就别给你签名了。嗯，我给你绣一个名吧。啊，你老舅是裁缝，你老舅绣的名字肯定值钱。我又不是写书法的，是不是？
2: 老舅，别的，你签我的，你签上更值钱。
0: 谁说的？我绣才值钱呢。
2: 你签上值钱。
0: 绣一个。哎呀，
2: 不用不用绣，
0: 拿来我给你绣。
2: 不是，
0: 你就签，我就用布上给你。谁呀、
2: 啊？快递。
0: 你咋知道呢？
2: 我猜的，进来进来进来，
3: 我是快递。
2: 老舅，你看是快递吧？啊，
0: 快递快递，
2: 准备的怎么样了？哎呀，
3: 你就放心吧。你看表面上是快递单，里边有一张复印纸，只要他一签字，后边那个合同就生效了。哎
2: 呦，老胡，你太聪明了。
0: 快递是吧？啊，
3: 您的快递，
0: 来来来，我签，
3: 请签收。
0: 嗯，好嘞。哎，哎。我快递呢？啊？我快递？
3: 这个不就是快递吗？
0: 这快递单子，快递呢？
2: 对呀、啊，你快递，你快点，你没准备快递吗？
3: 你就让我装快递员，偏你老舅签字，你也没说还得准备真的快递呀、
2: 啊？你不准备真的快递，谁签收啊？哎呀，
3: 他签收不就完了？我管他快不快递呢？
2: 不是，想办法
0: 你。你俩干啥呢？在这儿啊？
2: 那个，老舅没事儿，那个他好像是把快递落门口了吧？啊？快递是不是落门口了？
3: 啊，对，那个我落门口了，
2: 这落门口的，这年底呀，

0: 绑得再紧一点，别让人偷走了。
1: 对，你是得绑紧一点。嗯，大过年的偷灯笼多缺德啊，特别没素质，特别没道德，全家人都是坏人，出门让汽车动。
0: 老舅，那个你别说了，大过年的挺血腥的，说点吉利的啊，
1: 是吧？那我挂上吧。
0: 你外面挺冷的，进屋。
1: 行，好嘞。
0: 我的妈！我说老舅也太吓人了，不是，你快点找点别的东西，还没有啥当快递的。
2: 啥也没有啊。
0: 你身上有啥？
2: 我身上，我兜里我啥都没有。
0: 快找，
2: 他兜里丢200块钱，
0: 这也行。哎，哎呀呀，老舅啊，200块钱，你的快递。
1: 快递还能快递钱呢？
0: 就是可能是你莫名的崇拜者给你的压岁钱。哦，
1: 行行行，那我签。
0: 对，签吧。
3: 那个等一等。啊，
1: 怎么了
3: 先生？嗯，我们这里是货到付款。
1: 正常。多少钱？
3: 快递费300。
0: 你还想赚100呀？
2: 你刚才还赚我200呢。
1: 不是，我算了一下啊，快递费300，我好像不太合适。这样，这200块钱给你，单子也给你，
0: 老舅，
1: 笔也给你。
0: 不是老舅，
1: 快递啊，我不要了。
3: 那正好，那我就还给寄件人了。
1: 行，可以。
3: 这是他不签收，跟我没关系。再见。
0: 不是老胡，你站着。你给我，给我。那个老舅 啊，这是你的崇拜者的压岁钱，是一份心意，你不能拒绝呀。来，你收下吧，然后你的快递费我来给。老胡啊，你看啊，这是300块钱。
2: 不是老胡，你
0: 猪一样的队友。那个啊，老舅啊，
1: 怎么了？你
0: 签吧。
1: 签啥呀？
0: 这快递呀，签收。
1: 人都走了，我还签什么呀？
0: 不，你收快递必须得签收啊。
1: 谁说的？哪儿他妈必须得签收？
0: 这是规矩。
1: 我撕了他还必须呢，是不是？
0: 不，老舅，
1: 这有什么的？
0: 你撕他干啥呀？
1: 那撕了吗？人走了不就撕了吗？没有用了。
0: 你这老头，舅妈。哎，哎，出来。
4: 咋了？
0: 哎，你过来，过来。
4: 签了没有？
0: 没签，看看，还给撕了呢。
4: 哎呀，冰龙啊，你说你不签就不签吧，怎么还把人授权书给撕了呢？
1: 什么书？
4: 授权书啊。哎
0: 呦我天！
1: 来，过来。哎呀，这我就知道佳佳你这大过年了没憋好肠子过来，说吧，什么事儿？
0: 就拿你这张嘴呀、啊。哎。行啊。老舅，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找到了一位合伙人，要把你的旗袍批量生产，然后推向世界。你现在只需在这上面签个名字就可以了。
1: 批量生产啊？啊。我这个旗袍呢，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我的情感。哎，你说这种情感怎么批量生产？
0: 哎呀，人家说了，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批量生产，然后推向世界。
1: 佳佳，你这样。你从外边把门给我带上，回家吧。啊，
0: 不是老舅，你帮我签个字，签个名就行了。哎呀，然后我来说，老舅，我求你了，你该做你生意，做你生意，我不影响你。老舅，当外甥也没求过你，你就帮我最后一根忙，行不行？我的牛都吹出去了，我收不回来了。
4: 谁呀？我开门去啊。
0: 老舅，哎，就仨字。
4: 您是？
5: 您好，这是。东方师傅家吗？
4: 是。哎，冰龙，有人找你。哎，
1: 哟，这不是宋女士吗？
5: 东方师傅，过年好啊！哎呦，
1: 过年好！
0: 不是，你俩认识啊？这个就是我那个合伙人。
1: 哟，宋女士。哎，您跟他合伙啊？嗨，宋女士是我多年的老顾客了，穿了我很多旗袍啊。那你来干嘛呀？
5: 这不嘛。我一个人呢，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一直穿着你给我设计的旗袍，倍感骄傲。我就琢磨着，什么时候能回国，找您一块儿合作呢？
1: 哦，那你们打算怎么跟我合作呢？
5: 我跟佳佳呀，打算办一个工厂。
0: 对。
5: 不光办一个工厂，还要办一个

0: 学校，打算把您的这身手艺传承下去，交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请您出山来当老师的，我们一起努力啊，带着年轻人共同进步，把中国旗袍发扬光大。
1: 对对对对对，跟我说刚才那个意思，差不了多少。
2: 我觉得特别好，斌龙啊，这事儿我觉得挺好，我支持。
3: 我也正愁啊，我这门手艺啊，别失传了，
1: 对不对？
3: 办个学校好，让更多人掌握这门手艺，我同意。
1: 老兄，你同意了啊？真的？
3: 当然啊。
1: 老兄，我跟你说啊，你做的不仅仅是旗袍，更是一门艺术。老兄，我们用您的旗袍特意做了一场旗袍秀，让我们的东方之美震撼世界。
3: 好。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智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自打和老蔫儿啊在春节晚会上相了亲，商量妥妥的，回家就准备结婚。哪曾想啊，孩子调动工作，加上我那段心不顺，把我呀就先接到了深圳。前几天给老蔫儿发封电报，让他速来深圳完婚。
4: 接到马丫一封电报，让我速来深圳报道，说是上这儿完婚。万万没想到，这50出头，60没到，还要重新做把花轿。这轿，看见没？电报加急的，娶老蔫儿速来深圳完婚。你多能拽，还完婚！一接电报把我吓一跳，我寻完婚是拉倒的意思。后来人家别人告诉我说，完婚也叫结婚，结婚也是完婚，统称叫办事儿。
3: 这趟车他没来，
4: 没人来接我呢。我临来是发电报了，告诉明白的嘛，说7月6号7:60到，按号照旧，左手戴手套。没人来还真别乱走，听说不远那边就是港澳，别走过界，还没带护照。早定休息。哎呀，深圳这地方到处都是广告，那灯中间都给你放一个，就让你慢慢消，想歇都歇不着。歇啥呀？徐老娘，深圳也有叫徐老娘的，跟我一个名字。
3: 哎呀，老娘儿，
4: 谁喊我？
3: 老娘儿，
4: 怪事儿，刚上广告就有人迟到。
3: 老娘儿，老娘儿，
4: 什么人？不要乱联系啊，我可是要结婚的人了。
3: 我是马丫丫。
4: 马丫丫，深圳我就认识一个马丫，又多出个丫了。
3: 我是马丫。
4: 马丫，拿什么当凭证？
3: 我收到了你的电报。
4: 什么内容？
3: 7月6号
4: 7:60到，
3: 二号照旧，
4: 左手戴手套，
3: 狗事
4: 马丫。这哪是马丫，电报有人现批。
3: 我是马丫，傻看啥呀，认不出来了。
4: 完了，整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变了。
3: 我变了吗？
4: 变了，全变了。
3: 哪儿变了？
4: 头发也烫乱了，这脸上也出白面了，嘴唇还高红线儿，这眼镜还戴链儿呢，腰上还扎带呢，瞅着个儿挺高的。
3: 是吗？
4: 鞋夹垫儿的。
3: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4: 消毒了咋一股酒精味儿呢？
3: 这是临来打的香水儿。
4: 完了，彻底改洋范儿。
3: 哎，老蔫儿，那我选择在深圳完婚，你好像有啥意见呢？
4: 我有啥意见？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人就是从小听儿女听爹妈的，老了听儿女的，刚要说了算了，这回又得听你的。
3: 是不是头一回走这么远的道啊？
4: 借你光吗？要不能上这好地方来吗？还得办路条。
3: 那叫通行证。
4: 都一个意思，你说上这办这干啥呀？
3: 那这不是特区吗？
4: 这家伙那不太缺，我也没说他是二锅头啊。

0: 当然还变了，我的妈！
1: 我跟你说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听人家说呀，头十年这就是个小渔村。你看这十年之间，它变化有多快呀！
0: 还用十年干啥？这才一年多，不就变了吗？
1: 老蔫儿啊，你要是能来待上一段啊，你也得变。
0: 我变。
1: 哎，老蔫儿啊，你说那怪不？自打我来到这特区呀、啊，我就觉着活的可滋润了。你说这腿脚也不笨了，心也不发闷了，再摸摸这脸皮儿啊。都觉着面嫩了，
0: 这一到深圳了，啥都兴奋了。这么一倒着看我就有点不带劲了。
1: 你让大伙说说，你瞅你这从头到脚都快成阿混了。
0: 是看明白了，这次南下肯定冒进了。
1: 你说你深圳来结婚，你咋不换套衣服呢？
0: 我换衣服干啥呀？我就怕你看不出来我。我先让你寻找一下我从前的影子。破帽啥的，我都戴二十来年了。我寻我上好地方来了，我那怎能把它放家？
1: 你这个样子很不好看喽！
0: 哎呦我的妈！你把舌头伸直再说话。
1: 好，我啥也不说了。
0: 说啥呀？来一年多，舌头还画圈了。
1: 你
0: 怎
1: 么呀？你还没吃饭吧？
0: 也没人安排这事儿啊。
1: 我现在就领你吃早茶去，走。
0: 干啥去？
1: 吃早茶。
0: 我从老家干到深圳，这都四五天没吃一顿饱饭。你使挺大劲，我提了个瘪肚，你给我一早上安排喝茶，我不喝。
1: 你说这人咋啥也不懂哎？好，咱不去，赶快回家，孩子还等着呢。
0: 你别整这事，先别回去，咱们把有关事项来这儿商量好，别回去叽叽咯咯让孩子笑话。你坐着，说明白。
1: 事项啊，
0: 具体的说呢，就是你电报上写呢，说上这来完婚了，究竟啥意思？你还打算结婚不？这是第一。另外呢，说实话，本应该前年春节回去就应该把事儿办了。当时你提出了说心情不好，说什么更年期，说上深圳等一等，说的来玩一玩。从目前这情况，你可能是到期了。抓紧时间办了，行不行？你要如果不办，我也要开缸了。年轻，
1: 咱先不能急着结婚。
0: 不结婚干啥呀？你我来干啥来了？
1: 你人都来了，你还急啥呀？我跟你说呀，到了特区，我得领你到处看看，四处转转。
0: 我不用看，我现在是最关心深圳，因为你上这来了，我天天看电视，知道不？一有这个新闻我就看。电视都说了，深圳是改革的小窗户。
1: 它叫改革窗口。
0: 窗口，对呀、啊，我就怕你站在窗口上时间长受风。哎呀！
1: 我说你急死哪儿去了？我跟你说啊，到了这儿啊，我得领你四处看看。咱先去趟沙头角，再去趟香蜜湖。参观参观锦绣中华，再看看那啃黄牛。
0: 黄牛我就不啃，你还不了解我吗？从小放牛，长大了赶牛车，到老了吃牛肉。再说这次来的目的不是奔牛来的。
1: 我说那叫啃黄牛，不是你吃的那个牛。那人家都说呀，那深圳人就像那开荒的牛。
0: 那是比喻，懂不？你让我看这目的干啥？
1: 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撵撵行事，提高提高档次吗？就你目前这情况，那咱能结婚吗？
0: 那不结婚，你给我打什么电报呢？啊，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去咋的？
1: 老伴儿，你得听我的。
0: 我听你，你就下步怎么打算呢？
1: 我说咋办就咋办。
0: 你说怎么办呢？你干啥给我下上？
1: 咱先去趟国贸大厦，买套西装，再加条领带。
0: 给谁？
1: 不给你换上啊！
0: 就我这造型，穿套西裤加个领带，这谁跟我结婚呢？不坐地淘汰吗你？
1: 你瞅你这个样子，怎么回家见孩子啊？
0: 你瞅瞅，完了，这是我连和孩子还不能见了，完了。他现在看我是穿也不像穿了，戴也不像戴了，不如从前来派了，没有相亲那阵儿可爱了。眼看人家提高了，我变老外了。 这下整不好肯定是挨踹了。
1: 到底去不去？
0: 干啥去啊？
1: 去国贸大厦呀。
0: 上啥大厦？大厦的我不去。你咋逼我换衣服干啥？我这影响深圳市容了咋的？
1: 你说就你这身衣服回家见孩子，你让我这老脸坑到哪儿放嘞？
0: 你孩子早也知道我有这身衣服，你挑这身干啥呀？
1: 我就问你到底去不去。
0: 我
1: 你去还是不去？
0: 你说今天我记得带了一套似的。
1: 那你带了你快换上啊。
0: 你老追啥都追懵了，你说怎么的？反正老这换衣服干啥玩意儿？气人，这啥衣服老跟。这是给他买的，我先穿上试试他，看变没变心。如果不跟我结婚，赶紧回东北。
1: 不是你还能找出来吧？
0: 找出来了，我得找个地方啊。有厕所之类的吗？
1: 看见没？
0: 啊，
1: 那儿洗手间，快去吧。
0: 换个衣服还得洗手，哎呀！
1: 那洗手间就是厕所，
0: 洗手妈一个单位。我洗手去了啊！
1: 呀，你快去吧，快去吧！哎，你瞅瞅这个老蔫儿啊！哎，你说可也不怪他，自打我来到深圳呢，就一直没给他写信。看见没，这从哪下车就跟我憋劲，要不是我的要求有点过分，他这个人呢那一个心眼死犟，哪要不对呀，我还真得赶紧承认，要不耽误俺俩的终身大事儿，在深圳完婚。这个老蔫儿，你瞅瞅换个衣服，你瞅瞅也磨磨唧唧的，你瞅他咋这样呢。

0: 谁说话呢？
1: 差辈儿。大妹子。
0: 啊。
1: 等人呢？
0: 没等谁。
1: 没等谁，白洗手。刚才那老头是你老伴儿？
0: 啥老伴儿啊？是老乡。
1: 嗯，老乡。你俩就没有点旁的意思啥的？
0: 都这么大岁数了，哪那么多想法啊？
1: 拉倒吧，我都在旁边听着呢。老头来找你结婚了，你嫌人穿破烂的，你有点要不干了。我看那人挺好的。
0: 搞啥呀？他这个人啊，你别瞅他捏了吧唧的，那一肚子嘎咕词儿，心眼小的像针鼻儿。
1: 那
0: 要上来驴脾气啊，都能气死人儿。
1: 不打算跟他结婚呢？
0: 啊？你咋老问这事儿呢？
1: 咋的？
0: 你有啥想法啊？
1: 不是我有想法，人家来找你结婚，你不结婚，老头有想法了。
0: 咋的？
1: 告诉你吧，人走了。
0: 什么？他走了？
1: 你还别不信，看着妈包让我拿回来了，人回东北了。
0: 不能走哎！
1: 啊，你说啥玩意儿？
0: 我不能走。
1: 你说那是老九不能走，一个老乡走就走吧。
0: 俺老伴儿。
1: 谁？
0: 俺老伴儿。
1: 刚才你咋不承认呢？
0: 不是没办喜事儿呢吗？
1: 你还打算办吗？
0: 就这三两天的事。
1: 你看你咋不早说这事儿？
0: 老妹儿，你咋这么能说人呢？
2: 这不是让你逼的吗？
0: 你说那你搁哪儿弄了这身衣服呢？
2: 这不给你买的吗？新结婚穿。我一看你这情况，你也不能穿。你老鼻子换衣服，我就换去。
0: 你呀，你说让我说你啥好哎？
2: 啥别说了是吧？到深圳了，咱就得玩点深圳的速度。你没看那媳妇呢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啥事儿都得抓点紧，是不是老伴儿？
0: 不对，这个地方不能叫老伴儿，
2: 叫啥？
0: 应该叫太太呀。
2: 你妈舌头。
0: 叫太太。
1: 不对，你就叫老伴儿多实惠，多难听，还太太呀。
0: 去国贸大厦
2: 还干啥呀？

0: 白，快走。
1: 我这身还不行啊？
0: 哎呀，你别气我了，快走。
1: 妈，啊，这还一个排排呢啊！您白上了一回广告。
2: 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上京赶考去了，哎，到那儿还就中了，不单中了，而并且生来生去啊还入阁拜相。说这不是瞎说吗？哪有这个事啊？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事，现在你不能替人民办事，他人民也不选举你。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明朝的这么一段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啊，甭管你有才没才学，有学问没学问，你有钱没有啊，有钱就能做官，捐个官做。说有势力也能做官，也没钱也没势力啊，碰上了用上这假势力也能做官。什么叫假势力啊？他因为在那个社会啊，那些个做官的人都怀着一肚子鬼胎，都是这个拍上欺下，疑神疑鬼，你害怕我，我害怕你，互相害怕，这里头就有矛盾了。有打这个呢，哎，造成很多可笑的事情。今天我说这段就这么回事。在这个明朝天启年呢，山东临清州有一个大财主张百万，他有个儿子叫张浩古，30来岁了。这家伙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每天呢就是什么提笼架鸟啊，狐朋狗友啊，啊，茶馆啊，酒刺儿啊，吃喝玩乐就这个。那么大伙儿呢见他面都尊敬他，嚯，大少爷，当着面管他叫大少爷，背地里头人都管他叫狗少。有这么一天呢，张浩古啊上街上溜达去了，一看围着一圈子人，一分人群进来是个相面的，这相面正在这儿说着呢，一看哟，认识，这不是张百万家的那狗少吗？有的是钱，这要奉承他两句，起码得弄一两银子，奉承奉承他。一看张浩古假装呢，哎呀，呵，这位老兄，你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呐，可做国家栋梁之才，这要是上京赶考，准能得中。要搁别人啊，明白的给他一嘴巴，我上京赶考，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我考什么，拿什么考啊？可是张浩古啊，他没往那儿想，他想什么呀？那个社会我们家里有的是钱呢，想做个官儿那还不很容易吗？他倒乐了，哦，我要现在上京赶考准能得中吗？我保您中前三名，您要得中之后我喝您的喜酒，好好，给您2两银子。这就给人2两银子，到家里头打点新郎包裹上京赶考，你不想你自个儿怎么去吗？再说这赶考你也得先得乡试啊，山东临清州乡试，乡试完了省试，到这个山东济南府，省试完了才能入都呢，到北京叫会试啊。他这个接着两道手呢，愣上北京，家里有的是钱，多带金子少带银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奔北京了。可是他动身那天就晚了，赶到北京啊，考场最末一天，甭说进考场，到北京的时候他连北京城门也进不来了，半夜了3更天都关城了。嗯，可巧啊，他就撞到西直门来了，半夜3更天，嘿，正赶上西直门呢进水车。明清两代的皇上是这个制度，他在北京坐着他得喝 京西玉泉山的水。他说那地方体沉，半夜了让老百姓往城里头弄水，还得喝当天的。张谷到这儿的时候呢，正赶这水车来，城官老远的，守城官把城门开放，往里进水车。要搁别人呢也不敢，懂啊，张浩谷他也不懂，骑着马就跟着水车后头往里走。城官也不敢问他，打他给皇上家押水车的呢。就这么着他跟着进来了。可是进了城了也不行，他不认识考场在什么地方啊，乱撞，也不是怎么就撞到这个棋盘街了。一看呢，对面来了一群人，头里有两个气色方当，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谁呀？九千岁魏忠贤查街。张浩古骑着这马呢，一看那么多人，一看这灯亮，这马要惊，他一勒丝缰没勒住，得他这马呀整撞了魏忠贤的马。魏忠贤那还了得，那是这个明朝天启皇上的宠信的太监，执掌生杀之权，要搁着每天撞他马了不问，杀先斩后奏，有生杀之权。今儿个呢，今儿没有，怎么魏忠贤呢，一看这是怎么这么跑啊，今儿个他心里高兴，想要问问他什么事情这么忙。这一问行了，嘿，这小子啊，黑更半夜的你创什么丧啊？张浩古也不知道他就是九千岁，在家了说话惯了啊，你管呢，我有急事。哟，猴崽子真横啊，黑更半夜的你有什么急事啊？有什么急事啊？我打山东来上这儿赶考，晚了我就考场进不去了，你说考场进不去，这不把我前三名给耽误了吗？啊，你就准知道你准能中前三名，你就有这个学问，有这个把握。那当然了，没这把握大老远的谁上这儿干什么来呀、啊、呵，那也不行啊，现在考场关门了你也进不去了，那我不会去砸门吗？还没听说上考场砸门去的呢。他这么一说，魏忠贤这么一想，怎么着，他就准知道他能中前三名，准有这么大的学问。不对，这是撞了我的马了，想法要跑，不能让他走。来呀，去把这个人给送进考场，拿我一张名片。魏忠贤那意思，到底看看你有这么大学问没有。可魏忠贤也混蛋呢，你要看他学问你就让他自个儿去得了，他到那儿也中不了啊，他这拿名片送那人考场，他敢不中吗？就给送去了。到里头这么一地骗子，这两位主考官一看，怎么着，九千岁魏忠贤黑更半夜的送来的人，哎呀，俩主考官半夜了都起来了，俩人坐这儿一研究，哎呀，您兄，九千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近派呀、啊、这咱们得收留下呀。这说不行啊，年兄，他咱们这号房都住满了，哎，那也得想办法呀，号房住满了没关系，咱俩凑合凑合，我在你那屋让他在这儿，好，半夜里头大猪烤腾房搬家，把房子给腾了。那么他进来了，这俩主考官这儿又研究上了，年兄，咱们得给他出题呀、啊、这说这怎么出题呀、啊、这玩意儿在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你回答他坐不上来中不了，这不是得罪九千岁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不这儿有卷子吗，干脆我出题，我说你写，他们俩人给办了。一个说一个写，完了，俩人这么一看，写完了一瞧，行，还好，这不是废话吗？自个儿出题自个儿做，那还不好啊？完了，俩人又这么一。

商量。这玩意儿要真给他中个头一名，这可太下不去了。你说要不要怕得罪九千岁，得了，给中个第二名吧。中了个第二名，一字儿没写，来了个第二。中了以后啊，到了三天头上，应当赶考的举子啊去拜师，拜主考，递门生帖，算他的学生了，应当去拜师去。张浩古没去，他倒不是架子大，他不懂啊，没去。没去，这俩主考官又研究上了。年兄，这个张浩古太不近乎人情了。虽然你是打九千岁那儿来的，可是啊，我们这样的关照你，也没出题，没让你作文，就给你中了个第二名。你怎么这么点面子都不懂啊？怎么都不来行拜师礼，不来看看我们？这架子可太大了。那个说，哎，别着急，你想想，咱不是冲着九千岁吗？再说回来了，这是九千岁的近人呢，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们还得让他关照咱们呢，他不是不来看咱们吗？找咱们瞧瞧他去。好，老师拜学生来了。到这会儿了，坐下这么一谈话，哎呀，说那天呐，要不是九千岁拿片子送你啊，这考场你可进不来了。他也不知道哪儿的事，什么九千岁，就含糊着答应着。等这个两个主考官走了，他这么一打听一问，人家才知道，哎呦，九千岁魏忠贤，好家伙，哦，我撞他马，那就是魏忠贤呐。哼，哎，撞他倒好了，要不然没这骗子我还进不了考场了。您就知道他多糊涂了，他还不知道你进考场你怎么中啊，他没往那儿想，就是没这骗子我中不了了，这我得看看九千岁去。有的是钱呢，买了很多的贵重的礼品，就到了这个九千岁魏忠贤的府，往这儿一递，底下人拿到里头，魏忠贤一看，张浩古不认识，就打算不见，可又一瞧这李丹，把他叫进来吧。进来了，进来这么一说话呢，哎呀，千岁，那天要没有您的骗子啊，我还进不去考场了。魏忠贤这才知道，哦，就是你撞我的马了。哎，你怎么样了？托千岁的鸿福，我中了个第二名。哎呀，怨不得那天说话那么大的口气，感情真有这个学问呐。呵，魏忠贤一想，这将来我要面南背北，登基之后他是憋着谋朝篡位呢，我登基之后这路人我有用处啊。款待大摆酒宴，这么一款待，张浩古一个字儿吃，吃饱了喝足了，端茶送客，亲自送到魏王府外。这一下子不要紧，北京城嚷嚷动了，文武百官大小官都嘀咕，为什么这个新科的进士张浩古上他那儿去，他怎么给送出来呀、啊、哎，这说你还不知道呢，我听说了，他进考场的那天呢，还是九千岁拿名片黑镜白夜给送进去的。你甭问了，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近派，这还许是九千岁的长辈呢。嗯，对对对，大伙儿这么一商量，既然是九千岁的长辈，那咱们应当大家联名保荐一下啊，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不还有个关照呢吗？对，大伙儿啊，这个做大官的联名上了一个奏折，保荐新科进士张浩古。奏折上去了，皇上这么一瞧，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干，为什么才中第二名啊？嗯，屈才呀，这个人应该入翰林院呢。好，他入了翰林院了。
到翰林院呢，这些翰林大伙儿就商量了，都知道他是九千岁的人，又是大伙儿联名保荐来的，那个谁不尊敬他，都害怕他，有事情也不让他做，有写的也不让他写，不单不让他写，而且别人写完了还拿着他跟前让他给看看。哎呀，张年兄您看这怎么样，他也不懂，装模作样一看，嗯，行，很好很好，就这一句话他在翰林院愣混了一年多没事，赶到转过年来呀、啊，魏忠贤的生日，翰林院里头呢也就说这档子事情了，啊，九千岁啊，快到生日了，谁说你送什么礼，我这礼单什么什么，我礼单什么什么，哎，咱们得写写呀。张浩古一看，这天呢打四宝斋路过呢，也买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没写的，拿着进翰林院了。大伙儿翰林这么一看，哎呀呵，张年兄，哦，您这是给九千岁送的？是啊，我们看看，哟，您怎么还没写呢？啊，可不是吗？呵，那好极了。哎呀，您来了一年多啊，到翰林院呢，我们都没看见您写过字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得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啊？不，你们写的挺好，还你们来吧。大伙一听，怎么还我们来？赶到晚上呢，下了班之后，张浩古、赵丽头一个走，他走了，这翰林就留在这儿。大伙儿这么一研究，怎么回事啊？其中有聪明的，这家伙别就仗着九千岁魏忠贤的门子，许是没学问，不认识字吧？一个字儿没看他写过呀。咱们写的东西也有时候写错了，让他看，他也没看出来呀。后手咱们发现，咱们看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着好办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商量好了，赶到了第二天，张浩古来了。怎么着，张连兄，沾上沾上您的墨宝？哦，不，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吗？你们来，好，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山。这人写了八句，什么词儿啊？红尘破浪两茫茫，忍如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黄焦土内藏。给来了这么八句，一个死一个亡。张连兄您看这怎么样？张浩古一瞧，他瞧什么呀？嗯，行，很好很好。就这样吧，就这样了。那个写对子的心里有谱了。哦，行嘞。一动脑筋编了一个词儿，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图谋不轨。写了，写完了。张连兄您看这行吗？他还那句，嗯，很好很好，这也很好啊，很好。卷上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而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刚这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得接福寿字儿去，设摆香案挺麻烦呢。嗯，把这茬接过去了。把这茬接过去了，那么这东西可就挂上了。说挂上了没人看出来吗？有人看出来。大官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九千岁吗？看出来可看。

看出来了，文武百官都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呀？他知道魏忠贤这脾气啊。有人一告诉千岁，某人某人可骂您呢。魏忠贤一听，怎么着？敢骂我？杀！先斩后奏，杀了。杀完了，他一想，不对呀、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他告诉我了，他也知道，这我更寒碜了，这也杀，那也完了。谁敢告诉他呀？就这个，在这儿挂了这么一天，哎，没事。又过了几年呢，这个天启皇上死了，崇祯继位。崇祯这么一当机呀、好嘛，打这个魏忠贤家里头抄出来龙衣龙冠，这是一定要是篡位啊，杀魏忠贤，全家该斩，灭门九族。那么就有人大臣跪下了，哎，说启奏我主万岁，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因为啊，在前几年魏忠贤做寿，张浩古给送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那副对子我记得是大骂魏忠贤，那对子的上下联我还记着呢，是这个昔日曹公进酒席，今朝魏王欲受禅，拿他比曹操，说他要篡位了，您琢磨他是他的人吗？皇上一想，哎呀，那不是，不但不是啊，这还是忠臣呢。那好，连升三级，好，一群混蛋。

0: 好，大家好，猴年到了，牛群这儿给大伙拜年喽。这一看呢，这就是当爹当娘的，这给自个儿的孩子找对象呢，是不是啊？哎呦呦呦呦，就现在这公园啊，都让我们这老头老太太给占上了。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天一趟，风雨无阻，我上班的时候都没这么全勤过。这不，这今天我又有为我闺女又收了一沓这个男孩的简历。哼，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哎，是可敬可爱天下父母心。嗯，身高1.8米，好。职务总经理，好。年薪30万，好。年龄62，好大的岁数啊！这太不靠谱了。哎，我刚才拿了一沓子，怎么就剩这么两？掉了。
1: 嗯，哎，爸，
0: 我姑娘回来了啊！
1: 啊，哎，您找什么呢，爸？
0: 就你一个人回来的？
1: 我，
0: 再见。我去年怎么跟你说的
1: 啊？您说了我今年要不带个男朋友回来，不让我进家门。
0: 对喽，再见。
1: 哎，爸，我带来了。
0: 人呢？
1: 买桃去了。他说了今年是猴年，猴爱吃桃，所以买桃去了。
0: 真的？
1: 真的。
0: 进来。
1: 得嘞。嗯，
0: 可不许骗你爸。
1: 没骗您。
0: 他那就说话就该来了，
1: 差不多了，
0: 我换身衣裳去。
1: 哎，爸，不用不用，又不是外人。
0: 不、这是贵客。哦，
2: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QWERTY dial is power off.
1: 关机了！我去，我花那么多钱，费这么多劲租一男朋友，现在关机，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我要是不投诉你们，我就不是条汉子，气死我了！什么情况？
2: 那个叔叔，我就进来了。
1: 我
2: 要莎莎，
1: 小旭，
2: 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不是，我刚回来。
2: 哎呀，哎，那什么，刚才我听门外你说你生气了，你跟谁生气了？
1: 哎，别提了。
2: 我跟你说，就像你们这样的女孩子不能经常生气，皮肤都气坏了。
1: 哎，不是，我说肖旭，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2: 还说我呢，这么多年你不也还那样吗？
1: 哎，不是，你来我家干嘛来了？
2: 啊，哎，莎莎，我跟你说，你还记不记得咱小时候玩过家家？哎呦，前两天我爸我妈还跟我说呢，你呀，小时候就愿意跟莎莎玩过家家。哎，她演爸爸，你演妈妈，然后给我整一堆娃娃，然后就说啊，这些都是我生的，我能生了那么多吗？再说呀，那多累呀。
1: 是，是够累的。
2: 莎莎，你看你这么多年也没回来，然后你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看行吗？
1: 啊，你说吧，说吧，说吧。
2: 你看哈，就从小呢，我们是不是就青梅竹马？
1: 啊，是是是。
2: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两小无猜？
1: 是是是。
2: 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1: 我告诉你啊，别跟我提结婚，谁跟我提结婚，我跟谁急，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2: 你怎么还急了呢？
1: 哎，你拿的什么呀？
2: 桃啊。
1: 桃
2: 啊，
1: 好桃。
2: 那当然是好桃了，刚才我在楼下水果摊把那些桃全买了。
1: 行，就你了。
2: 是什么？就我了。
1: 你别说话啊，就这样了啊。爸。
3: 哎啊，
1: 出来吧，桃来了。
3: 哦，桃来了。哎
2: 呦，叔叔您过年好。嗯
3: 啊，肖旭啊。
2: 啊，对，那什么，叔叔我呀，今天是我爸我妈让我来的，今天不是猴年嘛。
1: 啊，
2: 然后就说给你送点桃，猴都爱吃桃，说您也爱吃桃。那么那句老话说，仙桃贺岁，祝您老岁岁平安。
1: 多好，
3: 回来替我谢谢你爸你妈。
2: 嗯，
3: 也给他们拜个年。
2: 嗯
1: 啊，谢叔叔阿姨啊。嗯，
3: 谢谢你了啊。
1: 怎么了爸？坐去，坐坐坐。
2: 哎，好。
1: 怎么了？
3: 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2: 坐着，坐着。
1: 不是，爸，您不是跟我说了吗？让我今年过年务必带个男朋友回来，不是带回来了吗？
4: 带没让你带他呀，真好。
1: 不是他，您熟啊，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小旭
2: 啊，
1: 咱俩是不是青梅竹马呀？
2: 是啊。
1: 你看吧，我们知根知底的。哎，小旭
2: 啊，
1: 咱俩是不是两小无猜呀？
2: 是啊，是啊。
1: 看你浓我浓的，这多容易啊！
4: 哎，
1: 小旭
2: 啊，
1: 你是不是我男朋友啊？
2: 是吗？
1: 你愿不愿意当我男朋友啊？
2: 哎，我愿意。
1: 哎，
2: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咱俩去领证去，我都愿意。
1: 这么快？
3: 行了，赶紧着啊！
2: 哎，你看你爸都让咱俩走，快走，
3: 赶紧。
2: 哎、
1: 不是，我爸是不是生气了？
2: 不能。
1: 那个，
2: 再说我跟你说，你别过去。你爸这人我特了解，跟我爸一样。你晒他两天他就好了，听我的，跟我走啊。
1: 不对不对，我爸肯定生气了。爸，你听我解释。哎，来人，你开门去。爸，
2: 这么快就让我开家门去。
1: 那就先试试。先试试，您别生气。
5: 你可能是莎莎的老弟吧。
2: 怎么说话呢？我不是莎莎的弟弟。
5: 啊，老妹儿啊。
1: 哎，不是，你不是走了吗？
5: 不是，我这什么不说好给你买桃去了吗？哎呀，你也不知道啊，楼下那水果摊那桃啊、哎、不知道让哪个傻子全给包了
1: 啊。
5: 咱也不知道买那么多要看哪个猴啊。
1: 不是，你听我说啊，现在计划有变，我前兆服，但是你可以走了。走走走。
5: 什么？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看不上我？哎、我跟你说，你放心，迟到一会儿绝对不再耽误工作的。
1: 哎，不是，你可以走了
5: 啊。这是叔叔吧？叔叔你好。 你好，你好，
3: 你好，
5: 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
5: 我刚刚给你买桃去了，今年不是猴年吗？
3: 对，
5: 猴爱吃桃，所以我给你买桃来了啊。啊，那个好的寓意，寓意是仙桃贺岁，祝愿您岁岁平安。哎呦，
3: 谢谢谢谢。那个莎莎，哎，这位是？哎呀，
5: 我忘了介绍自己了啊。我呢叫于洋，是莎莎的男朋友。
2: 哦，谁？
5: 这小耳朵还不好使。我说我是莎莎的男朋友。
2: 哦，那巧了。嗯，我也是。
3: 这不是莎莎？怎么？哎，莎莎，这怎么回事啊？
1: 这是误会啊，爸。爸，您听我给您解释。
5: 不是那个莎莎，你先这样，叔叔你先稍等一下，来，你过来跟我解释。
1: 我马上回来，爸。来来来，你
5: 这不是怎么回事？
2: 叔叔，你可得为我做主啊呀，
5: 叔叔。叔叔，你，哎呦我的妈，你从哪儿找
2: 的？叔叔，哎呀，哎
1: 呀，哎，他就这性格，从小就这样。
5: 我的天哪，这是哪个公司的假娘们？
1: 不是不是。
5: 气死我了！不是，我跟你说，别管他，咱这合同可写的清清楚楚的啊！你看看上面写着呢，是吧？你租我三天，我演你男朋友，除了睡觉接吻啊，其他的我有求必应。
1: 是是是，
5: 把你爸对付过去以后，
1: 对，
5: 你给我加红包。可是要是被你爸揭穿了，你就全额退款。不是，我现在又出了个男朋友，这怎么解释？
1: 不，现在这个是有误会，
5: 误会。
1: 对对对，
5: 你可拉倒吧！你就是叫我过来演你。备胎呢？是不是？
1: 不是备胎，啊，
5: 是不是备胎？这现在出俩人，我是二胎呗。哎呦我去，
1: 不是二胎。
5: 我跟你说，话说回来，二胎也不是不能驾驭啊。但是钱咱是不是得往上涨上那么一涨？
1: 不是，现在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5: 都
1: 变了。
3: 别这个小事儿别给我大声说。莎怎么
5: 不是不是
3: 事啊？哎，
5: 老爷子可着急了，你这加不加？
1: 加！爸，是这样的，那个我跟肖旭啊，从小就过家家，您知道对吧？啊。刚才呀，我俩过家家呢，闹着玩呢。
3: 对，你们刚才是闹着玩啊？
1: 对喽，这个才是我真男朋友。
5: 是不是你好，你好。
3: 是啊。啊。哦，好好好，
1: 莎莎，哎，
2: 你给我过来。
1: 好的，爸，您赶紧了解一下我男朋友，我马上回来。
5: 这误会。
1: 旭啊，
2: 莎莎，哎，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已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都要领证了，你什么意思？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好，我给你解释。小许，咱俩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没错吧？你了解我是什么人对吧？我跟你说，我爸逼得我没招了，每年催我找男朋友，我实在找不着啊，我就租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假的，所以你今天必须帮我把这个谎圆过去，好不好？
2: 他是花钱雇的。
1: 行了，疼。
2: 来，
1: 那个你帮不帮我？
2: 我帮你可以，啊，但是我告诉你，这小子不能太过分，你知道吗？哦，
1: 可以。
2: 说定了。
1: 走啊。耶。谢谢啊。
2: 叔叔。啊。弄错了，您看。我俩呀，刚才过家家呢。啊。人家他呀，才是真的男朋友。
1: 对。啊。他是我真的男朋友，爸。我正式给你介绍一下他。哎，你看我男朋友，哎，长得多帅，帅吗？
2: 帅，
1: 帅吧？多，你看他多俊呢，1.8米的个儿，1.7米的脸。
3: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1: 他脸长。
3: 我长。长好，长好，这以后你们的日子就地久天长。哎呀，
5: 对，你看，叔叔就说的，
1: 对，
3: 来，好了，
5: 叔叔你好，
3: 你好，多大了？
5: 27，
3: 家在哪儿啊？
5: 黑龙江鹤岗的。哦，
3: 平时都喜欢坐什么呀？哎呀，
5: 哪儿都坐，沙发、椅子、床有。
1: 问你是干什么的？
5: 干什么？
3: 啊，孩子，
5: 干什么呢？我呀，就没事儿，就是愿意帮助老年人。啊，他们呢有什么困难呢？我就出现了。
1: 对，
5: 就是随叫随到。
3: 这孩子心眼还不错，
1: 是吧？他
3: 这具体干什么工作？
5: 具体，你猜呢？
3: 老。

0: 就跳两下，他能行，就跳两下。哎，来，
1: 哎呀，广场舞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嗯，叔叔，主要是你得注意这个状态，是不是？啊，这个展现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状态、气势、
2: 状态，
1: 头扬起来，胸挺起来，屁股提起来。啊，这个手像拥抱大自然一下啊，然后那个腿绷直，
0: 一二三走，一二好，跳完了，跳完了，跳的还行了吧？
2: 就他这两下子，反正教老头老太太有富裕，
0: 是吧？哎，
2: 对对对，你这是滑稽跳法，幽默跳法。你回来你到我们这儿来，你问我不说你教啊。你要是能给这个老头老太太要是领舞，我老天，大伙儿肯定那就更来劲儿了，
0: 是吧，爸？嗯，我们俩呀，就是在这个活动中心认识的。
2: 嗯，你个屁啊！
0: 对，
2: 不错。
3: 你说什么不错呀？
2: 挺好的，
3: 他是雇的，
2: 他是雇的，听见了吗？我告诉你。肖旭，你不了解，这孩子特别直，有什么说什么。他说你是雇的，雇的就是英语，就是好的意思。不懂英语。哦，雇的，
3: 雇的，
0: 雇呀，
2: 雇的，
3: 雇的，雇的，
2: 他都说你
3: 不是
2: 你，那你到这儿来，你领舞。
1: 我既然都雇的了，我就那就领舞。我跟你说啊，跳就得跳到月球去。
2: 月
0: 哎，你差不多行
1: 了，那绝对不行，
2: 那个就太难了。
1: 我把叔叔阿姨啊都给他们穿上统一的服装啊，白色的太空服，
0: 好，
1: 戴个大帽子，整上我的小舞步，他们一二三在太空上就跳啊跳啊跳。
0: 你跳下去吧，
4: 跳跳不
0: 是，那个你坐会儿哈。
2: 不是，他的想象是挺丰富的，
0: 是吧？脑洞大开哈。
2: 小伙子
0: 对我好，
2: 你应该姓牛啊啊。你挺能吹牛的，
0: 夸你呢。
2: 幽默啊，幽默。
0: 对对对，
2: 挺好的。哎，这真不错。哎呀，
0: 干嘛爸？你要脱衣服？不是，哎，掏什么啊？
2: 来，过来。
0: 爸，您拿的什么呀？这是？
1: 哎，叔叔，
2: 一到过年呐，这不是都送红包吗？啊，哎，是压岁钱，我这不是压岁钱。哎，十年前，我弄了第一个包。干什么的呢？你回到家，你一年才回来一次啊，我准备送给我的姑爷的，结果你一个人回来的。那好，第二年我就弄第二个红包，第三年再弄第三个，这不十年过去了，十个红包一个没送出去，得了，今天你来了，你得着了。这十个红包就作为叔叔的见面礼，
0: 可不能给他呀，爸，这个他拿不合适。
1: 不是叔叔啊，是这样哈，我这人也不贪，按照合同来呢，你就给我一个就够。
4: 哎，你按照开玩笑，你一个你都有点不要脸了，你知道不知道？
0: 对，
4: 我跟你说，沙人，你把这个收下，你不能给他。啊，
0: 对，爸，这个我替他保管，一样的。
2: 孩子，这你我爸爸是过来人，这个你结婚以后你可以主裁。在这之前，这是爸爸的心意。
0: 爸，你不能给他呀！
2: 收着，只要你对我闺女好，哎，
1: 啊，行，
2: 收着，
4: 好，不是那好，好什么好？我也能对他好呀。
0: 对，爸，真的不用给他，我以后咱再说这事儿，不着急，行吗？
2: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你，我是给我未来的姑爷，
0: 他还
2: 在搅什么局啊？你
4: 我什么就怎么就姑爷了？怎么就搅局了？我怎么了？你起来，叔，你根本你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被蒙在鼓里了。我今天实话，我跟你说吧。什么刚才什么雇的根本就不是雇的，是莎莎花钱雇他来骗您的。然后我刚才也骗您，都是骗您的，花钱雇的。
2: 你们
1: 不是
2: 骗我，莎莎啊，是真的吗？为什么呀，
0: 爸？其实我也不想骗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只要我一回家您就催着我结婚，然后我这一年了，我心里其实憋了好多好多话，我想跟您分享，但是您什么都听不进去，您就是结婚啊，莎莎结婚呀。我跟您说实话，我挺害怕的，我怕回家，尤其是怕回家过年。

0: 家，您就过不好这个年，我也怕，我怕您天天为我操心，累垮了身体，我又怕我遵守不了妈妈对我的交代，没有好好照顾您，所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想，那我哪怕我骗您，我让您开心一会儿，那我也算对我妈有个交代。爸，对不起，我错了。
1: 老伴儿啊，你生了个好闺女啊，看来这镯子我还得再保存些个日子。
0: 爸，
1: 莎莎，这个镯子这是你妈当年出嫁时候的嫁妆。她出嫁的时候啊，是你姥姥亲手给她戴上的。你妈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求，就嘱咐了我一个事儿，就说你出嫁的时候啊，让我替她给你戴上。不急了，不急了，以后爸爸不会逼你了，孩子的婚事自个儿做主，只要你看见有可心的，只要你满意的，跟爸说一声，爸那天就给你戴上。只要我闺女一天没出嫁，老爸就一天陪我姑娘。
0: 爹爸，我们错了。
2: 我刚刚那个
3: 对叔叔，我也对不起，我
2: 善意的，
3: 就那么一下，对不起。
1: 我闺女是好闺女，你也算好小子，你也是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嗯，当然了，我也不能不算个好老头。
3: 那您算，你肯定算
2: 了，好叔叔，
1: 肯定都好。嗯。都好，猴年到了，咱们都得好。嗯，哎，刚才这话怎么说来着？
3: 就是那个，就
1: good 啊，对对对 ，good， 咱们大伙儿啊，全都得
4: good。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亮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 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公关产品量指出，九九延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量指出，九九延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量智出九九眼保带给大家的呀眼病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啊，再一次啊跟大家呢在收音机前，咱们呢还是针对于眼病的一些预防啊还有治疗的相关措施呢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另外呀，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呢咱们的量智出啊九九眼保，它呢在治疗我们眼病当中啊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病功效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九九眼保啊从它呢问世以来，可以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了。你看在我们呢全国啊这个三甲医院，包括说同仁医院呢，它在临床的验证过程当中啊，让咱们每一位眼病患者啊，大家是真正感受到了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们既不用打针，大家呢也不用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啊。很多老朋友你看大家也经常讲啊，说你看我们没遭罪啊，大家没有去这个动刀啊做手术，我们也没有说常年的不断的去用药。另外呢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我们少走了弯路，大家少花了一些呀冤枉钱。其实你看啊，现在眼病啊在临床当中啊，它的治疗方法上尤其是西医上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外用大家滴这个眼药水。眼药水啊咱们说你眼睛进行缓解的时候大家用一用啊它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现在大部分的眼药水当中啊它都含有这些防腐剂成分，所以大家你长时间滴眼药水的情况啊，它对眼睛不但说没有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有的时候啊它还给我们眼睛呢增加了一些你像病毒性的感染呢啊细菌性的这样一个感染呢啊，包括说你看这些防腐剂给我们眼睛带来的一些伤害。所以你看在这个临床当中很多大夫啊给我们开一些这个眼药水的时候啊，大家是一再的去嘱咐你这个眼药水千万不能说去多滴。因为有的患者啊大家比较恨病啊，说你看我这个眼睛啊它特别的不舒服，我这个药水我就得多用点啊，每天可能说我们滴三次或者四次就可以了，有的人可能一天滴上七八次十多次的都有。那你这样下来之后你眼睛它所受到的就不仅仅说是我们自身带来的这个病症了，就是你这个药物的作用啊也给它增加了很大的负担。所以说大家眼药水啊有的人你会发现哎你滴来滴去你眼睛就看不到什么这个治病效果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口服用药，很多人呢用了一些口服药啊，大家呀长时间也是在不断的去治疗口服药呢，大家用上之后啊总是感觉到它的效果不明显。我记得啊咱们有很多的老患者就是年龄啊稍微比较大的啊，大家就问我说你看林老师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年纪有关呢，这个药吃上之后啊我们这个就感觉没有效果，大家就说这个吸收上啊不是说特别好啊，这个是肯定你吸收上它肯定它不会好啊。为什么啊，你口服药吃进去之后它得经过什么呢，我们胃肠道的一个转化和吸收，而且有些药啊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它就会被什么被分解，在血液当中它被分解。所以你比如说你吃进去了100%的这个药效啊，但是它到达你眼睛当中它的药效呢它就微乎其微了，它可能就剩下3%或者是4%的药效。所以说这个药效量很少，那你就起不到什么治病的作用。那再就是什么呢，手术的这个治病方法， 手术的治病方法，为什么有的人说现在不愿意去选择这个做手术啊？我们说手术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它只是什么呢？给你眼睛啊进行救急。你比如说白内障的患者啊，很多患者现在你看白内障的人是越来越多，那你做手术它是什么呢？你置换病变的这个眼体，就是你晶状体混浊了，我们就置换什么晶状体。虽然说当时哎是看见了，但是你看你病灶未除啊，这个眼睛的微循环它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时间长了它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就出现这些复发的这些情况了。所以说眼睛啊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说呀，它不是说大家打针呐、吃药啊、手术啊，哎，你这个方法用的越多就越好。主要是什么呢？你得通过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它能够作用到你眼睛当中的病灶处。所以为什么讲说量治出啊，九九眼保啊，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呢？那九九眼保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这个病灶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什么病灶处啊？你看我们不打针，大家不吃药，不手术，它直接通过什么穴位，哎，直接性的就进行给药啊，直接作用到哪儿呢？咱们眼睛的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打通眼脉。打通这眼脉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毛细血管来清除什么眼内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啊，你眼睛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侵害了，你看眼组织功能它就不会长时间呢受到破坏。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眼科当中啊，给很多患者朋友啊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啊，你通过这个检查片子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检查报告，你都能看得出来，你凡是得上眼病的患者，你的那个眼球啊，它就相当于泡在这个污水当中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你想，你眼球泡在污水当中了，它能好吗？那如果说这个污水不清除，里边的垃圾毒素不清除，你眼睛啊，别说治一年两年，治十年八年，它也不可能好。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所以呢，量治出九九眼保，你看它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啊，同时来进行入药，为的就是要打通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让你的眼球变干净。所以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啊，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血素啊，那这个是其他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为什么说它不具备呢？你看目前在眼科治疗疾病的这些用药当中啊，没有任何一个方子它是能够通过99味大组方来同时进行入药的啊，有的可能就是几味方子。所以为什么咱们的九九眼保，我敢跟大家讲啊，无论说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今年年龄有多大，眼病啊我们得了多长时间，你的视力上下降的多少啊，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失明，你就用上九九眼保以后，你看没有任何眼病患者啊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因为这99味的大组方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血素啊，它的穿透性上非常强。通透活血素它在我们用上的时候啊，你看它通过穴位9秒钟开始起效啊，9分钟开始啊，它就作用到咱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它把我们每一层眼组织里边所存在的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让眼睛什么呢？它恢复正常的一个血液供应，让眼睛呢能够得到血液的一个滋养啊。但是你看，你真想做到这一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眼睛它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保护屏障，就是这层血眼屏障， 它阻断了一般药物的治疗，就很难穿透这层屏障到达眼睛当中。所以为什么咱们的九九眼保一定要通过大组方用药啊？尤其这些药材当中啊，它有很多呀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一些药材。目前咱们的方子啊，它是一个呢保密配方啊，但是我也跟大家讲了，即使我们这方子我给到大家啊，包括说给到一些厂家，你也达不到这个九九眼保的效果。为什么？这些药材当中啊，有些药材它是属于什么呢？我们的圈地药材，它不是说随时随地我们都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

朋友说，林老师，过去呀、啊、我们也想找到这样一个好方法，哎，你看大家找不到，因为什么？它的药材的原材料太少了，它不是说大家我们随时想用啊，大家随时你就能够用得到。所以你看，能够赶上这样一个机会，其实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样一个正确的方法，你看我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来把我们眼睛的16个眼组织结构里边的眼毒物给它清除掉，让眼睛啊它可以恢复到一个什么呢，正常的环境当中。所以你看眼毒清除干净了，你眼球它是在一个什么环境啊，干干净净啊，无菌无病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你慢慢的你各个眼组织功能啊它就恢复到正常了啊。为什么说我们大家，我不让说大家你在这个口服药当中啊长时间的去用，很多人胃肠功能吃的就紊乱了。我们说是药三分毒，那你吃多了它对身体它都有什么呀，一定的副作用。而且眼睛的位置啊，大家从这个直观上你看，眼睛的位置是全身的一个制高点啊，所以说你只有从哪儿啊病根上去治，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从哪块去治疗，你的眼睛它才能够快速的去恢复好，你眼睛才能够真正达到这种健康。所以咱们的99眼宝也被我们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作为临床性的应用药，而且呀它也是目的让大家不打针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啊康复咱们眼病的方法。同时99眼宝为什么说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的方式不一样呢？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它不但说能够清除咱们眼睛当中这16个眼组织结构里边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呀？重要的这个是连你打针手术都做不到的效果，就是能够修复咱们的眼细胞。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把我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之后啊，你细胞得到充盈了，你各个组织功能啊它才能够恢复到这种年轻时候的状态啊。你就看我们说小孩也好年轻人也好啊，你看眼睛它为什么亮啊，它为什么这个黑眼仁白眼仁分得非常清晰啊，我们看他的眼睛为什么就舒服呀，因为他的这个眼睛当中没有任何的垃圾毒素，他的细胞充盈，血液充足，营养非常充分啊。那得上眼病的人你看他就不一样了啊，有个成语说叫人老珠黄嘛。你看很多眼病的患者，你一看他眼睛，哎，这个眼睛啊，从我们外人直观上来看啊，就是黄的啊，有一层黄膜就像扣在眼睛上了。有的人是一层白膜扣在眼睛上了。有的人那个眼睛啊，你看那个白眼仁那地方那个红血丝啊非常的严重。哎，他眼睛总是睁不开，他眼睛总是有一些分泌物在不断的往外分泌。那这种你就看到他的眼睛就不舒服，因为什么？眼内垃圾太多了，血液供应不足，细胞没有完全恢复。所以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细胞，眼细胞修复的时候啊，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在恢复的同时，你的视力上它也能达到提升。所以这次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也是特别的把咱们的99眼宝啊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呀，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都有机会、有这个能力把这个99眼宝用上。所以呢，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来进行呢帮扶和救助。但是我跟大家也讲到了啊，你看林老师啊，我虽然说想帮助咱们眼病患者，但是治病上行啊。但如果说让大家都享受到这个优惠啊，我们说想每个人救助，那这个肯定是救助不过来了啊。据统计，咱们现在就是全国国内啊患有眼病的患者朋友那真的是太多了，这个数据我就不跟大家讲了，你就看你身边的人，白内障的得的得有多少，黄斑病变得的得有多少，是吧，青光眼的人得有多少，那真的是太多。而且他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属，你看现在中年人年轻人，哎，他也有得这个眼病的。所以这次咱们救助的是什么呢？救助的就是咱们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眼病患者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家庭经济条件困难，久治不愈，大家都有优先报名的权利。而且这次救助啊，也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直接承担3/4的治病费用。而且啊，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报上名了，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呢，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2个疗程的用药。那这5个疗程啊就不是几千块钱的价了，

0: 我们自己就承担1390块钱的治病费用，完全就够用了。但是因为啊，咱们活动呢是全国性在开展啊，你包括省会城市啊、大中小城市啊，同时都在进行，所以分配到每个地区名额没有多少，而且现在报名的患者啊，确实是越来越多。我每天都关注咱们每个地区啊，所这个呈上来的这些报名的这个数据。现在全国有一些地区现在名额都已经没有了啊，我们把它统计下来，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而且啊，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啊，因为他剩的太少了，就最后这点随时发完，咱们随时这个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在这儿啊，我还是得提醒大家了啊，如果说没有报上名的，那么大家现在一定得抓紧时间了，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你只有先把这名报上，你赶上这个机会，那么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你才能够享受得到。啊，我不希望说大家呀，哎，你等到活动结束了，说你再找林老师来报名，那么到那个时候，不管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再来报名的话，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啊。所以大家呀，自己赶紧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你好，
2: 哎，林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呀，我可着急坏了，一听说咱九九元宝搞活动，这回我可急着急了，
0: 嗯，
2: 啊，因为啥呢？我现在吧，用九九元宝啊，用4个疗程快没了，
0: 嗯，老朋友了，
2: 我正想买点呢，没成想咱们这搞活动了，这回还，
0: 嗯。赶上好时候了吗？啊，那你原来呀，这4个疗程是按照原价买的吧？
2: 对，分2次的，一次这头一次买2疗程，没敢多买。
0: 啊啊！
2: 没成想啊，这九九元宝这么好使啊！你说他不用打针，不用吃药的还？
0: 嗯
2: 嗯，你这玩意多好啊！我现在吧用的这4个疗程将近下来非常好啊。
0: 嗯，好，我不跟大家说过吧？九九元宝啊，咱们是针对眼病，它是专病专治的。啊，那只要你对症啊，你是在九九眼保的主治当中，你看咱们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任何眼病患者，那你用上之后没有说看不到他的治病效果的呢啊？
2: 对，
0: 哎，
2: 这个我原来吧，我跟您说，李老师啊，
0: 嗯，
2: 我这是老年性的白内障了
0: 啊啊，
2: 那个一开始到医院轻的时候检查说等成熟了，
0: 嗯，
2: 再做手术。但后期我就感觉这眼睛蒙上厚塑料了似的，哎呀，看啥都看不清啊，
0: 越来越重了，
2: 人影模模糊糊，分不清男女都。
0: 嗯，
2: 哎，后期完了到医院去呢，医院说啥呢？得做手术了，这回行了，成熟了。
0: 嗯
2: 我没敢做，因为啥？那眼睛里头人都说是一汪水，你整不好，这地方随便动刀还了地了，我就这么挺着吧。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结果呢，还不光是那个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还萎缩了。
0: 嗯嗯，
2: 哎，你是这最糟的，看啥看不着。有的时候上厕所，那小孙子小的时候他淘气呀，他把门给你半开半关的，咣当一下就磕脑门子了。这把脑门磕一个大的包啊都。
0: 嗯嗯，
2: 这最糟的，干啥都得摸着，手先到前面糊了着，就怕杵到眼睛、杵脸上。
0: 嗯，因为眼睛看不清啊。是吧？
2: 是的，
0: 哎，
2: 这后期，哎呀。

0: 是一个那个亲属的，但是总也不来往，多少年没来了，可下上我家来了，我还问他是谁，他说你看不着我了，我说看不着啊，眼睛有病。
1: 嗯，
0: 他跟我介绍的咱们这个临时祖传的秘方，这个九九元宝。
1: 嗯嗯，
0: 哎，我说那就帮我买两个疗程吧，就算你才给我帮我买两个，
1: 嗯，
0: 你别说这俩疗程试下来挺好，
1: 嗯，
0: 眼睛比以前看东西看多了。
1: 哎，
0: 远多了，我家在四楼住啊，
1: 嗯，
0: 他的阳台窗户往下看，俩疗程用下来，
1: 嗯，
0: 看来人啊，穿啥色衣裳，男女都能看出来了，
1: 嗯，很好，
0: 啊，
1: 哎，
0: 完了我又跟那个亲属说了，我说再给我买俩疗程的，就算又给我买俩疗程的，
1: 嗯，
0: 那都花原价，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也不嫌贵，因为啥呢？他治病啊，真治病啊，
1: 嗯嗯，
0: 嘿，真好使啊。就这么的，现在用到现在还没用完呢，好像还有几天的，我没看。
1: 嗯嗯。
0: 这一听，我告诉我这个节目了，我这一听啊，哎呀，一看呐，这搞活动了，更好了，那我赶紧，他还得买点，这巩固好了他呀。
1: 嗯，没错啊，现在呀，咱们九九元宝呢，确实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因为啊，九九元宝这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唯一指定用药。而且这次救助的资金是哪儿来的呢？就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帮扶。其实你看，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咱们帮扶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帮扶一些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眼病患者，还有啊，就是一些重症的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让大家都有这个机会，我们有这个经济能力啊，把这个九九眼宝用上啊。刚才呢我听了一下啊，您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你这典型的就是咱们老年性的白内障了啊。
0: 对，
1: 这个是临床当中最常见的一个病症，但是也让大家最头疼的一个病症了。头疼在哪儿啊？哎，你没办法去救治它，你只能是说什么呢，你等到成熟期之后啊，实在不行了，你上医院去，你做这个手术啊，把它这个晶体换了，再换上一个干净的。但是很多患者朋友为啥不爱做这个手术啊？手术做完之后它不复发吗？你就能保证你眼睛永远就好吗？是不是？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啊，因为你的病灶处啊，它没有去除，病根儿没去除。你看我们眼睛得上病症之后啊，它的病根在哪儿呢？就在这16个眼组织上。你认为人的眼球它就是由这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我们晶状体，我们的玻璃体，我们的黄斑区，我们的眼角，我们的结膜、角膜，哎，它就是由这16个眼组织结构来完成。所以你，哎，眼睛出现问题了，就是你这些眼组织当中它存在这些垃圾毒素的破坏，它过不去血啊，
0: 哎，
1: 对吧？
0: 是，
1: 它都让毒素给挡着呢，而且毒素它自己本身它就有破坏能力啊，那你眼睛它就造成这些病症。所以咱们的九九眼宝啊，它不像说以往大家治疗啊，我们缓解缓解，消消炎，杀杀菌啊，调调肝，调调肾，它是直接针对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
0: 啊，
1: 99味的大组方啊，进行同时入药。你看现在哪一个治疗眼病当中，给你开的方子里边能有99味大组方用药啊？
0: 那对对，
1: 是吧？哎，而且这个大组方用药当中，你看咱们提炼出来的通透活血素，它的穿透性上非常强，所以你为什么说眼睛你能恢复的这么快呀？这个通透活血素它在你用上的时候啊，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你看它就作用到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给我们这个眼睛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这些眼毒。你看你晶状体里边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存在了，你晶状体它就不浑浊了，它就变得干净了，
0: 哎，
1: 对吧？
0: 是，
1: 哎，这晶状体一干净，哎，我们看东西眼前没雾了，也清楚了，对吧？哎，尤其是什么呀，通透活血素它不仅仅是能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眼毒，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上它才能恢复。但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大家你一定啊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你也不需要去多用，5个疗程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
0: 哦，
1: 哎，所以这回啊，趁着活动啊，把手上的药给它备足了啊，因为活动啊，咱们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0: 那可是的，行行行，
1: 哎，
0: 我马上就备它，把它备足了，够5个疗程的。哎，
1: 嗯，好，那我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0: 谢谢您，林老师。
1: 好，
0: 再见。

0: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1: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林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我听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就是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这个，现在说是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
4: 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咱们现在呀，全国的赠品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今天发完，咱们活动今天结束；明天发完，明天结束。所以呀，大家报名啊，现在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预定了啊。
3: 是啊，我听着我就着急了，就马上给林老师打电话嘛。因为咱们这个九九延保哈，我已经贴了有5个疗程了，现在就，我觉得这效果非常好。我听到这现在这活动。我当初买这不是花5000，我记得好像花5500多买的。你现在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这么这活动这么好，我寻思我想再买一点啊。
4: 你也是老朋友了呀啊。那这样你跟我说说呀，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啊。
3: 我是咋的呢，本身吧，我原先是老师嘛，这眼睛吧就近视，而且我这眼睛是高度近视。完了后期吧，就是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等到就是退休以后吧，哎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原先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嘛，后来就是瞅东西就开始变形了。而且吧，就是哎，对，而且吧，这个视神经吧还有点萎缩。而且就是这个岁数越大吧，它越厉害。哎，我那时候吧也上医院，就是经过各种治疗，但是效果都不明显。都不行，我这也特别害怕。后来我听到咱们这个九九延保哈，那不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吗？就是一贴，然后说是这个眼睛就能见效。我寻思我之前也花过不少钱，我就贴试试吧，对身体也没啥伤害。结果用了咱们这个九九延保以后吧，哎，这效果就特别好。首先吧，我就是对眼前那个黑点什么的，哎，慢慢就越来越少了。这钱的话就是雾吧也慢慢就散了，瞅钱的慢慢就透亮了。而且吧，就是我记得我用到是不到3个疗程，2个多疗程的时候，瞅东西就是哎基本上正着过来了。原先那个下楼瞅楼梯都不直的，现在楼梯是直的，不变形了。而且吧，就是说的上外头吧敢迈脚走道了。而且吧，就是这个眼睛瞅那个两眼那个那什么原先前的不白雾嘛，特别厚哈，哎，慢慢就白雾也散了。
4: 很好啊。哎，
3: 对呀，是啊，我没跟你说，我现在都停药2个月了，现在视力也比过去提高了。眼睛这个眼睛度数哈，原先我是戴接近1000度的，但是现在戴是600多度的眼镜。
4: 度数现在也慢慢的降低。
3: 而且吧，他脑袋也特别特别舒服。

0: 是眼睛吧，没跟你说吗？瞅前头是透亮的，你上哪儿现在也敢去了。
1: 嗯嗯嗯。
0: 啊，就是啊，对，就是这眼睛这一清亮吧，你上外头溜达心情也好啊，也不像过去、
1: 嗯、
0: 你瞅哪儿都模模糊糊的，哎呀，还有这个黑影。
1: 因为为什么大家你看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眼睛要好吧，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你自己他就能做。那你想出门，你不是抬腿他就能走吗？对吧？你眼睛它要是形成病症之后啊，很多事儿你自己做不了，出个门你都费劲。那你想，你心里这扇窗户给你关上之后了，你的生活质量上它不就大打折扣吗？对不对？
0: 就是啊，
1: 哎、
0: 要我说，我现在说的，现在五个疗程，这不也就能花1300多块钱啊？
1: 嗯，嗯
0: 我就寻思，我还想再订五个疗程的，
1: 嗯、
0: 我再贴贴呗，效果是不是能更好一些？用没用了，林老师？
1: 嗯。
2: 21.312665，21.312665881，
3: 这个百分数是濒危物种已经灭绝的比例。每天，地球上有150个物种消失，在全部物种当中，有27%处于濒危状态。近代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状态快1000倍，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造成了这一结果。
2: 21.312665719，21.312666725，
3: 物种灭绝的计数器继续转动。如果我们不让它停下来，也迟早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数字。
1: 我刚才呀、啊、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情况啊，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高度近视它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而且你原来这个眼病啊确实不少，挺多也挺重、
0: 嗯、
1: 啊。你看一个就是典型的白内障、
0: 嗯、
1: 再有一个玻璃体混浊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都是属于眼底当中病变了。而且这个啊，在咱们临床当中，它也是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可能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
0: 嗯、
1: 哎，大家就特别的去恨病啊啊啊！为啥恨病呢？眼睛要失明了，你说咱们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生活就一片黑暗，谁也不愿意啊，对吧？
0: 对对，
1: 哎、
0: 嗯，
1: 要为啥说眼睛重要啊？生活当中80%以上所有的事情啊，你都得啊靠这双眼睛。你看很多人得上眼病之后，他不但说眼睛看不清，心情他跟着也不好，你再有高兴的事儿你也高兴不起来，对吧？但是咱们眼睛这个病症，大家记着啊，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它不是说你用的药越多就越好。你看你在没用咱们九九眼保之前，你不也用了很多药吗？你不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对呀、啊、
0: 对，
1: 你方法也用了，药你也在不断的去用，但是你为什么不好啊？因为你治疗眼病，你没有治到这个眼睛的病根上。那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人眼睛啊，它就像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啊。你看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你像你得的这个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它都是属于眼底病变的。就很多药物啊，大家在用着过程当中啊，它达不到你的眼底深处，所以说你没有治到你的病根上，你眼病它怎么能好啊？但是咱们九九眼保，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跟过去大家治疗的方式不一样呢？那咱们九九眼保呢，它直接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而且它能够真正达到什么呀？眼底的一些治疗。所以你看你现在用上九九眼保以后，你白内障的雾消除了，说明什么？你晶状体这一层干净了，而且你玻璃体当中它没有这些小点儿。那你玻璃体混浊，它存在的这些垃圾毒素，它就不给你吸收淡化了吗？对吧？
0: 嗯，
1: 哎，你看东西它不变形，它也没有这些缺边少角的情况，那就说明什么？它治到你眼底了。你眼底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存在，它不破坏黄斑区，不破坏视神经。哎，所以说你看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啊、缺边少角的情况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过啊，九九眼保它是大组方用药啊，99味的大组方提炼的通透活血素，它不单单是要把你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清除掉，而且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细胞。你看你眼细胞它修复好了，你看东西啊，它才能看得清，它才能看得远，对不对呀？
0: 可不呗，我现在这个眼睛度数比过

0: 去还低了不少，而且瞅东西啊，特别的透亮，看得特别清楚。我现在真的，哎，心情也好，特别高兴一天。
1: 嗯。
0: 哎，行，林老师，要不还挺着急的，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不着急参加咱们这个活动了。
1: 放心挺要吧啊，但是以后啊，记着好好保重身体，用眼呢千万不能过度。再有什么事呢，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好好好，非常感谢你林老师啊，谢谢您，
1: 也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林老师。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啊，刘老师，我听你说咱们九九元宝，就是原先一个完整的康复周期的这个量5560块钱的，那个九九元宝，是现在买咱们疗程正常疗程，自己才花不到1400块钱，那自己的、我算了一下，自己才花1/4呀。
1: 没错了啊，咱们这次九九元宝确实有这个优惠活动。因为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是直接给咱们减免了3/4的治病费用。现在5个疗程啊，自己承担呢1390块钱的治病费用了。但是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我呀想每个人都救助，但是肯定救助不过来。因为什么呢？咱们的赠品数量有限，救助资金有限。而且大家可能也听到了，咱们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啊，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的赠品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而且活动一旦结束啊，那么将来以后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大家再来用的话啊，都得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
3: 啊，那我得赶快参加活动啊，我得把这个从亲亲借那两疗程给还回去呀，那效果这么好，我不能断药啊。
1: 你也是老朋友了呀。
3: 是啊，咱九九元宝啊，我都用俩疗程了。当时啊，这个人家亲戚用的效果好，说你也用上吧。人家我那个表姐，人家心眼可好，对我可好了。
1: 他
3: 说那我给你拿俩疗程救援宝，你试试。那个不好使，你就不用还我，你别过钱，那不就得了吗？你说人家都这么说了，你说我还能说啥呀？药都拿过来了。完了，我就把这九九元宝就这么的我用上了啊！我这是那个前天在外面干活，这个外伤引起的那个眼的眼睛受伤了，完了之后这个还有视神经萎缩，就两边都看不着啥了都。完了眼底也伤了。这不是吗？这治就这么维持着，平时吃药也没啥效果呀。就这么的，因为我表姐知道了，就是我眼睛受伤，她还去看呢嘛，我了嘛。完了，知道我这眼睛不好了，挺重的。你说我这才5多岁，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就这个咋整啊？这眼睛就是完了。完了之后，我这不是给我拿两疗程的九九元宝。你别说哈，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你这眼睛啊，就这在里面转的可湿润可滑溜了，就舒服了。
1: 感觉
3: 呀，这视力就明显提高，瞅啥瞅真的不少呢。你看现在两个疗程马上用完了哈。眼睛视力提高不说，也舒服了，也不难受了。而且两边的视野你说也都要打开了呢，你说给我乐坏了都。
1: 很好，看东西看的就宽了。他就没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这不就是你视神经它修复的结果吗？啊，你正常的话，咱们用药上，你就是应该什么呢？你眼睛细胞能恢复，眼内当中的眼毒它能排出去，这才是正常人的一个眼睛。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情况啊，你这个主要就是外伤，它所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了。而且大家记着，眼底病变它是最不好治疗的。为啥不好治疗啊？人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构成，它有表层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那就像一口深井是一样的啊。你这个深处可能有的时候你永远你达不到，那如果说你没有高科技，你没有好的方法，你触摸不到最深处，所以眼睛它也是一样。 那为啥说你过去用了一些药，你总是看不到好的治病效果？因为你只是在表层炎组织上进行治疗，你可能你就治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但你眼底当中你永远你治不到。你像你得这个视神经萎缩，可能医院会给你开很多维生素啊，包括说这些叶黄素类的药，营养眼底神经的。
3: 对对对。
1: 哎，你看你吃着你为什么没有效果？因为你的药啊，它根本它就作用不到你眼底当中。人眼睛它是也是有保护屏障的，而且人眼睛当中的血管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了。什么叫微循环？你看它的最细的血管就人的头发丝儿十分之一那么细，你的药你根本达不到。而且它是我们林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从99味的大组方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就能穿透你这个血眼屏障，它就能作用到你最细的血管当中。所以你看你用上现在两个疗程了，你眼睛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些缺边少角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不就是把你眼底当中的眼毒给你清除掉了吗？你眼细胞修复的结果吗？对不对？所以啊，像你这情况，我建议什么呢？你一定啊要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啊，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咱们这16个眼组织里边的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给它清理的干干净净。另外啊，通过这个通透活眼素，把咱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看你细胞恢复好了之后啊，你的视力上还能提升。
3: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赶快参加活动呗。
1: 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吧，因为咱们活动提前结束了，就这点赠品呢、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3: 是啊，我得参加活动、
1: 哎、
3: 我都把表姐那两张给人还回去呀，你说
1: 得感谢人家呀啊，没有他的帮助啊，你眼睛可能也恢复不了像今天这么好啊，是不是？
3: 是是是。
1: 哎，
3: 那行，那不那个不打扰您了，刘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去、
1: 嗯、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4: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5: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4: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3: 哦，你好，你好啊，林老师啊，我是一个新朋友，我呢听这个九九元宝这就听你这节目呀，才听了刚听两三天时间。
4: 哦，
3: 我听到这个好多朋友啊用上之后呀都好了，这眼睛呢都能看着了。哎呀，我现在挺羡慕的。
4: 嗯，
3: 你帮我看看我这眼睛能不能用上九九元宝啊。
4: 嗯，好，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跟你说呀，我呢今年我52了，我就是有这个浅层巩膜炎。
4: 嗯嗯，
3: 哎呀，这也是个老毛病了，好多年了都，一直吧就是好好坏坏的。我要是说用上药呢就能好几天，要是不用啊那就更严重了就。现在这眼睛每天都可干可干了。
4: 嗯，
3: 不管是看什么吧，就哪怕你说看会儿手机也不行，看电视也不行，哪怕就什么也不看，就这样睁着就随便看着空气啥的。一会儿它都可干的厉害了，然后还疼呢。
4: 嗯嗯，
3: 而且这个眼屎啊可多了。
4: 嗯，
3: 它这眼屎不分白天晚上的。
4: 嗯，
3: 哎呀，白天有时候都多。
4: 嗯，
3: 我这就挺害怕的啊。我其实一直也用了些个消炎药之类的，但我发现这作用不大呀。
4: 嗯嗯，
3: 就这两天呢，我听您说呀，这九九眼宝治眼病啊，效果呀就特别好。
4: 嗯嗯，
3: 所以我呢就想也想用上它。哎，您帮我看看，就我这个情况的话得用多少这个九九眼宝啊，您先帮我看看。
4: 好，咱们新朋友啊。

0: 其实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啊，大家可能很少能听到我讲一些包括说炎症之类的这些眼病啊。我为什么这个病症给大家讲的很少呢？你像这个巩膜炎也好啊，葡萄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啊，这个在咱们九九眼保的治病当中，它这个治疗是最快的啊。因为你这个眼睛呢，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这个病症啊，因为巩膜这一层它有炎症之后啊，它眼睛第一个它会产生一些疼痛。你有的患者吧，你可能你吃一些就是镇痛类的药，大家都知道你凡是所有镇痛类的药物它都是缓解，你没办法去控制，而且你看你会疼得越来越重啊。再有一个呢，我不知道你这个眼睛啊，它有没有平时就是出现这种水肿的情况？
1: 有时候也会有，不一定
0: 的，有时候也有，是吧？
1: 对，
0: 你的眼球你自己看一看，有没有就是明显这种就是眼球往外突出的情况？
1: 稍微有点，就是
0: 稍微有点
1: 疲累了就会有。对，
0: 你现在这个已经加重了啊。如果说你再不及时治疗的话，你视力下降会越来越明显啊。像你这个情况，为什么说你用这些药物啊，说咱们止疼啊消炎啊它不好使，你记得你的炎症啊，它不是说我消除表层炎症。你看我跟大家讲了，人眼睛结构非常精微，你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啊。你这16个眼组织它分为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而你巩膜这块发炎，它不代表说你就巩膜层有炎症，你难道其他地方没有炎症？是不是？所以
1: 是
0: 你治疗的时候，很多药物为什么说大家不好使，人眼睛自己就有一层保护屏障，叫血眼屏障。它这个血眼屏障它就是保护眼睛啊，它不被病毒细菌所感染，但是它对一些什么呢，对一些药物它也有抵触作用，它给你阻断了。所以你看你就反复用药，你总感觉到看不到效果，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哎，这样啊。
0: 对，你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九九眼保呢，这个是我们临时眼科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秘方啊。它呢是由99味大组方用药，而且提炼的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
1: 我听说现在买咱们九九眼保特别的划算呢。哎，都这只需要就是我只要花很少很少的钱，一天还只挣一毛钱呢。你们这样我就能买着了。
0: 这次活动啊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节省到底了。五个疗程啊，原来呢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现在呢大家参加上活动就是1390块钱的救助价。不过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活动啊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咱们随时就没有了。所以说你想报名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定啊。
1: 哎，李老师，你再给我报个名吧，行不行？
0: 我这块啊给你报不了，因为咱们现在有的地区都没有名额了啊。
1: 哎，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我先去问一问。谢谢您了啊，李老师。
0: 好，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啊。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林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九九眼保的活动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是吗？
0: 要提前结束了啊，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
3: 你看我。马上五个疗程，这也快用完了。
0: 嗯嗯。
3: 我想让你给我看我的情况吧。
0: 嗯。
3: 我还想看需要不需要参加活动，要需要我赶紧报名。
0: 哎，你看也是老朋友了啊。那这样，你跟我说说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你看我的眼睛吧，可以这么说，原来是黄斑变性，看东西模糊。
0: 嗯。
3: 但是听你讲那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只需要眼睛一贴。这疗程短，见效还快，所以我就当时定了五个疗程的。
0: 嗯嗯。
3: 哎，你看，这现在吧，人家我这看东西啊，清楚了，清晰了，不模糊了。
0: 嗯。
3: 这眼睛吧，就说不干吧，不涩了，像注了油似的。
0: 嗯嗯。
3: 看东西也不累了。
0: 嗯嗯。
3: 而且吧，就是看东西平整了，不扭曲变形了。
0: 啊啊。
3: 这视力啊。我去医院也测了一下，能达到0.6、0.7了。
0: 那你原来视力是多少啊？
3: 哎呦，原来不行，原来我这还都不到0.2呢。
0: 哦，你看原来视力低，那你原来呀，除了有这个黄斑变性以外。

0: 还有其他眼病吗？
1: 有啊，我这个就是一个是这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看东西一层白雾，模模糊糊的，而且还那个看东西变形，老是感觉吧那个筷子就弯的，墙角也不直，马路是波纹状的，
0: 这都是白内障和黄斑变性引起来的症状啊。
1: 哎，反正这么说吧，那时候这眼睛吧又干又涩的，看东西也模糊还变形，自己吧就出不了门。哎呀，当时就特别苦恼，你说咱也不是说七老八十的，就我这个年龄眼睛这样了，那我这门都出不去了呀。
0: 他不管多大岁数啊，你七老八十也好啊，你年轻也好啊，你看你眼睛不好啊，你生活上你就达不到正常自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
1: 但是现在你看，就看东西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了，睁眼吧感觉眼睛也不涩了，不干了，
0: 好，
1: 看东西不变形了，视力也提高了。我现在跟你这么说吧，我就站在我们楼，我是五楼，我现在看下边人吧，也能看清那个分清五官，看清人了，
0: 这就很好啊。你看你眼睛啊，视力提升0.67也好，0.78也好，最起码你生活上你能正常自理，你看东西你能看得清，你能稍微看得准了，对不对？你上个楼下个楼你肯定是没事儿啊。你看我不跟大家讲吗，其实你看眼睛啊，得上这个眼病它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他也不是说不治之症，他也没有哪个医生大夫告诉你回家就等着视频，是不是？但是大家总也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方法没治对了。你不管是你用什么方法，你没达到这个病根上，你眼睛你治来治去他总也治不好。眼睛的病根在哪儿啊？他不是说你调肝调肾就完了，人眼睛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啊，你就得在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进行治疗。你白内障不就是晶状体混浊了吗？你晶状体里边有眼毒吗？对吧？你黄斑变性不就是你眼底黄斑区被这些毒素给堵的吗？所有营养进不去啊，才造成了你看东西变形。所以咱们99眼宝，我跟大家说过，专病专治，而且啊，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把每一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给你清除掉。另外，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修复眼细胞。你视感细胞、视锥细胞提升了，你的视力上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其实我呀也特别能理解咱们老朋友的这个心情啊，大家眼睛啊终于治好了，也不想让它以后复发，对不对？
1: 那肯定啊。
0: 哎，但是大家记着啊，你呀治疗眼病它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又越好。我为啥让大家用5个疗程啊？5个疗程就是一个足疗程用药。你看把你病根都去除了，大家自己想，你都没有病根的存在了，你眼病还能复发吗？对不对？
1: 这倒是。
0: 哎，所以啊，像你这情况，咱们这活动啊不用跟着参加了，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哎呦，你要那么说啊，李老师，我心里啊就是这落病了，我就听您的，我就不参加活动了。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好好保重身体吧，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来电话啊。
1: 好嘞，好嘞。
0: 好，
1: 那再见，
0: 再见了啊。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

0: 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0: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亮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亮制出99眼宝带给大家的呀眼病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针对于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的预防啊还有治疗的相关措施给大家呢进行详细的讲解啊，同时啊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啊咱们的亮制出99眼宝在治疗我们眼病当中啊它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病功效。那么节目开始啊还是得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啊，咱们99眼宝啊这次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优惠活动啊现在呢赠品是越来越少了，而且现在有些地区啊已经没有这个名额了。这两天啊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啊也问到了我，包括说咱们的场外老师说你看我们当地怎么就参加不了这个活动了呢， 因为咱们现在呀、啊，这个九九延保的活动，全国累计下来啊，所剩下来的赠品呢、啊，就。

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啊，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所以有些地区啊，咱们的患者朋友，大家可能我们现在想参加这个优惠名额没有了，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因为什么呢，大家也知道啊，咱们量支出啊，九九延保，之所以说能够啊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也是因为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进行帮扶和救助，而且呢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啊，给大家呢一步到位的就帮扶到底。大家可能也都听到了，这次咱们的活动当中啊，直接给我们节省了1/4的治病费用，而且呢活动参加上了，咱们还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用药。那这5个疗程啊，咱们自己仅仅承担1390块钱的治病费用啊。什么意思，这1390块钱咱们可以把这5个疗程足疗程的用药啊，大家就是一次性的我们都能拿到手。而且你看我们花这1000多块钱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大家你可以从病根上康复我们的眼病啊。但是呢这次活动啊，因为咱们全国性在开展，本身呢这个救助资金有限，咱们赠品数量呢也不多，所以说活动啊要提前结束，那么大家没有报上名的呢，自己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提前去给咱们场外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活动啊大家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啊，尤其是啊一些咱们重症的眼病患者。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要提醒一下呀，咱们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眼病患者呢，大家都是有优先订购的权利。因为你看我们谈到这个救助，为什么要一次性的给大家救助到底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呀有机会，我们也有这个经济能力把这个九九延保啊大家能用上。你看原价老朋友知道这5个疗程啊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所以说呢很多患者朋友可能大家常年用药啊，家里的积蓄啊，包括说你的工资卡呀啊，已经没有多少这个经济费用啊去承担这两一个治病费用。所以说咱们现在呢这个活动啊，还没有参加上的大家呀赶紧去争取。那么一旦呢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说咱们活动结束了，那就是全国各地啊同时它就结束了。那到那个时候，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啊，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好，大家再来报名的话啊，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啊。甚至有的时候大家你看我们手里拿着原价的钱，你想用大家用不上，对吧？很多患者朋友你看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呢啊，大家才能用上。因为九九延保当中啊，我们说它是一个大组方的用药，那你目前你看啊，治疗眼病当中的这些所有的用药当中，没有一个它是通过99位大组方来同时进行入药的。而这个99位的大组方用药啊，它里边有一些药材非常珍贵非常稀有啊，它是这种圈地型的药材，所以它不是说什么时候供应我们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的啊，大家得等这个机会啊。为什么说好药难求啊，难求就难求在这儿，如果你的原材料它不够好，你的药材它不达标啊，你看你的这个药它就没有什么很好的治病效果。所以我们九九延保虽然说这方子啊它是一个保密配方，但是即使我把这个方子拿出去给到大家了啊，包括说给到一些厂家，那你也达不到九九延保它所带来的这个治病效果。所以为什么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要把量支出九九延保作为临床的指定用药，那它也是有它自己的科学道理的啊。我最近呢其实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啊，也接诊过很多的眼病患者啊，我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啊，尤其是有一个诗人讲过这样一句话，说什么话呢，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呢却用它去寻找光明啊，你看这个话说的什么意思。但是在有的人眼里啊，他们的眼睛啊却没有这个能力啊。你看我们人眼睛看东西看到这个世界它是五彩斑斓的世界，所以说留给我们一个什么呢，很好的记忆啊。但是有的人你看他一出生啊，眼前他就是一片漆黑啊，这个倒无所谓，说你没看到过光，大家可能你不了解到光。

0: 的这个作用。但是啊，尤其是得了眼病的患者，那你看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光明五彩斑斓的世界了，但是你眼睛一旦说看不见了，那个心情啊，包括说你的生活质量上，它都已经出现了这种下降的情况。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呢？它就像我们心里这个窗户是一样的，这个窗户打开了啊，它光线它就能进来啊。你看我们生活它就有质量，哎，你心情它就跟着好。那如果说心灵这扇窗户关上了呢，那就是黑暗当中啊，什么都看不清，什么都看不见，你感觉到你自己特别茫然啊，不知道往哪块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患者朋友啊，你看得上眼病之后，这个心情啊，包括说这个脾气啊，就越来越不好。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哎，我临床当中我接诊过这样的患者啊，你看得上眼病之后了，他来了之后他就问啊，林老师你给我看看，哎，我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啊，要是能治我就治，不能治就算了啊，就很暴躁的这样一个脾气啊。这种心情啊，其实林老师我非常能理解，因为眼病啊得上之后啊，它呢，一个是导致了咱们人眼睛看东西啊不清晰，再有一个视力下降的快啊。你看我们人他靠视力去支撑，你视力如果说出现低下的情况，那你看东西你也是看不清楚啊。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生活当中很多事儿，哎，你自己你没办法去做。我们就简单的来讲，你看像近视的患者啊有很多，现在有的小孩儿啊，从1、2年级开始就已经出现近视了。那么再有的呢，他就会发展什么呀，这个近视的度数越来越高啊，你看有的都已经达到了700-800度，甚至有的都达到了1000度的这个近视了。那我们说戴个近视镜是不是就可以啊，啊，大家很多人现在也戴着这个近视镜呢。但是大家记着啊，他近视啊他也分什么呢，分这种普通型的近视，还有这种高度型的近视。而我们说什么样的近视它容易产生这些眼睛当中的问题呢，它就是这个高度近视。你看一般我们这个眼睛达到了这个度数是600度以上，那么你这个就叫什么呢，就叫高度近视。近视它是什么情况，它是你的眼轴啊它变长了。那么随着这个眼轴变长之后啊，它对眼底它就会形成什么，形成一些压迫。所以久而久之它就会让眼睛变得什么呀，缺血缺氧啊，你看东西视力上就下降了。哎，随之而来的你看各种各样的眼病它也就出现了。你像什么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啊，这是高度近视引起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典型的老年性的眼病了。老年性眼病现在在临床当中它的致盲性非常高。你比如说白内障啊，这是首屈可指的一个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眼睛看东西眼前有雾，看不清，看东西重影啊，就感觉有一层这个纱呀在你眼前挡着是一样的。那它是属于什么呢，你晶状体出现混浊了。所以有的人怎么办呢，没办法呀，等到他这个成熟期之后大家上医院去做手术。但是手术做完之后啊，你看白内障我们说它就不复发吗，哎，不是。你看很多人做完手术之后白内障它还会出现这种复发的情况，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这种后发障。那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的眼病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那你还比如说第二大致盲性眼病是什么呢，就是这青光眼。眼睛看东西怕光， 啊，你稍微光线要是强一点，你这眼睛它就像睁不开是一样的。而且它会伴有什么呢？我们的眼压升高，啊，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眼压越来越高，所以我们眼睛出现了胀疼，啊，眼眶跟着疼，眼球摸着硬，哎，甚至有的时候会导致颅内压升高，啊，你头它也跟着疼，晚上你也睡不着觉。但是有的人你看，点眼药水降眼压，打针降眼压，啊，几针下去了，眼压确实是能降下来，但是呢，这个针打进去的这个药啊，你的药劲一过，你看这个眼压它又出现升高了，哎，它就跟什么呢？跟吃降压药是一样的。你降压药把这个吃上去之后啊，血压给它降下来了，它这个药劲一过，血压又上来了，它是一个道理，啊，所以你看我们青光眼的人为什么说，你治来治去你控制不好你的眼压，啊，你青光眼开动看东西该是胀疼啊，还是出现这种重影的情况啊，还包括说怕光啊，它还是有。什么原因？还是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所以我们说眼病啊，大家说很难治，那么它到底难治在哪儿啊？啊，你看我跟大家讲过，人的眼睛啊，它就像这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你像包括我们的眼睑呢，包括我们的泪囊线呢，啊，还有我们的结膜层啊、角膜层啊、防水循环通道啊，啊，包括说咱们人眼睛的这个瞳孔啊，还有虹膜，还有我们的睫状肌啊，还有我们的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还有我们的这个黄斑区啊，再加上像脉络膜、巩膜等等啊，你看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所以为什么难治？你的药物啊，达不到你的病灶处。而人的眼睛当中的毛细血管，它又是最细的血管。你看，都让它占上了。啊，你看最细的血管有多少？就有人头发丝的1/10这么细。所以它很容易造成什么？造成这个血管当中的一个淤堵，微循环的一个淤堵。那堵了怎么办呢？时间长了就变成这些垃圾毒素了，它就侵害到咱们各个眼组织当中，所以你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这些眼病啊。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大家呀？九九眼宝这个方子啊，它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这个方子呢传到我这一代是第十代的时间了，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且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咱们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包括说像这个青光眼啊、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像这个黄斑裂孔啊、黄斑水肿啊，再就是视神经的病变啊，像视神经萎缩啊、视网膜的色素变性、眼底出血啊、像迎风流泪，包括说各种炎症，你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呢，你像就针对这个慢性疾病引起的眼病，像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外伤性啊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它都是在九九眼宝的主治当中。而九九眼宝啊，它作为这个大组方用药，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它提炼出来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那这个是其他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叫什么呢？叫通透活血素。那从这个大方子当中提炼出来的通透活血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的穿透性啊非常强。所以我们老朋友啊，大家在用上九九眼宝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这种体会。什么体会？哎，特别舒服啊，它有这种清清凉凉舒服的感觉。因为这个通透活血素啊，它通过我们的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9秒钟开始起效，它9分钟开始啊，它就作用到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了，干什么呢？给我们进行啊眼毒的这样一个清理，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层层性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你看这些毒素垃圾排出去了，有的人在用上这个九九眼宝之后啊，也就一个疗程左右，你就会发现你这个眼睛分泌物特别多啊。有一些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还特意给我打电话问我说，林老师你看这怎么回事啊，啊，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咱们眼毒排出去的一个结果。你看它这些垃圾毒素你排个3-4天4-5天的，你没有了这些

0: 垃圾毒素之后，你看你眼睛它突然之间它就会亮起来。啊，有的患者朋友说，林老师啊，哎，我怎么有一天突然之间感觉我眼睛能看清东西了呢？啊，而且看得还远了。什么原因？你眼毒排出去的结果。而且啊，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是能够清除啊咱们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修复咱们眼细胞。啊，这个是大家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啊你所达不到的效果。人的眼细胞一旦修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功能上它就提升了。而且随着啊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它就提升。那什么意思？大家的视力上就能恢复。所以说呀，咱们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大家用了多少方法，说我们的眼睛啊到现在为止你看还没有治好的，大家都可以通过呢咱们的99眼保进行治疗。尤其这次呢赶上了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给我们呢进行帮扶和救助。参加上活动啊这5个疗程大家自己啊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但是呢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全国的赠品呢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所以呢咱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了，提前跟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那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才有机会啊能够享受得到。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2: 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2: 哎林老师啊，我听说99眼保有活动了，还剩最后最小最后一小部分了。哎，我寻思吧，就我原价买那时候可挺贵，不像现在买5个疗程的，就花1390。我想参加上，我现在跟你打电话，一个是想参加上活动。我跟你说呀，林老师啊，我不怕死，我就怕瞎呀。也那时候那眼睛嘛，我都怕的不行不行的，整天提心吊胆的啊。
0: 那你原来呀是什么眼病？
2: 我是咋的？原来一开始是那个白内障。
0: 嗯，
2: 一后期一点一点发展到严重了，大夫说你得手术吧，不手术不行啊。我也一看不手术不行啊，做了这个手术了。我那时候不知道99眼保，要知道早知道有99眼保，我要用上我就不用这做手术了。花钱遭罪，完了过后还是犯了，又犯了。哎，这一犯可严重了，你说看啥东西吧，哎呀，那眼珠子、眼眶子疼啊。哎呀，有时候上来那一阵脑瓜仁的脑瓜子眼那个那太阳穴都疼啊啊，那眼压都40了。
0: 那眼压太高了啊。
2: 哎。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2: 完了吧，你说咋的，还视神经萎缩，看啥东西就那么往前那么一条子啊。哎呀，有时候中间还有个大黑疙瘩似的啊。完了两边吧一点余光没有了。你说这生活能受得了吗？啊，干啥啥不行，出门出不去，全靠着老伴儿和孩子们伺候我，这也憋屈呀。你说说，一天搁屋求嘛，这啥人受得了啊？你说平常都走惯了、溜达惯了，你说啊？哎，林老师啊，从打我把这个99眼保这一贴上以后，哎呀，那就觉得凉哇的，可舒服了啊。
0: 好，
2: 几天以后吧，就觉得那干那涩呀就缓解了。
0: 好
2: 啊。哎，就是半个多月上说呢，那黑黑疙瘩黑影缩小了。哎， 就以前吧，还有那啥飘来飘去的那个什么的，完了还有那雾啥的，哎，都散了。
0: 嗯，
2: 散了，
0: 很好。
2: 哎，完了吧？你说吧，这一看这眼睛好了以后，这老伴儿啊，有时候他们有几个朋友也好出去溜达去，以前带着我，从我有眼病以后不让我去了，后来又把我带去了。
0: 嗯、
2: 哎呦，我这一看呢，哪一个同志啊，这也都好几年没见着他，那不是我都认识啊，一出到眼我就看出是非是非了。
0: 哎、
2: 嗯，
0: 你看多好啊！你现在能出门了、嗯、啊，眼睛看什么东西啊，看的就能清楚了。那你现在这个眼睛，这不就跟健康时候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吗？
2: 对呀，我跟你说、
0: 哎、
2: 不管这个，我现在是视力都达到0.8了。
0: 那很好啊、
2: 哎、
0: 你这个视力啊，它是必然会提升的。我为啥说必然会提升呢、嗯、咱们99眼保啊，它呀是专病专治。而且呢，它不是说像大家你打针也好啊，手术也好啊，给眼睛进行救急。
2: 嗯、
0: 为啥说99眼保跟以往治疗不一样？99眼保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啊，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啊，
2: 嗯、
0: 而且它能够把咱们眼组织当中你每一层它所存在的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
2: 嗯
0: 你看咱们99眼保它是99味的大组方用药，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通透火眼素，它的穿透性上那就非常的强。这个通透火眼素在你用上的时候啊，你看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咱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通透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
2: 嗯，
0: 它给我们干什么？清理这些眼毒。你看这些眼毒它被清理了，你晶状体它是不是就干净了，对吧、
2: 嗯、
0: 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淤积，它就不会变得浑浊了，所以你眼前这个雾啊、
2: 嗯、
0: 它慢慢的它就消散了。你看你、
2: 嗯、
0: 这个防水循环通道的眼毒它被清理掉了，它这条道啊它不堵着，它血液循环它就正常，所以说你的眼压、
2: 嗯、
0: 它自然而然它就恢复正常。你看现在眼睛不胀不疼了吧，对吧，
2: 一点疼胀的劲儿都没有了，可舒服了。 哎
0: 很好啊，
2: 看啥东西看得远还看得全的。哎
0: 你这个视神经萎缩的恢复啊，这就是什么、
2: 哎、
0: 咱们的通透火眼素，它不但说清除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
2: 嗯、
0: 你看你的视神经它慢慢的就恢复了，看东西那就慢慢的有余光了。你看啥它也不会出现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而且你视力上还提升了呢、
2: 哎、
0: 是不是？
2: 哎，就是
0: 哎，
2: 你说林老师，我根本也没想到我这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要往眼睛一贴、
0: 嗯、
2: 这眼睛就好，好眼睛一个呀，一双好眼睛啊、
0: 嗯、
2: 哎
0: 很好，这就是说明什么啊，你治病啊你治到了这个病根上。你看我不一直在跟大家讲吗、
2: 啊、
0: 咱得眼病的患者啊，它不是说你药用的越多就越好，它也不是说你打针呐、啊
2: 嗯、
0: 你手术啊，你眼睛它就能去根儿。你这16个眼组织结构你治不到、
2: 嗯、
0: 啊，你这个眼病别说治1年2年呢，你做几次手术你眼病它该复发还是复发。所以说咱们99眼保为什么说你大家不用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就是从咱们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
2: 嗯
0: 嗯啊、
2: 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马上这5个疗程就用完了。
0: 嗯，
2: 我寻思现在这参加的活动不便宜嘛，我寻思我想再买5个疗程的，你看行不行？ 哎我也想
0: 报名。老朋友
2: 啊
0: 你们这个心情啊林老师非常能理解啊，尤其啊、
2: 嗯、
0: 这次活动啊，很多老朋友比我们新朋友都着急啊、
2: 嗯、
0: 因为大家看到了99眼保的效果。但是我刚才啊、
2: 嗯、
0: 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啊，你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停药了啊，不用啊再接着往下用。
2: 啊，听你的
0: 啊，哎，行，以后啊好好的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啊。
2: 哎，那好了，
0: 哎，
2: 那行，有啥事儿还麻烦你啊。
0: 嗯，再见了啊。
2: 嗯，哎，再见林老师，再见。
7: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 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久久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1: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久久延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听的节目说久久延保，这个现在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是吗？
4: 要提前结束了啊！咱们全国呀，现在累计下来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随时发完呢，这个活动随时就没有了。所以说呀，大家想报名，一定得提前跟场外老师预定了啊。
3: 那个场外电话我打了好多遍也打不进去，我打到你这，你给我看看，我很想趁活动再备一份药，你帮我看看需要不需要。
4: 嗯，那您是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啊。
3: 好的，林老师，我现在在用着咱们这个九九延保。
4: 嗯，
3: 之前买了五个疗程的，现在已经用了3个疗程的药了。
4: 嗯嗯
3: 嗯嗯，是这样的，我呢今年49了。
4: 嗯，
3: 我这个眼睛呢主要是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4: 啊。
3: 这个情况吧，之前让我挺苦恼的。小的时候吧，就是白天眼睛基本上正常，一到就是晚上、下午傍晚天快黑的时候，我的就看不清了。
4: 嗯、
3: 晚上呢，
4: 从小就有。
3: 晚上出去看不见。
4: 嗯。
3: 那个时候没太重视，后来长大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最近这几年呢，就是白天呢，感觉视力呢也下降了。
4: 嗯嗯。
3: 看啥看的没有人家看的那么清楚，远一点看不清，尤其一到下午、
4: 嗯、
3: 太阳那个快落山的时候我就看不见了。
4: 嗯，
3: 这个视力越来越下降的影响的生活了。
4: 嗯，
3: 我就到医院说去检查一下，一检查大夫说我这个叫什么视网膜色素变性，
4: 嗯，
3: 或是一般农村叫这个夜盲症。
4: 夜盲症啊。
3: 对。他说这个眼睛呢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4: 嗯，
3: 那个就是用药吧，他也没有太明显的效果，
4: 嗯嗯。
3: 但是我说那是如果越发展越严重，那，我这才40多，还不到50呢，那如果再失明了，那就麻烦。之前呢也买过一些，各种各样的药，外用的也好，是口服的，真的确实没有效果。
4: 嗯。
3: 后来我听了你这个节目。说这个九九延保就是您是祖传的秘方，
4: 嗯，
3: 有这个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的一个产品，再一个，你们这个说是有毒含全方位通透这个眼活素的，
4: 嗯嗯，
3: 然后我听的就是不一样，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咨询了一下，
4: 嗯、
3: 你说我这个情况可以用，
4: 嗯嗯，
3: 最多也就5个疗程，视力会提升、
4: 嗯、
3: 会好转的，然后我就买了5个疗程的。
4: 嗯啊，那你就用上了、
3: 嗯、
4: 那你这3个疗程啊到现在为止这个眼睛恢复的怎么样？
3: 首先是白天看东西比以前清楚，要清亮，看得远了，
4: 嗯，
3: 视力提高了，你就是到下午这个光线暗的时候也能看见一些，晚上也能稍微看见一点，虽然、
4: 嗯、
3: 说没有人家那个正常人看得那么清晰，但是多多少少能看见一点、
4: 嗯、
3: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和进步。
4: 嗯嗯，很好啊。
3: 所以呢这才是用了3个疗程，5个疗程药没用完，我想着这效果挺明显的、
4: 嗯、
3: 我就像人家常说的小不更方继续用，我想多用一点、
4: 嗯、
3: 刚好现在赶上有活动，你们这个说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
4: 嗯，
3: 能省这么多的钱，我说多用一段时间，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
4: 嗯，好，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 这个是典型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咱们老百姓啊俗称的叫什么呢，叫夜盲症。而你这个啊，它是属于遗传基因带来的，
5: 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6: 今天收到了人社局给的临时性岗位补贴，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7: 我们不仅没有裁员，还打算招聘新人呢。
8: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
9: 老板好啊，小店又开门了，来碗小面。
10: 要得，政府一下给我们减免了3个月的房租，太给力了。
7: 本来以为赶上疫情会找不到工作，学校发布的千校万岗招聘信息救了我，企业质量高，又有就业指导直播课，不少同学调整心态也顺利找到了工作。
11: 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俺推荐的红薯汁儿鲜蔬鲜榨。
12: 以前外出打工，现在在家创业，刚好嘞。俺村啊有不少像俺这样的村博，有大学生也翻想当村博。
13: 让我们更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六稳六保，稳了现在，保了未来。
4: 那一般呢，就是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它大部分都是跟这个遗传基因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它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它是咱们眼内当中啊缺少这些营养所导致的啊。你看为什么说我们白天，就是你光线要是说稍微亮一点的地方我们能看得清，它光线要是稍微弱一点的话你看不清呢？因为你营养供应不足。所以你看你上医院去，大夫他也只能给你开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啊，你比如说维生素类的，或者是说像这种叶黄素啊，让你长时间去吃，但是他没有办法手术啊啊，你就是只能靠这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去维持，那你能维持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上年纪了之后啊，尤其说你看像你这个年纪，你会发现哎，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怎么现在就白天有的时候看东西还看得不清呢？什么原因？眼睛当中营养缺少的太多了。它为啥缺少啊？说你为什么说像维生素 A 也好，叶黄素也好，你吃来吃去，说这个营养总也是补充不上去呢？我告诉大家，眼病它究竟难治在哪儿啊？第一个，你看人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构成的，它这16个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还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而且呢，眼睛当中的毛细血管，它是人身体当中最最微细的血管啊，同时。哎，这个眼组织当中它还有一层什么呀，保护屏障，也叫什么叫血眼屏障，它就是保护这些眼睛的。所以说你一般药物啊它很难穿透到这个血眼屏障上，你就作用不到你这个病灶处。你像视网膜色素变性典型的眼底病变呢，你药物都达不到眼底，它营养都供应不上去，你想你眼睛它能好吗？是不是啊？
3: 嗯，那是的。
4: 哎，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啊，你像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或者是说黄斑变性啊，再加上像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凡是你眼底当中形成的病变，你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九九眼保它是一个大组方的用药，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同时来进行入药，它里边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你眼睛它有那种清爽特别舒服的感觉呀，是不是？
3: 是有这种感觉。
4: 哎，因为它9秒钟开始起效，它通过你的穴位，9分钟开始它就作用到你的16个眼组织当中了，给你进行什么呀？眼毒的层层性清理，让你的血液循环它能通畅，你的血氧含量它能够供应上去。你看它没有这些东西在这淤积了，你整个的微循环它达到正常了，所以说你该吸收的营养它就能吸收进去，而且咱们的通透活眼素能修复眼细胞。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的视功能上它才能恢复啊！别看你现在只用上3个疗程，你自己比较一下，是不比你过去用上1年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3: 对对对，过去你看用过好几年的药都没有明显效果，关键咱们这个九九眼保，哎，使用方便，不打针，不吃药，也不用做手术，就只需眼睛贴一贴，这个就很方便，很简单的。
4: 没错了啊，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九九眼保大家用上之后你不遭罪啊，你不遭罪就不遭罪在这儿，因为它是通过穴位啊直接性的进行给药，就像我跟大家讲的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哪块去治。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本身呢你的年纪还不是很大，咱们呢你没有必要说常年去用药，

0: 这五个疗程啊、
1: 哦、
0: 就完全够用了。咱们九九延保呢五个疗程就是一个足疗程用药，你把呢剩下两个疗程啊给它用完。
1: 哦，你说我只需把手里还有两个疗程的药用完就行了，不用参加活动
0: 了。不用参加了啊，咱们呢没有必要说常年用药，也没有必要去多花那些冤枉钱了啊。
1: 行，那你这么一说、
0: 哎、
1: 我听你的林老师。
0: 嗯，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谢谢您、
0: 哎、
1: 再见了。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在听见九九延保这活动最后一小部分了、嗯、我又坐不住了，那想着给你打电话、
0: 嗯、
3: 李老师我还想用
0: 啊。咱们活动啊确实是赠品呢、啊、越来越少了，全国吧现在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活动呢还要提前结束啊，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那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那你是什么情况啊、
3: 嗯，我是咱们这个老朋友了，受益者、嗯、
0: 啊，老朋友了呀，
3: 啊，对、
0: 嗯，
3: 老朋友了，我五个疗程用完都停药都停半年了，
0: 啊，已经停药了，
3: 啊，
0: 好，
3: 对，那时候不是5500块，我60块钱买的吗？说现在这1390块钱，
0: 嗯，
3: 这我听了这太优惠了，我还想用，嗯、
0: 现在呀确实是很优惠。咱们所有的老朋友啊大家都是按照原价买的，因为那个时候啊咱们没有任何优惠活动，而现在有这个优惠活动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这个救助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帮扶，而且是一步到位的帮扶到底，所以说这次活动参加上咱们这五个疗程啊就是这1390块钱的价格啊。那你既然是老朋友了，这样你跟我说说呀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3: 嗯，说起来我眼睛啊自从用了五个疗程在那个九九延保以后哈，
0: 嗯，
3: 现在一直可好了，
0: 嗯，好，
3: 眼睛是亮的，哎呀、嗯、这从来没过这么痛快过、
0: 啊、从来没这么痛快过。那你原来呀、嗯、是什么眼病啊？
3: 我眼睛原来有青光眼，
0: 嗯，
3: 啊，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3: 啊，哎呀那时候吧这眼睛吧还胀得疼啊、
0: 嗯，
3: 看东西还不清楚，还变形，颜色也不正常、
0: 嗯、
3: 那种，哎、可遭罪了。反正因为我这眼睛啊，也是没少折腾，没少花钱的。
0: 嗯。
3: 啊，又是做手术，又是滴眼药水的，反正是又是吃口服药的。
0: 嗯。
3: 啊，一直也不见好，一就是说眼睛舒服，就用上眼药水啊，用上药眼睛能舒服点、
0: 嗯、
3: 但是视力就不咋提高，就是没啥变化。
0: 嗯嗯，
3: 啊，哎呀，我都挺发愁的，那时候就觉得就可不好治了这个眼睛、
0: 嗯。
3: 后来也是听见咱们这个九九延保是咱们林氏祖传秘方，说哎呀不用吃药，还不用手术，也不用打针的，
0: 嗯，
3: 就往眼睛上一贴，啊、
0: 嗯，
3: 就能把眼病治好。我那时候，
0: 嗯，
3: 我是也是没招了，我这是你看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又啊，天天还用眼药水，也是没招了，也不见好。
0: 嗯、
3: 然后我就可想试这个了，主要就是、
0: 嗯、
3: 就想着咱们你看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不手术的，多好，
0: 嗯、不遭罪、
3: 啊、
0: 是不是？
3: 啊，对，不遭罪还对眼睛没伤害。
0: 嗯，那
3: 我
0: 问一下啊，你现在五个疗程啊、都已经用完了，你现在这个眼睛它还有那种胀疼的感觉吗？
3: 没了，早就没了。
0: 嗯、好，哎、
3: 啊，
0: 那眼睛看东西还像以前那么扭曲变形吗？
3: 嗯，没有，现在可正常了，
0: 嗯、
3: 眼神可好了，现在。
0: 嗯、那很好
3: 啊，
0: 你看你眼睛
3: 啊，
0: 它不胀不疼了，它就说明你眼压它恢复正常了。你眼睛呢看东西如果说没有这种变形模糊的情况，就说明什么？你黄斑区它达到这种正常状态了，它营养供应得上了，所以你看东西它该是什么形状的它就是什么形状的啊、
3: 哦。嗯，
0: 哎，视力恢复的怎么样？
3: 哦，视力也有提高，可也现在至少也是0.8/1000的视力了吧。
0: 那不很好了吗？啊、哦、
3: 嗯，
0: 哎，
3: 对，
0: 而且你停

0: 闹都已经将近半年了，你这半年期间啊，你这个眼病啊，它有没有再次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啊？
1: 嗯，没有。
0: 嗯，一直都没有。
1: 啊，自从用完五个疗程以后哈，我啥药都没用过，你看口服的药啊，眼药水了，我啥都没用过。
0: 嗯，那很好啊。你看青光眼也好啊，包括说黄斑病变也好啊，你眼睛都恢复正常了，而且视力它达到 0.89 的视力，这不就跟你健康时候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1: 嗯，对对，
0: 哎，但是我呀，能理解咱们老朋友的这个心情啊，大家呀可能得病得怕了，尤其呢怕这个眼睛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啊，就想多用点，
1: 是，
0: 其实这个啊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什么，我跟大家说过，你看健康的身体啊，健康的眼睛也好，它不是说你长时间用药物去控制出来的。你看哪一个健康人天天去吃药啊，对不对呀？所以说你既然已经停药了，咱们就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咱们九九眼保在临床上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所以这次活动啊，你就不用再跟着去抢了，咱们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啊。
1: 哦，我想着我是趁着这么优惠的机会，我想着你再买上五个疗程以后就保健用，那这么说就不用再保健了。那林老师
0: 不用再接着保健用了啊，眼睛要是想好，生活当中自己就能保健，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第一个，用眼别太过度；第二个，教给大家的一些眼部的按摩穴位的方法，你平时你自己去用一用。
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8: 一，点火！
9: 点火！
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 那林老师，我听您的，我听你这么一说，我也不想着，
0: 放心吧，哎，
1: 就不想着去参加这个活动了，我也放心了。
0: 哎，好好的保重身体吧，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谢谢你林老师。
0: 哎，再见了。
1: 好好，再见。
10: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1: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1: 哎，林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我这眼病。
0: 嗯。
11: 我这糖尿病12年了。
0: 啊啊。
11: 这最后眼睛也不行了。
0: 啊，眼睛什么问题？
11: 大夫说那叫什么糖网病，反正那个名字挺长的，我还记不住。
0: 嗯，糖网病。
11: 啊。
0: 嗯。
11: 就记住个糖网病。
0: 嗯，眼睛看东西现在是什么样啊？
11: 看啥模糊的就看不清现在。
0: 嗯。
11: 而且眼前还有那个黑条条呀、黑丝丝呀、黑网网在眼前飘来飘去的。
0: 嗯嗯。
11: 这不邻居用你们这九九眼保了。
0: 嗯，
11: 他是那个也是糖尿病引起的，有白内障的啊。
0: 啊啊。
11: 哎，人家本来都要做手术呢，说是用了以后，不用做手术，啥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11: 啊，我说我跟人家不一样，我就想问一下，看我这情况能用不能用？
0: 嗯，你这个眼睛啊，它也是属于糖尿病。

0: 你很容易造成失明啊。眼睛一旦要是失明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你看我给大家看眼病看了30多年的时间了，
1: 是是是，
0: 什么样的眼病能治，什么样的眼病不能治，我告诉大家，你没有光感的，你已经失明的，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再去治的，你手术它也恢复不了
1: 啊。
0: 但是你这个情况刚才我听了，糖尿病形成的糖网症啊，包括说这个玻璃体混浊啊，你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99延保进行治疗啊，因为99延保它就是专病专治，它就是从我们眼睛的病根儿，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上进行治疗的啊，它起效就这么快。你看99味的大组方啊，提炼的通透活眼素，你用上以后9秒钟开始起效，它9分钟它就作动到你这个16个眼组织当中了，给你干什么呢？把你眼毒给你清除掉。另外一个就是修复咱们眼神经，修复咱们的眼细胞了。所以你这情况啊，不用多用啊，你按照啊5个疗程，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就行。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眼睛看东西不模糊啊，你眼前这些小点啊，它慢慢的一点点它就吸收淡化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视力上还能恢复。你像咱们眼睛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2: 那林老师，我听说现在还有优惠呢，现在5个疗程就花1000多块钱，那我能参加不？
0: 现在啊，确实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救助，如果大家报上名了，这5个疗程啊，咱们自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你能不能参加上啊？这个你就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了，因为咱们活动啊要提前结束。有些地区呢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名额了啊，你问问场外老师在你们地区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要是有赶紧把这个名先报上啊。
2: 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先问去。
0: 好，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谢谢林老师，再见。
3: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林老师你好。我刚听节目说咱们这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现在还能订上吗？
0: 活动啊现在呢就剩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要提前结束啊。那你要是想报名啊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咱们就提前打场外电话，先跟场外老师先把这名报上了啊。
4: 我吧这个药吧我现在正用着呢，我用了吧快2个疗程了
0: 啊，
4: 用的挺好的。
0: 嗯，
4: 我就想那个今天吧，既然打进电话了，我就想参加活动，再一个我想让林老师您帮我看一看我再订多少合适。
0: 好，那你先跟我说说呀，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我这眼睛吧就高血压引起的眼病，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哎呀，我当时吧就是那个我用药吧，当时我用药吧就是听人别人说的嘛，我就是用了，先试一试吧，以前用药吧没少走弯路
0: 啊。
4: 哎呀，我就先这回就想试一试，这一试吧，哎呀这哎呀，我就觉得我眼睛嘛湿润了，不那么干了。那天早上起来，哎呀我那眼屎啊，那眼睛都把我眼睛糊住了，黏糊糊的呀，我就用水一点点清洗干净了。哎呀，这一清洗干净以后吧，这眼睛一下子就亮了，特别的舒服呀。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排眼毒的结果啊。
4: 哎呀，我现在不这不2个疗程快用完了吗？哎呀，我眼前那块塑料布似的那个白膜吧，就那个特别薄了，不像原先那么厚看不清楚，就透亮的感觉。
0: 好，
4: 这视力吧也提高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哎呀，你说我的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特别吧那特别的好现在。哎呀，这眼睛这个清亮的吧哈，看东西清楚了，这心情也特别的好。
0: 我这很好，
4: 这次打电话了以后，就先像我这种情况，林老师你帮我看看再订多少合适，我就一次把药订够它。
0: 好啊。其实你看啊，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在用上99延保的时候啊，大多数人都是抱着什么呢，试试看的这个心态了。因为啥呀，我理解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大家这个眼病得的时间很长很严重，也用了很多的方法，走了很多的弯路了，是吧？甚至有的患者大家治来治去啊，说我们治的都没有这个信心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不要认为说我得上

0: 眼病了，就那就像不治之症似的啊。你看你上医院上这个看病的时候啊，这个医生大夫他没有告诉你说你眼睛得上病症了，那就跟那个得癌症一样，他就没有办法治了，是吧？但是大家说为什么没有治好啊？原因就在于咱们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不正确。你看咱们人眼睛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啊。你像你高血压引起的这个白内障也好，视神经萎缩也好，它是属于什么？你眼底当中形成病变了。所以你看过去我们怎么治？你过去你是针对表层在治，你没有治到眼底当中，你药都达不到眼底当中的病灶处，你想你眼睛它怎么能好啊？对不对呀？
1: 对对，
0: 哎，
1: 对对。
0: 而咱们99眼宝，我为什么带给大家呢？99眼宝的方子啊，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它是属于一个大组方用药啊，通过99味的大组方，你看它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能直接针对咱们这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就是给你每一层眼组织啊层层性的清理，层层性的进行修复。你这个眼睛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整个眼睛都是干干净净的啊。虽然说你看你用上两个疗程了，这眼前的雾少了，说明什么？你眼毒不是被清除掉了吗？对不对呀？你看东西能够看得比以前清楚，那是你眼睛细胞恢复的结果。所以你这个情况，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呀，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咱们5个疗程呢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你看你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整个眼毒给你清除干净了，你晶状体干干净净的，你都不用上医院去换这个人工晶体了。你看东西眼前它一点雾都没有，而且眼细胞修复好了。你像你视神经萎缩，你看东西它就不会再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了啊，看什么看的就全面了、啊，视力上它也能恢复，至少能让你的视力啊提升到5行以上。那你想你恢复到个0.78的视力，那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这不完全可以做得到吗？对不对？
1: 对对，嗯
0: 嗯。
1: 那林老师，我听你的，我再定3个疗程呢。
0: 但是啊，你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啊，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定，因为咱们现在赠品太少了，活动呢还要提前结束、
1: 啊、
0: 如果说报名报晚了啊，可能这活动就参加不上了啊。
1: 好，我马上就打场外电话、
0: 哎、嗯，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
1: 嗯、
0: 再见了啊。
1: 好，再见林老师。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 400-991-6523400-991-6523。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4: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和成长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喂，啊，这是算命的家，他不在家，我是他爱人，你是？啊，你是他爹？
7: 啊？
6: 哎，不对呀。他爹在家了，你咋会是他爹了？
7: 进大宅子里，这
6: 啊、哦，你现在在敬老院啊，啊，生活得很好，让爱民放心。
7: 嗯。
6: 啊、哦，每个月不用再给你寄生活费了。啊、嗯哦，好好好，哎，大爷，那你既然是爱民他爹，你叫苏，你不姓苏，你姓秦。你叫秦始皇？
7: 嗯。
6: 哎呦，大爷，你太能搞了吧你！秦始皇都死了两次。
7: 你给我说。
6: 掐了。
7: 嗯。看啥嘞？说吧。
6: 我给咱看看你到底哪点长得像嫩孩儿
7: 啊。
6: 哎，不是不是，嫩孩儿哪点长得像你？
7: 哪点都像我，不像我都麻烦了。
6: 那这咋又冒出来个爹来着？
7: 他这大渣子嘞，你骂人嘞，他这你。
6: 没想到啊，恁家这家庭结构还怪复杂了。
7: 哎，我跟你说，不复杂，爹是亲爹，娘是亲娘。
6: 娘肯定是亲娘，那爹有没有水分呢？还真说不清来。
7: 爹，这说的有道理啊。我那个是，说是，是他娘出啥问题了？
6: 哎呀，爹，我
8: 昨晚您住着的家吗？
6: 啊，是是是，来来来，亲亲亲亲啊。你是？
8: 我叫刘晴，是来自禹州九山的一个小区
6: 啊。
8: 苏大哥两个孩子，
6: 别慌。苏大哥两个孩子，
7: 俩孩子。
8: 他的两个孩子就在我们学校就读，我这次来呀，就是想告诉他，我们学校的基本条件已经改善，以后啊，所有的费用都不用他再承担了。啊，这是孩子写给他爸爸的信，麻烦你转交给他。我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再过来。
6: 不能走。你是？
8: 啊，我是学校的校长，也算是孩子的妈妈吧。
6: 啊，还是他妈。孩子他妈妈，孩，
7: 我跟你说，你给，
6: 亲爱的爸爸，
7: 你，你的娘，快，
6: 啥事儿啊？
7: 哎呀，
6: 滚，咋回事啊？这晕了，妈妈，
7: 你。
6: 这到底咋回事啊？我得当面问问他。他天天说税务工作重，税务工作关系到国计民生，整天忙得不着我，支出从来说不清，弄了半天是在外边养了个爹，还有俩孩儿。刚才那女的都承认她是孩他妈了。哎呦，这她比我长得漂亮又年轻，这日子还是过不成了。
9: 乖，
6: 爹，咱俩咋真配呀？乖，不，这样吧，你去把他叫回来，咱把事儿说清楚再说。
7: 说不清楚，我跟他拉不倒。
6: 我说，恁爹那驴脾气发起来，任性着嘞，去把他叫回来去。哎，乖，没跟这边嘞，妈妈。你看看，把孩子呀气成啥了，气迷了。愁啥嘞愁？愁几十年呢，还没愁够。
7: 我愁够了，就是有个人没愁够。
6: 你这啥意思？
7: 啥意思？你心里清楚。
6: 我不清楚。
7: 不清楚？好在外边那个爹是谁？
6: 谁知道他是哪鬼孙子？
7: 咱俩没结婚之前，那外边你又拉出来那个人是谁？
6: 啥也没有，就跟你见了三回面，可去办手续了。
7: 是啊。三回面，两回，头一次，
6: 三颗柳，
7: 第二次，
6: 东厂买家多，
7: 不对，西村砖瓦窑，
6: 买家多，
7: 砖瓦窑，
6: 买家多，
7: 砖瓦窑，
6: 耶，那个买家多那跟我约会呢，不是你，
7: 是谁？
6: 是谁？给我想想，
7: 哎，想起来了。
6: 我想起来，
7: 哎，说，
6: 我说吧，
7: 说，
6: 我说了，
7: 你给我说，
6: 我可真说了啊！
7: 别说，叫我吃几碗救心丸。
6: 哎，坐别人那兜里了。
7: 算了，我这，
6: 我说吧，
7: 我再吃几碗。
6: 我说了啊，
7: 说，
6: 五月初五是端阳，
7: 那
6: 个人约我到东厂，刚坐下就有人来往，又转到窑厂西厢房，他一连吃我仨粽子，还说遇到我真是烧高香，这话谁说了？谁说了？
7: 是我，
6: 是你，
7: 是我，
6: 那你都忘完了？
7: 你看看。 我这记性一黑。
6: 行，出来。哎、这我跟你过了一辈子了，到现在你还怀疑我，我是不跟你过了。走，离婚去，离婚去。
7: 你他娘！你他娘！哎呀，亲
6: 啊呸！
7: 哎呀，你啊。

0: 哎，老夫要骑了，我还能不想。
1: 哎，今儿搁这事儿咋说吧？
0: 我错了，中不中？
1: 不中。
0: 不中咋着？
1: 老规矩。
0: 老规矩。你是我的小娃小苹果。
1: 老规矩。
0: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好好好好好好好
2: 爹
3: 你个
2: 你
3: 给我跪那儿
1: 跪那儿
3: 跪那儿
1: 跪那儿
2: 啥跪啥
3: 跪呀
2: 呀嘿呀嘿呀嘿哎今儿个俺家的人是不是都吃错药了啊咋都这个态度了啊
3: 你跪下！
1: 你跪下！
3: 你跪下！你跪下！

有说远有。

0: 计，我是不是恁亲爹？
1: 啥啥啥啥？
0: 我是不是恁亲爹？
1: 咦，爹，这事你咋能问我了啊？嗯、哎，你叫大家伙听听，你是不是俺亲爹？我咋会知道呢？啊！
2: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那个外边又冒出来个爹是咋回事？哎，
1: 啥呀？外边还有个爹，
3: 啊、叫秦始皇。
1: 啥啥啥？啊，叫秦始皇。哦，人家不叫秦始皇，叫秦始皇。嗯，石头的石，房子的房。今年呢，80多岁了，是个孤寡老人。这些年呢，我确实当父辈在孝敬他，他把我当儿，我叫他老爹，就是这么个爹，啊！
4: 哎呀，咋了咋了，又咋了啊？
2: 那俩孩咋回事？
1: 俩孩，
2: 对了，那俩孩是咋回事？
0: 那俩孩咋回事？
1: 这，
2: 你给他对啥迷瞪了？你自己看。
1: 亲爱的爸爸，
0: 爸爸，别住，
2: 念，
0: 好
1: 好好好，数学96，语文98，好啊，真争气的两个宝宝啊！
5: 往下说，
6: 往下说，
2: 往下说，
1: 说啥？
6: 说清楚，
2: 说两孩的事儿啊，啥说啥？
0: 对，说。哎呦，
1: 非得说，
0: 说，
1: 非得说，好。我说，这是一对孤儿。3年前，他们的父母因车祸不幸去世。我听说之后啊，就义务抚养了他们。因为他俩，我戒了烟，断了酒。我常想，咱大家若遇到困难之人，都伸伸手掏掏兜，能为穷苦孩子解忧愁，同在蓝天下应该手拉手啊。哎哎
5: 哎，那都先站牌了，那不着急吧？那漂亮的小刘青孩他妈是咋回事？咋回事？
1: 哎呀，人家是学校的校长，俩孩子啊就住在他家，是孩子的义务妈妈。
7: 苏大哥
1: 哟，刘青校长，
5: 快快快，请请请
8: 请！报纸上登出了你被评为河南好人的消息，我代表我们学校啊，向你赠送一面锦旗，表达心意。

0: 贺大人好运，爱行入秦。
1: 你真是我的乖乖儿啊！
2: 爹，那那个秦田这顿大。
0: 哎呀，秦啊，秦田这顿大呀，咱外来吃。
1: 是。
0: 哎呦呦
1: 呦呦！
3: 想起啊，这么两句话来。
4: 什么呀？
3: 我想起这么两句话，谁告诉我的？谁跟我说的？我忘了，想不起来了。啊，有这么两句话。
4: 什么呀？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哦，谁告诉我的这句话？哦，我忘了，想不起来是谁说的。哦，我怎么一想太对了。
4: 怎么？
3: 可不是，生疏熟悉听着有意思。嗯，听不腻的曲艺。哦，啊，听书啊，总得听生的。这部书，这套书根本没听过。啊，这几个扣子。末了结尾怎么回事不知道，越听越爱听，越上瘾，够的时候准听，生疏熟悉，这戏越熟了，和词儿你都会了，爱听。嗯，时空斩二进宫你词儿都会了，哎，你还得买票，你还得听，他是唱着台下坐着还听，还听着还唱。嗯，小声唱，嘴动快，因为什么他会。嗯，他听着有意思，生疏熟悉。哦，听不腻的曲艺，曲艺他为什么，他是单独的形式，他就跟那房子似的，一单元一单元的，他不一码事。戏剧它是个综合艺术嘛，演戏灯光布景道具服装音乐效果配音等等吧，很多的艺术家综合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戏，它是综合艺术啊。平常有这么句话吗？一人唱不了一出戏吗？
4: 对，
3: 不错，也有一人一出戏，是黄金是一人吧。嗯，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唱的，那些个音乐场面配音服装道具大衣箱相关伺候着给他办戏，也得很多人，他并不是他一个人。
4: 对对，
3: 曲艺都不是这样，曲艺啊他是单独的，哪个节目跟哪个，石调大鼓单弦坠子相声，谁跟谁都没关系，他唱完了就是他，他不是一个综合的，唱腔不一样，动作也不一样。不错，唱大鼓嘛，他也有动作，也有比划，刀枪剑啊，他跟戏剧不一样。
4: 对，
3: 那戏剧拉着腔，嗯，或者他是这个叫板，要唱了总得叫板。哎，你曲艺哪儿叫板？打起鼓套就唱嘛。嗯，他不能叫板，戏剧呢他叫板，也想起拉个腔，道具白，或者是来个手势啊，可以哎，来个、嗯、这么一来，这叫什么懂吗？
4: 云手。
3: 这个这个懂啊？跟谁学这个？
4: 这
3: 个
4: 谁都知道。
3: 哦，这个拉云手。
4: 对。
3: 哦，要这样呢，
4: 这叫这样。
3: 一上场
4: 透秀。透秀。
3: 对。嗯，要这样呢，
4: 端带。
3: 对。呵。嗯。这个呢，
4: 正欢。
3: 这样呢，
4: 这胡子语言。
3: 语言。哦。行啊。嗯。这你也懂。这叫什么？
4: 纷然，
3: 有这样的
4: 湿渣和大花脸。哦，对不对？
3: 这样的
4: 不知道，
3: 这胡子痒痒瞪的，
4: 你外边瞪的，戏台上瞪胡子。
3: 这说你对戏剧有研究啊？
4: 嗨，
3: 哎，你很感兴趣啊？
4: 我也爱听，也爱。
3: 你会唱？
4: 差点的。
3: 哎，你要在。戏剧你找我去啊，你有时间找我去。
4: 找哪个？
3: 我给你说说戏，我教你点。
4: 真的？
3: 你真爱唱这戏吗？
4: 是爱唱。
3: 你唱，你在哪儿唱过戏？
4: 哎，我还在这。
3: 什么班的？
4: 你看我没有班。
3: 哪儿的？
4: 我就是学过这么几出戏，跟他们一块彩排唱过。
3: 也唱过吗？
4: 哎，正式科班我没学过。
3: 你不是科班的？
4: 不是不是，
3: 不是内行。
4: 嗯，不
3: 外教的。
4: 对对，
3: 那很好了。哦，你找我。
4: 哎啊，张念啊，
3: 戏剧这个演员都挺熟的吗？
4: 啊，那有名的演员认识很少。
3: 我给你介绍介绍。
4: 哎哎，
3: 我给你介绍，你认识我就行了。哦，你认识我，你小点吧，行吗？
4: 好。
3: 哎，你找我。
4: 哎哎，
3: 我给你说说戏。
4: 哎哎啊，好，
3: 我给你练练功。
4: 哎，
3: 好，练练功怎么样？
4: 好。
3: 我来，先，
4: 哎，干嘛？
3: 先握腿
4: 啊，
3: 先握腿。得搬到这儿来。
4: 哎，搬，你别搬，我搬。
3: 握腿，握长，你握长。

0: 年轻的小戏您给他窝窝腿微微腰，我这么大岁您给我微腿一下微折了怎么办？这个
1: 你不在练功吗？你小戏就
0: 我小戏啊，小点文戏唱功、啊、
1: 唱功些声、
0: 哎、我不微腿、
1: 哎、你小
0: 啊
1: 小老生青衣、
0: 啊哦、
1: 小生老旦你小，我给你我教你
0: 花、啊、生旦净末丑您全想
1: 呵，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全活
0: 哟哈，全活这
1: 啊全有
0: 是啊
1: 啊，
0: 您全场
1: 我喝、哦。你看现在不是净找我小，找我小的太多了。
0: 是啊
1: 啊
0: 哦，
1: 我全行。
0: 嗯，
1: 大鱼香这咱都懂
0: 啊。
1: 哪件衣服是什么什么演员穿什么，咱给人办个戏，贴个片，画个脸儿。
0: 哦。
1: 七宝香、帽香，这水锅的活我都懂。
0: 嚯、哦，
1: 水锅那活咱都能干。
0: 这么一说，您是科班出身？
1: 我不科班
0: 啊，
1: 我不科班，
0: 不是科班，
1: 外就票友。
0: 票友。
1: 现在说业余，
0: 哦，
1: 老票友
0: 啊，
1: 打那个年头净走票。
0: 哦，
1: 走票，
0: 走票。
1: 你认识我吗？
0: 不认识，不认识。
1: 呵，你算什么？
0: 啊，
1: 我认为唱戏走票这多少年了，北京你打没打上？
0: 打着。
1: 我
0: 啊，
1: 外号。
0: 你有外号？
1: 脚滚
0: 脚。
1: 脚棍
0: 哎，
1: 到北京您打大家说脚棍，
0: 脚棍怎么唱？
1: 就是那个扑克牌里头不有一个大鬼大王
0: 啊？
1: 从前那张牌叫什么？叫脚棍
0: 脚。
1: 这张牌当什么都行，
0: 哦，
1: 搁哪儿都能用。
0: 对，
1: 为什么叫脚棍呢？
0: 啊，
1: 那时候票友唱戏，自后台有我，什么戏都开得开。
0: 嘿，
1: 短老生我来，
0: 啊，
1: 缺花脸我来，
0: 好，
1: 短老旦我来，哎，
0: 您全场。
1: 没，你家要怎么叫脚棍呢？
0: 哦，
1: 北京有朱少峰认识吗？
0: 认识，
1: 朱少峰，
0: 朱少峰唱花脸的。
1: 哎，家里在这个开这个珠宝艺器行的。
0: 对对对，
1: 趁钱那个
0: 有名的票友，
1: 我们一块唱。
0: 是啊，
1: 你算什么？你这谁还不知道吗？朱少峰的花脸怎么样？
0: 好，
1: 给我配戏，我们在一块唱。
0: 杨友堂认识吗？
1: 杨友堂
0: 认识。
1: 哎，身子名知道吗？
0: 啊，知道，
1: 我们一块唱。
0: 哦，
1: 唱老旦李云婆
0: 啊，
1: 李云婆知道吗？
0: 知道，
1: 我们都一块唱。
0: 嘿，
1: 你看这多少年了？
0: 对，
1: 我这唱，现在不戏校找我吗？戏校请我当老师，哎，咱不干这个，约我，不是啊，约我去艺术顾问。
0: 嗯，
1: 这戏校找我吗？当艺术顾问，给他们排排那个老戏，那个传统戏，咱们会的多点嘛。
0: 哎，
1: 他们有些青年不没见过，咱给他说说。说今儿早晨来车接我们，
0: 哦，
1: 这不等到现在车也没来，
0: 哎，
1: 车也没来，
0: 哎，这么些日子也没听您唱过
1: 啊？
0: 这么办？
1: 嗯，
0: 您在这儿唱两句怎么样？让大家听听好不好？你瞧瞧，
1: 这
0: 刚一提就欢迎，
1: 这是戏，这不是诗调大鼓，
0: 啊，
1: 来个唱个歌站着唱，这是唱戏，
0: 哦，
1: 哎，这是京班大戏清唱，那小姑娘行了。来个拉弦的，拉胡琴，拉旁边站个小姑娘唱清唱二黄。你这么大岁数老头子了，你站清唱二黄，那就骂文艺呢。
0: 对，
1: 我也没唱过这个。你让我来哪儿来个清唱二黄，站那儿死眉瞪眼的，也不动会唱，我还唱不上来。
0: 哦，
1: 我还真不行，我不习惯，我得扮上戏，彩唱得有配角，
0: 哦，
1: 配角
0: 得有配角，
1: 哎，得有下手配角，笔包零碎，哦，那我。清唱站着那，
0: 那这么办？咱们二位唱出戏，嗯，我给您来个配角。
1: 你配嘛角？你配嘛？你唱
0: 啊？
1: 你跟谁唱？
0: 跟你。
1: 你都该骂吗？我跟你唱，这是胡闹吗？我跟你唱，是，我这么些年跳友，我跟你唱，你算干嘛的？你哪行啊？你把北京杨友堂给我找来，你把万古泉给我请来，让他给我配戏。你行吗？
0: 我当然是不行了。
1: 不行不行，你还唱？
0: 主要不是听您的吗？我给您配角吗？听您的。
1: 那你要这么说还，主要还是就为听听我
0: 啊。
1: 那你能唱什么呀？
0: 我能唱什么？听您的。咱们二位唱出戏，
1: 啊，
0: 给您会的。
1: 对，你这你会什么？我跟你唱，我说你会什么呀？你让我会的，我会多了，我会一万多出戏。
0: 嚯，一万多出。
1: 我说个戏你唱了吗？
0: 哎，
1: 连戏名你都没听过
0: 啊，
1: 你都不知道。你捡你会的，我是全行啊，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你说吧。
0: 对对对，捡我会的。
1: 我说行吗？我

0: 别说啊，我说我来生生气、你没有，
1: 对，
0: 你没见过，叫你唱，
1: 对，
0: 你会哪个？
1: 哦，我说
0: 啊，
1: 在外边唱出黄河楼，
0: 什么？
1: 黄河楼，这字也可以念鹤，黄鹤楼。
0: 这姓名有吗？
1: 有啊，没有我能唱吗？
0: 黄什么楼？
1: 黄河楼。
0: 黄，这戏生点
1: 哎，没见有贴这戏啊。
0: 啊，
1: 生点咱们唱才好呢，让大家听着新鲜呢。
0: 好吧。黄什么楼？
1: 黄河楼。
0: 你有啊？
1: 有啊。
0: 黄河楼
1: 啊，
0: 没唱哪场？带大婶吗？
1: 大婶
0: 在不在？
1: 不在。
0: 不带大婶，庙堂完了
1: 啊，
0: 就庙堂这一场。
1: 您说这个庙堂大婶那是法门寺，
0: 你说
1: 我说这是黄鹤楼。
0: 黄鹤楼哪场啊？这是
1: 黄鹤楼赴宴
0: 啊。
1: 黄鹤楼赴宴。
0: 黄鹤楼赴宴。
1: 哎，
0: 赴宴这一场。
1: 哎，
0: 哦，那来
1: 啊，
0: 那可以
1: 啊，
0: 那就
1: 可以咱们唱这个
0: 黄鹤楼。
1: 哎，
0: 赴宴
1: 啊。
0: 哦，
1: 哎，
0: 哪儿赴宴？
1: 哪
0: 黄鹤楼赴宴
1: 啊。
0: 哦，行，
1: 你、哎、有啊？
0: 哎，有啊！不是，我担心你回头，你我是没问题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咱就唱这个。
1: 这行
0: 啊，黄鹤楼赴宴，
1: 哎，
0: 就赴宴这一场。
1: 哎哎哎，
0: 对，这你说明不得了、
1: 哎，您挑个角吧。
0: 啊，
1: 您挑个角吧。
0: 什么叫挑角？
1: 您去谁呀、啊？挑个角。
0: 你说吧，你说吧，
1: 我
0: 你听谁吧？
1: 啊，我
0: 说我当然得听你的，你说呀。这里角多了，我说我来这个，我去这个，你可巧你正会。你正会这点儿，我站上了，你怎么办？你先挑，你不行的我来。
1: 你这也不错，哎，好好，那我来个刘备
0: 啊，
1: 刘备，
0: 三国戏这是
1: 啊啊，三国戏，
0: 刘备，
1: 哎，
0: 刘玄德，
1: 对，
0: 姓刘名备，是玄德
1: 啊，
0: 家住大蜀楼桑，
1: 哎，
0: 二弟姓关名羽，
1: 哎，行了行了，
0: 我知道这词儿，我背过
1: 啊，就这儿
0: 啊，啊，对，刘备刘玄德
1: 啊啊，
0: 好，
1: 哎。好不好？
0: 好，
1: 哎哎，
0: 嗯，
1: 您挑一个角，您去谁？
0: 你说吧，听你的，哎，你来吧。
1: 您别不清头吧？这戏，
0: 什么叫不清头？什么叫不清头啊？
1: 你本来是嘛，让您挑戏你也挑不出来，让您挑个角你也挑不出来。你说吧，你来吧，您去谁
0: 呀？你呀，你练不出能耐来就这样。心眼太多，好心眼太少。
1: 嗯，
0: 哎，他你以为我不知道都有谁了？我们这大大方方听你派，他以为我哦让我挑角，我不知道这里都有谁啊，我说不出来呢。你是这么想？想错了，错了你。我这听你派，你说来哪个角，你点。
1: 你叫
0: 哎，
1: 好好好，那你来个诸葛亮。
0: 诸葛亮完了，
1: 哎，诸葛亮，
0: 你行啊，
1: 哎哎，
0: 姓朱名字，姓朱名哥。明哥字子亮，哎，孔明诸葛亮，
1: 姓朱
0: 啊，你就甭管了，到场上你知道了，姓诸葛明亮，
1: 好嘛，
0: 姓诸葛，孔明嘛，孔明诸葛亮嘛，
1: 哎，对，好，
0: 孔明嘛，这是，
1: 哎哎，
0: 孔明嘛，
1: 哎，我再来个张飞，
0: 啊，
1: 我来个张飞，
0: 你不是刘备吗？你张飞了，
1: 先唱刘备，后赶张飞，
0: 你人能去俩角
1: 啊？
0: 你儿子去俩，
1: 你也得去俩。
0: 我什么？
1: 你得赶个鲁肃。
0: 鲁肃
1: 啊，
0: 鲁子敬
1: 啊，
0: 鲁大夫。
1: 对，
0: 鲁子敬在周中啊，哪个？
1: 啊，对，
0: 我来，我
1: 哎哎，
0: 我来。
1: 哎哎，
0: 我先来鲁肃
1: 啊，
0: 我先来鲁肃，后来诸葛亮。借风那点我来，借风那点你不管。那我那点。
2: 谢天顺啊，玄妙法。
1: 别唱，
0: 我来这个借风。
1: 你哪儿来个借风？这里头
0: 我先来鲁肃，后
1: 来鲁肃。你先来鲁肃，你干脆你别来鲁肃了，你就来诸葛亮得了。
0: 我光去诸葛亮。
1: 哎，
0: 那行，我光去诸葛亮，
1: 光去诸葛亮。
0: 那成了，我们说怎么办了？
1: 好，
0: 嗯，
1: 咱把桌子往后搭的。
0: 搭桌子干嘛？
1: 搭桌子。
0: 搭桌子干什么？
1: 哎，分前后台了呀。
0: 我分前后台。
1: 哎，
0: 前台，
1: 这是前台，这是后台。
0: 哦，
1: 上场门，下场门，您看怎么样？
0: 好好好
1: 好，
0: 我去诸葛亮。
1: 哎，
0: 好，这诸葛亮我得扮戏啊。
1: 当然，
0: 我得诸葛亮得有带上八卦金。
1: 哎，
0: 八卦金，
1: 懂吗？
0: 门不幸啊。
1: 谁过去了？
0: 诸葛亮的帽帽
1: 啊，
0: 帽帽，
1: 这诸葛亮的帽帽。我上场，您再打家伙。您上场，我得打家伙。
0: 哪有家伙？
1: 哪有家伙？
0: 没有家伙。
1: 什么家伙？
0: 锣鼓用嘴学。
1: 锣鼓经啊，
0: 哎，锣鼓经行吗？
1: 太成了，
0: 行啊，
1: 好嘞，
0: 好，那您听我叫吧，
1: 好嘞，
0: 哎，大家伙，嗯，嘿，
1: 汤汤起，汤起，汤汤汤起，汤汤汤这个汤起，汤汤汤汤汤汤汤，
0: 这跳烟子舞来了这，
1: 这么打不火巴点吗？
0: 火巴点是火巴，
1: 怎么打呀？
0: 大戏加烟子舞，
1: 你说呢？
0: 刘备上场，老生
1: 打什么？
0: 打小锣。
1: 什么小锣？
0: 大白白。
1: 好，加嗓子了，加嗓子
0: 来。
1: 嗯，
0: 白白白白，大大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1: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0: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1: 白白白白白
0: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1: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0: 这样是干嘛？
1: 这是透秀啊！
0: 完了就
1: 啊，
0: 我以为快点呢。
1: 快点！我怎么打的快点？
0: 来，
1: 出去
0: 啊！
1: 出去，
0: 出去
1: 啊！
0: 我干嘛去？
1: 送花圈的来了。
0: 咱俩一块儿上场，
1: 一场上。
0: 哦，我就一块儿上了
1: 啊！
0: 你们那过刘备那过场，过场免了啊！
1: 我哪来的过？
0: 这没过场，这没过场。
1: 闹鸡来了，这
0: 怎么啥的？
1: 我说你这动作自然点成不成？
0: 这还要多自然呢？
1: 啊，这
0: 好嘛，还自然，鸡都出来了。
1: 啊，先生，
0: 啊，先生，
1: 啊，俩大夫，俩大夫，
0: 你别叫我先生，
1: 管你叫什么呀？
0: 主公，
1: 主公什么呀？
0: 我就是皇上，
1: 皇上
0: 啊？
1: 谁皇上？
0: 我呀，
1: 就是皇上
0: 啊。
1: 有这模样皇上？
0: 好，皇上这样
1: 逢场作戏，
0: 我不是去的皇上吗？
1: 皇上
0: ，
1: 皇上还没吃晚饭呢，皇上带着发面饼来的，后台手巾包两张发面饼，皇上的晚饭。咱饭饼拿过来，大夫看看。
3: 说
1: 两张饭饼，娘娘给皇上烙的饼。
0: 不是这皇上的发的饼了吗？唱不唱了？
1: 就皇上吧，来皇上。
0: 啊，先生
1: 啊，主公，
0: 此去过江，你把孤王带出了。
1: 你这什么毛病？你这坏我的味儿，
0: 坏你什么味儿？
1: 你当这么多人，你说你把我害苦了，我怎么害你了？
0: 让人听着我怎么了？我怎么害你了？
1: 不是你害的我，
0: 谁害的？
1: 诸葛亮，
0: 找诸葛亮啊？
1: 我哪找去？
0: 那你说我说，
1: 这你去的谁？你不去的诸葛亮
0: 就说我害的
1: 啊？
0: 有什么词啊？
1: 没你的事儿，
0: 我干嘛去？
1: 你打家伙，
0: 怎么唱？
1: 怎么打？
0: 怎么打？
1: 打家伙都不会了，
0: 说吧，
1: 扛扛起来的，
0: 来再来。
1: 啊，先生，
0: 主公，
1: 此去过江，你把孤王害苦了。

0: 汤。
1: 啊
0: 啊
1: 啊！
2: 这个驴啊，驴叫啊！
1: 哎
2: 啊，驴叫，这点配音效果吗？
1: 啊，
2: 配什么音？
1: 配音效果，小这个驴好像是走了。
2: 哪儿来的驴啊？
1: 啊，
2: 这里哪儿来的驴啊？
1: 这场有驴没驴啊？
2: 没驴。
1: 这场有驴没驴？
2: 没驴。
1: 不唱了。
2: 怎么不唱了？
1: 不跟外行在一块唱。山棒菜，山棒菜。这场有驴没驴啊？
2: 没驴。
1: 你算哪儿来的驴？
2: 咱们请行家，咱们请行家，咱们问问这场有驴没驴
1: 啊？没驴
2: 啊？
1: 哪儿来的驴？
2: 我这哪儿来驴？我这哪儿来驴啊？
1: 啊，
2: 嗯，你说哪儿来的
1: 哪儿来驴啊？
2: 有、
1: 啊
2: 啊，你骑驴打酒去吗？
1: 啊，
2: 我跟陈宫多心了，把你家子都杀了吗？
1: 那是什么戏呀、啊？
2: 哦，捉放曹。
1: 谁是山棒槌呀？
2: 我听你娃娃都是干
1: 啥？啊啊！是该你说话了。
2: 我说什么呀？
1: 宋之公，
2: 宋之公，
1: 忙什么你？
2: 哦，那你再来唱。
1: 龙潭虎穴古曲闯，
2: 唱
1: 谁来唱宋之公？
2: 嗨，
1: 分明是宋公王，名节燕王。
2: 宋之公，宋之公，宋之公，宋之公，
1: 你把我送哪儿去？
2: 你要俩人比武回来了，我送你哪儿？你说，你哪儿去了？
1: 我下来，
2: 你下了，
1: 送你一句，
2: 下
1: 送一句就
2: 下了，大哥，
1: 哎，
2: 下了，
1: 你别下，我一别下，
2: 你不是下谁下啊？
1: 哎，你唱
2: 啊，
1: 我下了
2: 啊，
1: 哎，
2: 我呢？
1: 你唱啊，
2: 我就唱了，
1: 哎，你唱，
2: 怎么还转什么这边？
1: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心中恼恨，直过了。

0: 想起来的他宋志公。
1: 挨什么顶开？
0: 刘备，宋刘备，你让我唱吗？我让你唱，我让你唱这词，唱你诸葛亮的词。
2: 诸葛亮什么词啊？
0: 连词儿都不会了。
2: 废话，你怎么说不会啊？
0: 会唱啊。
2: 会就唱了。
0: 还是不会？
2: 我是大麻地啊，我不会。
0: 你到底会不会啊？
2: 会倒是会，
0: 忘了，
2: 想不起来了。
0: 还是忘了。
2: 这可背不住啊。你干这个这么多年了，这你还没有吗？
1: 有什么？
2: 这个唱戏忘词这个背不住啊。这个唱戏演员上台忘词这可不算包含啊。
0: 忘词还不算包含？什么算包含？
2: 什么都不算包含
0: 啊。什么都，
2: 我也不是全忘、我也不是满忘了，就是当时他就这头就想不起。
0: 你看这个戏，我跟杨永堂他们孙志明我们唱这多少年不唱了，其实就在嘴边上，你就愣把这头想不起来
2: 啊。你一提我就有啊，
0: 一提就有啊。
2: 我们这跟朱少峰，我们是老唱这个。
1: 好，
2: 一提就成。
0: 那你说，主公上马心不爽。
2: 哎呀，
0: 可不这个吗？你今儿在嘴边上，这刚好像要唱要
1: 唱。
2: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心不爽吗？
2: 唱
0: 有啊，
2: 有唱
0: 有这个，
2: 唱吧。
0: 十个句的吧？
2: 十个句。
0: 好写句的吧？
2: 四句。
0: 四句的吧？四句的吧？
2: 四句啊，
0: 是不是？主公上马心不爽吗？二句不够得
2: 二，
0: 二句牙花，
2: 什么叫牙花呀？
0: 二句发话，没有
2: 发话，
0: 二句发话，哎，叫
2: 山人八卦，
0: 哎，叫
2: 袖内藏襄阳折，
0: 心中泪如麻。我觉得
2: 什么哪来泪如麻？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2: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哎，
2: 够折，
0: 够折，
2: 那怎么不够折？
0: 二句是啥？
2: 二句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2: 哎，
0: 三句我改新词儿
2: 啊，
0: 听我这三句啊。
2: 别改词儿啊，
0: 别改，原有那词儿不像话。
2: 谁说的？怎么不像话呢？
0: 不像话那个
2: 啊，
0: 蒋氏且作中军帐。
2: 蒋氏且作什么帐？
0: 中军帐。
2: 这第四句。
0: 三句。
2: 四句呢？
0: 一句都不会啊。
2: 得了，已经都说出来了，都说出来。四句什么？
0: 后面又来一段。
2: 这就行了，我。

0: 心不爽啊，有善人呐、啊，八卦秀内藏。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江山且做中军保障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等候涿州一得掌啊，咿呀哎呀哎呀咿呀。
1: 哎呀，哎什么地方？坠子也上去了，什么腔调？这是
2: 腔调不对啊！
1: 啊，
2: 你说你到什么调？
1: 那谁让你唱坠子了？
2: 什么调啊？
1: 二黄调啊！
2: 主公上马心，行行到什么调？
1: 这调都不会了。
2: 什么调啊？
1: 主公上马心，我双
2: 唱，
1: 你唱。
2: 主公上马，
1: 没打家伙的，我打，怎么这么乱呢？你
2: 打呀？
1: 哎，唱了起来。
2: 主公上马，
1: 先点出外唱，点出外，
2: 点出外唱。
1: 哎，你冲我唱干什么？唱了起来。

0: 名，报名，学徒马三立。
1: 报马三立干嘛？报你的那个，
0: 报你的，
1: 报你的，
0: 报我的也不行啊！
1: 这是诸葛亮，
0: 学徒诸葛亮。
1: 那行，
0: 上台鞠躬。
1: 诸葛亮也上台鞠躬了。
0: 怎么报啊？什么诸葛亮？怎么报？
1: 一句都不会。我说，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斋。
0: 这两句啊，早我就会。
1: 早会为什么不说呢？
0: 会不知道这两句什么时候说？
1: 就这时候说，就这重点说啊！
0: 哎，
1: 好嘞。
0: 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斋。
1: 到啊！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这什么？
0: 什么
1: 事？张飞来了。
0: 张飞来了。我怎么办？
1: 你
0: 我躲躲，我给他不见面。
1: 什么给他不见面？
0: 你别动，你这喊的什么呀？
1: 糟啊！
0: 我这怎么？你别动，打家伙，我上场。
1: 哦，我打家伙，张飞上场。
0: 哎，
1: 哦，
0: 来，
1: 三人诸葛亮，真和你的张
0: 大
1: 才，才
0: 找张飞的妹妹上来了。
1: 我说你怎么打？
0: 你不要打家伙吗？
1: 大花脸上场打小娃。
0: 打什么家伙？
1: 打快家伙。
0: 什么叫快家伙？
1: 江
0: 我应当打多少下啊？打多少下？这不吝下，
1: 怎么打法？
0: 哎，我这一喊走啊，
1: 走吧，
0: 四喜头上场，
1: 我这呢，
0: 枪枪蹦噔枪，
1: 枪枪蹦噔枪，
0: 哎，
1: 还怎么着？
0: 改几级风？
1: 几级风是什么？你说，
0: 枪枪枪枪枪枪枪，到台口有个蹦噔枪，
1: 到这蹦噔枪，
0: 哎，
1: 蹦噔枪完了，
0: 有个挖呀，
1: 挖呀呀呀呀，
0: 哎，
1: 挖呀完了，
0: 改扭丝，
1: 扭丝怎么着？
0: 哎，康康起来，
1: 康康
0: 康起来完了，
1: 哎，
0: 我好唱啊，
1: 我就唱了，
0: 哎，
1: 你唱啊，
0: 你就唱了，
1: 哎，
0: 我就唱。
1: 山人诸葛亮，真横一的张，
0: 噔，
1: 枪枪怎么扛起枪？
0: 我
1: 枪，枪的蹦噔枪，
0: 哇呀呀呀呀呀呀！
1: 我哇，
0: 谁哇？谁哇呀？
1: 我哇！
0: 这点您说明白，快哇
1: 哇呀，
0: 哇呀，
1: 我也哇不出来了。

0: 康健康健康健康，
1: 呀呀对，又咬啊，还咬人呢！快快还我大熊王，
0: 可恼啊，
1: 可恼！
0: 要死啊？是怎么着？
1: 还要死啊？
0: 说话呀、啊！
1: 风之风，
0: 送祖宗啊！这是张飞，
1: 送张飞，
0: 送张飞，你还接李逵的？
1: 到底是张飞是李逵啊？什么词啊？
0: 三将军，金戈铁马，怒气不息，为这谁来？
1: 这句 啊早就会，
0: 嘿，早就会，为什么不说？
1: 会是不知道这两句搁哪儿？
0: 哎，就这样说。
1: 哦，就这样说。
0: 哎，
1: 我知你这样，我跟你唱才怪呢。
0: 对了，
1: 来，脑一回，来，
0: 磕倒啊！
1: 空空
0: 磕倒
1: 啊！三将军，金戈铁马，怒气不息，为这谁来？
0: 啊，先生呀、
1: 啊，怎么了？
0: 啊，我有为的嘞。
1: 你为我来
0: 啊？
1: 我不惹你啊。

0: 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请坐，请坐啊，大叔。哎，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1: 第一次。
2: 是。
0: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2: 是。
0: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1: 咋介绍？
0: 按您家里的习惯。
2: 那我先说了。
1: 好。
2: 我叫白云。
3: 我叫黑土。
2: 我71。
3: 我75。
2: 我属鸡。
3: 我属虎。
2: 这是我老公。
3: 这是我老母。
1: 我老伴。
0: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1: 哎，
0: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3: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
1: 简单，
0: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2: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0: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3: 是后天。
0: 不是后天。
2: 那是哪一天呢？
0: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3: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2: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3: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2: 对，没有这么问的。
3: 是吗？
0: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1: 我说吧。
2: 你说。
1: 我有准备。
0: 啊，准备好了。
3: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0: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0: 咱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说。
1: 那等你。那急性。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3: 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
2: 意？礼貌。
0: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这。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3: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2: 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3: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3: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3: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0: 大叔，摔着了吧？ 钱。不是我摔着了吧？
3: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1: 成功。
2: 成功。
1: 丢人了。
2: 没有。
0: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3: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3: 对对，你早说呀，
1: 没来
3: 早说怎么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3: 帮我放松呢，
2: 就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啊，你这挺臭的，这汗脚。嗯，
3: 你脱鞋不行是吧？
0: 行，
2: 不礼貌。
0: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3: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呀、啊，
3: 实话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啊、
0: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说实话吗？
3: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这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啊！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是吧？一哭像笑似的。
0: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还说你？
0: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嗯。
0: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2: 嗯。
0: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3: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0: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3: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3: 真不会审美。
2: 怎的？
3: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0: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的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3: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0: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
0: 嗯。
2: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3: 哎呀，他
0: 这词儿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
2: 嗯，
0: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0: 大妈呀、
2: 嗯，
0: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3: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0: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3: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3: 哦。送过，年年秋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3: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2: 我跟。我说。
0: 嗯，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3: 对。
2: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成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

0: 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0: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
0: 嗯，
2: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2: 现在，
0: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个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2: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2: 啥样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哎，这样不对，
2: 干啥呀？
1: 不赔了，
0: 别，
1: 我不赔了。
0: 别别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你这不懂。哎，
0: 少说了，
2: 都录像。
1: 老崔，
0: 哎，
1: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
1: 你坐。
0: 你
1: 坐。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
1: 儿。
0: 你看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闹大了。
2: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1: 去，我跟小崔说，
2: 就坐那说呗。
0: 啊，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2: 别说
1: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0: 你看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我先畅想呗。
0: 您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
0: 嗯，
1: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这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同意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

0: 用，嗯，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0: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的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0: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0: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0: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3: 拉倒。
0: 我这样说发自肺腑的吗？
3: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3: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3: 说点关键的。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3: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来，来，车外这边来，咚，咚，咚，咚。哎呀，再往前上。
4: 老板，
3: 你还能不能干了？
4: 能。
3: 能不能干了？
4: 能。
3: 你会不会指挥车呀？
4: 会。
3: 我撞上你没看着啊？
4: 我可看着了，我不告诉你再往前上点吗？
3: 我都撞上了，你让我往哪儿上？
4: 老板，今天你也有责任。
3: 我什么责任？
4: 你戴眼镜了，倒车看不见。
3: 我到别地方怎么不撞呢？自己说，这月几回了？
4: 四回。
3: 今天几号？
4: 4号。
3: 车还能一天一回呀、啊？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我这红浪漫出点事儿，我什么事能指得上你？记住啊、哦，最后一回，听着没？再有下一回，给我滚蛋！
4: 老板，今天这是都怨我。
3: 注意啊！
4: 哎，
3: 你这叫踢死你！那戴眼镜倒车的还能不撞？
4: 你们一整就要开除我，一整就要开除我。

0: 我爹好不容易花钱，你说这给我这工作整成了，你威我爹一下，这个咋整一天？我就这么笨吗？
1: 刘老四，刘老四，我是你儿刘老五，收到信息马上回话，收到信息马上回话。
2: Over。收到，收到，
0: 这么快就收到了吗？
1: 爹，
2: 你干啥呢？
0: 爹，你飞过来的啊？
2: 我腾云驾雾过来的。我都告诉你八遍了，我说你有事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老给我发微信，这玩意儿是太费流量了，你知道吗？
0: 我不着急吗？
2: 着急怎么的呀？着急哟？
0: 怎么的？那么你看，我在这儿呢，老板车又怼上了。
2: 那你说你也不会开车，你说你老捅过车干啥呀？
0: 谁捅过了？他自己开的。
2: 谁自己开的？
0: 老板呗。
2: 那你不是管指挥的吗？怎么还能给你撞上呢？你说我知道就是三回了，你这孩子还能干点什么玩意儿呢？
0: 你别老说我，一出事就说我。那我指挥别人，他是不撞的。
2: 给钱。你说这孩子多气人。我寻思你在这红浪漫混的能不错呢，我今天我特意穿风衣过来的。还是
0: 你别说没用的了，咋整啊？
2: 他怎么说要开你啊？
0: 他就骂我，说你吃啥啥不行，干啥啥不剩，说的
2: 吃啥？那你都吃些什么玩意儿了？都
0: 没吃啥，我就吃伙食饭呢。
2: 吃伙食饭那你撑多给剩了是咋的呀？
0: 没有啊。
2: 那就用这事儿就开你啊？
0: 还说了
2: 咋说的？
0: 说那个说一红浪漫要出点啥事根本指不上我说的。
2: 啊，他这么说的？
0: 嗯，
2: 那我明白了，那是红浪漫没出事儿呢。他要出事儿，你爹我要来我就让他出点事儿。
0: 爹呀，
2: 啊，
0: 你别冲动，千万不能放火了。
2: 放什么火？放火！现在你就告诉爹，你想不想在红浪漫干？
0: 嗯，想。
2: 好，想在这干呢。
0: 嗯，
2: 想在这干呢，我得想法，我得把你竖起来，别让老板老踩屁你。听着没？
0: 咋竖啊？
2: 咋竖？那么的呗。我想个招啊，你那么的，那个你过来。红浪漫，你们红浪漫一进屋，是不是有吵着把火的？欢迎光临，什么南京超市，是不是有喊口号？
0: 有这，
2: 有口号啊。
0: 嗯，
2: 这个行。他要是喊口号的话呢，完了，我一会儿我就进去。我进去之后，他一喊口号，我就直接我就躺地下，给我吓倒，我躺地下我就嘴冒沫。
0: 讹人呐？
2: 啊。到时候我躺地下之后呢，他们谁来招呼我都不起来。
0: 啊，
2: 等你要来到我身边，你就一咳嗽一跺脚，我就抓我就站起来。当时我就把你竖起来了嘛，说这小子太厉害了，这招行不行？你说
0: 行。不行。
2: 怎么的呢？
0: 不行，你欠考虑。那老板也不傻，你说别人叫不起来，我到这一咳嗽你就起来，那不一瞅就是托吗？
2: 对呀，他容易怀疑有亲属。这招要不行的话，那么的呗，儿子，你听我说啊，
0: 你快点想招。
2: 哎，那么的，我一会儿我就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
0: 人家这服务态度都五星级的，你。
2: 问题我现在我就怕他知道咱俩这层关系吗？他认识咱俩吗？
0: 不认识，你就快说呗。
2: 那行，不认识就好办了。我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你们那里的水不是免费的吗？
0: 对，
2: 完我进去，我这之后我就点水，我说我说服务员给我取水去，他要给我端热水，我说我要凉的，他要给我端凉的，我说要热的，我这么折腾两趟，他是不是得跟我吵吵
0: 啊？
2: 他跟我一吵吵，我把那水杯我叭往地一摔，你听到这声音，进屋你二话不说你就开始揍我。
0: 我干啥？我揍你！不用，我可下不去手。
2: 不用，你就直接搞脚就行。
0: 搞脚咋揍？
2: 进屋你就踢我呗，就像你妈踢我似的。
0: 哎呀！
2: 明白没？
0: 明白了没？
2: 等我把水杯叭一摔，你听到声音，完你就揍我。
0: 我明白了。
2: 当时爹就把你竖起来，
0: 摔杯为号呗。
2: 对，
0: 那我就听声了啊。
2: 啊，
0: 我
2: 记住啊，
0: 一会儿我可真踢啊。
2: 啊。

0: 没事没事。
1: 哎呀，这不红浪漫吗？
2: 大爷你好，
1: 滚一边去！哎，
2: 因为啥呀？
1: 因为啥？因为啥？你们红浪漫怎么的？是我来了看不着我呀？
2: 看着您了，
1: 看着我为什么不打招呼呢？
2: 我这不说大爷您好了吗？
1: 不是我，因为啥？我不想听这种声音，你们不有一种说欢迎光临南边，因为我想听你们的口号啊。
2: 大爷，您想听我们的口号是吧？
1: 那你们口号是现在换了，换大爷欢迎光临了。
2: 没大爷，您听我解释啊。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服务员都在吃饭，我是出来替他们一会儿。
1: 啊，你是打替班的啊？
2: 对，
1: 弄得把吃饭那个撤下几个，我要听到那欢迎光临的声音，往好进屋。
2: 大爷，这么的，他们现在吃饭来不了，我给您喊两声，您看怎么样？
1: 那你喊两声，我听听，
2: 好不好？大爷，欢迎光临红浪漫，男宾一位，里边请。
1: 我说你骂人呢？
2: 怎么，大爷？
1: 你们红浪漫也没让我感受到你们是热情的。你得对客人得热情啊，不得声音不得往上提一提吗？我想听到那个洪亮的那种声音。
2: 好，大爷，我热情点行不行？
1: 对对对，
2: 我再来一遍，来，咱开始，
1: 来，
2: 南边一位，啊，大爷，大爷，哎呀，大爷，你这怎么这？哎呀，来人，来，老板，干啥？给扶起来，快点！
3: 这什么情况？
2: 倒了，大爷。扶起来呀！
3: 他是讹人呢，他是啊！哎
2: 呀，讹什么人？讹人！
3: 你看我的！
2: 别废话，赶紧给我扶起来，听着没有？能不能干了？快点，大爷！
3: 怎么没有？这招不用了吗？
1: 我忘了。
2: 大爷，您刚才说啥？
1: 啊，我说你这声喊的亮啊，哎，喊的好啊。
2: 您没事啊？
1: 没事，我有一点事儿没有。哎呀，你是老板是吧？
2: 我就是红浪漫的老板啊。哎呀，
1: 这小子干啥的？
2: 他呀，他就是我们门口看车的保安。
1: 啊，看车的啊。哎呀，这小子看车还太瞎材料了。他一个月多少钱呢？这小伙？
2: 他在我们这儿就是临时工，没多少钱。
1: 那不行啊，这小子好啊，这素质好啊，抓紧给涨工资啊，这人呐、啊，你看我一躺下不到一分钟，来到我身边了。其实，老板我一点不发现，你身边要有这么好的保安，我跟你说，那个，你家祖坟肯定是冒过青气啊。这人素质好啊，这人呢、啊？
2: 他还好呢，大爷。啊。您不知道。啊。就他在我们这一天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什么事儿都指不上。
1: 那个弄的，你去给我倒杯水。
2: 啊，您要喝水啊？早说呀，等着啊。那个小郭，
4: 我一拽，
2: 倒杯水，
4: 坐我。
1: 消。
2: 大爷，您喝水。
1: 这怎么两杯呢？
2: 这杯是凉的，这杯是热的，您看您喜欢喝哪个？
1: 孩子，你是不是听谁说啥？
2: 红浪漫的宗旨，顾客就是上帝，一定达到您满意。
1: 套路让你漏了套路。你给我来杯温水吧。
2: 温水，行。大爷，您喝水。
1: 那个，你有玻璃杯没？给我换一个。
2: 大爷，
1: 我搁这搁着纸杯，喝完了胀肚啊。
2: 咱这
1: 我有搁纸杯喝完胀肚，给我胀的一个礼拜都没怎么吃饭。
2: 大爷，咱这是公共场所，这是一次性的纸杯，使得干净还方便。
1: 不是我乐意使玻璃杯。要你把那底下那啤酒瓶给我拿来，我用那个喝。
2: 不能让客人使啤酒瓶子，您想用玻璃杯是吧？

0: 对，最好是玻璃杯。
1: 玻璃杯，那
2: 这么的，郭，你先把水拿去。您稍等我一下，我给您找一找，好不好？嗯。玻璃杯，哎，玻璃杯，大爷，嗯，这么的，您使我的，您看您用这个行不行？
0: 这个行，这个它
2: 2000多呢。
0: 那个，你有10块钱的吗？那小杯。
2: 这是进口水晶的，一次都没用过。您是长辈，给您用应该的。
0: 这怎么能有？怎么没有10块钱小杯？你看我上次来还有呢，调查了也没事，那杯都行。哎，
2: 大爷，啊，大爷，您等。您说您上次来过？
0: 你红楼漫我来过，我去年来过，来过我在这，我在这，开发票完刮完我还中奖了吗？我。
2: 刘大爷。
0: 对，
2: 刘大爷，嗯，您可来了，刘大爷，嗯，坐，刘大爷坐，来，刘大爷啊，嗯，
3: 我叫刘老四，哎
2: 呀，我可找着您了，我呀，
0: 找我没用，去年中奖的钱都分完了，
2: 刘大爷，你太可爱了，我不是说钱的事儿，嗯，就是去年。你们中完奖走了以后，嗯，我们这生意特别火爆。
0: 是我们到哪就待一天两天的，那第二天生意就爆棚，真的。哎
2: 呀，大家都想说跟你们沾沾喜气儿，嗯，说到我们这消费还能中奖。现在我们这生意是越来越好，你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是吧？
2: 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0: 我们都是这样。
2: 那个，我记得那时候你们是爷好几个来的，是吧？
0: 啊，有我那个老
2: 那个，您儿子呢？
0: 我儿子，看车那刘老五是我儿子，
2: 那是您儿子？啊，
0: 他就是刘老五吗？我刘老四吗？
2: 刘老五是您儿子？
0: 这还有什么岔头吗？这玩意儿？
2: 不是。您爷俩这名儿起的可太另类了，老四老五。
0: 俺俩起呀，就是按哥俩起的，完了后来叫成爷俩了，不
2: 是？您太幽默了。我是说呀，老五这孩子好啊。
0: 你可拉倒了，刚才你不要开锄头吗？我听说。
2: 我呀，刚才也是说的气话。我这两天因为他，我撞好几回车了。
0: 撞几回了？
2: 算今天4回了吗？
0: 这跟你有直接关系，你撞车。这那玩意儿，人不得长点脸，撞一回还记不住啊，还能撞4回？
2: 大爷让您见笑了啊！但是咱老五这孩子实惠，哎呀，准唱，这孩子特别好。
0: 要不行，这孩子我就领回去。
2: 别，刘大爷。

0: 说的都是气话。嗯，就咱这层关系，嗯，老五往门口一站，那不就是我们红浪漫的活广告啊？
1: 活广告啥？
0: 咱不能走了，而且说，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嗯，大爷您来到红浪漫，嗯，我也没啥送给您的。我看您今天好像对这个玻璃杯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没有别的，我今天就把我这个水晶的玻璃杯，我把它送给您，作为一个小礼物。
1: 那不行，你这杯太贵了，2000多。哎
0: 呀，不贵，2000多块钱小钱儿。
1: 那你要想给我，你直接给我现金，那我你看我能收。
0: 大爷，嗯，您这是太可爱了，跟幽默。这玩意儿您拿在手里当作一个纪念品，嗯，以后哦有礼物还送给您，好吧？
1: 不要，
0: 也拿着吧。哎呀，拿着吧，
1: 不
0: 拿着，拿，哎呀，拿着点吧。老板，
2: 啊，就收玻璃杯碎了。
3: 是啊，
2: 不用管，看我的啊。哎，你搁哪来的啊？你搁哪来的？啊，不是净，哎，上红浪漫了，你来惹事儿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不好使。
3: 你听我说，你事儿我都摆平了。
2: 摆平，今天我就把你摆平。
3: 你听我说，
2: 我让你认识我老五。
3: 干什么？
4: 这是你爹。
2: 你躲了，老板，你说你搁这装孙子也不行。哎呀，
4: 这是你爹，老五，你
2: 别别搞我。哎呀！
4: 哎呀！
3: 干什么？
2: 哎呀！哎呀！咋的了？
3: 你还我一大嘴巴，我呼死你！我赶着跟你说你那撞车的事儿，我刚给你压下来，你又把老板后桥踹弯了，你干什么玩意儿？
1: 来来，谁？
3: 哎呀，谁？
2: 啥？
3: 起来起来！哎
0: 呀，这老五这脚劲儿可太大了！哎呀，
1: 那个老板呐，哎呀，实在对不起啊，那个我儿子呢，他也确实也干不了，你这地方太好了，不，我对不起你，我那个不行，俺爷俩不干了，我回去了。哎
0: 呀，刘大爷，你回来。站住！
1: 站住啥？你那水杯吧，我也一分钱没带，我肯定我也包不起你。
0: 不用你包，刘大爷，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嗯。其实啊，从你一进屋我就感觉你俩肯定就有事儿，但我没说穿，我就想看看你俩到底在这演一出什么戏。现在我是都看明白了。
1: 啊，你知道了。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咱老五的工作。老五。以后可得孝顺呢，你摊了个好爹呀。听我的，以后咱不走了，踏踏实实在红浪漫干活，好不好？
1: 表示啊，
2: 祝老板生意兴隆，马年吉祥，马年大吉，马失前蹄，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2: 万事。
0: 但是老五，听我说，你呀，实在不适合干这个指挥车辆的活。我给你调个岗位，你站门口什么都不用干，天天发挥你强项，给我喊这个欢迎光临的口号，你看好不好？
2: 是，保证完成任务。老板，你就看我以后的表现吧。
0: 老五来车了，接客人去。
2: 那个我调岗位了吗？
1: 啊，这个，他不干了，你看看，来，看我的，来往这边打一把舵，到。那个老板呢？不行，俺俩都回去，俺俩真干不了这玩意儿。
0: 刘大爷，回来！你俩回来！
5: 哎呀，哎呀呀，
6: 这更好，
5: 你讲就是啊！
6: 哎呀，好久没见了。
7: 真好久没见，
8: 张先生，
7: 好久没见。
8: 您这气色不错，
5: 自作多情
8: 的，比年头强多了。
5: 我呀，还是我给您表演这个相声呢，怎么演都行。嗨，
9: 哎呀，要看上他了。
5: 哎呀，您还是找我的呢。
9: 哎呀，您好，
5: 没错，没错，
9: 有日子没见了，是吧？哎
8: 呦，行，电话，电话。
5: 好久没见了，
10: 这真是
5: 身体挺好的。哎，您好，
8: 您好，
10: 张先生，
8: 身体挺好，
10: 气色可不错，您
5: 呢？这样，哎呦，我，
10: 你怎么话说瘫在这儿呢？你
5: 真是没看见呢，
10: 没
5: 错，我没招他们呢，是啊，
9: 对，咱见回不容易，
5: 是
9: 不是？哪回啊？咱们
5: 嗨，
9: 把这

0: 儿呢。哎呀，您是我想你们呐，
1: 是吧？
0: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2: 不是，
0: 哎呀，这
3: 真是什么呀？
0: 您这是，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您这就是我欢迎您来，您下回您还来。
1: 叫他上来，
0: 我就欢迎。
1: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4: ！您认识人家吗？就跟人握手？
0: 你这话我……
4: 您不像话！
0: 谁不像话？
4: 把我们给闪这儿了！
0: 我把你们闪这儿了
4: 啊！
0: 你们闪了我三回了，这
4: 像话？
2: 不是您这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别就在下边找年轻小子。
0: 我不怕，我爱好
1: 谁呀？
0: 那个，您
4: 吧，他们那位
1: 同事。
0: 同
1: 事，
0: 哎，
1: 就
4: 看就像老熟人。
0: 那当然，
1: 就说这
4: 说不像老早的呢，是吧？
1: 别开玩
0: 笑，像不像？
4: 这是亲爱的观众，
2: 亲爱的观众，
4: 看他的演出，
0: 是
4: 这意思是？
1: 您看着
4: 我跟您讲啊，您要想看演出，您还是看我们这样的，
0: 哎。
2: 看就是，
1: 演什么样？
4: 多大岁数了？
0: 啊
4: 啊。脑子不行了，
1: 还真是
4: 本来脑子就不行，这就更不行了。
5: 我跟您说，常先生
0: 啊，
5: 常先生，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您演，
4: 那我太欢迎了。
5: 您是
4: 我太欢迎了。
5: 您想，我也
0: 不像话。
4: 对对对，
5: 这意思。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
4: 没有这么安排的，
5: 是不是？
4: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你这不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
5: 怎么说？
4: 有这么说的吗？
5: 尤其是。尤其是这三位，他这脑子慢，
4: 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呢。
0: 这可不像话，
4: 你们仨脑子都慢呐！
0: 哎，
4: 瞎讲，
1: 这话带错啊！
4: 就是
0: 我们脑子慢
5: 啊，
0: 我们能脑子慢吗？各位，您看看，
5: 对呀，
0: 我们往这一站，这脑子能慢吗？
1: 这意思，
0: 啊，这
5: 好了，您站好了，这站好，站好
4: 啊！诸位，您上演
0: 啊。
1: 怎么着？
4: 脑子快与慢，咱马上便知。
0: 啊、
4: 这仨人往这一站，
0: 嗯，
4: 就是一个谜面，谜语的谜面。
0: 谜面，
4: 你们猜猜？
0: 拿咱这
5: 哪一
4: 他一站这就
5: 快？
4: 你说脑子快不是？
5: 他这出一谜语，
4: 哎，
5: 你们猜猜？
4: 你猜猜？
5: 看你们脑子快慢。
1: 这就考上我们了。
4: 哎，说的就是。当然，
0: 难得住现场。
1: 咱们仨人啊，咱仨人站在一块儿，这
2: 你说是什么？
0: 我猜出了
1: 什么呀？
0: 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1: 三个和尚，
0: 他还说咱们
1: 动画片儿。
0: 哎，对，他们这脑子行吗？
2: 三个和尚，
0: 给他讲，给他讲，
4: 猜着了。我们仨往这儿一站，
1: 哎，
4: 这就是动画片儿，
1: 动画片儿，
4: 三个和尚，
0: 嘿。
4: 三个和尚，
0: 这全难的，
5: 这头一个就让他们猜着了。
4: 三个和尚，
5: 猜什么了？没猜着，
4: 猜什么了？
5: 但大家都乐了
0: 啊！
5: 大家乐的什么？不是说你们猜的对，
0: 说
5: 看你们这模样像仨和尚。
0: 哎，行，这个你
4: 不，其实不像，
5: 对
0: 啊，
4: 不像，
5: 不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
0: 啊，
2: 那是
5: 故事片。哎，对，
0: 故事片，
5: 故事片，
4: 高就高到这儿了。
5: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谜面吗？
4: 常言说出谜面来能这么简单，就让我们一猜猜着了，哪那事儿啊？
5: 对，
4: 猜吧，
0: 故事片，
1: 真是
4: 这
0: 我猜不着了，
5: 猜不着了，认赌服输
0: 啊！
5: 确实脑子慢吧？
0: 怎么叫我们脑子慢？你得说出来。
1: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
0: 啊，
1: 知道吗？
4: 这不算
0: 啊，不算。
4: 你说我说你说的不算
1: 啊！我说
4: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1: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5: 自报家门
1: 啊！
5: 你叫什么？
4: 李建华，大家听了吗？李建华，
1: 没错。
4: 您叫
1: 李国盛，
4: 您是
1: 李增瑞，
4: 哎，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5: 有点意思，
1: 有
5: 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4: 多好，
5: 真好，
4: 相声演员吗？
5: 所以我跟您说，他们这脑子哪猜得着啊？
0: 不是，
5: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
4: 啊！
5: 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1: 咱们总结，
0: 是啊，
1: 开个会吧，咱开个会。
0: 这个
1: 咱不能老，
0: 这刚才咱们为什么说？
4: 为什么？
0: 为什么说？
4: 你说说，
0: 他们竟出题？
4: 对。
1: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4: 对
1: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4: 没错，
0: 来，
1: 行了，
5: 干嘛？

0: 家看。
1: 来来，你快
2: 行了，
3: 请听题。哎呀，
2: 一个马仨脑袋的啊，
3: 什么意思？
2: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古
1: 题。不，凭什么你出题？
2: 废话，你们是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0: 这机灵狗的不对，没事儿，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1: 这是这成心啊，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0: 不，
2: 脑子不够用。
0: 这逗你玩。
2: 我考你们一个，哎，
3: 给我们说一个，
2: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3: 让我们猜。
0: 对，哎，
1: 要猜着呢，
0: 猜着你们好啊，
2: 你们
0: 脑子快，
1: 就承认你们脑子慢了。
2: 我们脑子慢，
0: 就是
3: 怎么样啊？
1: 哎，您放心，
3: 猜。
1: 这智商这么低的人出不来什么高难的题。
0: 请大家给做一裁判。
2: 你猜吗？
1: 这什么叫敢的？怎么不敢猜啊？
3: 你说呀，
2: 别这儿虚张声势。
1: 你说，这有什么呀？
2: 你说我说一个，
1: 来，
2: 听着啊，嗯，什么马没有腿？
3: 你没猜出来吧？
2: 猜的，哎，
1: 他没什么。
2: 哎，猜吧。
1: 做过手术的马就没腿？
2: 哎，那不像话。不对，你没猜着。嗯啊。你们脑子不行，哎，比我们差远了。
0: 那
2: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3: 记住了啊！
2: 什么马没有腿？
3: 什么马没有腿？
2: 撒鸡马没有腿。
1: 对吧？
0: 哎，
2: 撒鸡马没有腿。
1: 就是那个，
3: 哎呀，
1: 那是马吗？那个，你输了。
3: 你看看去吧，刘子腿。
1: 这
2: 赢了，
1: 刚吃两块萨琪玛，这是。就是您这萨琪玛是马吗？
3: 干马就算，
2: 干
1: 马就算，
3: 对，干马
0: 边加一马。
1: 行，这算你们算了，
0: 就算，
3: 好吧？别说算了，像话吗？
1: 不是，这头一个，我们得给你们给他们点面。
2: 对，
1: 你们刚说一个就猜
2: 面。
1: 那这可不是吗？
2: 你没猜着，你给我什么面啊？
1: 再说第二个，你们再说一个。
0: 枪枪，你问他还敢猜吗？
2: 你再来，
3: 你还敢猜吗？
2: 你考对，
1: 你还敢说吗？
3: 你敢猜我就敢说，
1: 你敢说我就敢猜，
0: 这就叫上劲儿。
1: 来，
3: 好，
2: 说
0: 呀，
3: 你看说不出来了吧？
0: 哪儿呢？
3: 说不出来了吧？
1: 不是，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3: 你不害怕吗？
1: 哎，
3: 不怕你什么？
4: 我这站着。
3: 怕你呢？
4: 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啊。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
2: 哎，
1: 你怎么可怕？
4: 我出题可怕。
0: 对
2: 啊，对，你给出一个可怕的，
4: 他这脑子大，
2: 出一个可怕的，
4: 这脑子大没用，这脑子大，这么大脑袋，
0: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自个儿，咱们仨，
1: 您看见没有？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0: 咱
3: 一锅里喝，一锅里喷，我跟你讲，没法办，
2: 给他出题，
0: 先给他出题，
2: 出题。
0: 拿没拿没？
3: 先出题，
0: 哎，
2: 让咱们猜。
3: 出完题我再说这脑袋的事
0: 儿。你别说咱自己了，就
3: 啊，不说咱。
0: 哎，说他
3: 了。我们很团结。哦，
1: 看出来了，
3: 看得出来。我没打架，
0: 是不打架？
1: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0: 行了行了，
3: 接着刚才这个，说。撒去吧，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啊，
1: 不能再说这个了。
3: 接下来，什么马一条腿？
0: 好，
1: 这也叫蹄子，这叫蹄子，
3: 蹄子，
0: 哎，
3: 怎么样？
0: 那这
2: 好，
4: 咱这有点脑，
0: 那这
1: 有什么意思？
0: 太好了，好，
4: 那没有，那是。零哎啊！我打我这儿开始
0: 有了，
1: 什么马一条腿
0: 有
1: 了？这难吗？
2: 这
1: 有什么？
2: 哎，行了，别提了，猜着了没有？
1: 我跟他说，
2: 猜着没有？
1: 哎，他猜着了，
3: 猜着了，猜着我给你换一个，
1: 那个什么换一个？我猜着你换一个，
0: 先甭换，让
1: 门也没有，
0: 他宣布啊，
1: 什么马呀？啊，撒奇马一条腿，
0: 这都不像话，
1: 撒奇马，
2: 你说没有？
3: 刚才就是知道撒奇马没。腿啊！你这撒奇马这么一条腿，
1: 当然得有腿。我说出就得合理，
3: 对，
1: 对不对？
3: 你说
1: 这撒奇马，它是用糖裹的，对不对？
0: 很粘，
2: 是。
1: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多
3: 不卫生，
1: 不卫生，又粘，它粘手。
3: 对对，
1: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1: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要不然拿根牙签，往上一插，哎，挑起来，撒奇马一条腿，哎，
0: 这筷子
1: 怎么样，各位？
3: 好好好好，
1: 这怎么想？
2: 你说。

0: 像吗？
1: 我们就讲卫生就好。
2: 我
0: 人家大妹妹都说你们这不合理，
2: 人家
0: 说
2: 话出来
3: 了，不是不合理，
0: 您这
3: 不
0: 像话，你这个
1: 谁说的
0: 啊？
1: 谁说的？
0: 谁
1: 哪位说不合理啊？
0: 找人打架呀？
1: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2: 还有这？
4: 您这猜不上来，
0: 猜不上来，
1: 咱认回输。
5: 认赌服输，
1: 给他们
0: 一
1: 面。
0: 你们说出来一定谜底合情合理。
2: 那当然。
1: 说，
2: 什么马一条腿？
1: 什么马一条腿？
2: 海马一条腿。
0: 那海马。
4: 海里的。
1: 这个我
0: 形象。
1: 我
0: 形象。
1: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他吃的合适，
0: 嗯，
2: 哎，这哈，
1: 补脑，
2: 哎，
1: 补脑，
0: 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1: 他没猜着，
4: 他没猜着，应该是他们，他没猜着，
1: 哎，已经认识你了，
2: 他
1: 敢说不敢说，您别敲锣边，
0: 我你
1: 别敲锣边，
0: 不是敲锣边
1: 啊，
0: 你们确确实实猜不着，
1: 猜不着，
0: 那当然，你甭别的，就咱俩往这一站，人观众一看，
1: 怎么着，
0: 你这脑子就不行，
1: 来。
0: 我这脑袋多大呀？对不对啊？你这我们这再说，我们还聪明绝顶，
1: 是
0: 吧？
1: 是
0: 你
1: 这个观众不了解，您看起来脑袋是大，
2: 哎，
1: 您别看脑袋这壳大，里头那脑子才这么点儿，没脑子，
0: 谁没脑子？
1: 你们还敢说不？
4: 你们再说一个，
0: 还敢猜吗？
1: 说
2: 一个，
0: 你听着，什么马？两条腿，
2: 嘿，这真是
1: 这好，
2: 科技含量更高了。
4: 两条腿，
1: 他们今天跟马干上了，
0: 哎，
6: 这里边有我统计学的东西，
0: 对，
4: 两条腿
2: 猜不着他，
0: 没错，
4: 您这马要
2: 妹妹脑子大，
0: 哎，
1: 残疾马
2: 吃点海马吧，
0: 对，您以为说您随便，
4: 这
1: 猜不着了，李兄这
0: 啊，
1: 这是我
2: 叫李兄，叫李兄。
1: 这就是
4: 服了，那个什么呀？
0: 啊，
4: 刚才我们有点过分，
0: 是
4: 不是？那逗哏的离开捧哏的不行，
1: 对，
0: 合作者嘛，
1: 哎，
4: 这义务得三个人，
0: 对，
4: 给予帮助。这个谜语的问题呢，这个问题。说实在的，这是这个智力测验，玩
1: 你别人
4: 家
1: 确确实实我们这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1: 哎，
0: 让我给你宣布，
1: 您说
2: 好，
0: 什么马两条腿？
4: 什么马两条腿呢？
0: 德马，女歌唱家，
1: 德马呀，
0: 哎，
1: 德马，
2: 你看看，
1: 等，
0: 你这，
2: 哎呀，
1: 这
4: 不是。
1: 我这刚给你折射半天，还说是捧哏得合作，你这就这样能跟他合作？
4: 说是
1: 你没事，你说人德德玛，人德德玛知道拿起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0: 那不可能，
1: 这
0: 是
1: 这不成，
2: 没猜着吧？
1: 没
2: 猜着吧？
1: 是啊，
2: 我再说一个，你们二位更猜不着了，让他们彻底失败。
0: 这深奥的都在这儿，
1: 您说一，
2: 我问问
1: 你们，
2: 你
1: 说，
2: 问问你们啊，什么马36条腿？
1: 哎，
2: 你听这题。猜不着吧？
1: 猜不着了。
2: 告诉你们，记住了吗？
1: 您宣布谜底：
2: 9匹马，36条腿。
1: 还有腿
7: 啊？这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嘴了。
8: 赵大叔，
7: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报幕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8: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7: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我改行了。
8: 改行了？
7: 嗯。
8: 送水啊？
7: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8: 嘿，忽悠我啊，赵大叔，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7: 范围呢？
8: 哎，范围多高啊？
7: 1.6米、1.7米吧。
8: 那到底是1.6米还1.7米呀？
7: 他让我忽悠的，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这么1.6米，这么1.7米，走起路了1.6米，1.7米，1.6米。
8: 好啊，你忽悠吧你。
7: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9: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我
7: 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出来。
9: 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啊，爹呀，啊，不是，儿子，不是。 大哥。
7: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职称了
9: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7: 帮啥忙？说吧。
9: 给我儿子装会爹。
7: 给你儿子装爹？
9: 就是给我装老伴。
7: 啥意思？
9: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
7: 脱了，
9: 把那衣服脱了。
7: 你干啥玩意儿？我可是正经人呢。
9: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7: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儿？
9: 大哥，你误会了，你把那个脱下来，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7: 你儿子咋的了？
9: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7: 研究爹的？不是，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9: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7: 怎么回事啊？
9: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哎，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7: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9: 是，
7: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9: 对，
7: 你想拿我屁股？
9: 是。
7: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哎
9: 呀，太谢谢了。
7: 哎，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9: 哎呀呀，谢谢。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7: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个问题。哎，
9: 喂，这镜子戴上。
7: 啊，
9: 这。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7: 你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9: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这个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的，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
7: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
9: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7: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9: 哎，别躺着呀！
7: 不躺了干啥呀？
9: 不用，你不用。
3: 妈，开门了、
9: 哎、儿子
3: 妈
9: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儿子你瘦了
3: 是吗
9: 太黑了
3: 晒的我爸呢
9: 在屋呢
3: 是吗
5: 哪儿了
9: 哎刚才在屋了哎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7: 爹啊
9: 晚了
3: 啊
9: 晚
3: 了
7: 我是你爹
3: 哎
7: 不是、啊、我是你爹呀、啊、
3: 是
7: 没见过面
3: 儿哎呦
9: 你看
3: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9: 啊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3: 啊
9: 哎呀你咋不吱声你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7: 你得往前扔啊不能老在后边
9: 哎兜子拿下来、
5: 妈挺好的哈
9: 儿子瘦了
5: 头都白了
9: 儿子
3: 啊
9: 他
7: 后悔
9: 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
3: 哎、放地下爸您坐来坐坐
5: 妈
7: 哎呀，我也是这样人，还聊着。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3: 哎，爸，爸，
9: 来得及，你忙啥呀？
7: 完事了吗？
9: 你
5: 那么忙吗，爸？
9: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5: 对，我爸是工程师。
9: 对，
7: 我送水的。
9: 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7: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5: 是吗
7: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9: 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5: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7: 第一次见干什么紧张我也没装个不是吃饭没
9: 吃吧你上厨房把鱼端了一下这边
5: 哎呀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9: 那行
5: 啊
9: 我去
5: 啊爸您坐
7: 快点回来
5: 好
3: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10: 零下好几度呢。
3: 我爸幽默。
10: 你出口多少年了？
3: 出国六年啊。
10: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3: 没有。研究木乃伊啊，
10: 研究仪呢？
3: 不是仪，是古诗。
10: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号上窗，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3: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诗。
10: 哦。古人的尸体，
3: 对，叫木乃伊，
10: 那得叫姨奶。
9: 唠你姨奶呢？你俩可硬是了，
3: 是吗？
9: 我说看妈，你炖着鱼。哎，
10: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9: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哎，
3: 这个木姨奶啊，不是，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
10: 什么叫赝品？
3: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10: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3: 对，
10: 我赶紧送水去吧。
9: 爸，你老忙啥呀？
3: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好不好？我先拿酒啊。
9: 喝点酒，
10: 我这不装伤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9: 你别往上唠，你说点别的。
10: 说点别人行吗？
3: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
10: 来，太厉害了，3000年就能分出真假。咱嘎子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谁出糖尿病来了？
9: 来，喝酒，喝酒，
3: 喝酒，喝酒，喝酒吧，爸，喝酒。
9: 来，
3: 喝酒啊，爸。
9: 哎，喝。
3: 哎，别，爸，我。
9: 你还粥了？
3: 粥了，
9: 你能干吗？
3: 我干了，我陪我爸。
9: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3: 我没量，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哎呦！
9: 嘿，你忙啥呀？慢点喝呀！来，
3: 那我还干。
9: 哎呀呀呀呀！我又干了。
3: 哎呀，我爸海量。
9: 少来吧。哎呀，来，你看，你爸喝酒快。
3: 哎呀。
9: 慢点喝，
3: 有道上吗？有道。
9: 慢点。
3: 爸，别着急啊，爸。
9: 慢点。
3: 爸，你得让我说话，啊，爸。爸，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不是，不是，哎，就是你对我老啊，不是，这怎么说呀？
10: 都在酒里吧，你
3: 个。就。
9: 又干了，
3: 来。哎呀，
9: 再来。
3: 哎呀，我爸！
10: 哎呀，我得送孔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3: 嗯，爸，不着急，爸，
10: 你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儿太大了。
3: 爸不是啤酒，爸干的，这是洋酒
10: 啊！我见过啊，你别笑话我啊，我也是有身份人啊。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我就喝这种酒，往那一坐，我说上酒啊，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我说1880，他问我你开吗？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9: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10: 谁请我呀？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他说就是人头马面，
3: 不是人头马没面，
10: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3: 爸太幽默了，
10: 我要老弟，
3: 爸，
10: 今天咱俩尽兴，
3: 尽兴。
10: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3: 大哥，啊，
10: 不是，哎，爸，
9: 你俩整的啥味儿啊？
10: 爸，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3: 我跟你说，爸，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哎呀，我爸太可爱了。
9: 你可以走了。
10: 不是我接受感谢。
9: 你走。他
10: 不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了？
3: 帽子摘了，戴这个。
9: 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10: 妈，我爸
9: 你留着戴。
10: 我妈高兴，
3: 高兴，哎，戴上。哎呀。
10: 再硬了，
11: 西部。

0: 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1: 有。
2: 你鞋别给了。
0: 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
2: 你留着穿着。
3: 我爸高兴，我爸。
0: 外边这放牛都穿这玩意儿。
1: 爸，多大脚？
0: 你多大鞋吧？
1: 我四一的。
0: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1: 穿。
4: 他穿不了。
1: 穿。
0: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
1: 好。
4: 你看那脚后跟还敢在外边逗露着，你不行了。
0: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
1: 哎，太好。
0: 哎，这回咋样？
1: 挺好。
0: 我要送水，我攒钱，我高低买个皮夹子。
1: 有我这皮夹子，这点的。
2: 你这个你这你穿，
3: 我爸高兴，
1: 我爸高兴。
0: 高兴，不是你都给我了，
1: 全套的，
0: 你太够哥们意思。
1: 哎呀，老牛仔，
0: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水，我看谁敢惹我。
4: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
0: 妈，
1: 爸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5: 还有，
1: 爸，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4: 他拿这钱上哪儿花去？
1: 给我爸啊，给我爸。
4: 我给他爸。
3: 哎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
0: 快走，我摔下来。
4: 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1: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0: 你也跟我妈这说话。
5: 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自个要这钱呢？
0: 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1: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0: 我是赝品呐。
1: 你是我的亲爸。
0: 我假的，我是真的。
1: 您进我们家一开门也是我的亲爹。
0: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雇的。
4: 大哥，你都给我说漏的干啥呀你啊？
0: 你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干吗？
5: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自谋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6: 你身在那他乡中，有人在牵挂，
4: 妈，儿子，别惦记妈，都过去了。

0: 小伙子，赶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2: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这不能给你，拿了这
2: 你拉倒啊。
3: 大哥
2: 你放好，
3: 大哥
2: 给你整了。
3: 大哥大哥大哥，这东西给您，这些东西都给您。
1: 这衣服你能
4: 拿着。我跟你说，我能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重万幸福嘛。
3: 这是给您的，大叔。
4: 那我拿一样吧，
2: 这给我。
4: 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
2: 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
4: 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5: 风吹着杨柳，说，哎，啊，怎么乐队哪去了？乐队呢？乐队你怎么给他伴奏完不够伴奏啊？
6: 哪有乐队啊？你不是老说会独唱吗？哎呦，独唱就一个人，
5: 出难题啊！告诉你，我独唱，大伙儿也爱听。
6: 不一定，
5: 爱听不爱听？
6: 这
5: 风吹着杨柳嘛，唰啦啦啦啦啦啦，
6: 还真唱上了。
5: 买齐了东西，我高高兴。

0: 干嘛呀？
1: 左手电子琴，右手电吉他，神
0: 哎呀，没完了呀！像话。
1: 旁边是多嘴的胖娃娃呀，咿呀咿嘚喂。
0: 你这什么词儿啊？这
1: 哎呀，谁的孩子快领回家？
0: 你这都像话吗？
1: 谁让你老跟我捣乱呢？
0: 我是说，你买那么多东西用得着吗？
1: 攒了一年了，我有钱。
0: 好容易攒的钱，你也别胡花呀。
1: 我怎么胡花了？
0: 你瞧这月份你买柔姿纱的衣服，怎么穿呢？
1: 那是给我爱人买的，不给你爱人穿。
0: 我知道，你爱人穿上也冷啊。
1: 要漂亮就不能排动。你没听人家
0: 说什么？
1: 美丽动人。
0: 这不花钱受罪吗？
1: 你当我乐意这样啊？这不是都是比的吗？
0: 比的，
1: 你看过我们的街坊邻居，那是一家赛着一家啊。
0: 哦
1: 啊，你其实你手里有钱，你买东西我们不拦着，我不眼红
0: 啊。
1: 你悄悄的，你深更半夜趁没人时候往家搬，你别让警察逮着。这哎，这就算偷了吧。
0: 哎，你多新鲜呐。
1: 不是，我是你有了钱你别嚷着，满世界都知道。
0: 哦，
1: 你看我们旁边那家，
0: 他怎么了？
1: 给他闺女买。

0: 真够费脑子的、
1: 你说我就这么费脑子，这也怪了
0: 啊！
1: 我这头发一根都不掉，
0: 那是你年轻。
1: 嗯，
0: 哦，你说我呢？
1: 我可不是说你的吗？
0: 不是，你说我干嘛呀？
1: 你凭什么买一架钢琴？
0: 什么叫凭什么？
1: 你买没买？
0: 买了。
1: 他这不是欺负人吗？
0: 谁欺负你了？
1: 不是你讲理不讲理啊？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1: 你买钢琴，你不是逼着我也买钢琴吗？
0: 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你多让我着急呀、啊！
0: 我那是给孩子买的。
1: 给孩子买，你那孩子是那材料吗？就买钢琴？
0: 我们的孩子怎么就不是那材料？
1: 你们老两口都五音不全
0: 啊，
1: 唱出歌了全这味儿。
0: 什么味儿啊？
1: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夹咋破？
0: 这别胡搞了，就我是这么唱歌吗？你看，
1: 就你还买钢琴呢你？
0: 哎，那你不是也想买吗？
1: 你能跟我比吗？
0: 怎么不能？
1: 我有音乐细胞啊！
0: 啊，
1: 我嗓子好啊！
0: 哟，
1: 你听我给你唱一个。
0: 行行行，你看我的。

0: 是别不，他唱的这什么呀？还鼓掌呢？你
1: 你哪有这音乐细胞啊？
0: 啊，
1: 这是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
0: 那也是你唱，跟你那孩子也没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有什么关系？
1: 我这孩子继承了我的遗产。
0: 哎，
1: 所以我、不是我的遗嘱、所以我
0: 什么
1: 不是我们遗传。
0: 哎，你吓我一跳。
1: 我那孩子五音俱全，你那孩子比得了吗？
0: 我那孩子集中我们俩的优点。
1: 你还有优点、
0: 我爱人仨音，我俩音，我们孩子五个音凑齐了。
1: 凑齐呵，这有现凑的吗？
0: 啊，反正不够了。
1: 够了，那你也比不了。
0: 为什么呀？
1: 我那孩子
0: 啊，
1: 从小就有音乐细胞啊。
0: 是啊，
1: 天生的一副音乐家的模样。
0: 这音乐家都什么模样？
1: 你看我孩子今年刚刚五岁
0: 啊，
1: 你看我孩子长得
0: 什么样？
1: 那真是抬头五线谱，满脸是音符啊，
0: 小老头啊。
1: 尤其他那双手长得太好了，太适合弹钢琴了。
0: 为什么呀？
1: 他六个手指头。
0: 哎
1: 啊，哆来咪发嗦啦，比别人都弹一个音儿。
0: 别美了，你们那孩子也不是那材料。
1: 你们都抢着买钢琴，闹得我们的天才也买不着。
0: 买不着也没什么呀。
1: 嗯，
0: 你们家那冰箱买得好。
1: 别提冰箱。
0: 怎么不提啊？
1: 怎么了？
0: 双开门175立升。
1: 行了，175比你那差多了。
0: 我们家人多呀，
1: 175啊，
0: 啊，
1: 换大的
0: 是吗？
1: 明天我就250。
0: 哎，啊，你现在就够了。
1: 他们家的冰箱
0: 啊，
1: 哎呦，那是三开门一水的菲律宾的木头啊，那有、
0: 哎、
1: 啊，
0: 木头电冰箱啊。
1: 你那大衣柜，
0: 你提那干嘛呀？
1: 他那冰箱比大衣柜大多了。
0: 这从哪儿的事？
1: 夏天我上他们家串门去
0: 啊，
1: 哎呦，屋里这叫热哟，两间屋里找不着人，我一开冰箱，人家一家在冰箱里避暑呢。
0: 啊。冷库，
1: 冰箱我得换大的。
0: 嗯，哎，那你那彩电甭换了。
1: 怎么呢？
0: 18寸带遥控，
1: 18寸不行了，
0: 这也不行。
1: 你看我们的街坊，
0: 街坊
1: 人家家那彩电是一天一换呢，
0: 一天一换。
1: 前天18寸，昨天20寸，今天就22寸，明天肯定24寸，后天就
0: 24寸。他干嘛一天一换呢？
1: 他不就是
0: 啊，
1: 修理彩电的吗？
0: 啊，这你也跟人家比？
1: 比。他有的我就得有。
0: 是啊，
1: 我也得换。
0: 换
1: 我换
0: 换啊，
1: 78寸的。
0: 啊、哪有那么大彩电呢？
1: 你甭管我找去。
0: 你找着
1: 啊，
0: 买得起吗？
1: 我借钱去。
0: 你买的家那怎么看呢？
1: 你哪知道啊？
0: 啊，
1: 我把电视搁屋里头，我站楼下看。
0: 哎啊，这不折腾吗？
1: 我有78寸的电视啦，你们都没有啊。
0: 这就美上了。
1: 在这个大电视面前要看你的相声表演呢。
0: 啊，
1: 你这个大脑袋那就更。
0: 哎，别比划。
1: 哎呀，甭说脑袋了，
0: 啊，
1: 在这个电视面前就看你的两个鼻点就跟下水道似的。
0: 呵。那你就别形容了。
1: 想起我这78寸的电视啊，我真恨不得把你这彩电给砸了。
0: 哎啊，你干嘛砸我的呀？
1: 砸完你的我就不着急了。
0: 哎，这叫什么人呢？这是，
1: 反正我得比你强。
0: 何苦老跟我比呢？
1: 你有的我就得有，你没有的我也得有。
0: 哎。

0: 你都得有啊。
1: yes。
0: 什么叫 yes 啊？
1: 就是是你。
0: 嗨，你现在东西已经不少了，
1: 不能这么
0: 好些个买到家用不着在那儿搁着，已经是浪费了。
1: 你听我说，
0: 再说了，
1: 你别说了
0: 啊！
2: 你不要说个不休，别人有的我就有。
0: 好吧，啊，要说这就可以了。
2: 可我总是觉得我一无所有。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平时有什么头疼脑热的呀，包括一些健康上面的问题呀，想找到咱们的任老爷子，包括咱们的赵宁老师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哈。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今天呢，咱们直播间哈，两位老师已经都在这儿坐着了哈。那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

0: 大家好，
1: 欢迎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样欢迎到的是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
1: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你看昨天哈，咱们两位老师咱们就跟大家讲到了，应该算是您师爷辈儿的哈。用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还昨天说我还特别印象特别深，叫还魂道士。哎呀妈呀，你听这东西就吓人，你知道吗？还魂道士啊，教给他的那个续命的绝招，就是用那个叫什么，就黑丝命哈，啊，治病救人的事儿。大家听完之后啊，就觉得挺有意思啊，挺上瘾了，而且感觉特别神奇啊哈。你说这个黑丝命，哎呦，这个词儿我们都没听过哈，咋就这么牛？你看昨天咱说到那个老族长，明明你看，那大家一听就明白，那快不行了，对吧？然后师爷，对吧？硬是用这个黑丝命把这口气给吊上来了，让这个老族长呢又延了几天的寿命，然后这才让老族长一直等到这个他家这个咱所谓的继承人儿子啊回来了，交代完这个后事之后，哎，眼睛一闭，安心离开。哎呀，就是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种情节我相信咱们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过，在现实生活当中，包括现在在现代社会，大家绝对想象不到您身边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好像我们昨天一聊完之后，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您师爷那辈子的事儿哈。
2: 他其实也是有所演变的。
1: 嗯，
2: 你像那个年代吧，他没有现在的这种就是那个维生系统的这些仪器。
1: 对。
2: 但那个年代纯粹是靠那个医生的技术，是一口药啊，还是一根针呢，去吊着人的性命，吊着这口这个阳气，这个是存在的。
1: 嗯。
2: 你就很多电视剧吧，他也不能说是我胡编乱造的这个、啊、对吧？
1: 也得有一些。
2: 他也通不过这样的事情。
1: 最基本的。
2: 事实。
1: 事实。
2: 啊，对，他必须得有事实去做根据的。然后他可能在演电视剧的时候吧，他会多多少少加一些那叫啥东西，就是就有点像不就是什么什么艺术类的那个东西哈，他会夸张的那个表现出来，但是那个根儿不会变。
1: 嗯嗯，
2: 就是一切都是源于真实的生活，这个基础是不会变的。
1: 但是说到这个真实的生活哈，可能我这两天包括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们哈，可能他这个思维好像还停留在昨天咱们讲到那个道长哈，治病救人那个绝招，就是我们回想一下哈，咱们往前倒一倒，你看除了这个黑丝命，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昨天有一个动作，就是按这个脚心，然后再就是往嘴里吹一口气儿。我觉得这个好像让我想到了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那个时候那个神话剧哈，但是您师爷救人的时候并没有往这个病人的嘴里吹这口气儿，这个是怎么回事？老爷子这个当时跟你有没有交代过这是咋回事？
3: 这个既然大家呢也都管他叫还魂道长，那道长呢他肯定他是有那个神秘的那个感觉。这一来呢是符合他这个身份
1: 啊，
3: 二来呢也符合大家这个心理的预期。
1: 对对 对, 对。
3: 至于你看这个我这个师傅吧
1: 啊，
3: 他呢是正经八百的学医出身。他取呢各家之长，所以呢可有可无这些东西呢，他自然也就摒弃了。
1: 就是说就是那些啊，我明白了，其实咱们细琢磨一下哈，昨天哎呀我估计大家伙是不是跟我一样白琢磨了，原来这么回事儿。不过除了这个哈，更让大家好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哈，那个还魂道长有几个绝招，刚才咱们提到了黑丝命啊，按脚心往嘴里吹口气儿。这按脚心往嘴里吹口气儿，这个我们觉得还好啊，但是核心大家可能听出来了，就是这个黑丝命到底是啥。很多朋友问这黑丝命是啥呀，现在还有吗？那有这宝贝可好了哈，这个马上咱就续点命呗，是不是？这个可能大家想的比较简单，但是也是符合老百姓，因为老百姓的好奇心我们是挡不住的。
2: 对对，就是我们刚开始听他们去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也很好奇，
1: 是吧？
2: 因为据那个神话故事里讲说，那个司命这个官他不是掌管人间生死问题的吗？
1: 对对对对，
2: 我这有啥东西能够掌管人的生死？当时
1: 有点玄乎，
2: 我小的时候就好神奇，就好崇拜那些神仙，你知道吗？完了，完我从我师父的那一块，从他对我的教育吧，我师父是一个就现实派的，

0: 他从来不会讲那个鬼的神儿的那些东西，你知道吗？他一直都是很清醒的这种状态。完了，我们就很好奇呀、啊，说这个黑司命到底是啥呀？完了，我师父也在研究，就是那阵儿哈，就到什么程度？就咱家那个医书，就原来老房子那个，就是那个药炉子那里头的医书，你要是看哈、啊，看我就是被我师父翻的都起毛刺儿，有很多都缺边儿了，就是。我师父有个不好的习惯，那个时候的人不讲究那么多啊，他一整那个书时间长了，被风吹的时间长了以后，他弄不开什么的啊，他就搁那个手拿那个唾沫一舔，啪一整，你说那整时间长了，那个书肯定是缺角的
1: 啊，对，
0: 完了他就研究，说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古书啊，文言文，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文言文，我就看那玩意儿看不懂。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就跟那个看天书一样
0: 啊！对对对，反正就看完这玩意儿看不懂，我就找那个字儿。我那时候可傻了，我不懂啊，我就找"黑司命"这几个字儿，凡是有"黑"字的，我都问我师傅
1: 啊；
0: 凡是有"司"字的，我都问我师傅，都是这个样子。
1: 那时候太小了。
0: 完那一阵儿，我师傅走到哪哈，就天天的就叨背个手就开始叨"黑司命，黑司命"。哎呀妈，那阵儿哈，我大哥就一整就是那个啥。我师傅一背手搁院子里绕圈儿，完我大哥就告诉我走进屋，我也不知道是
1: 离师傅远点儿，
0: 整的神叨的，你知道不？
1: 啊，
0: 关键有时候就搁屋里的那个玻璃，搁那玻璃头就搁那探脑袋瞅我师傅，搁那一圈一圈的转，我是真不明白，但也不敢问呢。后来这不就一直就隔了很长时间，完了等咱们从那个老房子就那个小平房。开始搬，一点点环境好起来的时候，那些书不都带回来了吗？有一回也不知道咋的了，我师傅哪根筋又搭到这个黑司命上了，完了又开始啊，各种箱子都给你翻出来了，摞呀摞的都摆地。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你的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完就开始一个一个，他就坐地下就开始翻那个书啊，就看呢那个看古籍上什么东西啊，能不能找着点。后来那都什么时候了？我觉着，那阵儿我是十。啊，好像不到二十岁的那个时候，有一次特别偶然的这个机会，真让我师父叨着了这个黑司命是个什么东西，
1: 叨着了，叨着啥了这个？啊，
0: 真的，他那个中间嘛，我们经历过不少的那个事情，但不是说那个我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跟大家整明白，说的哎，正好看着一个黑司命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古书上不那么写，你得去研究它。后来研究完了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了一个事儿，这个黑司命是啥？
1: 啊，
0: 就是肉苁蓉。
1: 不是
0: 肉苁，
1: 等一下，肉苁蓉，是吧？
0: 对，
1: 我再重读一遍，肉苁蓉。
0: 对呀、啊，
1: 黑司命。后来研究就是肉苁蓉这个，哎呦，老爷子，这老爷子今天坐我对面哈，我真得问一问，这个好像不符合我们的心理预期呀、啊，因为肉苁蓉好像大家这个叔叔阿姨啊，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好像并不是很稀奇，因为市面上包括咱们以前老爷子好像开方子的时候也会给一些，比如有一些人群哈，我听过。但是好像开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听过您开过这个方，就是肉苁蓉啊，加这儿加那儿的哈，好像很多叔叔阿姨好像也吃过这个肉苁蓉，为了什么保健身体啊什么，这个有没有一种就是很失落的感觉，觉得白费劲儿了？
15: 哎呀，其实吧，我刚开始呢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个肉苁蓉呢，它可不是咱们普通的那个肉苁蓉。只能啊是呢能够达到大补元阳作用这样的肉苁蓉呢，它才能叫做黑。

0: 致命，像这、
1: 哦、
0: 对像这样的肉虫呢，
2: 就是、对，就其中有这么一个品种。
0: 哎、对对对、
1: 哦，
0: 你像咱们老百姓啊，其实是很难接触到的啊、
1: 哦，
0: 因为呢，
1: 哦、
0: 它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古代，
1: 哦、
0: 它都是呢非常珍贵的啊。
1: 哦，
0: 哎，它生长在这个沙漠里头，
1: 嗯、
0: 寄生在呢植物的那个根部，
1: 哦、
0: 啊，存活率呢本来就是很低的。
1: 哦哦哦，
0: 能够达到这黑死病级别的呢，那是更是很少很少的了。
1: 哎呦，
0: 哎，
1: 这个我觉得这个刚才老爷这么一说哈，大家可能慢慢也都了解到了这个黑死病哈、
0: 嗯，
1: 咱们所谓的这个叫这，我觉得可以算是黑死病级别的这的叫肉虫蛹了。
0: 嗯，
1: 这个好像也并不是很多见的哈，
0: 对，
1: 算是很高端的一个品种。
0: 嗯，对，
1: 嗯、
0: 在这个唐代那个时候吧，
1: 嗯，
0: 这个黑死病呢，它更是啥呢？
1: 嗯、
0: 是一个珍贵的啊、
1: 嗯、
0: 贡品，奉献给这个朝廷。
2: 哦、
1: 嗯，
0: 哎，你咱们对呀、啊，咱们一般人呢，你别说用了
1: 啊。
0: 就是听呢，你都没听说过。
1: 这个我估计大家伙说到这儿哈，说到这儿大家伙可能会明白一点了，就是可能术业有专攻哈，就是所谓的药材，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三级，那三级里面的好坏之分，这也有很多区别哈。那包括这个肉苁蓉，今天我能理解就是说，这个能被称之为黑死病的这肉苁蓉，跟咱们老百姓普通接触到的肉苁蓉，这还是不一回事儿。但是张老师哈，您一直跟着老爷子身边哈，刚才您是一句带过了，说发现了黑死病就是肉苁蓉，这个当时是怎么开的窍呢？这个
2: 怎么开窍的？
1: 怎么就知道这黑死病当时怎么就认定它是肉苁蓉呢？因为本身它好像跟普通还不一样。
2: 嗯这玩意儿咋说呢？
1: 嗯
2: 我记得当初的时候哈，咱们是看一本就是卦象的书，然后我也读不懂那个东西呀、啊，我就照着字儿念，反正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反正突然之间我师傅不知道哪个又听着哪个字儿的这个问题了，完事告我你别读了，完事夸夸夸他就开始就扒拉那边书啊，也不知道他找哪本书，我一看我师傅这个样子，以往在药炉子里头那时候也不敢打扰他，要赶紧撤出去，我那回就撤出去了。你就现在光听啊，听那个黑死病这几个字儿，你就听这几个字儿
1: 啊，
2: 你第一反应是啥？
1: 黑死病其实如果你要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就这个死病，黑死病我没听过，但是死病大家可能有通过一些电视剧，比如说那个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电视剧，当时里面不有一个叫什么死病的哈，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神仙，哎呦，长得还挺帅的，当时啊，影视剧哈，好像是专门负责管理凡人命运的，说凡人的命运如何呀，都得在他那里记录或怎么着，好像听到过这个。然后再就是以前播过那个《芈月传》，我记得我听过这个，那不叫黑死命，人家叫少死命。啊、说什么什么少司命的庇佑啊，
2: 还真有这个官职。
1: 对对对，
2: 以往的时候有
1: 啊、但是黑
2: 死长什么样子，这我可不知道。
1: 黑司命我没听过，司命这个是在电视剧里，古代电视剧听到过这个词儿
2: 啊。对对对对，他确实是一个官职。
1: 嗯，
2: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有南斗六星君的一个说法。
1: 什么南斗六星君？
2: 对，有确实有这个东西，就在卦象学里边都是有的。那个六星君其实就是六个神职，他是你比如说有管，好像有管吉禄的，有管谈恋爱的，有管那个什么婚姻子嗣那个什么婚配的，还有什么管什么灾祥祸福等等，就是这个东西、啊、
1: 各管一摊儿。
2: 啊，对对对，其实这个司命吧，它其实就是属于南斗六星君之一。它在天宫里边，属于比较重要的一个职务。那你刚才讲的就是管凡人命运的这一块的，就是主管你的运气的，你这辈子会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发生什么灾难，有什么样的破解方法，它其实都是他就那个感觉是他给你的这个人生写了一本小说，这个小说上有什么经历你就必然会经历过，
1: 这个剧本都在那里头呢，我们
2: 就
1: 跟着找就行
2: 了，他都会给你这个刻画到里边去的、
1: 啊、
2: 都是这样的，就是司命就是干这个的、
1: 啊、
2: 我记得后来我师父读了一本书，抱朴子那本书，
1: 哦哦哦哦，
2: 上面有这样的记载，说司命决人生死，争解算计。
1: 哎，这个听明白了。
2: 哎哎哎，
1: 决人生死，
2: 哎，
1: 断生死，断命运的。
2: 哎，对对对，就这个司命。
1: 那知道这个黑司命啊，司命是怎么回事了？ 多了这一个字儿，好像一切变得复杂了，就是这个黑。啊，这个黑，这个老爷子当时从您那儿、您的师傅那儿，当时有没有聊到过这方面内容？就黑死命，为啥加个黑字儿？他俩不叫红死命，不叫白死命呢？
0: 你看这个肉苁蓉呢，它经过抛制以后啊，干品这个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哎，咱们中医认为呢，肾呢在属性上它属黑色
1: 啊，黑色、啊、
0: 肾本身呢。它就是人体的根本，身体这个元阳之气的足与不足，寿命的长与短，它这和这个肾呢、是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肉苁蓉呢，有呢这个补肾第一要药，有这个之说，所以肉苁蓉呢，就称作为黑死命，哎，这就是说呢，肉苁蓉在这个补肾。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的，就像呢黑色的司命神一样，这个有大补元阳、延年益寿这些功能，
1: 哎，我觉得这个哈，这个我觉得真得是这种，像赵宁老师，包括任老爷子，包括人家这个师，我们就管叫师爷哈，就是祖祖辈辈真的是把这个脑袋。扎到这个中医学当中、
2: 对对对，
1: 才能够有这么强的这个逻辑的推理，咱们或者是猜测，你像我们猜呢纯属于玩呢瞎猜，东一耙西一哨的哈，但是你像通过赵宁老师包括您师父刚才说这些，虽然我听得一知半解哈，但是能听出来这里面有非常缜密的这个逻辑在里头，不是轻易去猜的，
2: 他真的是这样，不是说后来我们就是随便给他瞎灌的这个名，他不是那样子的，后来我们在读那个五谱本草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肉苁蓉也叫黑死命，
1: 哎，这里面已经有官方的记
2: 载
1: 了，
2: 但最开始的时候我师父并没有就是能追溯到华佗那个年代，那个、
1: 就是
2: 怎么样就找出那些记载，要是早看到这些哈，
1: 对对对，
2: 他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然后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到最后才找到这个答案了。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啥呢，就感觉像叫好事多磨。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有的时候，
2: 对，你要这么理解，
1: 我们
2: 说的也
1: 是，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一看，哎呀，又找到是吧？一条直线过来了，但是。人生啊，就是我觉得没有彩排，
2: 对对对，
1: 啊，也没有预期，你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啊。但是我觉得就这种钻劲儿哈，这种专业的劲儿，要不然我可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会让大家见到这么多的好宝贝哈，得不得到咱先不说，但至少咱们对这个肉苁蓉，大家知道啊，肉苁蓉里面是也分高低的，这里面也有宝贝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肉苁蓉啊，之所以被称之为就是老爷子说这种，因为市面上肉苁蓉也很多，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味药材了，叫肉苁蓉，但是能被称为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这个还是拔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还是很不容易的。
2: 对对对，
1: 有它的这个独到之处。
2: 对，人家叫那个黑司命，他这个我觉得。这可不是说瞎说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从它的药理药效上来讲的话，它真的达到了这样的作用。首先，它能大补元阳，
1: 大补元阳，
2: 而且它 它是有点什么，从你人体的根基入手，
1: 嗯，
2: 然后能够帮你去去老病根的一种方法。

0: 是，
1: 其
0: 实你要就现在的医术来讲的话，你比如说你要是真个得病个三五七八年的话，这种年头短的话，你根本就用不着就是这个级别的药。完了，如果说是比如说你要是，就是我的问题有很多年没解决，就十年以上要是都没解决的话，那么可能这样的问题你用黑司命是正合适的。因为这个时候吧，消耗多年了之后，人的身体吧元阳亏损的会比较就是更严重一些。然后有一些老慢病的人吧，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导致他那个什么，就是年年犯呐、啊，或者是年年都是这样，就是不断的这个受这个疾病折磨的这样的同志。如果真的是就是时间太长了，老慢病的患者用点这个级别的药还是可以的。
1: 哦、
0: 这还是可以的。我记得我师父那阵儿是也是就算是用了这个黑司命吧，也是挽救了一个当时，反正当时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那个现代医疗设备的时候，很多人接受不了折磨的，一般就那个啥，就是就有点轻生的这个念头，就是寻死觅活的。我记得当时我师父就用了这个黑司命这个药，然后救了一个老太太。
1: 我估计这个老人家的这个问题啊哈，应该是比较严重，因为你想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它属于续命级别的啊。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叫大补元阳，所以我觉得老太太这个情况应该是不容乐观的。
0: 他真的也算是当时比较棘手的一些情况了。当然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你不像现在你走几步就能看着个医院药房啥的。
1: 对对对。
0: 我们那阵儿去那个我师父带我出去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属于刚刚找着一些端倪的时候，就是我师父刚弄明白这个黑司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有一年带我去新疆。
1: 啊，新疆。
0: 到新疆去。到新疆那阵儿吧，就是新疆博物馆那边有很多都是那个他们当地现存的一些史记和一些资料，就他们当地的去保管的这些东西。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呢，在史料当中记载它应该是生长在一个新疆的属于一个沙漠地带那一块。哎呀，到那个时候，那时候那个年代哈，真的是特别特别难的那个时候。就是也是费尽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黑司命。后来往回走的这个路上吧，也不知道怎么的，那阵儿吧，就是沙漠里的天气，你不能用天气预报去形容，根本的它就是、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回来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你就看那个沙子呜呜就往出卷呢，漫天黑地的。你咱别说现在的雾霾什么什么情况，那比那严重的多得多。就是你眼睛你都睁不开，嘴就是鼻子这里边吸的都是沙子，你就跟那搁手捂都捂不住。后来说怎么整啊，我们就赶紧别动的地方啦，找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的一个，有一个那个沙漠里头有一些树啊，那个东西就是都已经死了，但是搁那立着的那个树。完了我们就搁那背对着它，也就开始捂着，就把那个衣服什么的都把脑袋给蒙起来了。
1: 对，这个新疆那边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就是一些资料啊，包括现在网上也比较这个发达了。就是沙漠呀，扬尘呐、那种大风啊，大卷、那个大沙子哈、
0: 对，
1: 那个确实那个。
0: 那时候还没有整治完呢，你不像现在了。那时候还没有整治完呢，全是那大沙子一刮都是那个样子。
1: 往眼睛里钻呢。
0: 对，完事关键是啥呢？那风沙一刮完事儿了，停了以后怎么办？我们发现就是你过去，你比如说我在沙子里留脚印儿，我知道怎么走。那大沙子一刮以后，你发现周围什么痕迹都没有。
1: 对，你来时的路全给覆盖了。
0: 就是没有，我们不知道应该往哪去走。就是按照记忆，我们说往这边走，不对，瞅一瞅哪也不像。就是你周围的，咱别说地貌改变了啊，就是可能原来在你眼前是一个那个啥挖进去的一个小坑，风沙一过得起来一个小包，你看不出来我们要往哪去走。当时给我都吓坏了，
1: 突然
0: 那个沙漠里啊，
1: 就是
0: 天马上就要黑了。那个地方除了星星的光芒没有任何的灯光啊。那黑了以后在沙漠里头 那个也有一些蛇虫蚊蚁什么的那个之类的哈，那个什么，那也挺吓人的。所以当时我师父就特别着急，你要是真的遇着什么毒虫什么的话吧，我们处理起来还好，关键是沙漠里的那个藻。

0: 温差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一到了晚上以后，那个气温低的啊，你都容易把你冻死，就是
1: 那
0: 种、那
1: 个、温差特别大。
0: 啊、温差特别特别的大，
1: 就是沙漠的这种危险啊。其实你看这刚才张老师您说的这个，可能那都是几十年之前的那个、
0: 哎、
1: 那个新疆哈、啊、那个沙漠里的条件。你看现在即便是现在哈、啊、因为人类他是永远无法跟大自然去抗衡的，哪怕现在我们治理了怎么着了，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新疆那边有一些无人区哈、啊、确实还是很危险的。你看有前段时间有报道，有的人开车擅自闯进无人区，当时这人就没回来，因为那个条件哈、啊、那个环境恶劣。很多人说哎呀，到大海上啊好像这个风云变幻很多，其实那个沙漠跟大海没啥区别，
0: 一样的，
1: 对，非常非常危险、
0: 啊、一样的。
1: 白天好像那边说什么白天有多热晚上就有多冷、
0: 哎、
1: 那温差确实很大、
0: 哎、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们那个时候哈，也没有人，也没有个向导，也没有个啥的，靠的都是啥，就一个指南针
1: 啊。
0: 我和我师父俩人兜里头一人一个电棒。
1: 嗯，
0: 你说在那个地方，你一个小电棒你能看着个啥、嗯、还看不了多远。
1: 对，
0: 所以我跟我师父啊就按照指南针咱就往一个方向走吧，反正就看那个、
1: 嗯、
0: 哎呀都不知道绕了多久了，天都快黑了。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瞅着有点像啥、
1: 嗯、
0: 就是就有点像有个牌楼的那个地方。
1: 哦，
0: 哎，其实那个地方是啥呢？是一片墓地。
1: 哎呦，
0: 那个过去的那个、
1: 啊，
0: 就是在过去新疆的那个地方，现在也有。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像什么实行土火葬什么的哈、啊，人、
1: 嗯、
0: 那个民族有的时候还是有那个棺椁在那个里头的。
1: 对。
0: 所以就走到了那么一个地方。
1: 嗯。
0: 但是我们非常奇怪的就是哈、啊，前边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像、
1: 嗯、
0: 就像我说的牌坊的那样的地方，它跟现在的那个墓葬的它不一样。
1: 哦，
0: 他那个就是墓穴、墓葬那个四周呢，有很多那个，
1: 嗯、
0: 有点像胡杨木的架子似的，反正就已经凸起出了这个地面。
1: 嗯，
0: 要是按照当时的那种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建墓的这个形状啊、
1: 嗯，
0: 或者说是习惯来讲的话哈，
1: 嗯、
0: 我师父讲，他说这些东西呀、啊，
1: 嗯，
0: 很可能都是老物件了，都应该是最少也得是百年以上的这个东西了。完，当时我师傅吧，对这个东西，他说一看着墓地，你就知道你没走错方向。为啥你知道不？一看着墓地就肯定是有人家。
1: 嗯，
0: 你知道不？完，当时我们一看那个旁边反正电棒能照到的地方也看不着什么什么什么人家什么的呀。完，我师傅说咱们往这边走，就是往那个墓地相反的方向去走。
1: 相
0: 反走了没有几步吧？
1: 嗯，
0: 反正因为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沙子里边除了你自己踩那个脚踩那个声音以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后来我就听着，我说就是什么好像是。什么哭啊还是什么叫啊，就总能听到那种声音、
1: 嗯、
0: 我跟我师父就停下来了，就不敢走了、
1: 嗯、
0: 当时我们都觉得挺瘆得慌的、
1: 嗯、
0: 我师父一听有声，那有声肯定是人的动静，就是个动物的话他也有他自己能够生存的这个地方啊。完了他就带我往回走，他往前走我往后稍，我害怕，真害怕。后来他就往那个墓地的那里边走去了，就觉得这个声音应该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1: 嗯，
9: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0: 你这个手术费啊，
9: 要十几万，你看
10: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1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9: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3: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2: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当时走过去拿电棒一照，完那个有一个老太太正好拿那个袖子起来，完还挡了一下光，我一看是个会动弹的，这家给我吓的。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完事你再瞅他的时候，那个老人脸面就感觉是比较，那个就有点全是风沙的地方嘛，又红又黑的那种，全是皱纹。他这
1: 一
0: 抬头吧，当时给我真是吓坏了，就是你感觉鼻涕眼泪似的都出来，那个一在灯光的照应之下他反光，哎呀妈，那时候给我吓的，这都不用提了。反正他感觉是当灯光照到他的时候，他一抬头我们就什么声音没有了，就什么哭的声音呐，什么叫唤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1: 哎呦
0: 啊，
1: 这个任老爷子，我就听您徒弟哈，就是我张老师在我身边，因为张老师离我比较近哈，他在说的时候浑身就开始起鸡皮疙瘩。我说哎呀妈呀，我这个脑海当中的画面就浮现出来，我说这要是现在，哪怕是现在哈，这要给我领到一个荒芜的沙漠当中，
0: 哎呀妈呀，
1: 走进，大家想象一下啊，一大群这个古墓，然后在没有人烟的时候，大黑天的，我看见一个老太太跪在一个那个墓的旁边，在那又哭又捣鼓什么的，这个不免让人多想。但老爷子，您当时是不是也挺，你一点不害怕吗？
14: 是当时呢，我呢也是，
0: 我觉得会有一点。
14: 也是挺奇怪的啊！你像这大黑天的，在坟圈子里面是吧？这干啥呢？
1: 对，
14: 我这走进一看，这老太太呀。靠近了以后听清着，这老太太嘴里呢叨叨着啊，说些啥。老太太说呢，哎呀，我这是造孽了，我对不起你们呐，你们呐别来缠着我了，早点脱生吧，我这呢也要去找你们了。哎呀，嘴里叨叨这些，
1: 这怎么听着越走近越吓人，听着感觉特别玄乎，大黑天的，四周都是粉卷子，然后就是老太太跪在墓前就开始说别来找我啦，我就找你们去了。哎呦妈呀，听着感觉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听着特别瘆得慌。
0: 我是当时我在场的时候啊，咱就说就是你尿裤子都不奇怪，就真的是很吓人。
1: 挺吓人的。
0: 完了我师傅往近前走的时候，那老太太也看着他了，完了就问他一句，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儿的。完我师傅就跟他讲，他说我呀在这里头我是迷了路，我是误打误撞听声音来到这儿的。完了我师傅就问他说，那你这么晚了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完我就把脑袋给探出来了，完那老太太就把那个拿手就这么一擦完了，搁身上一蹭，完了就那个啥，她说的就跟我师傅就讲啊，她说我呀那个来看看啥呢，看看我儿子，就看看我儿子
1: 啊，这里面埋的是他的儿子。
0: 完了不就问吗，就问那个我师傅就问呢，他说那你是这个孩子是生了什么病啊，还是怎么
1: 的
0: 呀，怎么没的呀，对不对。完了老太太就跟他讲，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这儿有个习惯，就是大家都是喜欢男孩，他呢是连生了三个都是个女孩。完了人家就您家里一看是个女孩啊，他就跟他讲，你要再这么生下去哈，你不仅说的我们家里养不起，你就是就都生女孩，生不出来一个儿子，在他家里头吧，你就村子里你也抬不起头来。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听哈，跟我那个年代是一样的。
1: 对，他一说这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您当时小的时候
0: 那个经历。我不就因为我不是个男孩吗？
1: 对，
0: 老着急的这个事儿，我有好多女孩子。
1: 我怎么突然间特别想到你奶奶了？
0: 但那个时候吧，人吧封建，那位男孩是个劳动力呀，那女孩啥也干不了啊。所以在他们那个老家的，就是那个地方吧，就是要没生个男孩的话啊，就这个家都会被人瞧不起。那时候有个词儿叫什么？ 叫绝户了，是不是？
1: 对对，绝户，
0: 哎，
1: 其实叫做绝户，
0: 谁家老子
1: 没有康文似的，
0: 这样，
1: 啊啊啊。
0: 所以想要个男孩吧，在这之后他们又连着打掉了三个女孩。
1: 啊，打掉了三个女孩。
0: 对对对，就没要人家有、哦、有实倒是有会看的还有啥、
1: 啊、
0: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1: 过去有
0: 之类的，
1: 过去有，但是
0: 哎，就是谁摸脉还是谁说你这指不定就是个女孩，
1: 对
0: 他就整掉了，嗯，那来了就整掉了。
1: 哎，我跟你讲张老师哈、啊、就打掉他们认为这仨女孩、
0: 啊，
1: 整不好里面就是小子，
0: 那谁知道了？
1: 你过去没有 B 超啊？他就是你像我，我妈就是我妈说，哎呀，这个怀孕了，就看，哎呀，这个肚子是尖的呀，还是圆的呀？
0: 啊、
1: 其实现在看来不科学，其实不科学、
0: 哎。但是你说那怎么办？那个年代就那个样子。
1: 嗯，
0: 最后等生到第几个的时候，就他有了第七个孩子的时候，
1: 哎、
0: 终于生了一个男孩。
1: 哦。
0: 但是这个男孩呢，一生下来呢，就浑身发紫，不会哭，是个哑巴。
1: 哦，
0: 后来怎么整的接生的就把它放到洗手盆里头缓了半天才给它缓过来。
1: 啊，还有这种方式
0: 啊。对，当时的老办法就是这个样子、
1: 哦哦哎、
0: 啊，你们这个年代没有、
1: 哎、
0: 你要过去往后推、
1: 哦、
0: 就是你妈妈那边都不行。
1: 我好像听我奶，但我奶现在已经没有了哈，就不在了、
0: 啊、
1: 我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去我奶家，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农村嘛，晚上的时候哈，我听我奶跟我聊过这个事儿，她说她那个年代哈、啊，就孩子命其实不像现在这么精怪哈、
0: 啊。嗯，对。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全凭上天造化，反正能活呢就活，活不了呢就不要了。就是有的啥毛病没有，但就是因为女孩那时候确实重男轻女特别重，重、
0: 啊、
1: 到要了一个命。
0: 对。
1: 人家说你说哎呀，你生的是女孩，有的实在不行了，家里太多养不起呀，送人的，
0: 对，
1: 或者寄养到别人家的，
0: 哎、可多了，
1: 这样特别多。
0: 可多可多了。
1: 你说人老爷子哈、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聊这话题听挺沉重，我也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咱们收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哈，在您的这个家里头，在您的过去这个祖辈历史当中，会不会有也有这样的事儿出现，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个案，很普遍的一个事儿，是吧？
0: 会有，肯定会有的。我那个年代都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比我年长的这些、嗯、
1: 更是如此。
0: 对对对，也更会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1: 嗯、哎，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任老爷子哈，好不容易生个儿子，那不得是掌上名儿啊，是不是？那这咋没了呢？是怎么回事呢？
14: 你看这个老大姐呀、
1: 嗯，
14: 当时呢，她就说，自从她这个打掉这三个孩子以后，
1: 啊、
14: 嗯、啊，她自己这个后半辈子啊，她就没顺当过。
1: 哦，
14: 你这好不容易生下一个小老妻呢，还是男孩，
1: 嗯，
14: 但是呢，她是哑巴，
1: 嗯
14: 啊，后来她身边这些亲戚呢，也不断地遭遇着意外而死亡。这老大姐说、
1: 嗯、
14: 这一定是打掉这个三个孩子以后啊，抱怨啊，有怨气吧、
1: 哦哦哦、
14: 这孩子有怨气，哎，回来就报复他来了、
1: 嗯、
14: 他这么想的、
0: 嗯、
14: 你看
1: 有这种。其实现在你别说过去了，现在也是，现在有的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找、一般人他不愿意打掉，为啥？其实过不了心理那关，因为他是一条人命，所以有的时候
0: 现在是那个啥了，
1: 现在
0: 但那时候女同志有的时候是
1: 老人家那么想也是对的，对对对，
0: 对，
1: 有啥不如意了就想，哎呀，是不是我造的孽呀、
0: 哎？
1: 是不是我把那三个孩子打掉了、
0: 哎、
1: 过来怎么找我算账了呀？啊
0: 啊，会的会的、
1: 嗯，
0: 那个老太太就是那个样子，
1: 嗯、
0: 当时化疗开了嘛，嗯、完了那个我师父就问他。他说那你都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了，
1: 嗯嗯，
0: 就是可以跟我捣鼓捣鼓，完了那个老太太就跟我师父说，他说事情啊大多数都是报应在我的身体上，
1: 嗯嗯，
0: 完了说怎么的呢，就是身上难受呗。我师父一听，
1: 嗯，
0: 你就立刻就问，那你是感觉到哪难受啊？
1: 嗯，
0: 因为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那个年代哈，常见的一些疾病我师父就能把症状给你捣鼓一些，你比如说腰肯定会疼的，
1: 对、嗯、
0: 对不，然后关节怕风，这些是肯定是有，那个年代特有的特点就是这个样子。
1: 嗯嗯
15: 嗯。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6: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5: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6: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 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7: 爷爷，我还要一碗。
16: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1: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师父这么一捣鼓这么两样，老太太一听，哎，这感觉这个眼前那小老头还挺明白我的哈、啊，就跟他说了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他身上没有一个好地方，哪都疼。
1: 哦，
0: 所谓的哪都疼就是关节嘛。
1: 哦、
0: 你对不？我们现在理解了，就是你像风湿的窜着走，肯定哪都疼啊，酸疼酸疼的。完人说你最严重的是哪儿啊？一个是腿，就是膝关节；一个就是腰。完有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自己想走，但是走不了，
1: 哎，
0: 动不了，就得活的缓吧半天才能上来。完人要不然的话，就是走两步呢，就是得喘。你不喘这口气儿，就像被别人掐了脖子似的，就一下子就断了似的那种，就像被人掐脖子的那种感觉。完了晚上睡觉呢还睡不好，睡不着。说每次要睡觉的时候呢，就感觉那个有他的孩子就跟他说：“妈妈，你好狠心呐、啊！”
1: 哎呀妈呀，
0: 就是之类这样的一种做法。说当时你那个把我们打掉了，我们到现在什么变成孤魂野鬼呀、啊，没有办法投胎，不要我，完我们就能只来找妈妈了。为什么这么对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就其实有的时候这就是什么一有所思一有所梦。
0: 哎，差不多。
1: 因为你白天就想这些事儿，晚上你就做这样的梦。
0: 肯定是对孩子是有一定的愧疚的，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你说怎么办？那个年代女同志是没有办法自己做主的，
1: 决定不了，
0: 就是全是凭别人去怎么怎么样子。完、
1: 嗯
0: 啊、后来我师父就问呢，他说：“那你儿子是怎么没的呀？”
1: 嗯、
0: 他说：“他那个他儿子是啥呢？是怎么的？怎么的？我没太记得住。”
1: 嗯，
0: 反正就后来那个哑巴儿子也走了，
1: 也不是正常的
0: 啊。完了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就是这个新，他说这个新坟圈子，
1: 嗯，
0: 这个里边埋的就是他儿子。完我师傅就说呀，他说那你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儿，那对你身体本身就不好。
1: 嗯，
0: 他说好不好的还能咋的？我现在就等于那种，他说那意思就我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了。我唯一的儿子也没有了、
1: 嗯、
0: 我那么多孩子我也对不起他、
1: 嗯、
0: 我也不想怎么活的了、嗯、今天我来这儿我就是跟他来做个告别去、
1: 哦、
0: 就是这个意思。哎呀，
1: 我听到这儿，任老爷子这老人家不会是真是被这个附体索命了吧、嗯、这个
14: 哎呀，这些吧，这都是迷信里的那些说法。
1: 嗯嗯嗯。
14: 哎，其实这个老太太呢，这么些年呢，这个良心上呢，有点过意不去。
1: 三个孩子打掉了。
14: 哎、这个心理呢，压力呢太大，造成的她这个有幻听、幻视这些幻觉、
0: 哎、
14: 啊。她身上呢这些毛病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由于她这个多次做这个流产，
1: 嗯嗯
14: 啊，身体这个先天这个元阳啊受到极大的损伤，
1: 嗯，
14: 这样所造成的。
1: 嗯嗯。
14: 因为这个胎儿啊的孕育呢，本身它是需要人体大量的这个元阳之气的，也就是肾精的。哎，元阳之气损伤以后，
1: 嗯，
14: 就会造成这种情况。
1: 哦，
14: 你流产本身呢，它就损伤这个人的这个肾精。
1: 哦，
14: 肾精不知它里头有元阴元阳吗？哈，
1: 哦，
14: 这让元阳大伤以后，啊，元阳亏虚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呢，也逐渐找上门来了，
1: 都来了。
14: 哎，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白了哈，也没有什么鬼了神了的，也没有什么索命，也没有什么什么报恩报怨呐、啊，或怎么着，其实就是，
0: 对，
1: 你看老爷子从这个医学道理来解释的话，说白了，其实就是，你别说过去了，现在让一个人生了七个孩子，三个全打掉，一般身体也扛不住。
0: 对对对，
1: 哎、
0: 就是很伤害人体的。
1: 对对对。
0: 嗯，而且那个时候哈。
1: 嗯，
0: 这玩意儿咋说呢？你说该早也就是命。
1: 嗯，
0: 我就跟你说嘛，我说我跟我师傅到新疆去干啥，就不就找那个黑丝命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就找这个药。
1: 嗯，
0: 后来聊着聊着的时候，完了，完我师傅就怎么去开解这个老太太呢？她也不行，就是这个老太太就执念比较深吧，哈。
1: 嗯，
0: 完了，我师傅那咋整？他就跟那个就跟老太太就讲， 他说那个就跟老太太说那意思啥，我就是这个就是道上的人，

0: 我能看事儿，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事儿呢，我就帮你解决。
1: 啊，
0: 当时我告诉你啊，给我乐坏了。
1: 没听话。
0: 我就一直憋着来的。
1: 嗯。
0: 我师傅说的，他就搁那个老太太脑门子上点了一下，两边肩膀点了一下。
1: 嗯。
0: 让我一看呢，也没有啥，就印堂这个地方嘛，然后两个肩颈。后边这个地方点了一下，我寻思这几个穴位是干什么的呢？
1: 啊，
0: 能让他怎么的定住啊？不胡思乱想啊？他没有那个作用。但我师傅就随便，我感觉就是随便点了一下，就是为他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埋下来一个伏笔。完了，师傅就跟他嘚嘚咕咕、嘚嘚咕咕的，从他那个身上，他不背那个小包吗？跟那个小包里头取出来一小疙瘩那个就是肉苁蓉，就我说的黑司命那个东西。当时吧，也没有办法说是怎么给他碾稀碎或者怎么地哈。就是周围一看有木头，搁那个小包拿过来以后，搁那木头就凿啊凿啊凿啊，就反正就给凿成。面儿啊片儿啊，反正啥都有，就给凿吧了凿吧，
1: 反正就是
0: 哎
1: 能够怎么着，就是说能够吃下去就行。
0: 哎，对对对，
1: 能够吃下去就行，
0: 就是当时的那种情况
1: 啊，
0: 你让他能吃下去就行。
1: 啊，
0: 我们把这个东西给那个老太太，告诉他你把这个吃了。啊，老太太瞅瞅他，瞅瞅我师傅，说这什么玩意儿的意思啊，就满脸是问号。完，我师傅就跟他说，他说刚才呢我跟那个上边打过招呼了，就阎王爷什么的啊，打过招呼了。他说的那个你的寿命还没到呢，你现在来我也不能收你，就是只要你吃了这个手里边的这副药之后，你那被打的三个孩子，第一不会来找你，第二他已经走向极乐世界了。
1: 老爷子招人多，
0: 就是对对对，
1: 我觉得老爷子这个招真挺多哈。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叫也是对症下药
0: 啊。对
1: 啊，这个药呢其实说白了，一个是你像我们说到这个黑司命啊，黑司命级别肉苁蓉，这个也是属于实质性的药，必须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还有个老人家，其实我们聊到这儿啊，他有个特别重要的心结，那老爷子可能也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去解决心结了。如果说你光吃药你心结解不开的话，就哪怕两位都走了，老人家估计后半生还是不安生。但后来咋样，这个老太太这个吃没吃这个，就是这个老爷这一招啊，有没有解开心结？
0: 那必须的呀，当时的人不都那个啥吗？
1: 信这个，
0: 就是对他是很执着的。他一听说这个阎王爷给我的，你别管是什么东西啊，就这个东西给了我之后，我的孩子们就可以那个极乐去超生，就是到下都投胎去了。那我当然愿意了，就为了孩子，我怎么的也愿意啊。
1: 对对对。
0: 后来人想都没想，人直接就给吃了。其实我跟你讲哈，这个黑司命这个药。他能就是像过去讲为什么叫黑死命吧，他能给将死之人去续命吊命的。
1: 哦，
0: 你就想想他那个效果得有多好，得有多强。
1: 对对
0: 对，不，而且据我师父去分析的话，那个老太太元阳亏虚，所以才造成他说什么身上有哪儿都疼啊，哪都不得劲儿，哪都不舒服这种情况。用我们来说，不就是那个年代比如说风湿，你是否有沉僵的这种现象，他都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吃了这个药之后，他的改变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我记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几天吧哈，那老太太也是为了感谢我师父，
1: 哎，他也
0: 得要带我们就到他家里头那个地方，就是小小歇了几天，歇了几天再走。我记得当时我们好像也就待五六天儿。好像也五六天，就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我就明显着就觉得老太太的一个状态你就用眼睛你都能看着她的一个情况变好。
1: 对对对，
0: 原来她那个脸是灰秃秃的，没有什么血色，后来慢慢的就好像有了光彩。晚上睡觉她睡得就特别踏实，不像说是头一宿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听着哈，就是隔壁，因为她那个房子就像咱们农村似的，好几个屋，不有下屋有什么什么这个屋那个屋吗？就来回折腾，又上厕所，又哎呀，又有动静什么的，
1: 也不这样了。
0: 后来那几天就觉得他可能晚上睡觉就睡得踏实了。完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跟他聊天啊，他给为我们准备一些怎么吃食什么的哈。他也自己讲，就这两天呢轻快很多，然后也有了笑模样了。完了再过我们快走的那个时候去打听他那个身体的情况，然后也是他也指出就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包括他腰那个地方哈，就

0: 然后一说到啊，黑丝命就肉苁蓉的时候，大家多少啊？那我吃我这药房当中也有卖肉苁蓉的呀，这也普遍的一个中成药啊。我没买着，我吃过没啥感觉呀。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可不是市面上你所见到那种普通的肉苁蓉，它是那种黑丝命级别的。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也特别好奇哈，就是说目前这级别的黑丝命级别肉苁蓉，现在在我们这个市面上现在是不是还是存在的？只是老百姓现在拿不到，是不是？
1: 那倒是，有是肯定有，但只是说就是懂药的人他会更懂一些吧。那普通老百姓估计也是听我讲嘛，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是吧？然后呢？
0: 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这个对，下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老百姓有没有一点点的机会呢？
1: 哎，我就知道，师傅
0: 尾巴露出来了，
1: 我就知道他到最后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0: 好，
1: 因为他这个研究黑丝命的整个过程，我们的确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要这里边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说你搭上啦啊，是不是就可以啦？就这一部分哈，我明天再跟大家再详细说一说。
0: 这个今天我们看一下时间哈，也真是快到点儿了。那关于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能够我们补元阳这个事儿，能够续命吊命这个事儿，那明天咱们接着聊，或许聊着聊着大家伙就有希望了。那明天继续锁定咱们的节目，再有任何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洋葱对血管好。
3: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木耳对关节好。
2: 儿子，你工作压力大，经常便秘，赵宁老师说你得多吃点芹菜对便秘好。
3: 姑娘，你平时胃不好，总说胃疼，赵宁老师说了，你得多吃点花生对胃好。
4: 赵宁老师是我们身边最好的营养专家。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平时有什么头疼脑热的呀，包括一些健康上面的问题呀，想找到咱们的任老爷子，包括咱们的赵宁老师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哈。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今天呢，咱们直播间哈，两位老师已经都在这儿坐着了哈。那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样欢迎到的是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你看昨天哈，咱们两位老师，咱们就跟大家讲到了，应该算是您师爷辈儿的哈，用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还昨天说，我还特别印象特别深，叫还魂道士。哎呀妈，你听这东西就吓人，你知道吗？还魂道士哈，教给他的那个续命的绝招，就是用那个叫什么，就黑丝命哈，
2: 对
0: 啊，治病救人的事儿。大家听完之后啊，就觉得挺有意思啊，挺上瘾了，而且感觉特别神奇啊哈。你说这个黑丝命，哎呦，这个词儿我们都没听过哈，咋就这么牛？你看昨天咱说到那个老组长，明明你看那大家一听就明白，那快不行了对吧，然后师爷对吧，硬是用这个黑丝命把这口气给吊上来了，让这个老组长呢又延了几天的寿命，然后这才让老组长一直等到这个他家这个咱所谓的继承人儿子啊回来了。交代完这个后事之后，哎，眼睛一闭，安心离开。哎呀，就是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种情节我相信咱们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过，在现实生活当中，包括现在在现代社会，大家绝对想象不到您身边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好像我们昨天一聊完之后，就是真实的，

0: 发生在你师爷那辈子的事儿哈。
1: 他其实也是有所演变的。
0: 嗯
1: 你像那个年代吧，他没有现在的这种就是那个维生系统的这些仪器。
0: 对。
1: 但那个年代纯粹是靠那个医生的技术，是一口药啊，还是一根针呢、啊
0: 嗯、
1: 去吊着人的性命，吊着这口这个氧气，这个是存在的。
0: 嗯
1: 你就很多电视剧吧，他也不能说是我胡编乱造你这个、
0: 啊、
1: 对吧，
0: 也得有一些。
1: 广电局他也通不过你这样的事情。
0: 最基本的。
1: 事实。
0: 事实。对。
1: 啊、对，他必须得。有事实去做根据的、啊、然后他可能在演电视剧的时候吧、
0: 嗯、
1: 他会多多少少加一些那叫啥东西，就是、
0: 嗯、
1: 就有点像、嗯、不就是什么什么艺术类的那个东西哈、
0: 啊啊、
1: 他会夸张的那个表现出来，
0: 专业的加工一下，
1: 但是那个根儿不会变。
0: 嗯 嗯
1: 就是一切都是源于真实的生活、嗯、这个基础是不会变的。
0: 但是说到这个真实的生活哈、
1: 嗯，
0: 可能我这两天包括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们哈，可能他这个思维好像还停留在昨天咱们讲到那个道长哈，治病救人那个绝招、
1: 啊、
0: 就是我们回想一下哈，咱们往前倒一倒，你看除了这个黑丝命，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昨天有一个动作，就是按这个脚心，然后再就是往嘴里吹一口气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好像让我想到了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那个时候那个神话剧哈。但是您师爷救人的时候并没有往这个病人的嘴里吹这口气儿，这个是怎么回事，老爷子？这个当时跟你有没有交代过，这是咋回事？
2: 这个既然大家呢也都管他叫还魂道长，
0: 嗯，
2: 那道长呢他肯定他是有那个神秘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2: 这一来呢是符合他这个身份
0: 啊、
2: 二来呢也符合大家这个心理的预期。
0: 对对 对, 对。
2: 至于你看这个我这个师傅吧
0: 啊
2: 他呢是正经八百的学医出身。
0: 嗯
2: 啊
0: 嗯
2: 他取呢各家之长。
0: 嗯
2: 所以呢可有可无这些东西呢
0: 哦
2: 他自然也就摒弃了。
0: 啊就是说。不是那些啊，我明白了。其实咱们细琢磨一下哈，昨天，哎呀，我估计大家伙是不是跟我一样白琢磨了？原来这么回事儿。不过除了这个哈，更让大家好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哈，那个还魂道长有几个绝招？刚才咱们提到了黑丝命，啊，按脚心往嘴里吹口气儿。这按脚心往嘴里吹口气儿，这个我们觉得还好啊。但是核心大家可能听出来了，就是这个黑丝命到底是啥。很多朋友问这黑丝命是啥呀，现在还有吗？那有这宝贝可好了哈，这个马上咱就续点命呗，是不是？这个可能大家想的比较简单，但是也是符合老百姓，因为老百姓的好奇心我们是挡不住的。
1: 对对，就是我们刚开始听他们去说到这一段的时候、
0: 啊、
1: 我们也很好奇，
0: 是吧？
1: 因为据那个神话故事里讲说，那个司命这个官他不是掌管人间生死问题的吗？
0: 对对对对，
1: 我这有啥东西能够掌管人的生死？当时
0: 有点玄乎。
1: 我小的时候就好神奇，就好崇拜那些神仙，你知道吗？完了，完我从我师父的那一块儿，从他对我的教育吧，我师父是一个就现实派的，他从来不会讲那个鬼的神儿的那些东西，你知道吗？他一直都是很清醒的这种状态。完了，我们就很好奇呀、啊，说这个黑丝命到底是啥呀？完了，我师父也在研究，就是那阵儿哈，就到什么程度？就咱家那个医书，就原来老房子那个，就是那个药炉子那里头的医书，你要是看哈，看我就是被我师父翻的都起毛刺儿，有很多都缺边儿了。就是我师父有个不好的习惯，那个时候的人不讲究那么多啊，他一整那个书时间长了，被风吹的时间长了以后，他弄不开什么的哈、啊，他就搁那个手拿那个唾沫一舔。啪一整，你说那整时间长了，那个书肯定是缺角的
0: 啊。对 对, 对，
1: 完了他就研究，说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古书啊，文言文。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文言文，
0: 嗯，
1: 我就看那玩意儿看不懂，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就跟那个看天书一样
1: 啊。对对对，反正就看完这玩意儿看不懂，我就找那个字儿。我那时候可傻了，我不懂啊，我就找黑丝命这几个字儿，凡是有黑字的我都问我师傅，凡是有丝字的我都问我师傅，都是这个样子。
0: 那时候太小了，太小了。
1: 完那一阵儿，我师傅走到哪哈，就天天的就叨，背个手就开始叨黑丝命，黑丝命。哎呀妈，那阵儿哈，我大哥就一整就是那个啥。我师傅一背手搁院子里绕圈儿，完我大哥就告诉走走走走走进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0: 离师傅远点儿，
1: 整个神叨的，你知道不？
0: 啊！
1: 关键我说我就搁屋里的那个玻璃，搁那玻璃的

0: 就搁那探脑袋瞅我师傅，搁那一圈一圈的转。我是真不明白，但也不敢问呢。后来这不就一直就隔了很长时间，完了等咱们从那个老房子就那个小平房开始搬，一点点环境好起来的时候，那些书不都带回来了吗？有一回也不知道咋的了，我师傅哪根筋又搭到这个黑死命上了，完了又开始啊，各种箱子都给你翻出来了，落呀落的都摆地。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完就开始一个一个，他就坐地下就开始翻翻那个书啊，就看呢那个看古籍上什么东西啊，能不能找着点。后来那都什么时候了？我觉着，那阵儿我是啊，好像不到20岁的那个时候，有一次特别偶然的这个机会，真让我师父叨着了这个黑司命是个什么东西，
12: 叨着了，叨着啥了这个？啊，
0: 真的，他那个中间嘛，我们经历过不少的那个事情，但不是说那个。我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跟大家整明白，说的哎，正好看着一个黑司命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古书上不那么写，你得去研究它。后来研究完了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了一个事儿，这个黑司命是啥？就是肉苁蓉。
12: 不是
0: 肉苁，
12: 等一下，肉苁蓉，是吧？
0: 对，
12: 我再重读一遍，肉苁蓉。
0: 对呀、
12: 黑司命。后来研究就是肉苁蓉这个，哎呦，老爷子，这老爷子今天坐我对面哈，我真得问一问，这个好像不符合我们的心理预期呀、因为肉苁蓉好像大家这个叔叔阿姨啊，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好像并不是很稀奇，因为市面上包括咱们以前老爷子好像开方子的时候，也会给一些，比如有一些人群哈，我听过。但是好像开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听过您开过这个方，就是肉苁蓉啊，加这儿加那儿的哈，好像很多叔叔阿姨好像也吃过这个肉苁蓉，为了什么保健身体啊什么，这个有没有一种就是很失落的感觉，觉得白费劲了？
13: 哎呀，其实吧，我刚开始呢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个肉苁蓉呢，它可不是咱们普通的那个肉苁蓉。只能啊是呢能够达到大补元阳作用这样的肉苁蓉呢，它才能叫做黑司命。像这对像这样的肉苁蓉呢、
0: 对，就其中有这么一个品种。
13: 对，你像咱们老百姓啊其实是很难接触到的啊、因为呢它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古代，它都是呢非常珍贵的。它生长在这个沙漠里头，寄生在那植物的那个根部，存活率呢本来就是很低的，能够达到这黑司命级别的呢，那是更是很少很少的了。
12: 这个我觉得这个刚才老爷这么一说哈，大家可能慢慢也都了解到了这个黑司命哈，咱们所谓的这个叫这，我觉得可以算是黑司命级别的这叫肉苁蓉了。这个好像也并不是很多见的哈，
13: 对，
12: 所以很高端的一个品种。
13: 在这个唐代那个时候吧，这个黑司命呢，它更是啥呢？是一个珍贵的贡品，奉献给这个朝廷。你咱们对呀、咱们一般人呢，你别说用了啊。就是听呢，你都没听说过。
12: 这个我估计大家伙儿说到这儿哈，说到这儿大家伙儿可能会明白一点了，就是可能术业有专攻哈，就是所谓的药材，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三七，那三七里面的好坏之分，这也有很多区别哈。那包括这个肉苁蓉，今天我能理解就是说，这个能被称之为黑司命的这肉苁蓉，跟咱们老百姓普通接触到的肉苁蓉，这还是不一回事儿。

0: 但是张老师哈，您一直跟着老爷子身边哈，刚才您是一句带过了，说发现了黑司命就是肉苁蓉，这个当时是怎么开的窍呢？这个
1: 怎么开窍的？
0: 怎么就知道这黑司命当时怎么就认定他是肉苁蓉呢？因为本身他好像跟普通还不一样。
1: 这玩意儿咋说呢？我记得当初的时候哈，咱们是看一本就是卦象的书，然后我也读不懂那个东西呀，我就照着字儿念，反正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反正突然之间我师傅不知道哪个又听着哪个字儿的这个问题了，完事告我你别读了，完事夸夸夸他就开始就扒拉那边书啊，也不知道他找哪本书我一看我师傅这个样子，以往在药炉子里头那时候也不敢打扰他，要赶紧撤出去，我那回就撤出去了你就现在光听啊，听那个黑司命这几个字儿，你就听这几个字儿你第一反应是啥？
0: 黑司命其实如果你要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就这个司命，黑司命我没听过，但是司命大家可能有通过一些电视剧，比如说那个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电视剧，当时里面不有一个叫什么司命的哈，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神仙，哎呦长得还挺帅的，当时啊影视剧哈，好像是专门负责管理凡人命运的，说凡人的命运如何呀，都得在他那里记录或怎么着，好像听到过这个，然后再就是以前播过那个《芈月传》，《芈月传》我记得我听过这个，那不叫黑司命，人家叫少司命啊，说什么什么少司命的庇佑啊，
1: 还真有这个官职，
0: 对对对，
1: 在以往的时候有
0: 啊、但是黑
1: 司命长什么样子，这我可不知道。
0: 黑司命我没听过，司命这个是在电视剧里，古代电视剧听到过这个词儿
1: 啊，对对对对，它确实是一个官职，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有南斗六星君的一个说法，
0: 什么南斗六星君。
1: 对，有确实有这个东西，就在卦象学里边都是有的。那个六星君其实就是六个神职，他是你比如说有管，好像有管吉禄的，有管谈恋爱的，有管那个什么婚姻子嗣那个什么婚配的，还有什么管什么灾祥祸福等等，就是这个
0: 各管一摊儿。
1: 啊，对对对，其实这个司命吧，它其实就是属于南斗六星君之一。它在天宫里边，属于比较重要的一个职务。像你刚才讲的，就是管凡人命运的这一块的，就是主管你的运气的。你这辈子会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发生什么灾难，有什么样的破解方法，它其实都是，它就那个感觉是他给你的这个人生写了一本小说。这个小说上有什么经历，你就必然会经历过。
0: 这个剧本都在那里头呢，我们
1: 就
0: 跟着找就行
1: 了。他都会给你这个刻画到里边去的，都是这样的。就是司命就是干这个的。我记得后来我师父读了一本书，《抱朴子》那本书。上面有这样的记载，说司命决人生死，争解算计。
0: 哎，这个听明白了。
1: 哎，
0: 决人生死。断生死，断命运的。
1: 哎，对对对，就这个司命。
0: 那知道这个黑司命啊，司命是怎么回事了？多了这一个字儿，好像一切变得复杂了。就是这个黑啊，这个黑，这个老爷子当时从您那儿，您的师傅那儿，当时有没有聊到过这方面内容？就黑司命为啥加个黑字儿？他俩不叫红司命，不叫白司命呢？
2: 你看这个肉苁蓉呢，它经过抛制以后啊，干品这个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哎，咱们中医认为呢，肾呢在属性上它属黑色
0: 啊，黑色、
2: 啊、肾本身呢，它就是人体的根本。身体这个元阳之气的足与不足，寿命的长与短。他这个恨和这个肾呢、是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肉苁蓉呢有呢这个补肾第一药药，有这个之说、所以肉苁蓉呢就称作为黑司命。哎，这就是说呢，肉苁蓉在这个补肾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的。就像呢黑色的司命神一样。这个有大补元阳、延年益寿这些功能。
0: 哎，我觉得这个哈，这个我觉得真得是这种，像赵宁老师，包括任老爷子，包括人家这个师，我们就管叫师爷哈，就是祖祖辈辈真的是把这个脑袋扎到这个中医学当中，
1: 对对对，
0: 才能够有这么强的这个逻辑的推理，咱们或者是猜测。

0: 然后我们猜那纯属于玩呢，瞎猜，东一耙西一哨的哈。但是你像通过赵宁老师，包括您师傅，刚才说这些，虽然我听得一知半解哈，但是能听出来这里面有非常缜密的这个逻辑在里头。
1: 嗯，
0: 啊，不是轻易去猜的。
1: 他真的是这样，不是说后来我们就是随便给他瞎灌的这个名，他不是那样子的。
0: 嗯嗯嗯。
1: 后来我们在读那个《五谱本草》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肉从容也叫黑司命、
0: 嗯、哎，这里面已经有
1: 着
0: 官方
1: 的
0: 记
1: 载
0: 了，
1: 但最开始的时候我师父并没有就是能追溯到华佗那个年代那个、
0: 哎就是
1: 那个、怎么样去找出那些记载，要是早看到这些哈，
0: 对对对，
1: 他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然后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嗯、到最后才找到这个答案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啥呢，就感觉像叫好事多磨。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有的时候
1: 对，你要这么理解，
0: 我们
1: 说的也顺的，
0: 我们回，对，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一看，哎呀，要找到是吧，一条直线过来了，但是啊、人生啊，就是我觉得没有彩排，
1: 对对对，
0: 啊，也没有预期，你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啊。但是我觉得就这种钻劲儿哈、啊，这种专业的劲儿，要不然我可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会让大家见到这么多的好宝贝哈、啊。得不得到咱先不说，但至少咱们对这个肉从容，大家知道啊，肉从容里面是也分高低的，这里面也有宝贝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肉从容啊，之所以被称之为就是老爷子说这种，因为市面上肉从容也很多，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位药材了，叫肉从容，但是能被称为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这个还是拔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还是很不容易的。
1: 对对对、
0: 嗯、有他的这个独到之处。
1: 对，
0: 嗯嗯嗯，
1: 人家叫那个黑司命，
0: 嗯，
1: 他这个我觉得这可不是说瞎说的这些东西。
0: 嗯，
1: 我觉得从它的药理药效上来讲的话，它真的达到了这样的作用。首先它能大补元阳，
0: 大补元阳，
1: 而且它是有点什么，从你人体的根基入手，然后能够帮你去去老病根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其实你要就现在的医术来讲的话，你比如说你要是真个得病个3、5、7、8年的话，这种年头短的话，你根本就用不着就是这个级别的药。完了，如果说是，比如说你要是，就是我的问题有很多年没解决，就10年以上要是都没解决的话，那么可能这样的问题你用黑司命是正合适的。因为这个时候吧，消耗多年了之后，人的身体吧，元阳亏损的会比较就是更严重一些。然后有一些老慢病的人吧，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导致他那个什么，就是年年犯呐、啊。或者是年年都是这样，就是不断的这个受这个疾病折磨的这样的同志，如果真的是就是时间太长了，老慢病的患者用点这个级别的药还是可以的。
0: 哦、
1: 啊，这还是可以的。
0: 以
1: 我记得我师父那阵儿是也是就算是用了这个黑司命吧，也是挽救了一个当时，反正当时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那个现代医疗设备的时候，很多人接受不了折磨的，一般就那个啥，就有点轻生的这个念头，就是寻死觅活的。我记得当时我师父就用了这个黑司命这个药，然后救了一个老太太。
0: 我估计这个老人家的这个问题啊哈，应该是比较严重。因为你想、啊、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它属于续命级别的啊。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叫大补元阳，所以我觉得老太

0: 太太这个情况应该是不容乐观的。
1: 他真的也算是当时比较棘手的一些情况了。
0: 嗯，
1: 当然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你不像现在你走几步就能看着个医院药房啥的。
0: 对对对，
1: 我们那阵儿去那个我师父带我出去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属于刚刚找着一些端倪的时候，就是我师父刚弄明白这个黑丝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有一年带我去新疆。
0: 啊，新疆。
1: 到新疆去。
0: 哦哦哦，
1: 到新疆那阵儿吧，就是新疆博物馆那边有很多都是那个他们当地现存的一些史记和一些资料，就他们当地的去保管的这些东西。黑丝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呢，在史料当中记载它应该是生长在一个新疆的属于一个沙漠地带那一块儿。
0: 哦哦，
1: 哎呀，到那个时候，那时候那个年代哈，真的是特别特别难的那个时候。
0: 嗯，
1: 就是也是费尽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黑丝命。后来往回走的这个路上吧，也不知道怎么的，那阵儿吧，就是沙漠里的天气，你不能用天气预报去形容，根本的它就是、哎、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回来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你就看那个沙子呜呜就往出卷呢，
0: 嗯，
1: 漫天黑地的。你咱别说现在的雾霾什么什么情况，那比那严重的多得多。就是你眼睛你都睁不开，嘴就是鼻子里边吸的都是沙子，你就跟那搁手捂都捂不住。后来说怎么整啊？我们就赶紧别动的地方啦，找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的一个。有一个那个沙漠里头有一些树啊，那个东西就是都已经死了、嗯、但是搁那立着的那个树。
0: 哦，
1: 完了我们就搁那背对着它就开始捂着，就把那个衣服什么的都把脑袋给蒙起来了。
0: 对，这个新疆那边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就是资料啊，包括现在网上也比较这个发达了、
1: 哎，
0: 就是沙漠呀、扬尘呐、啊，那种大风啊、大卷的那个大沙子哈、啊
1: 哎，对，
0: 那个确实那个
1: 那时候还没有整治完呢，你不像现在了，
0: 嗯 嗯，
1: 那时候还没有整治完呢，全是那大沙子一刮都是那个样子，
0: 眼睛里钻呢。
1: 对，完事关键是啥呢？那风沙一刮完事儿了，停了以后怎么办？
0: 嗯嗯，
1: 我们发现就是你过去，你比如说我在沙子里留脚印儿，我知道怎么走。那大沙子一刮以后，你发现周围什么痕迹都没有。
0: 对，你来时的路全给覆盖了。
1: 就是没有，我们不知道应该往哪去走。
0: 嗯嗯嗯。
1: 就是按照记忆，我们说往这边走，不对，瞅一瞅哪也不像。就是你周围的，咱别说地貌改变了啊，就是可能原来在你眼前是一个那个啥挖进去的一个小坑，风沙一过得起来一个小包，你看不出来我们要往哪去走。当时给我都吓坏了，
0: 突然
1: 那个沙漠里啊，
0: 就
1: 是天马上就要黑了。
0: 嗯嗯嗯，
1: 那个地方除了星星的光芒，没有任何的灯光啊。那黑了以后，在沙漠里头，那个也有一些蛇虫蚊蚁什么的那个之类的哈，那个什么，那也挺吓人呐。所以当时我师父就特别着急，你要是真的遇着什么毒虫什么的话吧，我们处理起来还好，关键是沙漠里的那个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一到了晚上以后那个气温低的啊，你都容易把你冻死，就是
0: 那
1: 种状
0: 态特别大
1: 啊。温差特别特别的大，
0: 就是沙漠的这种危险啊。其实你看这刚才张老师您说的这个，可能那都是几十年之前的那个、
1: 哎、
0: 那个新疆哈，那个沙漠里的条件。你看现在，即便是现在哈，因为人类他是永远无法跟大自然去抗衡的，哪怕现在我们治理了怎么着了，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新疆那边有一些无人区哈，确实还是很危险。你看有前段时间有报道，有的人开车擅自闯进无人区，当时这人就没回来，因为那个条件哈、啊，那个环境恶劣。很多人说，哎呀，到大海上啊，好像这个风云变幻很多。其实那个沙漠跟大海没啥区别，
1: 一样的，
0: 对，非常非常危险。
1: 啊、一样的。
0: 白天好像那边说什么，白天有多热，晚上就有多冷，
1: 哎、
0: 那温差确实很大、
1: 哎。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
6: 我现在

0: 那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0: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我们那个时候哈，也没有人，也没有个向导，也没有个啥的，靠的都是啥，就一个指南针
6: 啊。
5: 我和我师傅俩人兜里头一人一个电棒。你说在那个地方，你一个小电棒你能看着个啥？还看不了多远。
6: 对对。
5: 所以我跟我师傅啊，就按照指南针，咱就往一个方向走吧。完事就看那个，哎呀，都不知道绕了多久了。
6: 嗯。
5: 天都快黑了，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瞅着有点像啥？
6: 嗯。
5: 就是，就有点像有个牌楼的那个地方。
6: 哦，
5: 哎，其实那个地方是啥呢？是一片墓地。
6: 哎呦，
5: 那个过去的那个、
6: 啊，
5: 就是在过去新疆的那个地方，现在也有。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像什么实行土火葬什么的哈、
6: 嗯，
5: 人那个民族有的时候还是有那个棺椁在那个里头的。
6: 对。
5: 所以就走到了那么一个地方。
6: 嗯。
5: 但是我们非常奇怪的就是哈，前边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像、
6: 嗯、
5: 就像我说的牌坊的那样的地方，它跟现在的那个墓葬的它不一样。
6: 哦，
5: 他那个就是墓穴、墓葬那个四周呢，有很多那个，
6: 嗯、
5: 有点像胡杨木的架子似的，反正就已经凸起出了这个地面。
6: 嗯, 嗯, 嗯
5: 要是按照当时的那种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建墓的这个形状啊、
6: 嗯，
5: 或者说是习惯来讲的话哈，
6: 嗯嗯、
5: 我师傅讲，他说这些东西呀、啊
6: 嗯，
5: 很可能都是老物件了，都应该是最少也得是百年以上的这个东西了。完，当时我师傅吧，对这个东西，他说一看着墓地，你就知道你没走错方向。为啥你知道不？一看着墓地就肯定是有人家，
6: 嗯，
5: 你知道不？完，当时我们一看那个旁边电，反正电棒能照到的地方也看不着什么人家什么的呀。完，我师傅说咱们往这边走，就是往那个墓地相反的方向去走。走了没有几步吧，反正因为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沙子里边除了你自己踩那个脚踩那个声音以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后来我就听着，我说就是什么好像是。什么哭啊还是什么叫啊，就总能听到那种声音、
6: 嗯、
5: 我跟我师傅就停下来了，就不敢走了、
6: 嗯嗯、
5: 当时我们都觉得挺瘆得慌的、
6: 嗯、
5: 我师傅一听有声，那有声肯定是人的动静，就是个动物的话、
6: 嗯、
5: 他也有他自己能够生存的这个地方啊。完了他就带我往回走、
6: 嗯嗯、
5: 他往前走我往后哨，我害怕，真害怕、
6: 嗯、
5: 后来他就往那个墓地的那里边走去了，就觉得这个声音应该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6: 嗯嗯，
7: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8: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9: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7: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8: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0: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7: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8: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1: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8: 别，大夫，我有时间。
7: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当时走过去拿电棒一照，完那个有一个老太太正好拿那个袖子起来，完还挡了一下光，我一看是个会动弹的、嗯、这家给我吓的。
6: 哎呦我的妈呀。
5: 完事你再瞅他的时候、哦、那个老人脸面就感觉是比较、那个就有点全是。风沙的地方嘛，又红又黑的那种，全是皱纹。
6: 哦、
5: 他这一抬头吧，当时给我真是吓坏了、
6: 哦，
5: 就是你感觉鼻涕眼泪似的都出来，
6: 哦、
5: 那个一在灯光的照应之下，他反光。
6: 嗯、
5: 哎呀妈，那时候给我吓的，这都不用提了。反正他、
6: 嗯，
5: 感觉是当灯光照到他的时候，他一抬头，
6: 嗯、
5: 我们就什么声音没有了，
6: 嗯、
5: 就什么哭的声音呐、啊嗯，什么叫唤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6: 哎呦
5: 啊！
6: 这个老爷子，我就听您徒弟哈、啊，就是我张老师在我身边，因为张老师离我比较近哈、啊， 他在说的时候浑身就开始起鸡皮疙瘩。我说哎呀妈呀，我这个脑海当中的画面就浮现出来了。我说

0: 这要是现在，哪怕是现在啊，这要给我领到一个荒芜的沙漠当中，
1: 哎呀妈呀，
0: 走进，大家想象一下啊，一大群这个古墓啊，古墓，然后在没有人烟的时候，大黑天的，我看见一个老太太跪在一个那个墓的旁边，在那又哭又捣鼓什么，这个不免让人多想。老但老爷子，您当时是不是也挺你一点不害怕吗？
2: 是当时呢，我呢也是，
1: 我觉得会有一点，
2: 也是挺奇怪的啊。你像这大黑天的，在坟圈子里边是吧？这干啥呢？
0: 对，
2: 我这走近一看，这老太太呀，靠近了以后听清着，这老太太嘴里呢叨叨着啊，说些啥？老太太说呢，哎呀，我这是造孽了。我对不起你们呐，你们呐别来缠着我了，早点脱生吧，我这呢也要去找你们了。哎呀，嘴里叨叨这些，
0: 这怎么听着越走近越吓人，听着感觉特别玄乎，大黑天的，四周都是粉卷子，然后就是老太太跪在墓前就开始说别来找我了，我就找你们去了。哎呀妈呀，听着感觉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听着特别瘆得慌。
1: 我是当时我在场的时候啊，咱就说就是你尿裤子都不奇怪，就真的是很吓人，
0: 挺吓人的。
1: 完了，我师傅往近前走的时候，那老太太也看着他了，完了就问他一句：“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儿的？”完，我师傅就跟他讲，他说：“我呀，在这里头我是迷了路，我是误打误撞听声音来到这儿的。”完了，我师傅就问，他说：“那你这么晚了，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完我就把脑袋给探出来了，完那老太太就把那个拿手就这么一擦，擦完了个身上一蹭，完了就那个啥，她说的就跟我师傅就讲啊，她说我呀那个来看看啥呢，看看我儿子，就看看我儿子
0: 啊，这里面埋的是他儿子，
1: 哎
0: 哦哦哦，
1: 完了不就问吗？就问那个我师傅就问呢，他说那你是这个孩子是生了什么病啊，还是怎么地
0: 呀，
1: 怎么没的呀，对不对？完了老太太就跟他讲，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这儿有个习惯，就是大家都是喜欢男孩，他呢是连生了三个都是个女孩，完了人家就您家里一看是个女孩啊，他就跟他讲，你要再这么生下去哈，你不仅说的我们家里养不起，你就是就都生女孩，生不出来一个儿子，在他家里头吧，你就村子里你也抬不起头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听哈，跟我那个年代是一样的。
0: 对，他一说这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您当时小的时候那个经历。
1: 我不就因为我不是个男孩嘛，
0: 对对对对，
1: 一堆的这个事儿，我有好多女孩子。
0: 我怎么突然间特别想到你奶奶了？
1: 但那个时候吧，人吧封建，那位男孩是个劳动力呀，那女孩啥也干不了啊。所以在他们那个老家的，就是那个地方吧，就是要没生个男孩的话啊，就这个家都会被人瞧不起。那时候有个词儿叫什么？叫绝户了，是不是？
0: 对，绝户，其实叫做绝户，
1: 谁家老子
0: 没有看门似的
1: 这样。所以想要个男孩吧，在这之后，他们又连着打掉了三个女孩。
0: 啊，打掉了三个女孩。
1: 对，就没要人家有实际上是有会看的，还有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0: 过去有
1: 之类的，
0: 过去有，但是
1: 就是谁
0: 摸
1: 脉还是谁说你这指不定就是个女孩，
0: 对，
1: 就整掉了，那你来了就整掉了。
0: 哎，我跟你讲张老师哈，就打掉他们认为这仨女孩也整不好里面就是小子，
1: 那也谁知道了，
0: 你过去没有 B 超啊，他就是你像我妈就说，我妈说哎呀这个怀孕了就看，哎呀这个肚子是尖的呀还是圆的呀，其实现在看来不科学，其实不科学，
1: 但是你说那怎么办，那个年代就那个样子，最后等生到第几个的时候，就他有了第七个孩子的时候，终于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这个男孩呢一生下来呢就浑身发紫，不会哭，是个哑巴，后来怎么整呢，接生的就把它放到洗手盆里头，缓了半天才给它缓过来。
0: 啊，还有这种方式
1: 啊？对，当时的老办法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这个年代没有，你要过去往后推，就是你妈妈那边都不行。
0: 我好像听我奶，但我奶现在已经没有了哈，就不在了。我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去我奶家，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农村嘛。晚上的时候哈，我听我奶跟我聊过这个事儿，他说他那个年代哈，就孩子命其实不像现在这么精。

0: 管哈。
1: 啊，对。
0: 哦，就是有的时候全凭上天造化，反正能活呢就活，活不了呢就不要了。就是有的啥毛病没有，但就是因为女孩儿那时候确实重男轻女特别重，
1: 受
0: 到要的一个命。
1: 对对对对，
0: 人家说，你说，哎呀，你生的是女孩，有的实在不行了，家里太多，养不起呀，送人的，
1: 对，
0: 或者寄养到别人家的，
1: 哎、可多了，
0: 这样特别多，
1: 可多可多了。
0: 所以你说任老爷子哈、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聊这话题，听挺沉重。我也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咱们收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哈，在您的这个家里头，在您的过去这个祖辈历史当中，会不会有也有这样的事儿出现？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个案，很普遍的一个事儿，是吧？
1: 会有，肯定会有的。
0: 嗯嗯
1: 我那个年代都是这个样子，那比我年长的这些、
0: 嗯、更是如此了。
1: 对对对，也更会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0: 哎，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任老爷子哈。好不容易生个儿子，那不得是掌上名儿啊，是不是？那这咋没了呢？是怎么回事呢？
2: 你看这个老大姐呀、当时呢，她就说，自从她这个打掉这三个孩子以后，她自己这个后半辈子啊，她就没顺当过。你这好不容易生下一个小老妻呢，还是男孩，但是呢他是哑巴，后来他身边这些亲戚呢也不断地遭遇着意外而死亡，这老大姐说这一定是打掉这个三个孩子以后啊抱怨啊，有怨气吧，这孩子有怨气，哎，回来就报复他来了，他这么想的，你看
0: 有这种。其实现在你别说过去了，现在也是，现在有的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找？一般人他不愿意打掉，为啥？其实过不了心里那关，因为他是一条人命，所以有的时候
1: 现在是那个啥了。
0: 现在
1: 但那时候女同志有的时候是
0: 老人家那么想也是对的，对对对。
1: 对，
0: 有啥不如意了就想，哎呀，是不是我造的孽呀？
1: 哎、
0: 是不是我把那三个孩子打掉了、
1: 哎、
0: 过来，怎么找我算账了呀？啊，
1: 会的会的。那个老太太就是那个样子，当时化疗开了嘛，完了。那个我师父就问他，他说那你都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了，就是可以跟我捣鼓捣鼓。完了那个老太太就跟我师父说，他说事情啊大多数都是报应在我的身体上，完说怎么的呢，就是身上难受呗。我师父一听，你就立刻就问，那你是感觉到哪难受啊？因为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那个年代哈，常见的一些疾病，我师父就能把症状给你捣鼓一些。你比如说腰肯定会疼的，
0: 对
1: 不？然后关节怕风，这些是肯定是有，那个年代特有的特点就是这个样子。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唉，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我师父这么一捣鼓这么两样，老太太一听，哎，这感觉这个眼前那小老头还挺明白我的哈、啊，就跟他说了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他身上没有一个好地方，哪都疼。所谓的哪都疼就是关节嘛。
0: 哦、
1: 你对我们现在理解了，就是你像风湿的窜着走，肯定哪都疼了，酸疼酸疼的。完人说你最严重的是哪儿啊？一个是腿，就是膝关节，一个就是腰。完有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自己想走，但是走不了，
0: 哎，
1: 动不了，就得活的缓吧半天才能上来。完人要不然的话，就是走两步呢，就是得喘。你不喘这口气儿，就像被别人掐了脖子似的，就一下子就断了似的那种，就像被人掐脖子的那种感觉。完了晚上睡觉呢还睡不好，睡不着，说每次要睡觉的时候呢，就感觉那个有他的孩子就跟他说，妈妈你好狠心呐、
0: 哎呀，
1: 就是之类这样的一种做法，说当时你那个把我们打掉了，我们到现在什么变成孤魂野鬼呀、没有办法投胎，不要我，完我们就能只来找妈妈了、为什么这么对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其实有的时候这就是什么，一有所思，一有所梦。
1: 哎，差不多
0: 少。因为你白天就想这些事儿，晚上你就做这样的梦。
1: 肯定是对孩子是有一定的愧疚的。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你说怎么办？那个年代女同志是没有办法自己做主的，
0: 决定不了，
1: 就是全是凭别人去怎么怎么样子。
0: 嗯。
1: 完后来我师父就问呢，他说：“那你儿子是怎么没的呀？”
0: 嗯。
1: 他说：“他那个他儿子是啥呢？是怎么的？”怎么的，我没太记得住。
0: 嗯，
1: 反正就后来那个哑巴儿子也走了，
0: 也不是正常的
1: 啊。完了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就是这个新，他说这个新坟圈子，
0: 嗯嗯，
1: 这个里边埋的就是他儿子。完我师父就说呀，他说那你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儿，那对你身体本身就不好。他说好不好的还能咋的，我现在就等于那种，他说那意思就我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了。我唯一的儿子也没有了，
0: 嗯，
1: 我那么多孩子我也对不起他，
0: 嗯，
1: 我也不想怎么活的了，今天我来这儿，
0: 哦，
1: 我就是跟他来做个告别去，就是这个意思。哎呀，
0: 不是，我听到这儿，任老爷子这老人家不会是真是被这个附体索命了吧，这个
2: 哎呀，这些吧，这都是迷信里的那些说法。
0: 嗯嗯嗯。
2: 哎，其实这个老太太呢，这么些年呢，这个良心上呢，有点过意不去。
0: 三个孩子打掉了。
2: 哎，这个心理呢，压力呢太大，造成的他这个有幻听、幻视这些幻觉，
1: 哎，
2: 啊。
0: 嗯嗯嗯。
2: 他身上呢这些毛病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他这个多次做这个流产，
0: 嗯嗯嗯，
2: 啊，身体这个先天这个元阳啊受到极大的损伤，
0: 嗯嗯，
2: 这样所造成的，
0: 嗯 嗯, 嗯，
2: 因为这个胎儿啊的孕育呢，本身它是需要人体大量的这个元阳之气的，也就是肾精的，哎，元阳之气损伤以后，
0: 嗯，
2: 就会造成这种情况。
0: 哦，
2: 你流产本身呢，它就损伤啊，这个人的这个肾精。
0: 哦，
2: 肾精不是它里头有元阴元阳吗？哈，
0: 哦，
2: 这样元阳大伤以后，啊，元阳亏虚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呢，也逐渐找上门来了，
0: 都来了。
2: 哎，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白了哈，也没有什么鬼了神了的，也没有什么索命，也没有什么什么报恩报怨呐，啊，或怎么着，其实就是，
1: 对，
0: 你看老爷子从这个医学道理来解释的话，说白了，其实就是，你别说过去了，现在让一个人生了七个孩子，三个全打掉，一般身体也扛不住。
1: 对对对，
0: 哎，
1: 就是很伤害人体的。
0: 对对对，
1: 嗯，而且那个时候哈，
0: 嗯，
1: 这玩意儿咋说呢，你说该早也就是命。
0: 嗯，
1: 我就跟你说嘛，我说我跟我师傅到新疆去干啥，就不就找那个黑丝命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我就找这个药。
0: 嗯，
1: 后来聊着聊着的时候，完了完我师傅就怎么去开解这个老太太呢，他也不行，就是这个老太太就执念比较深吧，
0: 嗯，
1: 哈，
0: 嗯，
1: 完了我师傅那咋整，他就跟那个就跟老太太就讲，他说那个就跟老太太说那意思啥，我就是这个就是道上的人，我能看事儿，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事儿呢，我就帮你解决。当时我告诉你啊，给我乐坏了，
0: 啊，没听话，
1: 我就一直憋着来的。
0: 嗯，
1: 我师父说的，他就搁那个老太太脑门子上点了一下，两边肩膀点了一下。
0: 嗯嗯嗯嗯嗯，
1: 要我一看呢也没有啥，就印堂这个地方嘛，然后两个肩颈后边这个地方点了一下，我寻思这几个穴位是干什么的呢？
0: 啊，
1: 能让他怎么的定住啊？不胡思乱想啊？他没有那个作用。但我师傅就随便，我感觉就是随便点了一下，
0: 嗯，
1: 就是为他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埋下来一个伏笔。
0: 嗯，
1: 完了，师傅就跟他嘚嘚咕咕、嘚嘚咕咕的，从他那个身上，他不背那个小包吗？跟那个小包里头取出来一小疙瘩那个就是肉苁蓉，就我说的黑丝命那个东西。
0: 啊，
1: 嗯，当时吧也没有办法说是怎么给他碾稀碎或者怎么地哈。
0: 啊，
1: 嗯，就是周围一看有木头，搁那个小包拿过来以后，搁那木头就凿啊凿啊凿啊，就反正就给凿成面儿啊片儿啊，反正啥都有。
0: 嗯，
1: 就给凿吧了凿吧。
0: 反正就是
1: 哎，
0: 能够怎么着，就是说能够，
1: 哎，
0: 吃下去就行。
1: 哎，对对对，
0: 哎，能够吃下去就行。
1: 就是，当时的那种情况
0: 啊，
1: 你让他能吃下去就行。
0: 啊，
1: 我们把这个东西给那个老太太，告诉他你把这个吃了。
0: 嗯，
1: 老太太瞅瞅他，瞅瞅我师傅，说这什么玩意儿的意思啊？就满脸是问号。完，我师傅就跟他说，
0: 嗯，
1: 他说刚才呢，我跟那个上边打过招呼了，就阎王。

0: 爷什么的哈、啊、打过招呼了。他说的那个你的寿命还没到呢，你现在来我也不能收你，就是只要你吃了这个手里边的这副药之后
1: 啊，
0: 你那被打的三个孩子，第一不会来找你，第二他已经走向极乐世界了。
1: 老爷子招数多，
0: 哎哎哎，就是对对对、就是，
1: 我觉得老爷子这个招真挺多哈。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叫也是对症下药
0: 啊，对
1: 啊，这个药呢，其实说白了，一个是你像我们说到这个黑司命啊、
0: 哎，
1: 黑司命级别肉苁蓉、
0: 哎，
1: 这个也是。属于实质性的药，必须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还有个老人家，其实我们聊到这儿哈、啊，他有个特别重要的心结，那老爷子可能也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去解决心结了。如果说你光吃药，你心结解不开的话，就哪怕两位都走了，老人家估计后半生还是不安生。但后来咋样？这个老太太这个吃没吃这个就是这个老爷这一招啊，有没有解开心结
0: 的呀？当时的人不都那个啥吗？
1: 信这个
0: 就是对，他是很执着的，他一听说这个阎王爷给我的、嗯、你别管是什么东西啊，就这个东西给了我之后，我的孩子们就可以那个极乐去超生，就是到下
1: 啊啊啊啊
0: 都投胎去了
1: 啊啊啊，
0: 那我当然愿意了，就为了孩子我怎么的也愿意啊。
1: 对对对，
0: 后来人想都没想，人直接就给吃了。
1: 嗯嗯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哈，这个黑司命这个药，他能就是像过去讲为什么叫黑死命吧，他能给将死之人去续命吊命的。
1: 哦，
0: 你就想想他那个效果得有多好，得有多强。
1: 对对
0: 对，不，而且据我师父去分析的话，那个老太太元阳亏虚，所以才造成他说什么身上有哪儿都疼啊，哪都不得劲儿，哪都不舒服这种情况。用我们来说，不就是那个年代比如说风湿，你是不有沉江的这种现象，他都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吃了这个药之后，他的改变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我记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几天吧哈，那老太太也是为了感谢我师父，
1: 哎，他也
0: 要带我们就到他家里头那个地方，就是小歇了几天、
1: 啊、
0: 歇了几天再走。我记得当时我们好像也就待五六天，好像也五六天，就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啊。
0: 然后我就明显着就觉得老太太的一个状态
1: 啊，
0: 你就用眼睛你都能看着她的一个情况变好。
1: 对对 对，
0: 原来她那个脸是灰秃秃的，没有什么血色，后来慢慢的就好像有了光彩。晚上睡觉她睡得就特别踏实，不像说是头一宿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听着哈，就是隔壁，因为她那个房子就像咱们农村似的，好几个屋，不有下屋有什么什么这个屋那个屋吗？就来回折腾，又上厕所，又哎呀，又有动静什么的，
1: 也不这样了。
0: 后来那几天就觉得他可能晚上睡觉就睡得踏实了。完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跟他聊天啊，他给为我们准备一些怎么吃食什么的哈。他也自己讲，就这两天呢轻快很多，然后也有了笑模样了。完了再过我们快走的那个时候去打听他那个身体的情况，然后也是他也指出就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包括他腰那个地方哈、啊、就没那么凉了，就是自己身体就一点点的有了热乎气儿了。哎，就是反正状态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他自己那个生活上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就是明显的就能见好，明显的见好。
2: 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肉苁蓉呢，它不仅呢能够大补这元阳之气，是吧？它还能够拔掉病根儿，啊，让这个人体呀、啊、整个的焕然一新啊，因为它呢是抓住了人的这个元阳的这个根本。从根本上解决疾病这个问题，那个效果呢自然是非常直接和明显的，而且呢这个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
1: 速度来的也是非常快的。那哎呀，这个
0: 你哥不用了，
1: 这个我一个眼神过去大家自己体会，是不是？
0: 就你这一个眼神，你这动静、
1: 啊、
0: 我多多少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1: 太了解我了。
0: 啊，你下句话是不是想问
1: 啊，
0: 这么好的东西 能不能让大伙儿用上？是不是？
1: 我
0: 不用给我挖坑了，我先说。
1: 不是我
0: 先说。
1: 这张老师哈，我是啥意思呢？我是因为这个肉苁蓉吧，大家其实我们这两天讲到黑司命的时候，我觉得很神奇。然后一说到啊，黑司命就是肉苁蓉的时候，大家多少啊？那我吃我这药房当中也有卖肉苁蓉的呀，这也普遍的一个中成药啊。我没买着，我吃过没啥感觉呀。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可不是。

0: 尾巴露出来
1: 了，我就知道他到最后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0: 好，
1: 因为他这个研究黑司命的整个过程，我们的确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要这里边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说你搭上啦啊，是不是就可以啦？就这一部分哈，我明天再跟大家再详细说一说。
0: 这个今天我们看一下时间哈，也真是快到点儿了。那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能够我们补元阳这个事儿，能够续命吊命这个事儿，那明天咱们接着聊，或许聊着聊着大家伙就有希望了。那明天继续锁定咱们的节目，再有任何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洋葱对血管好。
3: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木耳对关节好。
2: 儿子，你工作压力大，经常便秘，赵宁老师说你得多吃点芹菜对便秘好。
3: 姑娘，你平时胃不好，总说胃疼，赵宁老师说了，你得多吃点花生对胃好。
2: 赵宁老师是我们身边最好的营养专家。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平时有什么头疼脑热的呀，包括一些健康上面的问题呀，想找到咱们的任老爷子，包括咱们的赵宁老师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哈。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今天呢，咱们直播间哈，两位老师已经都在这儿坐着了哈。那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样欢迎到的是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你看昨天哈，咱们两位老师，咱们就跟大家讲到了，应该算是您师爷辈儿的哈，用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还昨天说，我还特别印象特别深，叫还魂道士。哎呀妈呀，你听这东西就吓人，你知道吗？还魂道士哈，教给他的那个续命的绝招，就是用那个叫什么，就黑丝命哈，
2: 对
0: 啊，治病救人的事儿。大家听完之后啊，就觉得挺有意思啊，挺上瘾了，而且感觉特别神奇啊哈。你说这个黑丝命，哎呦，这个词儿我们都没听过哈，咋就这么牛？你看昨天咱说到那个老组长，明明你看那大家一听就明白，那快不行了对吧，然后师爷对吧，硬是用这个黑丝命把这口气给吊上来了，让这个老组长呢又延了几天的寿命，然后这才让老组长一直等到这个他家这个咱所谓的继承人儿子啊回来了。交代完这个后事之后，哎，眼睛一闭，安心离开。哎呀，就是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种情节我相信咱们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过，在现实生活当中，包括现在在现代社会，大家绝对想象不到您身边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好像我们昨天一聊完之后，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您师爷那辈子的事儿哈，
2: 他其实也是有所演变的。
0: 嗯，
2: 你像那个年代吧，他没有现在的这种就是那个维生系统的这些仪器。
0: 对，
2: 但那个年代纯粹是靠那个医生的技术，是一口药啊，还是一根针呢，去吊着人的性命，吊着这口这个阳气，这个是存在的。
0: 嗯，
2: 你就很多电视剧吧，他也不能说是我胡编乱造你这个，对吧？
0: 也得有
2: 广电局他也通不过你这样的事情，
0: 最基本的
2: 事实。
0: 事实
2: 啊，对，他必须得有事实去做根据的。然后他可能在演电视剧的时候吧，他会多多少少加一些那叫啥东西，就是就有点像不就是什么什么艺术类的那个东西哈，他会夸张的那个表现出来
0: 一下，
2: 但是那个根儿不会变。
0: 嗯，
2: 就是一切都是源于真实的生活。

0: 个基础是不会变的。
1: 哎，但是说到这个真实的生活哈，可能我这两天包括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们哈，可能他这个思维好像还停留在昨天咱们讲到那个道长哈，治病救人那个绝招，就是我们回想一下哈，咱们往前倒一倒，你看除了这个黑丝命，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昨天有一个动作，就是按这个脚心，然后再就是往嘴里吹一口气儿。我觉得这个好像让我想到了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那个时候那个神话剧哈，但是您师爷救人的时候并没有往这个病人的嘴里吹这口气儿，这个是怎么回事，老爷子？这个当时跟你有没有交代过？这是咋回事？
2: 这个既然大家呢也都管他叫还魂道长，那道长呢，他肯定他是有那个神秘的那个感觉，这一来呢是符合他这个身份
1: 啊。
2: 二来呢也符合大家这个心理的预期。
1: 对对 对, 对。
2: 至于你看这个我这个师傅吧
1: 啊，
2: 他呢是正经八百的学医出身，他取呢各家之长，所以呢可有可无这些东西呢，他自然也就摒弃了。
1: 就是说就是那些啊，我明白了，其实咱们细琢磨一下哈，昨天哎呀我估计大家伙是不是跟我一样白琢磨了。原来这么回事儿，不过除了这个哈，更让大家好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哈，那个还魂道长有几个绝招，刚才咱们提到了黑丝命，啊，按脚心往嘴里吹口气儿，这按脚心往嘴里吹口气儿，这个我们觉得还好啊，但是核心大家可能听出来了，就是这个黑丝命到底是啥？很多朋友问这黑丝命是啥呀？现在还有吗？那有这宝贝可好了哈，这个马上咱就续点命呗，是不是？这个可能大家想的比较简单，但是也是符合老百姓，因为老百姓的好奇心我们是挡不住的。
0: 对对，就是我们刚开始听他们去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也很好奇，
1: 是吧？
0: 因为据那个神话故事里讲说，那个司命这个官他不是掌管人间生死问题的吗？
1: 对对对对，
0: 我这有啥东西能够掌管人的生死？当时我
1: 有点玄乎，
0: 我小的时候就好神奇，就好崇拜那些神仙，你知道吗？完了，完我从我师父的那一块儿，从他对我的教育吧，我师父是一个就现实派的，他从来不会讲那个鬼的神儿的那些东西，你知道吗？他一直都是很清醒的这种状态。完了，我们就很好奇呀，说这个黑丝命到底是啥呀？完了，我师父也在研究，就是那阵儿哈，就到什么程度？就咱家那个医书，就原来老房子那个，就是那个药炉子那里头的医书，你要是看哈，看我就是被我师父翻的都起毛刺儿，有很多都缺边儿了。就是我师父有个不好的习惯，那个时候的人不讲究那么多啊，他一整那个书时间长了，被风吹的时间长了以后，他弄不开什么的哈，他就搁那个手拿那个唾沫一舔。啪一整，你说那整时间长了，那个书肯定是缺角的
1: 啊。对 对, 对，
0: 完了他就研究，说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古书啊，文言文。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文言文，我就看那玩意儿看不懂，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就跟那个看天书一样
0: 啊。对对对，反正就看完这玩意儿看不懂，我就找那个字儿。我那时候可傻了，我不懂啊，我就找黑丝命这几个字儿，凡是有黑字的我都问我师傅，凡是有丝字的我都问我师傅，都是这个样子。
1: 那时候太小了，太小了。
0: 完那一阵儿，我师傅走到哪哈，就天天的就叨，背个手就开始叨黑丝命，黑丝命。哎呀妈，那阵儿哈，我大哥就一整就是那个啥。我师傅一背手搁院子里绕圈儿，完我大哥就告诉我走走走走走进屋进屋，我也不知道是
1: 离师傅远点儿，
0: 整个神叨的你知道不？
1: 啊，
0: 完有时候就搁屋里的那个玻璃，搁那玻璃的就搁那探脑袋瞅我师傅，搁那一圈一圈的转，我是真不明白，但也不敢问呢。后来这不就一直就隔了很长时间，完了等咱们从那个老房子就那个小平房。开始搬，一点点环境好起来的时候，那些书不都带回来了吗？有一回也不知道咋的了，我师傅哪根筋又搭到这个黑丝命上了，完了又开始啊，各种箱子都给你翻出来了，摞呀摞的都摆一地。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0: 糖放成了盐，
1: 整个下午追剧，幸福。
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3: 看女儿穿上婚纱，
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5: 完就开始一个一个，他就坐地下就开始翻翻那个书啊，就看呢那个看古籍上什么东西啊，能不能找着点。后来那都什么时候了？我觉着啊，那阵儿我是十啊，好像不到二十岁的那个时候，有一次特别偶然的这个机会，真让我师父叨着了这个黑司命是个什么东西，
6: 叨着了，叨着啥了这个？啊，
5: 真的，他那个中间嘛，我们经历过不少的那个事情，但不是说那个。我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跟大家整明白，说的哎，正好看着一个黑司命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古书上不那么写，你得去研究它。后来研究完了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了一个事儿，这个黑司命是啥
6: 啊？
5: 就是肉苁蓉。
6: 哎，不是
5: 肉苁，
6: 等一下，肉苁蓉，是吧？
5: 对，
6: 我再重读一遍，肉苁蓉。
5: 对呀、啊，
6: 黑司命。后来研究就是肉苁蓉这个，哎呦，老爷子，这老爷子今天坐我对面哈、啊，我真得问一问，这个好像不符合我们的心理预期呀、啊，因为肉苁蓉好像大家这个叔叔阿姨啊，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好像并不是很稀奇，因为市面上包括咱们以前老爷子好像开方子的时候也会给一些，比如有一些人群哈、啊，我听过。但是好像开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听过您开过这个方，就是肉苁蓉啊，加这儿加那儿的哈，好像很多叔叔阿姨好像也吃过这个肉苁蓉，为了什么保健身体啊什么，这个有没有一种就是很失落的感觉，觉得白费劲儿了？
7: 哎呀，其实吧，我刚开始呢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个肉苁蓉呢，它可不是咱们普通的那个肉苁蓉。只能啊是呢能够达到大补元阳作用这样的肉苁蓉呢、它才能叫做黑司命。像这、对像这样的肉苁蓉呢、
5: 对就其中有这么一个品种。
7: 对对对、你像咱们老百姓啊其实是很难接触到的啊、因为呢它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古代、它都是呢非常珍贵的。啊哎，它生长在这个沙漠里头，寄生在那植物的那个根部，存活率呢本来就是很低的，能够达到这黑司命级别的呢，那是更是很少很少的了。
6: 哎呦，这个我觉得这个刚才老爷这么一说哈，大家可能慢慢也都了解到了这个黑司命哈、咱们所谓的这个叫这，我觉得可以算是黑司命级别的这的叫肉苁蓉了。这个好像也并不是很多见的哈，
7: 对，
6: 算是很高端的一个品种。
7: 对，在这个唐代那个时候吧，这个黑司命呢，它更是啥呢？是一个珍贵的啊贡品，奉献给这个朝廷。你咱们对呀、咱们一般人呢，你别说用了
6: 啊。
7: 就是听呢，你都没听说过。
6: 这个我估计大家伙说到这儿哈，说到这儿大家伙可能会明白一点了，就是可能术业有专攻哈，就是所谓的药材，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三级，那三级里面的好坏之分，这也有很多区别哈。那包括这个肉苁蓉，今天我能理解就是说，这个能被称之为黑司命的这肉苁蓉，跟咱们老百姓普通接触到的肉苁蓉，这还是不一回事儿，但是张老师哈，您一直跟着老爷子身边哈，刚才您是一句带过了，说发现了黑司命就是肉苁蓉，这个当时是怎么开的窍呢？这个
5: 怎么开窍的呀？
6: 怎么就知道这黑司命当时怎么就认定它是肉苁蓉呢？因为本身它好像跟普通还不一样。
5: 这玩意儿咋说呢？我记得当初的时候哈，咱们是看一本就是卦象的书，然后我也读不懂那个东西呀、我就照着字儿念，反正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反正突然之间我师傅不知道哪个又听到哪个字儿的这个问题了，完事告我你别读了，完事夸夸夸他就开始就扒拉那边书啊，也不知道他找哪本书我一看我师傅。

0: 个样子，以往在药炉子里头那时候也不敢打扰他，要赶紧撤出去，我那回就撤出去了。
1: 嗯，
0: 你就现在光听啊，听那个黑司命这几个字儿，
1: 嗯嗯嗯，
0: 你就听这几个字儿
1: 啊，
0: 你第一反应是啥？
1: 黑司命，其实如果你要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就这个司命，黑司命我没听过，但是司命大家可能有通过一些电视剧，比如说那个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电视剧，当时里面不有一个叫什么司命的哈，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神仙，哎呦，长得还挺帅的，当时啊，影视剧哈，好像是专门负责管理凡人命运的，说凡人的命运如何呀，都得在他那里记录或怎么着，好像听到过这个。然后再就是以前播过那个芈月传，芈月传我记得我听过这个，那不叫黑司命，人家叫少司命啊，说什么什么少司命的庇佑啊，一
0: 还真有这个官，有这个官职，
1: 对对对，
0: 在以往的时候有
1: 啊，但是黑
0: 长什么样子，这我可不知道。
1: 黑司命我没听过，司命这个是在电视剧里，古代电视剧听到过这个词儿
0: 啊，对对对对，他确实是一个官职，
1: 嗯，
0: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有南斗六星君的一个说法，
1: 什么南斗六星君。
0: 对，有，确实有这个东西，就在卦象学里边都是有的。
1: 嗯，
0: 那个六星君其实就是六个神职，他是你比如说有管，好像有管吉禄的，有管谈恋爱的，有管那个什么婚姻子嗣那个什么婚配的，
1: 哦，
0: 还有什么管什么灾祥祸福等等，就是这个东西，
1: 各管一摊儿。
0: 啊，对对对，其实这个司命吧，它其实就是属于南斗六星君之一。它在天宫里边，属于比较重要的一个职务。像你刚才讲的，就是管凡人命运的这一块的，就是主管你的运气的。你这辈子会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发生什么灾难，有什么样的破解方法，它其实都是，它就那个感觉是他给你的这个人生写了一本小说。
1: 啊，
0: 这个小说上有什么经历，你就必然会经历过。
1: 这个剧本都在那里头呢，我们
0: 就
1: 跟着找就行了。
0: 哎，就是，生老病他都会给你这个刻画到里边去的，
1: 啊，
0: 都是这样子。就司命就是干这个的。
1: 啊，
0: 我记得后来我师父读了一本书，《抱朴子》那本书。
1: 哦哦哦哦，
0: 上面有这样的记载，说司命决人生死，争解算计。
1: 哎，这个听明白了。
0: 哎哎哎，
1: 决人生死。嗯，
0: 哎，
1: 断生死，断命运的。
0: 哎，对对对，就这个司命。
1: 那知道这个黑司命啊，司命是怎么回事了？多了这一个字儿，好像一切变得复杂了。就是这个黑啊，这个黑，这个老爷子当时从您那儿，您的师傅那儿，当时有没有聊到过这方面内容？
2: 嗯，
1: 就黑司命为啥加个黑字儿？他俩不叫红司命，不叫白司命呢？
2: 你看这个肉苁蓉呢，
1: 啊，
2: 它经过抛制以后啊，
1: 啊，
2: 甘品这个颜色呢，它是黑色的。
1: 哦哦哦，
2: 哎，咱们中医认为呢，肾呢在属性上它属黑色
1: 啊，黑色，
2: 啊，肾本身呢，它就是人体的根本。
1: 嗯嗯嗯，
2: 身体这个元阳之气的足与不足，寿命的长与短。他这和这个肾呢，啊，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嗯嗯，
2: 哎，这个肉苁蓉呢，有呢这个补肾第一药药，有这个之说，
1: 哦，
2: 所以肉苁蓉呢，就称作为黑司命。
1: 嗯嗯 嗯，
2: 哎，这就是说呢，肉苁蓉在这个补肾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的。
1: 嗯 嗯， 嗯
2: 啊，就像呢黑色的司命神一样。
1: 嗯 嗯， 嗯，
2: 这个有大补元阳，延年益寿。
1: 嗯，
2: 这些功能，哎，
1: 哦，哎，我觉得这个哈，这个我觉得真得是这种，像赵宁老师，包括任老爷子，包括人家这个师，我们就管叫师爷哈，就是祖祖辈辈真的是把这个脑袋扎到这个中医学当中，
0: 啊，对对对，
1: 才能够有这么强的这个逻辑的推理，咱们或者是猜测。你像我们猜呢，纯属于玩呢，瞎猜，东一耙西一哨的哈。但是你像通过赵宁老师，包括您师傅，刚才说这些，虽然我听得一知半解哈，但是能听出来这里面有非常缜密的这个逻辑在里头。
0: 嗯，
1: 啊，不是轻易去猜的。
0: 他真的是这样，不是说后来我们就是随便给他瞎灌的这个名，他不是那样子的。
1: 嗯嗯嗯，
0: 后来我们在读那个《五谱本草》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肉苁蓉也叫黑司命。
1: 哎，这里面已经有官方的
0: 记
1: 载了。
0: 但最开始的时候，我师父并没有就是能追溯到华佗那个年代，那个，
1: 就是
0: 怎么怎么样去找出那些记载。要是早看到这些哈，
1: 对对对，
0: 他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然后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到最后才找到这个答案了。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啥呢，就感觉像叫好事多磨。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5: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8: 有的时候，
9: 对，你要这么理解，
8: 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一看，哎呀，又找到是吧？一条直线过来了，但是。啊，人生啊，就是我觉得没有彩排，
9: 对对对，
8: 啊，也没有预期，你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啊。但是我觉得，就这种钻劲儿哈，这种专业的劲儿，要不然我可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会让大家见到这么多的好宝贝哈。得不得到，咱先不说，但至少咱们对这个肉苁蓉，大家知道啊，肉苁蓉里面是也分高低的，这里面也有宝贝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肉苁蓉啊，之所以被称之为就是老爷子说这种，因为市面上肉苁蓉也很多，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味药材的叫肉苁蓉，但是能被称为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这个还是拔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还是很不容易的。
9: 对对对，
8: 有它的这个独到之处。
9: 对，
8: 嗯，
9: 人家叫那个黑司命，他这个我觉得这可不是说瞎说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从它的药理药效上来讲的话，它真的达到了这样的作用。首先，它能大补元阳，而且它是有点什么，从你人体的根基入手，然后能够帮你去去老病根的一种方式。其实你要就现在的医术来讲的话，你比如说你要是真个得病个3、5、7、8年的话，这种年头短的话，你根本就用不着就是这个级别的药。完了，如果说是，比如说你要是，就是我的问题有很多年没解决，就10年以上，要是都没解决的话，那么可能这样的问题你用黑司命是正合适的，因为这个时候吧，消耗多年了之后，人的身体吧，元阳亏损的会比较就是更严重一些，然后有一些老慢病的人吧，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导致他那个什么，就是年年犯呐。或者是年年都是这样，就是不断的这个受这个疾病折磨的这样的同志，如果真的是就是时间太长了，老慢病的患者用点这个级别的药还是可以的，这还是可以的。我记得我师父那阵儿是也是就算是用了这个黑司命吧，也是挽救了一个当时，反正当时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那个现代医疗设备的时候，很多人接受不了折磨的，一般就那个啥，就是就有点轻生的这个念头，就是寻死觅活的。我记得当时我师父就用了这个黑司命这个药，然后救了一个老太太。
8: 我估计这个老人家的这个问题啊哈，应该是比较严重。因为你想，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它属于续命级别的啊。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叫大补元阳，所以我觉得老太太这个情况应该是不容乐观的。
9: 他真的也算是当时比较棘手的一些情况了。当然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你不像现在，你走几步就能看着个医院、药房啥的。
8: 对对对。
9: 我们那阵儿去那个我师父带我出去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属于刚刚找着一些端倪的时候，就是我师父刚弄明白这个黑司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有一年带我去新疆。
8: 啊，新疆。
9: 到新疆去。到新疆那阵儿吧，就是新疆博物馆那边有很多都是那个他们当地现存的一些史记和一些资料，就他们当地的去保管的这些东西。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呢，在史料当中记载，它应该是生长在一个新疆的属

0: 一个沙漠地带那一块儿。
1: 哦，
0: 哎呀，到那个时候，那时候那个年代哈，真的是特别特别难的那个时候，
1: 嗯，
0: 就是也是费尽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黑司命。后来往回走的这个路上吧，也不知道怎么的，那阵儿吧，就是沙漠里的天气，你不能用天气预报去形容，根本的它就是哎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回来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你就看那个沙子呜呜就往出卷呢，
1: 嗯，
0: 漫天黑地的，你咱别说现在的雾霾什么什么情况，那比那严重的多得多，就是你眼睛你都睁不开，嘴就是鼻子这里边吸的都是沙子，你就跟那搁手捂都捂不住。后来说怎么整啊，我们就赶紧别动的地方啦，找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的一个，有一个那个沙漠里头有一些树啊，那个东西就是都已经死了，但是搁那立着的那个树。
1: 哦。
0: 完了，我们就搁那背对着它，就开始捂着，就把那个衣服什么的都把脑袋给蒙起来了。
1: 哎，对，这个新疆那边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就是一些资料啊，包括现在网上也比较这个发达了。
0: 哎，
1: 就是沙漠呀，扬尘呐，那种大风啊，大卷的那个大沙子哈，
0: 哎，对，
1: 那个确实那个。
0: 那时候还没有整治完呢，你不像现在了。
1: 嗯 嗯。
0: 那时候还没有整治完呢，全是那大沙子一刮都是那个样子。
1: 往眼睛里钻呢。
0: 对，完事关键是啥呢？那风沙一刮完事儿了，停了以后怎么办？
1: 嗯，
0: 我们发现就是你过去，你比如说我在沙子里留脚印儿，我知道怎么走。那大沙子一刮以后，你发现周围什么痕迹都没有。
1: 对，你来时的路全给覆盖了。
0: 就是没有，我们不知道应该往哪去走。
1: 嗯嗯嗯。
0: 就是按照记忆，我们说往这边走，不对，瞅一瞅哪也不像。就是你周围的，咱别说地貌改变了啊，就是，就是可能原来在你眼前是一个那个啥挖进去的一个小坑，风沙一过，嘚儿起来一个小包。你看不出来我们要往哪去走，当时给我都吓坏了。
1: 突然
0: 那个
1: 沙
0: 漠里啊，就
1: 是
0: 天马上就要黑了。
1: 嗯嗯嗯，
0: 那个地方除了星星的光芒，没有任何的灯光啊。
1: 嗯，
0: 那黑了以后，在沙漠里头，那个也有一些蛇虫蚊蚁什么的那个之类的哈，那个什么，那也挺吓人呐。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师父就特别着急。你要是真的遇着什么毒虫什么的话吧，我们处理起来还好。关键是沙漠里的那个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一到了晚上以后，那个气温低的啊，你都容易把你冻死，就是
1: 那
0: 种
1: 状态。温差特别大
0: 啊。
1: 嗯嗯嗯，
0: 温差特别特别的大。
1: 就是沙漠的这种危险啊，其实你看这刚才张老师您说的这个，可能那都是几十年之前的那个，
0: 哎，
1: 那个新疆哈，那个沙漠里的条件。你看现在，即便是现在哈，因为人类它是永远无法跟大自然去抗衡的，哪怕现在我们治理了，怎么着了，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新疆那边有一些无人区哈，确实还是很危险。你看有前段时间有报道，有的人开车擅自闯进无人区，当时这人就没回来，因为那个条件哈，那个环境恶劣。很多人说，哎呀，到大海上啊，好像这个风云变幻很多。其实那个沙漠跟大海没啥区别，
0: 一样的，
1: 对，非常非常危险。
0: 一样的，
1: 白天好像那边就要说什么，白天有多热，晚上就有多冷，
0: 哎，
1: 那温差确实很大。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们那个时候哈，也没有人，也没有个向导，也没有个啥的，靠的都是啥，就一个指南针
1: 啊。
0: 我和我师父俩人兜里头一人一个电棒， 你说在那个地方你。

0: 一个小电棒你能看着个啥，还看不了多远。
1: 对对。
0: 所以我跟我师傅啊就按照指南针咱就往一个方向走吧。完事就看那个，哎呀都不知道绕了多久了。
1: 嗯。
0: 天都快黑了。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瞅着有点像啥，
1: 嗯，
0: 就是就有点像有个牌楼的那个地方。
1: 哦。
0: 哎，其实那个地方是啥呢，是一片墓地。
1: 哎呦，
0: 那个过去的那个，就是在过去新疆的那个地方，现在也有，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像什么实行土火葬什么的哈，人那个民族有的时候还是有那个棺椁在那个里头的，
1: 对，
0: 所以就走到了那么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非常奇怪的就是哈，前边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像就像我说的牌坊的那样的地方，它跟现在的那个墓葬的它不一样。
1: 哦，
0: 他那个就是墓穴、墓葬那个四周呢，有很多那个，有点像胡杨木的架子似的，反正就已经凸起出了这个地面。要是按照当时的那种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建墓的这个形状啊，或者说是习惯来讲的话哈，我师傅讲，他说这些东西呀，很可能都是老物件了，都应该是最少也得是百年以上的这个东西了。完，当时我师傅吧，对这个东西，他说一看着墓地，你就知道你没走错方向。为啥你知道不？一看着墓地就肯定是有人家。你知道不？完，当时我们就一看那个旁边反正电棒能照到的地方，也看不着什么什么什么人家什么的呀。完，我师傅说咱们往这边走，就是往那个墓地相反的方向去走。走了没有几步吧？反正因为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沙子里边除了你自己踩那个脚踩那个声音以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后来我就听着，我说就是什么好像是什么哭啊还是什么叫啊，就总能听到那种声音。我跟我师傅就停下来了，就不敢走了。当时我们都觉得挺瘆得慌的。我师傅一听有声，那有声肯定是人的动静，就是个动物的话他也有他自己能够生存的这个地方啊。完了他就带我往回走，他往前走我往后稍，我害怕，真害怕。后来他就往那个墓地的那里边走去了，就觉得这个声音应该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2: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当时走过去拿电棒一照完，那个有一个老太太正好拿那个袖子起来完还挡了一下光，我一看是个会动弹的，这家给我吓的。
1: 哎呦你妈呀。
0: 完事你再瞅他的时候，那个老人脸面就感觉是比较那个，就有点全是风沙的地方嘛，又红又黑的那种，全是皱纹。他这
1: 一
0: 抬头吧，当时给我真是吓坏了，就是你感觉鼻涕眼泪似的都出来，那个一在灯光的照应之下他反光，哎呀妈，那时候给我吓的，这都不用提了。反正他感觉是当灯光照到他的时候，他一抬头我们就什么声音没有了，就什么哭的声音呐，什么叫唤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1: 哎呦
0: 啊。
1: 这个人老爷子，我就听您徒弟哈，就是我张老师在我身边，因为张老师离我比较近哈，他在说的时候浑身就开始起鸡皮疙瘩。我说哎呀妈呀，我这个脑海当中的画面就浮现出来，我说这要是现在，哪怕是现在哈，这要给我领到一个荒芜的沙漠当中，
0: 哎呀妈呀，
1: 走进，大家想象一下啊，一大群这个古墓，然后在没有人烟的时候，大黑天的，我看见一个老太太跪在一个那个墓的旁边，在那又哭又捣鼓什么的，这个不免让人多想。但老爷子，您当时是不是也挺，你一点不害怕吗？
7: 是当时呢，我呢也是，
0: 我觉得会有一点。
7: 也是挺奇怪的啊！你像这大黑天的，在坟圈子里面是吧？
1: 啊，
7: 干啥呢？
1: 对，
7: 我这走进一看，这老太太呀。靠近了以后听清着，这老太太嘴里呢叨叨着啊，说些啥。老太太说呢，哎呀，我这是造孽了，我对不起你们呐， 你们。

0: 那别来缠着我了，早点脱生吧，我这呢也要去找你们了。哎呀，嘴里叨叨这些，
1: 这怎么听着越走近越吓人，听着感觉特别玄乎，大黑天的，四周都是粉卷子，然后就是老太太跪在墓前就开始说别来找我了，我就找你们去了。哎呦妈呀，听着感觉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听着特别瘆得慌。
2: 我是当时我在场的时候啊，咱就说就是你尿裤子都不奇怪，就真的是很吓人，
1: 挺吓人的。
2: 完了，我师傅往近前走的时候，那老太太也看着他了，完了就问他一句：“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儿的？”完，我师傅就跟他讲，他说：“我呀，在这里头我是迷了路，我是误打误撞听声音来到这儿的。”完了，我师傅就问，他说：“那你这么晚了，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完我就把脑袋给探出来了，完那老太太就把那个拿手就这么一擦，擦完了个身上一蹭，完了就那个啥，她说的就跟我师傅就讲啊，她说我呀那个来看看啥呢，看看我儿子，就看看我儿子
1: 啊，这里面埋的是他的儿子，
2: 哎
1: 哦哦哦，
2: 完了不就问吗？就问那个我师傅就问呢，他说那你是这个孩子是生了什么病啊，还是怎么
1: 的
2: 呀，怎么没的呀，对不对？完了老太太就跟他讲，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这儿有个习惯，就是大家都是喜欢男孩，他呢是连生了三个都是个女孩，完了人家就您家里一看是个女孩啊，他就跟他讲，你要再这么生下去哈，你不仅说的我们家里养不起，你就是就都生女孩，生不出来一个儿子，在他家里头吧，你就村子里你也抬不起头来。
1: 哦，
2: 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听哈，跟我那个年代是一样一样的。
1: 对，他一说这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您当时小的时候
2: 的经历。我不就因为我不是个男孩吗？
1: 对对对对，
2: 一堆的这个事儿，我有好多女孩子。
1: 我怎么突然间特别想到你奶奶了？
2: 但那个时候吧，人吧封建，那位男孩是个劳动力呀，那女孩啥也干不了啊。所以在他们那个老家的，就是那个地方吧，就是要没生个男孩的话哈，就这个家都会被人瞧不起。那时候有个词儿叫什么？叫绝户了，是不是？
1: 对，绝户，
2: 哎，
1: 其实叫绝户，
2: 谁家老子
1: 没有康门似的
2: 这样。
1: 哎，
2: 所以想要个男孩吧，在这之后，他们又连着打掉了三个女孩。
1: 啊，打掉了三个女孩。
2: 对，就没要。人家有，实际上是有会看的，还有啥？
1: 啊，
2: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1: 过去有
2: 之类的，
1: 过去有，但是
2: 哎，就是谁摸脉还是谁说你这指不定就是个女孩，
1: 对，
2: 他就整掉了。嗯，那你来了就整掉了。
1: 哎，我跟你讲，张老师哈，就打掉他们认为这仨女孩，整不好里面就有小子。
2: 那也谁知道了？
1: 你过去没有 B 超啊？他就是你像我妈就说，我妈说，哎呀，这个怀孕了，就看，哎呀，这个肚子是尖的呀，还是圆的呀？
2: 啊，
1: 其实现在
2: 讲究
1: 不科学，其实不科学。
2: 哎，但是你说那怎么办？那个年代就这个样子。最后等生到第几个的时候，就他有了第七个孩子的时候，
1: 哎，
2: 终于生了一个男孩。
1: 哦。
2: 但是这个男孩呢，一生下来呢，就浑身发紫，不会哭，是个哑巴。后来怎么整的，接生的就把它放到洗手盆里头，缓了半天才给它缓过来。
1: 啊，还有这种方式
2: 啊？对，当时的老办法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这个年代没有，
1: 哎，
2: 你要过去往后推，就是你妈妈那边都不行。
1: 我好像听我奶，但我奶现在已经没有了哈，就不在了。我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去我奶家，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农村嘛。晚上的时候哈，我听我奶跟我聊过这个事儿，她说她那个年代哈，就孩子命其实不像现在这么精怪哈。
2: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全凭上天造化，反正能活呢就活，活不了呢就不要了。就是有的啥毛病没有，但就是因为女孩那时候确实重男轻女特别重，受到要的一个命。
2: 对。
1: 人家说你说哎呀，你生的是女孩，有的实在不行了，家里太多养不起呀，送人的，
2: 对，
1: 或者寄养到别人家的，
2: 哎，可多了，
1: 这样特别多，
2: 可多可多了。
1: 你说人老爷子哈，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一聊这话题听挺沉重，我也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咱们收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哈，在您的这个家里头，在您的过去这个祖辈历史当中，会不会有也有这样的事儿出现，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个案，很普遍的一个事儿，是吧？
2: 会有，肯定会有的。我那个年代都是这个样子，那比我年长的这些
1: 更是如此，
2: 对对对，也更

0: 会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1: 哎，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任老爷子哈，好不容易生个儿子，那不得是掌上名儿啊，是不是？那这咋没了呢？是怎么回事呢？
2: 你看这个老大姐呀，当时呢他就说，自从他这个打掉这三个孩子以后啊，他自己这个后半辈子啊，他就没顺当过。
1: 哦，
2: 你这好不容易生下一个小老妻呢，还是男孩，但是呢他是哑巴，后来他身边这些亲戚呢也不断地遭遇着意外而死亡，这老大姐说这一定是打掉这个三个孩子以后啊抱怨啊，有怨气吧，这孩子有怨气，哎，回来就报复他来了，他这么想的，你看
1: 有这种。其实现在你别说过去了，现在也是，现在有的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找？一般人他不愿意打掉，为啥？其实过不了心理那关，因为他是一条人命，所以有的时候
0: 现在是那个啥了。
1: 现在
0: 但那时候女同志有的时候是
1: 老人家那么想也是对的，对对对。
0: 对，
1: 有啥不如意了就想，哎呀，是不是我造的孽呀？
0: 哎、
1: 是不是我把那三个孩子打掉了，过来怎么找我算账了呀？
0: 会的会的。那个老太太就是那个样子，当时化疗开了嘛，完了。那个我师父就问他说那你都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了，就是可以跟我捣鼓捣鼓。完了那个老太太就跟我师父说，他说事情啊大多数都是报应在我的身体上，完了说怎么的呢，就是身上难受呗。我师父一听，你就立刻就问，那你是感觉到哪难受啊？因为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那个年代哈，常见的一些疾病，我师傅就能把症状给你捣鼓一些。你比如说腰肯定会疼的，
1: 对
0: 不？然后关节怕风，这些是肯定是有，那个年代特有的特点就是这个样子。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师父这么一捣鼓这么两样，老太太一听，哎，这感觉这个眼前那小老头还挺明白我的哈、啊，就跟他说了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他身上没有一个好地方，哪都疼。所谓的哪多疼，就是关节嘛。你对不？我们现在理解了，就是你像风湿的窜着走，肯定哪都疼啊，酸疼酸疼的。完人说你最严重的是哪儿啊？一个是腿，就是膝关节；一个就是腰。完有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自己想走，但是走不了，
1: 哎，
0: 动不了，就得缓吧半天才能上来。完人要不然的话，就是走两步呢，就是得喘。你不喘这口气儿，就像被别人掐了脖子似的，就一下子就断了似的那种，就像被人掐脖子的那种感觉。完了晚上睡觉呢还睡不好，睡不着。说每次要睡觉的时候呢，就感觉那个有他的孩子就跟他说：“妈妈，你好狠心呐、
1: 哎呀妈呀！”
0: 就是之类这样的一种做法。说当时你那个把我们打掉了，我们到现在什么变成孤魂野鬼呀、
1: 啊
0: 啊，没有办法投胎，不要我，完我们就能只来找妈妈了。
1: 哎、
0: 为什么这么对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就其实有的时候这就是什么一有所思，一有所梦。
0: 哎，差不多少。
1: 因为你白天就想这些事儿，晚上你就做这样的梦。
0: 肯定是对孩子是有一定的愧疚的，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你说怎么办？那个年代女同志是没有办法自己做主的，
1: 决定不了，
0: 就是全是凭别人去怎么样子。完、后来我师父就问呢，他说：“那你儿子是怎么没的呀？”他说：“他那个他儿子是啥呢？是怎么的？怎么的？我没太记得住。”反正就后来那个哑巴儿子
1: 也
0: 走了，
1: 也不是正常的
0: 啊。完了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就是这个新，他说这个新坟圈子，这个里边埋的就是他儿子。 我师傅就说呀，他说那你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儿，那对你身体本身就不好。他说好不好的还能咋的，我现在就是就等于那种

0: 他说那意思就我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了，我唯一的儿子也没有了，我那么多孩子我也对不起他，我也不想怎么活的了，今天我来这儿我就是跟他来做个告别去，就是这个意思。哎呀，
1: 我听到这儿，任老爷子，这老人家不会是真是被这个附体索命了吧？这个，
2: 哎呀，这些吧，这都是迷信的那些说法。哎，其实这个老太太呀，这么些年呢，这个良心上呢有点过意不去，
1: 三个孩子打掉了，
2: 哎，你这个心理呢压力呢太大，造成的他这个有幻听、幻视这些幻觉。
0: 哎
2: 啊，他身上的这些毛病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他这个多次做这个流产，啊，身体这个先天这个元阳啊受到极大的损伤，这样所造成的，因为这个胎儿啊的孕育呢，本身它是需要人体大量的这个元阳之气的，也就是肾精的，哎，元阳之气损伤以后，就会造成这种情况。
1: 哦，
2: 你流产本身呢，它就损伤这个人的这个肾精。
1: 哦，
2: 肾精不是它里头有元阴元阳吗？哈，
1: 哦，
2: 这让元阳大伤以后，啊，元阳亏虚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呢，也逐渐找上门来了，
1: 都来了。
2: 哎，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白了哈，也没有什么鬼了神了的，也没有什么索命，也没有什么什么报恩报怨呐，或怎么着，其实就是，
0: 对，
1: 你看老爷子从这个医学道理来解释的话，说白了，其实就是，你别说过去了，现在让一个人生了七个孩子，三个全打掉，一般身体也扛不住。
0: 对对对，
1: 哎，
0: 就是很伤害人体的。
1: 对对对。
0: 嗯，而且那个时候哈。这玩意儿咋说呢，你说该早也就是命。
1: 嗯，
0: 我就跟你说嘛，我说我跟我师傅到新疆去干啥，就不就找那个黑丝命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就找这个药。
1: 嗯，
0: 后来聊着聊着的时候，完了完我师傅就怎么去开解这个老太太呢，他也不行，就是这个老太太就执念比较深吧，哈。
1: 嗯，
0: 完了我师傅那咋整，他就跟那个就跟老太太就讲，他说那个就跟老太太说那意思啥，我就是这个就是道上的人，我能看事儿，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事儿呢我就帮你解决。当时我告诉你啊，给我乐坏了，
1: 没听话，
0: 我就一直憋着来的。
1: 嗯，
0: 我师傅说的，他就搁那个老太太脑门子上点了一下，两边肩膀点了一下。
1: 嗯
0: 要我一看呢也没有啥，就印堂这个地方嘛，然后两个肩颈后边这个地方点了一下，我寻思这几个穴位是干什么的呢？
1: 啊，
0: 能让他怎么的定住啊？不胡思乱想啊？他没有那个作用。但我师傅就随便，我感觉就是随便点了一下，就是为他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埋下来一个伏笔。完了，师傅就搁那嘚嘚咕咕、嘚嘚咕咕的，从他那个身上，他不背那个小包吗？搁那个小包里头取出来一小疙瘩那个就是肉苁蓉，就我说的黑丝命那个东西。当时吧也没有办法说是怎么给他碾稀碎或者怎么地哈。就是周围一看有木头，搁那个小包拿过来以后，搁那木头就凿啊凿啊凿啊，就反正就给凿成面儿啊片儿啊，反正啥都有。就给凿吧了凿吧。
1: 反正就是
0: 哎，
1: 能够怎么着，就是说能够，
0: 哎，
1: 吃下去就行。
0: 哎，对对对，
1: 能够吃下去就行。
0: 那种情况
1: 啊，
0: 你让他能吃下去就行。我，
1: 啊，们
0: 把这个东西给那个老太太，告诉他你把这个吃了。
1: 嗯，
0: 老太太瞅瞅他，瞅瞅我师傅，说这什么玩意儿的意思啊？就满脸是问号。完，我师傅就跟他说，他说刚才呢，我跟那个上边打过招呼了，就阎王爷什么的啊，打过招呼了。
1: 哎，
0: 他说的那个你的寿命还没到呢，
1: 啊，
0: 你现在来我也不能收你。就是只要你吃了这个手里边的这副药之后
1: 啊，
0: 你那被打的三个孩子，第一不会来找你，第二他已经走向极乐世界了。
1: 啊，老爷子招
0: 人
1: 多，
0: 哎，就是对对对，
1: 我觉得老爷子这个招真挺多哈。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叫也是对症下药
0: 啊。对
1: 啊，这个药呢，其实说白了，一个是你像我们说到这个黑丝命啊，
0: 哎，
1: 黑丝命级别肉苁蓉，
0: 哎，
1: 这个也是。属于实质性的药，必须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0: 哎，
1: 还有个老人家，其实我们聊到这儿哈，他有个特别重要的心结，那老爷子可能也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去解决心结了。如果说你光吃药，你心结解不开的话，就哪怕两位都走了，老人家估计后半。

0: 生还是不安生。但后来咋样？这个老太太这个也吃没吃这个就是这个老爷这一招啊？有没有解开心结？
1: 那不能必须的呀。当时的人不都那个啥吗？
0: 信这个
1: 就是对他是很执着的。他一听说这个阎王爷给我的，你别管是什么东西啊，就这个东西给了我之后，我的孩子们就可以那个极乐去超生，就是到下都投胎去了。那我当然愿意了，就为了孩子，我怎么的也愿意啊。
0: 对对。
1: 后来人想都没想，人直接就给吃了。其实我跟你讲哈，这个黑司命这个药。他能就是像过去讲为什么叫黑死命吧，他能给将死之人去续命吊命的，你就想想他那个效果得有多好，得有多强。
0: 对对
1: 对，不，而且据我师父去分析的话，那个老太太元阳亏虚，所以才造成他说什么身上有哪儿都疼啊，哪都不得劲儿，哪都不舒服这种情况。用我们来说，不就是那个年代比如说风湿，你是否有沉僵的这种现象，他都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吃了这个药之后，他的改变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我记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几天吧哈，那老太太也是为了感谢我师父，
0: 哎，他也
1: 得要带我们就到他家里头那个地方，就是小歇了几天，歇了几天再走。我记得当时我们好像也就待五六天儿。好像也五六天，就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我就明显着就觉得老太太的一个状态你就用眼睛你都能看着她的一个情况变好。
0: 对对对，
1: 原来她那个脸是灰秃秃的，没有什么血色，后来慢慢的就好像有了光彩。晚上睡觉她睡得就特别踏实，不像说是头一宿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听着哈，就是隔壁，因为她那个房子就像咱们农村似的，好几个屋，不有下屋有什么什么这个屋那个屋吗？就来回折腾，又上厕所，又哎呀，又有动静什么的，
0: 也不这样了。
1: 后来那几天就觉得他可能晚上睡觉就睡得踏实了。完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跟他聊天啊，他给为我们准备一些怎么吃食什么的哈。他也自己讲，就这两天呢轻快很多，然后也有了笑模样了。完了再过我们快走的那个时候去打听他那个身体的情况，然后也是他也指出就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包括他腰那个地方哈，就没那么凉了，就是自己身体就一点点的有了热乎气儿了。哎，就是反正状态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他自己那个生活上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就是明显的就能见好，明显的见好。
2: 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肉苁蓉呢，它不仅呢能够大补这元阳之气，是吧？它还能够拔掉病根儿，让这个人体呀、整个的焕然一新啊，因为它呢是抓住了人的这个元阳的这个根本，从根本上解决疾病这个问题，那个效果呢自然是非常直接和明显的，而且呢这个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
0: 速度来的也是非常快的。那哎呀，这个
1: 你不能说不用来，
0: 这个我一个眼神过去大家自己体会，是不是？
1: 就你这一个眼神，你这动静我多多少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0: 太了解我了。
1: 你下句话是不是想问这么好的东西能不能让大伙儿用上，是不是？
0: 我
1: 你不用给我挖坑了，我先说。
0: 不是我
1: 先说。
0: 这张老师哈，我是啥意思呢？我是因为这个肉苁蓉吧，大家其实我们这两天讲到黑司命的时候，我觉得很神奇。然后一说到黑司命就是肉苁蓉的时候，大家多少啊？那我这药房当中也有卖肉苁蓉的呀，这也普遍的一个中成药啊。我没买着，我吃过没啥感觉呀。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可不是市面上你所见到那种普通的肉苁蓉，它是那种黑司命级别的。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也特别好奇哈，就是说目前这级别的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现在在我们这个市面上现在是不是还是存在的，只是老百姓现在拿不到，是不是？
1: 那倒是。有是肯定有。但只是说就是懂药的人他会更懂一些吧，那普通老百姓估计也是听我讲嘛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是吧？然后呢
0: 然后呢这个对下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 老百姓有没有一点点的机会呢？
1: 哎，我就知道，师傅
0: 尾巴露出来了，
1: 我就知道他到最后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0: 好，
1: 因为他这个研究黑司命的整个过程，我们的确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
0: 嗯，
1: 要这里边的这个。

0: 4000990-1577 40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洋葱对血管好。
2: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木耳对关节好。
1: 儿子，你工作压力大，经常便秘，赵宁老师说你得多吃点芹菜对便秘好。
2: 姑娘，你平时胃不好，总说胃疼，赵宁老师说了，你得多吃点花生对胃好。
3: 赵宁老师是我们身边最好的营养专家。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

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平时有什么头疼脑热的呀，包括一些健康上面的问题呀，想找到咱们的任老爷子，包括咱们的赵宁老师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哈。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今天呢，咱们直播间哈，两位老师已经都在这儿坐着了哈。那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样欢迎到的是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
0: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你看昨天哈，咱们两位老师咱们就跟大家讲到了，应该算是您师爷辈儿的哈，用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还昨天说我还特别印象特别深，叫还魂道士。哎呀，你听这东西就吓人你知道吗？还魂道士啊，教给他的那个续命的绝招，就是用那个叫什么，就黑丝命哈，啊，治病救人的事儿。大家听完之后啊，就觉得挺有意思啊，挺上瘾了，而且感觉特别神奇啊哈。你说这个黑丝命，哎呦，这个词儿我们都没听过哈，咋就这么牛？你看昨天咱说到那个老组长，明明你看，那大家一听就明白，那快不行了，对吧？然后师爷，对吧？硬是用这个黑丝命把这口气给吊上来了，让这个老组长呢又延了几天的寿命，然后这才让老组长一直等到这个他家这个咱所谓的继承人儿子啊回来了，交代完这个后事之后，哎，眼睛一闭，安心离开。哎呀，就是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种情节我相信咱们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过，在现实生活当中，包括现在在现代社会，大家绝对想象不到您身边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好像我们昨天一聊完之后，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您师爷那辈子的事儿哈。
2: 他其实也是有所演变的。
0: 嗯，
2: 你像那个年代吧，他没有现在的这种就是那个维生系统的这些仪器。
0: 对。
2: 但那个年代纯粹是靠那个医生的技术，是一口药啊，还是一根针呢，去吊着人的性命，吊着这口这个阳气，这个是存在的。
0: 嗯。
2: 你就很多电视剧吧，他也不能说是我胡编乱造你这个、对吧？
0: 也得有
2: 一些。他也通不过你这样的事情。
0: 最基本的。
2: 事实。
0: 事实。
2: 啊，对，他必须得。有事实去做根据的，然后他可能在演电视剧的时候吧，他会多多少少加一些那叫啥东西，就是就有点像不就是什么什么艺术类的那个东西哈，他会夸张的那个表现出来，但是那个根儿不会变。
0: 嗯嗯，
2: 就是一切都是源于真实的生活，这个基础是不会变的。
0: 但是说到这个真实的生活哈，可能我这两天包括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们哈，可能他这个思维好像还停留在昨天咱们讲到那个道长哈治病救人那个绝招。就是我们回想一下哈，咱们往前倒一倒，你看除了这个黑丝命，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昨天有一个动作，就是按这个脚心，然后再就是往嘴里吹一口气儿。我觉得这个好像让我想到了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那个时候那个神话剧哈，但是您师爷救人的时候并没有往这个病人的嘴里吹这口气儿，这个是怎么回事？老爷子，这个当时跟你有没有交代过这是咋回事？
1: 这个既然大家呢也都管他叫还魂道长，那道长呢他肯定。

0: 灵台是有那个神秘的那个感觉，
1: 嗯嗯嗯，
0: 这一来呢是符合他这个身份
1: 啊，
0: 二来呢也符合大家这个心理的预期，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至于你看这个我这个师傅吧，
1: 啊，
0: 他呢是正经八百的学医出身，
1: 嗯嗯
0: 啊，他取呢各家之长，
1: 嗯，
0: 所以呢可有可无这些东西呢，
1: 哦哦，
0: 他自然也就摒弃了
1: 啊，嗯，就是说就是那些啊，我明白了。其实咱们细琢磨一下哈，昨天哎呀，我估计大家伙是不是跟我一样白琢磨了，原来这么回事儿。不过除了这个哈，更让大家好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哈，那个还原道长有几个绝招，刚才咱们提到了黑司命啊，按脚心往嘴里吹口气儿。这按脚心往嘴里吹口气儿，这个我们觉得还好啊，但是核心大家可能听出来了，就是这个黑司命到底是啥。很多朋友问这黑司命是啥呀，现在还有吗？那有这宝贝可好了哈，这个马上咱就续点命呗，是不是？这个可能大家想的比较简单，但是也是符合老百姓，因为老百姓的好奇心我们是挡不住的。
2: 对对，就是我们刚开始听他们去说到这一段的时候，
1: 啊，
2: 我们也很好奇，
1: 是吧？
2: 因为据那个神话故事里讲说，那个司命这个官他不是掌管人间生死问题的吗？
1: 对对对对，
2: 我这有啥东西能够掌管人的生死？当时我
1: 有点玄乎，
2: 我小的时候就好神奇，就好崇拜那些神仙，你知道吗？完了，完我从我师父的那一块，从他对我的教育吧，我师父是一个就现实派的，他从来不会讲那个鬼的神儿的那些东西，你知道吗？他一直都是很清醒的这种状态。完了，我们就很好奇呀，说这个黑司命到底是啥呀？完了，我师父也在研究，就是那阵儿哈，就到什么程度？就咱家那个医书，就原来老房子那个，就是那个药炉子那里头的医书，你要是看哈，看我就是被我师父翻的都起毛刺儿，有很多都缺边儿了。就是我师父有个不好的习惯，那个时候的人不讲究那么多啊，他一整那个书时间长了，被风吹的时间长了以后，他弄不开什么的哈，
1: 嗯，
2: 他就搁那个手拿那个唾沫一舔，
1: 嗯，
2: 啪一整。你说那整时间长了，那个书肯定是缺角的
1: 啊。对 对, 对，
2: 完了他就研究，
1: 对对对对，
2: 说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古书啊，文言文。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文言文，
1: 嗯，
2: 我就看那玩意儿看不懂，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就跟那个看天书一样
2: 啊。对对对，反正就看完这玩意儿也看不懂，我就找那个字儿。我那时候可傻了，我不懂啊，我就找黑司命这几个字儿，凡是有黑字的我都问我师傅，
1: 啊，
2: 凡是有司字的我都问我师傅，都是这个样子。
1: 那时候太小了，太小了。
2: 完那一阵儿，我师傅走到哪哈，就天天的就叨，背个手就开始叨黑司命，黑司命。哎呀妈，那阵儿哈，我大哥就一整就是那个啥。我师傅一背手搁院子里绕圈儿，完我大哥就告诉走走走走走进屋进屋，我也不知道是
1: 离师傅远点儿，
2: 整的神叨的，你知道不？
1: 啊啊！
2: 关键有时候就搁屋里的那个玻璃，
1: 嗯，
2: 搁那玻璃头就搁那探脑袋瞅我师傅，搁那一圈一圈的转，我是真不明白，但也不敢问呢。
1: 嗯，
2: 后来这不就一直就隔了很长时间，完了等咱们从那个老房子就那个小平房。开始搬，一点点环境好起来的时候，那些书不都带回来了吗？有一回也不知道咋的了，
1: 嗯，
2: 我师傅哪根筋又搭到这个黑司命上了，完了又开始啊，各种箱子都给你翻出来了，落呀落的都摆一地。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完就开始一个一个，他就坐地下就开始翻翻那个书啊，就看呢那个看古籍上什么东西啊，能不能找着点。后来那都什么时候了？我觉着，那阵儿我是十。啊，好像不到二十岁的那个时候，
1: 嗯嗯嗯嗯，
2: 有一次特别偶然的这个机会，
1: 嗯，
2: 真让我师父叨着了这个黑丝命是个什么。

0: 叨扰了，叨扰啥了这个啊。
1: 真的，他那个中间吧，我们经历过不少的那个事情。
0: 嗯嗯。
1: 但不是说那个我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跟大家整明白，说的哎，正好看着一个黑司命，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古书上不那么写，你得去研究它。
0: 嗯。
1: 后来研究完了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了一个事儿，这个黑司命是啥？
0: 啊。
1: 就是肉从容。
0: 不是。
1: 肉从。
0: 等一下。肉从容。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我再重读一遍，肉从容。
1: 对呀、
0: 啊，黑司命后来研究就是肉从容。这个，哎呦，老爷子，这老爷子今天坐我对面哈，我真得问一问，这个好像不符合我们的心理预期呀、啊，因为肉从容好像大家这个叔叔阿姨啊，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好像并不是很稀奇，因为市面上包括咱们。以前老爷子好开方子的时候也会给一些比如有一些人群哈我听过但是好像开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听过您开过这个方就是肉从容啊加这儿加那儿的哈好像很多叔叔阿姨好像也吃过这个肉从容为了什么保健身体啊什么这个有没有一种就是很失落的感觉觉得白费劲了
2: 哎呀其实吧、我刚开始呢也是这么想的
0: 嗯嗯嗯
2: 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个肉苁蓉呢，它可不是咱们普通的那个肉苁蓉、只能啊是呢能够达到大补元阳作用这样的肉苁蓉呢、它才能叫做黑司命。像这、对像这样的肉苁蓉呢、
1: 就是、对就其中有这么一个品种。
2: 哎、对对对、你像咱们老百姓啊其实是很难接触到的。啊，因为呢，它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古代，它都是呢非常珍贵的啊。哎，它生长在这个沙漠里头，寄生在呢植物的那个根部，存活率呢本来就是很低的。能够达到这黑司命级别的呢，那是更是很少很少的了。
0: 哎呦，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刚才老爷这么一说哈，大家可能慢慢也都。了解到了这个黑司命哈、咱们所谓的这个叫这我觉得可以算是黑司命级别的这的叫肉苁蓉了这个好像也并不是很多见的哈
2: 对
0: 算是很高端的一个品种
2: 对在这个唐代那个时候吧这个黑司命呢它更是啥呢是一个珍贵的啊贡品奉献给这个朝廷你咱们对呀、咱们一般人呢你别说用了
0: 啊
2: 就是听呢你都没听说过。
0: 这个我估计大家伙说到这儿哈说到这儿大家伙可能会明白一点了就是可能术业有专攻哈就是所谓的药材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三七那三七里面的好坏之分这也有很多区别哈那包括这个肉苁蓉今天我能理解就是说这个能被称之为黑司命的这肉苁蓉跟咱们老百姓普通接触到的肉苁蓉这还是不一回事儿。但是张老师哈您一直跟着老爷子身边哈刚才您是一句带过了说发现了黑司命就是肉苁蓉这个当时是怎么开的窍呢这个
1: 怎么开窍的
0: 怎么就知道这黑司命当时怎么就认定它是肉苁蓉呢因为本身它好像跟普通还不一样
1: 这玩意儿咋说呢我记得当初的时候哈咱们是看一本就是卦象的书然后我也读不懂那个东西呀我就照着字儿念反正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反正突然之间我师傅不知道哪个又听到哪个字儿的这个问题了完事告我你别读了完事夸夸夸他就开始就扒拉那边书啊也不知道他找哪本书我一看我师傅这个样子以往在药炉子里头那时候也不敢打扰他要赶紧撤出去我那回就撤出去了你就现在光听啊听那个黑司命这几个字儿你就听这几个字儿你第一反应是啥
0: 黑司命其实如果你要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就这个司命黑司命我没听过但是司命大家可能有通过一些电视剧比如说那个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电视剧当时里面不有一个叫什么司命的哈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神仙哎呦长得还挺帅的当时啊影视剧哈好像是专门负责管理凡人命运的说凡人的命运如何呀都得在他那里记录或怎么着好像听到过这个然后再就是以前播过那个芈月传我记得我听过这个那不叫黑司命人家叫少司命啊说什么什么少司命的庇佑啊一
1: 还真有

0: 有这个官职。
1: 对对对，
0: 以往的时候有
1: 啊、哦，但是黑死
0: 长什么样子，这我可不知道。
1: 黑司命我没听过，司命这个是在电视剧里，古代电视剧听到过这个词儿
0: 啊。对对对对，它确实是一个官职。
1: 嗯，
0: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有南斗六星君的一个说法。
1: 什么南斗六星君？
0: 对，有，确实有这个东西，就在卦象学里边都是有的。
1: 嗯，
0: 那个六星君其实就是六个神职，他是你比如说有管，好像有管吉禄的，有管谈恋爱的，有管那个什么婚姻子嗣那个什么婚配的，还有什么管什么灾祥祸福等等，就是这个
1: 各管一摊儿。
0: 啊，对对对，其实这个司命吧，它其实就是属于南斗六星君之一。它在天宫里边，属于比较重要的一个职务。像你刚才讲的，就是管凡人命运的这一块的，就是主管你的运气的。你这辈子会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发生什么灾难，有什么样的破解方法，它其实都是，它就那个感觉是他给你的这个人生写了一本小说。
1: 啊、
0: 这个小说上有什么经历，你就必然会经历过。
1: 这个剧本都在那里头呢，我们
0: 就
1: 跟着找就行了。
0: 他都会给你这个策划到里边去的，
1: 啊、
0: 都是这样子。就是司命就是干这个的。
1: 啊、
0: 我记得后来。我师父读了一本书，鲍朴子那本书，
1: 哦哦哦哦，
0: 上面有这样的记载，说司命决人生死，睁眼算尽。
1: 哎，这个听明白了。
0: 哎哎哎，
1: 决人生死，嗯，
0: 哎，
1: 断生死，断命运的。
0: 哎，对对对，就这个司命。
1: 那知道这个黑司命啊，司命是怎么回事了？多了这一个字儿，好像一切变得复杂了。就是这个黑。啊，这个黑，这个老爷子当时从您那儿、嗯、您的师傅那儿，当时有没有聊到过这方面内容？
2: 嗯，
1: 就黑司命，为啥加个黑字儿？他俩不叫红司命，不叫白司命呢？
2: 你看这个肉苁蓉呢，
1: 啊、
2: 嗯，它经过抛制以后啊，嗯，干品这个颜色呢，它是黑色的。
1: 哦 哦, 哦, 哦，
2: 哎，咱们中医认为呢，肾呢，在属性上它属黑色
1: 啊，黑色、
2: 啊、肾本身呢。它就是人体的根本，
1: 嗯嗯嗯，
2: 身体这个元阳之气的足与不足，寿命的长与短，
1: 嗯、
2: 它这和这个肾呐、啊、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嗯嗯，
2: 哎，这个肉苁蓉呢有呢这个补肾第一要药，有这个之说，哦、所以肉苁蓉呢，就称作为黑司命，
1: 嗯嗯 嗯，
2: 哎，这就是说呢，肉苁蓉在这个补肾。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的，
1: 嗯 嗯, 嗯
2: 啊，就像呢黑色的司命神一样，
1: 嗯 嗯, 嗯，
2: 这个有大补元阳、延年益寿这些功能，哎，
1: 哦，哎，我觉得这个哈，这个我觉得真得是这种，像赵宁老师，包括任老爷子，包括人家这个师，我们就管叫师爷哈，就是祖祖辈辈真的是把这个脑袋。扎到这个中医学当中、
0: 啊、对对对，
1: 才能够有这么强的这个逻辑的推理，咱们或者是猜测，你看我们猜那纯属于玩呢，瞎猜，东一耙西一哨的哈、啊、但是你像通过赵宁老师包括您师父刚才说这些，虽然我听得一知半解哈、啊、但是能听出来这里面有非常缜密的这个逻辑在里头，
0: 嗯，
1: 啊，不是轻易去猜的，
0: 他真的是这样，不是说后来我们就是随便给他瞎灌的这个名，他不是那样子的。后来我们在读那个《五谱本草》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肉苁蓉也叫黑司命、
1: 嗯、哎，这里面已经有这官方的记载了，
0: 但最开始的时候我师父并没有就是能追溯到华佗那个年代，那个、
1: 哎、就是、
0: 那个、怎么怎么样就找出那些记载，要是早看到这些哈，
1: 对对对，
0: 他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然后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嗯、到最后才找到这个答案了，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啥呢，就感觉像叫好事多磨，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

0: 列车没有终点，即使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有的时候，
5: 对，你要这么理解，
4: 我们
5: 说的也顺的，
4: 我们回，对，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一看，哎呀，要找到是吧？一条直线过来了，但是。啊，人生啊，就是我觉得没有彩排，
5: 对对对，
4: 啊，也没有预期，你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啊。但是我觉得就这种钻劲儿哈，这种专业的劲儿，要不然我可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会让大家见到这么多的好宝贝哈。得不得到，咱先不说，但至少咱们对这个肉苁蓉，大家知道啊，肉苁蓉里面是也分高低的，这里面也有宝贝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肉苁蓉啊，之所以被称之为就是老爷子说这种，因为市面上肉苁蓉也很多，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味药材了，叫肉苁蓉，但是能被称为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这个还是拔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还是很不容易的。
5: 对对对，
4: 有它的这个独到之处。
5: 对，
4: 嗯，
5: 人家叫那个黑司命，
4: 嗯，
5: 他这个我觉得。这可不是说瞎说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从它的药理药效上来讲的话，它真的达到了这样的作用。首先它能大补元阳，
4: 大补元阳，
5: 而且它是有点什么，从你人体的根基入手，然后能够帮你去老病根的一种方式。其实你要就现在的医术来讲的话，你比如说你要是真个得病个三五七八年的话，这种年头短的话，你根本就用不着就是这个级别的药。完了，如果说是，比如说你要是，就是我的问题有很多年没解决，就十年以上要是都没解决的话，那么可能这样的问题你用黑司命是正合适的，因为这个时候吧，消耗多年了之后，人的身体吧，元阳亏损的会比较。就是更严重一些，然后有一些老慢病的人吧，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导致他那个什么，就是年年犯呐、啊，或者是年年都是这样，就是不断的这个受这个疾病折磨的这样的同志。如果真的是就是时间太长了，老慢病的患者用点这个级别的药还是可以的，
4: 哦、
5: 这还是可以的。我记得。我师父那阵儿是也是就算是用了这个黑司命吧，也是挽救了一个当时，反正当时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那个现代医疗设备的时候，很多人接受不了折磨的，一般就那个啥，就是就有点轻生的这个念头，就是寻死觅活的。我记得当时我师父就用了这个黑司命这个药，然后救了一个老太太。
4: 我估计这个老人家的这个问题啊哈。应该是比较严重，因为你想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它属于续命级别的啊。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叫大补元阳，所以我觉得老太太这个情况应该是不容乐观的。
5: 他真的也算是当时比较棘手的一些情况了。当然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你不像现在，你走几步就能看着个医院、药房啥的。
4: 对对对。
5: 我们那阵儿去那个我师父带我出去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属于刚刚找着一些端倪的时候，就是我师父刚弄明白这个黑司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有一年带我去新疆。
4: 啊，新疆。
5: 到新疆去。到新疆那阵儿吧，就是新疆博物馆那边有很多都是那个他们当地现存的一些史记和一些资料，就他们当地的去保管的这些东西。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呢，在史料当中记载，它应该是生长在一个新疆的属于一个沙漠地带那一块儿。
4: 哦，
5: 哎呀，到那个时候，那时候那个年代哈，真的是特别特别难的那个时候，就是也是费尽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黑司命。后来往回走的这个路上吧，也不知道怎么的。那阵儿吧，就是沙漠里的天气，你不能用天气预报去形容，根本的它就是、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回来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你就看那个沙子呜呜的往出卷呢，漫天黑地的。你咱别说现在的雾霾什么什么情况，那比那严重的多得多。就是你眼睛你都睁不开，嘴就是鼻子里边吸的都是沙子，你就跟那搁手捂都捂不住。后来说怎么整啊，我们就赶紧别动的地方啦，找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的一个，有一个那个沙漠里头有一些

0: 啊，那个东西就是都已经死了，
1: 嗯，
0: 但是搁那立着的那个树。
1: 哦，
0: 完了我们就搁那背对着它就开始捂着，就把那个衣服什么的都把脑袋给蒙起来了。
1: 对，这个新疆那边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就是资料啊，包括现在网上也比较这个发达了，
0: 哎，
1: 就是沙漠呀扬尘啊那种大风啊大卷的那个大沙子哈，
0: 哎，对
1: 那个确实那个
0: 那时候还没有整治完呢，你不像现在了，
1: 嗯嗯嗯，
0: 那时候还没有整治完呢，全是那大沙子一刮都是那个样子，
1: 眼睛里钻呢，
0: 对，完事关键是啥呢，那风沙一刮完事儿了停了以后怎么办，
1: 嗯，
0: 我们发现就是你过去你比如说我在沙子里留脚印儿，我知道怎么走，那大沙子一刮以后你发现周围什么痕迹都没有，
1: 对，你来时的路全给覆盖了，
0: 就是没有，我们不知道应该往哪去走，
1: 嗯，
0: 就是按照记忆我们说往这边走不对，瞅一瞅哪也不像，就是你周围的，咱别说地貌改变了啊，就是可能原来在你眼前是一个那个啥挖进去的一个小坑，风沙一过得起来一个小包，你看不出来我们要往哪去走，当时给我都吓坏了，
1: 突然
0: 那个沙漠里啊
1: 是漠
0: 就是天马上就要黑了，
1: 嗯嗯嗯，
0: 那个地方除了星星的光芒，没有任何的灯光啊，
1: 嗯，
0: 那黑了以后在沙漠里头那个也有一些蛇虫蚊蚁什么的那个之类的哈，那个什么那也挺吓人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师父就特别着急，
1: 嗯，
0: 你要是真的遇着什么毒虫什么的话吧，我们处理起来还好，
1: 嗯，
0: 关键是沙漠里的那个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一到了晚上以后那个气温低的啊，你都容易把你冻死，就是
1: 那
0: 种状态，
1: 那个，温差特别大
0: 啊，
1: 嗯，
0: 温差特别特别的大，
1: 就是沙漠的这种危险啊。其实你看这，刚才张老师您说的这个，可能那都是几十年之前的那个，
0: 哎，
1: 那个新疆哈，那个沙漠里的条件。你看现在，即便是现在哈，因为人类它是永远无法跟大自然去抗衡的。哪怕现在我们治理了，怎么着了？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新疆那边有一些无人区哈，确实还是很危险。你看有前段时间有报道，有的人开车擅自闯进无人区，当时这人就没回来，因为那个条件哈，那个环境恶劣，很多人说哎呀，到大海上啊，好像这个风云变幻很多，其实那个沙漠跟大海没啥区别，
0: 一样的，
1: 对，非常非常危险，
0: 啊，一样的。
1: 白天好像那边说什么白天有多热，晚上就有多冷，
0: 哎，
1: 那温差确实很大，
2: 哎。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们那个时候哈，也没有人，也没有个向导，也没有个啥的，靠的都是啥，就一个指南针
1: 啊，
0: 我和我师父俩人兜里头一人一个电棒。
1: 嗯，
0: 你说在那个地方，你一个小电棒你能看着个啥，还看不了多远。
1: 对对。
0: 所以我跟我师傅啊，就按照指南针，咱就往一个方向走吧。完事就看那个，哎呀，都不知道绕了多久了。
1: 嗯。
0: 天都快黑了，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瞅着有点像啥？
1: 嗯。
0: 就是，就有点像有个牌楼的那个地方。
1: 哦哦哦哦！
0: 哎，其实那个地方是啥呢？是一片墓地。
1: 哎呦，
0: 那个过去的那个，
1: 啊，
0: 就是在过去新疆的那个地方，现在也有。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像什么实行土火葬什么的哈，
1: 嗯，
0: 人那个民族有的时候还是有那个棺椁在那个里头的。
1: 对。
0: 所以就走到了那么一个地方。
1: 嗯。
0: 但是我们非常奇怪的就是哈，前面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像我说的牌坊的那样的地方。

0: 跟现在的那个墓葬的它不一样。它那个就是墓穴墓葬那个四周呢有很多那个有点像胡杨木的架子似的，反正就已经凸起出了这个地面。要是按照当时的那种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建墓的这个形状啊，或者说是习惯来讲的话哈，我师父讲，他说这些东西呀、很可能都是老物件了，都应该是最少也得是百年以上的这个东西了。完，当时我师傅吧，对这个东西，他说一看着墓地，你就知道你没走错方向。为啥你知道不？一看着墓地就肯定是有人家，你知道不？完，当时我们一看那个旁边电，反正电棒能照到的地方也看不着什么人家什么的呀。完，我师傅说咱们往这边走，就是往那个墓地相反的方向去走。走了没有几步吧，反正因为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沙子里边除了你自己踩那个脚踩那个声音以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后来我就听着，我说就是什么好像是。什么哭啊还是什么叫啊，就总能听到那种声音。我跟我师父就停下来了，就不敢走了。当时我们都觉得挺瘆得慌的。我师父一听有声儿，那有声肯定是人的动静，就是个动物的话他也有他自己能够生存的这个地方啊。完了他就带我往回走，他往前走我往后稍，我害怕，真害怕。后来他就往那个墓地的那里边走去了，就觉得这个声音应该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1: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当时走过去拿电棒一照，完那个有一个老太太正好拿那个袖子起来，完还挡了一下光，我一看是个会动弹的，这家给我吓的。
6: 哎呦我的妈呀。
0: 完事你再瞅他的时候、那个老人脸面就感觉是比较那个就有点全是。风沙的地方嘛，又红又黑的那种，全是皱纹。他这
6: 一
0: 抬头吧，当时给我真是吓坏了，就是你感觉鼻涕眼泪似的都出来，那个一在灯光的照应之下他反光，哎呀妈，那时候给我吓的，这都不用提了。反正他感觉是当灯光照到他的时候，他一抬头我们就什么声音没有了，就什么哭的声音呐、什么叫唤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6: 哎呦这个任老爷子，我就听您徒弟哈、就是我张老师在我身边，因为张老师离我比较近哈、他在说的时候浑身就开始起鸡皮疙瘩。我说哎呀妈呀，我这个脑海当中的画面就浮现出来。我说这要是现在，哪怕是现在哈、这要给我领到一个荒芜的沙漠当中，
0: 哎呀妈呀，
6: 走进，大家想象一下啊、一大群这个古墓，然后在没有人烟的时候，大黑天的，我看见一个老太太跪在一个那个墓的旁边，在那又哭又捣鼓什么，这个不免让人多想。老爷子，您当时是不是也挺，你一点不害怕吗？
7: 是当时呢，我呢，也是
0: 他跟我觉得都会有一点、
7: 也是挺奇怪的啊。你像这大黑天的在坟圈子里边是吧？干啥呢？
6: 对，
7: 我这走近一看，这老太太呀。靠近了以后听清着，这老太太嘴里呢叨叨着啊，说些啥、老太太说呢，哎呀，我这是造孽了，我对不起你们呐、你们呐别来缠着我了，早点脱生吧，我这呢也要去找你们了。哎呀，嘴里叨叨这些，
6: 这怎么听着越走近越吓人，听着感觉特别玄乎，大黑天的四周都是粉卷子，然后就是老太太跪在墓前就开始说别来找我啦，我就找你们去了。哎呦妈呀，听着感觉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听着特别瘆得慌。
0: 我是当时我在场的时候啊，咱就说就是你尿裤子都不奇怪，就真的是很吓人，
6: 挺吓人的。
0: 完了，我师傅往近前走的时候，那老太太也看着他了，完了就问他一句：“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儿的？”完，我师傅就跟他讲，他说：“我呀，在这里头我是迷了路，我是误打误撞听声音来到这儿的。”完了，我师傅就问，他说：“那你这么晚了？”

0: 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1: 嗯嗯嗯嗯。
0: 完，我就把脑袋给探出来了。
1: 嗯。
0: 完，那老太太就把那个拿手就这么一擦，擦完了个身上一蹭，
1: 嗯、
0: 完了就那个啥，她说的就跟我师傅就讲啊，
1: 啊、
0: 嗯，她说我呀那个来看看啥呢？看看我儿子。就看看我儿子
1: 啊，这里面埋的是他的儿子，
0: 哎
1: 哦哦哦，
0: 完了不就问吗？就问那个我师傅就问呢，他说那你是这个孩子是生了什么病啊，还是怎么
1: 的
0: 呀？怎么没的呀？对不对？完了老太太就跟他讲，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这儿有个习惯，就是大家都是喜欢男孩，
1: 嗯嗯嗯，
0: 他呢是连生了三个，都是个女孩。
1: 哦，
0: 完了，人家就您家里一看是个女孩啊，他就跟他讲，你要再这么生下去哈，你不仅说的我们家里养不起，你就是就都生女孩，生不出来一个儿子，在他家里头吧，你就村子里你也抬不起头来。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听哈，跟我那个年代是一样的。
1: 对，他一说这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您当时。小
0: 我不就因为我不是个男孩吗？
1: 对对对对，
0: 一堆的这个事儿，我有好多女孩子。
1: 我怎么突然间特别想到你奶奶了？
0: 但那个时候吧，人吧封建，那位男孩是个劳动力呀、那女孩啥也干不了啊。所以在他们那个老家的，就是那个地方吧，就是要没生个男孩的话啊，就这个家都会被人瞧不起。那时候有个词儿叫什么？叫绝户了，是不是？
1: 对，绝户，哎，其实叫做绝户，
0: 谁家老子
1: 没有康门似的，
0: 是这样，所以想要个男孩吧，在这之后，他们又连着打掉了三个女孩
1: 啊，打掉了三个女孩、
0: 对对对，就没要人家有实倒是有会看的，还有啥、
1: 啊、
0: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1: 过去有
0: 之类的，
1: 过去有，但是
0: 就是谁摸脉还是谁说你这指不定就是个女孩，
1: 对对对，
0: 他就整掉了，嗯，你来了就整掉了。
1: 哎，我跟你讲张老师哈，就打掉他们认为这仨女孩、整不好里面就是小子，
0: 那谁知道了？
1: 你过去没有 B 超啊？他就是你像我妈就说，我妈说，哎呀，这个怀孕了，就看，哎呀，这个肚子是尖的呀，还是圆的呀？
0: 啊、
1: 其实现在看来不科学，其实不科学、
0: 哎。但是你说那怎么办？那个年代就这个样子。最后等生到第几个的时候，就他有了第七个孩子的时候，
1: 哎、
0: 终于生了一个男孩。
1: 哦。
0: 但是这个男孩呢，一生下来呢，就浑身发紫，不会哭，是个哑巴。后来怎么整的？接生的就把它放到洗手盆里头，缓了半天才给它缓过来。
1: 啊，还有这种方式
0: 啊？对，当时的老办法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这个年代没有，你要过去往后推，就是你妈妈那边都不行。
1: 我好像听我奶，但我奶现在已经没有了哈，这早就不在了。我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去我奶家，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农村嘛。晚上的时候哈，我听我奶跟我聊过这个事儿，她说她那个年代哈、就孩子命其实不像现在这么精怪哈、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全凭上天造化，反正能活呢就活，活不了呢就不要了，就是有的啥毛病没有，但就是因为女孩那时候确实重男轻女特别重，吃不到要的一个命，人家说你说哎呀你生的是女孩，有的实在不行了，家里太多养不起呀，送人的，
0: 对，
1: 或者寄养到别人家的，
0: 哎、可多了，
1: 这样特别多，
0: 可多可多了。
1: 你说任老爷子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聊这话题，听挺沉重。我也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咱们收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哈，在您的这个家里头，在您的过去这个祖辈历史当中，会不会有也有这样的事儿出现？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个案，很普遍的一个事儿，是吧？
0: 会有，肯定会有的。我那个年代都是这个样子，那比我年长的这些、
1: 更是如此
0: 了。对对对，也更会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1: 哎，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任老爷子哈。好不容易生个儿子，那不得是掌上名儿啊，是不是？那这咋没了呢？是怎么回事呢？
2: 你看这个老大姐呀、当时呢，她就说，自从她这个打掉这三个孩子以后，她自己这个后半辈子啊，她就没顺当过。你这好不容易生下一个小老妻呢，还是男孩，但是呢他是哑巴，后来他身边这些亲戚呢也不断地遭遇着意外而死亡，这老大姐说这一定是打掉这个三个孩子以后啊抱怨啊，有怨气吧，这孩子有怨气，哎，回来就报复他来了，他这么想的，你看
1: 有这种，其实现在你别说过去

0: 去了，现在也是。现在有的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找？一般人他不愿意打掉，为啥？其实过不了心里那关，因为他是一条人命，所以有的时候
1: 现在是那个啥了。但那时候女同志有的时候是
0: 老人家那么想也是对的，对对对。
1: 对，
0: 有啥不如意了就想，哎呀，是不是我造的孽呀？
1: 哎、
0: 是不是我把那三个孩子打掉了、
1: 哎、
0: 过来怎么找我算账了呀？啊
1: 啊，会的会
0: 的。
1: 那个老太太就是那个样子，当时化疗开了嘛，完了那个我师父就问他，他说那你都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了，就是可以跟我捣鼓捣鼓。完了那个老太太就跟我师父说，他说事情啊大多数都是报应在我的身体上，完了说怎么的呢，就是身上难受呗。我师父一听，你就立刻就问，那你是感觉到哪难受啊？因为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那个年代哈，常见的一些疾病，我师父就能把症状给你捣鼓一些。你比如说腰肯定会疼的，
0: 对
1: 对不？然后关节怕风，这些是肯定是有，那个年代特有的特点就是这个样子。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3: 唉，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2: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3: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4: 爷爷，我还要一碗。
3: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5: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我师父这么一捣鼓这么两样，老太太一听，哎，这感觉这个眼前那小老头还挺明白我的哈、啊，就跟他说了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他身上没有一个好地方，哪都疼。
0: 哦，
1: 所谓的哪多疼就是关节嘛。
0: 哦，
1: 你对不？我们现在理解了，就是你像风湿的窜着走、肯定哪都疼啊，酸疼酸疼的。完人说你最严重的是哪儿啊？一个是腿，就是膝关节，一个就是腰。完有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自己想走，但是走不了，
0: 哎，
1: 动不了，就得缓吧半天才能上来。完人要不然的话，就是走两步呢，就是得喘。你不喘这口气儿，就像被别人掐了脖子似的，就一下子就断了似的那种，就像被人掐脖子的那种感觉。完了晚上睡觉呢还睡不好，睡不着，说每次要睡觉的时候呢，就感觉那个有他的孩子就跟他说，妈妈你好狠心呐、就是之类这样的一种做法，说当时你那个把我们打掉了，我们到现在什么变成孤魂野鬼呀、没有办法投胎，不要我完我们就能只来找妈妈了、为什么这么对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这就是什么，一有所失一有所梦，
1: 哎，差不多，
0: 因为你白天就想这些事儿，晚上你就做这样的梦，
1: 肯定是对孩子是有一定的愧疚的，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你说怎么办？那个年代女同志是没有办法自己做主的，
0: 决定不了，
1: 就是全是凭别人去怎么样子。完、后来我师父就问呢，他说：“那你儿子是怎么没的呀？”他说：“他那个他儿子是啥呢？是怎么的？我没太记得住。”反正就后来那个哑巴儿子
0: 也
1: 走了，
0: 也不是正常的
1: 啊。完了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就是这个新，他说这个新坟圈子，这个里边埋的就是他儿子。我师傅就说呀，他说那你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儿，那对你身体本身就不好。他说好不好的还能咋的？我现在就等于那种，他说那意思就我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了。我唯一的儿子也没有了，我那么多孩子，我也对不起他，我也不想怎么活的了。今天我来这儿，我就是跟他来做个告别去，就是这个意思。哎呀，
0: 我听到这儿，任老爷子，这老人家不会是真是被这个附体索命了吧？这个。
6: 哎呀，这些吧，这都是迷信里的那些说法。哎，其实这个老太太呢，这么些年呢，这个良心上呢，有点过意不去。
0: 三个孩子打掉了，
6: 哎、这个心理呢压力呢太大，造成的她这个有幻听、幻视这些幻觉、她身上呢这些毛病呢，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他这个多次做这个流产，
0: 嗯嗯嗯，
6: 啊，身体这个

0: 先天这个元阳啊受到极大的损伤，这样说造成的。因为这个胎儿啊的孕育呢，本身它是需要人体大量的这个元阳之气的，也就是肾精的。哎，元阳之气损伤以后，就会造成这种情况。
1: 哦，
0: 你流产本身呢，它就损伤这个人的这个肾精。肾精不是它里头有元阴元阳吗？哈，这让元阳大伤以后，啊，元阳亏虚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呢，也逐渐找上门来了，
1: 都来了。
0: 哎，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白了哈，也没有什么鬼了神了的，也没有什么索命，也没有什么什么报恩报怨呐、啊，或怎么着，其实就是，
2: 对，
1: 你看老爷子从这个医学道理来解释的话，说白了，其实就是，你别说过去了。现在让一个人生了七个孩子，三个全打掉，一般身体也扛不住。
2: 对对对、
1: 哎、
2: 就是很伤害人体的。
1: 对对对。
2: 而且那个时候哈、这玩意儿咋说呢，你说该早也就是命。我就跟你说嘛，我说我跟我师父到新疆去干啥，就不就找那个黑丝命
1: 吗、啊、对对对
2: 对
1: 对，
2: 我就找这个药。
1: 后
2: 来聊着聊着的时候，完了完我师父就怎么去开解这个老太太呢，她也不行。就是这个老太太就执念比较深吧哈，完了我师傅那咋整，他就跟那个就跟老太太就讲，他说那个就跟老太太说那意思啥，我就是这个就是道上的人，我能看事儿，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事儿呢我就帮你解决
1: 啊，
2: 当时我告诉你啊，给我乐坏了，
1: 那听话，
2: 我就一直憋着来的。我师傅说的，他就搁那个老太太脑门子上点了一下，两边肩膀点了一下。要我一看呢，也没有啥，就印堂这个地方嘛，然后两个肩颈后边这个地方点了一下，我寻思这几个穴位是干什么的呢？
1: 啊，
2: 能让他怎么的定住啊？不胡思乱想啊？他没有那个作用，但我师傅就随便，我感觉就是随便点了一下，就是为他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埋下来一个伏笔。完了，师傅就跟他嘚嘚咕咕、嘚嘚咕咕的，从他那个身上，他不背那个小包吗？跟那个小包里头取出来一小疙瘩那个就是肉苁蓉，就我说的黑丝命那个东西。当时吧也没有办法说是怎么给他碾稀碎或者怎么地哈。就是周围一看有木头，搁那个小包拿过来以后，搁那木头就凿啊凿啊凿啊，就反正就给凿成。面啊片儿啊，反正啥都有，就给凿吧了凿吧，
1: 反正就是
2: 哎
1: 能够怎么着、哎、就是说能够吃下去就行，
2: 哎对对对、
1: 哎、能够吃下去就行、
2: 就是、当时的那种情况
1: 啊
2: 你让他能吃下去就行。
1: 啊、
2: 我们把这个东西给那个老太太，告诉他你把这个吃了、啊、老太太瞅瞅他瞅瞅我师傅说这什么玩意儿的意思啊，就满脸是问号。完我师傅就跟他说，他说刚才呢我跟那个上边打过招呼了，就阎王爷什么的哈、啊、打过招呼了、
1: 哎、
2: 他说的那个你的寿命还没到呢、
1: 啊、
2: 你现在来我也不能收你，就是只要你吃了这个手里边的这副药之后
1: 啊，
2: 你那被打的三个孩子第一不会来找你，第二他已经走向极乐世界了。
1: 老爷子招的
2: 多、哎哎、就是对对对、就是、
1: 我觉得老爷子这个招真挺多哈、
2: 啊、
1: 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叫也是对症下药
2: 啊，对
1: 啊，这个药呢，其实说白了，一个是，你像我们说到这个黑丝命啊、
2: 哎，
1: 黑丝命级别肉苁蓉、
2: 哎，
1: 这个也是属于实质性的药，必须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2: 哎、
1: 还有个老人家，其实我们聊到这儿哈、啊，他有个特别重要的心结，那老爷子可能也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去解决心结了。如果说你光吃药，你心结解不开的话，就哪怕两位都走了，老人家估计后半生还是不安生。但后来咋样？这个老太太这个也。吃没吃这个就是这个老爷这一招啊，有没有解开心结？
2: 对呀，当时的人不都那个啥嘛，
1: 信这个、
2: 就是对，他是很执着的，他一听说这个阎王爷给我的、你别管是什么东西啊，就这个东西给了我之后，我的孩子们就可以那个极乐去超生，就是到下
1: 啊啊啊啊
2: 都投胎去了
1: 啊啊啊，
2: 那我当然愿意了，就为了孩子我怎么的也愿意啊。
1: 对对对，
2: 后来人想都没想，人直接就给吃了。其实我跟你讲哈，这个黑丝命这个药，他能就是像过去讲为什么叫黑死命吧，他能给将死之人去续命吊命的。
1: 哦，
2: 你就想想他那个效果得有多好，得有多强。
1: 对对
2: 对吧，而且据我师父去分析的话，那个老太太元阳亏虚，所以才造成他说什么身上有哪儿都疼啊。

0: 哪都不得劲儿，哪都不舒服这种情况。用我们来说，不就是那个年代，比如说风湿，你是否有沉僵的这种现象，它都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吃了这个药之后，他的改变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我记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几天儿吧哈，那老太太也是为了感谢我师傅，
1: 哎，他也
0: 要带我们就到他家里头那个地方，就是小歇了几天，歇了几天再走。我记得当时我们好像也就待五六天儿。好像也五六天，就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啊。
0: 然后我就明显着就觉得老太太的一个状态
1: 啊，
0: 你就用眼睛你都能看着她的一个情况变好。
1: 对对对，
0: 原来她那个脸是灰秃秃的，没有什么血色，后来慢慢的就好像有了光彩。晚上睡觉她睡得就特别踏实，不像说是头一宿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听着哈，就是隔壁，因为她那个房子就像咱们农村似的，好几个屋，不有下屋有什么什么这个屋那个屋吗？就来回折腾，又上厕所，又哎呀，又有动静什么的，
1: 也不这样了。
0: 后来那几天就觉得他可能晚上睡觉就睡得踏实了。完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跟他聊天啊，他给为我们准备一些怎么吃食什么的哈。他也自己讲，就这两天呢轻快很多，然后也有了笑模样了。完了再过我们快走的那个时候去打听他那个身体的情况，然后也是他也指出，就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包括他腰那个地方哈，就没那么凉了，就是自己身体就一点点的有了热乎气儿了。哎，就是反正状态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他自己那个生活上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就是明显的就能见好，明显的见好。
2: 这个黑市命级别这个肉苁蓉呢，它不仅呢能够大补这元阳之气，是吧？它还能够拔掉病根儿，啊，让这个人体呀、整个的焕然一新啊，因为它呢是抓住了人的这个元阳的这个根本。从根本上解决疾病这个问题，那个效果呢自然是非常直接和明显的，而且呢这个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
1: 速度来的也是非常快的。那哎呀，这个
0: 你不说说不用了，
1: 这个我一个眼神过去大家自己体会，是不是？
0: 就你这一个眼神，你这动静，我多多少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1: 太了解我了。
0: 啊，你下句话是不是想问
1: 啊，
0: 这么好的东西能不能让大伙儿用上，是不是？
1: 我
0: 你不用给我挖坑了，我先说。
1: 不是，我
0: 先说。
1: 这张老师哈，我是啥意思呢？我是因为这个肉苁蓉吧，大家其实我们这两天讲到黑司命的时候，我觉得很神奇。然后一说到啊，黑司命就是肉苁蓉的时候，大家多少啊，那我这药房当中也有卖肉苁蓉的呀，这也普遍的一个中成药啊。我没买着，我吃过没啥感觉呀。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可不是市面上你所见到的那种普通的肉苁蓉，它是那种黑司命级别的。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也特别好奇哈，就是说目前这级别的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现在在我们这个市面上现在是不是还是存在的，只是老百姓现在拿不到，是不是？
0: 那倒是，有是肯定有，但只是说就是懂药的人他会更懂一些吧。那普通老百姓估计也是听我讲嘛，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是吧？然后呢，
1: 然后呢这个对，下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老百姓有没有一点点的机会呢？
0: 我就知道你刚才师傅
1: 尾巴露出来了，
0: 我就知道他到最后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1: 好，
0: 因为他这个研究黑司命的整个过程，我们的确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要这里边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说你搭上啦啊，是不是就可以啦？就这一部分哈，我明天再跟大家再详细说一说。
1: 这个今天我们看一下时间哈，也真是快到点儿了。那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能够我们补元阳这个事儿，能够续命吊命这个事儿，那明天咱们接着聊，或许聊着聊着大家伙就有希望了。那明天继续锁定咱们的节目，再有任何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平时有什么头疼脑热的呀，包括一些健康上面的问题呀，想找到咱们的任老爷子，包括咱们的赵宁老师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哈。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今天呢咱们直播间哈，两位老师已经都在这儿坐着了哈。那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样欢迎到的是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你看昨天哈，咱们两位老师咱们就跟大家讲到了，应该算是您师爷辈儿的哈，用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还昨天说我还特别印象特别深，叫还魂道士。哎呀妈呀，你听这东西就吓人，你知道吗？还魂道士啊，教给他的那个续命的绝招，就是用那个叫什么，就黑丝命哈，
2: 对
0: 啊，治病救人的事儿。大家听完之后啊，就觉得挺有意思啊，挺上瘾了，而且感觉特别神奇啊哈。你说这个黑丝命，哎呦，这个词儿我们都没听过哈，咋就这么牛？你看昨天咱说到那个老族长，明明你看，那大家一听就明白，那快不行了，对吧？然后师爷，对吧？硬是用这个黑丝命把这口气给吊上来了，让这个老族长呢又延了几天的寿命，然后这才让老族长一直等到这个他家这个咱所谓的继承人儿子啊回来了，交代完这个后事之后，哎，眼睛一闭，安心离开。
2: 哎呀，
0: 就是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种情节我相信咱们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过，在现实生活当中，包括现在在现代社会，大家绝对想象不到您身边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好像我们昨天一聊完之后，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您师爷那辈子的事儿哈。
2: 他其实也是有所演变的。
0: 嗯，
2: 你像那个年代吧，他没有现在的这种就是那个维生系统的这些仪器。
0: 对。
2: 但那个年代纯粹是靠那个医生的技术，是一口药啊，还是一根针呢，去吊着人的性命，吊着这口这个阳气，这个是存在的。
0: 嗯。
2: 你就很多电视剧吧，他也不能说是我胡编乱造的这个，对不？
0: 也得有
2: 一些。他也通不过这样的事情。
0: 最基本的。
2: 事实。
0: 事实。
2: 啊，对，他必须得有事实去做根据的。然后他可能在演电视剧的时候吧，他会多多少少加一些那叫啥东西，就是就有点像不就是什么什么艺术类的那个东西啊，他会夸张的那个表现出来，
0: 加工一下，
2: 但是那个根儿不会变。
0: 嗯嗯嗯，
2: 就是一切都是源于真实的生活，这个基础是不会变的。
0: 但是说到这个真实的生活哈，可能我这两天包括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们哈，可能他这个思维好像还停留在昨天咱们讲到那个道长哈，治病救人那个绝招。就是我们回想一下哈，咱们往前倒一倒，你看除了这个黑丝命，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昨天有一个动作，就是按这个脚心，然后再就是往嘴里吹一口气儿。我觉得这个好像让我想到了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那个时候那个神话剧哈，但是您师爷救人的时候并没有往这个病人的嘴里吹这口气儿，这个是怎么回事？老爷子，这个当时跟你有没有交代过这是咋回事？
1: 这个既然大家呢也都管他叫还魂道长，那道长呢他肯定他是有那个神秘的那个感觉。这一来呢是符合他这个身份
0: 啊，
1: 二来呢也符合大家这个心理的预期。
0: 对对 对, 对。
1: 至于你看这个我这个师傅吧
0: 啊，
1: 他呢是正经八百的学医出身。他取呢各家之长，所以呢可有可无这些东西呢，他自然也就摒弃了。
0: 就是说就是那些啊，我明白了。其实咱们细琢磨一下哈，昨天哎呀，我估计大家伙是不是跟我一样白琢磨了，原来这么回事儿。不过除了这个哈，更让大家好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哈，

0: 那个黄云道长有几个绝招，刚才咱们提到了黑司命啊，按脚心往嘴里吹口气儿。这按脚心往嘴里吹口气儿，这个我们觉得还好啊，但是核心大家可能听出来了，就是这个黑司命到底是啥。很多朋友问这黑司命是啥呀，现在还有吗？那有这宝贝可好了哈，这个马上咱就续点命呗，是不是？这个可能大家想的比较简单，但是也是符合老百姓，因为老百姓的好奇心我们是挡不住的。
1: 对对，就是我们刚开始听他们去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也很好奇，
0: 是吧？
1: 因为据那个神话故事里讲说，那个司命这个官他不是掌管人间生死问题的吗？
0: 对对对对，
1: 我这有啥东西能够掌管人的生死？当时我
0: 有点玄乎，
1: 我小的时候就好神奇，就好崇拜那些神仙，你知道吗？完了，完我从我师父的那一块儿，从他对我的教育吧，我师父是一个就现实派的，他从来不会讲那个鬼的神的那些东西，你知道吗？他一直都是很清醒的这种状态。完了，我们就很好奇呀、啊，说这个黑司命到底是啥呀？完了，我师父也在研究，就是那阵儿哈，就到什么程度？就咱家那个医书，就原来老房子那个，就是那个药炉子那里头的医书，你要是看哈、啊、看，就是被我师父翻的都起毛刺儿，有很多都缺边儿了。就是我师父有个不好的习惯，那个时候的人不讲究那么多啊，他一整那个书时间长了，被风吹的时间长了以后，他弄不开什么的哈、啊，他就搁那个手拿那个唾沫一舔。啪一整，你说那整时间长了，那个书肯定是缺角的
0: 啊。对 对, 对，
1: 完了他就研究，
0: 对对对对对，
1: 说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古书啊，文言文。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文言文，我就看那玩意儿看不懂，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就跟那个看天书一样
1: 啊。对对对，反正就看完这玩意儿看不懂，我就找那个字儿。我那时候可傻了，我不懂啊，我就找黑司命这几个字儿，凡是有黑字的我都问我师傅，凡是有丝字的我都问我师傅，都是这个样子。
0: 那时候太小了，太小了。
1: 完那一阵儿，我师傅走到哪哈、啊，就天天的就叨，背个手就开始叨黑司命，黑司命。哎呀妈，那阵儿、啊、哈，我大哥就一整就是那个啥。我师傅一背手搁院子里绕圈儿，完我大哥就告诉走走走走走进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0: 离师傅远点儿，
1: 整个神叨的，你知道不？
0: 啊啊！
1: 关键有时候就搁屋里的那个玻璃，搁那玻璃头就搁那探脑袋瞅我师傅，搁那一圈一圈的转。我是真不明白，但也不敢问呢。后来这不就一直就隔了很长时间，完了等咱们从那个老房子就那个小平房。开始搬，一点点环境好起来的时候，那些书不都带回来了吗？有一回也不知道咋的了，我师傅哪根筋又搭到这个黑司命上了，完了又开始啊，各种箱子都给你翻出来了，落呀落的都摆地。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完就开始一个一个，他就坐地下就开始翻那个书啊，就看呢那个看古籍上什么东西啊，能不能找着点。后来那都什么时候了？我觉着啊，那阵儿我是十。啊，好像不到20岁的那个时候，有一次特别偶然的这个机会，真让我师父叨着了这个黑司命是个什么东西，
0: 叨着了，叨着啥了这个？啊，
1: 真的，他那个中间吧，我们经历过不少的那个事情，但不是说那个我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跟大家整明白，说的哎，正好看着一个黑司命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古书上不那么写，你得去研究它。后来研究完了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了一个事儿，这个黑司命是啥？就是肉苁蓉。
0: 不是
1: 肉苁，
0: 等一下，肉苁蓉，是吧？
1: 对，
0: 我再重读一遍，肉苁蓉。
1: 对呀、
0: 黑司命。后来研究就是肉苁蓉，这个

0: 哎呦，老爷子，这老爷子今天坐我对面哈，我真得问一问，这个好像不符合我们的心理预期呀、啊，因为肉从容好像大家这个叔叔阿姨啊，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好像并不是很稀奇，因为市面上包括咱们以前老爷子好像开方子的时候，也会给一些，比如有一些人群哈，我听过，但是好像开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听过您开过这个方，就是肉从容啊，加这儿加那儿的哈，好像很多叔叔阿姨好像也吃过这个肉从容，为了什么保健身体啊什么，这个有没有一种就是很失落的感觉，觉得白费劲了？
1: 哎呀，其实吧，我刚开始呢也是这么想的，
0: 嗯，
1: 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个肉苁蓉呢，它可不是咱们普通的那个肉苁蓉、只能啊是呢能够达到大补元阳作用这样的肉苁蓉呢、它才能叫做黑司命。像这、对，像这样的肉苁蓉呢、
2: 就其中有这么一个品种、
1: 对对对、你像咱们老百姓啊其实是很难接触到的啊，因为呢它不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古代、它都是呢非常珍贵的啊、哎，它生长在这个沙漠里头、寄生在呢植物的那个根部、存活率呢本来就是很低的、能够达到这黑司命级别的呢那是更是很少很少的了。
0: 哎呦，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刚才老爷这么一说哈，大家可能慢慢也都了解到了这个黑司命哈、咱们所谓的这个叫这，我觉得可以算是黑司命级别的这叫肉苁蓉了。这个好像也并不是很多见的哈，
1: 对，
0: 算是很高端的一个品种。
1: 对，在这个唐代那个时候吧，这个黑司命呢，它更是啥呢？是一个珍贵的啊贡品，奉献给这个朝廷。你咱们对呀、咱们一般人呢，你别说用了
0: 啊。
1: 就是听呢，你都没听说过。
0: 这个我估计大家伙说到这儿哈，说到这儿大家伙可能会明白一点了，就是可能术业有专攻哈，就是所谓的药材，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三级，那三级里面的好坏之分，这也有很多区别哈。那包括这个肉苁蓉，今天我能理解就是说，这个能被称之为黑司命的这肉苁蓉，跟咱们老百姓普通接触到的肉苁蓉，这还是不一回事儿，但是张老师哈，您一直跟着老爷子身边哈，刚才您是一句带过了，说发现了黑司命就是肉苁蓉，这个当时是怎么开的窍呢？这个
2: 怎么开窍的？
0: 怎么就知道这黑司命当时怎么就认定它是肉苁蓉呢？因为本身它好像跟普通还不一样。
2: 这玩意儿咋说呢？我记得当初的时候哈，咱们是看一本就是卦象的书，然后我也读不懂那个东西呀、我就照着字儿念，反正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反正突然之间我师傅不知道哪个又听着哪个字儿的这个问题了，完事告我你别读了，完事夸夸夸他就开始就扒拉那边书啊，也不知道他找哪本书我一看我师傅这个样子，以往在药炉子里头那时候也不敢打扰他，要赶紧撤出去，我那回就撤出去了你就现在光听啊，听那个黑司命这几个字儿，你就听这几个字儿
0: 啊，
2: 你第一反应是啥？
0: 黑司命其实如果你要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就这个司命，黑司命我没听过，但是司命大家可能有通过一些电视剧，比如说那个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电视剧，当时里面不有一个叫什么司命的哈，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神仙，哎呦，长得还挺帅的，当时啊，影视剧哈，好像是专门负责管理凡人命运的，说凡人的命运如何呀，都得在他那里记录或怎么着，好像听到过这个。然后再就是以前播过那个《芈月传》，《芈月传》我记得我听过这个，那不叫黑司命，人家叫少司命。说什么什么少司命的庇佑啊，
2: 还真有这个官职。
0: 对对对，
2: 在以往的时候有
0: 但是黑
2: 司命长什么样子，这我可不知道。
0: 黑司命我没听过，司命这个是在电视剧里，古代电视剧听到过这个词儿
2: 啊。对对对对，它确实是一个官职。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有南斗六星君的一个说法。
0: 什么南斗六星君？
2: 对，有，确实有这个东西，就在卦象学里边都是有的。那个六星君其实就是六个神职，他是你比如说有管好像有管吉禄的，有管谈恋爱的，有管那个什么婚姻子嗣那个什么婚配的，还有什么管什么灾祥祸福等等，就是这个
0: 各管一摊儿
2: 啊。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司命吧，它其实就是属于南斗六星君之一。
1: 嗯嗯，
0: 它在天宫里边，属于比较重要的一个职务。像你刚才讲的，就是管凡人命运的这一块的，就是主管你的运气的。你这辈子会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发生什么灾难，有什么样的破解方法，它其实都是，它就那个感觉是他给你的这个人生写了一本小说。
1: 啊、
0: 这个小说上有什么经历，你就必然会经历过。
1: 这个剧本都在那里头呢，我们
0: 就
1: 跟着找就行了。
0: 他都会给你这个策划到里边去的，
1: 啊、
0: 都是这样的。就是司命就是干这个的。
1: 啊、
0: 我记得后来。我师父读了一本书，《抱朴子》那本书，
1: 哦哦哦哦，
0: 上面有这样的记载，说司命决人生死，睁眼算尽。
1: 哎，这个听明白了。
0: 哎哎哎，
1: 决人生死，嗯，
0: 哎，
1: 断生死，断命运的。
0: 哎，对对对，嗯、就这个司命。
1: 那知道这个黑司命啊，司命是怎么回事了？多了这一个字儿，好像一切变得复杂了。就是这个黑。啊，这个黑，这个老爷子当时从您那儿、嗯、您的师傅那儿，当时有没有聊到过这方面内容？
2: 嗯，
1: 就黑司命，为啥加个黑字儿？他俩不叫红司命，不叫白司命呢？
2: 你看这个肉成绒呢，他经过抛脂以后啊，干品这个颜色呢，它是黑色的。
1: 哦哦，
2: 哎，咱们中医认为呢，肾呢，在属性上它属黑色。
1: 啊，黑色、
2: 啊、肾本身呢，它就是人体的根本。
1: 嗯嗯嗯，
2: 身体这个元阳之气的足与不足，寿命的长与短，
1: 嗯、
2: 它这和这个肾呢、啊、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嗯, 嗯，
2: 哎，这个肉苁蓉呢，有呢这个补肾第一要药，有这个之说，哦、所以肉苁蓉呢，就称作为黑司命。
1: 嗯 嗯, 嗯，
2: 哎，这就是说呢，肉苁蓉在这个。补肾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的，
1: 嗯 嗯, 嗯
2: 啊，就像呢黑色的司命神一样，
1: 嗯 嗯, 嗯，
2: 这个有大补元阳、延年益寿这些功能，哎，
1: 哦，哎，我觉得这个哈，这个我觉得真得是这种，像赵宁老师，包括任老爷子，包括人家这个师，我们就管叫师爷哈，就是祖祖辈辈真的是把这个脑袋。扎到这个中医学当中、
0: 啊、对对对，
1: 才能够有这么强的这个逻辑的推理，咱们或者是猜测，你看我们猜那纯属于玩呢，瞎猜，东一耙西一哨的哈、啊、但是你像通过赵宁老师包括您师父刚才说这些，虽然我听得一知半解哈、啊、但是能听出来这里面有非常缜密的这个逻辑在里头，
0: 嗯，
1: 啊，不是轻易去猜的，
0: 他真的是这样，不是说后来我们就是随便给他瞎灌的这个名，他不是那样子的。后来我们在读那个《五谱本草》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肉苁蓉也叫黑司命、
1: 嗯、哎，这里面已经有官方的记载了，
0: 记载的，但最开始的时候我师父并没有就是能追溯到华佗那个年代，那个、
1: 哎、就是、
0: 那个、怎么怎么样去找出那些记载，要是早看到这些哈，
1: 对对对，
0: 他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然后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嗯、到最后才找到这个答案了。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啥呢，就感觉像叫好事多磨。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有的时候、
0: 哎、对，你要这么理解，
1: 我们
0: 说的也是，
1: 我们回，对，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一看，哎呀，要找到是吧，一条直线过来了，但是 啊，人生啊，就是我觉得没有彩排，
0: 对对对，
1: 啊，也没有预期，你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0: 但是我觉得就这种钻劲儿哈，这种专业的劲儿，要不然我可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会让大家见到这么多的好宝贝哈。得不得到咱先不说，但至少咱们对这个肉苁蓉大家知道啊，肉苁蓉里面是也分高低的，这里面也有宝贝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肉苁蓉啊，之所以被称之为就是老爷子说这种，因为市面上肉苁蓉也很多，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味药材了，叫肉苁蓉，但是能被称为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这个还是拔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还是很不容易的。
1: 对对对，
0: 有它的这个独到之处。
1: 对，
0: 嗯嗯嗯，
1: 人家叫那个黑司命，
0: 嗯，
1: 他这个我觉得这可不是说瞎说的这些东西，
0: 嗯，
1: 我觉得从它的药理药效上来讲的话，它真的达到了这样的作用。首先，它能大补元阳，
0: 大补元阳，
1: 而且它是有点什么，从你人体的根基入手，
0: 嗯，
1: 然后能够帮你去去老病根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其实你要就现在的医术来讲的话，你比如说你要是真个得病个三五七八年的话，这种年头短的话，你根本就用不着就是这个级别的药。完了，如果说是，比如说你要是，嗯，就是我的问题有很多年没解决，就十年以上要是都没解决的话，
0: 嗯，
1: 那么可能这样的问题你用黑司命是正合适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吧，消耗多年了之后，人的身体吧，元阳亏损的会比较，就是更严重一些，
0: 嗯，
1: 然后有一些老慢病的人吧，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导致他那个什么，就是年年犯呐。或者是年年都是这样，就是不断的这个受这个疾病折磨的这样的同志，如果真的是就是时间太长了，老慢病的患者用点这个级别的药还是可以的，
0: 嗯，哦，
1: 啊，这还是可以的。
0: 我记得
1: 我师父那阵儿是也是就算是用了这个黑司命吧，也是挽救了一个当时，反正当时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那个现代医疗设备的时候，很多人接受不了折磨的，一般就那个啥，就是就有点轻生的这个念头，就是寻死觅活的。我记得当时我师父就用了这个黑司命这个药，然后救了一个老太太。
0: 我估计这个老人家的这个问题啊哈，应该是比较严重。因为你想，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它属于续命级别的啊。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叫大补元阳，所以我觉得老太太这个情况应该是不容乐观的。
1: 她真的也算是当时比较棘手的一些情况了。
0: 嗯，
1: 当然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
0: 哦。
1: 你不像现在，你走几步就能看着个医院、药房啥的。
0: 对对对。
1: 我们那阵儿去那个，我师父带我出去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属于刚刚找着一些端倪的时候，就是我师父刚弄明白这个黑司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有一年带我去新疆。
0: 啊，新疆。
1: 到新疆去。
0: 哦哦哦，
1: 到新疆那阵儿吧，就是新疆博物馆那边有很多都是那个他们当地现存的一些史记和一些资料，就他们当地的去保管的这些东西。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呢，在史料当中记载，它应该是生长在一个新疆的属于一个沙漠地带那一块儿。
0: 哦哦，
1: 哎呀，到那个时候，那时候那个年代哈，真的是特别特别难的那个时候，
0: 嗯，
1: 就是也是费尽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黑司命。后来往回走的这个路上吧，也不知道怎么的，那阵儿吧，就是沙漠里的天气，你不能用天气预报去形容，根本的它就是，哎，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回来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你就看那个沙子呜呜的往出卷呢，
0: 嗯，
1: 漫天黑地的。你咱别说现在的雾霾什么什么情况，那比那严重的多得多。就是你眼睛你都睁不开，嘴就是鼻子里边吸的都是沙子，你就搁那搁手捂都捂不住。后来说怎么整啊，我们就赶紧别动的地方啦，找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的一个，有一个那个沙漠里头有一些树啊，那个东西就是都已经死了，嗯，但是搁那立着的那个树。
0: 哦，
1: 完了我们就搁那背对着它就开始捂着，就把那个衣服什么的都把脑袋给蒙起来了。
0: 对，这个新疆那边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就是资料啊，包括现在网上也比较这个发达了。
1: 哎，
0: 就是沙漠呀，扬尘呐，那种大风啊，大卷的那个大沙子哈，
1: 哎，对，
0: 那个确实那个
1: 那时候还没有整治完呢，
0: 嗯，
1: 你不像现在了，
0: 嗯嗯嗯，
1: 那时候还没有整治完呢，嗯，全是那大沙子一刮都是那个样子，
0: 眼睛里钻呢。
1: 对，完事关键是啥呢？那风沙一刮完事儿了，停了以后怎么办？
0: 嗯嗯嗯，
1: 我们发现。

0: 就是你过去，你比如说我在沙子里留脚印儿，我知道怎么走。那大沙子一刮以后，你发现周围什么痕迹都没有。
1: 对，你来时的路全给覆盖了。
0: 就是没有，我们不知道应该往哪去走。就是按照记忆，我们说往这边走不对，瞅一瞅哪也不像。就是你周围的，咱别说地貌改变了啊，就是。就是可能原来在你眼前是一个那个啥挖进去的一个小坑，风沙一过得起来一个小包，你看不出来我们要往哪去走，当时给我都吓坏了。那个沙漠里啊，就是天马上就要黑了，
1: 嗯嗯嗯，
0: 那个地方除了星星的光芒没有任何的灯光啊，那黑了以后在沙漠里头那个也有一些蛇虫蚊蚁什么的那个之类的哈，那个什么那也挺吓人的。所以当时我师父就特别着急，你要是真的遇着什么毒虫什么的话吧，我们处理起来还好，关键是沙漠里的那个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一到了晚上以后那个气温低的啊，你都容易把你冻死，就是那种
1: 状态，温差特别大
0: 啊，温差特别特别的大，
1: 就是沙漠的这种危险啊。其实你看这刚才张老师您说的这个，可能那都是几十年之前的那个、
0: 哎、
1: 那个新疆哈，那个沙漠里的条件。你看现在，即便是现在哈，因为人类他是永远无法跟大自然去抗衡的。哪怕现在我们治理了，怎么着了？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新疆那边有一些无人区哈，确实还是很危险。你看有前段时间有报道，有的人开车擅自闯进无人区，当时这人就没回来。因为那个条件哈、啊，那个环境恶劣，很多人说，哎呀，到大海上啊，好像这个风云变幻很多。其实那个沙漠跟大海没啥区别，
0: 一样的，
1: 对，非常非常危险。
0: 啊、一样的。
1: 白天好像那边说什么，白天有多热，晚上就有多冷，
0: 哎、
1: 那温差确实很大、
0: 哎。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们那个时候哈，也没有人，也没有个向导，也没有个啥的，靠的都是啥，就一个指南针
1: 啊。
0: 我和我师父俩人兜里头一人一个电棒。你说在那个地方，你一个小电棒你能看着个啥、嗯、还看不了多远、啊、
1: 对对。
0: 所以我跟我师父啊就按照指南针咱就往一个方向走吧，晚上就看那个、
1: 嗯、
0: 哎呀都不知道绕了多久了、
1: 嗯、
0: 天都快黑了。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瞅着有点像啥、
1: 嗯、
0: 就是就有点像有个牌楼的那个地方。
1: 哦，
0: 哎，其实那个地方是啥呢？是一片墓地。
1: 哎呦，
0: 那个过去的那个、
1: 啊，
0: 就是在过去新疆的那个地方，现在也有。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像什么实行土火葬什么的哈、
1: 嗯，
0: 人那个民族有的时候还是有那个棺椁在那个里头的。
1: 对。
0: 所以就走到了那么一个地方。
1: 嗯。
0: 但是我们非常奇怪的就是哈，前边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像、
1: 嗯、
0: 就像我说的牌坊的那样的地方，它跟现在的那个墓葬的它不一样。
1: 哦，
0: 他那个就是墓穴、墓葬那个四周呢，有很多那个，有点像胡杨木的架子似的，反正就已经凸起出了这个地面。要是按照当时的那种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建墓的这个形状啊，或者说是习惯来讲的话哈，我师父讲，他说这些东西呀、啊，很可能都是老物件了，都应该是最少也得是百年以上的这个东西了。完，当时我师傅吧，对这个东西，他说一看着墓地，你就知道你没走错方向。为啥你知道不？一看着墓地就肯定是有人家。
1: 嗯嗯

0: 知道不？完，当时我们一看那个旁边电，反正电棒能照到的地方也看不着什么什么什么人家什么的呀。完，我师傅说咱们往这边走，就是往那个墓地相反的方向去走。走了没有几步吧？反正因为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沙子里边除了你自己踩那个脚踩那个声音以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后来我就听着，我说就是什么好像是。什么哭啊还是什么叫啊，就总能听到那种声音。我跟我师傅就停下来了，就不敢走了。当时我们都觉得挺瘆得慌的。我师傅一听有声儿，那有声肯定是人的动静，就是个动物的话他也有他自己能够生存的这个地方啊。完了他就带我往回走，他往前走我往后稍，我害怕，真害怕。后来他就往那个墓地的那里边走去了，就觉得这个声音应该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1: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当时走过去拿电棒一照，完那个有一个老太太正好拿那个袖子起来，完还挡了一下光，我一看是个会动弹的，这家给我吓的。
6: 哎呦我的妈呀！
0: 完事你再瞅他的时候，那个老人脸面就感觉是比较，那个就有点全是。风沙的地方嘛，又红又黑的那种，全是皱纹。他这
6: 一
0: 抬头吧，当时给我真是吓坏了，就是你感觉鼻涕眼泪似的都出来，那个一在灯光的照应之下他反光，哎呀妈，那时候给我吓的，这都不用提了。反正他感觉是当灯光照到他的时候，他一抬头我们就什么声音没有了，就什么哭的声音呐、什么什么叫唤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6: 哎呦
0: 啊！
6: 这个人老爷子，我就听您徒弟哈，就是我张老师在我身边，因为张老师离我比较近哈，他在说的时候浑身就开始起鸡皮疙瘩。我说哎呀妈呀，我这个脑海当中的画面就浮现出来，我说这要是现在，哪怕是现在哈，这要给我领到一个荒芜的沙漠当中，
0: 哎呀妈呀，
6: 走进大家想象一下啊，一大群这个古墓啊，古墓，然后在没有人烟的时候，大黑天的，我看见一个老太太跪在一个。那个墓的旁边在那又哭又捣鼓什么的，这个不免让人多想。但老爷子您当时是不是也挺你一点不害怕吗？
7: 是当时呢我呢也是
0: 我觉得会有一点
7: 也是挺奇怪的啊。你像这大黑天的在坟圈子里边是吧，这干啥呢？
6: 对，
7: 我这走进一看，这老太太呀靠近了以后听清着，这老太太嘴里呢叨叨着啊，说些啥。老太太说呢，哎呀，我这是造孽了，我对不起你们呐，你们呐别来缠着我了，早点脱生吧，我这呢也要去找你们了。哎呀，嘴里叨叨这些，
6: 这怎么听着越走近越吓人，听着感觉特别玄乎，大黑天的四周都是粉卷子，然后就是老太太跪在墓前就开始说别来找我啦，我就找你们去了。哎呦妈呀，听着感觉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听着特别瘆得慌。
0: 我是当时我在场的时候啊，咱就说就是你尿裤子都不奇怪，就真的是很吓人。
6: 挺吓人的。
0: 完了我师傅往近前走的时候，那老太太也看着他了，完了就问他一句，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儿的。完我师傅就跟他讲，他说我呀在这里头我是迷了路，我是误打误撞听声音来到这儿的。完了我师傅就问他说，那你这么晚了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完我就把脑袋给探出来了，完那老太太就把那个拿手就这么一擦，擦完了个身上一蹭，完了就那个啥，他说的就跟我师傅就讲啊，他说我呀那个来看看啥呢，看看我儿子，就看看我儿子
6: 啊，这里面埋的是他的儿子。
0: 完了不就问吗，就问那个我师傅就问呢，他说那你是这个孩子是生了什么病啊，还是怎么地
6: 呀，
0: 怎么没的呀，对不对？完了老太太就跟他讲，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这儿有个习惯， 就是大家

0: 都是喜欢男孩儿。
1: 嗯嗯嗯。
0: 他呢是连生了三个，都是个女孩儿。
1: 哦。
0: 完了，人家就您家里一看是个女孩儿啊，他就跟他讲，你要再这么生下去哈，你不仅说的我们家里养不起。你就是就都生女孩，生不出来一个儿子，在他家里头吧，你就村子里你也抬不起头来。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听哈，跟我那个年代是一样的。
1: 哎、对他一说这事儿的时候、
0: 哎，
1: 我突然想起，您当时小的时候那个经历。
0: 我不就因为我不是个男孩嘛，
1: 对对对对，
0: 一堆的这个事儿，我有好多女孩子。
1: 我怎么突然间特别想到你奶奶了？
0: 但那个时候吧，人吧封建。那位男孩是个劳动力呀、啊，那女孩啥也干不了啊。所以在他们那个老家的，就是那个地方吧，就是要没生个男孩的话啊，就这个家都会被人瞧不起。那时候有个词儿叫什么？
1: 嗯，
0: 叫绝户了，是不是？
1: 对，绝户。哎，其实叫做绝户。
0: 谁家老
1: 的没有康门似的
0: 这样？
1: 哦。
0: 所以想要个男孩吧，在这之后，他们又连着打掉了三个女孩。
1: 啊，打掉了三个女孩、啊、
0: 对对对，就没要人家有实际上是有会看的，还有啥、
1: 啊、
0: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1: 过去有
0: 之类的，
1: 过去有，但是
0: 哎，就是谁摸脉还是谁说你这指不定就是个女孩，
1: 对对对，
0: 他就整掉了，嗯，你来了就整掉了。
1: 哎，我跟你讲张老师哈、啊、就打掉他们认为这仨女孩、整不好里面就是小子，
0: 那谁知道了？
1: 你过去没有 B 超啊？他就是你像我妈就说，我妈说，哎呀，这个怀孕了，就看，哎呀，这个肚子是尖的呀，还是圆的呀？
0: 啊、
1: 其实现在看来不科学，
0: 哎、
1: 其实不科学。
0: 但是你说那怎么办？那个年代就这个样子。最后等生到第几个的时候，就他有了第七个孩子的时候，
1: 哎、
0: 终于生了一个男孩。
1: 哦。
0: 但是这个男孩呢，一生下来呢，就浑身发紫，不会哭，是个哑巴。
1: 哦，
0: 后来怎么整的，接生的就把它放到洗手盆里头，缓了半天才给它缓过来。
1: 啊、哦、还有这种方式。
0: 啊，对，当时的老办法就是这个样子。
1: 哎、
0: 啊，你们这个年代没有、
1: 哎、
0: 你要过去往后推、哎、就是你妈妈那边都不行。
1: 我好像听我奶，但我奶现在已经没有了哈，就不在了、
0: 啊。
1: 我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去我奶家，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农村嘛。晚上的时候哈，我听我奶跟我聊过这个事儿，她说她那个年代哈、啊，就孩子命其实不像现在这么精怪哈、
0: 啊。对。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全凭上天造化，反正能活呢就活，活不了呢就不要了。就是有的啥毛病没有，但就是因为女孩儿那时候确实重男轻女特别重，受到要的一个命。
0: 对。
1: 人家说你说哎呀，你生的是女孩，有的实在不行了，家里太多养不起呀，送人的，
0: 对，
1: 或者寄养到别人家的，
0: 哎、可多了，
1: 这样特别多。
0: 可多了。
1: 你说任老爷子哈、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聊这话题，听挺沉重。我也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咱们收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哈，在您的这个家里头，在您的过去这个祖辈历史当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事儿出现？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个案，很普遍的一个事儿，是吧？
0: 会有，肯定会有的。我那个年代都是这个样子，那比我年长的这些、
1: 嗯、更是如此了。
0: 对对对，也更会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1: 哎，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任老爷子哈，好不容易生个儿子，那不得是掌上名儿啊，是不是？那这咋没了呢？是怎么回事呢？
2: 你看这个老大姐呀、啊，当时呢，她就说，自从她这个打掉这三个孩子以后。他自己这个后半辈子啊，他就没顺当过。你这好不容易生下一个小老妻呢，还是男孩。但是呢，他是哑巴。后来他身边这些亲戚呢，也不断地遭遇着意外而死亡。这老大姐说，这一定是打掉这个三个孩子以后啊，抱怨啊，有怨气吧。这孩子有怨气。哎，回来就报复他来了、
1: 嗯、
2: 他这么想的、
0: 嗯、
2: 你看
1: 有这种。其实现在你别说过去了，现在也是，现在有的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找，一般人他不愿意打掉，为啥？其实过不了心里那关，因为他是一条人命，所以有的时候
0: 现在是那个啥了，
1: 现在
0: 但那时候女同志有的时候是
1: 老人家那么想也是对的。对对
0: 对，
1: 一有啥不如意了就想，哎呀是不是我造的孽呀、
0: 哎、
1: 是不是我把那三个孩子打掉了、
0: 哎、
1: 过来怎么找我算账了呀，啊
0: 啊，会的会的、
1: 嗯，
0: 那个老太太就是那个样子。
1: 嗯、
0: 当时化疗开了嘛、嗯，完了，那个我师父就问他，他说：“那你都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了？”
1: 嗯嗯，
0: 就是可以跟我捣鼓捣鼓。 完了那个老太太就跟我师傅说，他说事情啊大多数都是

0: 报应在我的身体上。
1: 嗯
0: 完了说怎么的呢，就是身上难受呗。我师父一听，
1: 嗯，
0: 你就立刻就问，那你是感觉到哪难受啊？
1: 嗯，
0: 因为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那个年代哈，常见的一些疾病，我师父就能把症状给你捣鼓一些。你比如说腰肯定会疼的，
1: 对，
0: 对不？然后关节怕风，这些是肯定是有，那个年代特有的特点就是这个样子。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3: 唉，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2: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3: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4: 爷爷，我还要一碗。
3: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5: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师父这么一捣鼓这么两样，老太太一听，哎，这感觉这个眼前那小老头还挺明白我的哈，就跟他说了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他身上没有一个好地方，哪都疼。所谓的哪都疼就是关节嘛。
1: 哦，关节。
0: 你对，我们现在理解了，就是你像风湿的窜着走，肯定哪都疼啊，酸疼酸疼的。完人说你最严重的是哪儿啊，一个是腿，就是膝关节，一个就是腰。完有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自己想走但是走不了。
1: 哎，
0: 动不了，就得活的缓吧半天才能上来。完事要不然的话就是走两步呢就是得喘，你不喘这口气儿就像被别人掐了脖子似的，就一下子就断了似的那种，就像被人掐脖子的那种感觉。完了晚上睡觉呢还睡不好，睡不着，说每次要睡觉的时候呢就感觉那个有他的孩子就跟他说，妈妈你好狠心呐。
1: 哎妈呀，
0: 就是之类这样的一种做法，说当时你那个把我们打掉了，我们到现在什么变成孤魂野鬼呀，没有办法投胎，不要我，完我们就能只来找妈妈了。为什么这么对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这就是什么，一有所思，一有所梦。
0: 哎，差不多。
1: 因为你白天就想这些事儿，晚上你就做这样的梦，
0: 肯定是对孩子是有一定的愧疚的。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你说怎么办？那个年代女同志是没有办法自己做主的，
1: 决定不了，
0: 就是全是凭别人去怎么怎么样子。完，后来我师父就问呢，他说：“那你儿子是怎么没的呀？”他说：“他那个他儿子是啥呢？是怎么的？怎么的？我没太记得住。”反正就后来那个哑巴儿子也走了，
1: 也不是正常的
0: 啊。完了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就是这个新，他说这个新坟圈子，这个里边埋的就是他儿子。我师傅就说呀，他说那你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儿，那对你身体本身就不好。他说好不好的还能咋的？我现在就等于那种，他说那意思就我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了。我唯一的儿子也没有了，我那么多孩子我也对不起他，我也不想怎么活的了。今天我来这儿，我就是跟他来做个告别去，就是这个意思。哎呀，
1: 我听到这儿，任老爷子这老人家不会是真是被这个附体索命了吧？这个
6: 哎呀，这些吧，这都是迷信里的那些说法。哎，其实这个老太太呢，这么些年呢，这个良心上呢，有点过意不去。
1: 三个孩子打掉了，
6: 哎，这个心理呢压力呢太大，造成的他这个有幻听、幻视这些幻觉，他身上呢这些毛病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他这个多次做这个流产，身体这个先天这个元阳啊受到极大的损伤，这样所造成的。因为这个胎儿啊的孕育呢，本身它是需要人体大量的这个元阳之气的，也就是肾精的。元阳之气损伤以后，就会造成这种情况。你流产本身呢，它就损伤这个人的这个肾精。肾精不是它里头有元阴元阳吗？这样元阳大伤以后元阳亏虚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呢也逐渐找上门来了，
1: 都来了。
6: 哎，
1: 这个我觉得

0: 说白了哈，也没有什么鬼了神了的，也没有什么索命，也没有什么什么报恩报怨呐、啊，或怎么着，其实就是
1: 对。
0: 你看老爷子从这个医学道理来解释的话，说白了，其实就是，你别说过去了，现在让一个人生了七个孩子，三个全打掉，一般身体也扛不住。
1: 对对对，
0: 哎、
1: 就是很伤害人体的。
0: 对对对，
1: 嗯，而且那个时候哈。
0: 嗯，
1: 这玩意儿咋说呢，你说该早也就是命。
0: 嗯，
1: 我就跟你说嘛，我说我跟我师傅到新疆去干啥，就不就找那个黑丝命
0: 吗？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我就找这个药。
0: 嗯，
1: 后来聊着聊着的时候，完了完我师傅就怎么去开解这个老太太呢，他也不行，就是这个老太太就执念比较深吧哈。
0: 嗯，
1: 完了我师傅那咋整，他就跟那个就跟老太太就讲，他说那个就跟老太太说那意思啥，我就是这个就是道上的人，我能看事儿，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事儿呢我就帮你解决。当时我告诉你啊，给我乐坏了，
0: 啊，没听话，
1: 我就一直憋着来的。
0: 嗯，
1: 我师傅说的，他就搁那个老太太脑门子上点了一下，两边肩膀点了一下。
0: 嗯嗯嗯嗯，
1: 要我一看呢也没有啥，就印堂这个地方嘛，然后两个肩颈后边这个地方点了一下，我寻思这几个穴位是干什么的呢？
0: 啊，
1: 能让他怎么的定住啊？不胡思乱想啊？他没有那个作用，但我师傅就随便，我感觉就是随便点了一下，
0: 嗯，
1: 就是为他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埋下来一个伏笔。
0: 嗯，
1: 完了，师傅就跟他嘚嘚咕咕、嘚嘚咕咕的，从他那个身上，他不背那个小包吗？跟那个小包里头取出来一小疙瘩那个就是肉苁蓉，就我说的黑丝命那个东西。
0: 啊，
1: 当时吧也没有办法说是怎么给他碾稀碎或者怎么地哈。
0: 啊，
1: 就是周围一看有木头，搁那个小包拿过来以后，搁那木头就凿啊凿啊凿啊，就反正就给凿成面儿啊片儿啊，反正啥都有。
0: 嗯，
1: 就给凿吧了凿吧。
0: 反正就是
1: 哎，
0: 能够怎么着，就是说能够，
1: 哎。
0: 吃下去就行，
1: 哎，对对对，
0: 哎，能够吃下去就行，
1: 就是，当时的那种情况
0: 啊，
1: 你让他能吃下去就行。
0: 啊，
1: 我们把这个东西给那个老太太，告诉他你把这个吃了。
0: 嗯，
1: 老太太瞅瞅他，瞅瞅我师傅，说这什么玩意儿的意思啊？就满脸是问号。完，我师傅就跟他说，他说刚才呢，我跟那个上边打过招呼了，就阎王爷什么的啊，打过招呼了。
0: 嗯，
1: 他说的那个你的寿命还没到呢，
0: 啊，
1: 你现在来我也不能收你。就是只要你吃了这个手里边的这副药之后
0: 啊，
1: 你那被打的三个孩子，第一不会来找你，第二他已经走向极乐世界了。
0: 啊，老爷子招人多，
1: 哎，就是对对对，
0: 我觉得老爷子这个招真挺多哈。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叫也是对症下药
1: 啊。对
0: 啊，这个药呢，其实说白了，一个是你像我们说到这个黑丝命啊，
1: 哎，
0: 黑丝命级别肉苁蓉，
1: 哎，
0: 这个也是。属于实质性的药，必须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1: 哎，
0: 还有个老人家，其实我们聊到这儿哈，啊，他有个特别重要的心结，那老爷子可能也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去解决心结了。如果说你光吃药，你心结解不开的话，就哪怕两位都走了，老人家估计后半生还是不安生。但后来咋样？这个老太太这个吃没吃这个就是这个老爷这一招啊，有没有解开心结
1: 的呀？当时的人不都那个啥吗？
0: 信这个，
1: 就是对，他是很执着的，他一听说这个阎王爷给我的，
0: 嗯，
1: 你别管是什么东西啊，就这个东西给了我之后，我的孩子们就可以那个极乐去超生，就是到下，
0: 啊，
1: 都投胎去了。
0: 啊，
1: 那我当然愿意了，就为了孩子我怎么的也愿意啊。
0: 对对对，
1: 后来人想都没想，人直接就给吃了。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哈，这个黑丝命这个药，他能就是像过去讲为什么叫黑死命吧，他能给将死之人去续命吊命的。
0: 哦，
1: 你就想想他那个效果得有多好，得有多强。
0: 对对
1: 对，不，而且据我师父去分析的话，那个老太太元阳亏虚，所以才造成他说什么身上有哪儿都疼啊，哪都不得劲儿，哪都不舒服这种情况。用我们来说，不就是那个年代比如说风湿，你是不有沉江的这种现象，他都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吃了这个药之后，他的改变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我记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几天吧哈，嗯，那老太太也是为了感谢我师父，
0: 哎，他也
1: 要带我们就到他家里头那个地方，
0: 嗯，
1: 就是小小歇了几天，
0: 啊，
1: 歇了几天再走。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好像也就待五六天，
0: 嗯嗯嗯，
1: 好像也五六天，就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0: 啊。
1: 然后我

0: 就明显着就觉得老太太的一个状态
1: 啊，
0: 你就用眼睛你都能看着她的一个情况变好。
1: 对对 对， 对，
0: 原来她那个脸是灰秃秃的，
1: 嗯，
0: 没有什么血色，后来慢慢的就好像有了光彩。
1: 嗯，
0: 晚上睡觉她睡得就特别踏实。
1: 嗯，
0: 不像说是头一宿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听着哈，就是隔壁，因为她那个房子就像咱们农村似的，好几个屋，不有下屋有什么什么这个屋那个屋吗？
1: 嗯，
0: 就来回折腾，又上厕所，又哎呀，又有动静什么的，
1: 也不这样了。
0: 后来那几天就觉得他可能晚上睡觉就睡得踏实了。
1: 嗯， 嗯， 嗯，
0: 完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跟他聊天啊，他给为我们准备一些怎么吃食什么的哈。
1: 哦，
0: 他也自己讲，就这两天呢轻快很多，然后也有了笑模样了。
1: 哦，
0: 完了再过我们快走的那个时候去打听他那个身体的情况，然后也是他也指出就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包括他腰那个地方哈，就没那么凉了，就是自己身体就一点点的有了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就是反正状态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他自己那个生活上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就是明显的就能见好，明显的见好。
2: 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肉苁蓉呢，它不仅呢能够大补这元阳之气，知道吧？它还能够拔掉病根儿，啊，让这个人体呀、整个的焕然一新啊，因为它呢是抓住了人的这个元阳的这个根本。从根本上解决疾病这个问题，那个效果呢自然是非常直接和明显的，而且呢这个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
1: 速度来的也是非常快的。那哎呀，这个
0: 你不说说不用了，
1: 这个我一个眼神过去大家自己体会是不是？
0: 就你这一个眼神你这动静、我多多少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1: 太了解我了。
0: 啊，你下句话是不是想问
1: 啊，
0: 这么好的东西能不能让大伙儿用上，是不是？
1: 我
0: 你不用给我挖坑了，我先说。
1: 不是我
0: 先说。
1: 这张老师哈，我是啥意思呢？我是因为这个肉苁蓉吧，大家其实我们这两天讲到黑司命的时候我觉得很神奇，然后一说到啊黑司命就是肉苁蓉的时候，大家多少啊，那我这药房当中也有卖肉苁蓉的呀，这也普遍的一个中成药啊、我没买着，我吃过没啥感觉呀。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可不是市面上你所见到那种普通的肉苁蓉，它是那种黑司命级别的。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也特别好奇哈，就是说目前这级别的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现在在我们这个市面上现在是不是还是存在的，只是老百姓也拿不到，是不是？
0: 那倒是。有是肯定有。但只是说就是懂药的人他会更懂一些吧，那普通老百姓估计也是听我讲嘛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是吧。然后呢
1: 这个对下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老百姓有没有一点点的机会呢？
0: 我就知道你看呗，师傅
1: 尾巴露出来了，
0: 我就知道他到最后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1: 好，
0: 因为他这个研究黑司命的整个过程我们的确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要这里边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说你搭上啦啊，是不是就可以啦，就这一部分哈我明天再跟大家再详细说一说。
1: 这个今天我们看一下时间哈，也真是快到点儿了。那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能够我们补元阳这个事儿，能够续命吊命这个事儿，那明天咱们接着聊，或许聊着聊着大家伙就有希望了。那明天继续锁定咱们的节目。再有任何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洋葱对血管好。
4: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木耳对关节好。
3: 儿子，你工作压力大经常便秘，赵宁老师说你得多吃点芹菜对便秘好。
4: 姑娘，你平时胃不好总说胃疼，赵宁老师说了你得多吃点花生对胃好。
3: 赵宁老师是我们身边最好的营养专家。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平时有什么头疼脑热的呀，包括一些健康上面的问题呀，想找到咱们的任老爷子，包括咱们的赵宁老师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哈。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今天呢，咱们直播间哈，两位老师已经都在这儿坐着了哈。那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样欢迎到的是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你看昨天哈，咱们两位老师咱们就跟大家讲到了，应该算是您师爷辈儿的哈，用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还昨天说我还特别印象特别深，叫还魂道士。哎呀妈，你听这东西就吓人你知道吗？还魂道士哈，教给他的那个续命的绝招，就是用那个叫什么，就黑丝命哈，
2: 对
0: 啊，治病救人的事儿。大家听完之后啊，就觉得挺有意思啊，挺上瘾了，而且感觉特别神奇啊哈。你说这个黑丝命，哎呦，这个词儿我们都没听过哈，咋就这么牛？你看昨天咱说到那个老族长，明明你看那大家一听就明白，那快不行了对吧，然后师爷对吧，硬是用这个黑丝命把这口气给吊上来了，让这个老族长呢又延了几天的寿命，然后这才让老族长一直等到这个他家这个咱所谓的继承人儿子啊回来了，交代完这个后事之后，哎，眼睛一闭，安心离开。哎呀，就是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种情节我相信咱们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过，在现实生活当中，包括现在在现代社会，大家绝对想象不到您身边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好像我们昨天一聊完之后，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您师爷那辈子的事儿哈，
2: 他其实也是有所演变的。
0: 嗯，
2: 你像那个年代吧，他没有现在的这种就是那个维生系统的这些仪器。
0: 对，
2: 但那个年代纯粹是靠那个医生的技术，是一口药啊，还是一根针呢，去吊着人的性命，吊着这口这个阳气，这个是存在的。
0: 嗯，
2: 你就很多电视剧吧，他也不能说是我胡编乱造的这个，对吧？
0: 也得有
2: 广电局，他也通不过你这样的事情。
0: 最基本的
2: 事实，
0: 事实
2: 啊，对，他必须得有事实去做根据的。然后他可能在演电视剧的时候吧，他会多多少少加一些那叫啥东西，就是就有点像不就是什么什么艺术类的那个东西哈，他会夸张的那个表现出来，
0: 专业的加工一下，
2: 但是那个根儿不会变。
0: 嗯嗯嗯，
2: 就是一切都是源于真实的生活，这个基础是不会变的。
0: 但是说到这个真实的生活哈，可能我这两天包括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们哈，可能他这个思维好像还停留在昨天咱们讲到那个道长哈治病救人那个绝招。就是我们回想一下哈，咱们往前倒一倒，你看除了这个黑丝命，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昨天有一个动作，就是按这个脚心，然后再就是往嘴里吹一口气儿。我觉得这个好像让我想到了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那个时候那个神话剧哈，但是您师爷救人的时候并没有往这个病人的嘴里吹这口气儿，这个是怎么回事？老爷子这个当时跟你有没有交代过这是咋回事？
1: 这个既然大家呢也都管他叫还魂道长，那道长呢他肯定他是有那个神秘的那个感觉。这一来呢是符合他这个身份
0: 啊，
1: 二来呢也符合大家这个心理的预期。
0: 对对对。
1: 至于你看这个我这个师傅吧
0: 啊，
1: 他呢是正经八百的学医出身。他取呢各家之长，所以呢可有可无这些东西呢，
0: 哦
1: 他自然也就摒弃了。

0: 就是说不是那些啊，我明白了，其实咱们细琢磨一下哈，昨天哎呀，我估计大家伙是不是跟我一样白琢磨了，原来这么回事儿。不过除了这个哈，更让大家好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哈，那个黄泉道长有几个绝招，刚才咱们提到了黑司命啊，按脚心往嘴里吹口气儿。这按脚心往嘴里吹口气儿，这个我们觉得还好啊，但是核心大家可能听出来了，就是这个黑司命到底是啥。很多朋友问这黑司命是啥呀，现在还有吗？那有这宝贝可好了哈，这个马上咱就续点命呗，是不是？这个可能大家想的比较简单，但是也是符合老百姓，因为老百姓的好奇心我们是挡不住的。
1: 对对，就是我们刚开始听他们去说到这一段的时候、
0: 啊、
1: 我们也很好奇，
0: 是吧？
1: 因为据那个神话故事里讲说，那个司命这个官他不是掌管人间生死问题的吗？
0: 对对对对，
1: 我这有啥东西能够掌管人的生死？当时
0: 有点玄乎。
1: 我小的时候就好神奇，就好崇拜那些神仙，你知道吗？完了，完我从我师父的那一块，从他对我的教育吧，我师父是一个就现实派的，他从来不会讲那个鬼的神儿的那些东西，你知道吗？他一直都是很清醒的这种状态。完了，我们就很好奇呀、啊，说这个黑司命到底是啥呀？完了，我师父也在研究，就是那阵儿哈，就到什么程度？就咱家那个医书，就原来老房子那个，就是那个药炉子那里头的医书，你要是看哈、啊，看我就是被我师父翻的都起毛刺儿，有很多都缺边儿了。就是我师父有个不好的习惯，那个时候的人不讲究那么多啊，他一整那个书时间长了，被风吹的时间长了以后，他弄不开什么的哈、啊，他就搁那个手拿那个唾沫一舔，啪一整，你说那整时间长了，那个书肯定是缺角的
0: 啊。对对，
1: 完了他就研究，说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古书啊，文言文，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文言文，我就看那玩意儿看不懂。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就跟那个看天书一样
1: 啊。对对对，反正就看完这玩意也看不懂、我就找那个字儿。我那时候可傻了，我不懂啊，我就找黑司命这几个字儿，凡是有黑字的我都问我师傅
0: 啊，
1: 凡是有丝字的我都问我师傅，都是这个样子。
0: 那时候太小了，太小了。
1: 完那一阵儿，我师傅走到哪哈、啊，就天天的就叨，背个手就开始叨黑司命、黑司命。哎呀妈，那阵儿、哈，我大哥就一整就是那个啥。我师傅一背手搁院子里绕圈儿，完我大哥就告诉我走走走走走进屋进屋，我也不知道是
0: 离师傅远点儿，
1: 整个神叨的你知道不？
0: 啊，
1: 关键有时候就搁屋里的那个玻璃，搁那玻璃的就搁那探脑袋瞅我师傅，搁那一圈一圈的转，我是真不明白，但也不敢问呢。后来这不就一直就隔了很长时间，完了等咱们从那个老房子就那个小平房。开始搬，一点点环境好起来的时候，那些书不都带回来了吗？有一回也不知道咋的了，我师傅哪根筋又搭到这个黑司命上了，完了又开始啊、各种箱子都给你翻出来了，摞呀摞的都摆一地。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你的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完就开始一个一个，他就坐地下就开始翻那个书啊，就看呢那个看古籍上什么东西啊，能不能找着点。后来那都什么时候了？我觉着啊，那阵我是十。啊，好像不到20岁的那个时候，有一次特别偶然的这个机会，真让我师父叨着了这个黑司命是个什么东西，
0: 叨着了，叨着啥了这个？啊，
1: 真的，他那个中间吧，我们经历过不少的那个事情，但不是说那个我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跟大家整明白，说的哎，正好看着一个黑司命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古书上不那么写，你得去研究它。后来研究完了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了一个事儿，这个黑司命是啥
0: 啊？
1: 就是肉苁蓉。

0: 不是，
1: 肉从，
0: 等一下，肉从容，
1: 嗯，
0: 是吧？
1: 肉，对，
0: 我再重读一遍，肉从容，
1: 对呀、啊，
0: 黑司命后来研究就是肉从容这个。哎呦，老爷子，这老爷子今天坐我对面儿、啊、哈，我真得问一问，这个好像不符合我们的心理预期呀、啊，因为肉从容好像大家这个叔叔阿姨啊，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好像并不是很稀奇，因为市面上包括咱们以前老爷子好开方子的时候，也会给一些，比如有一些人群哈、啊，我听过，但是好像开的并不是很多，但我听过您开过这个方，就是肉从容啊，加这儿加那儿的哈，好像很多叔叔阿姨好像也吃过这个肉从容，为了什么保健身体啊什么，这个有没有一种就是很失落的感觉，觉得白费劲了？
2: 哎呀，其实吧，我刚开始呢也是这么想的，
0: 嗯嗯嗯，
2: 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个肉从容呢，
0: 嗯，
2: 它可不是咱们普通的那个肉从容。只能啊是呢能够达到大补元阳作用这样的肉从容呢、
0: 嗯、
2: 它才能叫做黑司命。像这、
0: 哦、
2: 对、
0: 哦、
2: 像这样的肉从容呢、
1: 就是、对，就其中有这么一个品种、
2: 哎、对对对、
1: 哦、
2: 你像咱们老百姓啊其实是很难接触到的啊、
0: 哦、
2: 因为呢它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古代、
0: 哦、
2: 它都是呢非常珍贵的啊，
0: 哦哦，
2: 哎，它生长在这个沙漠里头，
0: 嗯、
2: 寄生在那植物的那个根部，
0: 哦、
2: 啊，存活率呢本来就是很低的，
0: 哦哦哦，
2: 能够达到这黑司命级别的呢，那是更是很少很少的了。
0: 哎呦，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刚才老爷这么一说哈，大家可能慢慢也都了解到了这个黑司命哈、
2: 嗯，
0: 咱们所谓的这个叫这，我觉得可以算是黑司命级别的这的叫肉从容了。
2: 嗯，
0: 这个好像也并不是很多见的哈，
2: 对，
0: 算是很高端的一个品种。
2: 嗯，对，嗯、在这个唐代那个时候吧，
0: 嗯，
2: 这个黑司命呢，它更是啥呢？
0: 嗯、
2: 是一个珍贵的啊、
0: 嗯、
2: 贡品，奉献给这个朝廷。
1: 哦、嗯，
2: 哎，你咱们、
1: 嗯、
2: 对呀、啊，咱们一般人呢，你别说用了
0: 啊。
2: 就是听呢，你都没听说过。
0: 这个我估计大家伙说到这儿哈，说到这儿大家伙可能会明白一点了，就是可能术业有专攻哈，就是所谓的药材，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三级，那三级里面的好坏之分，这也有很多区别哈。那包括这个肉从容，今天我能理解就是说，这个能被称之为黑司命的这肉从容，跟咱们老百姓普通接触到的肉从容，这还是不一回事儿。但是张老师哈，您一直跟着老爷子身边哈，刚才您是一句带过了，说发现了黑司命就是肉从容，这个当时是怎么开的窍呢？这个
1: 怎么开窍的呀？
0: 怎么就知道这黑司命当时怎么就认定它是肉从容呢？因为本身它好像跟普通还不一样。
1: 嗯
0: 嗯
1: 嗯，这玩意儿咋说呢？
0: 嗯，
1: 我记得。当初的时候哈，咱们是看一本就是卦象的书，
0: 嗯，
1: 然后我也读不懂那个东西呀、啊，
0: 嗯，
1: 我就照着字儿念，反正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0: 啊 啊，
1: 反正突然之间我师傅不知道哪个又听着哪个字儿的这个问题了，完事告我你别读了，完事夸夸夸他就开始就扒拉那边书啊，也不知道他找哪本书，
0: 啊
1: 我一看我师傅这个样子，以往在药炉子里头那时候也不敢打扰他，要赶紧撤出去，我那回就撤出去了。你就现在光听啊，听那个黑司命这几个字儿，
0: 嗯嗯嗯，
1: 你就听这几个字儿
0: 啊，
1: 你第一反应是啥？
0: 黑司命其实如果你要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就这个司命，黑司命我没听过，但是司命大家可能有通过一些电视剧，比如说那个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电视剧，当时里面不有一个叫什么司命的哈，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神仙，哎呦，长得还挺帅的。当时啊，影视剧哈，好像是专门负责管理凡人命运的，说凡人的命运如何呀，都得在他那里记录或怎么着，好像听到过这个。然后再就是以前播过那个《芈月传》，《芈月传》我记得我听过这个，那不叫黑司命，人家叫少司命。啊，说什么什么少司命的庇佑啊，
1: 还真有这个官职。
0: 对对对，
1: 在以往的时候有
0: 啊、哦，但是黑
1: 司命长什么样子，这我可不知道。
0: 黑司命我没听过，司命这个是在电视剧里，古代电视剧听到过这个词儿
1: 啊。对对对对、
0: 哦，
1: 它确实是一个官职。
0: 嗯，
1: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有南斗六星君的一个说法。
0: 什么南斗六星君？
1: 对，有，确实有这个东西，就在卦象学里边都是有的。
0: 嗯，
1: 那个六星君其实就是六个神职，它是、嗯。

0: 你比如说油管，好像油管极路的，油管谈恋爱的，有管那个什么婚姻子嗣那个什么婚配的，
1: 哦，
0: 还有什么管什么灾祥祸福等等，就是这个
1: 各管一摊儿
0: 啊。对对对，嗯，其实这个司命吧，它其实就是属于南斗六星君之一。
1: 嗯，
0: 它在天宫里边，属于比较重要的一个职务。像你刚才讲的，就是管凡人命运的这一块的，就是主管你的运气的，你这辈子会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发生什么灾难，有什么样的破解方法，他其实都是，他就那个感觉是他给你的这个人生写了一本小说，
1: 啊，
0: 这个小说上有什么经历，你就必然会经历过。
1: 这个剧本都在那里头呢，我们
0: 就
1: 跟着找就行了。
0: 他都会给你这个刻画到里边去的，
1: 啊，
0: 都是这样的，就是司命就是干这个的。
1: 啊，
0: 我记得后来。我师父读了一本书，鲍朴子那本书，
1: 哦哦哦哦，
0: 上面有这样的记载，说司命决人生死，睁解算计。
1: 哎，这个听明白了。
0: 哎哎哎，
1: 决人生死，嗯，
0: 哎，
1: 断生死，断命运的。
0: 哎，对对对，嗯，就这个司命。
1: 那知道这个黑司命啊，司命是怎么回事了？多了这一个字儿，好像一切变得复杂了。就是这个黑。啊，这个黑，这个老爷子当时从您那儿，嗯，您的师傅那儿，当时有没有聊到过这方面内容？
2: 嗯，
1: 就黑司命为啥加个黑字儿？他俩不叫红司命，不叫白司命呢？
2: 你看这个肉苁蓉呢，
1: 啊，
2: 它经过抛制以后啊，
1: 啊，
2: 甘品这个颜色呢，它是黑色的。
1: 哦哦，
2: 哎，咱们中医认为呢，肾呢，在属性上它属黑色。
1: 啊，黑色，
2: 啊，肾本身呢，它就是人体的根本。
1: 嗯嗯嗯，
2: 身体这个元阳之气的足与不足，寿命的长与短，
1: 嗯，
2: 它这和这个肾呢，啊，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嗯嗯，
2: 哎，这个肉苁蓉呢，有呢这个补肾第一要药，有这个之说，哦，所以肉苁蓉呢，就称作为黑司命。
1: 嗯嗯 嗯，
2: 哎，这就是说呢，肉苁蓉在这个。补肾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的，
1: 嗯 嗯， 嗯
2: 啊，就像呢黑色的司命神一样，
1: 嗯 嗯
2: 这个有大补元阳，延年益寿这些功能。哎，
1: 哦，哎，我觉得这个哈，这个我觉得真得是这种，像赵宁老师，包括任老爷子，包括人家这个师，我们就管叫师爷哈，就是祖祖辈辈真的是把这个脑袋。扎到这个中医学当中，
0: 啊，对对对，
1: 才能够有这么强的这个逻辑的推理，咱们或者是猜测，你像我们猜那纯属于玩呢，瞎猜，东一耙西一哨的哈，啊。但是你像通过赵宁老师，包括您师傅，刚才说这些，虽然我听得一知半解哈，但是能听出来这里面有非常缜密的这个逻辑在里头，
0: 嗯，
1: 啊，不是轻易去猜的。
0: 他真的是这样，不是说后来我们就是随便给他瞎灌的这个名，他不是那样子的。后来我们在读那个《五谱本草》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肉苁蓉也叫黑司命。
1: 哎，这里面已经有官方的记载了，
0: 它上面是有明确记载的。但最开始的时候我师父并没有就是能追溯到华佗那个年代，那个，
1: 就是
0: 怎么样去找出那些记载。要是早看到这些哈，
1: 对对对，
0: 他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然后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到最后才找到这个答案了。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啥呢，就感觉像叫好事多磨。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有的时候
1: 对，你要这么理解，
0: 我们
1: 说的也
0: 是。对，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一看，哎呀，要找到的话，一条直线过来了，但是。啊、人生啊，就是我觉得没有彩排，
1: 对对对，
0: 啊，也没有预期，你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啊。但是我觉得，就这种钻劲儿、啊、哈，这种专业的劲儿，要不然我可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会让大家见到这么多的好宝贝哈、啊。得不得到，咱先不说，但至少咱们对这个肉苁蓉，大家知道啊，肉苁蓉里面是也分高低的，这里面也有宝贝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肉苁蓉啊，之所以被称之为就是老爷子说这种，因为市面上肉苁蓉也很多，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味药材了，叫肉苁蓉，但是能被称为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这个还是拔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还是很不容易的。
1: 对对 对, 对、
0: 嗯，有它的这个独到之处。
1: 对，
0: 嗯嗯嗯，
1: 人家叫那个黑司命，
0: 嗯，
1: 他这个我觉得。这可不是说瞎说的这些东西，
0: 嗯嗯，
1: 我觉得从它的药理药效上来讲的话，它真的达到了这样的作用。首先，它能大补元阳，
0: 大补元阳，
1: 而且它是有点什么，从你人体的根基入手，
0: 嗯，
1: 然后能够帮你去去老病根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其实你要就现在的医术来讲的话，你比如说你要是真个得病个三五七八年的话，这种年头短的话，你根本就用不着就是这个级别的药。完了，如果说是，比如说你要是，嗯，就是我的问题有很多年没解决，就十年以上要是都没解决的话，
0: 嗯，
1: 那么可能这样的问题你用黑司命是正合适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吧，消耗多年了之后，人的身体吧，元阳亏损的会比较就是更严重一些，
0: 嗯，
1: 然后有一些老慢病的人吧，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导致他那个什么，就是年年犯呐、啊。或者是年年都是这样，就是不断的这个受这个疾病折磨的这样的同志，如果真的是就是时间太长了，老慢病的患者用点这个级别的药还是可以的、
0: 嗯、哦、
1: 啊，这还是可以的。
0: 以
1: 我记得我师父那阵儿是也是就算是用了这个黑司命吧，也是挽救了一个当时，反正当时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那个现代医疗设备的时候，很多人接受不了折磨的，一般就那个啥，
0: 嗯、
1: 就是就有点轻生的这个念头，就是寻死觅活的、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师父就用了这个黑司命这个药，然后救了一个老太太。
0: 嗯、我估计这个老人家的这个问题啊哈，应该是比较严重，因为、
1: 嗯、
0: 你想、啊、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它属于续命级别的啊。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叫大补元阳。所以我觉得老太太这个情况应该是不容乐观的，
1: 她真的也算是当时比较棘手的一些情况了。
0: 嗯，
1: 当然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
0: 哦、
1: 你不像现在你走几步就能看着个医院药房啥的。
0: 对对对，
1: 我们那阵儿去那个我师父带我出去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属于刚刚找着一些端倪的时候，就是我师父刚弄明白这个黑司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有一年带我去新疆，
0: 啊，新疆，
1: 到新疆去，
0: 哦哦哦，
1: 到新疆那阵儿吧，就是新疆博物馆那边有很多都是那个他们当地现存的一些史记和一些资料，就他们当地的去保管的这些东西。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呢，在史料当中记载，它应该是生长在一个新疆的属于一个沙漠地带那一块儿。
0: 哦，
1: 哎呀，到那个时候，那时候那个年代哈，真的是特别特别难的那个时候，
0: 嗯，
1: 就是也是费尽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黑司命。后来往回走的这个路上吧，也不知道怎么的，那阵儿吧，就是沙漠里的天气，你不能用天气预报去形容，根本的它就是、哎、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回来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你就看那个沙子呜呜就往出卷呢，
0: 嗯，
1: 漫天黑地的。你咱别说现在的雾霾什么什么情况，那比那严重的多得多。就是你眼睛你都睁不开，嘴就是鼻子里边吸的都是沙子，你就跟那搁手捂都捂不住。后来说怎么整啊，我们就赶紧别动的地方啦，找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的一个，有一个那个沙漠里头有一些树啊，那个东西就是都已经死了、
0: 嗯、
1: 但是搁那立着的那个树。
0: 哦，
1: 完了我们就搁那背对着它就开始捂着，就把那个衣服什么的都把脑袋给蒙起来了。
0: 对，这个新疆、
1: 那个、
0: 那边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就是资料啊，包括现在网上也比较这个发达了。
1: 哎，
0: 就是沙漠呀，扬尘呐、啊，那种大风啊，大卷的那个大沙子哈、啊
1: 哎，对，
0: 那个确实那个
1: 那时候

0: 还没有整治完呢，你不像现在了。
1: 嗯嗯 嗯
0: 那时候还没有整治完呢，全是那大沙子一刮都是那个样子，
1: 往眼睛里钻呢。
0: 对，完事关键是啥呢，那风沙一刮完事儿了停了以后怎么办？
1: 嗯 嗯
0: 我们发现就是你过去，你比如说我在沙子里留脚印儿，我知道怎么走，那大沙子一刮以后你发现周围什么痕迹都没有，
1: 对，你来时的路全给覆盖了，
0: 就是没有，我们不知道应该往哪去走。
1: 嗯嗯嗯，
0: 就是按照记忆我们说往这边走不对，瞅一瞅哪也不像，就是你周围的咱别说地貌改变了啊，就是就是可能原来在你眼前是一个那个啥挖进去的一个小坑，风沙一过得起来一个小包，你看不出来我们要往哪去走，当时给我都吓坏了。
1: 突然
0: 那个
1: 沙
0: 漠里啊，就是天马上就要黑了。
1: 嗯嗯嗯，
0: 那个地方除了星星的光芒没有任何的灯光啊，那黑了以后在沙漠里头那个也有一些蛇虫蚊蚁什么的那个之类的哈，那个什么那也挺吓人的。所以当时我师父就特别着急，你要是真的遇着什么毒虫什么的话吧，我们处理起来还好，关键是沙漠里的那个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一到了晚上以后那个气温低的啊，你都容易把你冻死，就是
1: 那
0: 种
1: 温差特别大
0: 啊。
1: 嗯嗯嗯，
0: 温差特别特别的大，
1: 就是沙漠的这种危险啊。其实你看这刚才张老师您说的这个可能都是几十年之前的那个、
0: 哎、
1: 那个新疆哈那个沙漠里的条件，你看现在即便是现在哈，因为人类它是永远无法跟大自然去抗衡的，哪怕现在我们治理了怎么着了，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新疆那边有一些无人区哈，确实还是很危险的。你看有前段时间有报道，有的人开车擅自闯进无人区，当时这人就没回来，因为那个条件哈，那个环境恶劣，很多人说哎呀到大海上啊好像这个风云变幻很多，其实那个沙漠跟大海没啥区别，
0: 一样的，
1: 对，非常非常危险、
0: 啊、一样的。
1: 白天好像那边说什么白天有多热晚上就有多冷、
0: 哎、
1: 那温差确实很大、
0: 哎、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们那个时候哈，也没有人，也没有个向导，也没有个啥的，靠的都是啥，就一个指南针
1: 啊，
0: 我和我师父俩人兜里头一人一个电棒。你说在那个地方你一个小电棒你能看着个啥、嗯、还看不了多远、啊、
1: 对对，
0: 所以我跟我师父啊就按照指南针咱就往一个方向走吧，晚上就看那个、
1: 嗯、
0: 哎呀都不知道绕了多久了、
1: 嗯、
0: 天都快黑了。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瞅着有点像啥、
1: 嗯、
0: 就是就有点像有个牌楼的那个地方。
1: 哦哦哦
0: 哎，其实那个地方是啥呢，是一片墓地。
1: 哎呦，
0: 那个过去的那个、
1: 啊、
0: 就是在过去新疆的那个地方现在也有，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像什么实行土火葬什么的哈、
1: 嗯、
0: 人那个民族有的时候还是有那个棺椁在那个里头的。
1: 对，
0: 所以就走到了那么一个地方。
1: 嗯，
0: 但是我们非常奇怪的就是哈，前边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像、
1: 嗯、
0: 就像我说的牌坊的那样的地方，它跟现在的那个墓葬的它不一样。
1: 哦，
0: 他那个就是墓穴、墓葬那个四周呢，有很多那个，
1: 嗯、
0: 有点像胡杨木的架子似的，反正就已经凸起出了这个地面。
1: 嗯，
0: 要是按照当时的那种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建墓的这个形状啊，
1: 嗯、
0: 或者说是习惯来讲的话哈，
1: 嗯、
0: 我师父讲，他说这些东西呀、啊，
1: 嗯，
0: 很可能都是老物件。

0: 都应该是最少也得是百年以上的这个东西了。完了，当时我师傅吧，对这个东西，他说一看着墓地，你就知道你没走错方向。为啥你知道不？一看着墓地就肯定是有人家。你知道不？完，当时我们一看那个旁边电，反正电棒能照到的地方也看不着什么什么什么人家什么的呀。完，我师傅说咱们往这边走，就是往那个墓地相反的方向去走。走了没有几步吧？反正因为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沙子里边除了你自己踩那个脚踩那个声音以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后来我就听着，我说就是什么好像是。什么哭啊还是什么叫啊，就总能听到那种声音。我跟我师傅就停下来了，就不敢走了。当时我们都觉得挺瘆得慌的。我师傅一听有声，那有声肯定是人的动静，就是个动物的话他也有他自己能够生存的这个地方啊。完了他就带我往回走，他往前走我往后稍，我害怕，真害怕。后来他就往那个墓地的那里边走去了，就觉得这个声音应该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1: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当时走过

0: 就拿电棒一照，完那个有一个老太太正好拿那个袖子起来，完还挡了一下光，我一看是个会动弹的，这家给我吓的。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完事儿你再瞅他的时候，那个老人脸面就感觉是比较，那个就有点全是风沙的地方嘛，又红又黑的那种，全是皱纹。他这一
1: 是一
0: 抬
1: 个老
0: 头
1: 人
0: 吧，
1: 家。
0: 当时给我真是吓坏了，就是你感觉鼻涕眼泪似的都出来，那个一在灯光的照应之下，它反光，哎呀妈，那时候给我吓的，这都不用提了。反正他，感觉是当灯光照到他的时候，他一抬头，我们就什么声音没有了，就什么哭的声音呐，什么什么叫唤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1: 哎呦，
0: 啊。反正挺瘆得慌，
1: 这
0: 那
1: 个
0: 个
1: 任
0: 时
1: 老爷
0: 候。
1: 子，我就听您徒弟哈，就是我张老师在我身边，因为张老师离我比较近哈，他在说的时候浑身就开始起鸡皮疙瘩。我说哎呀妈呀，我这个脑海当中的画面就浮现出来。我说，这要是现在，哪怕是现在哈，这要给我领到一个荒芜的沙漠当中，
0: 哎呀
1: 然后
0: 妈呀！
1: 走进，大家想象一下啊，一大群这个古墓啊，古墓。然后在没有人烟的时候，大黑天的，我看见一个老太太跪在一个那个墓的旁边，在那又哭又捣鼓什么的，这个不免让人多想。老，但老爷子，您当时是不是也挺，你一点不害怕吗？
2: 是当时呢，我呢
0: 害
2: 也
0: 怕，
2: 是，
0: 跟我觉得都会有一点。
2: 也是挺奇怪的啊！你像这大黑天的，在坟圈子里边是吧？这干啥呢？
1: 对，
2: 我这走近一看，这老太太呀，靠近了以后听清着，这老太太嘴里呢叨叨着啊，说些啥？老太太说呢，哎呀，我这是造孽了，我对不起你们呐，你们呐别来缠着我了，早点脱生吧，我这呢也要去找你们了。哎呀，嘴里叨叨这些。
1: 这怎么听着越走近越吓人，听着感觉特别玄乎，大黑天的，四周都是坟卷子，然后就是老太太跪在墓前就开始说："别来找我啦，我就找你们去了。"哎呦妈呀，听着感觉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听着特别瘆得慌。
0: 我是当时我在场的时候啊，咱就说就是你尿裤子都不奇怪，就真的是很吓人。
1: 挺吓人的。
0: 完了，我师傅往近前走的时候，那老太太也看着他了，完了就问他一句："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儿的？"完，我师傅就跟他讲，他说："我呀，在这里头我是迷了路，我是误打误撞听声音来到这儿的。"完了，我师傅就问，他说："那你这么晚了，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完，我就把脑袋给探出来了，完那老太太就把那个拿手就这么一擦，擦完了搁身上一蹭，完了就那个啥，她说的就跟我师傅就讲啊，她说我呀那个来看看啥呢，看看我儿子，就看看我儿子，
1: 啊，这里面埋的是他的儿子，
0: 完了不就问吗？就问那个，我师傅就问呢，他说："那你是这个孩子是生了什么病啊，还是怎
1: 咋
0: 么地
1: 没
0: 呀，
1: 的
0: 怎
1: 呀？
0: 么没的呀，对不对？"完了，老太太就跟他讲，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这儿有个习惯，就是大家都是喜欢男孩儿，他呢连生了3个，都是个女孩儿。完了，人家就您家里一看是个女孩儿啊，他就跟他讲，你要再这么生下去哈。"你不仅说
1: 哎
0: 的
1: 呀，
0: 我们家里养不起，你就都生女孩，生不出来一个儿子，在他家里头吧，你就村子里你也抬不起头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听哈，跟我那个年代是一
1: 哎，
0: 样一样的，
1: 对，他一说这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您当时小的
0: 我
1: 时候
0: 不
1: 这个
0: 就
1: 经
0: 因为
1: 历。
0: 我不是个男孩嘛，
1: 对
0: 就
1: 对
0: 老
1: 对
0: 叨叨
1: 对，
0: 一堆的这个事儿，我有好多女孩
1: 我
0: 子
1: 怎
0: 都
1: 么突然
0: 经历
1: 间特
0: 过。
1: 别想到你奶奶了？
0: 但
1: 哎
0: 那个
1: 呀，
0: 时候吧，人吧封建，那为男孩是个劳动力呀，那女孩啥也干不了啊。所以在他们那个老家的，就是那个地方吧，就是要没生个男孩的话啊，就这个家都会被人瞧不起。那时候有个词儿叫什么？叫绝户了，是不是？
1: 就对，绝
0: 哎，就
1: 户，
0: 这一
1: 其
0: 整，
1: 实叫做
0: 谁
1: 绝
0: 谁谁
1: 户，
0: 家
1: 就
0: 老
1: 没有
0: 绝
1: 康
0: 户了，
1: 门
0: 就
1: 似
0: 这
1: 的。
0: 样。哎，所以想要个男孩吧，在这之后，他们又连着打掉了3个女孩，
1: 啊，打掉了3个女
0: 对对
1: 孩。
0: 对，就没要。人家有实倒是有会看的，还有啥？
1: 对，
0: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1: 过
0: 癖
1: 去
0: 好
1: 有，
0: 之类的那
1: 过去
0: 种
1: 有，
0: 啊。
1: 但是
0: 哎，就是谁
1: 现在
0: 摸
1: 看
0: 脉
1: 见，
0: 还是谁说你这指不定就是个女孩，完了
1: 对
0: 他就
1: 对对。
0: 整掉了。那个来了就整掉
1: 哎，
0: 了。
1: 我跟你讲，张老师哈，就打掉他们认为这仨女孩， 整不好里面就是小子。
0: 那谁知道

0: 到了那个年代。
1: 你过去没有 B 超啊？他就是你像我妈就说，我妈说，哎呀，这个怀孕了就看，哎呀，这个肚子是尖的呀，还是圆的呀？
0: 啊、
1: 其实现在看来不科学，其实不科学、
0: 哎。但是你说那怎么办？那个年代就这个样子。最后等生到第几个的时候，就他有了第七个孩子的时候，
1: 哎、
0: 终于生了一个男孩。
1: 哦，
0: 但是这个男孩呢，一生下来呢，就浑身发紫，不会哭，是个哑巴。后来怎么整呢？接生的就把他放到洗手盆里头，缓了半天才给他缓过来。
1: 啊，还有这种方式
0: 啊？对，当时的老办法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们这个年代没有，你要过去往后推，就是你妈妈那边都不行。
1: 我好像听我奶。但我奶现在已经没有了哈，就早就不在了、
0: 啊。
1: 我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去我奶家，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农村嘛。晚上的时候哈，我听我奶跟我聊过这个事儿，她说她那个年代哈，就孩子命其实不像现在这么精怪哈。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全凭上天造化，反正能活呢就活，活不了呢就不要了。就是有的啥毛病没有，但就是因为女孩那时候确实重男轻女特别重，吃不到要的一个命。
0: 对对对对，
1: 人家说，你说，哎呀，你生的是女孩，有的实在不行了，家里太多，养不起呀，送人的，
0: 对，
1: 或者寄养到别人家的，
0: 哎、可多了，
1: 这样特别多，
0: 可多可多了。
1: 所以你说任老爷子哈、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聊这话题，听挺沉重。我也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咱们收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哈，在您的这个家里头，在您的过去这个祖辈历史当中，会不会有也有这样的事儿出现？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个案，很普遍的一个事儿，是吧？
0: 会有，肯定会有的。我那个年代都是这个样子，那比我年长的这些、
1: 更是如此了。
0: 对对对，也更会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1: 哎，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任老爷子哈。好不容易生个儿子，那不得是掌上名儿啊，是不是？那这咋没了呢？是怎么回事呢？
2: 你看这个老大姐呀、当时呢，她就说，自从她这个打掉这三个孩子以后，她自己这个后半辈子啊，她就没顺当过。你这好不容易生下一个小老妻呢，还是男孩，但是呢他是哑巴，后来他身边这些亲戚呢也不断地遭遇着意外而死亡，这老大姐说这一定是打掉这个三个孩子以后啊抱怨啊，有怨气吧，这孩子有怨气，哎，回来就报复他来了，他这么想的，你看
1: 有这种。其实现在你别说过去了，现在也是，现在有的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找？一般人他不愿意打掉，为啥？其实过不了心里那关，因为他是一条人命，所以有的时候
0: 现在是那个啥了。但那时候女同志有的时候是
1: 老人家那么想也是对的，对对
0: 对。
1: 对，有啥不如意了就想，哎呀，是不是我造的孽呀？
0: 哎、
1: 是不是我把那三个孩子打掉了，过来怎么找我算账了呀？
0: 会的会的，那个老太太就是那个样子，当时化疗开了嘛，完了。那个我师父就问他说那你都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了，就是可以跟我捣鼓捣鼓。完了那个老太太就跟我师父说，他说事情啊大多数都是报应在我的身体上，完了说怎么的呢，就是身上难受呗。我师父一听你就立刻就问，那你是感觉到哪难受啊？因为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那个年代哈，常见的一些疾病，我师父就能把症状给你捣鼓一些。你比如说腰肯定会疼的，
1: 对
0: 不？然后关节怕风，这些是肯定是有，那个年代特有的特点就是这个样子。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唉，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师父这么一捣鼓这么两样，老太太一听，哎，这感觉这个眼前那小老头还挺明白我的哈、就跟他说了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他身上没有一个好地方，哪都疼。
1: 哦。
0: 所谓。

0: 的哪多疼就是关节嘛。
1: 哦，
0: 你对不？我们现在理解了，就是你像风湿的窜着走，肯定哪都疼啊，酸疼酸疼的。完人说你最严重的是哪儿啊？一个是腿，就是膝关节；一个就是腰。完有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自己想走，但是走不了，
1: 哎，
0: 动不了，就得缓吧半天才能上来。完人要不然的话，就是走两步呢，就是得喘。你不喘这口气儿，就像被别人掐了脖子似的，就一下子就断了似的那种，就像被人掐了掐脖子的那种感觉。完了晚上睡觉呢还睡不好，睡不着。说每次要睡觉的时候呢，就感觉那个有他的孩子就跟他说：“妈妈，你好狠心呐！”
1: 哎呀妈呀，
0: 就是之类这样的一种做法。说当时你那个把我们打掉了，我们到现在什么变成孤魂野鬼呀，没有办法投胎，不要我，完我们就能只来找妈妈了。为什么这么对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就其实有的时候这就是什么，一有所思，一有所梦。
0: 哎，差不多。
1: 因为你白天就想这些事儿，晚上你就做这样的梦。
0: 肯定是对孩子是有一定的愧疚的，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你说怎么办？那个年代女同志是没有办法自己做主的，
1: 决定不了，
0: 就是全是凭别人去怎么怎么样子。
1: 嗯嗯。
0: 完后来我师父就问呢，他说：“那你儿子是怎么没的呀？”
1: 嗯。
0: 他说：“他那个他儿子是啥呢？是怎么的？怎么的？我没太记得住。”反正就后来那个哑巴儿子
1: 也
0: 走了，
1: 也不是正常的
0: 啊。完了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就是这个新，他说这个新坟圈子，这个里边埋的就是他儿子。我师傅就说呀，他说那你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儿，那对你身体本身就不好。他说好不好的还能咋的？我现在就等于那种，他说那意思就我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了。我唯一的儿子也没有了，我那么多孩子，我也对不起他，我也不想怎么活的了。今天我来这儿，我就是跟他来做个告别去，就是这个意思。哎呀，
1: 不是，我听到这儿，任老爷子，这老人家不会是真是被这个附体索命了吧？这个啊。
2: 哎呀，这些吧，这都是迷信里的那些说法。
1: 嗯嗯嗯。
2: 哎，其实这个老太太呢，这么些年呢，这个良心上呢，有点过意不去。
1: 三个孩子打掉了，
2: 哎、这个心理呢压力呢太大，造成的她这个有幻听、幻视这些幻觉、
0: 哎、
2: 啊。她身上呢这些毛病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由于她这个多次做这个流产，啊，身体这个先天这个元阳啊受到极大的损伤，这样所造成的。因为这个胎儿啊的孕育呢，本身它是需要人体大量的这个元阳之气的，也就是肾精的，哎，元阳之气损伤以后，就会造成这种情况。
1: 哦，
2: 你流产本身呢，它就损伤啊、这个人的这个肾精。
1: 哦，
2: 肾精不是它里头有元阴元阳吗？哈，
1: 哦，
2: 这让元阳大伤以后，啊，元阳亏虚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呢，也逐渐找上门来了，
1: 都来了。
2: 哎，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白了哈，也没有什么鬼了神了的，也没有什么索命，也没有什么什么报恩报怨呐、啊，或怎么着。其实就是，你看老爷子从这个医学道理来解释的话，说白了，其实就是，你别说过去了，现在让一个人生了七个孩子，三个全打掉，一般身体也扛不住。
0: 对对对，
1: 哎、
0: 就是很伤害人体的。
1: 对对对，
0: 嗯，而且那个时候哈。
1: 嗯，
0: 这玩意儿咋说呢？你说该早也就是命。
1: 嗯，
0: 我就跟你说嘛，我说我跟我师傅到新疆去干啥，就不就找那个黑丝命
1: 吗？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就找这个药。
1: 嗯，
0: 后来聊着聊着的时候，完了，完我师傅就怎么去开解这个老太太呢？他也不行，就是这个老太太就执念比较深吧，哈。
1: 嗯。
0: 完了，我师傅那咋整？他就跟那个就跟老太太就讲。他说那个就跟老太太说那意思啥，我就是这个就是道上的人，我能看事儿，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事儿呢，我就帮你解决。当时我告诉你啊，给我乐坏了，
1: 那听话，
0: 我就一直憋着来的。
1: 嗯，
0: 我师父说的，他就搁那个老太太脑门子上点了一下，两边肩膀点了一下。
1: 嗯嗯嗯嗯，
0: 要我一看呢也没有啥，就印堂这个地方嘛，然后两个肩颈后边这个地方点了一下，我寻思这几个穴位是干什么的呢？
1: 啊，
0: 能让他怎么的定住啊？不胡思乱想啊？他没有那个作用，但我师傅就随便，我感觉就是随便点了一下。
1: 嗯

0: 就是为他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埋下来一个伏笔。完了，师傅就跟他嘚嘚咕咕嘚嘚咕咕的，从他那个身上，他不背那个小包吗？跟那个小包里头取出来一小疙瘩那个就是肉苁蓉，就我说的黑司命那个东西。当时吧也没有办法说是怎么给他碾稀碎或者怎么地哈，就是周围一看有木头，搁那个小包拿过来以后，搁那木头就凿啊凿啊凿啊，就反正就给凿成面啊片儿啊，反正啥都有，就给凿吧了凿吧，
1: 反正就是
0: 哎
1: 能够怎么着，就是说能够吃下去就行。
0: 哎对对对，
1: 哎，能够吃下去就行，
0: 就是，当时的那种情况
1: 啊
0: 你让他能吃下去就行。
1: 啊，
0: 我们把这个东西给那个老太太，告诉他你把这个吃了。啊，老太太瞅瞅他，瞅瞅我师傅，说这什么玩意儿的意思啊，就满脸是问号。完我师傅就跟他说，他说刚才呢我跟那个上边打过招呼了，就阎王爷什么的啊，打过招呼了，他说的那个你的寿命还没到呢，你现在来我也不能收你，就是只要你吃了这个手里边的这副药之后
1: 啊，
0: 你那被打的三个孩子，第一不会来找你，第二他已经走向极乐世界了。
1: 老爷子招的多，
0: 哎哎，就是对对对，
1: 我觉得老爷子这个招真挺多哈。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叫也是对症下药
0: 啊，对
1: 啊，这个药呢，其实说白了，一个是，你像我们说到这个黑司命啊，
0: 哎，
1: 黑司命级别肉苁蓉，
0: 哎，
1: 这个也是属于实质性的药，必须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0: 哎，
1: 还有个老人家，其实我们聊到这儿哈，啊，他有个特别重要的心结，那老爷子可能也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去解决心结了。如果说你光吃药，你心结解不开的话，就哪怕两位都走了，老人家估计后半生还是不安生。但后来咋样？这个老太太这个吃没吃这个就是这个老爷这一招啊，有没有解开心结，
0: 啊，呀当时的人不都那个啥吗，
1: 信这个，
0: 就是对，他是很执着的，他一听说这个阎王爷给我的，你别管是什么东西啊，就这个东西给了我之后，我的孩子们就可以那个极乐去超生，就是到下都投胎去了，那我当然愿意了，就为了孩子我怎么的也愿意啊。
1: 对对对，
0: 后来人想都没想，人直接就给吃了。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哈，这个黑司命这个药，他能就是像过去讲为什么叫黑死命吧，他能给将死之人去续命吊命的，你就想想他那个效果得有多好，得有多强。
1: 对对
0: 对，不，而且据我师父去分析的话，那个老太太元阳亏虚，所以才造成她说什么身上有哪儿都疼啊，哪都不得劲儿，哪都不舒服这种情况。用我们来说，不就是那个年代比如说风湿，你是否有沉僵的这种现象，他都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吃了这个药之后，他的改变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我记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几天吧哈，那老太太也是为了感谢我师父，
1: 哎，他也
0: 得要带我们就到他家里头那个地方，就是小歇了几天，歇了几天再走。我记得当时我们好像也就待五六天，好像也五六天，就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我就明显着就觉得老太太的一个状态，你就用眼睛你都能看着她的一个情况变好。
1: 对对对，
0: 原来她那个脸是灰秃秃的，
1: 嗯，
0: 没有什么血色，后来慢慢的就好像有了光彩。
1: 嗯，
0: 晚上睡觉她睡得就特别踏实，
1: 嗯，
0: 不像说是头一宿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听着哈，就是隔壁，因为她那个房子就像咱们农村似的，好几个屋，不有下屋有什么什么这个屋那个屋吗，就来回折腾，又上厕所，又哎呀，又有动静什么的，
1: 也不这样了。
0: 后来那几天就觉得他可能晚上睡觉就睡得踏实了。
1: 嗯嗯嗯。
0: 完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跟他聊天啊，他给为我们准备一些怎么吃食什么的哈。
1: 哦。
0: 他也自己讲，就这两天呢轻快很多，然后也有了笑模样了。
1: 哦。
0: 完了再过我们快走的那个时候去打听他那个身体的情况，然后也是他也指出，就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包括他腰那个地方哈，就没那么凉了，就是自己身体就一点点的有了热乎气儿了。哎，就是反正状态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他自己那个生活上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就是明显的就能见好，明显的见好。
2: 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肉苁蓉呢，它不仅呢能够大补这元阳之气，是吧，它还能够拔掉病根儿，啊，让这个人体呀，啊，整个的焕然一新啊，因为它呢是抓住了人的这个元阳的这个根本，从根本上。

0: 解决疾病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个效果呢自然是非常直接和明显的，而且呢这个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
1: 速度来的也是非常快的。那哎呀，这个
2: 你不能说不用了，
1: 这个我一个眼神过去大家自己体会是不是
2: 就你这一个眼神你这动静、我多多少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1: 太了解我了
2: 啊！你下句话是不是想问
1: 啊？
2: 这么好的东西能不能让大伙儿用上，是不是？你不用给我挖坑了，我先说。
1: 不是我
2: 先说。
1: 这张老师哈，我是啥意思呢？我是因为这个肉苁蓉吧，大家其实我们这两天讲到黑司命的时候，我觉得很神奇。然后一说到啊，黑司命就是肉苁蓉的时候，大家多少啊，那我这药房当中也有卖肉苁蓉的呀，这也普遍的一个中成药啊。我没买着，我吃过没啥感觉呀。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可不是市面上你所见到的那种普通的肉苁蓉，它是那种黑司命级别的，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也特别好奇哈，就是说目前这级别的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现在在我们这个市面上现在是不是还是存在的，只是老百姓现在拿不到，是不是？
2: 那倒是，有是肯定有，但只是说就是懂药的人他会更懂一些吧，那普通老百姓估计也是听我讲嘛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是吧？然后呢
1: 这个对，下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老百姓有没有一点点的机会呢？
2: 我就知道你看看师傅
1: 尾巴露出来了，
2: 我就知道他到最后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1: 好，
2: 因为他这个研究黑司命的整个过程我们的确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要这里边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说你搭上啦啊，是不是就可以啦，就这一部分哈我明天再跟大家再详细说一说。
1: 这个今天我们看一下时间哈，也真是快到点了。那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能够我们补元阳这个事儿，能够续命吊命这个事儿，那明天咱们接着聊，或许聊着聊着大家伙就有希望了。那明天继续锁定咱们的节目，再有任何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洋葱对血管好。
4: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木耳对关节好。
3: 儿子，你工作压力大，经常便秘。赵宁老师说，你得多吃点芹菜，对便秘好。
4: 姑娘，你平时胃不好，总说胃疼。赵宁老师说了，你得多吃点花生，对胃好。
3: 赵宁老师是我们身边最好的营养专家。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老少爷们和老乡亲们，大家新年快乐！本人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就是这个鸳鸯戏水婚庆公司的主持人兼董事长。我们这个公司啊，说实话生意特别好，每天都有结婚的，每天都有庆典的，特别是昨天那场婚礼堪称世界之最呀。大家看到这照片没有？昨天这二位就他俩结婚了的，你看看年龄不小，而且是厚到一起的，但是在婚礼现场就他俩那池啊让我给煮的，可以说是感动天、感动地、感动双方父母，痛哭流涕。完了，一定要来看我。哎，哎，来了，就这二位。哎呀，你说你们看着没有？看着没有？我这煽情的功力多有后劲！昨天结婚哭一宿，现在还激动。那个，你看你们俩也是，都这么忙来干啥呀？我都说不用来了，还这么客气干啥？但你们俩来了，肯定是不是要对我有点什么话说呀？那就说吧。
4: 再给我们办一次。
3: 你说什么？
4: 再给我们办一次。
3: 听着没有？一次没办够，还要办一次。那咱们这回在哪儿办呢？
4: 这回还搁这儿办，不过咱们往回办。
3: 啊，就是回老家上农村办。
4: 不是。昨天办的不是结婚吗？
3: 啊，
4: 今天我们办离婚。
3: 啊，今天办离婚。我跟你说，你们可别给我开这玩笑啊。
5: 谁跟你开玩笑了？他说的是真的。
3: 真的？那看来你俩肯定是闹矛盾了。
4: 你看呢？

0: 你这咋回事啊？这，
1: 被我给撕下去了。你今天看我是这样，你明天看我，我就是独臂大侠。
0: 不是这个，我可得说你们俩两句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结婚这不容易。 你们应该抓紧时间要个孩子才对。你拉倒吧，谁跟他要孩子啊？我才不跟他要孩子呢。不是，我也不跟你要，我哥跟他要，不跟你要。咱俩这是怎么要啊？这是，这么的啊，大妹子，咱们呢别在外边说，上屋里去啊，有啥话愿意听都不好，来来来，屋里请，乖乖，屋里请。哎呀。
2: 你说你们这刚结婚就要离婚，那到底是激动啥呀？
1: 因为我们结婚的头一天他才回来，结完婚第二天他马上就要走。你说有这种男人吗？是啊，我大小也是八公头，外边是一百多号人等着我去要钱开支，我不回去大伙都在这等我，不回去对吗？
2: 那我娘家人还等我呢，他等我三天回门呢。你走了，我跟谁回呀？
1: 我结婚拉那么多机会，我自己也得要钱回来还机会吧。
2: 那钱重要，人重要。如果钱重要的话，你就跟钱过去吧。还有，我娘家人一听说你要走，把我一个人扔下了，不乐意了，让我跟你离婚呢。
1: 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
2: 刚结婚就往外走啊，能行吗？我妈都说了，我这辈子嫁你啊，我咱俩退了。
1: 你那么说，我爹早都后悔了，说娶你娶贵了。
2: 少他妈废话吧！你要走，咱俩就离。离就离。
1: 行，
2: 吵吵啥呀？你上我这来吵吵啥的呀？我这公司叫鸳鸯戏水，不叫鸳鸯斗嘴。再说你们这只用一点事儿，动不动就离的，离啥呀？要离你找离婚部门，你上民政，你上我这来干啥的呀？
1: 结婚你给办的，对不起，离婚你也管吗？
2: 不，这怎么的？这还讹上我了？没错，我们就讹上你了。你必须给我们办一个离婚仪式。 离婚仪式还要比结婚仪式更隆重，让所有的亲朋好友们都给我们做一个见证，让他们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离的婚，把我的面子给我找回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1: 什么要求？
2: 全程录像，现场直播，课程光盘，人手一份。
1: 得，我这还摊事儿了，你说这还？哎呀，这看来他俩这是真要离婚，这怎么整？哎，你不，我说啊，这样。
2: 你们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唠一唠？
1: 咱们能不离呀，就尽量别离，行不行？
2: 让你办你就办。
1: 行，那既然这样了，那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必须得离，
2: 必须离，
1: 不后悔？
0: 不后悔。
1: 拿钱。
2: 多少钱？
1: 结婚两万，离婚四万。
0: 我说你这贵的也太多了吧？
1: 啥叫太多呀？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没干过这个事儿。 第二，也没人干这个事儿。第三，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第四，你们俩刚在我这结婚，结完婚了啊，你们就离婚，这传出去，我这生意还做不了。我告诉你啊，四万，一分不能少。
2: 给钱。
1: 啊？谁给钱？你们。凭啥？结婚我张罗的，我给钱；离婚你张罗的。
2: 拿钱吧你！不是你一天到晚的出去张罗挣钱去，那钱都哪儿去了呀？干花钱怎么这么费劲呢？
1: 我挣钱是为了结婚，你听谁说挣钱是为了离婚挣钱的了？
2: 好，
0: 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
1: 我们概不赊账。
2: 那我就交定金吗？
1: 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2: 一万。
1: 行，先交一万吧。看见没？这钱是我交的啊！只要能圆圆满满的把婚离了，怎么都行。
0: 停停停停停！圆圆满满这个词儿啊，你可别给人糟践了。我告诉你啊，现在这离婚定钱已交，针对离婚而言，圆圆满满这个词儿你就不能再用了，不吉利。你应该用什么呢？你应该用什么破破糟糟、破马张飞。
1: 鸡头白脸，哎呀，等等等等，这你们把婚离了，
0: 好啊，太恰当了这。
2: 我同意，继续。
0: 好，那这样啊，咱们呢就按这个结婚的流程研究一下离婚庆典。二位起立，你这边，你那边，我这边。

0: 找。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是小宝、小仙儿离婚之日，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旧人。
1: 行，什么叫一对旧人呢？那我刚结婚怎么就变旧人了呢？
0: 那你刚结婚，你这不离婚了吗？
1: 不是，那我们俩从结婚典礼上就回家一直吵，一直吵，吵到现在，我们根本就没往一块凑，怎么就叫旧人呢？
2: 不是，他说的有道理。你就是新提的车，马上就卖，你也是二手车。
0: 对。
1: 我不同意，换个词儿。
0: 什么？
1: 换词儿。
0: 换个词儿。行。那么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
1: 行，你怎么又整出个白不呲咧呢？怎么越听越难受啊？
0: 不是，你结婚的时候你走的红地毯，代表你们的日子以后红红火火，那你现在你离婚了，离婚了就得走白地毯，这意思是呢，你也白他也白，加到一起就俩字儿，白白。
1: 我同意，继续。
0: 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今天他们讲着幸福的婚礼融化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往前走，奔向你们的自由，往前走，你们丢人去吧。音乐
2: 什么音乐
0: 啊？这是离婚进行曲。
1: 什么离婚进行曲呀、啊？这不是忐忑吗？
0: 对呀、啊，正适合你们俩吗？现在离婚了，你心平静吗？你不忐忑吗？
2: 就用这个。
1: 我同意，继续。
0: 好，进行下一项。二位面对面站好。我记得二位结婚的时候都发下了誓言
3: 啊。
0: 你说当时你们俩说的多好
3: 啊，
0: 但可惜呀、啊，现在离婚了，咱们就得换个方式去说了。小宝，你的前妻……
2: 那你等会儿，还后八呢？
0: 不是，
2: 整出前妻来了还？
0: 那你们俩这离婚了，他不就是你前妻吗？
2: 行，
0: 是不是？
4: 小宝，你的前妻小仙儿，如果以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温柔孝顺，还与你生儿育女，你愿意和他离婚吗？
2: 我可以保留意见吗？
0: 不可以。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
2: 我愿意离就离。
0: 小仙儿，假如小宝以后事业飞黄腾达，还深深地爱着你，疼你，懂你，呵护你，你还愿意和他离婚吗？
1: 我愿意。
0: 好，那么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个我记得在结婚典礼上二位都深情地吻了对方，那么今天离婚了，你们要把这个吻还给对方。停！二位站近一点，赶紧还吻。
3: 怎么还？
0: 快！
2: 你先还吗？
1: 你先还。
2: 我不会。
0: 哎！你往哪甩呢？好，下面进行下一项，向父母改口。
2: 你等会儿。这离婚还怎么改呢？这口，
0: 结婚改口，离婚也得改口
3: 啊！
0: 结婚之前你管他爸叫啥？
2: 叔。
0: 结婚以后呢？
2: 爸。
0: 哎，
2: 你答应什么玩意儿？
0: 我是说你回答对了，现在咱们得改回去。
2: 改回他爸没搁这就不改了。
0: 他爸不在，程序在，我可以代替呀。
1: 行，我同意。
2: 你啥时间呢？他代替那不是改口。

0: 那是改霸。
1: 你离得起就离，离不起就别离。
0: 走。
1: 哎，
2: 罚钱。
0: 罚钱。
1: 改口钱。你结婚的时候改口多少钱？
0: 5000。
1: 现在6000。
0: 还涨价了，你这个。
1: 什么涨价？这叫利息。
0: 结婚真拿事儿办了，我差这1000块钱。
1: 好，
2: 该我了吧？
1: 该你的了，你那边，你过来。改口。
2: 爸。
1: 不对，这是结婚以后的，结婚前。
3: 大爷。哎呀。
1: 我有那么老吗？他大爷。行了行了，行了，
2: 赶紧
1: 咱们继续下一下。下面有请二位向双方父母郑重道歉。
0: 不是，这咋还出了个道歉环节呢？
1: 怎么的不道歉呢？你说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供你长大，完事让你结婚，最后你又离婚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我生你们养你们一回。
2: 你生谁了？
0: 你养谁了？你
1: 不是，我现在不是你们爸吗？
2: 你是谁爸呀？
0: 就是啊。
1: 啊，对对，他是你爸。对，他是你爸。来，你向他道歉。
0: 那还是你当吧。行了
1: 啊，
0: 还是你吧。
1: 还是我是不是？
0: 还是你吧。
1: 哎，
0: 你道吧。
1: 来吧，道歉。
0: 你道吧。
2: 爸，我错了，我给你丢人了。
1: 还有你妈呢。
2: 妈，我不孝啊，妈，我都这么大了，好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结果还让我给弄砸了，让你老人家伤心了，妈。
4: 孩子啊，你说你咋这么不懂事儿呢？你说你拉什么硬啊？妈让你拉硬啊，是让你要点面子。这面子要不回来呢，咱不要。我也没让你离婚呢，这大过年的，你让妈可怎么过呀？
2: 妈，
4: 孩子，
0: 爸。我错了，你说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还惹你老生气，我儿子不孝。
1: 小宝啊，你说你咋不就好好想一想啊？你说你从小没妈，是我呀屎一把尿一把的把你拉扯大了，供你念书，供你上学，长大了还给你找个对象，你说你咋就不知道珍惜呢？啊，你整天忙啊忙啊，忙啥忙啊？这回把媳妇忙没了，你消停了。
0: 爸，我错了。
1: 还错了？错了，赶紧给你媳妇赔礼道歉去。
0: 哎，
1: 快点。
0: 媳妇啊，我错了。
2: 你别说了。我心里明白，你知道吗？在咱俩结婚典礼上，我留下了遗憾，我有几句心里话没来得及对你说。
0: 那你现在就说，我听着。

我知道你是想多挣点钱。

们将来的生活更幸福。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国家给咱们的政策非常好，家乡发展的也特别快，挣钱的机会也特别多。回来吧，咱们一起努力，会把咱们的小日子过好的。在我的心里，幸福跟钱多钱少没关系，因为我在乎的是你。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了，我心甘情愿地为你洗衣服做饭，心甘情愿地为你生孩子，这辈子我愿意跟你厮守在一起，永远永远永远。

0: 媳妇儿，我再也不走了，我不走了。
1: 你还是走吧，有那么多的工友都在等你呢。
0: 我不走，我走了，你咋办呢？
1: 傻样，我都想好了，我跟你一起走。
2: 在我这办结婚的想在我这离那是扯。
0: 媳妇儿，好了好了，别哭了啊，都是我的错好吗？咱们朝着哭。
1: 我也不好。
0: 咱们回家啊。
1: 回啥家呀，我们得先好好的谢谢人家。呀，
0: 人呢？
1: 金蝉脱壳了。呀，坏了，他拿走咱们家一万六，得赶紧去追呀、啊！你还我家一万六！
0: 我不对，媳妇钱在这儿了，在这儿呢，媳妇。
3: 李国胜李先生吧，
4: 就是我，
3: 我正找您呢。
4: 找我有事吗？
3: 我们县城区改造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哎，
4: 让我剪彩啊？我这可不行。
3: 您别客气。
4: 不是客气啊，
3: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嗨，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4: 您这是什么所？
3: 厕所。哎，啊，
4: 厕所呀？
3: 对，
4: 你找别人。
3: 找别人哪行啊？啊，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4: 就这还有稿子呢？
3: 当然有稿子了。
4: 怎么写的？
5: 本台特约记者孝林报道。啊，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呵，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4: 呵，你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5: 著名表演艺术家啊，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李国胜同志亲自为厕所剪了彩，剪彩之后李国胜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扩建后的厕所，并满意地蹲下来成为该厕所第一个入厕人。
4: 哎，我也太丢人了我。
5: 哎，您一定要去。
4: 哎，我不去。
5: 什么态度？
4: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干吧？
3: 什么叫没事干啊？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4: 群众有气。
3: 群众有气咱不管啊，只要领导心中挂上号就齐了。
4: 您说这叫什么人？
3: 这叫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4: 不，这这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3: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4: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3: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4: 是啊。

0: 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1: 你是怎么策划的？
0: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1: 嚯，
0: 上午9时，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哎，
2: 叮当，叮
1: 当，叮当，怎么就放13个二踢脚？
0: 就13对结婚的。
1: 哦，1对1脚，
0: 就是起什么哄？起什么哄？
1: 你们那么大县城就13对结婚的，
0: 这还少啊？
1: 啊，
0: 就这样，13对当中还有10对在家都办完事了呢。
1: 您说这不多此一举吗？
0: 在鞭炮声中
1: 啊，
0: 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1: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0: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
1: 嗯，
0: 我们这儿游街呢。
1: 嗯，我听着像。
0: 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1: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0: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1: 哦，
0: 手拿小旗，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1: 他们喊什么呀？
3: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1: 哦、
0: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齐心协力搞好计划生育、夫妻共管，坚决不许插产。
1: 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0: 结婚典礼由我主持。
1: 嗯，
0: 首先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
1: 哦，
0: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代表唱歌。
1: 新郎新娘代表讲话。
0: 讲话的形式太旧，咱不用这个。
1: 唱歌也不新鲜。
0: 你别看不新鲜
1: 啊，
0: 就这样13对新人让谁唱谁还不唱呢，
1: 都不好意思的。
0: 哎，最后还是新郎金锁勇敢，
1: 他敢唱。
0: 可是金锁就会唱一首歌。
1: 他会唱哪首歌？
0: 就是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1: 哦，露露女人景的插曲。
0: 对对对，
1: 这歌跟结婚没关系啊。
0: 我让金锁根据自己参加结婚典礼的感受把歌词改一下。
1: 他改得了吗？
0: 金锁还真改出来了。
1: 他是怎么改的？
0: 东边跳舞，西边唱歌，天天排练，日日忙活。
1: 这倒是，
0: 究竟是神经病还是把药吃错？其实新版更难办，真叫人非琢磨。
1: 实话都出来了。
0: 哟，
1: 什么毛病？
0: 咱也不能这样活，咱也不能这样做，结婚就该实实在在，何必这么啰嗦、
1: 哎、
0: 结婚就是找丈夫、结婚就是讨老婆、登记就是那合法夫妻。唱到这儿他一指我，
1: 怎么样？
0: 你搞的这些形式真他妈的缺德。
1: 他这就骂上了。
0: 你听这词哪行啊？
1: 啊，
0: 这得改啊。
1: 这还怎么改啊？
0: 按我策划的改。
1: 我瞧你也胡策划。
0: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
1: 嗯，
0: 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1: 怎么回事呢？
0: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1: 哦，
0: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1: 那怕什么的
0: 啊？
1: 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啊。
0: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1: 你就为给领导看。
0: 赶快通知下边。
1: 干嘛？
0: 婚礼延期举行。
1: 延到什么时候？
0: 4月1号。
1: 这就推一个月。
0: 4月1号早晨你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0: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1: 地区开什么会？
0: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那这婚礼、
0: 接着延呢？
1: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0: 再延迟一个月，
1: 那就5月1号了。
0: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0: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1: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0: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哎，那这婚礼、
0: 接着延呢、
1: 那就6月1号举行。
0: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1: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0: 县里开会。
1: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

0: 是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1: 你贫不贫呢？你
0: 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1: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0: 县里开什么会？
1: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0: 还就这会有内容。
1: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哎，
0: 啊，我这也白开了、啊、
1: 我赶快跑到医院、啊、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0: 什么时候出院？
1: 也就半年。
0: 这还快呢。
1: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0: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1: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啊、总算举行了。
0: 这倒是。
1: 上午9时、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0: 新郎领着新娘。
1: 不行，这得驾着。
0: 为什么？
1: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0: 都怀孕了。
1: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0: 对啊，
1: 我一看呢，就是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0: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1: 嘿，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0: 怎么呢？
1: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0: 哟，
1: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0: 他唱吗？
1: 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0: 我瞧你怎么办？
1: 当时我可真急了。
0: 是啊。
1: 我说金锁家里的，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0: 哎，
1: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0: 他还威胁人家。
1: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爱人还真唱了。
0: 他怎么唱的？
1: 我的家乡是在
0: 这还美呢，
1: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今天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许家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0: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1: 去吧那位，
0: 他都生了。
2: 王爷您倒快奔上哎。

0: 是不坏呢，我这没敢快跑啊，
1: 我让你跑坏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漫长腿，
0: 况气才气。
1: 哎，我是应该况气才气，我
0: 况气才气，
1: 是况气才气，我
0: 况气才气，
1: 没错，况气才气。哎呦呵，哎呦，王爷这么笨，
0: 傻瓜。
2: 啊，您叫我呢？
0: 我说你傻瓜。
2: 哎，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0: 那你的大号
2: 二傻呀？
0: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2: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0: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2: 我脑子可不笨。
0: 你不笨，我让你旷气抬气，你都不会。
2: 我这不是旷气抬气没错啊。
0: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2: 对，咱们到哪儿了？这是，这到处都是洋人，这小子不认识了。
0: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2: 哦，您认识啊？
0: 那是，
2: 哎，您认识还问我？
0: 这还说我傻？这是我王爷的谱。
2: 哦，您有谱了？
0: 嗯、
2: 这我没谱啊。
0: 哎，还不赶快禀报？
2: 哎哎，
0: 启禀王爷，哎，到了，到了，到哪儿了？
2: 是哪儿啊？
1: 万国运动场。
2: 哎，就这儿。
1: 哎，我替他说。
0: 我问你啊，
2: 哎，您说
0: 咱们干什么来了？
2: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吗？
0: 错了，咱们。

0: 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玩玩
1: 啊，
0: 咱是公费旅游来了，咱们是跟洋人玩玩，跟洋人玩
1: 啊，
0: 谁玩谁呀、啊？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1: 这不废话吗？
0: 你玩得了洋人吗？
1: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
0: 姥姥，
1: 这什么？
0: 哎哎，我说好啊。
1: 我再问你啊，
0: 您说咱们应该跑第几？
1: 听您的，拿第一。
0: 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1: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了吗？
0: 这是第一吗？
1: 这是第几啊？
0: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
1: 那这个是
0: 这是大拇哥呀。
1: 我问你啊，这个呢，小拇指，他听说
0: 他没错，是小拇指啊！
1: 我问你，这是第几？
0: 这是第几？
1: 第一啊！
0: 这怎么是第一啊？
1: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啊！
0: 那好，那你就考这个，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1: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得清啊？
0: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1: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0: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1: 就是不能跑第一，
0: 怎么了？
1: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0: 他不高兴怎么着？
1: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0: 他们是亲戚啊，
1: 你小子不是二傻？
0: 我是叫二傻呀。
1: 大傻，
0: 那是我哥。
1: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0: 有啊，老傻。
1: 谁呀、
0: 啊？我爸。
1: 你瞧这一家人，
0: 二傻。哟，你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2: 我是二傻呀、啊。
1: 您说，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
0: 有什么玩意儿不拍凑合着？
1: 我告诉你，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0: 就剁下来了。
1: 哎，
0: 我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1: 这老佛爷是老娘们，
0: 他不是老爷们啊，
1: 那是太后啊，
0: 他不是小媳妇儿了。
1: 哎，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0: 别，您慢慢说呢。
1: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0: 哎，别说具体的吧。
1: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1: 哎，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的。
1: 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0: 哎，
1: 咱们好比啊，洋人就在这儿。
0: 这儿
1: 啊，这儿可没洋人。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儿。
0: 哎，这没有啊，怎么比啊？
1: 我说是好比，
0: 没法比。
1: 那就别比了，
0: 不比更好了。
1: 看见我了没有？
0: 看见王爷您了。
1: 我现在好比洋人。
0: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1: 哎，你跟着我跑，
0: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1: 对。
0: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1: 我指这怎么了？
0: 那不成屁股了吗？
1: 我指谁？
0: 那您就是了。
1: 王爷，那您好，跟着您
0: 好，
1: 唱
0: 教练，
1: 什么
0: 教练？
1: 到哪门子欠呢？
0: 这叫给杨大人的面子，
1: 给他们。
0: 是什么叫面子？
1: 这脸面，
0: 脸面
1: 啊，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0: 怎么不能啊？
1: 不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0: 那根本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1: 什么？
0: 我真傻呀、啊，真傻、啊！
2: 赶快道歉，
0: 王爷、
1: 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2: 为什么？
1: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都把咱们地也割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是你管的吗？
1: 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0: 对，
1: 那叫租，用租，租，懂吗？
0: 懂啊，就是他租他们家地
1: 啊，
0: 那咱就是地主了。
1: 嗯，
0: 他们家是佃户。
1: 嗯，
0: 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

0: 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啊？
1: 就你这壶不开，我这壶开着呢。
0: 为什么开不让你泡开了？万事道歉，你总不会吗？
1: 那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实在不行了啊！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1: 我笑笑
0: 啊，傻笑一下，
1: 这傻笑一下，啊、那行啊，
0: 行，那试试。
1: 哎。
0: 你肚子疼啊？
1: 你捂着肚子呢不是？
0: 你想真苦，你就不能想。哎，你当洋人，我当洋人，我来当邮差。
1: 您怎么当？
0: 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1: 连
0: 您不能当邮差呀、啊，
1: 当
0: 不
1: 了。
0: 邮差是下人呐、啊，
1: 您
0: 我们见谁都得叫您。走哪去，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1: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了，
0: 谁见过这么大主的奴才？您该怎么着？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
1: 您看您别后头看着点，咱一见人都是，哟，哎，奴才给爷请安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起来吧，
0: 哎想不占我的便宜、
1: 哎、我是杨大爷不是吗？
0: 哦，好好好，杨大爷，我看看你这个假洋人。
1: 哎王爷
0: 啊，我这洋人可恨，我要看看你能多横。
1: 哎，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
0: 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吗？
1: 哎，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咱们走着，
0: 走着。靠北，我超过你了。
1: 哎，
0: 我慢下来。
1: 哎，
0: 看见我笑了吗？
1: 哎，
0: 看见后槽牙了倒是。哎，再给杨大爷笑开点，三岁口，你看看这怎么？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
1: 骚人，
0: 三分
1: 你还骚呢？
0: 你给我
1: 你敢骂我娘呀？
0: 啊，去我娘脚！
1: 我这还第三条。
0: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1: 哎，这嘛，
0: 你娘的，你拽我的垫子干？你不是说要陪杨家玩好吗？
1: 藏书了，
0: 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老百姓的垫子。
1: 哎呀，
0: 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
1: 哎呀，
0: 你给笑一个
1: 呀。
0: 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啊、你小子反了你的活揍你，你敢？
1: 我怎么？
0: 我是洋人，我哎呦花爷大钱呐、啊、
1: 这就说开始了。
0: 花爷怎么洋人一个个全跑了？
1: 赶快给我追得令来
0: 啊！
1: 追上一个，对，王爷，我又追上一个，
0: 王爷，今儿咱就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
1: 呢。
0: 明儿咱再把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面子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会以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提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

0: 还是不归？
1: 滚！
0: 你们去了！啊！嘿，
1: 好几一娘！
0: 啊！哎，我怎么交代呀？
1: 启禀王爷
0: 啊，
1: 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0: 什么？
1: 第一呀、啊？
2: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1: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着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臭敢喊呢、啊，
0: 他们喊什么？
1: 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啊、
0: ，OK。这就是说咱们跑了你
1: 他们也没生气，要不怎么说在中国人的挺直腰板当人呢、啊、
0: 好嘞，
1: 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
0: 我傻没听见。
3: 咱们找老婆呀，
1: 脸傻走着。
2: 我说二傻呀，
1: 哎，
2: 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
1: 哎、
2: 就你走先了。
1: 你别见你走先
2: 了，你走先了，
1: 你先走、啊、
0: 你快走吧，你
1: 奴才就不客气了。
0: 哎，我说二傻
1: 啊，
0: 你会慢呢、啊、
1: 你以为我真傻呀？
0: 啊，合着我傻呀？
1: 哎，这您自己说的。
4: 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我的伙伴李增瑞。
5: 是我。
6: 多好啊。
5: 好什么呀？
6: 多好玩啊。哎，
5: 什么叫好玩啊？
6: 好多热情的观众啊总问我。
5: 问什么呀？
6: 说你们相声演员在接对的时候啊有什么规律没有？
5: 这还有什么规律啊？
6: 当然有了。
5: 有吗？
6: 今天我就把规律告诉您。
5: 哦，
6: 以后听相声的时候您就可以注意了。
5: 注意什么呀？
6: 两个人往这里一站，
5: 嗯，
6: 站在这边的
5: 啊，
6: 也就是站在我这个位置上的，
5: 怎么样啊？
6: 个子都稍微矮一点。
5: 哦，对。
6: 为什么呢？
5: 怎么回事啊？
6: 台词多，累的，累矮了。你看，站在那边的，也就站在他那个位置上的
5: 啊，
6: 都高一点。
5: 哎，
6: 为什么呢？
5: 嗯，
6: 台词少，闲的。闲的没事净长个了，长荒了。
5: 这什么叫长荒了？
6: 还有一个特点呢
5: 啊，
6: 站在这边的，也就是我这个位置上的，
5: 嗯，
6: 人长得都漂亮。是您一乍看不显，怕琢磨，越琢磨越漂亮。嗯，长得漂亮，观众喜欢，所以站在这边当主演。站在那边的呢，长得都比较丑。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所以一上台自己就溜到那边上去了。还有一个特点，站在这边的啊都聪明，站在那边的都比较傻。其实您细观察也能观察出来啊。观察哪儿？观察头，这会儿宽，头发少，聪明。常言说的好嘛，啊，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所以聪明站这边，站那边的，头发多，眉毛重，压的傻。嗯，不光傻还呆还笨。您看我们两个人在这表演，他就是那个说咱北京的那个歇后语啊，那就是歇了虎子趴在麦克风上了，假充歌星。他也就是倒背着手扇扇子，假充大尾巴鹰。

0: 夜下伙房帮厨混吃混喝，娶媳妇送花圈跟着起哄。
1: 说呀。
2: 没了没了。
1: 吃饭了吗？
0: 吃了。
1: 你撑的一肚子实火，你没日子说了。看你那一套，那么你矮我高，你是累的我是闲的，那么你年轻你漂亮，我丑我呆我还傻。这人要没皮没脸什么都敢说是吧？
0: 怎么了？
1: 这缺点都变成优点了。这什么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要按你这意思这鸡蛋比你聪明多了，是不是啊？还说什么我是娶媳妇儿送花圈跟着起哄。你娶媳妇儿的时候我给你送了几个花圈呢？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是是，我明白明白明白，就是当了这么多人呢，说你说你挂不住了。
1: 什么叫挂不住啊？我哪点比你傻呀？啊，
0: 你看你还不承认，
1: 我那叫大智若愚，你懂吗你？
0: 啊，我大智若愚，大智若愚。咱们俩别争了，当着各位朋友，咱们俩来一次智力竞赛。
1: 赛什么呀？
0: 哎，正好
1: 啊，
0: 我这带着几张照片。
1: 照片，
0: 来，拿出两张来。
1: 嗯，行。
0: 拿出两张来。啊，行。看好了。
1: 哦。
0: 这是一个小姐
1: 啊，这是女的。
0: 这是一个先生
1: 啊，这是男的。
0: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
1: 啊，
0: 剩下这张照片是，
1: 这是小姐。
0: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不行了吧？
1: 我没注意
0: 啊，
1: 我没注意。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
0: 不承认。
1: 哎，
0: 承认脑子笨啊！看好了，两张照片
1: 啊，
0: 这是一个小姐。
1: 对。
0: 这是一先生，
1: 这是一先生。
0: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剩下这个是，
1: 这是小姐。
0: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1: 这小姐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呀？
0: 脑子笨吗？还不承认自己在
1: 这儿。你能再来一遍吗？
0: 再来一遍
1: 啊！
0: 再来十遍都没关系，
1: 没那事。
0: 再来一遍只能说明你傻。
1: 你来来，
0: 这么着，近一点
1: 啊，
0: 这样来。
1: 嗯，
0: 这是一个小姐，
1: 没错。
0: 这是一个先生。
1: 是啊，
0: 您看出来，许笑不许告诉他啊。哎，这是一个先生，
1: 没错。
0: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这张照片应当是
1: 小姐。
0: 没有，小姐在这儿呢。
1: 在。啊，这是两面来着的。
0: 完了吧，完了吧。
1: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0: 你太笨了，你、
1: 啊、你这叫蒙人。
0: 怎么叫蒙
1: 人？有好的没有？
0: 有
1: 好的没有？啊，没好的甭变啊。
0: 这是一把扇子吧？
1: 啊，是啊，
0: 是一把普通的纸扇。
1: 没错，
0: 看看，
1: 嗯，
0: 里儿面全没毛病
1: 啊。把扇子往上一扔，变出一手绢来。我看过，我看过，这没什么。
0: 我告诉你，我变手绢。
1: 你变什么呀？
0: 这跟那不一样，看着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一把扇子
1: 啊，
0: 里儿面全没毛病。
1: 对，
0: 看见没有
1: 啊？
0: 打一下脑袋打出一个硬币来，
1: 碰出硬币，
0: 五毛钱，您看看是不是？好好看看。真的捡到了。哎呦，坏了，找不着了。
1: 行，哎，那您验证一下，
0: 您验证一下，
1: 真的吗？
0: 是真的哈，怎么样？打出五毛钱。

0: 那行，这不错。
1: 不错呀、啊，不错的多了。
0: 还能再变吗？
1: 行，这是一把扇子
0: 啊，
1: 里儿面都没毛病。
0: 对，
1: 看好喽，又五毛钱，
0: 又蹦出五毛来，
1: 又是五毛钱。
0: 哎，
1: 您看看。
0: 不错，这个啊，
1: 你再让朋友们检查检查，
0: 再检查检查，
1: 检查检查，是不是？是真硬币吧？
0: 是真的，
1: 是真的，绝对没问题。
0: 哎，等会儿啊，你变一块钱行不行？变一块钱，咱让变一块钱怎么样？啊！
1: 这是一把纸扇子
0: 啊，
1: 里儿面都没毛病。
0: 对，
1: 看好喽，
0: 打两下出一块，
2: 看看是一块怎么回事？啊，
0: 还真是一块钱硬币。再打两下，再打两下，我看看，
1: 再打两下看着，这是一把扇子，
0: 一把扇子，
1: 里儿面全没毛病
0: 啊。
1: 又出来了，又是一块钱。
0: 这个
1: 啊，
0: 这没什么，
1: 没什么，
0: 这我也会，
1: 你也会。
0: 你不行，我来来
1: 啊！你来，
0: 要打脑袋吗？这谁不会？
1: 我怎么打？
0: 看看啊，哎，出来！我忘了交代了，
1: 忘了交代了。
0: 您看，这是一把扇子，
1: 啊，
0: 里儿面都没毛病。
1: 对。
0: 我一打他就来钱，这怎么没出来呢？
1: 出不来，
0: 怎么
1: 劲儿小？要想得钱，你得使点劲打呀，
0: 使点劲，
1: 你得豁得出去呀、啊。
0: 豁得出去，
1: 嗯、啊，
0: 我抡圆了打两下，
1: 抡圆了，
0: 行，我豁出去了，抡、
1: 嗯、
0: 圆的打他两下。真冒出一个来，
1: 还真是一块钱呢，
0: 嗯，不错不错，再来再来再来
1: 再来
0: 再来啊，嗯，又出来一个，那么我要变五百块钱行不行？
1: 变五百块钱
0: 啊，
1: 没问题，甭说五百了，五千、五万、五十万都能变。
0: 那我怎么变呢？
1: 你只要把脑袋豁出去，晚上回家拿扇子一下一下打去吧。
0: 那我脑袋非成漏勺不可。这我看出来了
1: 啊，
0: 我看出这两样都是你在事先准备好的。
1: 什么叫事先准备好的？
0: 那么我从现场我要拿一样东西，你能不能给大伙变？
1: 随便拿什么，跟观众的拿东西。
0: 那好，你看着，这是一杯水，你能不能把这水给变没了？
1: 把盖儿拿来，
0: 哎，拿盖儿，
1: 把盖儿盖上，拧紧喽，把水变没了，那才叫功夫呢。
0: 拧紧了盖儿给变没了，
1: 对，拿盖儿的，
0: 还这邪门啊！
1: 快去，
0: 你等着我拿盖儿去，我拿盖儿去。哦，闹了半天，你把它给喝了，往肚子里变呐，那谁不会呀、啊？
1: 不是，这喝你的水不白喝，喝完了给你变个好的。
0: 怎么变、
1: 啊？杯子是你拿来的吗？
0: 啊、是我拿来的。
1: 刚才里头有水吧？
0: 啊，有水。
1: 杯子搁这儿，
0: 搁这儿。
1: 您这个是什么？
0: 这是醒木啊。
1: 醒对
0: 啊，
1: 台上用的小木头。
0: 木头。
1: 我把这小木头
0: 嗯
1: 放在里头、
0: 嗯。放在里头。
1: 我能让这小木头在里头跳迪斯科。
0: 哎，跳什么？
1: 跳迪斯科。
0: 跳迪斯科。
1: 嗯。
0: 哎呦，你真拿我当傻小子！啊，胡说八道！你不是说让他跳迪斯科
1: 啊？
0: 你让他动两下，我就服你。
1: 好办
0: 啊！
1: 你冲他念咒，他马上就跳迪斯科。
0: 念咒
1: 啊！你冲小木头念咒。
0: 我念什么呀？
1: 你这么着跟小木头说
0: 啊，
1: 说我是大傻子。
0: 没动。
1: 是动不了，
0: 没动，
1: 声音太小，小木头听不见，
0: 他老人家还耳背呀、啊嗯。行，我大点声，
1: 大点声，
0: 大点声，
1: 大点声，
0: 嗯，豁出去，
1: 嗯，
0: 我是大傻子，
1: 那动啊，
0: 怎么样？邪了门了啊，
1: 好不好？
0: 真邪门，我要唱歌了。
1: 他给你办我

0: 不错呀，
1: 还会说话呀，你真是个机灵鬼啊。嗯，
0: 你真是个大傻瓜呀。
1: 你讨厌，
0: 你傻瓜，
1: 你出来，
0: 你进来，
1: 你出来，
0: 你进来，
1: 你出来我就敢进去，
0: 你进来我就敢出去，
1: 你出来，
0: 出来
1: 我看
0: 你能把我怎么着啊。
1: 把这王爷再套下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回头聊，拜拜。
4: 啊，拜拜，改天家里做啊。呦呦呦呦呦呦呦！干嘛呀？
5: 跪下！
4: 你当着外人的面都揪我耳朵？
5: 曹然然，你给我听着。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你这是在引狼入室，你知道吗？咱们两个过日子，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哎，就前两天电视里头播那个入室抢劫，到现在凶手还没有抓到呢。长点脑子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还往家里带，还来家里坐坐。我说这么半天你听见没有啊？
4: 听见了。
5: 大声点，
4: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5: 起来吧。
4: 谢谢。
5: 疼吗？
6: 不疼。
5: 不要和陌生人
7: 我平房一住啊40年，邻里的感情比蜜甜。虽说这高楼大厦好，就有一条我受不了，甭管楼上和楼下，谁见谁都不说话，这时间长了能憋出病。我现在就有点孤独症，今天老牛露一手，我要让全楼的邻居成朋友，糖炒栗子一家一盆，最后这盆送给对门，因为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
5: 开门去。
4: 哎，哟，您找谁啊？啊，
7: 就找你啊。
4: 找我？啊，
7: 我是对门邻居。这过年了，我这给您拜年。哎
4: 呦，给您拜年，给您拜年，请进，请进。哎，
7: 好嘞，好嘞。这糖炒栗子，我的手艺。
4: 这么大的栗子，
7: 这热乎呢，快点吃。
4: 那我不客气了。哎，
7: 对对对。
5: 你认识他吗？
4: 对门邻居。
5: 你认识他吗？
4: 人家过来
5: 拜。你认识他吗？
4: 那栗子。
5: 我问的是你认识他吗？认识你说认识，不认识说不认识。认识他吗？
4: 不认识。
5: 不认识你吃人栗子。
4: 你只说过不让跟陌生人说话，没说不许吃陌生人栗子啊。
5: 跪下。
4: 当着外人的面。
5: 外人怎么了？跪下。